0: 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好，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咱打个手机啊 ，K 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哈，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现在4万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3.3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然后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哎，我是觉得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哎，
1: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啊，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0: 好，这个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然后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 30% 啊，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 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好，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在不算是科技也能够用的绿电。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 我觉得在讨论能源一定

0: 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1: 哦，那刚刚那个比方说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这个基本上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那前几年前三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建这个所谓的 SMR 那问题是 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那么有关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池的问题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0: 好其实 SMR 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你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所以你们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R， 我觉得那个是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主持人说的，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储备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实它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对。
1: 对所以那个有关这个核电的问题也没有错最近你的民调然后甚至不要忘了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结果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但怕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 哦，有问题。

0: 一，然后火力发电哦，你看以台中为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那个整个就变得哦，被台中哦，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就被讲说哦，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风电哦，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哦电那个发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1: 好，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呐、啊。哎呀，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就较 tricky，伊就想讲，阮家要伫山坡这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无遐衰呗。没拄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光电来说，但我们光电其实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也是没有完美。比如说去年台风被吹跑，那个是浮动型的，其实那个固定的屋顶型的那个。其实很少很少受损。那以现在来说，光电板其实厂商都比你更担心它会不会被吹跑，所以它其实都已经可以抗17级风。那去年被吹倒的是浮动型的，那浮动型的其实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浮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来，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那浮动型被吹坏，那吹坏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好，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是外国转走。好，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案场可能会卡关。哦，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案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CIP 沃旭他们的案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啊，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啊，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好，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呀、啊？你记不记得3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呀、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3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 奶精品。

0: 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1: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哦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次的啊，不管说是拜登时代。

0: 因为哦，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啊、哦。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啊、哦，很多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项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另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那缺的一定会现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
1: 不
0: 个。
1: 是绿电哦。
0: 它不是绿电啊、哦，那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哦，其实前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哦，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啊、哦，到了那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一点
1: 变慢了，
0: 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哦，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哦，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么？
1: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90%的再生能源了，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哈。所以不管台积电、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啦。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了、啊、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什么台风一来屋顶会，其实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公民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了哈，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哦，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岸场，可是我也没有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10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是。
0: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其睦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再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个所谓的绿电哦、啊，被认为说哦、啊、是那个官商勾结哦、啊，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啊、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

0: 所有的啊，不管说是光电啊，还是那个风电啊，各方面，的确要把那个不孝业者啊，那个抓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问题是，他真正就是那个利弊哦，分析其实应该要好好跟那个我们的国人好好分析一下哦，就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然后刚刚那个，譬如说刚刚，比方说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3年，将近2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哦大选，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1: 占比，
0: 占30%，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的。那为什么变成说，哎，到今天你看蓝白哦，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挠哦，那个变成说啊，那只准拥有核电啊，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挠，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不要被背弃？
1: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啊。”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再做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是愿意就配合，因为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这个责任负起，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就我还是再次强调，还是我们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10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哦，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
0: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哎，有那个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巧芯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因为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哦，你的整个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人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你把这个 SMR 讲的哦，又干净啊，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
1: 贵，
0: 一样，第一个它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
1: 对。
0: 啊，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啊。那你说还恢复旧有的核电你看前一阵子那个。民众党提出的啊，那一个提出来啊，然后那个讲说让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啊，然后这样子啊，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哎，要不要让核四那个？然后又讲说哦，那个什么过去哦，那个环保运动哦，把核四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缓和运动哦，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啊，也许你认为说啊，核电还是必要哦，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啊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1分钟哦，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做一个总结。
1: 好，第一。 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质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质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都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0: 好，非常感谢啊，那个秉恒兄。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中国在近期呢，他透过这种统战的这个平台呢，所谓的海峡论坛，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来购买这个台湾的这个水果，那也引起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讨论。那在这个上个礼拜之后呢，其实他在上个礼拜呢也开始实施齁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齁，那其实也引起很多个国家，那同时在这个示警，那他有可能会对于这个未来到中国去这个旅游或者是经商或者是从事商务行为的人，那导致他们的人身的这个安全。那这种民主团结促进法当然透过它的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知道说，任何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这些主权问题的，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它的民主团结齁。那它的民主的团结，那当然也包含了这种像新疆像西藏齁这些地方，那这些人民他们跟中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也都不被允许，当然也包含我们台湾。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是强行要去介入他国的主权或他国的这个自治权。那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想各国的一个厂商或各国的这些从业人员到中国去，未来的这个风险哦，一定都会越来越高。那事实上在中国，它在过去事实上它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但是至少在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以来，那它还是允许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为，还有包含有这些自由的资产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活动，那市场经济至少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在运作的。但是在习近平接任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之后呢，其实我想很多的东西都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那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摧毁。那对市场经济的摧毁最大的这个证据，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对于香港地位，香港这种自由经济，或者是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这个金融的世界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其实就被摧毁了。那它不止在让整个市场的机制在中国境内被摧毁，它事实上也允许很多的这个中国厂商可以更肆无忌惮的去破坏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诶，那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摧毁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我想这个最明显的齁，其实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我们姑且不论他会不会透过这个武力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其他国家，当然特别是我们台湾，但是他用非武力的方式，用经济的方式，用不公平补贴的方式，其实就在影响他国的经济。我想这也是美国

总统川普他在第二任以来，他为什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对等关税政策或者是科技管制呢，他其实都会越来越严的原因。因为你再不加紧脚步的话，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可能就很容易被中国的这些产业给摧毁，因为他用非常低价的方式卖到世界各地去。那为什么会低价？其实我想在2018年这个川普开始实施所谓的高额关税，对中国课征高额关税开始，再到后来一步一步从川普延续到这个拜登的这种科技出口管制，都让中国很多的企业呢它的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那所以中国在当时选了像新三样，像这个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的这些这个产业，那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补贴。那很多政策补贴的结果，产业补贴的结果，也就使得这些厂商呢它就生产很多东西。当你生产很多东西，可是又没有那么多人在买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生产过剩。那当生产过剩的问题一旦变严重，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会被压低。那一旦市场的价格被压低，跟中国有关的这些竞争对手当然也都会受到伤害。那其实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特别关心欧洲的话，其实欧洲受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除了川普过去在关注的这些成熟制程的晶片以外，包含在拜登后来他对于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这种高额的关税的这种禁止，他卖到美国去，其实影响都非常大。那德国呢或欧盟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反应就相对于美国来的慢上许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欧盟它在过去它也试图要对中国去课征所谓的这种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它的产品有补贴，所以使得它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欧盟去。那欧盟现在就课一个反补贴税，就是把你补贴的这个钱把它课回来，那让你的成本拉高。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欧盟做出这样的决议的时候，后来跟中国协商的结果又变成了所谓的最低价格的这个管制。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汽车未来如果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不用被课征所谓的反补贴税，但是这些汽车必须要自己 promise 一个价格，说我的价格最低不可以低于多少的这个底线。那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有一台中国汽车它卖到欧盟去，然后它告诉欧盟的管制机关说，我这个价格不会卖到比如说100万以下，好，100万人民币以下，或这个30万欧元以下，那我假设我做这样的 promise 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去遵守，所以你都到市场上去卖。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虽然你有一个最低价格的管制，那他如果不遵守呢，他如果还是要把价格定得很低呢，那就会有人去检举，有厂商去检举，那你就可能又在实施调查。可是你调查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月，可能要两个月，时间拉得越长，那这一个偷跑的人他自然就会得到好处，因为他的价格自然就降低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保护这个欧盟自己本土产业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好，我今天告诉你说，我不要卖三万欧元，我卖这个四万欧元好了。那一台车我卖四万欧元，最低价格，你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车商如果去告诉这一个购买者说，你只要买我的车子，我就会送你什么？比如说，我会送你很多汽车的辅助驾驶的工具，然后会送你比较好的这些汽车相关的这些配件。或把你的保固从原来的五年保固拉长到六年，拉长到七年，那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消费者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折扣？一定会嘛。所以虽然我实际的交易价格确实是四万欧元，可是我拿到的，我扣掉我这一些这个内装以及公司送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配备的时候，我可能就第一个一定水准的这个欧元，也就是说我就享受到这个折扣，可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是不变。那一旦是这样子做的话，你说对于德国、对于法国、那对于意大利、那对于许多的有制造汽车这些国家来讲，你去做这个价格下限的一个承诺有没有意义？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我可以不动价格，我可以去动品质，那我可以去动服务，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厂商在竞争行为里面一定会去做的事。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想欧洲国家他们受到的冲击其实是最深的。为什么是最深的呢？我们来看一个最近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这个协会齁，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数据。那他们的数据告诉说这个在欧洲这个电动化市场齁，在持续推进的情况之下齁，那现在呢这个他们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他们的数据是告诉我们说，比亚迪啊这个上海汽车啊，吉利啊齁，然后还有像这个领跑，他们在五月份的时候齁，那合计的欧洲销售量是 13.84 万辆，那年增率是 64.59%。 那日本汽车呢，六大车企他们大概是 13.04，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中国汽车的销售量已经大于这个日本汽车了。那对于这个日本汽车来讲，当然他们过去他们的竞争力其实非常非常足够，但是这几年因为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也使得什么，使得这些欧洲车厂其实我想也是苦不甘言。那如果欧盟对于中国汽车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话，那他要去发挥这种禁止他们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你说中国的汽车卖到欧洲去只会影响到日本汽车吗？当然不是嘛，包含欧盟自己本身的汽车它就会受到影响。那虽然说欧盟汽车的品质或日本某些汽车的品质它可能远远高过这个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但是问题来了，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无论一个产品的品质再怎么好，只要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低价产品出来，你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你周遭的这个认识的朋友或消费者就会跑去买？一定会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很担心，就是这种低价没有关系，担心的是不合理的低价。如果你的价格真的降到那么低，它其实是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价格。那一旦这个市场的价格受到破坏，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一台高品质的汽车，它原来卖的价格很高，因为低品质的出现让它的价格降低了，那它会不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开发这些高品质汽车的稳定性？当然就会变少嘛。那它如果为了要去抵制这些低价车的竞争，它就必须要怎样往下去生产相对这个汽车的品质没有那么高的这些汽车，也就是平价位的这些汽车，那就会让这些原来大品牌汽车制造商它的产品线就必须会变多，管销的成本也会变大，这个对这些厂商他们长期的经营来讲可能不见得好事。虽然价格的竞争它是厂商这个在市场上常见的竞争行为，可是低价绝对不是一个常见到的现象。那如果一个厂商的价格真的低得非常多，你又允许它卖到市场上去，那其实可以说毋庸置疑的就是让这一些原来在市场上的本国厂商，那它就会自然面对到这一个杀价竞争的一些威胁，那进而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裁员。我想这些一连串的对劳动市场的负向影响，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需，都不是任何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好，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欧洲汽车量这个中国汽车销到欧洲的量超过日本系列汽车，那我想大家就要非常的了解说，中国汽车在这几年确实它的价格竞争力越来越高，那它的对外的出口量也越来越多，否则你很难看到在这个中国它现在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的情况之下，或对美出口大多数的产品它的价值好，那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总值还可以创新高。一方面就是它卖到更多的非美国家的市场，二方面欧盟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所得还算可以的国家，那也面临这个中国低价竞争的威胁。那对德国来讲，我想影响当然是更大，我们等一下回来可以再进一步说明德国的一个状况。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刚刚提到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一个行为，特别是它在欧盟市场的这个汽车的销售量齁，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越日本汽车，那显见呢它在出口市场呢它的影响力其实也慢慢在增加。那特别是在它卖到美国受阻的情况之下，它有找到第二个那这个所得也算高的地方愿意继续买它的汽车，那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这一些当地的 local 的这些欧盟汽车厂商来讲，恐怕他们面对的冲击可能会更大齁。那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齁，就是中国呢它正在摧毁这个构成呢德国经济支柱下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或是大家所讲的这种隐形冠军齁。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刚刚提到的汽车，那汽车我们之前有很快的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在汽车过去大家非常关注的马力，重要的底盘还有重要的引擎，都是一个汽车它性能好坏那是息息相关的。可是现在这个电动车的引擎换成了这个马达，那电动车下面的这个能源的驱动力换成了电池，那很多的电动车下面就装了电池，所以你的这个汽车的底盘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优势齁。那引擎也被换掉，所以只剩马达。所以对于这些过去传统它在制造引擎制造这个底盘的技术非常厉害这些欧洲车厂来讲，它就看不出很大的这个差异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这个中国的一个倾销一旦出现的话，就会让很多的这个德国它的这些中小企业呢就会面临很大的这个灾难。我们刚刚有讲过齁，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担心说我的产品它的价格到底可以定到多高，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产品如果它是一个低价品，一旦低价品进来，那即便你的品质好，你一定会受到什么很大伤害。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时常会面对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要像你当学生，那你可能要买一个简单的这个书架，那书架你可以买很便宜的，你也可以买比较贵的，便宜的可能三四百块，那用那种不太好的木材，那压缩的木材它就可以组起来。可是如果好的木头，那你到很多百货公司去看，很多这种专门在现在做家具的，它除了木头的品质好以外，它也加入了很多设计的这个灵感。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市场上有一个500块的，有一个400块的书桌在那边摆着卖，那你旁边有一个1500块或5000块的书架在摆着卖，请问你会买哪一个？很多人可能会买500块的那一个，400块的那一个，因为用坏再买嘛。所以一旦有低价产品的存在，那一定会对这些高价产品带来比较大的威胁。那德国呢最近根据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齁，就自由时报里面引用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报道，就是德国工业呢这个每个月呢流失有超过10000个这个工作机会。那2023年到2026年呢，德国的工业产值又下降了 10%， 那能源密集产业呢的降幅呢又超过 15%。 所以从这里来看，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会谈到很多这个德国的隐形冠军，但坦白讲这些隐形冠军在过去这几年也因为中国的低价竞争而慢慢的这些优势都慢慢的被拿掉。我刚提的齁，就是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只要有一个低价品的存在，无论你的这个品质再好，其实它很有可能会对于这些相关的制造厂商呢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世界各国面临了这个中国倾销的情况，然后让自己的本土产业变得不太好了。那台湾呢，除了面对这种中国倾销的问题以外，台湾还要面对中国有可能还透过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军事

行动来进行所谓武力的反台。所以最近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我想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这个智库，他在2024年，他指出2024年台湾海峡与马六甲海峡各自承载了 2.4 兆美元的货物流通，各占全球海上贸易的 21%， 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呢，有33是依赖台湾海峡，那海运的比例更高，有高达这个58%。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数据？因为既然你的进口贸易会依赖在台湾海峡，既然你的海运的进口比例很高，然后高到必须要依赖这个台湾海峡，那一旦台湾海峡面对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之后，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这一个整个经济活动就会慢慢的slow down下来。那一旦这个经济的活动呢逐渐的slow down下来，那你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什么？也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一个经济。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包含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所提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事实上只要台海有事，全世界的经济一定都会有事。那为什么？除了我们晶片的地位以外，其实我想台湾的海峡的位置它的关键点更为重要。晶片台湾过去没有，或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台湾的晶片产业。可是台湾的经济呢还是一点一滴的这个成长。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美国人其实就非常重视台湾。那为什么他会重视台湾？为什么他会有美元？为什么他会在战后的时候还留一批这个日本的这个商社这些相关的这个干部呢？那留在台湾的像台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有邀请到阳明交通大学洪绍勇老师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日治时代、日据时代那个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的电力还可以正常的运转，因为毕竟这些发电设备都过去日本人盖的，那就是因为留下一批厉害的人在这里训练台湾。那事实上在过去福斯，德国的福斯汽车也有一样训练一批人到这个中国去，然后在中国的工厂教这些工人，让他的汽车的生产可以上轨道。但是一旦上了轨道以后，这些德国籍的这些汽车工程师还有没有办法受到重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你的技术就这样跑出去了。好，我刚讲过，就是无论你的技术可不可以做到跟很多德国车厂一样，你可能做到它的八成，做到它的七成，那你的价格又比它更低，你大概就可以赢它，赢得非常非常多。我想这个是大家在面对这种低价竞争的这个风险的时候，大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啦齁。那我想 CSIS 的报告提到了这个中国的部分，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部分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什么叫做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呢？其实大家会一直认为说好像是因为晶片起来，然后美国才开始重视台湾。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蛮不正确的齁。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的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美国事实上就蛮重视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咽喉，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为什么？因为它北边就连接着日本、南韩，南边就连接着菲律宾，甚至更往南的像这种越南、东南亚一带一路下去。那如果一旦台湾海峡的风险升高，你说会不会对美国它的不要说其他的，就光经济风险就好了，会不会带来很大威胁？一定会嘛。那事实上这个中国虽然一再的去对于台湾采取所谓的步步进逼，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土都用这种，你可以说吃豆腐也好，你可以说切香肠也好，都希望把它切过去。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从 CSIS 这份报告也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中国齁它在24年的时候齁有近大概9630亿美元的贸易流量行经这个马六甲海峡齁，那占其总进口金额的这个 21%。
那像在台湾海峡的部分，它是中国进口这个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矿石啊很重要的管道，它中国进口总额的 33%。 那如果中国进口总额的这个 33%，那用单季的这种海运进口则高达 58% 的话，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台湾海峡它不只是对我们台湾重要，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那一旦台海发生了危机，你说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会吗？受到很大影响。你说美国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也是会啊。你说日本会不会？也会。所以在这里一旦发生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冲突，我想这是大家讲的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许多人常常喜欢说引用经济学人说这个台湾海峡是台湾这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讲全世界最危险？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偏僻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地方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会，因为它根本不会被看到。但是你在全世界大家都众所瞩目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了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你说它会不会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一定是。那所以反过来讲我们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正面的解读就是我们是全世界怎样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德国、欧盟他们持续面对这个中国倾销这种竞争的威胁，那另外一方面台湾当然也面临这样的威胁，台湾更重要也面临中国一直试图要用这种武力犯台齁、哦、或者是民主团结进步法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威胁台湾的时候，其实不只有对台湾产生威胁，其实对于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来讲也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震荡、哦、所以中国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说，不要一昧的只有听到有一些人一直在说台湾好像地缘政治冲突会很多，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很多，它其实真正危及的不是只有台湾，那真正危及的是全世界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运行，危机的不会只有台湾，中国受到的影响不会比台湾少，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能源的进口量都比台湾来的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不用为台湾海峡这里一旦有发生冲突然后付出这个经济代价，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当你在听到有很多人不断的散播所谓的以美论啊或者是以台论啊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论点都非常的似是而非。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他们会说台湾的这里的晶片生产很多，所以台湾会变成中国一定要把它拿下来的地方。可是当美国政府要求台湾把一些晶片厂搬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又在说他掏空台湾。那台湾的晶片留在台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留在台湾的时候，你说中国一定会把台湾打下来，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你又说台湾会被掏空，那到底你希不希望晶片留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大家普遍都会看到的，很多在论述这些以美论的人，那他们一定会去从事的一些论述。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清楚了解事实上中国他要去进行任何的武力犯台的动作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行为，即便像德国他生产制造能力这么强的国家一样都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哦、我想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

你是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啊！哎呀，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哎呦，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0: 他走向四灵宫前，算命摊车还在，但却不见红龟仙人影。他走过去，看见摊车上的纸条。
2: 阿木，刚刚池歌仙来过，说为师的眼疾拖不得，硬是要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治疗，摊车就交给你，日后要自立自强，弄清自己是谁，找到未来的道路，发挥生命的价值，为师祝福你。
1: 啊，这什么？哎呀，这是师父忽然丢下我就走的意思？
3: 当然啦，龟儿子，做学徒这么久还看不懂字吗？
1: 哎，谁啊？
0: 聒噪的声音像是凭空而生。阿木左右张望，但身边没有半个人。
3: 老乌龟接受那找麻烦的测字，不管准不准，都已经夹着鳖尾溜了。人家现在要砸摊子，也是找你这只小龟儿子。
1: 哎，这到底是？
0: 阿木确认附近没人，但隐约感觉到手里传来动静，于是打开了右手，掌心的石龟竟然变成了一只活生生的灰色小乌龟，而且还在说话。
1: 你，见鬼了！我是不是被怪物杀死了，才在做梦啊？
3: 笨龟儿子，死了哪会做梦？

0: 真是乌龟吃大麦，该死了还活着当饭桶。
1: 傻眼的阿木已经无力反驳对方才是乌龟。
0: 哎，你这龟儿子还愣在那干嘛？我肚子饿了，想要吃香蕉。小龟儿子快上供啊。

0: 隔天，四零宫前红龟仙的摊子照常营业，不过只有阿木一个人，或者说还有一只龟。阿木坐在没有生意的摊车前，跟桌上的小石龟对话。
1: 你说是我的护身符，但现在变成一只讲话难听的乌龟。
2: 你这臭龟儿子才讲话难听，老子乃是四圣兽玄武的分灵，平伏在这颗石头上，以小斑龟外形显现，是为了帮助你这龟儿子跟世间的和平与正义。不用跪拜了，今天的贡品先收下。
0: 石龟径自啃着竹篮里的碰柑，里面水果已经被吃掉了大半。
1: 就算是真的，本来一直只是一颗石头，怎么忽然就变活龟了？
2: 哎呀，这老子哪知道啊，反正什么时候分灵降生，因缘具足就变这样了。活的护身符总比死的好吧。
1: 好吧，反正我只要喂你吃你想吃的食物，你保护我不会被那种黑色的怪物攻击，对吧？
2: 哼，你这愣头愣脑的龟儿子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虽然是玄武分灵，但现在我身体这么小一点，怎么跟大虫子打架
1: 啊？你没办法保护我。哎呦，这算哪门子护身符啊，还说什么要保护世间的什么什么，切，要怎么做？
2: 别小看我，你这小龟儿子知道河图洛书吗？相传洛出书，神龟附文而出，神龟将洛书传于人世，因此有了文字和阴阳五行。此外，赑屃喜好背负石碑，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龟板占卜，所以说龟是文字之祖都不为过。
1: 哎呦，我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用啦，总之就先当水产养着好了。
2: 是供奉神兽，不是水产。
1: 话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啊？是红龟先给的，但又不是红的。
2: 要取名字要好听一点呢。
1: 不然就叫阿果好了。
2: 一定要是食物吗？
1: 很可爱啊。阿果
2: 随你高兴啦。对了，目前只有你这个龟儿子听得到我老子讲话，所以有别人在的时候你自己注意一点，不要像个白痴一样被人嘲笑了。
0: 阿木抬起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一些路过的人都窃窃私语。
3: 那里出什么事啊？
4: 好像是吴家出事了。
0: 好像是一个下人死了。
5: 天哪，
4: 怎么会这样啊？
5: 就是啊，
6: 听说保证巡查都在那里呢。
0: 街上人们喧嚣地讨论着，阿木竖直耳朵听着。
1: 是那天那个宅院吗？
2: 嘿，小龟儿子没看到那家门前斗大的无字吗？
1: 哎呀，糟糕了，我想去看看。
2: 怎么，连算命测字都还只是半瓶水，现在就要去招魂了吗？
1: 哎呀，说不定是那个妖怪干的，一定要去弄清楚。
0: 阿木收好摊子，就快步沿着昨天的路线跑着。
1: 拜托拜托拜托，不要不要啊。
0: 然而当他到了吴家大宅前，看到不少人聚集，包含穿着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屋顶乌鸦跟着人群喧哗不止。阿木问着旁边围观的人，

0: 怎么回事啊？谁死了？
1: 哎，是一个叫阿罗的婢女在大门口上吊，路人被那晃啊晃的红色身影给吓个半死。
0: 婢女，红色。
2: 阿木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怪物盯着婢女离开，而婢女的衣着似乎是红的，好像是那名每天到四灵宫参拜的美丽女子。
0: 今天没看到她来拜拜。
2: 阿木用力摇头，不愿相信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性，越想越感到煎熬与内疚。
0: 如果昨天试着提醒他们家，不会有人相信。可是
2: 阿木睁大双眼看向大宅内，果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倒吊在长廊，像是正在观察着屋内。
0: 哎呀，怪物还在，还会有人受害。不行，这次就算被误会也得告诉他们。
3: 来，
2: 阿木冲了过去，门口的日本巡查马上挡住，
3: 不能进去。
0: 可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这个命案是怪物干的，还在里面。
4: 哎呀，龟儿子，你脑袋坏了，别说谁相信你，听都听不懂啊。
2: 躲在阿木怀里的阿果说着。
0: 哎呦，可是不能就这样算了，已经死一个人了，如果不能阻止，
2: 阿木被巡查粗暴的一脚踢开。
4: 冷静一点，龟儿子。
2: 突然有一辆人力车到了门前，一名巡查连忙帮忙开路疏导。
5: 是发生什么事了？
2: 随着低沉的声音，一名身披华丽文服靛蓝羽织的日本人下了车，虽然不是警察，但是从其装扮以及巡查恭迎的态度可以知道是个大人物。巡查恭敬地问着。
6: 尾崎大人，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还在调查，请问您是来采访的吗？
5: 只是路过，既然刚好有这机会，给一点消息写个报道不为过吧。
2: 尾崎身材高大微胖，神情十分威严，看似礼貌的问句，其实是让人无法违抗的命令。
6: 是，不过还在调查中，只能初步向尾崎大人报告一下。
2: 阿木困惑地问：“
0: 那个人是谁啊？”“
4: 好像是日本的记者，大摇大摆的，像只大蟾蜍。”
2: 阿木被巡查架着往后退，他这时注意到那日本记者旁有一位身穿挺拔黑色洋服、戴着眼镜的小胡子男人，似乎正盯着自己。虽然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日本人，可是既然注意到自己，阿木觉得就是一个机会。
0: 哎，戴眼镜的，你也是记者吗？
2: 眼镜男愣了一下才回过神，困惑地反问。
0: 我？对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拜托听我说。
4: 哎呀，老子真是拜托你这龟儿子赶快闭嘴，大家只觉得你这个是痴人说梦，遇到疯子了。
0: 哦？
2: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0: 哎呀，太好了，终于。
7: 等一等。
0: 啊？
7: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0: 什么？
7: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0: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7: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0: 哎呀，那是因为……
7: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无宅之中。
8: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开来。
2: Hello， 我是小开开。
1: 稍微开开而已嘛。
2: 哦、oh, 对啊，
1: 我们又要来聊金曲奖了。虽然说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但是呢这热潮还余温犹存。
2: 对，因为这个收视率统计出来咯，这一届的收视率呢又从谷底翻身，起死回生。
1: 对啊，对，真的耶，我今年有看转播，嗯，我已经好几年都看不完，
2: 对，
1: 就是无法看完。但是今年真的很精彩耶，
2: 很精彩，特别是很多的重量级的卡司接力的飙唱，包括了上一次他表演已经是十年前的事的莫文蔚。
1: 对，
2: 哇，而且他这次就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要组一个乐团。他的确就带着他的新的乐团叫做 The Master 一起现身，而且呢就是他的贝斯手又高又帅，马上引起了讨论。他是一位这个韩裔的应该怎么说，美裔韩人，
1: American born Korean。
2: 他的这个 IG 涨粉一夜之间就涨了一万。
1: 他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贝斯手。
1: 好，贝斯手。
2: 对，
1: 好，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
2: 对，莫文蔚的贝斯，
1: 莫文蔚的歌艺才是最重要的。
2: 哦、对对对，
1: 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艺已经是千锤百炼，出神入化，
2: 而且是断层式的领先。就是说，我们看到像莫文蔚，就是已经出道了30年了，可是还是可以有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就会觉得说，哎，下一个巨星在哪里？好像已经十年了，就是华乐坛都没有出现这样子有魅力的巨星，就是有一个断层。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说这十年比如说新人奖的得主，基本上金曲奖比较鼓励的是会创作的人。那其实会创作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艺术家的脾气，那艺术家脾气就是不会把别人的建议听进去，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就很难跨圈，很难跳圈。所以就是说就变成说，虽然说知名度有，但是你讲得出来说他哪一首有朗朗上口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就这十年除了去年的李竹新有那个 Chopin Chopin 算是红遍大街小巷，
1: 是，
2: 那就是再会唱歌的人你都要能够有一个叫得出名号的代表作。像莫文蔚这次选的曲目不要爱我爱如果没有你，就是当年哦，金曲奖还没有那么偏食，就是比如说诶会创作加五，直接加五分这样的一个评审标准，而去鼓励说诶我在一个唱片工业里面，我由专业的词曲人来挑选朗朗上口的歌来打造。因为艺人一定是要有代表作才会是艺人嘛，你再会唱歌，一堆歌唱比赛出来的什么福琼英那些都很会唱啊，但是就是没有代表作，所以作品很重要。
1: 我觉得开来的意思是说，很多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是说他们就是自己的意见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他们自己是很有 sense 的艺人的话，比如说蔡依林，比如说张惠妹，很有自己的那种思维的歌手，由他们自己主导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蔡依林的专辑在今年就拿到了3个大奖。总之就是明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其实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说可能就因为太狼

0: 像周兴哲 Eric，但是他歌很红哦，
1: 是，
0: 所以说现在还是有红的歌，比如说今年的年度歌曲，他搭上了台湾最卖座的7亿的那个女子俱乐部
1: 哦，阳光女子，
0: 阳光女子合唱团。
1: 虽然没看电影，但你至少电影的名字也要记得住吧？
0: 没有
1: 老先生，
0: 没啦，我得听公布那个古乐波，五乐天古乐波，太顺口了。
1: 阳光女子合唱团，
0: 对对对，就是说现在要红的歌，就必须要搭上现象级的卖座电影，或是说卖座的剧、Netflix 的主题曲。
1: 哎，说到这部电影，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阿令所演唱的歌。嗯，我觉得阿令也是今年金曲奖颁奖典礼能够有这样收视率的大功臣。
0: 对，
1: 因为他实在是太好玩了，
0: 太好笑。因为其实陈振川就是制作单位，他们有帮他写提词机，
1: 但是他们都没有填进去，
0: 对，台词都写好了，但是
1: 完全没有照脚本走。
0: 对，他跟那个动力火车颁奖那段，他们就完全没有，
1: 真的好好笑哦。
0: 哦，不是动力火车啦，那个桑布伊那一段，
1: 桑布伊跟那个
0: 王洪恩，
1: 王洪恩真的超好笑的。
0: 对啊，哦，这个神在部落可以吃五天呢，
1: 超好笑。对啊，嗯，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阿令的歌。我们预测的时候竟然都没有播他的歌，真是太不应该了。
0: 但是心里默默有觉得说，哎，应该就是这首歌啊，以传唱度来讲
1: 了。对啊，而且你猜对了耶。嗯，他们真的在颁奖典礼上喝小 baby。
0: 小 baby
1: 是什么呢？就是提神饮料。嗯，真的太好玩那一段。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年得奖的年度歌曲咯，幸福在歌唱。

0: 好的，听完了阿令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聊舞台好了。哦，就今年舞台真的很棒哎，设计的好好哦，
1: 而且
0: 很高级，
1: 直接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的规格了。
0: 嗯，
1: 就是
0: 不止，我觉得是
1: 对
0: 超越演唱会，它就是一个结合演唱会跟颁奖典礼规格的一个舞台设计。
1: 对，就是说孙淑媚的个人演唱会也没有那么华丽，或者是说周汤豪的演唱会也没有那么华丽这样子。
0: 对啊，这次是因为花很多钱吗？我不觉得耶，我觉得是这个设计公司太厉害了。这设计公司我查到的是它叫做耀星三一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室，主理人是叫做二毛。好像陈奕迅他最近的这个 Feel and Dream 巡回演唱会就是由他们来担任的，的确很厉害。
1: 所以我觉得跟经费多少还是有关啦。对，比如说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就没有这么华丽，可能就是经费不够。
0: 哎，可是今年第37届照道理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届，对不对？就没有一个特别的数字。而且老实讲，我们那时候在预测也提到过，其实去年2025年在音乐产品的推出就是比较淡的一年，所以我都没有想到，哎，怎么今年在舞台上这么令人耳目一新。还是说因为今年就是音乐作品没那么好，然后就没有花很多钱请大明星，所以就把钱通通放到舞台上。
1: 有啊，他花很多钱请那个莫文蔚啊。
0: 哦，莫文蔚是巨星没错。
1: 对啊，把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前几年的收视率可能都
0: 太惨淡，
1: 对，每况愈下。那就是主办单位的这个文化部可能有要求要写检讨报告吧，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一雪前耻。
0: 果然由耀星三一所主导的这次舞台设计非常的棒哦，希望往后的金曲奖的舞台设计能够超越这次的规格啊，这次表现非常的令人激赏。
1: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整个硬体设备也都升级了，包括了收音的部分。以前
0: 一开始阿令的麦克风就出问题，这真的是那时候立刻脸上三条线了。
1: 但是以前就是说 歌曲表演的时候，以前最为人诟病就是说乐器声压过主唱声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和音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收音我觉得成音的部分都 mix 的还蛮好的。
0: 对，除了一开始麦克风出问题解决之后，后面都非常的顺。
1: 嗯，
0: 这是蛮难得的。
1: 包括了就是田馥甄 Hebe， 他也以这个嘉宾呢带来非常感人的一个演出。他唱到一半他都落泪了，因为他要致敬他的这个恩师小胖老师袁惟仁。
0: 对，
1: 嗯，
0: 另外还有涂鹰老师的家人他的太太跟儿子的致辞也令人非常感动。那来自日本的洋文学这个乐团来台湾的金曲奖表演《咒术回战》的主题曲，哇，也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1: 对，全场都嗨翻喽，人气非常高。这个洋文学
0: 是的，
1: 嗯，非常精彩这一次的这个表演。
0: 嗯哼，
1: 对。
0: 那这次我觉得有个特色就是好像完全由原住民来撑场，
1: 哎，
0: 是不是？我觉得所有的重点跟亮点都在原住民歌手跟阿力的身上。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浑然天成的脱稿演出
0: Natural High，
1: 而且脱稿演出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动力火车是怎样，就是口误对不对？
0: 什么口误？我觉得他们是自真情流露。
1: 哦，真的吗？
0: 对啊，他就说他们有时候常常意见不合，那就需要制作

0: 国人来统筹。结果哎，真的，我们那时候提到的专辑制作人奖得奖的就是常石磊。是我们高度推荐的一位。
1: 对啊，
0: 对，
1: 还厉，我们还是预测有成功，很厉害。
0: 对，要鼓励自己，我们已经很好了。
1: 对，那的确是靠原住民，而且就是像之所以会找阿令来主持，也跟去年底就是台东跨年演唱会阿令出色的表现，就是那个 Not one, not two,
0: not one, three
1: 一鸣惊人
0: 11-11。
1: 所以这次的整个的串场的流畅也非常类似那一次台东跨年演唱，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
0: 对，很 chill。
1: 对，然后
0: 这次就是因为气氛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可以这样子一路看到完。
1: 然后得奖的还有来颁奖的人也都很 chill， 比如说找了黄轩。黄轩也是原住民，对不对？
0: 是啊，阿美族。
1: 对啊，他也是
0: 全靠你们阿美族。
1: 他就是很 chill。 然后得奖的张震岳
0: 也是阿美族，
1: 最佳作曲还有男歌手。他最佳作曲其实前两次都共估，他写给杨乃文的《我给的爱》，还有那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都共估。这一次呢，终于以这个《浪人》然后得奖，然后他整个也是很 chill。
0: 是啊，我觉得他的得奖感言非常好，就是在网络上点击率也很高，就是说所谓的功成名就并不是那他们所说的就算，对，由自己来定义。
1: 对，而且他很谦虚，他说其实我会唱歌吗，我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是我就是很真诚，
0: 就是保持善良的一颗心的人。
1: 所以我觉得这次评审重视的点就是说你的作品有没有真诚。对，就是说还是说，
0: 那你说其他不真诚吗？
1: 有啊，其他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吗？
0: 你要爆什么八卦？我好，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拿手帕擦汗。你要说什么？快
1: 好啦，不说，你那个小本子拿来，我用写的，听众不要听到。
0: 好，我们下个节目再写。
1: 有很多很多人设啊，对对，很多艺人是人设，人那他本人跟作品其实是不 match 的，差很多的。
0: 好，游走在尺度边缘，
1: 真的靠这个原住民，然后靠一些就是他一出现就是大家都叫得出名号的人，比如说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对，跟张震岳搭档颁奖啊。
0: 对哦，
1: 对，就会觉得说哦好感动哦，他们曾经在滚石时期合作多，而且这次就是你就觉得说都是一些老滚石帮。
0: 对，我正要说，
1: 请说
0: 会不会就是因为小林主席
1: 哦，
0: 小林主席出面，所以滚石帮今年好像就是可以在这次金曲奖可以聚会哦。
1: 对啊，都是大家觉得说哇女神级，然后都不那个冻龄女神不老这样子。
0: 是，对，那时候莫文蔚其实也待过滚石嘛，
1: 对，然后
0: 啊，张震岳，
1: 对，
0: 那张震岳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很，这张专辑那时候我们说比较不可能，是因为我的意见是说，因为感觉都不是新的创作了，就有很多是多年前的歌曲。而在评审的热烈讨论之后呢，还是决定由张震岳的这张专辑拿下最佳华语歌、最佳华语专辑奖。
1: 对，而且呢，根据就是主席团的主席就是小林姐，她说第一轮投票出来就是张震岳胜出。那在第二三名徘徊，就是说最后他们有讨论三个人，就是张震岳之外还有讨论卢广仲跟周汤豪。对，那可能就是即使张震岳他是一个陆陆续续发表作品集结成专辑但是卢广仲他由于是口水歌，所以卢广仲的劣势更明显。所以可能是这个理由，就是同样都是不是专门为专辑做的歌，那就是由张震岳胜出。对，
0: 卢广仲可能吃亏在就是唱别人歌本来就是一大挑战，如果你没有超越的话，
1: 对，
0: 那他这次就是一个比较平淡平静的路线，伤心早餐店。
1: 对，
0: 所以感觉就没有突破原唱的那种感觉。 哦，他自己也没有唱出一个很特别的格局。我那时候就觉得

0: 不太可能是他。
1: 对，而且就是说他挑的歌呢，经过他重唱，就是还是
0: 没有新的味道，
1: 还是不红，你就可以知道说，欸，为什么当初那些歌
0: 为什么不红？
1: 对对对，为什么会冷门？
0: 对，厉害的就是把不红的歌唱红了。
1: 对啊，对，
0: 所以张震岳他的旋律就是朗朗上口了。说真的，一个大三和弦就可以写出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
1: 而且不只是这一张，他从年轻时候写的歌
0: 就是这样写歌。
1: 对，什么爱我别走，到放到现在你去听，哇，都还是很厉害。
0: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张专辑很多歌通通可以接在一起。
1: 你说从爱我别走一直接到，
0: 就是，很多歌可以跟他以前的歌都接在一起，都没有违和感。
1: 对，就像在部落里面有一个很红的歌叫做 A 麦到天亮。
0: 对，张震岳很擅长大三和弦的歌曲。
1: 嗯，
0: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浪人。

0: 恭喜张震岳，
1: 嗨呀，古墓。
0: 是的，
1: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0: 什么事？
1: 往事数不清。就是呢，他上一次入围歌王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2014年、
0: 哦，
1: 就是海雅古墓那一届
0: 哦，2014
1: 没有得。我印象很深，
0: 12年前呢、欸，
1: 12年前，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是那一届的评审
0: 哦，
1: 然后我没有投他，因为那一届另外一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就是林俊杰。
0: 哦，
1: 林俊杰的技巧已经是出神入化了。
0: 哎，林俊杰也很久没有出专辑了耶。
1: 哦，
0: 现
1: 在就是好像
0: 你看没有人要出专辑，
1: 因为巡演比较赚钱呐、啊，对不对？卖门票比较赚，先要赚一笔制作经费之后，
0: 是
1: 才能够出专辑啦。对
0: 对啊，出专辑其实就为了巡演啊。
1: 哦，
0: 所以。表示他也没有要巡演呢、啊，比如说蔡依林出专辑就开始巡演了、啊，
1: 嗯，
0: 周董出了专辑也在巡演呢、啊，
1: 对，那林俊杰可能就是还在上一趟的巡演，所以还在忙，哦、对，等告一段落才
0: 会期待
1: 有空来做，对，2014年，
0: 12年前，嗯，
1: 对，所以
0: 就忘了他吧。
1: 没有啊，就那时候他的海雅古墓其实也入围很多项，然后好像也有爆回年度歌曲还是什么。
0: 今年张震岳拿了3个奖。好，
1: 嗯，
0: 那我们来到新人的部分好了。新人奖我们就猜对啦、啊哦、我们的预测是对的，陈贤靖好、
1: 哦、
0: 拿下了这个奖项。那其他很多不管是客语台语啊，我觉得都是鼓励新人比较多耶，比如说客语女歌手奖、
1: 嗯、
0: 还有客语专辑奖，好，对不对？客语专辑是由黄雨涵拿下，她也算新的歌手了、嗯、新生代的歌手，她今年是拿下了最佳客语专辑奖。
1: 对，那陈贤靖其实也不能算完全的新人吧，对不对？
0: 是，她在歌坛很久，
1: 出道也8年了。
0: 是的，
1: 对，
0: 那没想到表演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小的有一些失误，
1: 嗯，可能太紧张了吧。
0: 对，
1: 然后需要再把那个基本功再练好一点，他有一些歌唱技巧啦，我觉得是需要再磨练的、
0: 嗯、因为可能是第一次在小巨蛋、嗯、你看新人歌手即使是有这么多年的小的场地的经验，一站上这种大舞台真的那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
1: 欸、但是之前几届得新人奖的也都没那么紧张啊，就是新人奖表演、嗯、比如说李荣浩表演那一次我觉得 OK， 然后、
0: 嗯、
1: 卢广仲得奖那一次也都表演得很好，然后韦礼安，陈贤靖有没有参加选秀节目？
0: 没有吧，
1: 没有哦。
0: 对，
1: 可能因为韦礼安就是有参加选秀，就是选秀你每个礼拜录影嘛，你都面对观众，然后面对评审，所以他即使站上第一次站上小巨蛋，他也不会觉得紧张。
0: 嗯，
1: 就他们对啊，这一次我觉得他那个陈贤靖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建议啦，不是批评，就是说需要好好的运动，然后锻炼自己的中气，因为他唱的歌其实是非常需要中气的。
0: 嗯，
1: 那不是说哎轻轻唱我。不需要中气，错，其实你轻轻唱那种呢喃式的 SAMR 的唱法，你需要更多的肺活量。像我有看过那个怪奇比利，
0: 嗯，
1: 不是周汤豪妈妈的比利，是年轻版的比利
0: Billie Eilish，
1: 对，他的那个巡回纪录片、
0: 嗯、
1: 他在开场前都是做运动伏地挺身什么的，然后要暖嗓，他就直接视讯跟他的声乐老师在那边、嗯、你知道就是要开嗓，你知道他才能够就是才有那么多的气这样子、嗯欸、慢慢吐出来。 对，
0: 對、
1: 嗯、
0: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气若游丝。
1: 对，你不要以为，对，你不要以为说呢喃式唱法就不需要中气，错，更需要，所以请他好好锻炼身体咯、嗯、
0: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最佳客语女歌手的得主，
1: 嗯，陈以诺 Sarah。 其实如果不是陈贤靖得奖，我的第二名会是她耶。
0: 嗯，
1: 我觉得她，对， 他的，因为我听过他的现场，现场非常的稳稳健。
0: 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曲，我们不会说客语了，华语来念就是十等睡等。怎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已经很多年没有评金曲奖的郑开来。
1: 你好，萨利卡卡马布隆，用阿美族语跟大家问候。
0: 好的，
1: 对，因为 我就发现说金曲奖就是非常重视，就是挖掘自己的根源，
0: 是
1: 回到回归初心，
0: 而且
1: 返璞归真。
0: 现在原住民的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哦，所以原住民主持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哦。
1: 我随缘啦，对，基本上目前是靠股票，所以也没有在意，对，随缘。
0: 好的，那我们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客语的部分嘛，
1: 哦，
0: 那台语的部分呢？哇，这一次萧煌奇耶，萧煌奇超过五座了吧？他在台上说他要开五金行，
1: 五金行
0: 超过五金了。
1: 对，而且是双声带，他连国语男歌手都有入围，但是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已经是一种肯定。
0: 对啊，今年颁奖典礼他也是很多欢笑的这个制造机，
1: 嗯，
0: 他就完全是开自己的玩笑，很幽默。
1: 嗯，对，他是一个冷面笑匠啊。
0: 对啊，
1: 对啊，
0: 还有许孝顺，许孝顺跟去年大赢家的李竹新两个人合作颁这个最佳泰语男歌手奖，
1: 还有女歌手奖，
0: 嗯，对对，还有专辑奖，
1: 他们就是面对前辈白冰冰隆重出席，打扮得像公主一样，
0: 哇，他打扮像妈祖，
1: 对对对，母娘慈悲，
0: 母娘慈悲，
1: 母娘慈悲，
0: 那段也非常好笑。
1: 对啊，就是哇，许孝顺真的也是很会，
0: 功力很深。
1: 对啊，很会制造笑料。
0: 对啊，而且跟李竹新两个人都很会搞笑。
1: 嗯，面对前辈都那个没有舞台式的这个恐惧。对，
0: 嗯，那表演节目有那个孙淑媚。哇，堪比演唱会规格，
1: 真的。
0: 他的那个舞台是，就是有一个吊篮，对不对？
1: 很壮观。在
0: 小巨蛋有一个吊篮，
1: 嗯，
0: 然后再升到舞台上面去。
1: 他的演唱会都没这么华丽耶，
0: 真的。
1: 可能希望就是他未来的这个演唱会呢，
0: 你电脑要打开吗？很吵。嗯，
1: 而且他还跳舞曲哦，Catch Me， 非常的辣。
0: 嗯，最后是由吴贝雅皮雅拿下了这个奖项。
1: 对，评审的意见呢，就是说这张专辑呢，也是跟张震岳得奖的理由一样，就是非常的真诚，有被说服。因为这张专辑就叫做离婚初体验嘛。
0: 对，因为他那时候离婚，
1: 他真的是
0: 断崖式离婚。
1: 对，就是跟小九岁的前夫哦，这个洪祥修哦，嗯，离婚，
0: 也是乐手啦。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坦言就是说，哇，这个离婚典礼哦，刚开始真的是很崩溃，同时也是恨意满满，然后陷入低潮。但是呢，他把这个悲伤还有这个怨念呢、恨意呢，都化为轻快幽默的曲风。甚至呢，就是他做好以后还请前夫听一下，两人也因为这张专辑来破冰，这样子，
0: 好大气哦。
1: 对啊，
0: 但是他为什么专辑有一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妮，我得放心吗？就是好像有点，就是看你过的这个德性我就放心了，这样很酸呢。
1: 对，有点怨念，但其实他又用很轻快的编曲，很幽默这样子。
0: 哦，
1: 对，欸，其实台语歌我发现很多歌名都很幽默，欸，像早期也有一首送丢力
0: 港口丢哇，
1: 都很直白，对不对？
0: 这样子才能够引起庶民一般人的共鸣。

0: 对，是不是？所以
1: 是的，
0: 也恭喜他得奖，因为这个标题也非常的能够
1: 触动，
0: 对，能够触动有离婚经验的人
1: 啦。欸，让我想起那个李慧敏，我们那时候在做音乐迷音的提到，欸，对不对？
0: 对啊，
1: 是，嗯嗯，你没有好结果也是异曲同工，
0: 对啊，
1: 对对，哦，就是女人心好可怕。
0: 没有啦，刚开始经历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一些怨念，这很正常。
1: 其实很多男生也这样，更可怕的那种
0: 真的
1: 恐怖情人，
0: 真的上礼拜才有一个台南的社会新闻，
1: 对啊，开车去撞人，
0: 而且是，
1: 啊，好，不要讲这些了，赶快听歌。
0: 好好好，
1: 拖太多了。好，我们来听的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得主 Pia 吴贝雅的这首歌曲，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的，我们要来进入最后的压轴的部分了。
1: 欸，你的台语就比较标准的。
0: 啊，当然哦，我台湾人啊。
1: 我发现我跟阿令讲台语都是很像山东人，有那种山东腔。
0: 阿令说的还比你好。
1: 没有，他在开玩笑，那个跟那个白冰，比如说冰冰姐，啊，我讲台语，阿令也他情商，阿令也。阿烈你有他轻松不
0: 好了啦。
1: 对啊，对，欸，好好，先哪一项
0: 原住民呢，
1: 啊，哦，啊，对啊，
0: 你不觉得今年的金曲奖真的靠原住民在撑场？
1: 对啊，那个棒轻松也很好笑，真的很像山东台语。
0: 我看你需要一点提神饮料。
1: 提神饮料。原住民。
0: 对原住民专辑奖的部分是由漂流出口拿下，
1: 我们的好朋友
0: 也是阿美族的，没有啦，
1: 对，
0: 漂流出口啦。你真的需要提神饮料，
1: 我需要。
0: 你怎么了？
1: 我需要部落的阿比，快给我一杯
0: 小 baby。
1: 对对对
0: 对啦，漂流出口他们也是阿美族，而且他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他们这张专辑是在户外录音，
1: 对，大获好评。
0: 对，很有宇宙自然的那种大地的能量。
1: 对，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0: 哦，
1: 就是呢，最佳乐团今年得奖的是落日飞车。
0: 是啊，
1: 那跟他们拼到最后第二轮的就是漂流出口、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太特别了，
0: 是
1: 很有创意，
0: 高度推荐。
1: 所以落日只是以两票获胜哦。
0: 对啊，
1: 第二名就是漂流出口，差点就赢了。
0: 漂流出口应该把他们推向国际，让更多乐友们来认识这个非常棒的

0: 的阿美族所组成的团体，
1: 对，然后让外国人来飞来台东参加音乐节。我觉得外国人一定会很喜欢台东的环境，
0: 嗯，
1: 因为他们外国人都很喜欢巴厘岛啊什么，
0: 是啊，
1: 对啊，泰国那些岛，他们去台东已经觉得说，哇，这个海怎么那么漂亮。
0: 那我们最后呢就来推出一位台东的
1: 县长，县长级的人，地下县长嘛，音乐圈的县长，他真的替台东办了很多音乐季还有活动。
0: 对啊，对，贡献良多，欸，
1: 真的
0: 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当掉，全部去贷款拿来办音乐节。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苏命苏米恩，
1: 恭喜他。因为这一次的曲风呢又跟以往我们认识的，就是说他最早成名是把 K-POP，哦，然后把原住民的歌变舞曲嘛，那这一次他又变得很厉害的一张新的专辑，然后就是整个是很让你有沉浸式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把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语助词，就是吼嗨啊那些，哎，居然都可以把融合了古调，然后用一个比较新的编曲，唱出来，很厉害。
0: 现在他也是台东的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他从年轻直到现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展，文化艺术展的策展人。欢迎大家最近有空的话来台东参加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得主的苏命苏米恩他的这个展览。
1: 嗯，
0: 最后就来听得奖的作品咯，跟专辑同名的《引路》。那我们金曲奖的部分这算是告一段落咯，
1: 期待第38届明年的金曲奖咯。
0: 嗯，谢谢开来，
1: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首先我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作息规律吗？谈到以台湾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么一般年长者呢，有所谓的三高的慢性疾病的人好像也不少。这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另外像癌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台湾的民众呢，不健康余命长达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在当天使之前了，至少他身体是有疾病的，他也面临了活得久却活得不好的严峻的考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来说明。透过他最近书写爬书整理的资料，他就特别聊到了用非药物介入当作核心的生活形态医学，另外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的结合，它是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10年关键的双引擎。到底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全人照顾的工作呢？今天的节目，张金坚教授将提醒大家要重视生活形态医学，也落实自身的身体健康。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我和张金坚教授的对话。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那跟大家问好，那今天也许要跟大家探讨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喜欢。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每次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了，因为透过张金坚教授他的介绍、他的分享以及他的专业的剖析，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的收益还有回响哦。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其实我看到你最近呢有了一篇文章的发表哦，看到之后呢我眼睛为之一亮哦。您特别说到呢，其实要重视生活形态的医学哦。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问好奇，想请教张金坚教授，下面叫做生活形态医学，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来定义它？
1: 好，这个其实生活形态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医学大部分就是注重在治疗，也就是说当你得了一个病，那可能要针对这个疾病来做治疗，那治疗就当然不外乎用药物来治疗，或者有些人可能长了肿瘤用手术来治疗，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癌症啊，还可以做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说以治疗为核心。那以治疗为核心，这个我们就讲到的是得了病，所以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健康照顾。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得病再来治疗，要应该是要在没有得病的时候，或者他快要得病的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察觉。还有我们是不是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的周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根据这个多方的研究还有专家学者的探讨，我们知道其实健康的元素里面，其实生活习惯、生活行为还有环境的维护占了 60%， 反而药物啦，或者相关的手术啦，或者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反而只有占了 40%。 而且这些所谓的不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呢，牵涉到的就比较低成本，而且是属于比较预防医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生活形态医学。那顾名思义，生活形态医学那会包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的生活，那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吃，我们的饮食。那么饮食这方面怎么做，当然简单的讲叫做均衡的饮食。至于细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探讨什么叫做均衡的饮食。那每一年这个美国也有一个饮食指南，那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饮食，这个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当然就是谈到了运动。所以呢，运动呢就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规律的运动。事实上运动很多种，有有氧运动，有肌耐力运动，有平衡运动，有伸展运动。那因为各年龄层的不同，那运动也林林总总也要有一些规范。那这个是第二个大类。至于第三个大类呢，就是睡眠。我们一天里面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年纪轻的可能还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所以占了这个我们的一天里面也蛮重要的部分，蛮重要的一个段落。那这个睡眠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优质的睡眠。那优质的睡眠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说他睡的时间够不够，还有睡的品质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叫做情绪或压力的管理。那这个情绪跟压力呢事实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很焦急或者很慌张，或者相当的忙碌，或者因为某种事情常常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忧郁，甚至于抑郁寡欢，那这些就是不好的事。再来第五大类就更重要了，这个就比较环境方面的维护，就是要避免一些危害物质，比如说烟酒、空气污染、重金属，还有饮水，甚至于如果讲我们的乳癌，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或者一些塑化剂，或者一些农药， 或者一些器皿不好的，这些在在也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危害的这些物质。最后一项就很重要了，就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是要强化正面的正向的社会连结。换句话说，你的周遭的同事朋友家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或社会的连结，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社会连结如果缺少的话，那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孤僻的、比较萎缩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没有从事一些正常的一些社交活动，那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这六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活形态医学的六大核心内容。
0: 了解，其实就好像呢，我过往呢听过张金坚教授呢，张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说到，像乳癌防治基金会哦，你们有成立这个真爱合唱团，对不对？那合唱团其实就是社会连结的部分。

0: 我们这个叫做真爱合唱团成立快19年了。
1: 嗯哼。
0: 那这19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病友就很热爱，因为唱歌老实说就是一种愉悦的，
1: 嗯，
0: 而且会跟人家合作的啊，甚至于是一种兴趣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那如果对病友来讲，他就可以利用唱歌的时候联系感情，甚至于利用唱歌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肺活量，然后利用唱歌的时候可以好像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呢常常有人讲唱歌啦，看看电影啦，刺绣啦，插花啦，或者做一些比较软性的，像土风舞啦、岩鸡舞啦，甚至瑜伽啦，这些都在呈现的，就是说一些嗜好，甚至于利用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跟人中间的互动，那培养感情，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一种作为。
1: 是，我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像真爱合唱团当然就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是一个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做一些交流之外哦，目前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哪些活动？我知道讲座是固定在举办嘛，有所谓的每季的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联谊会哦，除了这个音乐跟这个专业知识的分享之外，我们还透过什么的方式让我们这些病有可以减轻他的压力？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当中，其实这个压力管理的工作也很重要。
0: 对，所以这六大领域刚才那个社会的连结，其实社会连结如果你把广义的讲，就是凡是跟人有互动的这些都是社会连结。
1: 嗯，
0: 那有一些是你跟你的书啦，你的音乐啦，
1: 哦，
0: 你的花啦，
1: 啊，
0: 那种连结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1: 对，那
0: 这种连结呢就是静态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以你的嗜好所在，兴趣所在，
1: 嗯，
0: 你就可以专注在你那个兴趣里面，那么你就会浑然忘我，那这时候你就会全神的灌注，那这时候呢你就在情绪方面，在压力方面必然会把它降低，那负面的情绪会少，那疏解了一些压力。那讲到压力呢，其实压力是有一种叫做急性压力，
1: 嗯，
0: 有一种叫做慢性压力。
1: 是，
0: 所谓急性压力就是临时来的，比如说，
1: 嗯，
0: 火灾了你逃跑，嗯，或者有一个人要伤害你你逃跑，或者你要正面跟他迎击，或者呢你好像这里忽然下了大雨，那你要去应对，然后或者忽然有一个水灾，或者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种急性的压力，然后你身体上产生的一些压力荷尔蒙，像皮质醇啦，或者肾上腺素啦，或者正肾上腺素啦，这些压力荷尔蒙就是来应付它。这种及时的急性的压力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应付过去了，
1: 嗯，
0: 你就是好像克服了，嗯，所以这个叫做急性压力。但是慢性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你长期累积的这些焦虑、忧郁、抑郁寡欢，或者不能跟人家交往啊，或者茶饭不思，或者因为这样延伸了，啊，睡眠不好，或者失眠啊，睡眠品质不佳，那这种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压力。那慢性的压力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一直累积啊，而且消除不散，又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急性的压力就叫做这个挑战啊，你把它挑战成功，嗯，但是慢性的压力就变成威胁啊，把你威胁了，那你永远就是处于劣势。那这种慢性压力长久存在的话，特别如果比如说你有癌症的话啊，你有慢性压力，那就会助长你好像你的这个疾病的复发啦，或者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炎啦，甚至于降低了你的免疫。所以呢，慢性的压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

0: 我觉得张晶晶教授呢，你真的透过您刚才讲到的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哦，你自己身体力行。我觉得像运动，你现在还在慢走、快走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我在持续进行，但是现在有时候呢比较没时间。老实说，是一次走完那个7500步最好了。不过有时候就没时间，我就分期付款。早上走一走，那白天的时候上下楼梯走一走，然后晚上有空再走一走，那就把它补足这样这样。
0: 了解
1: 啊，7500步就够了。以前是要日行万步，
0: 对呀，
1: 现在大概是7500，7500步也不少了。跟你讲，
0: 其实7500步它的那个体力的消耗也是很足够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非常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其实对于比较有一点年纪或者病友来讲的话，你透过这个快走慢走都是可以哦。那现在气候比较炎热，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如果家里头的楼梯啊，你来回走个10趟，其实也达到了运动的效能了吧？
1: 而且你这个运动哦，也是要有一些规范的。你要运动之前也要稍微暖身运动。那你运动完了以后，不要一下趴着休息，要慢慢的再回到正常，这样这个很重要。还有运动跟年龄层也有关系，比如说年纪老的，你运动是不是稍微要减弱一些？而且，年纪老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走路以外，也许要考虑到你的肌耐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肌少症，所以肌耐力的啊，这个有时候要靠教练来教你。那跑步的话，对膝盖是有损害的，所以你要跑步还要教练教你怎么跑，还要穿跑步的鞋子，
0: 是
1: 不要随便乱穿一个，这样不好，这个就很重要。还有年纪大了又常常会跌倒，所以有时候也要练习一些平衡运动。
0: 了解，
1: 年纪大了，骨头都比较僵硬一点，也是要练一些伸展的运动，
0: 是是，
1: 柔软的体操了什么，所以各式各样的运动都不同。那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势必要比较强度要强一点，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0: 好，我想对于比较年轻的病友来讲，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轻的人他的体力比较好，像肌耐力的训练经过教练的指导，这样 OK 了齁。那年长的或者说身体呢微恙的朋友呢，透过这种缓慢的像我们的走路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尤其是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张晶晶教授也特别聊到了避免一些危害的物质。像我们习惯性啊，那种饮料杯啊，我们都用那个纸杯，其实外面都涂了一层的这种化学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它就会溶出来，就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到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肺脏，它会经过肺泡，还经过微血管，会渗到我们血液。
0: 是，
1: 那可能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些慢性的化学因子了，那就造就有很多。可能一些跟新陈代谢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于跟癌症也有关系。
0: 了解，
1: 这方面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还有刚才讲的塑胶袋啦，或者不合规的塑胶的器皿啦，所以我常常要讲要带环保杯啦，或者要玻璃做的这些容器啦，就很重要。还有一些屋内的一些比如说油漆啦，有时候要小心。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有机的溶料啦，
0: 像除臭剂也是，还有一些化工，对不对？
1: 还有一些香料、指甲油、香水，
0: 是
1: 这些，甚至一些乳液啦，也是要小心。不合规的话，它里面还有人为了让你漂亮，掺来一些女性荷尔蒙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再要注意，你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稍微去小心去留意。
0: 好的，不过讲到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压力的部分，甚至呢刚才呢张晶晶教授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当中，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是医生常常在说的话了哦。那这个预防的部分呢，其实您就特别做这样的整理跟梳理，你说到了要从根本预防慢性病来先做起哦。其实很多疾病都是从我们没有去特别留意，慢慢养成的比较不佳的生活习惯当中，问题就出来，像糖尿病、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些影响。那预防慢性病的话，可能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张晶晶董事长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要从

从生活习惯大家都晓得，但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倒是要很多的层面的来介入。这个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有个人要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有的这些接受到健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管道。比如说你在比较偏乡，

0: 基本的这些健康资讯，我们叫做健康势能。那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一端，或者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些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校单位，或者一些乐以助人的这些
1: 公益团
0: 队，比如像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国际商会啦，或者一个什么同济会，这种就会展现这种力量来做健康推广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有健康的资讯才会是身体力行。所以呢，学校很重要啊。其实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时候就养成。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糖，你小时候就不能乱吃。所以现在美国的规定，四岁以下根本就不能吃。那四岁到十岁的时候，就要几乎很少量这样。
1: 四岁完全不吃糖了、
0: 对，不能过。
1: 好严格哦。
0: 这个高糖这个都不要。所以这个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鼓励的措施。像好像我是听说现在国健署要办一个健康币、就是说你运动到多少啊，他有一个好像手环会把这个信息传到好像一个中央的地方。然后就知道哦，你都有照规矩做、那就要一个月要给你多少健康币。
1: 就是用这样的诱因就对。
0: 或者你去做了筛检就给你几百点。或者你去打了疫苗就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累积。而且累积了以后你可以当做钱来用，或者去买一些健康的食品。像我据说是他们有跟前人在讨论了，就是要做一个叫做健康生活专区。那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多少币，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东西，那些就比较无糖的，不是加工的，比较原型的，有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1: 感觉上蛮有诱因的耶。
0: 诱因。另外，我也帮他们建议说，那你得癌症的人就不去筛检了嘛，因为他就是要在例行的这个
1: 固定的回诊。
0: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在有例行回诊、那你又服从性很高，然后你又追踪的很正常，该做的必要的检查都做了，你也该给他点数，不然得病的人就没点拿这个健康
1: 证。
0: 这种就很重要。另外就是说，这种我刚才讲的穿戴的装置，还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这些资讯的建立，然后让它变成说的这个讯息很正确、很完整、很快速。那这种就是国家要去设计这些数位化的这种大健康的这个
1: 这数据的一个系统的成立就
0: 对
1: 了哈。
0: 另外对于比较小的诊所怎么样帮他数位化，然后他们也可以享用，好像他们都是里面的医务人员变成一个健康教练，然后在看病的时候还提供他说哪一些健康的信息、健康币啦，那这些都是要大医院跟中型医院跟小诊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的系统。特别我们台湾资讯算是我们的实力有很强
1: 的，
0: 还有很强的优势，那你要利用这个优势真的建构一个很好的。但是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生活形态的这个叫做预防医学，这个核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慢慢进步到这个精准医学。也就是精准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啦，还有他的健康状况啦、饮食状况啦，还有他一天里面吃多少东西啦、睡多少觉啦，他有家里有没有家族什么得什么病啦，还有他的饮水怎么样的、吃什么东西啦，这些都要有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呈现以后的结果呢，叫做一个个人的一些所谓的他基本资料的要说得很完整。那这方面的数据已经有比较有具体规模，而且已经有很可能付之实行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基因体的大数据。那我们自己要建立本土化的这数据就很重要。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的健保署都是以这种看病啦、看几次啦、拿什么药啦、医生开什么处方来给付嘛。对于这种预防医学的这种诱因很少，根本你健保署哪里有说 教你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没有钱可以拿。所以这种诱因太少的话不行。所以健保署要重新建构这个给付的系统，那怎么样？那这种知识体大，因为你要这么多的钱就是固定的，哎，又要用药。

0: 对吧？对，说这个有，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气温或者怎么样加码，政府就开始要筹划，而且甚至要落地执行，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是，我觉得哈，像现在台湾的老年化社会哦，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基坚董事长张教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呢，我们抢先一步有这个很完整的所谓的健保的这个系统啊，那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其实你可以有一些资讯的理解啊，像我们透过检验啦、看病啦、服用什么样的药，其实这个系统非常完整，我觉得它就可以有所谓的2.0，对不对？如果
0: 对，
1: 说，哎，你参加什么健康币啊，做什么样的检查，我给你这个诱因跟鼓励呀。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欧巴桑呢，我一定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这是政策面的部分。那刚才你说到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建立，
0: 比如说基因体学、代谢体学，还有什么蛋白质体学，这种叫多体学，这个资料，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
1: 国外的
0: 欧
1: 数
0: 美的
1: 据哈，
0: 啊，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临床试验也是临床试剂，那么怎么样建构本土？如果本土没有，也联合这个韩国、日本建立亚洲的比较跟
1: OK
0: 种
1: 那
0: 族
1: 个
0: 比较
1: 体
0: 相似的，
1: 制
0: 不然
1: 哈
0: 的话，你
1: ，OK，
0: 这个用的试剂可能有这个系统上的这个差，那也许就有落差。在欧美用得很好，我们用起来可能这好像卡卡的，可能就不精准，那做起来的。那疗效就有一点落差，这个就
1: 了
0: 要
1: 解。
0: 很要小心的。
1: 是，我知道台大医院，包括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像张静坚教授，你们透过你们的问诊的过程当
0: 问
1: 中
0: 诊这个是还算小儿科，但是我们也认真在做了，比如说关心，还有他，生活品质怎么样，还有他的情绪压力怎么样，还有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甚至我们还关心他，他用药，要智慧的话，是不是造成？
1: 经济上的负
0: 财务
1: 担
0: 上
1: 吼，
0: 的副作用，这种叫做财务毒性。人家有说药有心脏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肾毒性，哪一个最重要的？财务毒性更重要。那没钱什么都不能讲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哎呀，足可怜的呀！都听到钱的代志，都怎啊退
1: 退
0: 避三
1: 却
0: 舍，
1: 了吼，
0: 然
1: 那
0: 后
1: 就
0: 都
1: 不敢花
0: 弄
1: 钱，
0: 哎呀，都
1: 自费买
0: 甚
1: 药。
0: 至于逃避治疗，对不对？
1: OK，其实张晶晶教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聊到一些像亲人的病情的问题呢，你头一句的问我讲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觉得听得足甘心的啦，就表示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呢，我们在关心这些癌友们呢，你们从各个角度面向去帮助他们哦。那我觉得，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以不管是台大医院来讲，或者说你们的团队，你们也会透过各种专案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病友的数据的统计的资料。这个其实我也曾经有机会参与，这样算算也20-30年的时间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就对了。
0: 对
1: ，OK，好。

0: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了。讲到这个营养健康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就是每次你们在这个年初或年末的一些讲座当中啊，我们的大家的相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不对？我看到了您在6月22号呢也书写整理了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了根据美国的临床肿瘤医学年会他们所做的试验，也做了一些发表，那有一个部分特别聊到了有关于营养这样的议题啊，我不晓得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我要在讲这个之前，做一个跟大家一个报告，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说，我们乳癌基金会做了哪些？除了合唱团以外，其实我们乳癌基金会老实说，这个团队虽然不多啊，基金会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办这个定期的这个合唱团的练唱，我们有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到中山堂或者到各大医院去替癌友唱歌。虽然我们不是专业，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利用歌声来鼓励病人，相当有效。所以我们那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有的是台中、高雄，他们礼拜五的下午还特地有的做了。
0: 高铁
1: 有的坐了公车，从各地四面八方来唱歌，他们就是好像当作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家啊，每一次回到家就有家的温暖啊，一种好像感人的温度，而且他们如果去表演的话，好像在展现他们这种爱的传递，所以就很好。另外我们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有定期的这些专题演讲，有时候我们请内科的医师，有时候请复健师，有时候请营养师，有时候请药师，
0: 甚至心理医师，
1: 甚至心理医师、还有说乳房的重建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有，还有当然本人也有演讲这样。像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7月23号的下午2点，我就又有一个专题的讲座。那这个专题讲座我的题目把它定调成叫做变调的交响乐曲，交响乐曲是很正规的，很好听的，但是它变调了以后就糟糕了啊！所以我就是谈说，乳癌，你治疗是中规中矩的治疗，应该是会痊愈，但是有时候你治疗的不好，或者有抗药性的产生，或者基因有突变，那有时候就会复发转移。那这个复发转移的机制怎么样？然后这个复发转移又要怎么样应对？我利用7月23号来跟各位报告，所以期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听，大概是在林森南路42号6楼啊，7月23号的下午2点。
0: 那
1: 我们的电话是02台北239241115。另外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座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新病友联谊座谈会，也就是一些刚得病的人，他们就在惶恐啊，不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请本人，还有药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复健师来跟各位讲，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种种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因为你刚得病嘛，刚在治疗，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困惑跟烦恼，这些我们都会解答。另外我们还会有时候会办一些研讨会，就是像生活品质的研讨会啦，或者心理压力的研讨会啦，或者一些在财务上或者在保险上智慧项目，或者在一些药的给付方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这样已经举办了好几次。而另外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病友会，大概都会在11月中或者12月初。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呢，可以说是集大成，我们也有专家的演讲，也有病友的互动，可以病友可以把问题事先来传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我们帮你分类整理以后我们这些七八位专家在大家的这些病友的前面面对面大家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也会去做一些补助的一些穷困的，在这里给他们搬一些补助费用。还有我们有一个杰出研究奖，那就是每一年都找到一个在乳癌研究 有特殊贡献的这些所谓的教授啦或院士啦或者一些专家学者，那这个奖项不多，但是也大概有30万。另外我们有年轻的优秀论文奖，补助一些年轻的有志在乳癌的研究或者临床的探讨方面的一些文章，如果比较优秀，我们给他奖励，这些大概是这样。但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刚才问的这一次那个美国肿瘤医学会的年会，大家知道美国肿瘤医学会的简称叫做 ASCO，ASCO。那这个肿瘤医学会可以说是所有跟癌症治疗或者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个学术讨论会。那这个学术讨论会当然就包括很多重大的临床试验的解盲啦、成效啦都在这里发布，还有一些跟这个癌症医疗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都在这里探讨。像今年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2号

0: 那当然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解盲，有一些成功的，有一些就没有成功，那都在这里呈现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让专家学者得到新的信息以后，回去他每一天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在业务上，在诊断病人或治疗病人的时候，能够应用上最新的，这个是一点。那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叫做跟营养的来讨论呢？
1: 嗯，
0: 因为这些有些议题真的临床试验的牵涉到的这些数据，还有它的学术内容比较艰涩，看听不懂，但是这一篇呢就很容易让你懂，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营养学家叫做Livia Augustine 奥古斯丁，这个 Augustine 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营养学家，
1: 是
0: 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就是专注在乳癌的这些营养运动。或者一些相关比较跟生活有关的层面，所以呢，他这一次就收集了七个癌症中心的这些病人，那大概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里面大概大部分80%是第一期跟到第二期的居多，那他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叫做介入组，一个叫做控制组，控制组就是一般的这些乳癌的病人，照你的原来的正常的这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去做。另外一组呢，就比较介入的，就是要照这个规矩来做。那这个介入的呢，就会请他们，吃这个地中海饮食。
1: 嗯，
0: 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强调它不要太油脂太多。那如果要有是比较健康的油，像橄榄油、苦茶油这种，在蛋白质的摄取尽量不要用红肉，比较用鱼肉或者坚果、豆类的比较多。然后它有固定的这些蔬菜、水果。换句话说，这种饮食呢，它就不会有糖类，所以呢，它叫做低升糖的饮食。那低升糖的饮食呢，必然呢就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不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啊，这对这种慢性的发炎，对着新陈代谢很有帮助。哎，他就要来考验看看这种，对于新陈代谢帮忙的，对于慢性发炎帮忙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对乳癌的，他治疗以后，经过正规治疗以后，这样的饮食会不会有更好的减少他的复发？第二个，他就是说每天要运动，让这个体重的管理弄得很好。啊，这个运动呢，它不要多，但是也不能少。就是差不多每天有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
1: ，OK，
0: 中度的有氧运动。那中度的有氧运动大概的程度是这样，还能够运动以后还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稍微喘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的运动。
1: OK，
0: 而不是说喘到很喘，我这样讲、
1: 很清楚，对，
0: 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了，唱歌你有高音了，那。
1: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0: 稍微微喘，你看有点点出汗，
1: 是，
0: 当然心跳就是快一点点。
1: 谢谢教授告诉我，
0: 这样的中度的运动，这样的叫做这个中度运动。
1: OK，
0: 另外他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些，有一些人这个维他命 D 摄取不足，所以他会帮你抽血，看你的维他命 D 的血液中的浓度，如果稍低的话，他就会给你补一些维他命 D。那如果比较严重缺乏的，补得更多一点。那如果很正常就不补。所以这样的话，用地中海饮食、低升糖的，然后规律的30分钟中度的有氧运动，
1: 是
0: 再加上适当补助适量的维他命 D， 然后追踪了3个月，每一组都大概有230到240的这些病人。结果发现呢，在荷尔蒙接受里阳性的乳癌病人，居然可以减少76%的复发。
1: 哇！
0: 然后体重可以控制，就是可以减重差不多3公斤，都比那个控制值的比较理想。
1: 是。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它还为你逆转，你可能你本来有三高啦什么，它会代谢症候群会帮你逆转，有我的了解65%，比起那个控制值好了2.5倍。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老实说，就是你日常做的，就是成本很低，很实用，副作用很少，现在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
1: 是。
0: 那这种的模式来给病人的话，病人是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规律，而且长期的这样例行。最怕的东西就做了以后，实验完了就不做了。
1: 三分钟热度，
0: 三分钟就不行。这种要持之有恒，所以这一篇我就

0: 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利用机会就写成文章，就报道出去。结果我发现大家响应非常热烈，
1: 一定的。
0: 你今天也看到很觉得很有趣，你就希望我再报道一次。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其实呢，正常人这种方式也很好。
1: 对，我就在说了，
0: 不只是有病的人，
1: 是
0: 正常人要做，所以我是在特别提醒、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而
0: 简单、易行、实用、低成本。

0: 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请张敬坚董事长，我们的张教授呢，透过视讯的方式或者讲座的方式，跟更多的广大的民众来做这样的推广哦。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优质生活形态的处方，你看，其实它执行上都没困难呢。你看，地中海饮食，这是已经大家倡议非常久的嘛。
1: 坚果较济咧，
0: 对啊，
1: 吃橄榄油，
0: 你不要吃那种精致的淀粉，
1: 啊，
0: 对不对？
1: 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超加工的食品不要，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那个简单的糖类，不要
0: 了解
1: 这样的话，你纤维素 也照顾到了，然后这种所谓的
0: 营养补足了，
1: 了
0: 解
1: 蛋白质也够了，淀粉也够了，脂肪又是那种单元的不饱和酸的，都不错啊，
0: 就不吃红肉，吃白肉为主嘛，对不对？我好奇请教张敬坚教授，我知道你的饮食，您的夫人是非常严格的控管，
1: 所以我说也偷吃一下。我是这样讲啦，我都常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偷吃呢？
1: 我常常跟各位讲，主体要够厚，照顾得好就好。那偶尔你还是可以潇洒一下，吃一下，但是就不能当作常态。
0: 是
1: 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稍好稍饱，你隔天要认真的运动，隔天就吃少一点。其实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老是说一成不变，很呆板，很枯燥，这样不行。你还是要浪漫一点，轻松一点。快乐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原则在，这样。
0: 那个规律性就对了哈。
1: 那个一定要坚守。
0: 是，我觉得张敬坚教授，我了解你纾压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你服务或者说提供分享你的专业，让这些癌友他们获得身心灵的照顾，这是你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呢，偶尔偷吃点品尝点美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纾压的方式。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说到，张敬坚教授呢，不要说你年纪，就这样的成熟的人呢，他其实还在继续执刀照顾这些癌友
1: 们。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动力的所在。而且真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有你这种能力，那你能够照顾病人，你能够让病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是我的福分，我的专业才能够去做这些事，那算是一种上天给我的福缘福分，
0: 是
1: 福气。
0: 教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因为一般人都会说，这是自我的成就啊，去验证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你讲的老天爷给你的福气耶，你把它当作那是一种可以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
1: 人家说，讲成整个，比如说你当医生，你有这个专业。病人有时候反而不敢跟老公或者跟太太或者家人讲的秘密，你反而病人会偷偷告诉你呢，因为他未来让病好起来嘛，
0: 而且他信任你，
1: 信任你嘛，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这专业才有这种特权，那叫 privilege， 但是这个特权不好听，所以我把它讲成这是我的福气，才能够你会把你的心中的苦闷，你心中的忧愁，或者你心中的病痛，或者你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但是急于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告诉我。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会来告诉我，那我会设法帮你解决。那医生就是有这个专业，就有这种福气。
0: 我觉得呢，张敬坚董事长张教授呢，您身为一个

0: 医生，其实你的工作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工作，因为你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身体方面，对对对，
1: 一些抱怨、一些苦闷、一些忧愁啊，甚至于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谓负面，我要讲的比较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逃避治疗，或者你骗医生没有吃，没有
0: 是是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睡不着去吃安眠药，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就逃避治疗，
0: 是，
1: 甚至有人就这样根本就不治疗，或者对人生有厌世的观念，所以这个讲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
0: 对，可是我觉得即便在这样的负面能量的工作环境当中，张晶晶教授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且乐观的心情哦。那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3号的这个讲座呢，谈的是变调的交响乐曲嘛啊、那这个举办是下午的2点时间，当然如果要报名的，我们就以台湾的听众为主了，因为有这个地点上的限制。我们未来会有就是说这个讲座、
1: 我们现在都主张有所谓实体跟线上的、所以我们以后都会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会呈现出来，
0: 是，
1: 所以就可以方便一些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或者那一天、要煮饭啦，或者要去工作啦，
0: 或者比较路途遥远的人，
1: 那我们就是会呈现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资讯比较发达，
0: 是，
1: 所以我们用愿意这样把一些正确的知识、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以后还可以呈现出来这样。
0: Okay.
1: 我觉得这个是资讯发达以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是网际网络时代呢，其实我们便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好，除了我们现场的聆听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也会透过那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或者说我们的网站上会有这样的讯息的披露，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晶晶教授，刚才你特别说到每次我们的那个研讨会啊，或者是啊，还有大家的一个相聚的时刻，11月、12月
1: 的
0: 时候，
1: 大疾病友会，
0: 对，我看到很多人会提问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提问可能就现场听完了专家学者的演讲之后，他们有提问嘛，会不会有些呢住得比较远，甚至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先准备，
1: 对，有时候他们我们现在会发出通知，透过官网你可以就利用官网里面写出你们的题目出来，然后你的题目可能是睡觉的，可能是用药的，可能是开刀的，可能是放线治疗的，可能是营养的，可能是重建的，可能是心理上因素的，那我们都帮归列出来。甚至有人问说中草药可以不可以吃，有人问说夜间草可以不可以吃，豆浆不能吃，我们都会详细的解答，即便那一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在事后都会补足在官网上呈现出来。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有些可能因为治疗完了之后，那么他移民到国外去，那过去曾经是您的这个病患，他们有这样的提问，也知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的话，事先的提问，我们也会服务这些有需要
1: 的
0: 癌友们，
1: 是的，是的，绝对没有问题。
0: 哦、
1: 还有我们现在也会、像我们现在出一本超越乳癌的书、已经再版了，也许以后现在有新的知识进来，我们会再改版，那这些也有书可以卖，还有一些癌症营养的书、还有一些低升糖的书，甚至还有我咖啡的书，
0: 是是
1: 都可以、
0: 我觉得教授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我正要说到你的咖啡的书，我先生透过那个网络上买了一本你咖啡的书、每天摆在那边、每天读一点、
1: 读一点，不要一下就读完那个里面都讲跟健康的关系的、
0: 是
1: 还值得一读啦。我不是不懂得烘焙、但是我懂得咖啡的、健康的力量啦、还有它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乳癌防治基金会来听我们的讲座那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跟张晶晶教授跟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大家来品品咖啡，
1: 好、
0: 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人生的事物，
1: 品尝咖啡龙春香，品味人生甘苦甜，
0: 哇，
1: 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体验咖啡的生活美学，
0: 哇塞，这 slogan 有够厉害的，给你按赞，
1: 按赞，按，拜托按100个赞。
0: 好，谢谢张晶晶教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要再次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祝大家健康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专访了，这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特别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生活形态医学。其实这样的本质是把医疗思维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那你可能会觉得执行上难度并不高。错，张金坚教授他就特别提到了生活形态医学在台湾的推广会面临许多的限制还有环境的挑战。有哪些呢？比方说台湾健保普及而且极具便利性，所以导致医疗人员跟民众他们就比较习惯速成的药物治疗，普遍忽略后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而且像健保的支付较缺乏前端预防的财务的激励的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调整的空间，也透过

今天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我们也提醒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乳癌防治基金会7月23号有个变调的交响乐曲的讲座，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基金会也会透过像网络的播出提供相关的资讯让各位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欢迎收听由杨宪彤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
1: 我是杨宪彤，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商界、文创领域都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个重量级的贵宾哈，也是法律界指标人物哈，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哈。那第一线参与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大家称他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他对蓝绿白批评都没有再客气，他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很锐利的法律眼光，关怀这个在地，那持续在网络上争辩实施为社会不公益的问题啊，来勇敢批评。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童文勋律师，跟我们一起聊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两个看似独立事件同时发生啊，川普在这个拉斯莫尔山啊，来发表强烈的反共言论啊，就是直接跟共产党宣战，那宣扬美国的一个例外的演说，同时中国家庭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啊被送上飞机释放回美，中共还说这是为了回应川习会之后的一个对美国的善意，特别在独立之纪念日把美国指定的这个金明日律师的牧师啊把他送回美国。稍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啊。

0: 今天的焦点访谈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们访问的是一直跟我们节目一致哈、然后站在捍卫人权立场的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有在评论啊，中方一直都在宗教上很强硬态度，可是这一次七月四日啊，选择250周年独立纪念日啊，给川普送了一个大礼。这个大礼啊，就是释放金明日牧师啊，这也是在川普到中国去有开出名单的了哈、那这个当然是这金明日律师有非常多的美国的人权组织啊。都一致要求川普一定要说出口，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做的是面子工程吧，就是说给川普面子，那在250年的时候特别做这个事情哈。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很痛苦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完全崩解了他对于整个这么多年来对中共在境内哈，中国境内的宗教迫害一个裂缝已经裂开了。你怎么看？
1: 如果从名单上面，人权团体其实希望救援的名单，长期以来我们希望能够救援高志胜。
0: 高志胜。
1: 那后来连李志英也被抓了，李志英也在名单上。那为什么放了金牧师哦？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定是中共认为放了金牧师比较对他比较无害。因为信仰团体本来就是你只要让他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活得很好啊。他不太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的，可是一旦放了高志胜或是放了李志英，他们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声量的。
0: 当然，
1: 所以比较上面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
0: 就是他先决定会放人不可了，
1: 是
0: 不放人没有办法处理下去。川普换话也换得很简单，我已经给你名单，看你要放谁，先放后放而已。那放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因为这个是谈判，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不是、未来就是看美国怎么。
1: 川普不会满足于
0: 只有放一个人，对他，因为他开出名单很长嘛，但是他可以接受你慢慢一个一个放，啊，那放的过程里头，当然中共是为了要交换美国，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
1: 在关税上面的问题，
0: 关税的问题、那所以他一开始放，但人质外交啊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谈的问题嘛、就是说这是非常无耻的、你抓自己的人威胁别人，
0: 对，
1: 你不是说都是家人吗？你抓自己的家人威胁外人，然后外人还真的付出代价把你的人赎出来养在我家，
0: 哎，
1: 这真的是历史上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
0: 这不要脸嘛？
1: 对，没看过这样的例子。但是从中共的角度，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川普才是无耻，你才是这个无中生有，因为你的关税就是无中生有啊。
0: 是啊，是。
1: 那正因为要对付你，所以他才会弄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关税嘛。
0: 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不换人，就是六四以后就几乎没有哈，中共。开始经济上来以后，大家认为他的人权自由都会改善，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那个更战狼。
1: 那个也是因为遇到了几个民主党的总统嘛。
0: 对，
1: 但是他接下来就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就是说总统换人了，不一样了，
0: 所以这是打破零。
1: 是是，而且这个川普他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外交，他真的是务实的外交，就是我出手就必须要有所获，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川普说他不关心人权。
1: 纽时的那本新的书，对，
0: 那就根本是不攻自破。那这个中共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川普他们才换人。所以川普的人权压力实际是非常大的。那就最近我跟傅希秋牧师，我们两个人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大张旗鼓，那这个明年早餐祈祷会当然是一个开始新一波的攻势、那这个习近平一定要面对的， 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不放人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是川普一定会做的。
1: 嗯哼，
0: 因为一旦川普发现这样子做有效，川普就会一步一步往这个人权的方向做得更深刻一点。
1: 嗯哼，
0: 但中共是要以说啊，这是假这个节日啦，250周年嘛，所以我们就也把它等于是庆祝一下，那我们换个人给川普高兴一下啊，他的意思是下不为例啊，可是这不是他说了算，
1: 嗯，
0: 这不是他说了算啊，所以
1: 当年记不记得2019年的时候，川普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时候我们也在华府，然后他还接见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西藏的被迫害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哦，他的名字是尼玛拉姆。
0: 对，
1: 因为我们后来在国务院的时候在开会嘛，
0: 有遇到吗？
1: 遇到，他自己主动来找我们。
0: 哦，是啊，是啊，
1: 他走过来我说：“哎，你不会觉得说我长得像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迫害你，你怎么？”跑来找我讲话，然后我一直看着你看很久了，就很想找你讲话，就是看起来很善良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纯真，不能说天真，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叔父是一位高僧嘛，西藏的高僧被迫害致死，死在牢里面，所以她自己千辛万苦逃出西藏，那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逃出来然后到了自由的世界，他就不断的传述他如何西藏人如何被迫害的这种过程。所以你说川普不关心人权，我不知道这个纽约时报那本书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0: 对啊，那个
1: 反而是他们在这些事件的当时，我们就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0: 对，
1: 他们才是缺席的人。对，
0: 是，所以这个川普在演讲里头哈，是把共产主义啊比成是这个比一战二战还要大的致命威胁，他要求美

0: 国人呢、啊，在马克思跟美国之间要选择，他又接，可是他又这个在跟中共交流，啊，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矛盾，你觉得呢？
1: 我们可以看两个指标人物，就是影响当代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两个指标人物，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伊隆马斯克。
0: 对。
1: 伊隆马斯克因为有一个上海厂，所以大家都认为中共可以控制他。我是一直反对这种说法的啦。当然，伊隆马斯克对于中共，尤其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执着野心，他曾经有过陈述，那不是他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
0: 就
1: 跟
0: 是
1: 川
0: 矽
1: 普。
0: 谷立场
1: 对对对，
0: 的，
1: 他
0: 就
1: 跟川普
0: 是
1: 的
0: Silicon
1: 说法是
0: Valley，
1: 一样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科技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和平的。那至于如何维持和平，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是直觉说出来，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想法。我倒不觉得那是他的立场，因为你如果说要去判断伊隆马斯克的话，你也一样跟观察川普一样，你要长期观察他，然后他的思维非常清楚，就是自由为原则，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共产主义？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只是川普在讲共产主义，伊隆马斯克只要川普发言，他马上追加，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就已经太多了，一个都太多，一个都嫌多，那这个怎么可能排除中共在外呢？不可能。说他要不要真的针对中共？我觉得那是又回到就是川普或是伊隆马斯克他们在对于中共要怎么收拾他，你也可以以伊朗为例子嘛。就伊朗，我到底是要一次把你狂轰滥炸到回到石器时代，还是我还是给你机会，我让你有机会重回国际经济的体制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质变带来量变？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跟基辛格对待中共不是一样吗？就在1964之后，我给你机会，你是不是可以因为进入国际经济市场，所以质变到量变？可是事实证明没有，它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给伊朗机会，是不是也会越来越严重？又或者现在川普再给一次中共机会，是不是只是让他做大而已？就像你现在给伊朗机会，是不是让他做大？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不是同样的总统，之前的是民主党那些总统，他没有看到怎么样用一个方法让他真的因为中产阶级的上来，所以他真的走向民主。有一个关键没跟上，就是言论自由那一块。所以回来，伊隆马斯克做了一件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他马上买下了 Twitter，然后让 X 平台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让言论去竞争，而不是用平台去管制它。像脸书为什么越做越小？现在 X 的在很多国家的流量都变成很主要的新闻的内容的来源。它其实真的实践了一个，
0: 自
1: 就
0: 由。
1: 是自由，尤其是新闻的部分，真的还不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媒体，是在 X 上面才看到这样的一个实践，而这样的一个实践，才真的有助于，就是说，当你经济的解放，有没有可能在言论思想上也解放？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才有办法辅成，因为你
0: 是，
1: 经济的自由，所以这个国家走向民主。
0: 佟律师讲了非常大的重点，那当然我也被问了这个问题。我最近常常因为有活动，那或是说在我们的社群媒体里头，有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说川普发起反共产主义非常铿锵有力，可是他却还是跟那个最大的共产主义的习近平交好。他说："这个不是矛盾吗？"我说："没有矛盾啊。第一，共产主义到美国亲门踏户，现在叫改了个名字叫做民主
1: 民
0: 党，
1: 主党。
0: 这些要全部清除。川普绝对不会容许这些民主党打着民主的名义搞共产主义，他会把它清除得干干净净啊！这是他宣战嘛在250周年的时候宣战，可是呢，他不是讲说共产主义只是会把国家弄倒吗？那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中国， 就是共产主义。

0: 主义在治国，他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到倒，我连处理他都不用，他就自己自断手脚，然后就倒了。那我干嘛去弄那个共产主义？我只要把我境内的共产主义全部清除干净，让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机会零，然后他自己在国家呢，共产党祸国，那不刚好而已吗？我认为这是川普想法，所以他继续赞美那个习近平，因为他就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嘛，就继续赞美你，你继续搞吧，你继续搞吧，你把你的手脚都砍断，最好连自己也在颈部上划一刀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共产主义正在中国境内自杀，那干嘛去
1: 阻止他？
0: 不要阻止他，就让他继续自杀。但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外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那对不起，全部肃清，这不是就是
1: 一个都嫌多，
0: 一个都嫌多嘛，啊。
1: 这个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川普其实有一个教父的性格，
0: 是，
1: 而教父的名言就是，离你的朋友近一点，但是要离你的朋友更近一点，
0: 更近一点，
1: 好，把他就近看管，就像问题学生嘛，老师都让他坐在老师的桌子的前面，这样子比较好看管。然后他一边夸奖他，可是一边知道他的经济下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他为什么对习近平哈连夸带捧的，希望维持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其实非常清楚，因为他不想要换一个人来对付
0: 他，已经独裁了嘛，
1: 非常了解他，好控制。
0: 我认为这一次释放金明日就是习近平批了就好了，所以对川普来说那很方便啊，我跟习近平讲就好了，我不跟你们其他人讲，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说我要你换人啊。所以人权团体啊，这个 China Aid 的呼吸丘牧师啊，就是第一，他先感谢川普政府，而且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哈，王怡牧师、张展哈、高志胜这些人，都已经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施压，其实就是说对习近平施压哈，因为习近平现在有这个需求，他还要去美国，那他的礼物是什么？他能带什么礼物给美国？所以他只好换人，如果换人对他来说他可能，那所以呢这种个案式的营救那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宗教自由的改善啊，这个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之间正在你刚刚讲的那个博弈，就是自由的博弈，那你起码先换人，那至于你自不自由，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自由的话你就自杀，在这个东西摆荡，川普就继续看你，因为他已经不在乎你了，你这个国家没有人要去投资，也不是我川普叫大家不要去投资的，是你叫大家不要去投资，因为你太没信用了。
1: 对，而且我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还把这些富豪全部
0: 都
1: 带
0: 去
1: 了，对，
0: 结果投资零，没有人要投资，因为你讲的话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说哎，不是老调吗？川普也等于是只有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对中国有什么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给黄仁勋听的，
1: 而且他吸金没有吸到，又成立一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所以这个
0: 恐怖啊，
1: 对，你完全逆向行事，对，
0: 但这个蠢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你这种事情继续做下去，你的经济叫人家来投资，人家就认为是个骗局嘛，那你随时可以拿任何一条法律来对付我，我为什么要去？我是吃饱撑啦，我钱太多了，我宁愿钱嘛撒到大海里头去，我也不愿意投资你中国嘛。
1: 尤其他现在又只进不出。
0: 对，
1: 更抓紧那个金融的流向，那只进不出，那谁去？是要去撒币，还是要去赚钱呢？钱不能出来，就是不会有投资进去嘛。
0: 是，钱出不来就进不来。好，这个进钱进来投资 FDI 最主要的条件是他算好多久以后他可以出去，
1: 是，
0: 这个才是嘛。但是这个都

0: 你认为他很棘手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李金星做了什么？李金星什么都没有做啊。
0: 是啊，
1: 他不过就是办了一个报纸，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有
1: 一些有
0: 一点言论自由，
1: 对，就这样子而已啊。李金星到底做了什么？
0: 没有做什么，
1: 值得你这样子把他当作很棘手，你就把他放了吧，放了反而觉得你烫手山芋就
0: 没有。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也变得非常 transaction 了，他非常交易型，他正在谈说 OK， 那这个金明日晃了，就算是礼物，可是对不起，黎智英有价格，我要换黎智英的话，你美国你是不是应该在关税啊或是哪一些事情上面啊给我一点甜头。
1: 这让我想到那个彼时送了一个大钻戒给川普，闪瞎人的眼
0: 哦，比利时那个
1: 他把黎智英当作钻石了吗？
0: 对啊，他要啊，他一定看到比利时送钻石给这个，他说那我也有啊，我中国也有很多要庆祝的啊，你为什么不送给我？谁送给你啊？谁理你啊？
1: 嗯哼，
0: 这个对相对剥夺感，对习近平来说，我现在怎么这么衰啊？以前万朝来拜，现在没有人理。中国最近很多人，我看我在台湾见到了非常多跑来台湾的投资的这些私募基金啊，这些人跟他们吃饭谈，他们行程已经都删掉中国了，都不去了。他们在日本啊、台湾啊、新加坡的还有
1: 韩国
0: 在这边走来走去，寻找投资机会。那你看股市也好，你从台湾的股市就看出来，就是非常多原来应该投在中国股市的钱，现在都抽出来没地方去，就投台湾嘛。那大家都赚到钱了，而且没有什么钱拿得走拿不走的问题。那所以台湾其实是一直在示范说，你这个国家要往哪里走，就像台湾一样吧。当然我还是认为金明日被释放是一个大事了。那这个大事会怎么样延续，我们当然是要观察川普在这个事情上面会有什么新的压力了。
1: 因为如果这个中共现在把金明日牧师摆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话，我相信金明日牧师很快的应该是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应该是会接见他，
0: 会
1: 机会很大，对，
0: 因为这个是他的人权，就很多人说你都不重视人权，救回来了，那哪一个美国总统有这个实力？
1: 嗯哼，
0: 把人就从虎口救人。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翻转，对我来说这是打破零的，因为原来中共已经战狼外交了，这些东西不可一世的，东升西降了，我可以不要理你了，然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流氓我怕谁哈，这样子。哎，现在我们看起来会哦，他怕了，
1: 嗯哼，
0: 他怕了，习近平怕了，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几次要跟川普见面嘛。
1: 嗯，机会蛮多的嘛。第一个是年底会回访嘛，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接下来的 APEC 会不会见面而已。
0: 对，就不知道。
1: 嗯哼，
0: 还有另外的还有一些会嘛 ，G20 吧，还是什么
1: ？G20，G20，、G20
0: 就那这些情况，我的看法是，川普都会提出来。川普一旦提出了，他就不会收回去了。那他也知道。这是中共现在软的，那他开始换人，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战狼长城就垮了，就已经垮了。
1: 嗯，
0: 那习近平也不在乎吧，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乎这个，因为要维持这个长城不垮，代价太高。
1: 是，
0: 不过你也看出来，川普说我要 free up China， 金明日是第一块砖搬了 ，Free Up China 是不是在未来到川普下任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啊？
1: 因为他现在上任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嘛，
0: 一年五个月
1: 哈，一年半的时间了。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足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 这个还有联动到伊朗的问题。

0: 俄乌战争的问题，
1: 对，
0: 整个围堵中共，那当然是最终目标是在中共了，因为我们一直谈这个问题，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解决有可能人类会爆发的核子战争的问题嘛。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中共，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只是附带的。普丁不管怎么样，他早就已经同意必须要限核武。
1: 他只发现核武器是没有用，
0: 它是一个负担嘛，你又不能真的拿来用。
1: 对，
0: 所以你看他打这么久的战争，他也不敢动用核武，因为动用核武就是他的末日。
1: 对，
0: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解决他？所以疯子不能拥有核武这件事情是川普一定要做的。所以他不管怎么围堵，最终的目标，即使是经济的围堵，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世界和平嘛。他真的希望在他手上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可是剩下来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任期当然不够用。所以事实上川普也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他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董事长，那可没有任期，所以他其实也顺带的安排了很多，即使他今天卸任之后，他还可以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接下来担任总统的人又是他的接班人，不管是 J.D. Vance 也好，或是卢比奥也好，目标都是一致的，就这一点可以协助他，他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继续执行，然后美国的总统在美国的国内继续执行，所以其实是双轨的。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习近平无路可走了，觉得说就劝告一句话，你好好的把中国经济做好，管民生经济，这是每一个国家总统应该要做的。川普不管怎么去插手国际的事务，事实上他不会去放掉国内的治安、国内的经济，那个真是每一个国家的元首的第一要务嘛。那你怎么会整天看着天边的彩虹，认为说我要去扩张我的全世界的这个
1: 影响力，
0: 然后你国内的经济完全都不管？
1: 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你的命运共同体，
1: 谁要跟他命运共同？
0: 你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工作做，大家有前途比较重要吧，这个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啊，这是你的工作，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这个东西不管？然后你只要有人跟你讲国内经济不行了，你就讲说我第一要务是要打台独。台湾没有人在谈台独嘛，两个在野党一个执政党，没有人在谈这件事啊，那只是有一些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义务，对不对？这是在野的人的义务嘛。他拿一个空虚的东西来支撑他的在国内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都是很空虚的，
1: 都是为了回避他在国内民生凋敝、
0: 啊、
1: 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以后拿出来免死金牌一样，说我反台独，我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0: 对，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我觉得跟十年前不太一样，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写简体字的朋友，观众朋友呢，他们是海外的华人，口径一致，都反共哎。
1: 对，
0: 甚至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更加的清楚，所以其实时代真的改变了，人们敢于讲实话，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讲的其实都是常识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过就是我有自由的信仰，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追求幸福，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嘛。那你违背这个目标，你就是违反人性。
1: 这个川普大概很快就说我要让中国再次伟大。
0: 嗯，就像要让伊朗再次伟大，
1: 伟大一样。啊，方法就是说，只要把我的 True Social 跟 X Media 这些东西放进去，中国就伟大。
0: 嗯哼，
1: 好 ，OK，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企图哈。今天我们250周年哈，可以看出来，川普其实是有一个伟大的宏愿哈。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童勋，
0: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虽然相信一般人都不乐见战争，因为过去两次的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伤亡，还有近年的像俄乌战争啦，还有中东战事呢，再再都

0: 提醒着我们，那这是炮火，真枪实弹。不过在现代战争当中，也有没有烟硝的，不费一兵一卒，也可能会让对方降服。这运用资讯战啊、心理战跟舆论战呢，其实也不是新闻，只是中国大陆会如何巧妙包装。国军呢，将会在今年重拾中断24年的反共爱国教育，那么所透露的是共军哪些手法，使得我们新生代的国军呢要建立正确认知呢？我们在今天邀请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吉老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于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国防部是在5号宣布哦，考量到中共的威胁升高，所以我们国军今年要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强化我们的三军八个校院毕业生的敌我意识，特别要聚焦认清敌情的威胁，体认到军人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使命哦。那老师应该非常清楚，这个教育其实早从民国54年就开始办理，那课程的名称有经过很多的调整，到民国91年的时候才更名所谓的爱国教育。不过首先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在当时24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国军的教育对所谓的反共教育着重哪些观念或者是面向呢？
1: 首先这个反共啊，本身来讲，因为我们知道国共内战期间啊，国民党啊，整个在大陆啊，三大战役啊，在一年期间之内啊，大概就是兵败如山倒。那检讨的原因，当时的国军在人员武器装备方面都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还是败给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啊。探究其原因，就是对于共产主义善于啊说谎、欺骗，然后宣传，对民间的渗透啊、军方的渗透这样的一种防范呢，心里完全没有啊，所以当时转进到台湾来之后呢，痛定思痛啊，所以在当时的北投啊、复兴岗啊，成立了政工干校，强调的就是要知敌慎敌啊，了解共产主义。所以当时在复兴岗的教育，强调的就是对于匪党理论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的了解要有完全的认知，特别是在他们所谓的辩证手段上面，利用明天的敌人啊，打击今天的敌人，这样的一个既统一又联合的这种无烟硝的作战模式啊，要从根本上的了解，所以也特别强调当时熟知的匪党理论的批判啊，从哲学思辨啊、逻辑上面啊去教育官兵啊，让大家从本质上、从观念上、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啊，对于党的渗透产生了中流砥柱的稳定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1949年转进来那种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稳定下来，其实这样的一种推广对共产主义的警觉啊、反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教育啊，它的重要性跟效果上面可以看来稳住了当时军心士气啊、民心，然后最后才有我们国家逐步啊步上啊民主发展这样的一个康庄大道。
0: 非常谢谢老师提到，在24年前，当时我们特别会强化对于匪党的一个认识哦，从国共内战三大战役来认知什么是我们的敌人，那共产党的本质有没有改变？谈到这里，其实我想到了现在两岸有小三通，记得在当时我们的政府考量要开放小三通的时候，我们有同业特别去金门采访了当地的一些民众，他们的看法，我听到了一个访谈带当中有提到说，你们不知道这个共产党的厉害啊，但是他谈了又欲言又止。因为老师您退伍之后也在大学执教编嘛，那你观察现在的学生啊，对这个两岸的敌我意识是不是显得比较薄弱一点？好，当然我们觉得念军校的孩子哦，应该要更有这样的意识。那如果是意识比较薄弱，可能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 我想啊，这个西方的政治理论啊，一直迷信贫穷就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啊，

0: 那只要用经济的手段哦，让中国富裕起来，自然而然在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呢，当然就要求政治权力啊，所以就有所谓现代化的理论，最后就是建立了政治的制度。最后，只要共产居前的国家都走上政治改革啊，然后民主化，民主国家之间就不可能有战争的发生。所以这样的一个期待，其实不管是在台湾和平时期，或者是在西方，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一直到1989年，我们知道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呢，其实美国为主的西方啊，已经真正的认清到，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用经济富裕的手段啊去改变它，因为它面临年轻人反对抗议，采用的就是残忍的这个军事手段的镇压。所以西方人认为，就是说用交流、用和平、用富裕啊去改变啊极权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啊，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是做了一个彻底的扭转改变。那台一样，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讲就是说过着太平盛世的这样的日子久了之后呢，对于共产主义它原先的威胁性啊，它的强硬性、邪恶的本质，逐渐的淡忘了啊，认为就是说也是重复西方的毛病，就是说只要双方不要去谈政治，我们彼此之间那只谈经济啊，那经济互惠啊，经济之间就不会有所谓的敌对的冲突啊爆发。其实这个就跟西方曾经在天安门事件所对于中国抱持幻想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只要他共产主义不死啊，他的侵略、他的扩张啊、他的野心是不会中断的啊。共产主义说你能够生存，就是不断的侵略、不断的扩张啊，才能够持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大学任教啊，太平过久了之后，尤其台湾又是民主国家，那共产主义慢慢被归类成是一个所谓的思想自由的一个范畴啊。所以你看在台湾的教育体制底下，各级的教育体制底下，没有的特别去强调共产主义，认为那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那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在这几天，川普总统也正式向共产主义宣战嘛，再次的提醒共产主义对于人权、对于和平的威胁，这个是世界的一个共同的潮流。那台湾当然跟西方来讲啊，我们信息是互通的，而且体制相同啊，享有共同的经验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提醒年轻人不要淡忘了、不要忽略了啊，共产主义的可怕啊，还有它的威胁啊，还有它无孔不入的渗透方式啊，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提警觉。
1: 非常谢谢老师在提到对于共产主义的一个认知，还有在当前连美国总统川普也提到向共产主义来宣战，即便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还曾有一次会面，因为川普访问了中国，那现在还有讯息说两位领导人可能在九月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会面。不过刚才老师提到了几个时间点，我倒是把中国大陆他们做了什么让听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哦。中国大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他们也开始加强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也在1994、2001年都印发不同版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而习近平在2012年他掌权之后呢，2019年他又发布了一个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之后在2024年正式施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他把这个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的法律、法规跟政策制度，也特别加强对青少年群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那这部法律不但适用中国大陆的人民，同时涵盖到香港、澳门跟台湾民众，甚至将海外华人都是纳入其中的，还要加强国人跟华人的凝聚力跟国家认同感。同样呢，可能也会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中国梦来增添信心。我想

0: 提这个是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中国大陆持续在做什么，那我们要强化什么。所以刚提到说今年开始我们国军呢将恢复反共爱国教育哦，那如何从这个年轻世代所欠缺来补强哦？老师您觉得哪些面向的教育可以来着手呢？
1: 其实我认为刚刚提到的中国不断的去加强所谓的爱国主义啊，其实对居前国家来讲是蛮讽刺的啊，因为居前国家它的监视所有的控制管道啊，那是无孔不入。另外，它最近针对所谓的爱国又推出了民主团结进步法案，那这个法案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内部啊加强破坏民主团结的这种法律的惩罚手段之外，他对外他也希望能够寻出一种所谓的跨境镇压甚至是被管辖。这个也可以凸显了当集权国家他为什么要强大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推出各种法令去巩固这个也代表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说他统治的内部已经开始人心思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去强化这种法律这种手段。那对台湾来讲，我们是自由的国度，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对其他国家有任何政治或军事上的野心，所以我们对于其他国家长久以来是疏于防范的所以我觉得像中国推出用法律作为他的工具进行跨境的这一些镇压或者是说长臂管辖的这种手段其实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所有的同胞们大家是要特别的第一个珍惜我们现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另外要提醒敌人对我们的渗透破坏及打击你看看媒体人石板民夫现在警方也抓到了你看对人身攻击的目前来讲是中国籍的人士，而且他在犯案四个小时之内可以看到立即就跑到机场准备要离境那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来讲以前是完全没有想象，就是说你看看境外敌对势力可以透过台湾履行自由的这种管道能够把他的这个境外的跨境的镇压的这一些执行的不管他未来是帮派分子或者说他是中共的情治或者是特战人员，这些我想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血淋淋的正在发生的案子那我们国人以往对于刚刚提到的中国的这一些爱国主义好像是离我们很远民主团结进步法案好像是对岸的事情，
0: 对，
1: 可是现在就在我们国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反共爱国教育它要强调的特点不在于你看看我们刚特别提到国共内战期间其实当时的国民党的部队的武器装备配备是绝对不亚于而且是在某种程度是比共军是更先进的那所以我们的爱国教育里头强调应该要去强调就是说军事的直接的威胁其实它的威胁程度远不止于没有烟消的这种破坏，
0: 是
1: 腐蚀我们的军心士气的这一种威胁其实才是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因为当敌人已经从外部境外敌对势力转换成内部的掩饰角色变成敌人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可是因为我们民主自由国家我们的法是对于所有人权对于所有的这一些权利是提供保障的，这会造成什么敌我不分便是你不晓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然后另外呢进来之后他可以假借各种管道接影响我们讲就是说这个西方一再提醒所谓的特洛伊 Trojan Horse 木马这个从内部来进行挖掘。所以我也认为就是我们的爱国教育除了要去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身的这种欺骗性威胁性还有它的扩张跟侵略的本质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建立对于这种无烟消 认知不战的这一种警觉。

0: 还有防范，这个应该当前国际官兵还有国人急需要建立共识的重点工作。
1: 是，好，非常谢谢于宗基老师，你以专业的角度呢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国军呢将要恢复反共爱国教育，我们可以强化哪些的内容跟课程哦。刚刚我想从这个新闻事件，其实活生生的告诉我们，媒体人士摆明夫预习，如果是确定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上路之后，这是一个实例的话，其实一个示警，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中国大陆，就是共产党那个本质。其实目前也朝是不是有在地协力者的方向来侦办，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认识敌人怎么样接触、渗透、吸收、搜集情报。我刚刚有提到，多年前我们的同业呢访问在金门的一位民众，事实上他也参与过这个国共内战。他说，其实啊，就像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国民党他的所有装备其实是不输共产党的，但是最后为什么在国共内战呢却是败给了共产党，其实他说输在情报。好，接下来我想要进一步来请教老师啊。那我们要对敌人有所认识，但是呢我想现在也已经不是这种口号式的教条，应该怎么样强化这方面的认知呢？我想您在大学院校任教，现在学生的想法其实是非常的多元，也很有创意啊。我想在军队里头，当然这个我们也有一套怎么样去让这些学生们认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在当前这种像网络也非常的发达啦，资讯非常的多元，怎么样来强化，不能说灌输了，就让他们去认知呢？老师你的建议是什么？
0: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以尝试从几个面向切入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保防教育的推广，你看国共内战刚刚提到情报战线的全面崩溃之外呢，就是渗透非常的严重。你看你讲上海的所谓北平模式啊，事实上是傅作义啊身边的秘书他的女儿完全就是被渗透的，所以傅作义等于是不战而降。那台湾必须要去防范对岸对台湾的前方面的渗透，特别是在军中的渗透啊。这个讲在反共爱国教育的期间，应该是要把这些渗透的样态啊，要能够教育我们所有的准军官的啊这些干部，尤其是军中啊，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他是不会放弃的啊。那最直接他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一定是复制啊，当初国共内战的一种模式，他会想尽办法渗透到军中来。这也就是国安局，你看特别公布了，对于退伍军人或军人啊，现役军人啊，被渗透的比例啊，事实上从所有间谍的破获的共谍破获的这个案子来讲，他的那个比例啊是将近占了70%以上啊，所以几乎啊。可以讲就军中的渗透就是谍报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们所有的准军官要了解敌人的渗透的样子，然后呢怎么样的防范。那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尤其在台大，其实每一个台大的学生来上课，他们将来是为他们准备到军中当兵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对于军中的文化或军中的一些相关这些训练啊制度啊能够有基本的了解。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也要灌输我们所有的大学青年，要让他们对于敌人他现在的渗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尤其我在大学，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年中国都会想尽办法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进行落地接待。就是你只要付了这个机票钱，其他的到对岸去，他安排所有的行程，进行所谓的有系统的进行对我们年轻人的统战。那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讲是对于我们年轻人他的社会经验他也许对于过去的国共的历史不清楚，所以很容易被表象给欺瞒，然后就会影响。所以未来这些年轻人会都进入到军中了，所以

0: 我个人认为反共教育不应该仅止于就是说对我们的准军官们的教育而已，应该是推广到社会各个层级的教育都要一个落实。因为教育部以往来讲共产主义啊，它并没有明文的去把它界定啊不准，或者是啊，你看我们前不久啊，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的这个这个社，其实全国大概有三四十学校是具备这样的一种啊研究或共产组织在我们的哎高中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行，那这些人再到大学，然后再发展，然后又跟接受中国统战的这些安排，然后进入到军中来，他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啊，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你看这几基层官兵，特别是士兵层级的这种被渗透的、被吸收的，那个在大幅的增加。所以，我觉得要从源头啊，从我们的教育啊，要去植入反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基因，这才能从源头啊啊，在还没进入到军中之前，就让他们在思想观念上面有正确的了解跟认知，
1: 是，
0: 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根本性的做法。
1: 是，非常谢谢于宗吉老师呢，非常专业的建议哦。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立委像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也特别提到，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防范中共把渗透指向国军，因为这共谍案呢，其实这几年是不断攀升，如何正视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用民主现代化的方式让大家理解中共的阴谋，这在国军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台湾民主自由的这块土壤真的是多元的声音，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不可能是强压式的告诉你什么，但是呢也会用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最近发生的石板民夫这起遇袭的事件，那么告诉你，那我们的国军的爱国教育是不是可以再扩大层面来让民众认知，我想都很重要。那强化配套因应防范是不是也可以思考？那最后呢，我想请教于老师您哦，刚才我提到是民进党的立委有这样子的建议跟期待，那国民党立委也有人提到，就说我们的国军呢接受这个爱国教育，他认为并不是很妥适，与其强调反共跟抗中保台，更重要的是要检视国军战力有没有办法真正提升，像是武器装备啦，兵力的整体防卫能力是不是比过去还要强？因为他认为，如果两岸持续陷入对立的话呢，是无助于降低区域紧张。那么，这是国民党立委黄仁他的观点，老师你的看法呢？
0: 其实现在国际的主流我们看到都是有相信和平是必须要透过实力去获得，和平绝对不可能透过敌人的善意你去取得的啊。国际关系里头我想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啦，当你国家自己本身要能够自立自强，像俄乌战争，乌克兰他就是单独的去面对你看没有任何国家派兵去援助他，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自立自主的实力所以让俄罗斯你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将近五年的这种作战乌克兰依然屹立不摇。那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他甚至于从他的实战过程里头发展了大量的无人作战系统，而且这种作战系统我们看他还不断的输出给北约的国家，甚至在伊朗做战争期间也援助了美国怎么样用无人机去对抗无人机。这个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硬道理，就是说你本身一定要能够自立自强，只有本身实力够，我相信得道多助。那敌人呢，他了解没有办法用军事的手段去屈服他的对手的时候呢，他才愿意用谈判的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那最愚蠢的就是自废武功之后还希望就是说敌人不对我们有野心这个是经不起历史也经不起国际当前主流意识的考检验的。你看日本他何尝不是有和平宪法，何尝是希望不要

0: 用军事的手段去处理外交事务。但曾几何时，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安倍晋三首相首先提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有事就代表台湾在中国不放弃武力犯台的状况之下，而且近几年来在海空全方位的步步紧逼，西方现在担心的就是一定会到临界点，
1: 嗯，
0: 所以呢，怎么样让中国不要重蹈普丁俄罗斯的错误的步伐对台湾进行侵略，其实就是要什么坚决的表态，然后积极的准备。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是迷信了短时间之内乌克兰不堪一击，所以他认为军事的代价相当的低微然后发动了战争。可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嘛？你看打那五年来，现在俄罗斯每一个月要战死30,000名士兵，然后他整个战争到现在已经150几万，这个是已经比任何的世界大战的这个伤亡对俄罗斯整体国运生命还有这个整个国力的重创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那我们也希望现在要展现出来，就是说不管是第一岛链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台湾，其实对于面临中国共产主义这种侵略的野心，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冲突的这样的一种本质，一定要让中国了解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今年已经要超前满足2%，明后年要增加到3.5%的这个国防投资就是要强化它的建军备战。台湾当然不遑多让，我们希望
1: 提高
0: 2%。其实这个都是传达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备战而不避战目的就是不要让中国去误判。那只要中国不误判，他相信就是说用军事的手段要付出庞大的代价，他就不敢也不会轻易的尝试用军事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才是嘛，确保和平维持现状最重要的因素。回过头来就是你本身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实力
1: 是
0: 吓阻战争的爆发，反其道而行都是自欺欺人之谈。
1: 好，非常谢谢于老师。我想呢，俄乌战争给我们的启示，那另外呢，我们在今天也让听众朋友了解朝野立委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们的国军呢，将要实施这个爱国教育，有没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其实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国防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有公布我们中华民国114年国防报告书，重点有谈到中共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并且指出中共透过灰色地带混合式的威胁手段，企图动摇台湾的民心士气，也营造社会对立的态势，那等待时机跟军事威胁相结合对台湾进行军事行动。虽然中国大陆方面呢向习近平否认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时间表，但是呢，我想中国大陆是没有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我们也常听到这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老话一句，但是如何做到位？那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我们真的要严肃来思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湾大学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于宗基老师，今天为大家上了一门因应现代战争浓缩版的国防课程，非常珍贵，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强烈台风巴威已经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今天9号宣布将于下午2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于明天10号清晨发布陆上

0: 台风警报。预估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仍落在明晚到周六，直到周日风雨才会趋缓。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1: 来势汹汹的强台巴威已于9号上午8点进逼鄂伦比东南东方1000公里的海面，持续朝西北方向扑往台湾东北部海面。气象署也宣布将于9号下午2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并于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气象署指出，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东退，巴威也进入北转的关键期，而且由于目前北转的分量较8号白天预期的稍微多一些，因此9号做出的最新路径预估也较前一天离台湾陆地远一些。气象预报员郑杰仁说，
2: 所以今天清晨预报会比昨天白天预报稍微再远离台湾陆地一些些，但这个调整是比较微幅的。目前预估台风从北部海面近海通过的机会比较高，不排除登陆在目前海面通过的机会会高一点。
1: 此外，虽然巴威在北转的过程中近中心最大风速稍微减弱到每秒51公尺，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还是180公里，预估直到巴威靠近陆地时才会稍微瘦身，并且可能以强台下线或中台上线的强度于10号晚间到11号影响台湾。气象署提醒，目前东半部、北部、马祖及东沙岛已经涌现长浪，而且台东浮标已观测到 5.5 米的浪高，预估10号晚间台湾各沿海就会出现2到4米的大浪，东半部及北部更可能掀起6米以上的巨浪。此外，10号白天各沿海都可能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10号晚间到11号白天则是风力最强劲的时候，各沿海都容易吹起10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是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屿及绿岛，甚至可能刮出12级的强阵风，直到周六晚间风势才会逐渐减弱。降雨方面则要留意10号白天起，台风外围环流带进来的北风就会开始影响台湾，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部山区和宜兰山区会开始出现大雨甚至局部豪雨，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则是雨势最剧烈的时候，各地都需严防豪大雨，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及东北部山区更可能降下豪雨等级以上的猛烈雨势，直到周六晚间雨势才会逐渐趋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引爆食安风暴，国民党团今天9号要求行政院立即完整公布事件时间轴和成立跨部会食安调查专案，且主管机关需负起政治责任，阁揆应紧速赴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报。民进党团也表示，整起事件从预警、通报、追溯到决策的确有待精进，行政院应对外清楚说明决策过程。记者赵万纯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苯胺皮超标案延烧，国民党团连日召开记者会，质疑政府在第一时间盖牌，并要求阁揆下台，为此负起政治责任。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9号再度表示，行政院应该立即完整公布整起事件的时间轴，包含何时接获通报、何时向阁揆报告以及谁决策缓处理等，并成立跨部会食安调查专案，全面公开问题油品流向、受影响产品以及校园营养午餐、老人公餐等查核结果，并于每天更新。另外，如果调查证明决策延误、资讯揭露失当，相关首长尤其阁揆应负起政治责任。国民党团也要求阁揆赴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案报告。
4: 我昨天早上追到最后的消息是1300吨，今天早上一起来变2600吨，那怎么会搞成这样？我第一时间是很错愕的，增加100%，为什么？这难道不值得把食安五环一天到晚挂在嘴巴上面的卓荣泰院长来亲？

0: 是跟全民说清楚。
1: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民进党团认为应对食安风险采取最高标准，相关资讯应该公开透明完整，让民众安心。他认为整起事件从预警、通报、追溯到决策，的确有精进的空间。至于在党要求阁揆负起重视责任，及赴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报，庄瑞雄也认为行政部门必须对外清楚说明决策过程，检调也需彻查业者是否涉及隐匿及延误通报。
2: 重大的一个食安事件，要求阁揆到立法院来做一个报告，行政部门第一个有责任，国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民主进步党我们也认为让整个事情让它更透明行政部门做更清楚的一个交代这个也算合理啦，这个也算合理，因为国会本来就是要站在人民照顾人民健康的一个立场来监督行政部门。
1: 至于外界质疑中联问题油品爆发后，卫福部下架政策两度改变，庄瑞雄认为这的确让人感觉政策反复。他指出，决策的判断标准是依据科学数据，并考量对人民健康的风险，再决定如何预防性下架问题油品。但制度面确实应更精进。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3: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长照暨医疗综合大楼今天9号动土，院方指出工程经费仍有近新台币1亿元的缺口。出席典礼的赖清德总统当场承诺，只要工程如期如职完成，中央将补助1亿元协助工程顺利推动。赖总统也表示，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政府将持续推动健康台湾及长照 3.0， 期盼中央与地方一同合作，实现在地安老的目标。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台大医院金山分院今天举行长照暨医疗综合大楼新建工程动土典礼，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主持。台大医院金山分院院长蔡兆勋表示，新建大楼规划设置108床住宿型长照床柜，并设置复健医疗中心及高龄智慧医学中心，提升北海岸地区长照与医疗量能。不过，工程原编列13亿元预算，虽获台大医院总院支持8亿元，政府补助4亿元，但历经骨刺流标后，最后才减项发包才得以动工，目前仍有近1亿元经费缺口。他便表示，院方8号已取得建照，预计2029年2月完工，8月正式启动。随后致辞的赖总统则当场允诺，若工程能如期如职在2029年农历年前完工，中央将直接补助1亿元。此外，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的扩建经费，过去仰赖核一、核二厂的敦亲睦邻基金，如今核电厂停机，所需经费将由中央全部买单。总统表示，督促大楼顺利新建，让经费到位，是他身为北海岸子弟应尽的责任，希望能完善北海岸乡亲的医疗照护服务。总统也表示，台湾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 20%， 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他上任后推动健康台湾及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希望达成健康老化、在地安老、安宁善终三大目标。他强调，要达成目标，不能只有政策或新建医院，更重要的是落实执行。他希望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以及基层诊所共同合作，推动长照 3.0， 让据点增加，加强喘息服务及服务品项，并持续提升品质，特别是强化健康促进。
5: 并且希望将居家、社区、医院，还有这个诊所等等，把它串联在一起。从住院的出院准备，到长照据点的服务，或到诊所的这个串联、地区院的串联，都把它连在一起。这个是长照 3.0 的具体内容。
4: 总统也当面感谢与会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推动长照政策。他指出，新北市的长照据点已由2016年的60处增加到今年的1887处，成长31倍，显示长照政策需仰赖中央、地方以及医疗体系携手合作，才能持续提升照护能量。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Google 在台深耕20年，下一步将瞄准 AI 医疗健康。 Google 表示，为了因应台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和医疗人力不足及慢性病等挑战，未来将整合旗下 AI 技术与产品，携手政府及企业打造完整健康照护体系，实现永续医疗的愿景。记者蔡鹏敏报道。
1: 2026 Google Cloud Day 9日登场， Google 台湾总经理林雅芳指出， Google 在20年前于台北101设立办公室，台湾在此期间见证 Google 许多重要的里程碑，包含第一支 Android 手机诞生， Chromebook 以及启用亚太区首座资料中心。台湾不只是 AI 时代的参与者，更是 Google 打造全球 AI 的重要基地。面对未来，林雅芳说，台湾面临超高龄化社会、少子化、慢性病威胁以及结构性缺工，因此 Google 在台湾下个20年将聚焦 AI 医疗健康，携手政府企业打造科技改善生活的全球典范。他指出，台湾已经成为 Google 推动全球 AI 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将整合旗下产品及技术，建构完整且连续的健康医疗照护体系，加速 AI 落地应用。他说，
2: 我们将 AI 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应用，走向更需要的人的手中。我们替台湾共同跟政府还有企业打造了科技改善生活的全球典范。20年前，我们在台湾布下了科技的种子。20年后，台湾已经成为实现 Google 在全世界 AI 愿景最重要的引擎。我们持续的透过 One Google 的策略，整合全公司的产品来实现我们的使命。
1: Google 与健保署合作建制糖尿病 AI 模型，透过分析去势比化数据，协助医生提升诊断效率，并为糖尿病病患进行风险分级。他指出，未来将与健保署扩大合作，预防与侦测其他慢性病，并助力赖清德总统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朝2030年癌症标准化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的目标迈进。此外， Google 也与长庚医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合作，透过导入 AI精准打击癌症，以及协助台湾医学大学利用 AI 自动化工作流程解决医疗人力短缺问题。林雅芳指出，医疗照护将从被动治疗走向个人化、可预测以及主动预防。台湾不只是 AI 革命参与者，更将引领世界前行。透过 AI 整合国家医疗体系，让 AI 生产力协助解决医疗人员不足的痛点。台湾正在为全球医疗照护建立蓝图，实现永续医疗的愿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中国对台灰色地带侵扰加剧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7号在土耳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场边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会晤。国务院8号表示，三人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并针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关切。国务院指出，三人也强调北约和印太伙伴合作的重要，包括在共同关切的议题上，例如加速国防支出与生产、打击网络与混合攻击等方面，以及针对欧洲大西洋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发展及挑战共享资讯。南韩最高法院今天9号将针对前总统尹锡悦的案件进行宣判。尹锡悦被指控在2024年宣布戒严前阻挠内阁审议，使用伪造的总理签名以及利用总统的安全人员来阻挡针对他的逮捕行动。最高法院将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1点，针对下级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作出裁决。尹锡悦目前已经遭到拘留，他因为涉嫌犯下叛乱罪被判无期徒刑，他正在对此提出上诉，坚持他是基于公共利益而宣布戒严。尹锡悦的戒严令引发了示威抗议，股市暴跌，也让美国等关键盟友措手不及。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港版国安法实施至今满六年，台湾学者观察，近几年香港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司法、国安化等五大的转变，带给台湾四项重要启示。香港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安全治理模式的

0: 重要窗口。记者陈国维报道。
1: 中华港澳之友协会9号举办港版国安法实施6周年的现况与挑战座谈会，邀请学者专家解析香港的制度变迁、社会影响及对台启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号正式实施。6年来，香港从政治制度、法治环境、公民社会、媒体生态、经济发展到国际关系都出现深刻的转变，尤其香港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使香港正式形成由港版国安法与第23条共同构成的完整国安法治体制，象征香港治理模式已经进入国安治理常态化的新阶段。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表示，香港的国安体制仍在持续扩张，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在今年3月修订后，全面强化国安警察的执法权力。香港警方可要求个人提供电子设备密码和解密方法，如果不配合，可以被罚10万港元和监禁一年。陈玉杰也提到，从香港的公民团体停止运作、公共知识空间萎缩，以及港人大规模移出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到香港社会的寒蝉效应。
2: 2020到2023，这是一个巅峰，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离港潮。然后据民间的统计，可能有40万到50万人移出了香港，这意味着香港社会的重组，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长期观察的。
1: 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策略长萧都环则谈到，近年香港的治理模式出现五大转变，包括政治去竞争化、司法国安化、社会沉默化、经济合规化以及官方叙事制度化。另外，近年港版国安法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越香港境内，一些旅居海外的港人及倡议人士遭到通缉、悬赏，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境镇压及国安法域外效力的高度关注。萧都环认为，香港这6年的发展对台湾至少带来4项重要启示，像是应理解国家安全法治已不只是刑事法律，而是可能结合法律、行政、司法、资讯治理及媒体宣传，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其次，台港交流仍具重要价值，但要提高法律风险与安全意识，赴港人士与相关机构也必须更加重视资料保护与资讯安全管理，而香港已成为观察中国大陆安全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可作为观察区域安全及两岸发展的重要参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金管会日前宣布开放上市柜企业可以用新台币以外的币别发放股利。据了解，这项提议还是由台积电向金管会扣关，而获得金管会善意的回应。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表示，若台积电以美元发放股利给外资，将有助于减少汇价的波动。记者陈立信宏报道。
3: 金管会日前宣布，为持续推动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及提供外国投资人友善投资环境，决定开放股利可用新台币以外的币别发放，例如用美元发放现金股利，预计今年第三季可以上线。不过金管会也认为，要等一切准备好，台积电执行的时间点落在明年的可能性比较高。由于台积电外资持股高达70%，央行总裁杨金龙9号在立法院财委会答复立委质询时表示，若台积电以美元计价发放股利给外资，确实可以大幅减少新台币汇价波动。杨金龙说，
4: 譬如说，像说台积电，他发放新台币给发放新台币给他，那他要发放新台币的时候，他是要先卖汇，外资要领到新台币了，他又要买汇，所以卖汇跟买汇的这个中间呐、就会稍微有一点麻烦呐、可能也会影响到那个汇率。刚好如果说哦是要那个是汇率，如果说是我们要稳定的，他又一直卖汇啊，或是他一直在买汇，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汇率的波动。
3: 新台币汇价近期在贬破32元关卡后，9号又持续走贬，在贬破32.1元大关。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好，加上延缓降息，使得资金不断从亚洲市场汇出，新台币汇价也不断走贬，多位立委关注是否影响到台湾产业。杨金龙表示，对于以出口为主的台湾厂商来说，新台币汇价走贬反而可以

获得供需平衡，倒是台湾上市柜企业七月发放上千亿股利，外资汇出才是影响的关键，美国利率高并非影响主因。杨金龙强调，央行对于稳定汇价仍以柳树理论为主，也就是不会大幅干预，使得波动幅度太大，除非遇到台风才会有不一样的作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琳。

0: 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到46000点关卡，随后多空交战呈现的是震荡的格局。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21:26，台北股市下跌34点，45699点，成交金额暂时是7603亿元。为了因应理工的教师荒，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今天宣布启动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招生，以免学杂费、津贴跟保障教职等措施，号召具有科技跟产业实务经验的理工人才投入中学的科学教育。请听记者杨雨清报道。
1: 面对当前教育现场的挑战与理工师资缺口，台师大开办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期盼将科技及产业第一线的专业知识与实务经验带入教室，成为培育下一代科技人才的重要养分。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台湾的科技业成为护国群山，其实是许多老师的努力和付出才有的成果。他指出，人才培育的开始都在教室，若因为薪资差异或社会氛围，让大家对投身教职感到疑虑，恐怕会严重影响台湾未来产业发展，因此台师大推出师培专班，愿意承担起责任。他说：“
2: 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没有好的人才投入教育的行业，我们将来要建造更多的神山或群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相信呢，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或者乐见我们20年后、30年后这些神山。”这些全山都不见了。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将来台湾有更多的神山或全山出现，我们就必须要重视在教室里面推动这些人才培育的师资，这就是良师兴国的最重要的意思。那台师大有鉴于此，会启动一连串的跟教师专业或者师资培育的变革。
1: 新竹胜利国中理化老师彭欣怡表示，自己从小到大念机电工程，本以为会朝工程师发展，但在了解工程师的工作情况后，感觉自己不喜欢冰冷的环境，而是喜欢与人的互动。他说：“
3: 那如果我当初选择科技厂，那我可能面对的就是冰冷的仪器，照着 SOP。那公司少了我，生产线依然正常运作。但我现在在教室里，我面对的是一个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那这些孩子，你是在课堂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其实是很炙热的，他们给我们的回馈真的是很真诚的。
1: 台师大的理工教学精英硕士公费专班主打从科技前线到教育讲台的理念，预计招收30名具备物理、化学及资讯科技专才的产业界人才，在教育部支持下，将整合教育硕士学位、师培课程与半年教育实习，透过优质课程和密集见习，希望在1年半到2年内培养教学知识、技能和热忱都属一流的老师。由于是公费专班，将有全额就学公费补助，毕业与取得资格后免教甄或公费分发保障。不过就学期间需每学年完成72小时义务辅导，且毕业分发于偏远、特殊或离岛地区学校服务，不得少于6年。专班预计于今年9月公告招生简章，细节可至台师大专班网页查询。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人力银行今天公布2026餐饮业薪资竞争力报告，显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达到26万多个，年增 15.87%。 而在缺工压力之下，不少业者已经把起薪拉高到新台币35000元以上，管理人才月薪甚至是上看12万元。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报道。
4: 1111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表示，今年6月餐饮住宿业工作机会数已突破 26.5 万个，较去年同期成长 15.87%， 其中约18万6000个职缺标榜欢迎新鲜人或无经验可，年增约 1.3%。 曾仲威也观察，少子化造成缺工问题持续，许多餐饮业者除了逐年调高薪资，也透过绩效奖金、业绩奖金稳定调薪及 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吸引人才，35K 起跳已逐渐成为不少品牌招募新鲜人的基本门槛，大型连锁品牌甚至寄出38000元、40000元以上薪资，希望提升招募与留才效果。面对长期缺工，餐饮业营运主管 JC 认为，现在最大的挑战不是找不到人，而是找不到人才。他说

0: 说，
1: 如果只是找到人，那相对于这个人他会比较不稳定啊，可能入职没多久他就会离开，甚至是他并没有投入很多的心力在这份工作。人才的部分呢，对于业者而言，而是他可以提升就是整个工作的效率，然后甚至是可以帮助就是整个工作产能的提升。那这种人才在餐饮的市场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对，那这是我们就是也是最想要找到以及最想要留住的。
0: 值得注意的是，餐饮业高薪职缺持续增加，包括有业者开出月薪20万元征求行政主厨，也有餐饮集团以月薪12万元以上招募营运管理人才。一一猎才事业群分析，随着餐饮产业朝集团化、品牌化及国际化发展，高阶管理人才需求快速增加，品牌总监、营运总监或营运副总等职务年薪可达160万元至200万元以上。若负责海外展店或上市柜餐饮集团经营，整体薪酬还可望更高。此外，今年餐饮业释出给二度就业族群的工作机会约46000笔，较去年同期增加约10%。餐饮业 AI 相关职缺也较去年成长 1.2%， 显示业者除了持续导入 AI 在点餐、营运及资料分析外，也开始招募 AI 工程师及资料分析等专业人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一项调查显示，在25到34岁的族群当中，大概有1/5的人跟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同住，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这主要是受到房价、租金的攀升以及首购族房源短缺的冲击。今年夏天，旧金山两房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数便高达5700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18万元。美国主流文化过去强调是个人独立，年轻人年满18岁以上，大学或出社会之后，通常都会搬出家门。经典的美剧《欢乐单身派对》曾在主角搬回家描述是人生的谷底。近期多项调查表示，全美各地越来越多年轻人跟父母同住，反映出在社会观念变迁之外，高房价跟生活成本的压力，让一群想买房的年轻人不得向现实妥协。调查表示，25到34岁的族群当中，有近1/5的人仍然跟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同住。那些典型的人生里程碑，像是结婚、生子、买房，正不断地被推向更遥远的未来。分析也表示，2025年美国35岁以下跟父母同住的成年人，达到创纪录的2520万人。这代表每3名年轻人就有大概1个人是住在家里。第78届的黄金时段艾美奖入围名单在8号公布，热门医疗剧《匹兹堡医魂》跟黑色玫瑰喜剧《天后跟草莓》成为最大赢家。艾美奖素有电视界的奥斯卡之称，《匹兹堡医魂》探讨的是堕胎、扫荡移民跟大规模枪击案，而《天后跟草莓》喜剧则是讲述一个单口喜剧演员力图重振事业，跟他的千禧世代年轻写手之间相爱相杀的合作关系。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时事放大镜，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种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也不是这一年，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由 就产生了病人

0: 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啊，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啊，其实应该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啊，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啊，陈炳亨啊，炳亨兄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啊，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比方说讲一下。
1: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好，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咱打个手机啊，开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今卖4万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3.3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好，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好，然后洗脑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哎，我是觉得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哎。
0: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好， 这个啊，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他他

0: 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好，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好，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哈。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30%啊，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呢、啊，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好、哦，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呀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好、哦，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在不算是科技业能够用的绿电，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好、哦，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呐、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我觉得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1: 哦，那刚刚那个，比方说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哦，这个基本上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那前几年，前3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建这个所谓的 SMR，那问题是，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那么有关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齿的问题，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0: 好，其实 SMR 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啊，不是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哈，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说你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R，我觉得那个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除位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实它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呐、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对，
1: 对，所以那个有关。哦，这个核电的问题哦，也没有错啊。最近哦，你的民调哦，然后甚至不要忘了哦，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哦，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哦，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哦，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哎，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啊。结果啊，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哦、啊、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啊？啊，但怕哦、啊，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哦、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哦、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哦、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哦、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哦、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哦、有问题，然后火力发电、哦、你看以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那个整个就变成、哦、被台中、哦、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就被讲说、哦、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 风电、哦、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哦、电那个花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0: 好， 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啊、哎呀嗯、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就比较TK，他就想说我们到底在山坡地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没那么衰，没遇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光电来说，但我们光电其实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也是没有完美。比如说去年台风被吹跑了，那个是浮动型的，其实那个固定的屋顶型的那个其实很少很少受损。那以现在来说，光电板其实厂商都比你更担心它会不会被吹跑，所以它其实都已经可以抗17级风。那去年被吹倒的是浮动型的，那浮动型的其实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浮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的，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那浮动型被吹坏，那吹坏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好、哦、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 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这个很多，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

0: 是外国赚走。好，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案场可能会卡关。哦，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案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 CIP 沃旭他们的案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来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
1: 嗯，
0: 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好，哦，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啊。你记不记得三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三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哦，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来去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 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1: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哦，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次的，啊，不管说是拜登时代或者是欧盟所主张的这种再生能源他不屑一顾，哦，然后台湾就很多，哦，所以不管说是川粉，哦，或是那个蓝白的，哦，那个势力就整个完全一窝窝，哦，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哦，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哦，很多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下，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另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
0: 对，
1: 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 那缺地一定会现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个
0: 不是绿电哦，
1: 它不是绿电啊，那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其实前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啊，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啊，到了那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点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啊，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啊，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么？
0: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 开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九成的再生能源了、
1: 嗯、
0: 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所以不管台积电、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嗯、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了，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反而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了、啊、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嗯、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我们台风一来屋顶会、
1: 嗯、
0: 其实我们的铁、嗯、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公民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啦、哦、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哦、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暗场，可是我也没有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十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yeah， 是
1: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亲睦邻、啊、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再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个所谓的绿电、哦、被认为说、哦、是那个官商勾结、哦、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哦、所有的、哦、不管说是光电、哦、还是那个风电、哦、各方面的确要把那个不孝业者
0: 对、
1: 哦、那个抓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问题是他真正就是那个利弊、哦、分析其实应该要好好跟那个我们的国人好好分析一下、哦、就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然后刚刚那个比如说刚刚秉煌兄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三年将近两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哦、大选、
0: 嗯、
1: 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0: 占比
1: 占 30%，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的。那为什么变成说、欸、到今天你看蓝白、哦、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挠、哦、那个变成说啊，那 只准拥有核电、哦、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挠，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 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不要被背弃。
0: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 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

0: 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在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是愿意就配合，因为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这个责任负起，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就我还是再次强调，也是我们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10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哦，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
1: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哎，有那个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巧芯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愿意？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哦，你的整个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人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你把这个 SMR 讲的又干净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一样，第一个它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你说好恢复旧有的核电你看前一阵子那个。民众党提出的那一个提出来然后那个讲说让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然后这样子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哎，要不要让核四那个？然后又讲说那个什么过去那个环保运动把核四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缓和运动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也许你认为说核电还是必要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1分钟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做一个总结。
0: 好，第一，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质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质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都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1: 好，非常感谢那个炳恩兄，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在这个暑假呢，大水沟二手屋也有很多的活动啊在进行当中，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店长张贵志来跟听众朋友聊一

0: 聊这个位在万华南机场国宅地下室的大水沟二手屋。好，那我们就先请店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大水沟二手屋的店长，我是桂智。
0: 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桂智哦。桂智呢具有社工的背景哦，也是一位社会企业跟社区的工作者。那目前呢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共同创办人跟店长。那我们先请桂智来跟大家聊一聊，诶，为什么从社工会当一位二手屋的店长，我们来聊一聊你自己的历程。
1: 好啊，没问题。那其实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不是社工系的，我是商学院的。
0: 哦，
1: 那只是在刚好在大学的时候有接触到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好，社会企业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一边做好事啊，但是一边又可以赚到钱这样子。简单来说是这样子。那大学的时候就是被这个概念呢，就是深深的吸引到，然后那在那个要准备要就业的时候，想说，哎，但也许我可以先去一些比较特别的 NGO 啊，先去尝试看看，
0: 好，
1: 所以后来就加入了人生百味这个服务贫困议题、贫穷议题的这个 NGO 这样，
0: 嗯，
1: 嘿，然后在百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主要服务的就是街友、无家者、流浪汉啊这样的一个群体，好，主要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后来才慢慢的扩展到更多的就是贫困的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过程当中啊，我就看到说，哎，其实很多人都需要一份弹性就业的工作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遇到一些状况，可能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状况，好，那当然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进到一般的职场哦，但是需要一个比较弹性的、友善的工作哦，但这种工作在市面上其实来说真的是蛮少的。好，所以呢，那我们就想说呢，哎，也许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好，尝试看看，好，然后就是以二手店好来创造一个让弱势就业的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事业体这样子，好，所以才跟很多伙伴在南机场的地下室的国宅里面，好，然后创立的一个叫大水沟二手屋的公益的二手店这样子，他还是这样子。
0: 刚刚桂智所提到的这个人生百味啊，也是以万华作为最主要的据点嘛，所以你们对万华真的非常的熟悉。
1: 那是真的。
0: 那我们提到大水沟，大水沟这个名词呢，好像跟万华在地的居民啊，其实有着一种情感上的连结，那也是让大家一听就很难忘记的一个工作室的名称，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大水沟的由来。
1: 好，没问题。那其实啊，我们这个店的位置啊，就位在那个南机场夜市的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南机场夜市，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夜市这样
0: 子。是。
1: 然后呢，夜市旁边有两条大马路，然后一条叫做东华路，一条叫做西藏路。好，然后呢，尤其是西藏路这个大马路，它其实在大概几十年前后就是一条大水沟，只要它没有加盖的话，就是一条大水沟。但是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大马路，然后那水沟依然在马路上来流动这样子。然后那我们想说，我们取这个印象，然后那因为其实很多老人家都讲大水沟都知道在讲附近这个地方，所以那我们取这个印象呢，也是希望说把这故事可以流传下去，也可以让那个物资啊跟一些善意可以在像水流一样把它这个去传承的一个感觉。所以那也是因为那个我们两位都是算是户籍在当地啦，都是万华区的伙伴，所以就想说取这个意象啊，就是这个在地的感觉可以再加深一点，大概是这样。
0: 那大水沟二手屋的前身啊，就是经营了有30年的国军福利社，后来福利社歇业了，就变成一个闲置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其实蛮大的耶，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将近300平，另外一个资料说400平，总之都很大，
1: 确实是蛮大的。对啊，对啊，
0: 是。所以在当时差不多2019-2020的这个时候呢，那桂智呢就跟自己的伙伴啊，也共同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做了一个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成为这个贩售二手物品的这个商店，也是一个大水沟二手屋在当地哦，跟很多社区居民很重要的一个交流的场所。那大水沟二手屋的招牌上啊，写着经营的理念就是人与物的第二次机会。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招牌上面所跟大家分享的理念来谈一谈，你们当时创立这个二手屋，你们的理念是什么？
1: 是，其实最开始

0: 其实是我们最开始讲到的哈，就是想要让那个弱势者哈有一个比较友善的就业的环境，好，所以呢，那我们才创立了这个大水沟二手屋。好，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最主要就是比较贫困的单亲的家庭哈，所以呢，我们比较多的一些单亲妈妈可能就是面临到，哎，可能家里面有病人哈，或是要照顾小朋友啊，或者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工作，他突然要进到一般工作职场，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些担心，有些畏惧，有些不适应。好，所以我们想说，那以一个中继站的一个形式，他们可以在大水沟这边，好，可能先就业3个月，好，熟悉一下什么是工作，练习一下怎么样跟客人应对进退，然后呢，再鼓励他回到一般的职场，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起心动念。然后那到后来呢，我们就慢慢加入了更多不同技能的伙伴，比如说有维修的伙伴。有在做社区的或者不同的伙伴，所以呢，那我们就后来就主要发展了，也电器维修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大家家里面有一些电锅、电风扇、吹风机坏掉了，觉得很可惜，想要把它修好，你可以找我们来帮你来做处理哈，就是那种你慢慢的来做，就是这样的，所以物第二次机会的一个形式这样子。
1: 那贵志呢也是第20届梦想资助计划，就是 Keep Walking 这个计划的得主啊，也是当时你提出了这个老社区的电火部，就是为贫户的电器来做检修，并且到府服务。好，所以我们先就这里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你们现在最主要的，也为这个社区所做的服务。但是先讲一下电火部，应该是要用台语来发音，对不对？因为我不大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0: 它就是一个水电工很常用的一种胶带，然后就是让那个就通来接电线啊，或是接水管的时候，当然都会把它缠两圈。你在尝试 DIY 的人应该都蛮常知道的一个胶带，它是一种胶带，对，很常见这样子。对啊，那我们取这个印象，就是想要让有一种在地服务在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所以当时呢，你以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参与这个梦想资助计划哦，也是因为对于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来说，的确这个经费的来源啊，也是你们在创业之初比较伤脑筋的一个部分吧。
0: 没错没错，经费一直是我们就在努力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让更多单位可以一起来参与在我们这个好的循环里面。好，所以那我现在来介绍一下那个电火部的这个计划哈。我们这个电火部叫做为老社区绕上电火部计划，那为什么呢？也是跟我们这个社区哈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我们这社区是很特别的社区哦，跟台北市其他的社区都不一样哈。我们这社区是那个台北市最老的几个集合式住宅之一哈，当然那也是台北市第一个有冲水马桶的一个社区，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社区有多老了哈。那我们社区大概已经有快70年的历史，所以它的。所以他那时候盖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先进哈，就是每一户都有抽水马桶哈，然后地下室是菜市场哈，楼上是住户哈，住商合一哈，但经过了70年，好，什么都变得很旧，然后那所以就代表说呢，每一户呢，它其实每个坪数都很小，大概才6到12坪左右，非常小。那居住的人呢，到现在呢，也是蛮多的，破碎家庭、贫困家庭或者是独居老人为主。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呢，因为建筑老旧哈，那住的人也很。就是也都蛮老的，所以呢，在用电安全上面其实有蛮大的风险。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我们在这边，很多老人家的电器啊，或是延长线啊，或是一些那个用电安全啊，其实都有一些危险。那更严重的是，我们可能进驻6年时间那一年都会发生一起火灾，大部分都是因为电线走火的关系。所以呢，那我们就想说，可以用我们的一些专业，我们有那个电器维修的师傅所以呢，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呢，就会召集对维修有兴趣的高中生、高职生、大学生，一起来教他们怎么做电线安全跟那个电器培力，电器维修，然后他们培力到那个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带他们到楼上的社区里面来去服务那个一些老人家、独居老人啊、弱势家户的用电安全，然后帮他们做电器清洁跟检查，然后同时也会再送他们新的延长线，跟最主要就是教他们怎样正确使用电器，让这个危险可以不要再发生，这样，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0: 的确啊，因为我们现在夏天嘛，大家开电扇啊，或者是开冷气啊，也常常在很多的社会新闻当中啊，看到了这个电线走火这样的新闻。那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户，可能是这整栋楼邻居、左右邻居，其实大家也都对于这个用火或用电的安全啊，是格外的需要注意的。所以刚刚贵志所提到的，也是现在目前还在募资平台在募资当中的一个计划，就是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在万华南机场的这个老社区，希望呢能够募集到一笔资金啊，可以来举办这个老社区绕电火步的这个计划。那这个副标题就是老弱家户的电器由青少年现场守护。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募资计划，因为在这个募资的平台上啊，也有很多的资讯可以让大家知道在过去大水沟二手屋在这个社区当中做了什么事。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大水沟也跟75位的青少年一起走进了50个家户，也拥护了超过400个电器。那我们来谈谈过往的这段时间跟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
1: 是，那其实啊，就是最开始当然是有看到火灾的发生嘛，然后我们想说啊，其实怎么会发生就是这么多事情，然后那个大家都很慌张，然后那个也去问里长，然后里长也说就是因为那个这栋真的很老旧，所以有很多的电线可能都比较那个有人会老化这样子，那又加上老人家可能对于电器使用不是这么熟悉，那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像是对啊火灾啊或是断电啊，这种事情就会发生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专业来做协助，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跟里长或是那个万华的很多 NGO 合作，就是发现说真的有一些需要帮助的家户，那我们也去跟那个服务青少年的单位，让对维修有兴趣的少年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学习，好，然后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呢可以应用到这个社会的公益上面。好，那当然不只是在做服务，你也可以把你的家电清洁跟家电维修这个技能呢运用在你自己生活之中，如果你自己家里的这个电器有状况，你自己当然也可以做处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推广这个维修的这个习惯，然后跟风气，让更多人关心环保的伙伴可以加入这样。
0: 在这个募资平台上啊，也释出了一段影片啊，也就是在这个社区当中有一个阿嬷，她就说因为她平常呢是以轮椅来代步的，所以像家里有很多什么延长线可能已经坏了，她说延长线的插头一个可以用，一个已经坏掉了，但是她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对他来讲因为行动上有些不方便啊，他也没有办法自己去修，那也不知道该找谁来修，所以这时候他就发现了原来可以找大水沟二手屋的这些志工们来帮他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中的难题。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有这些青少年的志工说，本来我只想就是滑手机，没想到来参加这个志工营发现还蛮有趣的耶。这个是很多来参加这个学习啊或志工营的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普遍的反应吗？
1: 是，因为其实就是来参加的人，那也有被家长逼迫来的嘛，也有就是比较有动力来的人这样子。那当然那个我们就希望说就是让大家对于至少对于动手这件事情可以有一点兴趣跟经验，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说就是其实这个为了老人家来学习只是一个动机，但是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把它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就只要跟自己有关系，他们动力就会增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大家说其实你可以想想看说也许你最常滑的手机如果它有些状况你要怎么处理，好，就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来尝试这个动手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子。
0: 但我老实说啊，我在影片当中看到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啊走进了这些阿公阿嬷的家里啊，然后帮他们检查有没有电器需要损坏啊，就是需要修复的啊，或者是检查用电安全啊等等啊。我心里的疑问就是说，这些青少年朋友看起来就是国高中的年纪吗？他们真的会吗？因为我觉得修理电器不是一件也不容易的事吗？他们真的学一学就会了？
1: 应该说就是我们当然会以初步的方式来教他们，那他们主要是以学生来协助的地方是那个除了维修之外有清洁部分，那当然我们在继续加护的时候都会请比较专业的业师，就是已经可能是在那个很多家电厂里面当那个维修技师的这样的老师来做这个带领的工作。那当然一般如果是真的是关乎于那个生命安全这样部分，都一定是要请业师来去做那个相对的检查跟处理。那当然如果现场可能有状况，那我们就是后续再服务，可能没有办法再一次性把它做好。那通常就是最重要就是要初步帮老人家检查说，诶，一开始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使用方式。那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业师跟同学们可以来协助的地方。那 后续如果说诶，真的有些地方可能真的马上就要有风险了，那我们后续的话就可以再请一些比较专业的团队来做协助。这是我们初步普查的一个尝试性的地方。好，最重要就是在过程当中呢，可以让同学们好来感受到说，自己是有能力也可以服务老人家的，也可以让老人家感受到说，其实是除了大人之外，小朋友可以给他一些关心。我觉得这也是在一些感性上面比较有一些协助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
0: 的确看到很多的同学们啊，他们把这个电扇拆开，然后再清理里面的一些扇叶啊，或者是什么啊，那也有爬到那个比较高的。

的地方把冷气拆下来，因为现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在夏天很热的季节到来以前，去请一些专门的师傅来清洗扇叶啊等等哦。那这些工作呢，同学们呢也都很愿意进入到这个社区当中来帮这些老人家们服务哈。这个真的是需要年轻人来做。那。

0: 很多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说，诶，那既然募款了嘛，买新的不就好了吗？那你们的理念是什么呢？
1: 是，那当然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也跟老人家讨论过，那当然就是必要的事情上一定是要换新的，比如说延长线，延长线这种东西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展进步，好，它的安全的装置越来越好，好，所以当然在延长线上面一定是会要买新的，所以我们在延长线都会赠送，每一户都会赠送新的延长线。好，那在一些电器上面其实这就跟使用习惯有关系的，好，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阿嬷，好，他其实是最常使用就是大容电锅，大容电锅这个东西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其实30年的它的结构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好，这样最好维修的一个电器之一，好，我们的电器的入门课和维修课都会以大容电锅跟电风扇作为一个开头，这是大家最常见的，然后也是一个最好入门入手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电器这样子。所以呢，在要不要更换电器这个问题上面呢，也跟那个使用习惯很大关系。比如说阿嬷可能已经80-90岁，她可能就是一直都用大容电锅，你突然换一个相应电子锅给她，她可能真的不会用。我们也遇过说老人家就是不用电子锅，就习惯用大电锅按下去插电就好了。对，然后对，那所以其实上这跟使用习惯有很大关系。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都会是先让老人家讲讲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如果只是电器的问题，然后他如果就很喜欢用这个我们一定可以处理的电器，那我们就会帮他修好，因为这就是符合他的使用习惯。好，比如说电风扇、大容电锅，这我们是100%一定都确保都没问题的。那如果说它是其他问题，那我们就会观察它的使用习惯之后，可能再做一些不同的安排，这样子。当然是这样。
0: 那贵志提到这个大同电锅啊，因为我们刚刚说在这个二手屋所在地呢，有将近400平的空间。那我也看到了一个照片还是影片上啊，在你们陈列的这个架子上面啊，一整排的大同电锅，所以就是很多的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家家户户啊，也都有蛮高的比例是习惯用大同电锅的。可是老实说，真的有时候可能电路有点坏了啦，或是什么的，我们自己也不会修。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捐到或送到你们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来做维修，或者我们可以直接捐给你们，是不是？
1: 是没错，哎，那当然，对，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某些电器它其实在很多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年之后，就比如说大容电锅啊，这些传统电风扇啊，这些东西它其实在不管每个品牌大家都长得差不多啊，所以呢，其实在维修上面是还蛮容易可以让更多人来做学习的。那如果大家家里面呢，就是有一些电器用不到了，或是有状况，那你觉得它可能本来很贵，但你想把它修好，你可以在用脸书哈跟我们做联系，我们就会请你拍照。好，失去我们，然后我们就会看照片跟你来做回复。好，那如果有机会能帮你处理，当然就是能够来协助你来解决这样子。是。

0: 那我们先暂时回到这个刚刚谈到的这个募资计划哦，目前的目标呢是新台币95万哦，所以这个募集的资金就会运用在老社区绕电火布老弱家户的电器由青少年现场守护的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呢是为了2026年到2027年的公益服务跟青年培力还有维修活动啊，用这笔资金来支付这样子的一些活动，那也希望能够支持大约有80户的老弱的家户，也希望有20位的志工，那也有很多的数百件的电器修复都需要钱。好，所以这是目前在进行的这个募资的计划。好，那我们就谈到这个电器维修环保学生志工的营队，在暑假的时候也有两个梯次，我们来谈谈这个计划。这计划就是从你们成立以来就一直进行的嘛，在每一年暑假的时候。
1: 没有呢，其实也是从那个二零、我们是应该说2021年我们进驻这个社区嘛，那就是随着我们开店，然后跟社区居民的互动，然后跟这里长啊或是一些NGO 的一些互动之中呢，我们就更了解这社区的居民们的一些生活的状况。那当然就是随着我们发现了生活中的一些风险，火灾或是那个电线短路，或者是那个因为电器坏掉，让老人家可能那个生活比较不好，没有东西吃哦，就吃冷饭哦，像这样的一些状况。
0: 是，
1: 之后呢，我们才想啊，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努力哦，来尝试这个。这个营队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才有这个发想，然后才去尝试的这个一些计划申请。那他今年呢，就是想要透过大家的热心哈，让我们这个今年的营队呢也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就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0: 这个营队呢有两个梯次啊，第一个梯次是在7月15号，那第二个梯次是在8月19号，都是有4天的时间，而且招募的对象就是高中生、高职生、大学生。但是老实说，我看了你们的这个影片哈，我也觉得很心动诶，因为我觉得因为有很多女生的这个青少年朋友来参与嘛，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大人呢，我们会有机会也来学一学这些维修的技巧嘛，因为有时候自己家里的电器坏了，老实说现在要找那种水电工师傅啊，有时候你想找他们还忙到都没有办法来耶，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可以学一点基本的好像也不错诶。
1: 是，那其实大人的部分，对，大人一定有很多朋友在询问，那只是因为我们之前的经验就是大家上班时间比较错开齁，然后所以呢，那我们就所以其实之前的课程都会是跟那个社区大学齁来做合作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齁也欢迎去搜寻万华社区大学或者是北投社区大学齁，都他们都有相关的一些那个

0: 修的课程哈，可以去尝试报名看看。
1: 嗯哼，
0: 对。
1: 嗯，好，那在同样的七月份啊，在暑假的时候呢，七月四号也有这个漂流市集。因为今天呢，我们访谈的此时刚好是七月份刚刚开始，所以在这个周末呢，也有这个漂流市集。那这个漂流市集究竟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也蛮习惯于，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对于这个爱惜旧物的心情、心态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地球永续。所以这个漂流市集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呢？
0: 嗯，其实啊，这个市集的用意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他家里面的东西，如果你用不到，哦，那你又觉得丢掉很可惜，可能是别人送你的，或是你放在那边很久都没有用，但这很占位置，哦，那你想要把它清掉，但又觉得它全新的，把它丢掉真的好可惜。好，那你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的时候呢，还把它免费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这个市集的用意啊，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免费分享的方式，将你的物品来做一些流动。好，哦，那就是在这个市集上呢，有物品上就是不能限定交易，好，哦，但是你可以用交换或者是分享的方式来让那个需要的人可以来做索取，那当然物品有被再度利用，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对社会、对那个环保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我们每个月一次呢，都会办这样的这个免费的漂流市集，让那个对免费市集有兴趣的伙伴都可以在这个场合上来做交流。那也是因为最近这个天气是不是很常那个突然下大雨哈，或大太阳啊，或者是有的在不稳定的状况。那刚好我们这个场地是室内的哈，所以呢，就是跟其他的免费市集室外的场地就不一样。好，在室内场地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比较舒适的，好，然后来跟大家交流一些环保的议题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的时候呢，都会办这样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来做参与。
1: 嗯，我觉得这个资讯啊，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朋友，譬如说遇到了搬家的时候啦，或者是年底要大扫除啊，都会发现家里真的有好多好多闲置已久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一直放在那边都没有去处理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也不知道究竟该捐到哪里，或者是真的是丢掉又觉得好可惜，但是要捐到哪里，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如果没有相关的资讯，就会一直让这些东西就是闲置在那边。但是呢，在这个大水沟二手屋的脸书上面啊，也有列出了一个清单，就是告诉大家说有什么能捐，有什么不能捐。因为很多人得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就哦，那我家东西可多了。但是有什么是不能捐的呢？就捐出去之后其实会造成蛮大的困扰。那我们请贵志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是，那其实啊，就是对，其实那个我们在平常的手握的物品啊，很多呢都是那个大家热心的捐赠。好，那当然我们有跟企业合作，那除了之外呢，也有一些规定哈，一些注意事项。好，毕竟我们有收到过垃圾哈，那我们也是不希望就增加我们这个处理的这个妈妈们的困扰这样子。嘿，那当然有些注意事项，就比如说一些贴身衣物，或者是那个没有办法再使用，比如说破损，好，然后或者是破掉，或者是已经状况非常差，发霉啊、破皮啊，或者是老化啊，这种状况的包包、衣服，或者是尤其毛球以及有污渍的那个包包衣服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欸，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比较进步嘛，好，然后那个东西可能看照片比较那个比较容易了解齁，所以呢，如果您觉得说啊，这东西有明明还可以用，那但是又想借给我们的时候呢，你又担心被拒绝，那你可以用拍照的方式，然后持续我们的 LINE 好，官方 LINE 或者粉专，我们都可以透过照片来做跟你做确认跟回复。欸，那只是因为我们仓库比较小齁，所以呢那个不能够always open 齁，所以呢就要请大家就是在捐之前呢可以先跟我们做联系齁，然后透过照片确认一下你的体积，好，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放得下这样子。
1: 是。你们不是有400坪吗？听起来很大呢。
0: 其实400坪其实是这个一马再生基地齁，就不是都是我们的齁。对，所以它其实是只要做其他用途，比如说我们会办展览，会办市集啊，会办那个工作坊，就是不同的活动，那所以要维持一个活动空间齁，所以就是作为仓库的部分是有限的，所以要请大家就是在捐之前都可以透过那个照片的方式来跟我们做联系。嘿，感谢大家。
1: 是。好，刚刚贵志提到了这个一马再生基地啊，那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稿说，在这个每一年

0: 的十月份啊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维修日，所以在台湾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跟这个大水沟二手屋相同性质的这个团体啊，也在每一年的这个国际维修日的时候啊，你们也会有一些大串联的活动。那我看到的这个新闻稿，也就是在这个好像一马再生基地啊，你们也共同串联来举行响应这个维修日的活动，所以这个部分请桂枝也来趁机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是，那其实维修这件事情呢，就是全台湾很多人在做哦，那只是我们比较少人用那个固定店面的形式来做咨询，那刚好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常开，然后有比较在往这个方向在做努力的一个店家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希望在国际维修的时候可以聚集就是各方的能量哈，那个各方面的一些那个状况，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讨论，也可以把这个面向去呈现给对这个维修议题有关注的伙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呢，就会在我们的那个一马再生基地里面呢，就很多不同的摊位，好，各个摊位都是在不同的面向上有在维修这个议题上来做努力的，比如说修鞋子、修衣服，然后修不同的电脑，或者是再把它再生哈，做一些改造，好，这种那个不同的手作的老师也都会来跟大家就做分享，好，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也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对啊，是。

0: 这个国际维修日，那在2025年的时候啊，在台湾有很多的组织啊，就共同的来响应这个2025年的国际维修日。所以对于大水沟二手屋来说，那2026年10月份我们应该也还会有这个国际维修日的活动，你们也会每一年都会来参与吗？
1: 当然啦、啊、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说、其实就是这个议题就是还有很多人在努力、那如果你生活上有一些相关的状况，有一些需要想办法的事情啊、想要处理的一些物品，如果觉得丢掉很可惜，你可以在这个市集或是这个网络上面的来跟我们做询问，那我们就给一些回复、看能怎么样来协助您。对啊，
0: 而且从2025年的这个国际维修日啊，可以看到因为2025年是台湾维修日全台大串联，所以可以看到除了今天我们介绍的在万华在台北的这个大水沟二手屋之外哦，真的全台湾有好多跟你们有相同理念的组织或联盟，高雄啊，台南啊，还有什么新化社区大学啊等等哦，在2025年就有大概30多个团体，从北到南还有花东地区都共同来响应，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像是彼此互相的交流，或者是可能会共同的来举办什么样的活动吗？
1: 是，那其实就是当然维修这件事情一定是全团都有不同的伙伴在努力中，因为这都是那个除了是自学之外呢，有一些不同的业师，他可能工作是那个就是在家电厂中来做，无论是维修或是不同的业务，那只是他退休之后可以把他的经验技术可以再多运用在维修家电的这个方向上面。然后那我们的有一个伙伴组织叫做小家电维修所，他们其实就擅长就是在六日的时候，然后在全台湾跑透透来去帮不同社区来做维修，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串联就是由小家电维修所的伙伴来那个来跟各个地方来做交流，那只是我们刚好台北我们的地方稍微大一点，然后就可以让比较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来这个地方一起来做摆摊跟分享这样子。
0: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跟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有关的一则新闻的报道啊，就是有一个阿嬷，他捐了一台打字机，这个打字机是他从学生的时代他就开始用了，可他现在用不到了，那他又觉得哇，这是有着满满的珍贵的回忆啊，所以也不舍得丢，就把它送来这个大水沟二手屋。那就让我想到我家也有一台，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用的那种很传统的，我不知道算不算很老式的那种英文打字机。那我们现在当然也用不到了，可是也是在我爸爸过世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然后摆在那边就觉得丢吗？好像很可惜，可是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像的阿嬷这样的打字机捐到你们这边之后，那后续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1: 那当然那个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不论是民众或者是单位，他们可能就是各自有他们的一些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觉得很珍贵，但是又觉得丢掉很可惜，但现在可能必须要把它处理掉，可能要搬家啊，占位置啊，就是不同的状况，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可以要把它好好的再利用，那可能这样的人就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些珍贵的物品，充满回忆的物品会捐给我们。那我们除了就是在店里面做装饰之外呢，做摆设之外，也会有那个一个小卡，就写上就是物品的一些故事，然后让就是如果想要选购或者是有一个合作单位，比如说有些剧组会来找我们来借道具，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跟他分享一下那个这物品的一些故事，然后看他能够运用在就是他的展示中，或者是他之后的运用场所这样子，所以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让这样的一些有回忆的故事哈，可以那个不要被那个回收丢弃掉，大概是这样子。
0: 而且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朋友们有一些东西呢想要来捐给大水沟二手屋，有哪一些是可以捐的，刚刚桂智也跟大家谈到了一些，那在这个清单上面呢还有提到最近喜欢的是一些比较古早时代的怀旧的老物，例如说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家里还有就是老式的录音带，怀旧的收音机，唱片底片相机，还有我刚刚提到的打字机， 哦，这些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摆在家里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做一番的整理，还有一些独特

0: 的收藏品啊，像是什么啊，音乐剧、连续剧、书籍、公仔、装饰品。好，那所以真的有很多人会捐类似这样子的怀旧的一些东西到你们这边来吗？
1: 是，那当然，我们也就是除了这种来源之外呢，就是我们也有跟警察广播电台合作，比如说就是如果您的东西可能掉在火车上、掉在捷运上面或者掉在地铁上面都没有认领的话呢，其实最后警察广播电台就会把这样的遗失物也会捐给我们，所以我们自己的东西真的是百百种，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啊，当然就是在整理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多费一些心思用，毕竟就是希望把刚刚提到的一些物品的故事可以来做分享。所以就是也欢迎大家哦，如果你有一些要丢掉，但是你觉得很可惜物品，你可以来选择来跟我们做分享，这样子。
0: 是，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捐到了大水沟二手屋之后啊，接下来要请桂智来为大家介绍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这个大水沟二手屋还有另外的一个成立的宗旨或理念，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这些弱势族群的朋友们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能够让他们培养一个新的工作技能。所以我们来谈谈在后续这个部分呢，像是刚提到一些也许单亲家庭的单亲妈妈啦，或者是陪伴一些街友啊，怎么样来重新的走进职场？所以你们也会为他们做一些培训的课程计划吗？
1: 是，那当然就是我们这里目前已经我们开店6年的时间已经陪大概40多位的单亲妈妈跟单亲爸爸，还有那个无家者或者是也回到一般的社会这样子。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当然就会先询问他说，他之前有没有一些工作的经验之前做什么的然后那个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他可以来完成怎样的工作内容。那基本上呢，我们以那个电物就是整理物品、上交物品、要交物品、清洁物品，这样的一些比较事务性的事情呢，来让那个这样的工作弱势的伙伴来做尝试。然后呢，最一般的话呢，我们就是在3个月之内呢，就让他来这店面来做那个一些学习，然后跟电务的事情。然后3个月之后，如果状态回稳了，我们就鼓励他说，如果你现在身心状况都很 OK，那你要不要去找找看薪水更高、工作时间更长的一些工作内容然后把它美合一些那个现有的市面上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全联啊、家乐福啊，或者是一些那个较大的一些企业来做那个一些询问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大水沟二手屋有三大宗旨啊，一个是旧物再生，弱势就业，还有社区共好。所以在社区共好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们进驻到了万华这个社区之后，那对于这个社区当中，这个老国宅社区当中的这些住户们，对你们6年的时间，那他们对于你们的进驻有什么样的反应或回馈呢？
1: 是，那其实还蛮多老人家都知道说，楼下最早之前是军工叫福利社嘛，大家都在这边买过东西。那其实后来他搬走，所以这也就变成一个废墟这样子，就把它关起来。然后呢，老人家也觉得说，其实那个之前关掉觉得很可惜，有这么大的空间，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把这里变成一个比较舒服、比较开放，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这里活动，因为他办一个市集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地方，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可以让这个要被丢掉的东西啊，或是被废弃的空间然后来自这里重新的再生让更多人能留，可以来这里走来走去，有事情可以做，然后发生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蛮多老人家都觉得说，这样其实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那今天呢，我们访问到的是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店长张贵志。刚刚介绍贵志的背景呢，是具有社工的背景，也是一位社会企业的社区工作者。你自己也学到了一些维修的技巧吗？在这六年当中，拥有一身的好技艺吗？
1: 其实我平常我不是修的那个，我只会一点点的、入门的。然后要晋升的还是有我们另外一位伙伴，他叫史定，他其实对于家电维修有很长的钻研跟那个，然后还加入了小家电维修所这样的一个夜市的社团哈。然后呢，就是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们就会有不同经验的伙伴来互相讨论交流，这样子，让我们这个维修的功力可以持续精进。
0: 那贵志还有另一个身份哦，是社团法人台湾五角办回收平权协会的监事啊。
1: 是。
0: 那我们来谈谈这个部分哦，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台湾五角办回收平权协会，而且这个五角办邀请贵志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名称。
1: 好，没问题。那其实这个那个五角办的这个单位啊，其实也跟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在这个万华南机场的国宅里面、他们主要服务的对象啊，是来做那个回收者，回拾荒阿姨哈。就是我在大家在街上看到一些阿嬷，然后在推着推车哈，在麦子箱捡回收哈，这样的回收阿姨是他们平常服务的一个对象。那他们平常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呢，就是以高价的方式可以来协助回收阿姨，他们如果有捡到保特瓶。他们就可以用比较高于市价的方式来跟这些阿姨来做那个保特瓶的回收。然后因为呢，这个五角办呢有跟那个可以将保特瓶哦再制成鞋子哈，这么厉害的一个台湾公司哈，他们做合作，好，所以就把老人家的回收的这些保特瓶呢哈，可以变成哈这些可以再利用的不同的鞋子，然后就设计得很漂亮。好，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主要就透过这个方式呢来更认识万华这些拾荒阿姨。好，然后呢，他们有生活上的需求，也会来请五角办这些来做协助，这样子。
0: 好，这个五角办啊，五就是数字一二三四五的五，角是角落的角啦，那办呢就是搅拌的办，所以这个名称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1: 是，那因为我们捡回收的卖的价钱其实都不高哈，所以那就是那个五角啊，可能那个或是
0: 一块啊，那种
1: 对一块五角这样子，就是一些比较那个小小的一个单位哈，然后那也象征说就是我们这个南机场二期的社区啊，也是一个五角形的社区，就简单取一个印象而已。那当然最主要就是想要让那个回收阿姨可以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然后可以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也可以跟五角办的很多伙伴来做联系，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都是独居老人，好，可能就是为了要维持生计才来做回收这个工作，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像五角办也会办就是回收阿姨的尾牙，好，或是一些转刊活动，对，然后那个让他们那个在这个那个独居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陪伴的感觉，
0: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大水沟二手屋最主要的营收来源啊，当然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些二手物品的一些贩售啊，或者是希望有更多关心这个环保议题或者关心这个社区的朋友们，也许在每一次的这个募资计划的时候也能够给予一些帮助。好，那我们就展望未来咯，除了刚刚提到暑假有一些活动之外呢，未来大水沟二手屋希望打造一座什么样的社区共好的基地呢？
1: 是，那其实啊，当然我们先以老社区电火部落到老社区的这个计划来分享这个未来好了。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除了万华之外呢，其实在台北市的其他地方，有些地方其实老社区的都知道也蛮多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去过大同区，或者是汐止，好，然后或者是东永和，或者是芦洲哈，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老社区里面呢，其实都还有独居老人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独居老人他们对于那个电器的这个使用习惯可能都差不多，有些时候可能都发生相同的风险。所以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金的话，那我们就会跟更多的在地的伙伴来做合作，可以把这个这个志工队的服务 可以推向到新北或双北或者其他有需要的地方这样子。
0: 好，今天呢我们是连线给在万华的大水沟二手屋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店长张贵志，也非常谢谢贵志今天呢在节目中给大家所做的介绍。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信息啊给更多的朋友，是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爱惜自己家里的这些可能你本来想要丢弃的这些物件，但是呢又可能陪伴着你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啦或浓郁的情感啊。那如果你想要修复的话或者你想要捐赠的话，那都可以来关注大水沟二手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脸书还有什么 IG 还有什么样的平台吗？
1: 还有我们的官方 LINE， 但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联系的管道都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所以如果各位的听众朋友就是想找我们的话呢，直接在脸书上面搜寻大水沟手屋都可以找到我们。然后那也欢迎大家支持我们这个电火不动老社区这个计划这样子。谢谢大家。
0: 好，非常谢谢贵志，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小笨熊之超的来信，他说：“志毅姐，见信好，在乐祥的信件当中听到了关于海的歌曲分享，一听到海就让我能够有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有条件的情况下，相较于山川河流或是草原，我会优先选择看海。喜欢看海浪一波追着一波拍打沙滩的声音，海浪也会像橡皮擦一样在沙滩上回撤后留下整齐干净的沙滩，细细品味海浪迎面而来，轻轻抚摸，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舒畅了。还有那海风，吹着海风遥望那无边无际的海岸，总是会给人留下无限美好的想象。已经有太多年没有亲近大海，很怀念这种感觉。真的，每个人喜欢的风景都不一样啊。有人爱山，有人爱海。那大海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辽阔啊。站在海边，很多原本呢放不下的事情，好像都会觉得变得很渺小了。所以志超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呢去海边走走啊，吹吹海风，能够找回那一份熟悉又自在的感觉哦。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志超这封信的第二段。还有乐祥提到了韩剧，我比较喜欢看韩剧。韩剧有几个特点，男女演员都英俊漂亮，还有他们演的剧情情感都很真切，很容易打动人。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很注重礼仪，很有礼貌。只不过我们这里的电视台基本上找不到好的韩剧，有的话也是要充钱才能看。最喜欢的一部剧就是张东健的《神话》，好多年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些都是年少时候的记忆了。现在在家里的电视机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看，一是没时间，就算有时间也要跟小孩们来借。就好比最近的世界杯，偶尔想了解一下比赛的赛况如何，都要跟小孩子商量一下才能够看一下下，也算不上是球迷，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足球被运动员用各种方式踢进球网的那种感觉。还有球员带有艺术性的带球过人技巧，就是品味足球场上的球员们的表演。至于谁赢谁输，没有太多去在意，所以我很喜欢看进球多一点，我纯属于是看热闹的那一种。不过很不喜欢看比赛场上的运动员故意犯规，有的跑不过就用手拉人，甚至有的衣服都被扯破了，有的用脚绊人，用胳膊撞人，我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以前有特别喜欢过一个守门员，那会也认真的看过一些球赛，意大利尤文图斯的守门员布冯，他的扑救能力太强了，所以很喜欢他。好的，先到这儿啊。那刚刚志超有提到就是韩剧，还分享了自己喜欢神话这一部啊。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看韩剧啊。像之前呢霞总也分享过，因为他觉得韩国的这些男明星啊欧巴都是帅得不得了啊，所以很吸引人。当然了，我觉得韩剧呢他吸引人的部分不只是演员帅气啊，其实他的剧情也都还蛮精彩，甚或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议题其实在亚洲其他的国家是比较看不到的啊。而且呢韩剧通常会把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啊，让大家看了以后呢会产生共鸣。其实现在大家追剧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许多的作品现在都必须要透过串流平台来看，当然了也增加了一些门槛啊。不过呢有的时候能够回味一下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也是一种蛮棒的享受啊。就好像呢我在追一些新的剧的时候啊，常常也会就是觉得不满意就弃剧了，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想要看什么新剧的话，反而会去找之前呢看得很满意的来做二刷，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好，那再来呢就聊到了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啊，那就是足球赛了。 志超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呢，他说他不是特别在意谁赢谁输，而是欣赏球员精彩的配合，尤其像是带球过人啦，还有漂亮的进球，就像是在欣赏艺术一样的表演，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实境的，没有经过彩排的，完全就是靠这些球员平常扎实的练习才能够在那一瞬间呢爆发出来啊，所以确实是很值得给予掌声的啊。再来呢，就说到了在球场上当中的一些小动作啊。其实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达啊，也就是呢现在这个录影这个镜头的摄像呢是非常多角度的哈，那甚或是呢他们还可以放大，然后呢还可以慢动作，还可以做特效，也就是说呢在球场上的一举一动呢都是可以被放大来检视的啊。那如果缺乏了这种运动家的精神，老是搞一些小动作，多少我觉得对这个球员自己本身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啊。所以近年来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少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啦啊。不过呢毕竟啊这个打球就是很容易呢接触在一起，而且人呢都有想要赢的心态啊，所以难免呢在球场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啊，所以这个情绪的控制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至于志超呢提到他的偶像像就是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啊，他确实也是很多球迷心中的经典人物，就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足球的门外汉呢都听过他的大名啊，所以可见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跟优秀。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还有乐祥提到了有关于保护眼睛，是的，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注意保护眼睛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呢也了解一些眼睛的保健，但总不能够静下心来做眼睛操。最简单的就是乐祥所提到的多看远处的景色，多看绿色。谢谢乐祥的分享，也让我多多提醒自己要保护眼睛。好了，今天就简单的写到这儿，有时间再聊吧。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一切顺利。上次呢回复乐祥的信件的时候提到了眼睛，志毅也说了一大堆啊，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用眼睛，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么多的 3C 的产品，也不可能去避免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只能提醒自己随时要注意休息。那再来就是这个营养的保健的方式啊，比方说可以吃一些眼睛的保健食品啦，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啊。重点就是要多休息了，不要过度的使用任何的东西，过度使用的话都会有反效果的。好，那也很感谢乐祥啊，你看他的一封信呢就激发了志超呢写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乐祥也要多多来信啊。好了好了，其实乐祥每个礼拜都有写信来，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乐祥的信件咯。你好志毅姐，最近看到文哥抖音上增加了好多内容，很开心，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亚洲之声的徽章，文哥拍摄的时候还戴着手套，我猜是文哥在收藏听友礼物的仓库里面拍的吧。文哥那么多年来一直珍藏的这些礼物，还有梦雅听友亲手缝的亚洲之声的十字绣，原来梦雅是因为梦见了亚洲之声所以改名为梦雅的啊，真的是令人感动。文哥在抖音上也分享了台北101和国父纪念馆的视频，文哥介绍得很详细，当天天气很好，风景特别美，文哥还把很多亚洲之声时代珍贵的照片放在抖音上，勾起了许多听友的美好回忆，很感谢文哥。哇，这个文哥呢最近的抖音确实是很了不得，而且呢他戴手套拍摄的那个徽章呢我也注意到了，我想说哇这么的认真跟仔细啊，看来文哥呢距离就是网红的目标已经不太远了。尤其我看到很多呢他的留言啊都看得令人感动，很精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之前信中我有提到自己的近视度数很深，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学生时代经常会和我父亲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看电影特别便宜，所以我隔三差五就会看电影，而且一部电影经常要看好几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买的是黑白电视机，而且屏幕比较小，所以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 三年级检测视力的时候，我是 1.0， 还没有近视。后来电子游戏机开始流行，我家里买了一台游戏机，在寒暑假的时候，经常从早打到晚，而且也经常会去街上的游戏机房，所以我的近视就越来越严重。后来我终于戒掉了游戏机，在小学六年级暑假开始第一次戴眼镜，那个时候呢已经有400度了。后来到了中学，学习压力较大，所以度数就越来越深。六年级中学读完的时候呢，已经是大概800度了，镜片很厚，真的很痛苦。其实从小到大，我身边有些同学也会经常打游戏，不过他们的视力一直都很好。我觉得近视应该是和一个人的体质有关吧。有些人天生不容易近视，而我一旦近视之后，即使戴了眼镜，度数也会增加。还好我的孩子浩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近视，而他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戴眼镜了。浩俊的眼睛比较像是我妻子文文吧，文文的眼睛的度数只有200，这使我呢比较欣慰。如果浩俊像我的话，可能很早就会近视了。我自己平常呢也会服用一些维生素 C 片和维生素 E 片，并且滴一些眼药水缓解眼睛的疲劳，尽量避免度数进一步加深。本周节目当中，季姐详细介绍了宜兰旅游的企划，听友们选出5到6个景点，期待这次宜兰旅行能够顺利进行。那么多景点是否在一天就能够完全逛完呢？还是要分2天？季姐和淳哥这次在宜兰吃播，可以品尝到葱料理和海鲜，希望2项都能够列入这次旅行计划当中。等季姐正式旅行拍摄之后，会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播出吗？这三个平台各有优越点，期待下次大首播的时候效果能够好一些。好的，应该不会在哔哩哔哩播出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听众朋友在哔哩哔哩的比较少啊，微博抖音应该都是会有的，所以敬请期待。好，那因为呢这次总共要拍5到6个景点，所以呢我们预计是3天2夜的行程。天哪好，听到呢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开始紧张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希望呢效果能够好一点啊。好，那再回到呢刚刚提到了眼睛这个部分啊，因为我发现呢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呢都是很关心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小方法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减少疲劳。其实我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个遵守20/20/20的原则。什么是20/20/20的原则呢？就是近距离看荧幕呢20分钟，你就必须呢要抬起头来看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大概6公尺啊，也就是呢要看比较远的景物至少要20秒钟。所以呢在家里面的房间恐怕你看不到那么远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窗户外面的远景应该就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这个睫状肌啊，眼睛的睫状肌去放松，减少眼睛的疲劳。那再来呢就没事的时候呢都可以看看窗户外面啦，远方的山景啦、树木啦、天空啊，让眼睛呢调整焦距。那绿色的植物本身呢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效果，但是因为呢通常它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呢会有助于放松眼睛啊。再来呢当我们在专注看荧幕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就会变少，眼睛就容易干涩，所以我们就随时提醒自己要多去眨眼睛，就保持眼睛的这个泪液呢是均匀分布的啊。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热敷，比方说你的眼睛觉得很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热的毛巾来热敷，大概敷5分钟到10分钟，那有助于放松眼睛周围，而且促进血液循环。现在也有卖很多那种就是会热热的眼罩啊，就很方便。好，当然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要保持30到40公分，那看电脑呢要更远一点了，50到70公分。当然重点是光线不能够太暗，也不要有这个荧幕的反光哦。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可以多摄取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A、E、C 还有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比方说像深绿色的蔬菜啦、胡萝卜啦、南瓜、玉米啊、鲑鱼、青鱼、鸡蛋，这些都是可以维持眼睛的健康哦。还有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哦，如果睡眠不足的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充血，而且会影响到视力的调节能力，所以一定要多休息。最后当然就是要做定期检查咯。 也就是呢，即使你没有不舒服啊，还是要定期接受眼科的检查，尤其年纪呢超过40岁以上，更要留意青光眼啦、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的这一些眼疾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多爱护自己的眼睛的健康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啊！哎呀，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哎呦，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0: 他走向四灵宫前，算命贪吃还在，但却不见红龟仙人影。他走过去，看见贪吃上的纸条。
2: 阿木，刚刚池歌仙来过，说为师的眼疾拖不得，硬是要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治疗，贪车就交给你，日后要自立自强，弄清自己是谁，找到未来的道路，发挥生命的价值，为师祝福你。
1: 啊，这什么？哎呀，这是师父忽然丢下我就走的意思？
3: 当然啦，龟儿子，做学徒这么久还看不懂字吗？
1: 哎，谁啊？啊！
0: 呱噪的声音像是凭空而生。阿木左右张望，但身边没有半个人。
3: 老乌龟接受那找麻烦的测字，不管准不准，都已经夹着鳖尾溜了。人家现在要砸摊子，也是找你这只小龟儿子。
1: 哎，这到底是？
0: 阿木确认附近没人，但隐约感觉到手里传来动静，于是打开了右手，掌心的石龟竟然变成了一只活生生的灰色小乌龟，而且还在说话。
1: 娘，见鬼了！我是不是被怪物杀死了，才在做梦啊？
3: 那笨龟儿子，死了哪会做梦？哎，真是乌龟吃大麦，该死了还活着当饭桶。
0: 傻眼的阿木已经无力反驳对方才是乌龟。
3: 哎，你这龟儿子还愣在那干嘛？我肚子饿了，想要吃香蕉。小龟儿子快上供啊。

0: 隔天，四零宫前红龟仙的摊子照常营业，不过只有阿木一个人，或者说还有一只龟。阿木坐在没有生意的摊车前，跟桌上的小石龟对话。
1: 你说是我的护身符，但现在变成一只讲话难听的乌龟。
2: 你这臭龟儿子才讲话难听，老子乃是四圣兽玄武的分灵，平伏在这颗石头上，以小斑龟外形显现，是为了帮助你这龟儿子跟世间的和平与正义。不用跪拜了，今天的贡品先收下。
0: 石龟径自啃着竹篮里的碰柑，里面水果已经被吃掉了大半。
1: 就算是真的，本来一直只是一颗石头，怎么忽然就变活龟了？
2: 哎呀，这老子哪知道啊，反正什么时候分灵降生，因缘具足就变这样了。活的护身符总比死的好吧。
1: 好吧，反正我只要喂你吃你想吃的食物，你保护我不会被那种黑色的怪物攻击，对吧？
2: 哼，你这愣头愣脑的龟儿子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虽然是玄武分灵，但现在我身体这么小一点，怎么跟大虫子打架
1: 啊？你没办法保护我。哎呦，是算哪门子护身符啊，还说什么要保护世间的什么什么，切，要怎么做？
2: 别小看我，你这小龟儿子知道河图洛书吗？相传洛出书，神龟附文而出，神龟将洛书传于人世，因此有了文字和阴阳五行。此外，赑屃喜好背负石碑，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龟板占卜，所以说龟是文字之祖都不为过。
1: 哎呦，我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用啦，总之就先当水产养着好了。
2: 是高

0: 目前只有你这个龟儿子听得到我老子讲话，所以有别人在的时候你自己注意一点，不要像个白痴一样被人嘲笑了。
1: 阿木抬起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一些路过的人都窃窃私语。
2: 哎，那里出什么事啊？
3: 好像是吴家出事了。
1: 好像是一个下人死了。
2: 哎呦，好可怕！
4: 天哪，
3: 怎么会这样啊？
2: 就是啊，
5: 听说啊，保证巡查都在那里呢。
1: 街上人们喧嚣地讨论着，阿木竖直耳朵听着。
2: 是那天那个宅院吗？
0: 嘿，小龟儿子没看到那家门前斗大的无字吗？
2: 哎呀，糟糕了，我想去看看。
0: 怎么，连算命测字都还只是半瓶水，现在就要去招魂了吗？
2: 哎呀，说不定是那个妖怪干的，一定要去弄清楚。
1: 阿木收好摊子，就快步沿着昨天的路线跑着。
2: 拜托拜托拜托，不要不要。
1: 然而当他到了吴家大宅前，看到不少人聚集，包含穿着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屋顶乌鸦跟着人群喧哗不止。阿木问着旁边围观的人，
2: 哎，怎么回事啊？谁死了？
6: 哎，是一个叫阿罗的婢女在大门口上吊，路人被那晃啊晃的红色身影给吓个半死。
2: 婢女红色。
1: 阿木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怪物盯着婢女离开，而婢女的衣着似乎是红的，好像是那名每天到四灵宫参拜的美丽女子。
2: 今天没看到她来拜拜。
1: 阿木用力摇头，不愿相信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性，越想越感到煎熬与内疚。
2: 如果昨天试着提醒他们家，不会有人相信。可是
1: 阿木睁大双眼看向大宅内，果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倒吊在长廊，像是正在观察着屋内。
2: 哎呀，怪物还在，还会有人受害。不行，这次就算被误会也得告诉他们。
7: 来，
1: 阿木冲了过去，门口的日本巡查马上挡住，
7: 不能进去。
2: 可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这个命案是怪物干的，还在里面。
0: 哎呀，龟儿子，你脑袋坏了，别说谁相信你，听都听不懂啊。
1: 躲在阿木怀里的阿果说着。
2: 哎呦，可是不能就这样算了，已经死一个人了，如果不能阻止。
1: 阿木被巡查粗暴的一脚踢开。
0: 那冷静一点，龟儿子。
1: 突然有一辆人力车到了门前，一名巡查连忙帮忙开路疏导。
3: 是发生什么事了？
1: 随着低沉的声音，一名身披华丽文服靛蓝羽织的日本人下了车，虽然不是警察，但是从其装扮以及巡查恭迎的态度可以知道是个大人物。巡查恭敬地问着。
8: 尾崎大人，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还在调查，请问您是来采访的吗？
3: 只是路过，既然刚好有这机会，给一点消息写个报道不为过吧。
1: 尾崎身材高大微胖，神情十分威严，看似礼貌的问句其实是让人无法违抗的命令。
8: 是，不过还在调查中，只能初步向尾崎大人报告一下。
1: 阿木困惑地问。
2: 那个人是谁啊？
0: 好像是日本的记者，大摇大摆的，像只大蟾蜍啊。
1: 阿木被巡查架着往后退，他这时注意到那日本记者旁有一位身穿挺拔黑色洋服、戴着眼镜的小胡子男人，似乎正盯着自己。虽然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日本人，可是既然注意到自己，阿木觉得

0: 就是一个机会。
1: 哎，戴眼镜的，你也是记者吗？
2: 嗯。
0: 眼镜男愣了一下才回过神，困惑地反问。
2: 我？
1: 对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拜托听我说。
3: 哎呀，老子真是拜托你这龟儿子赶快闭嘴，大家只觉得你这个是痴人说梦，遇到疯子了。
2: 哦？
0: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2: 等一等
1: 啊，
2: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2: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2: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2: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五宅之中。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来台求学，用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把移居孤独、爱、愤怒与生命经验写成一首首令人难忘的诗。最新的诗集《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依旧展现他犀利又幽默的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就跟着诗人马尼尼维一起走进他的诗与画，听见那些不妥协却贴近人心的声音。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呢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是谁呢？
1: 好，我们欢迎马妮妮维。马妮妮好。
2: 我是马妮妮维，大家好。
0: 好酷啊，他讲话很简单。
1: 对，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2: 因为本名不重要，所以要取一个笔名。
1: 但是笔名很重要啊，所以
2: 笔名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写那么久。马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接下来那三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字，就是乱取的。
1: 但是你可以要取四个字，就让它比较突出。
2: 对
1: 对，因为马尼维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你来了超过20年了吧？
2: 对啊，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师大美术系，很失望，然后念了台艺大美术系也差不多，然后就一路上班上到我30岁左右才开始创作。
1: 可是你创作期没有那么长，但你其实写了非常多书，我都算不清楚你出了几本了。
0: 哦，
1: 你算得出来吗？
2: 有一点点在记录啦，大概接近30。
1: 接近30
0: 本。30哦。
1: 对，因为里头有散文集，有诗集，有图文书，绘本，翻译。对不对？
2: 没有，翻译没有算。
1: 翻译没有算。
2: 我很少翻译啦，应该只有翻过一本绘本。
1: 对对对。但那本很受到欢迎嘛。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
2: 哦，你说的是那种翻译啊？对，那是马来民谣。
1: 马来民谣，对对对。巴冷道那本。
0: 他挺会得奖的哦，我看他资料里面还得过台北文学年金全球华文文学的星云报道奖，以及呢还有绘本的，对，还有波罗纳的加拉兹奖。所以挺会得奖的哦。
2: 还好。
1: 因为马尼，我知道很多人买他的书呢其实是为了他的画。因为他每本书都有他自己非常风格化的插画。像这本的新诗集，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新诗集好了。他的书名就很有趣，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然后他封面有两只猫，就是拇指竖出来比赞。
0: 对，
1: 但是他的封底呢，两只猫竖的是中指。
2: 对，前后有4只，可以摊开来看。
1: 哦，
2: 每个比的是不同动作。
1: 哇，哦，
2: 后面两只是
0: 中
2: 指，中
0: 指，对，前面是赞，
2: 那个赞是相反的赞。
0: 哦，
1: 对耶，你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2: 对，它是畸形的。
1: 哦，哇，我现在才发现
0: 你的绘画里面还会隐藏的一些的意义在里头就对了。
1: 非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
0: 很酷。真的，所以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赚到的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呢？
1: 我先问，诗可以赚钱吗？
0: 可以赚钱吗？
2: 我没有靠诗赚到钱，但是总有人是可以靠诗赚到钱的。
1: 真的吗？谁？我很想认识他。
2: 有吧，有吧。
1: 你是说那种得文学奖的诗吗？
2: 对啊，你得一个首奖也就算赚到钱了。
1: 但是你觉得没有要去得奖的诗，这些才是真正的诗。诶，这个我其实蛮认。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两集有介绍过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诗人 EL。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就说他喜欢的是那种二流诗人。
0: 对对，
1: 因为他们不写一流的诗。
0: 对对对，
1: 一流诗就是文坛上啊或者文学标准上面啊他们已经定好规范，就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样那样的诗里面丧失了很多真正的生活。我不知道马尼是不是这样想，你可能想写三流还是九流的诗吧。我觉得
2: 我里面有一首就叫三流诗歌。
1: 哦对对对。哦，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来念一下那一首。
2: 因为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诗吧，就是你自己写爽的。
1: 对，
2: 你知道其实投稿也很难被录用。这种诗可能要呈现一个量体才有一种气势，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很多的原因。
2: 过多了。
1: 那我们光算诗集好了，你可以算算你这是你第几本诗集吗？
0: 10本吗？
2: 第5本吧。
0: 哦，第5本。所以你除了诗不赚钱之外，其他是赚钱的。你写了30本。
2: 没有，都一样不太赚钱。但是诗是更
1: 不赚钱。
2: 更不赚钱。
0: 那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了这么爽的诗呢？
2: 因为不赚钱啊，你总要做一些赚钱的事啊。
1: 但是写诗就可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你反而没有任何压力负担，写了爽就可以。因为你的诗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但他真相要出版你的诗集哦。这一本是南方家园嘛，可见它虽然不赚钱，但是还蛮受欢迎的，是吗？
2: 并没有吧。换出版社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同一个出版社亏太多。
1: 哦，
2: 大家想的都错了。
1: 大家听到没有，马尼维是非常有良心的诗，然后赶快找他出诗集。
0: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猫来代替你这一次的绘本的主要的一个动物呢？
2: 我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猫，
1: 而且马尼维写了2本就是跟猫咪收容所有关的书嘛，这一本是刚刚出版的， 为了一只猫和一百只猫。
0: 对，所以你有养猫吗？
2: 肯定的。
1: 然后你的上一本《今生好好爱动物》那本其实得到蛮多的关注，也得了奖。
2: 因为写诗太过虚无了，写散文写别的什么也都是很虚无的。
0: 嗯嗯，
2: 那总要就想说我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做一点好像写一点有用的文字。所以我是从那本《今生好好爱动物》开始去关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第一本是我去采访别人，那现在刚出的这本为了一只猫和一百

0: 百只猫其实是我自己，
1: 嗯，
0: 就是从接近那个场地到自己被卷进去，两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本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本是别人的经历。
2: 因为你目前也是民间的动保团体的义工嘛，
0: 是的。
2: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为我们听众朋友选的这些的不同的诗作呢？
0: 嗯，
2: 首先我们来欣赏《洗小番茄》，
1: 先念吧。
2: 对，好，
0: 对，《洗小番茄》。我先生说他老婆是一个又笨又懒的人，分不清羊肉、牛肉、猪肉，什么鱼也不懂。我儿子对我做的饭很不满意，有时他会说你不要再买这种鱼了很多次，他会说你到底会不会煮啊，只有豆腐和白萝卜。洗菜时我的灵魂掉进菜水里了，用手捞它，它又从我指缝溜走。你那么爱玩，我不管你了。我用叉子叉小番茄时叉到了我的灵魂，把它一口一口吃回肚子。你管我分不清牛肉、羊肉、猪肉，你管我衣服是不是穿反，是不是穿太多，你管我喂野猫，我今天获得了10公斤的太阳，吃了自己的灵魂，还跟猫睡了午觉。没有你们的废话，生活相当完美。
1: 那我们发现这是一首呛先生的诗哦，
2: 挺酷的哈、
1: 哦。没错，的确，因为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在洗碗哈、哦，我常常也觉得洗碗的时候灵魂会随着下水道溜走，但是马尼还有一个本事，他会把它吃回来。
2: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还蛮有趣的、啊、我今天获得10公斤的太阳、
1: 嗯、
2: 太阳有量化、哦、没有数据的、
0: 哦、因为常常在家里面你不爽的时候你就会出去走走嘛、嗯、那走一走就会获得10公斤的太阳、
1: 嗯、对，我觉得这首诗里面其实体现马尼为诗作吸引人的地方、哦、第一个它充满生活感，它不会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都是从生活中直接出发。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直接跟呛辣，像我自己写诗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生气，或有时候太痛苦，或有时候太失落太这样，但我觉得马尼维的诗多半都是因为他太生气就写了，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非常有疗愈效果，然后觉得哇好爽，虽然你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然后但是你写出来诗却疗愈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轮回？
0: 我没有管别人怎么想啊，
1: 对，
0: 别人开心也好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管你自己就对了，
0: 但我自己写完我也开心啊
1: 对啊，诶，那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二首，因为第二首就叫做我对自己很满意。
2: 嗯，不错、啊、可见他很自信。
0: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台北养了3只猫，对自己能够感受到猫的温暖，猫的灵性很满意，对自己能够照顾外面的猫，能够摸到外面的猫很满意，很满意，我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可以照顾猫很满意，比我上一代好太多。我爸爸赶猫，不给外面的猫吃饲料，比上一代对动物无情好太多，好太多。对一周能付出一个下午去收容所顾猫很满意，对能付出钱给外面的猫，收容所的猫很满意，对猫会主动靠近我，在我身边很满意，对野猫会跟着我很满意，对能把时间花在动物身上很满意，很满意，对可以和猫做朋友、做家人、做夫妻很满意，对能够闻到猫身上的臭香味很满意。这些和猫有关全部的事已经让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把这首很满意的诗拿去投稿竟然没有被很满意，那位编辑是嫉妒有人对自己很满意吗？
1: 肯定是
0: 肯定吗？
2: 所以你还呛编辑哦？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1: 对啊，通常他投稿没有被录用都想说、嗯、哎，是不是我写的不够好？没有吗？因为就说你嫉妒我吗？
2: 我觉得我写的很好。你只对猫有兴趣吗？狗没有兴趣吗？
0: 就是弄猫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不要说狗更不要说人了、嗯、所以你看他都愿意跟猫做夫妻。
2: 对、
0: 啊、
1: 对，
2: 那一家人会不会抗议啊？感觉你们对猫可能比对他们好、欸、你看你儿子，你儿子你看形容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啊？
0: 就他们管太多啦，前面那首就是你管这么多干嘛，你管我穿衣服穿反，你管我要喂外面野猫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对，那这首就说明说我为什么要喂外面的野猫，因为我为了让自己很满意。
2: 所以当你们家的3只猫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有4只了，养到第4只才会有一种养到猫的感觉。
2: 哦，为什么、
1: 啊、真的吗？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眼睛转到哪里都会看到猫？
1: 哎，没错，因为我本来养2只猫，现在只剩1只嘛。但
2: 另外1只已经离开了，
1: 对，已经上天堂。哦、这一只就是的确，我常常看不到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只有我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听到声音，它就会出来吃。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猫对我的爱的。
2: 哦，真的吗？它会撒娇吗？
0: 没有，他们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附近。
1: 嗯。
2: 哦，
1: 对，有安全感。
0: 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是这四只都会走进。

0: 哦，真的、啊、难怪你这么喜欢猫、嗯、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听您这首《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那你有办法装猫嘞？
1: 我们看这是个什么袋子，
2: 不是要来装猫的。我在下午一点到两点抑制减弱时，通常都在外面喂野猫，下午两点到三点对我的猫鬼叫，压在它身上，五岁的猫最好压，不会被抓伤。下午四点到五点，我开始意志力坚强，如火车快驶。外面巷弄传来那些老人接孙子回来的声音。我其实害怕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害怕星期二过了又变星期三。你想象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就过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礼拜一到礼拜五。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来有这么多时间，但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时间会一直漏走。有些人的洞天生破比较大，时间很快就会漏完。等我长大后知道了这个时间的袋子，也知道了它的破洞，一开始还假装不知道，有了小孩后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袋子，因为它漏的更多了，我也感觉到是它松垮的内里，它漏出来就四处乱飞。我看见他在傍晚的天色里，晚上睡觉在房间外。我一次又一次在星期一的时候，把一个星期的七天都摊在我的桌上，希望可以不动声色，不要被时间发现，希望不要过度用力，万一把那洞变得更大。可不论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有时间这个破洞的袋子，那样的话可以专注的玩，假装不知道。从八点到九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只要专注去玩，玩你现在想玩的游戏。
1: 我觉得马尼维的是非常适合用听的，因为一来就是你的语言非常的口语，但是呢，就你也可以说，有人会说是散文化，但是里面充满了诗意，包括他用的比喻，他用的条件，比如说前面讲说，哎，洗菜洗到灵魂掉了，又把它吃回来，那这里讲说，哎，时间是一个袋子，在形容这个袋子跟人的关系，就小时候并不知道时间是会破洞的，是会这样流走的，但现在知道，他就用袋子来做比喻，那这些比喻也好，或者或者是在讲述这种时光里面的交叠也好，其实里面是充满诗意的。对，我觉得这展现了一种当代诗，或者某种从生活出发的诗的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就是它让人家一听就懂，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回味，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活。

0: 那我很好奇，你不管在写猫的诗，或者是写类似这样的诗，你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之下？你是看到某一个景象，或是你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回来就有灵感写吗？还是你先酝酿了以后才开始写呢？
1: 无时无刻都可以写，没有一定的仪式，但通常是从一个句子开始的。
0: 一个句子。
2: 就是第一句吗？还是
1: 通常是第一句？
2: 对，因为你很多诗的题目也就是那第一句。
0: 哇，光写第一句后面就可以想这么多句哦，这个好长哦。
2: 因为其他就像开水龙头啊，你只一个动作，然后水就一直流出来。重点是那个动作，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水龙头插在哪里，然后把它打开。
0: 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
2: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你念这首稍微长一点点的《台北接送》。
1: 我写了巨多台北的诗。
2: 对，然后通常都是在辱骂台北，觉得台北生活糟透了。
0: 所以你在台北住了20年吗？
1: 就没机会到别的地方住，因为一直在台北，出不去，不喜欢又出不去这样。
2: 对啊，但因为台北其实很多移居人口啦，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见得土生土长在台北就会喜欢台北，但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啊，为了什么各种牵绊，所以必须留在这里。那我觉得，看马尼维斯，尤其可能由于一开始马尼维斯是一个外来者，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他对这地方他不需要有一种家族式的情感，他来了，他看到他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讲出很多在我们心里有感受，但是我们平常不见得愿意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0: 所以是一个蛮敢讲的诗人。所以在你们的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的个性算是这样子的吧？
1: 我没有
0: 比较敢言，
1: 我没有在任何圈子。
2: 对。他就是很特立独行。
0: 看他的诗看得出来。好啊，那我们就请诗人马尼尼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台北接送》。
1: 我每天固定时间接送小孩，会遇到一位和我同时间出没的上班族，不论冬夏他都穿裙子配休闲平底鞋，肩上有个包，手上拎便当袋，下午6点会见他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问他上的是什么班，每天都可以自己带便当，还可以准时下班。我还遇见一位裤子很丑的妈妈，她每天都穿同一件，我想她未婚前应该不会这么邋遢。看到她，我总告诫自己不要每天穿同一条裤子，还被人发现，还是丑化自己的裤子。我还遇见身形都很壮硕的母子，母如子，子如母，两人很有气势地走在一起，我想为他们照张相。我还会经过那家好停车的便利店，前面有户外阳伞桌椅区的便利店，会看见一位永远穿裙子的女人，下车后走到便利店买2杯咖啡，每天早上都在爱人的目光下走在便利店前的伸展台上，展现她臀部圆润的曲线去买2杯咖啡。我送完小孩去喂猫时，常会遇到一位把长棉织裙系在腰间，把上衣塞进裙内的女人。她这样穿更凸显了她微凸的腹部。她背着背包，双手好像抱着什么，在散步道多兜了一圈。有次瞥见她早上8点多开车回来，又是那样的穿着，加上好像永远在晃神的脸。她是上大夜班吗？还是在照顾什么人或宠物？在台北都在注意这些无聊事吧，有了猫有了小孩才会注意到这些无聊事，而且我越来越享受这些无聊事。我去看晚上8点收工的市场，我去看大家等垃圾车的模样，我去看情侣肩并肩跑步的模样，我好像什么事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以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差别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你知道很多事不见得要有用。
2: 对，这是一首观察者的诗。
0: 对，
2: 但我觉得这里面，但这种观察的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写啦，但我觉得马尼后面写的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说可能你本来什么都看不到，或者你看到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不同，你的生活不同，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你突然开始看到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虽然他其实从头到尾 都在那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察的眼界会不断的改变嘛。
0: 您刚才讲那个背包的那个同时间可以拿拎便当袋，而且还可以呢准时下班，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公务人员。
1: 我就很好奇他做什么工作啊。我现在还会看到他。
0: 是吗？你没有去问他吗？要是我就去问他嘞。
1: 没有。
2: 你会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
0: 其他观察真的非常的入微哦。
2: 对，但是这些观察其实都很有趣，好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就在我们眼前播放。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你很想帮那对母子照张相嘛，可能也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拍。
1: 当然没有拍。
2: 对啊对啊，就像有时候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些我真的很想拍，那我觉得不行不行，我也不能拿出来拍。写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拍不到的东西。
0: 嗯，很温馨的。还有那个买咖啡，那个感觉是都有那个爱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女性的去买两杯咖啡。你也常去买咖啡吗？
1: 不是，关键是接送。就是接送小孩早晚，那时间是固
0: 定的，
1: 对，所以表示这些的作息也是固定的，所以我会遇到一样的人，我会遇到很多次，所以才会写下来。
2: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我觉得选这几个人来写，因为你应该看到更多更多人嘛，但选这几个人来写，我觉得也有一些安排，就是里面有充满爱的人，然后有很丑的人，有很美的人，对，然后也有恍神的人，他的人生有点不知所云的人，然后就写出来这些有点人间百态，虽然只是几个取样，但这几个取样都是非常的不同，
0: 对，
2: 就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0: 日常，
2: 对，台北的清明上河图。
0: 清明上河图好有趣哦。哎，还有点时间，来，我们再请马尼林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这男生。
2: 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孩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把袜子脱掉，先去洗澡，再来抱我。
0: 好，
1: 所以是只有男生会脚很臭吗？
2: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他们活动量大，
2: 活动量大，出汗大，而且他们的那个袜子哈，台湾脸高，因为袜子都会结块，你知道那个洗不掉就是会变硬啊，他的脚
1: 真的好恶心，
2: 脚底的部分就是会变，那个袜子会变硬。

0: 就洗完之后发现变硬了，我就把它丢掉，之后再把它再买。
1: 那可能
0: 又变硬了，对不对？那我也要来洗。儿子的袜子又变硬了。
2: 可是这个好像是一种亲昵嘛。
0: 是啊，
2: 对，你如果能够说一个人脚很臭，其实是一种亲昵，别人不敢这样讲。
0: 对对对对对，没错。好吧，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亲昵是怎么写的，
1: 到底有多亲昵。
2: 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对猫来说更是像炸弹一样的味道。两只猫一前一后从房间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阿美先微微仰头，鼻头对着空气抽动，啊，太臭了，连空气中都是。阿美把头探进我儿子的自拍轮袋子，啊，不是这个，虽然闻起来有点像。阿美东闻西闻，追踪那脚臭味。我写了这诗，还读给我儿子听，他气到哭了，说我干嘛写他。
1: 这个好有趣哦。
0: 对呀，我看到前面笑到
1: 太搞笑了。
0: 对，但是的确小孩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哭，就你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在意这种东西。
1: 他多大？
2: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0: 那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写多大的他？
1: 小学，
2: 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
0: 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他还记得吗？
2: 他不会看我的书的，所以我可以写。他看了应该会生气吧。
0: 对啊，所以这也是一种应该说上帝给你的恩宠，就是你的家人并不看你的书，给你写作的自由。
2: 肯定要的。
0: 对，我看这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天早上他才又哭了一次，为什么呢？他现在四年级，
1: 为什么呢？
0: 他拿那个作文簿给我看嘛。好，那因为这就证明说他作业有写，因为老师在他的家庭联络簿上写出来，他最近有时候作业没写完，然后他为了证明他不这样，他就拿了他的几本数习本、国习本，然后作文本给我看，说：“哎，他的确有写。”那我看到作文本，我就开始看他新写的作文，然后他就生气，他说：“不能看。”我就说：“为什么不能看？”他说：“这个老师还没改过，不能看。”我就说：“我先帮你看有没有错字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对话过程当中，我已经把他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气哭了。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什么？因为他上礼拜拿回来一张那个就是联合国那个人权的宪章，那他们的教现在有人权教育嘛？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侵犯隐私这样。然后我就知道很郑重的跟他对不起。我就说以后你写日记我绝对不会看，但作文写了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吗？这样，但他就气哭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小孩真的是跟我们的哭点很不一样。
1: 哇，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哇，笑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太有趣了。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非常有才华而且很优秀的诗人马尼尼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新的诗作《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谢谢马尼尼维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洪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哦，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3: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啊，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所以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

0: 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1: 2021年的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哦，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哦，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啊，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啊，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错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啊，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0: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啊，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啊。那管大，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1: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哦。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啊，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啊，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哎，我实在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厌烦哦。我也认为哦，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富匪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啊，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赶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朱晨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竟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朱晨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也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0: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1: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富匪艺人啊，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会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富匪艺人啊，所以他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

0: 他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道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勘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了、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啊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它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的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新闻局长宋楚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投奔怒海》啊，这部戏啊，希望这个局长能够网开一面，让这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共电影啊，能够像这个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要意识很正确，暴露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言意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哦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月》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月》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列为复匪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禁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电影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了。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0: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也算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1: 1985年哦，刘德华正式进军唱片圈了，华纳唱片签了他当旗下歌手，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收录了《只知道此刻爱你》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啊，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六张唱片。但是从1985年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也有很大的差距。 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啊。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五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的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的佳绩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辈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哦，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词哦，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小麟。由于哦，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丽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麟哦，找来了他们制作中国歌手孙楠的这个专辑啊。那陈耀川还记得讲说，李小麟曾经语带保留的讲说，做完了这个孙楠这张专辑之后，未来可能还有刘德华的专辑，可是还不能确定，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0: 刘德华当时的经纪人李小麟促成了天王刘德华跟陈耀川以及李安修这对曲此搭档的铁三角合作关系，但本来啊，这张专辑也不是整张都交给他们，

0: 是制作人曹俊宏做伴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伴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忘情水》这张唱片哦，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

0: 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这样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啊，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了。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那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期间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还有《至尊无上二》《勇霸天下》还有这个《画英雄》等等但是一开始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但是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那发现讲说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于是两个人变成了好朋友。甚至之后刘德华在很多次他的演唱会里，他都邀请这个黄秋生来担任嘉宾，可见得刘德华的成就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这个很恢宏的气度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刘德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文学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保存记忆、修补历史的力量。身兼原名电视台记者与作家的利格拉勒阿物，多年来走访部落，投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将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命故事化为文字。从《隐隐微光》到完整的三部曲，他以文学为媒介，让原住民族白色恐怖的历史重新被看见，也让沉默多年的声音终于有了被倾听的机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书写世界，感受文学如何照亮历史，也照亮人心。

0: 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利格拉乌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写作跟创作的历程哦。其实呢，他写的书籍呢，写的也不少哦。他呢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他父亲是外省人，母亲呢是排湾族，但是呢，他目前呢是在原民电视台的新闻部的记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非常的专业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记者之外呢，他还是个作家，而且他写的书呢，有《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跟《红嘴巴乌虎》还有呢《另一段部落手札》跟《故事地图》，还有《祖灵遗忘的孩子》以及《女足记事》。他在去年年底出版了《隐隐微光》这本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呢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有两本书，一本呢是《隐隐微光》，另外一本呢就是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所以我们赶快呢请阿乌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利格拉乐阿乌。
1: 其实呢，我看了这阿乌老师的资料其实您担任了人权馆驻馆艺术家的时候呢，你就完成了，而且有一个创作所以就写了这本的《隐隐微光》这本书是吗？
0: 是。
1: 好，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从90年代的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历史那到转型正义的档案这转型正义的档案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完全出来的所以当时您写这个《隐隐微光》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写下了这本书呢？阿乌老师，
0: 正确来说是从50年代的政治档案，
1: 1950年，
0: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在90年代开始去寻找这些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原住民的部分，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加上我从2016年开始跟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些影像上的合作，
1: 16年就开始了，
0: 2016，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那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样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更容易亲近的感觉，因为总觉得政治受难者或是政治档案似乎和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用文学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接近这些故事。
1: 所以呢，这本书呢《隐隐微光》呢，它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呢，它还有那个影像的影片做个纪录片，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先有影像才有这部文学作品所以在《隐隐微光》书的这本书的最后面有一个 QR code 扫进去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些影像的连结，就是我书里面的这些前辈的故事在扫 QR code 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影音资料库。
1: 所以呢，在2019年呢，阿乌老师呢就跟人权馆呢有合作，而且您也是呢驻馆艺术家，所以从那一次的合作，2019年开始，您又开始呢再度的就把影像变成了文字的一个书写了，是吗？
0: 2019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还在写，但是那时候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影像拍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累积，那一直累积到应该是23年吧，才真正的成为驻馆艺术家，然后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作品累积成一本书。
1: 那《隐隐微光》呢，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蛮美的，可是呢看了老师的这个书的内容之后其实还蛮沉痛的
0: 是。
1: 所以呢，您这本书里面呢有分成三部曲从余波、微光还有到冰山，这三部曲呢是怎么样的铺陈，然后揭开这些的创伤跟真相呢？阿乌老师，
0: 余波的部分其实我要谈的是在整个接触政治受难者或是家属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个伤害还在的，所以我在这 一个部分里面写的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个心底存在的恐惧，还有那个整个威权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伤害，所以那个余波荡漾至今都还没有沉淀下去。在第二部分呢，就比较是有一些档案其实我们也见到了改变，对家属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位杜孝生前辈，他当初的罪名是贪污罪，但是他的孩子呢就是觉得这很不公平啊，因为跟他同案的高医生这些人是叛乱罪，所以他们的罪名后来在整个转型正义就被撤销罪名，而且有补偿，但是贪污罪就不是叛乱罪，所以不行撤销罪名也不能补偿，但是他就努力争取为自己的父亲平反，然后最后也终于平反成功，所以罪名撤销然后也获得补偿，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丝曙光，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所以用了微光。那冰山呢，是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还有很多的档案还没有公开，或者是我还没有阅读到的，那尤其是里面大家知道说在部落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的政治受难者，但是那这些抓人的机关是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怎么进到部落抓人？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执行单位叫做山地治安指挥所，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但是这个记忆是在部落的族人心中呢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像这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用冰山的意象去象征说其实还有很多真相等待挖掘出来。
1: 就像刚才阿武老师所说的，这个呢，这个事务所呢，它里面呢就是要执行吗？还是说类似像是秘密警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
0: 哦，它一点都不秘密，它其实在当时它的权责甚至比地方的警察局或派出所还要大。它直接隶属于警总，所以呢，它可以进行监控，可以进行讯问，可以进行逮捕，然后直接送到台北，然后审判关人。那北部当然就是警总来执行这一块，但是怎么去进到部落抓人、侦讯、监控，这些就是由这些山地治安指挥所的成员来进行的，所以它是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指挥所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成立在那里了呢？
0: 它是1950年成立的，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它1959年就结束它的工作任务，就这个单位就被撤销了。可是这十年它累积的资料就成为后来的警察局啦、调查站啦、情治单位来利用，而且加以持续的运用，一直到90年代，所以那个遗毒是很深的，而且大家对于这个单位的那个恐惧也存在非常久，直到现在都还有老人记得这个单位。
1: 哇，那这样是像一个烙印一样哎，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呢，阿武老师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田野的调查，尤其呢，在这个领域当中，譬如说白色恐怖，尤其是原住民哦，我也很难想象，白色恐怖不是就是台湾人跟外省人吗？为什么也会牵连到原住民呢？
0: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228或是白色恐怖里面有原住民吗？我必须跟大家讲，真的有，而且事实上，可能这个想象呢，我们要稍微颠覆一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进到台湾这座岛屿，我们如果最近从日治时代然后到后来的国民政府谈的话，他们其实进到这个岛屿其实优先的会进入山区，因为山区是它最不可控的部分，所以山区一定不会置身于世外，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会受到整个外来殖民政权进入台湾岛屿的时候优先要处理的部分，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意外说228有原住民受难者吗？有。白色恐怖有吗？有，而且还不少。在目前我们其实调查到的白色恐怖，我这个是不算228，光是白色恐怖原住民的人就已经现在我们可以调查到的是67个人，所以数量并不少。那加上我们
1: 还不止这个，
0: 对，这可能是最低数字。
1: 所以这就是您自己本身的去田野调查跟一些口访的时候呢发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多得多，是吧？
0: 是，而且都是精英老师啦、警察啦、医生啦，这些这样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一旦被铲除之后，那部落其实就不会有所谓的异声异，就是不同的
1: 声
0: 音，所以之后会更容易。
1: 所以当时您记录那些没有被留下来档案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在这个采访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阿武老师，
0: 因为其实很多，对，因为我90年代在做的时候档案还都还没有公开，当时的政治档案都没有公开，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当时所谓的禁书或是党外杂志，然后慢慢去收集名单的。在这个收集的过程 慢慢知道这些故事，一直到后来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那个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嘛。我讲一个例子，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很心痛，就是说原住民这些政治受难者，其实他们被抓之后，他们还会被情治单位到部落去散布谣言，就说他们是个坏人，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政治因素被栽赃等等之类的，会说他什么在外面欠人钱啦，经商失败啦，捐款潜逃或是贪污，会用这样的罪名在部落散布。有一个我算是追踪到的一位前辈，他叫黄勋东，是阿美族的。那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回想5060能够高中毕业其实不容易，那高中毕业之后到高雄的小港去工作，那他只是因为那时候只有老三台嘛，不知道哪一个节庆的时候他就看电视，但他其实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就被检举，他就被外省军人检举，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有说那个毛泽东万岁。我找到黄勋东前辈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已经大肠癌症末期了，我很幸运去做到他最后生前最后一次采访，我就说你被检举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并没有说这句话，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关了2年多，
1: 就这句话，
0: 对，就这句话他就被关了。那时候同时被他关的还有另外一位是客家人，就有两位都是高中毕业生，也才20几岁。那被关之后，因为情治单位到他部落去宣传他的罪名嘛，就说他是坏人，所以呢家族整个对他就很不谅解，想说我们费尽心思把你送到高中毕业，你怎么会在外面做事还被关，然后后来就很不谅解他。结果他过世后想要骨灰，想要回到家里面去向父母的牌位辞行，但是因为家族和部落都对他有一个污名的印象，所以就是不开门，不让他跟父母的牌位辞行。对，就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非常的难过，而且他死之前还非常的挂记他的罪名有没有被平反。后来我们是告诉他说你的罪名被平反的时候，他还回光返照，在那一天下午就唱了阿美族的古谣，但是我们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半，就觉得这真的是回光返照，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罪名被平反，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清醒的表现，隔天大家就走了，然后他的骨灰还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到有很多是回不了家，他生前回不了家，死后他连灵魂都回不了家。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利格拉勒阿乌老师表示，追寻真相分成两个阶段，在921地震之后，许多珍贵的档案都流失了，更让他深知必须与时间赛跑。身兼记者与作家的他，凭借常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寻找一段段被遗忘的历史。身为排湾族的后代，他更希望透过书写，让那些回不了家的灵魂被记住，也让后代能够知道属于家族与族群的真实答案。他说，
1: 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我其实到原民台当记者也才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
0: 所以呢，其实啊，吴老师，您自己本身呢，在没有跟人博物馆合作之前，您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些采访跟记录了哦。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呢，你又重新的再踏入呢上山下海哦，就是再去收集啊。其实这个部落的田调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您自己本身做完成这一本呢《隐隐微光》，你大概呢访问了多少人？然后我想，因为访问人数应该不少，你必须呢成书是有页数的限制。所以必须要筛选一些人，那你大概访问了多少，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我其实名单要分两块，一个是90年代的时候做的，90年代的时候做的，因为在921的时候我们家是重灾区，所以档案整个毁损掉，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45个人的名单，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就做了40几位的采访，但所有的东西
0: 已经做完了、
1: 3000多卷的录音带，然后几千张将近上万张的照片没有了，对，因为地震就整个掉到那个河床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接着就做灾后重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告一段落，就暂时没有办法处理。后来一直到2016年，我就说开始跟人博物馆有合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又做了10几将近20位的采访，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就将近50-60位，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做到的部分。
0: 所以当时你那个没有保留档案哦？
1: 有保留啊，我们其实录音带都已经逐字稿都听完了，但是电脑都坏啦，对呀、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做的都还是当事人，因为那时候当事人都还在，但2016之后做的都已经是家属了，因为当事人都过世了。
0: 对，因为我看你这本书当中你还有访问到二代跟三代，
1: 对、哦、
0: 所以呢就是有些呢还是访问到当事人，但是呢并不多了。
1: 是，
0: 所以您在90年代那个时期做的45人是访问他们的当事人。
1: 对
0: 啊、哦，太可惜了。哎，哇，真的是。那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家属是不愿意谈这种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碰到蛮多家属是不愿意谈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创伤很重，对、非常痛，加上他们可能自己在部落遭遇到的一个歧视的眼光，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去部落的，他必须待在城市里面，因为他身上带着污名，他的父亲带着污名，所以这家族永远都回不去的，这种个案很多，所以我才说有很多是回不了家的人，或是回不了家的灵魂，他们就后来只能在异乡生活。
0: 那现在呢已经平反了有多少件？
1: 所有的人都平反了，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后来他没有办法回部落，
0: 平反还不能

0: 会回去吗？
1: 第一个是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在部落被抓的，所以平反的那个通知公文是寄到部落，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收到平反通知，所以很多受难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平反了。
0: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散落在全台湾各个的不同的角落。
1: 对，
0: 哦，
1: 像我刚刚讲的黄勋东前辈，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公寮，那是连门牌都没有的，但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收不到这个公文，所以他为什么到死之前都一直记挂他的罪名，是不是还被注记在他的身份证上面？因为以前这些叛乱所谓的匪谍，他们的身份会注记在身份证和户口名簿上面。
0: 身份证上面会注记啊？
1: 会。所以像很多二代他在读书的时候拿户籍誊本，那老师就会知道他是匪谍的小孩，所以那是有被注记的。
0: 上面真写匪谍啊？
1: 对，就写匪谍之子。
0: 那这样的话连他的孩子在学校念书也会遭受到一些歧视。
1: 没错。
0: 那所以你有访问到那些二代，他当时在念书的阶段，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受到学校不同的对待吗？
1: 有，非常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被称为匪谍的孩子，然后被丢石头，被唾弃，然后大家不敢跟他交朋友，所以他可能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我们不能讲霸凌，因为这是一个政权造成的影响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学校待不久，比如说像黄勋东前辈，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哦，我就不想跟这些人做朋友，然后再过来我可能不断的会搬家，因为要躲避警察的那个查，不是查气，就是警察会来监控你，所以他爸爸会不断的搬家，所以他又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他们几乎到一个新的学校就不会交朋友，不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他的认知上面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有朋友留下来，所以他们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充满很深刻的创伤的。
0: 是后来因为有国民教育九年的义务教育，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念书了，选择不念书了。
1: 有，我们也碰到很多八九岁然后父亲是被匪谍的名义被抓起来之后，他在学校就直接被叫到司令台上面，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是匪谍的孩子，大家不要跟他做朋友，然后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进学校读书。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个案。
0: 应该是阿吴老师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去做田野调查的采访，才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哇，每一步都是血泪史，听着都好难过。所以呢，您呢从家族的记忆呢到集体的历史，那一段呢追求白色恐怖的一本的书写，这个书写的这个使命呢，是您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思，或者是您当时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本书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难书写哦。
1: 是，
0: 所以当时您怎么样去完成，或是有什么样的想念呢？
1: 哦，我想这当然就会跟我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曾经被关过，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查到他的档案。那我为什么知道我父亲被关过？大部分都是他有喝酒之后，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说，哦，他被关过，他被关了10个月，然后他被塞到麻布袋里面，被丢到海里面。然后我非常的惊讶，我说因为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去，他犯了什么罪吗？但是他从来不肯完整的把事情告诉我，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后来我对于白色恐怖，后来我知道白色恐怖原来有这个名词，有这个漫长的历史，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希望从里面去找到我父亲的档案。所以就这样子开始正式的进入了白色恐怖的档案的研读，或者是受难者的口述的追访。那加上我母亲是原住民，所以后来我就完全就专注在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部分。坦白说，我会在很多田野的现场听受访人讲话的现场，感受到和我一样的经历，就是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档案的不了解、不确定，或者是那个受到伤害的心情。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我小时候也被称过匪谍的孩子，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因为我是匪谍的孩子，然后我的课桌椅被没收，所以我站着念书，就上课的时候我是站着的。但我当时那时候太小了，我把这所有的经过推就给我的母亲，因为当时60年代对原住民还有很多的污名，那我以为说是因为我妈妈是山地人，所以我被这样的对待。那越来越大之后，知道白色恐怖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身上可能同时背负着两种身份，一个是原住民山地人的小孩，一个是匪谍的小孩。
0: 您在多大的时候知道白色恐怖，然后开始决定要去追寻这个答案？
1: 差不多17、18岁的时候。对，也就是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很早婚，我18岁就结婚了。对，所以大概就是在我父亲过世， 啊，我结婚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前夫也是原住民的作家，叫瓦利斯诺干。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党外杂志，对，因为想要知道原住民运动可以怎么更往前进一步，那赫然发现了白色恐怖这个历史，对，所以那时候开始正式接触了白色恐怖的档案。
0: 哇，所以你从十七八岁一直接触到现在，
1: 嗯，
0: 那你觉得你现在追寻的答案有三分之二了吗？
1: 哦，我觉得没有耶，因为我自己做白恐读过的档案大概两万笔，当然是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国防部又释出了大概15万笔的档案，所以那这个阅读档案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档案没有释放出来，对，所以还很多呢。
0: 所以你可以慢慢读。
1: 我可以慢慢读，但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可能等不了，我们很担心，因为现在连二代可能都过世了，那到三代能够记得的更少了，所以其实是我们在赶时间。
0: 所以那读这些历史的文献的话，或是档案的话呢，应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读，然后把一些有一些疑问的可以挑出来呢？
1: 我们希望啊，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啊，
0: 所以都要你自己读哦。
1: 目前我是带着我女儿一起读，对，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期待说原住民的最高的中央机关原民会的话，目前原民会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过去有处转会，所以处转会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工作小组还能够帮忙，但后来处转会解散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状况会是民间自己在做这件事情，那像我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
0: 是，
1: 而且在里面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政治档案上面没有注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谁是原住民，
0: 上面没有注明原住民的身份啊，那就看名字咯，
1: 名字也看不出来，因为都是汉名
0: 哇，
1: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
0: 虽然吴老师您为了呢要追寻这样的一个答案，包含你书写了阴影微光，您呢走访了哪些的地方？
1: 全台湾我应该都走遍了
0: 全台湾的部落您都走遍了，
1: 对，
0: 真是不容易。那您认为你自己写的这本书，你希望呢这个伤痛可以被听到被理解，同时也可以被记住，但是我想呢这一本书大概也不够，那你有想过说当你自己本身在记录之后，是不是可以有出另外一个类似的这样子阴影微光的书呢？
1: 对，我当然很期待，就我们希望说能够影响更多人，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大家一起来读档案，一起来找人，所以像我因为微光出版之后，我就非常愿意到各大专院校去演讲，尤其希望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听到，那他们也许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去问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人曾经被失踪，有没有人曾经被抓，或者有没有人所谓犯罪过，然后他能不能去细究那个犯罪是不是一个被冠上的污名，但实际上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就是要扩大这个去找这些档案或是找这些故事的人，才有可能有更多的阴影微光出现。
0: 所以呢您书写除了您自己本身的工作是记者之外，您在书写这个阅读这些档案的资料应该花了有20年的时间了吧？
1: 超过在30年左右，对，所以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在读档案读得非常的辛苦，
0: 漫漫长路，
1: 是，
0: 所以您也从家族故事书写到文学，如何走出你自己的创作之路？刚开始你是从书写开始吗？还是您一开始呢就从记者的身份开始呢？
1: 我其实到原民台当记者也才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所以我大概是先书写了我父亲的故事，但是我父亲故事因为不清不楚，所以我都只能够写片段，比如说我写过几篇散文是讲我父亲说他曾经遭遇过的事情，但是我不理解那个背后的脉络，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那记者的工作让我比较容易更进入状况，是我可以到每个部落去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在工作之余再去找有没有可能这个部落有政治受难者，所以记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在做记者的同时，我可以在进行我追寻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一个算是在余力之外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文内容十分的丰富，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珍贵的历史，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利格拉勒阿乌老师带我们走进文学跟生命交织的篇章，聆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声音。祝福阿乌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中国在近期呢，他透过这种统战的这个平台呢，所谓的海峡论坛，那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然后来购买这个台湾的这个水果，那也引起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讨论。那在这个上个礼拜之后呢，其实他在上个礼拜呢也开始实施齁所谓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其实也引起很多个国家，那同时在这个示警，那他有可能会对于这个未来到中国去这个旅游或者是经商或者是从事商务行为的人，那导致他们的人身的这个安全。那这种民主团结促进法，当然透过它的字面的意思就可以知道说，任何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这些主权问题的，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它的民主团结齁。那它的民主的团结，那当然也包含了这种像新疆像西藏齁这些地方，那这些人民他们跟中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实也都不被允许，当然也包含我们台湾。也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是强行要去介入他国的主权或他国的这个自治权。那面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想各国的一个厂商或各国的这些从业人员到中国去，未来的这个风险齁一定都会越来越高。那事实上在中国，它在过去事实上它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但是至少在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以来，那它还是允许很多的这个商业行为，还有包含有这些自由的资产这样的一些交易的活动，那市场经济至少是可以比较完整的在运作的。但是在习近平接任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之后呢，其实我想很多的东西都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那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摧毁。那对市场经济的摧毁最大的这个证据，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对于香港地位，香港这种自由经济，或者是说香港是一个自由的这个金融

世界的金融中心，这样一个地位其实就被摧毁了。那它不只在让整个市场的机制在中国境内被摧毁，它事实上也允许很多的这个中国厂商可以更肆无忌惮的去破坏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说，诶，那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摧毁他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我想这个最明显的齁，其实就是所谓的生产过剩。我们姑且不论他会不会透过这个武力的方式去影响这个其他国家，当然特别是我们台湾。但是他用非武力的方式，用经济的方式，用不公平补贴的方式，其实就在影响他国的经济。我想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在第二任以来，他为什么对于中国的这个对等关税政策或者是科技管制呢，他其实都会越来越严的原因。因为你再不加紧脚步的话，很多的这个美国企业可能就很容易被中国的这些产业给摧毁，因为他用非常低价的方式卖到世界各地去。那为什么会低价？其实我想在2018年这个川普开始实施所谓的高额关税，对中国课征高额关税开始，再到后来一步一步从川普延续到这个拜登的这种科技出口管制，都让中国很多的企业呢它的竞争力受到很大影响。那所以中国在当时选了像新三样，像这个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等的这些这个产业，那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补贴。那很多政策补贴的结果，产业补贴的结果，也就使得这些厂商呢他就生产很多东西。当你生产很多东西，可是又没有那么多人在买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生产过剩。那当生产过剩的问题一旦变严重，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会被压低。那一旦市场的价格被压低，跟中国有关的这些竞争对手当然也都会受到伤害。那其实在这几年如果听众朋友特别关心欧洲的话，其实欧洲受到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除了川普过去在关注的这些成熟制程的晶片以外，包含在拜登后来他对于这些中国的电动车加征这种高额的关税的这种禁止，他卖到美国去，其实影响都非常大。那德国呢或欧盟呢，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他们的一个反应就相对于美国来的慢上许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欧盟他在过去他也试图要对中国去课征所谓的这种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政府对他的产品有补贴，所以使得他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欧盟去。那欧盟现在就课一个反补贴税，就是把你补贴的这个钱把它课回来，那让你的成本拉高。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欧盟做出这样的决议的时候，后来跟中国协商的结果又变成了所谓的最低价格的这个管制。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汽车未来如果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不用被课征所谓的反补贴税，但是这些汽车必须要自己 promise 一个价格，说我的价格最低不可以低于多少的这个底线。那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有一台中国汽车它卖到欧盟去，然后它告诉欧盟的管制机关说，诶，我这个价格不会卖到比如说100万以下，好，100万人民币以下，或这个30万欧元以下，那我假设我做这样的 promise 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去遵守，所以你都到市场上去买。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今天虽然你有一个最低价格的管制，那他如果不遵守呢，他如果还是要把价格定得很低呢，那就会有人去检举，有厂商去检举，那你就可能又在实施调查。可是你调查的时间可能要一个月，可能要两个月，时间拉得越长，那这一个偷跑的人他自然就会得到好处，因为他的价格自然就降低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有保护这个欧盟自己本土产业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好，我今天告诉你说，我不要卖三万欧元，我卖这个四万欧元好了。那一台车我卖四万欧元，最低价格，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可是问题来了，当这个车商如果去告诉这一个购买者说，你只要买我的车子，我就会送你什么？比如说，我会送你很多汽车的辅助驾驶的工具，然后会送你比较好的这些汽车相关的这些配件。或把你的保固从原来的5年保固拉长到6年，拉长到7年，那
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

消费者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折扣？一定会嘛。所以虽然我实际的交易价格确实是4万欧元，可是我拿到的，我扣掉我这一些这个内装以及公司送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配备的时候，我可能就第一个一定水准的这个欧元，也就是说我就享受到这个折扣，可是在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是不变。那一旦是这样子做的话，你说对于德国、对于法国、齁、哦、那对于意大利、那对于许多的有制造汽车这些国家来讲，你去做这个价格下限的一个承诺有没有意义？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我可以不动价格，我可以去动品质，那我可以去动服务，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厂商在竞争行为里面一定会去做的事。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低价竞争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想欧洲国家他们受到的冲击其实是最深的。为什么是最深的呢？我们来看一个最近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的这个协会齁，他们所公布的一个数据。那他们的数据告诉说这个在欧洲这个电动化市场齁、哦、在持续推进的情况之下齁、哦、那现在呢这个他们这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他们的数据是告诉我们说比亚迪啊这个上海汽车啊吉利啊齁、哦、然后还有像这个领跑他们在五月份的时候齁、哦那合计的欧洲销售量是 13.84 万辆，那年增率是 64.59%。 那日本汽车呢，六大车企他们大概是 13.04。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中国汽车的销售量已经大于这个日本汽车了。那对于这个日本汽车来讲，当然他们过去他们的竞争力其实非常非常足够，但是这几年因为价格非常非常低，所以也使得什么，使得这些欧洲车厂其实我想也是苦不甘言。那如果欧盟对于中国汽车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话，那他要去发挥这种禁止他们这种低价竞争的行为，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你说中国的汽车卖到欧洲去只会影响到日本汽车吗？当然不是嘛，包含欧盟自己本身的汽车它就会受到影响。那虽然说欧盟汽车的品质或日本某些汽车的品质它可能远远高过这个中国的这些电动车，但是问题来了，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无论一个产品的品质再怎么好，只要这个市场上有一个低价产品出来，你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你周遭的这个认识的朋友或消费者就会跑去买？一定会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很担心，就是这种低价没有关系，担心的是不合理的低价。如果你的价格真的降到那么低，它其实是会破坏整个市场的价格。那一旦这个市场的价格受到破坏，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一台高品质的汽车，它原来卖的价格很高，因为低品质出现让它的价格降低了，那它会不会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开发这些高品质汽车的稳定性？当然就会变少嘛。那它如果为了要去抵制这些低价车的竞争，它就必须要怎样往下去生产相对这个汽车的品质没有那么高的这些汽车，也就是平价位的这些汽车，那就会让这些原来大品牌汽车制造商它的产品线就必须会变多，管销的成本也会变大，这个对这些厂商他们长期的经营来讲可能不见得好事。虽然价格的竞争它是厂商这个在市场上常见的竞争行为，可是低价绝对不是一个常见到的现象。那如果一个厂商的价格真的低得非常多，你又允许它卖到市场上去，那其实可以说毋庸置疑的就是让这一些原来在市场上的本国厂商，那它就会自然面对到这一个杀价竞争的一些威胁，那进而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裁员。我想这些一连串的对劳动市场的负向影响，进而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内需，都不是任何国家所愿意看到的。好，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欧洲汽车量这个中国汽车销到欧洲的量超过日本系列汽车，那我想大家就要非常的了解说，中国汽车在这几年确实它的价格竞争力越来越高，那它的对外的出口量也越来越多，否则你很难看到
在这个中国它现在没有办法出口到美国的情况之下，或对美出口大多数的产品它的价值好，那并没有像以前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它的出口总值还可以创新高。一方面就是它卖到更多的非美国家的市场，二方面欧盟这个目前看起来好像所得还算可以的国家，那也面临这个中国低价竞争的威胁。那对德国来讲，我想影响当然是更大。我们等一下回来可以再进一步说明德国的一个状况。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刚刚提到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一个行为，特别是它在欧盟市场的这个汽车的销售量齁，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越日本汽车，那显见呢它在出口市场呢它的影响力其实也慢慢在增加。那特别是在它卖到美国受阻的情况之下，它有找到第二个那这个所得也算高的地方愿意继续买它的汽车，那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这一些当地的 local 的这些欧盟汽车厂商来讲，恐怕他们面对的冲击可能会更大哈。那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有报道哈，就是中国呢，它正在摧毁这个构成呢德国经济支柱下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或是大家所讲的这种隐形冠军哦。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刚刚提到的汽车，那汽车我们之前有很快的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在汽车过去大家非常关注的马力，重要的底盘还有重要的引擎，都是一个汽车它性能好坏那是息息相关的。可是现在这个电动车的引擎换成了这个马达，那电动车下面的这个能源的驱动力换成了电池，那很多的电动车下面就装了电池，所以你的这个汽车的底盘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优势齁。那引擎也被换掉，所以只剩马达。所以对于这些过去传统它在制造引擎制造这个底盘的技术非常厉害的这些欧洲车厂来讲，它就看不出很大的这个差异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这个中国的一个倾销一旦出现的话，就会让很多的这个德国它的这些中小企业呢就会面临很大的这个灾难。我们刚刚有讲过齁，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担心说我的产品它的价格到底可以定到多高，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产品如果它是一个低价品，一旦低价品进来，那即便你的品质好，你一定会受到什么很大伤害。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时常会面对一个情况，比如说我要像你当学生，那你可能要买一个简单的这个书架，那书架你可以买很便宜的，你也可以买比较贵的，便宜的可能三四百块，那用那种不太好的木材，那压缩的木材它就可以组起来。可是如果好的木头，那你到很多百货公司去看，很多这种专门在现在做家具的，它除了木头的品质好以外，它也加入了很多设计的这个灵感。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市场上有一个500块的，有一个400块的书桌在那边摆着卖，那你旁边有一个1500块或5000块的书架在摆着卖，请问你会买哪一个？很多人可能会买500块的那一个，400块的那一个，因为用坏再买嘛。所以一旦有低价产品的存在，那一定会对这些高价产品带来比较大的威胁。那德国呢最近根据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齁，就自由时报里面引用这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报道，就是德国工业呢这个每个月呢流失有超过10000个这个工作机会。那2023年到2026年呢，德国的工业产值又下降了 10%， 那能源密集产业呢的降幅呢又超过 15%。 所以从这里来看，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会谈到很多这个德国的隐形冠军，但坦白讲这些隐形冠军在过去这几年也因为中国的低价竞争而慢慢的这些优势都慢慢的被拿掉。我刚提的齁，就是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只要有一个低价品的存在，无论你的这个品质再好，其实它很有可能会对于这些相关的制造厂商呢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威胁。那在世界各国面临了这个中国倾销的情况，然后让自己的本土产业变得不太好呢，那台湾呢除了面对这种中国倾销的问题以外，台湾还要面对中国有可能还透过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军事行动来进行所谓武力的反弹。
所以最近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哈、哦、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我想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这个智库哈、哦。他在2024年哈、哦，他指出2024年台湾海峡与马六甲海峡各自承载了$2.4兆的货物流通，各占全球海上贸易的21%哈。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呢，有33%是依赖台湾海峡。那海运的比例更高，有高达这个58%。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数据？因为既然你的进口贸易会依赖在台湾海峡，既然你的海运的进口比例很高，然后高到必须要依赖这个台湾海峡，那一旦台湾海峡面对这些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之后，那你可以预期的就是这一个整个经济活动就会慢慢的slow down下来。那一旦这个经济的活动呢逐渐的slow down下来，那你最后呢也会影响到什么？也会影响到中国自身的一个经济。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包含这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所提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事实上只要台海有事，全世界的经济一定都会有事。那为什么？除了我们晶片的地位以外，其实我想台湾的海峡的位置它的关键点更为重要。晶片台湾过去没有，或没有那么厉害，也没有很多人注意到台湾的晶片产业。可是台湾的经济呢还是一点一滴的这个成长。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美国人其实就非常重视台湾。那为什么他会重视台湾？为什么他会有美元？为什么他会在战后的时候还留一批这个日本的这个商社这些相关的这个干部呢？那留在台湾的像台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有邀请到阳明交通大学洪绍勇老师到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日治时代、日据时代那个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很多的电力还可以正常的运转，因为毕竟这些发电设备都过去日本人盖的，那就是因为留下一批厉害的人在这里训练台湾。那事实上在过去福斯德国的福斯汽车也有一样训练一批人到这个中国去，然后在中国的工厂教这些工人，让他的汽车的生产可以上轨道。但是一旦上了轨道以后，这些德国籍的这些汽车工程师还有没有办法受到重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更严重的是你的技术就这样跑出去了。哦，我刚讲过，就是无论你的技术可不可以做到跟很多德国车厂一样，你可能做到它的八成，做到它的七成，那你的价格又比它更低，你大概就可以赢它，赢得非常非常多。我想这个是大家在面对这种低价竞争的这个风险的时候，大家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啦齁。那我想 CSIS 的报告提到了这个中国的部分，但是其实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部分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什么叫做它可不可以撑得过去呢？其实大家会一直认为说好像是因为晶片起来然后美国才开始重视台湾。其实这样的一个说法蛮不正确的齁。我们可以知道在台湾的晶片还没起来的时候，美国事实上就蛮重视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咽喉，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为什么？因为它北边就连接着日本、南韩，南边就连接着菲律宾，甚至更往南的像这种越南、东南亚一带一路下去。那如果一旦台湾海峡的风险升高，你说会不会对美国它的不要说其他的，就光经济风险就好了，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也一定会嘛。那事实上这个中国虽然一再的去对于台湾采取所谓的步步进逼，对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土都用这种，你可以说吃豆腐也好，你可以说切香肠也好，都希望把它切过去。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从 CSIS 这份报告也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中国齁，它在

30亿美元的贸易流量行经这个马六甲海峡，那占其总进口金额的这个 21%。 那像在台湾海峡的部分，它是中国进口这个石油啊、煤炭、天然气、矿石啊很重要的管道，它中国进口总额的 33%。 那如果中国进口总额的这个 33%，那用单季的这种海运进口则高达 58% 的话，那你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事实上台湾海峡它不只是对我们台湾重要，对中国来讲也非常重要。那一旦台海发生了危机，你说中国的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会吗？受到很大影响。你说美国经济不会受到影响吗？也是会啊。你说日本会不会？也会。所以在这里一旦发生了这个所谓地缘政治的冲突，我想这是大家讲的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许多人常常喜欢说引用经济学人说这个台湾海峡是台湾这里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讲全世界最危险？如果你是在一个很偏僻或者是没有太多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地方发生了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冲突，大家会不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不会，因为它根本不会被看到。但是你在全世界大家都众所瞩目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然后发生了这种地缘政治的冲突，你说它会不会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一定是。那所以反过来讲我们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那正面的解读就是我们是全世界怎样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到德国、欧盟他们持续面对这个中国倾销这种竞争的威胁，那另外一方面台湾当然也面临这样的威胁，台湾更重要也面临中国一直试图要用这种武力犯台齁，或者是民主团结进步法这样的一个威胁来威胁台湾的时候，其实不只有对台湾产生威胁，其实对于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来讲也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震荡。好，所以中国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说，不要一昧的只有听到有一些人一直在说台湾好像地缘政治冲突会很多，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很多，它其实真正危及的不是只有台湾，那真正危及的是全世界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运行，危机的不会只有台湾，中国受到的影响不会比台湾少，因为他们对于这些能源的进口量都比台湾来的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他不用为台湾海峡这里一旦有发生冲突然后付出这个经济代价，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当你在听到有很多人不断的散播所谓的以美论啊或者是以台论啊这样的论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论点都非常的似是而非。我举个例子就好，比如说他们会说台湾的这里的晶片生产很多，所以台湾会变成中国一定要把它拿下来的地方。可是当美国政府要求台湾把一些晶片厂搬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又在说他掏空台湾。那台湾的晶片留在台湾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留在台湾的时候，你说中国一定会把台湾打下来；他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你又说台湾会被掏空。那到底你希不希望晶片留在台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大家普遍都会看到的，很多在论述这些以美论的人，那他们一定会去从事的一些论述。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听众朋友可以清楚了解。事实上中国他要去进行任何的武力犯台的动作其实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中国这种低价倾销的行为，即便像德国他生产制造能力这么强的国家一样，都会面临到很大的挑战。好，我想这个是大家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彤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
1: 我是杨宪彤，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彤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甚至商界、文创领域都很有传奇色彩的一个重量级的贵宾，也是法律界的指标人物，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重律师资格，那第一线参与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大家称他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他对蓝绿白批评都没有再客气，他也有一个 YouTube 的节目，很锐利的法律眼光，关怀这个在地，那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不公义的问题来勇敢批评。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童文勋律师，跟我们一起聊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两个看似独立事件同时发生，川普在这个拉斯莫尔山来发表强烈的反共言论，就是直接跟共产党宣战，那宣扬美国的一个例外的演说，同时中国家庭教会的金明日牧师被送上飞机释放回美，中共还说这是为了回应川习会之后的一个对美国的善意，特别在独立纪念日把美国指定的这个金明日律师的牧师把他送回美国。稍后我们来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今天的焦点访谈啊，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们访问的是一直跟我们节目一致哈、然后站在捍卫人权立场的永远党外人权律师童文轩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外界有在评论啊，中方一直都在宗教上很强硬态度，可是这一次七月四日啊，选择250周年独立纪念日啊，给川普送了一个大礼，这个大礼啊就是释放金明日牧师啊，这也是在川普到中国去有开出名单的啊、那这个当然是这金明日律师有非常多的

0: 美国的人权组织啊，都一致要求川普一定要说出口。那从这个地方看起来，某种程度就是他们做的是面子工程吧，就是说给川普面子。那在250年的时候，特别做这个事情哈。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很痛苦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完全崩解了他对于整个这么多年来对中共，在境内哈，中国境内的宗教迫害，一个裂缝已经裂开了。你怎么看？
1: 如果从名单上面，人权团体其实希望救援的名单。长期以来，我们希望能够救援高志胜。
0: 高志胜。
1: 那后来连黎智英也被抓了，黎智英也在名单上。那为什么放了金牧师哦？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一定是中共认为放了金牧师比较对他比较无害。因为信仰团体本来就是你只要让他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他们就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面活得很好啊。他不太对政治没有太大的兴趣的。可是一旦放了高志胜或是放了黎智英，他们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声量的。
0: 当然，
1: 所以比较上面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
0: 就是他先决定会放人不可了，
1: 是
0: 不放人没有办法处理下去。川普换话也换得很简单，我已经给你名单，看你要放谁，先放后放而已。那放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因为这个是谈判。
1: 嗯哼，
0: 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不是，未来就是看美国怎么。
1: 川普不会满足于
0: 不会满足于
1: 这
0: 一
1: 个人，
0: 对他，因为他开出名单很长嘛，但是他可以接受你慢慢一个一个放，啊，那放的过程里头，当然中共是为了要交换美国，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
1: 在关税上面的问题，
0: 关税的问题。那所以他一开始放，但人质外交啊，就开始了。
1: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谈的问题嘛，就是说这是非常无耻的哦，你抓自己的人威胁别人。
0: 对，
1: 你不是说都是家人吗？你抓自己的家人威胁外人，然后外人还真的付出代价把你的人赎出来养在我家。
0: 哎，
1: 这真的是历史上我好像没有看过这样的例子。
0: 这不要脸。
1: 对，没看过这样的例子。但是从中共的角度可能也会觉得说，那川普才是无耻，你才是这个无中生有，因为你的关税就是无中生有啊。
0: 是啊，是。
1: 那正因为要对付你，所以他才会弄出一个无中生有的关税嘛。
0: 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已经不换人，就是六四以后就几乎没有哈，中共开始经济上来以后，大家认为他的人权自由都会改善，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那个更战狼。
1: 那个也是因为遇到了几个民主党的总统嘛。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就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就是说总统换人了，不一样了。
0: 所以这是打破零。
1: 是是，而且这个川普他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外交，他真的是务实的外交，就是我出手就必须要有所获。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川普说他不关心人权，
1: 放了金平纽时的那本新的书，对，
0: 那就根本是不攻自破。那这个中共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川普他们才换人。
1: 嗯哼，
0: 啊，所以川普的人权压力实际是非常大的。那就最近我跟傅希秋牧师我们两个人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大张旗鼓，那这个明年早餐祈祷会当然是一个开始新一波的攻势。那这个习近平一定要面对的，因为对习近平来说，他不换人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这是川普一定会做的。因为一旦川普发现这样子做有效，川普就会一步一步往这个人权的方向做得更深刻一点。
1: 嗯哼，
0: 但中共是要以说啊，这是假这个节日啦，250周年嘛，所以我们就也把它等于是庆祝一下，那我们换个人给川普高兴一下啊，他的意思是下不为例啊。可是这不是他说了算，这不是他说了算啊。所以
1: 当年记不记得2019年的时候，川普

0: 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时候我们也在华府，然后他还接见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还有西藏的被迫害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哦，他的名字是尼玛拉姆。
1: 对，
0: 因为我们后来在国务院的时候在开会嘛，
1: 有遇到吗？
0: 遇到，他自己主动来找我们。
1: 哦，是啊，是啊，
0: 他走过来，我说：“哎，你不会觉得说我长得像中国人，然后中国人迫害你，你怎么跑来找我讲话？”他说：“我已经看，我一直看着你看很久了，就很想找你讲话，就是看起来善良的那种感觉，非常天。”非常纯真，不能说天真，是一个非常纯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叔父是一位高僧嘛，西藏的高僧被迫害致死，死在牢里面，所以她自己千辛万苦逃出西藏，那真的是非常不简单。逃出来然后到了自由的世界，她就不断的传述她如何西藏人如何被迫害的这种过程。所以你说川普不关心人权，我不知道这个纽约时报那本书到底怎么弄出来的？
1: 对啊，那个
0: 反而是他们在这些事件的当时，我们就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1: 对，
0: 他们才是缺席的人。对，
1: 是，所以这个川普在演讲里头哈，是把共产主义啊比成是这个比一战、二战还要大的致命威胁。嗯、他要求美国人呢、啊，在马克思跟美国之间要选择。他又接，可是他又这个在跟中共交流，啊，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矛盾，
0: 嗯，
1: 你觉得呢？
0: 我们看可以看两个指标人物，就是影响当代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两个指标人物，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伊隆马斯克。
1: 对，
0: 伊隆马斯克因为有一个上海厂，所以大家都认为中共可以控制他。我是一直反对这种说法的啦。当然伊隆马斯克对于中共尤其习近平对台湾的这种执着野心，他曾经有过陈述，那不是他自己的立场，他只是不跟川普、
1: 就是、立场，
0: 对对对，他跟川普的说法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科技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和平的，那至于如何维持和平，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就是直觉说出来，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共的想法。我倒不觉得那是他的立场，因为你如果说要去判断伊隆马斯克的话，你也一样跟观察川普一样，你要长期观察他。然后他的思维非常清楚，就是自由为原则，他怎么可能会去接受共产主义？不可能的。所以最近不只是川普在讲共产主义，伊隆马斯克只要川普发言，他马上追加，比如说一个共产主义就已经太多了，
1: 对，
0: 一个都太多，一个都嫌多，那这个怎么可能排除中共在外呢？不可能。所以他要不要真的针对中共，我觉得那是又回到就是川普或是伊隆马斯克他们在对于中共要怎么收拾他。你也可以以伊朗为例子嘛，就伊朗，我到底是要一次把你狂轰烂炸到回到石器时代，还是我还是给你机会，我让你有机会重回国际经济的体制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质变带来量变？当然也有人说，这个跟基辛格对待中共不是一样吗？就在八九六四之后，我给你机会，你是不是可以因为进入国际经济市场，所以质变到量变？可是事实证明没有，它越来越严重，所以你给伊朗机会是不是也会越来越严重？又或者现在川普再给一次中共机会，是不是只是让他做大而已？就像你现在给伊朗机会，是不是让他做大？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在于不是同样的总统，之前的是民主党那些总统，他们没有看到怎么样用一个方法让他真的因为中产阶级的上来，所以他真的走向民主。有一个关键没跟上，就是言论自由那一块。所以回来，伊隆马斯克做了一件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他马上买下了 Twitter， 然后让 X 平台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让言论去竞争，而不是用平台去管制它。像脸书为什么越做越小？现在 X 的在很多国家的流量都变成很主要的新闻的内容的来源。他其实真的实践了一个就是自由，尤其是新闻的部分，真的还不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变成自媒体，是在 X 上面才看到的这样。

0: 的实践，而这样的一个实践才真的有助于，就是说当你经济的解放，有没有可能在言论思想上也解放，我觉得是一个言论自由才有办法辅成，因为你经济的自由，所以这个国家走向民主。
1: 同意是讲了非常大的重点。那当然我也被问了这个问题，我最近常常因为有活动，那或是说在我们的社群媒体里头有人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说川普发起反共产主义非常铿锵有力，可是他却还是跟那个最大的共产主义的习近平交好，他说这个不是矛盾吗？我说没有矛盾啊。第一，共产主义到美国亲门踏户，现在叫改一个名字叫做民主党，
0: 民主党
1: 这些要全部清除。这个川普绝对不会容许这些民主党哈打着民主的名义搞共产主义，他会把它清除的干干净净哈。这是他宣战嘛哈，在250周年的时候宣战。可是呢，他不是讲说共产主义只是会把国家弄倒吗？那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就是共产主义在治国，他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到倒，我连处理他都不用，他就自己自断手脚然后就倒了。那我干嘛去弄那个共产主义？我只要把我境内的共产主义全部清除干净，让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机会零，然后他自己在国家呢共产党祸国，那不刚好而已吗？我认为这是川普想法，所以他继续赞美那个习近平，因为他就是非常有用的白痴嘛，就继续赞美你，你继续搞吧，你继续搞吧，你把你的手脚都砍断，最好连自己也在颈部上划一刀吧，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共产主义正在中国境内自杀，那干嘛去
0: 阻止他？
1: 不要阻止他，就让他继续自杀。嗯、但是在中国，在中国境外的所有的共产主义，那对不起，全部肃清。这不是就是
0: 一个都嫌多，
1: 一个都嫌多嘛，哈、
0: 啊。这个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一直讨论的，川普其实有一个教父的性格，
1: 是。
0: 而教父的名言就是，离你的朋友近一点，但是要离你的朋友更近一点，
1: 更近一点。
0: 好，把他就近看管，就像问题学生嘛，老师都让他坐在老师的桌子的前面，这样子比较好看管。嗯、然后他一边夸奖他。可是，一边知道他的经济下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所以他为什么对习近平哈连夸带捧的，希望维持习近平在那个位置上，其实非常清楚，因为他不想要换一个人来对付
1: 他，已经独裁了嘛，
0: 非常了解他，好控制。
1: 我认为这一次释放金明日就是习近平批了就好了。嗯，所以对川普来说那很方便啊，我跟习近平讲就好了，我不跟你们其他人讲，我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说我要你换人、哦、所以人权团体啊、哦，这个 China A 的傅希秋牧师啊，就是第一他先感谢川普政府，而且列出一长串的名单、哦、王怡牧师、张展、哦、高志胜这些人都已经呼吁美国政府继续施压，其实就是说对习近平施压，因为习近平现在有这个需求，他还要去美国，那他的礼物是什么？他能带什么礼物给美国？所以他只好换人。如果换人对他来说，他可能那，所以呢，这种个案式的营救，那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中国宗教自由的改善，这个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哈、啊，正在你刚刚讲的那个博弈，就是自由的博弈。那你起码先换人。那至于你自不自由，你要知道，你如果不自由的话，你就自杀。在这个东西摆荡，川普就继续看你，因为他已经不在乎你了。 你这个国家没有人要去投资，也不是我川普叫大家不要去投资的，是你叫大家不要去投资，因为你太没信用了。
0: 对，而且我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还把这些富豪全部
1: 都
0: 带
1: 去
0: 了，对，
1: 结果投资零，没有人要投资，因为你讲的话大家听完了以后就说，哎，不是老调吗？
0: 嗯，
1: 川普也等于是只有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说，你们不要对中国有什么期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就讲给黄仁勋听的。
0: 而且他吸金没有吸到，又成立一个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所以这个
1: 恐怖啊！
0: 对，你完全逆向行事。对，
1: 但这个蠢是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你这种事情继续做下去，你的经济叫人家来投资，人家就认为是个骗局嘛。啊，那你随时可以拿任何一条法律来对付我，我为什么要去？我是吃饱撑了，我钱太多了，我宁愿钱嘛撒到大海里头去，我也不愿意投资你中国嘛。
0: 尤其他现在又只进不出，
1: 对，
0: 更抓紧那个金融的流向，那只进不出，那谁去？是要去撒币还是要去赚钱呢？钱不能出来，就是不会有投资进去嘛。
1: 是，钱出不来就进不来。好，这个进钱进来投资 FDI 最主要的条件是他算好多久以后他可以出去，
0: 是，
1: 这个才是嘛。哈，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能了。哈，那新闻有透露，川普在今年五月北京行后，曾经跟媒体说，他同时向中方提出了金明日牧师还有香港黎智英的案子。啊，习近平现在回应黎智英的案子说很棘手 ，top one， 很棘手，不好处理哈。啊，金牧师获释哈，习近平没有说黎智英不可以放，他说很棘手。你认为他很棘手是什么意思啊？
0: 其实黎智英做了什么？黎智英什么都没有做啊。
1: 是啊，
0: 他不过就是办了一个报纸，
1: 对，
0: 然后有时候。
1: 有一点言论自由，
0: 对，就这样子而已啊。李静到底做了什么？
1: 没有做什么，
0: 值得你这样子把它当作很棘手，你就把它放了吧。放了反而觉得你烫手山芋就
1: 没有。对习近平来说，他现在也变得非常 transaction 了，他非常交易型，他正在谈说 ，OK， 那这个金明日放了，就算是礼物，可是对不起，黎智英有价格。我要换黎智英的话，你美国，你是不是应该在关税啊，或是哪一些事情上面啊，给我一点甜头？
0: 哈哈，这让我想到那个彼时送了一个大钻戒给川普，闪瞎人的眼。
1: 哦，比利时，那个
0: 他把黎智英当作钻石了吗？
1: 对啊，他要啊。他一定看到比利时送钻石给这个，他说那我也有啊，我中国也有很多要庆祝的啊，你为什么不送给我？谁送给你啊？谁理你啊？
0: 嗯哼，
1: 这个对相对剥夺感，对习近平来说，说我现在怎么这么衰啊？以前万朝来拜，现在没有人理。中国最近很多人，我看我在台湾见到了非常多跑来台湾的投资的这些私募基金啊，这些人跟他们吃饭谈，他们行程已经都删掉中国了，都不去了。他们在日本啊、台湾啊、新加坡的还有
0: 韩国
1: 在这边走来走去，寻找投资机会。那你看股市也好。你从台湾的股市就看出来，就是非常多原来应该投在中国股市的钱，现在都抽出来没地方去，就投台湾嘛。那大家都赚到钱了，而且没有什么钱拿着走拿不走的问题。那所以台湾其实是一直在示范说，你这个国家要往哪里走，就像台湾一样吧。当然我还是认为金明日被释放是一个大事啦。那这个大事会怎么样延续，我们当然是要观察川普在这个事情上面会有什么新的压力了。
0: 因为如果这个中共现在把金明日牧师摆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的话，我相信金明日牧师很快的应该是会在椭圆形办公室
1: 对，
0: 川普应该是会接见他，
1: 会，
0: 机会很大，对，
1: 因为这个是他的人权，就很多人说你都不重视人权，

0: 回来了。那哪一个美国总统有这个实力？
1: 嗯哼，
0: 把人就从虎口救人。这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翻转，对我来说这是打破脸。因为原来中共已经战狼外交了，这些东西不可一世的，东升西降了，我可以不要理你了，然后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是流氓我怕谁哈，这样子。哎，现在我们看起来会哦，他怕了，
1: 嗯哼，
0: 他怕了，习近平怕了，他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有几次要跟川普见面嘛。
1: 嗯，机会蛮多的嘛。第一个是年底会回访嘛，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接下来的 APEC 会不会见面而已。
0: 对，就不知道。
1: 嗯哼，
0: 啊，还有另外的还有一些会嘛 ，G20 吧，还是什么
1: ？G20，G20，、嗯、
0: G20 就那这些情况，我的看法是，川普都会提出来。川普一旦提出了，他就不会收回去了。那他也知道。这是中共现在软的，那他开始换人，那对中共来说，就是他这个所谓的战狼长城就垮了，就已经垮了。
1: 嗯，
0: 那习近平也不在乎吧，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乎这个，因为要维持这个长城不垮，代价太高。
1: 是，
0: 不过你也看出来，川普说我要 free up China， 金门是第一。第一块砖搬了 ，Free Up China 是不是在未来到川普下任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呢？
1: 因为他现在上任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嘛，一年五个月哈，一年半的时间了。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足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个还有联动到伊朗的问题，俄乌战争的问题，
0: 对
1: 整个围堵中共。那当然是最终目标是在中共了，因为我们一直谈这个问题，就是他真正关心的就是解决有可能人类会爆发的核子战争的问题嘛。那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中共，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只是附带的。普丁不管怎么样，他早就已经同意必须要限核武，
0: 他觉得发现核武器是没有用，
1: 它是一个负担嘛，你又不能真的拿来用。
0: 对，
1: 所以你看他打这么久的战争，他也不敢动用核武，因为动用核武就是他的末日。
0: 对，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解决它？所以疯子不能拥有核武这件事情是川普一定要做的，所以他不管怎么围堵，最终的目标即使是经济的围堵，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在世界和平嘛。他真的希望在他手上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可是剩下来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这个任期当然不够用，所以事实上川普也已经安排好了，包括他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董事长，那可没有任期，所以他其实也顺带的安排了很多，即使他今天卸任之后，他还可以继续朝这个目标努力。接下来担任总统的人又是他的接班人，不管是 J.D. Vance 也好，或者是卢比奥也好，目标都是一致的，就这一点可以协助他，他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继续执行，然后美国的总统在美国的国内继续执行，所以其实是双轨的。不管怎么看，我都觉得习近平无路可走了，觉得说就劝告一句话，你好好的把中国经济做好，管民生经济，这是每一个国家总统应该要做的。川普不管怎么去插手国际的事务，事实上他不会去放掉国内的治安、国内的经济，那个真是每一个国家的元首的第一要务嘛。那你怎么会整天看着天边的彩虹，认为说我要去扩张我的全世界的这个
0: 影响力、
1: 嗯、然后你国内的经济完全都不管，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你的命运共同体
0: 谁要跟他命运共同、啊、
1: 你的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候有工作做，大家有前途比较重要吧，这个才是你的第一要务啊，这是你的工作，你的责任啊，你怎么这个东西不管，然后你只要有人跟你讲国内经济不行了，你就讲说我第一要务是要打台独，台湾没有人在谈台独嘛，两个在野党一个执政党，没有人在谈这件事啊，那只是有一些人的主张，这个主张也是义务，对不对？这是在野的人的义务嘛、嗯、他拿一个空虚的东西来支撑他的在国内的统治的正当性，其实都是很空虚的，
0: 都是为了回避他在国内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官不聊生，以后拿出来 免死金牌一样，说我反台独，我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
1: 对，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我觉得跟十年前不太一样。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写简体字的朋友，观众朋友呢，他们是海外的华人，口径一致，都反共，
0: 对，
1: 甚至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更加的清楚。所以其实时代真的改变了，人们敢于讲实话，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讲的其实都是常识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不过就是我有自由的信仰，我有言论的自由，我可以自由的追求幸福，这个就是人生的目标嘛。那你违背这个目标，你就是违反人性。
0: 这个川普大概很快就说我要让中国再次伟大，
1: 就像要让伊朗再次伟大，
0: 伊朗再次伟大一样。啊，方法就是说，只要把我的 True Social 跟 X Media 这些东西放进去，中国就伟大。好 ，OK， 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企图哈。今天我们250周年哈。可以看出来川普其实是有一个伟大的宏愿。我们今天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童文勋，
1: 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首先我请教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平常有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作息规律吗？单到以台湾的观察，我们看到了台湾步入超高龄的社会，那么一般年长者呢，有所谓的三高的慢性疾病的人好像也不少。这三高指的是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另外像癌症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在台湾的民众呢，不健康余命长达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呢，他在当天使之前了，至少他身体是有疾病的，他也面临了活得久却活得不好的严峻的考验。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和大家来说明。透过他最近书写爬书整理的资料，他就特别聊到了用非药物介入当作核心的生活形态医学，另外还有个人化的精准医疗的结合，它是建构健康台湾下一个10年关键的双引擎。到底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到全人照护的工作呢？今天的节目，张金坚教授将提醒大家要重视生活形态医学，也落实自身的身体健康。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进行我和张金坚教授的对话。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金坚医师，也是财团法人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那跟大家问好，那今天也许要跟大家探讨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课题，希望大家喜欢。

0: 业的剖析，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很多的收益还有回响哦。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其实我看到你最近呢有了一篇文章的发表哦，看到之后呢我眼睛为之一亮哦。您特别说到呢，其实要重视生活形态的医学哦。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问好奇，想请教张金坚教授，下面叫做生活形态医学，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何来定义它？
1: 好，这个其实生活形态就是简单的讲就是生活习惯。那么我们过去这个传统的医学大部分就是注重在治疗，也就是说当你得了一个病，那可能要针对这个疾病来做治疗。那治疗就当然不外乎用药物来治疗，或者有些人可能长了肿瘤用手术来治疗。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治疗，比如说癌症啊，还可以做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总是说以治疗为核心。那以治疗为核心，这个我们就讲到的是得了病，所以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健康照顾。但是呢，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不要得病再来治疗，要应该是要在没有得病的时候，或者他快要得病的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察觉。还有我们是不是除了药物以外，我们的周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更重要。根据这个多方的研究还有专家学者的探讨，我们知道其实健康的元素里面，其实生活习惯、生活行为还有环境的维护占了 60%， 反而药物啦，或者相关的手术啦，或者放射线治疗啦，这些林林总总反而只有占了 40%。 而且这些所谓的不是药物的这种治疗呢，牵涉到的就比较低成本，而且是属于比较预防医学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为叫做生活形态医学。那顾名思义，生活形态医学那会包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24小时的生活。那大概可以分为六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吃，我们的饮食。那么饮食这方面怎么做，当然简单的讲叫做均衡的饮食。至于细节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探讨什么叫做均衡的饮食。那每一年这个美国也有一个饮食指南，那饮食指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饮食，这个第一个大类。第二大类当然就谈到了运动，所以呢运动呢就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做规律的运动。事实上运动很多种，有有氧运动，有肌耐力运动，有平衡运动，有伸展运动。那因为各年龄层的不同，那运动也林林总总也要有一些规范。那这个是第二个大类。至于第三个大类呢，就是睡眠。我们一天里面大概至少要六个小时以上，年纪轻的可能还八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所以占了这个我们的一天里面也蛮重要的部分，蛮重要的一个段落。那这个睡眠呢，我们就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叫优质的睡眠。那优质的睡眠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比如说他睡的时间够不够，还有睡的品质好不好，那这个就是第三大类。第四大类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叫做情绪或压力的管理。那这个情绪跟压力呢事实上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天如果很焦急或者很慌张，或者相当的忙碌，或者因为某种事情常常有负面的情绪，甚至于忧郁，甚至于抑郁寡欢，那这些就是不好的事。再来第五大类就更重要了，这个就比较环境方面的维护，就是要避免一些危害物质，比如说烟酒、空气污染、重金属，还有饮水，甚至于如果讲我们的乳癌，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或者一些塑化剂，或者一些农药，或者一些气敏不好的，这些在也是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危害的这些物质。最后一项就很重要了，就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就是要强化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每次到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开心了，因为透过张金坚教授他的介绍、他的分享以及他的专业。

0: 正面的正向的社会连结。换句话说，你的周遭的同事、朋友、家人，还有社区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活动或社会的连结，这个就很重要。那这个社会连结如果缺少的话，那你就变成一个比较孤僻的、比较萎缩的、比较内向的、比较没有从事一些正常的一些社交活动，那这个也是很麻烦。所以这六项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生活形态意识的六大核心内容。
1: 了解，其实就好像呢，我过往呢听过张金坚教授呢，张董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说到，像乳癌防治基金会哦，你们有成立这个真爱合唱团，对不对？那合唱团其实就是社会连结的部分呢。
0: 我们这个叫做真爱合唱团，成立快19年了。
1: 嗯，
0: 那这19年当中，我们很多的病友就很热爱，因为唱歌，老实说就是一种愉悦的，而且会跟人家合作的，甚至于是一种兴趣的，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活动。那如果对病友来讲，他就可以利用唱歌的时候联系感情，甚至于利用唱歌的时候要有比较大的肺活量，然后利用唱歌的时候可以好像把一些负面的情绪消除掉。所以呢，常常有人讲唱歌啦，看看电影啦，刺绣啦，插花啦，或者做一些比较软性的，像土风舞啦、岩鸡舞啦，甚至于瑜伽啦，这些都在呈现的就是说一些嗜好，甚至于利用这个活动的时候会跟人中间的互动，那培养感情，那这种也是一种正面的一种作为。
1: 是，我想请教啊，张金坚董事长，像真爱合唱团，当然就是透过音乐的方式跟大家分享。那除了是一个跟更多的这个朋友来做一些交流之外啊，目前乳癌防治基金会还有哪些活动？我知道讲座是固定在举办嘛，有所谓的每季的讲座，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联谊会啊。除了这个音乐跟这个专业知识的分享之外，我们还透过什么的方式让我们这些病有可以减轻他的压力？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六大领域的全人照护当中，其实这个压力管理的工作也很重要。
0: 对，所以这六大领域，刚才那个社会的连结，其实社会连结如果你把广义的讲，就是凡是跟人有互动的，这些都是社会连结。那有一些是你跟你的书啦，你的音乐啦，你的花啦，那种连结又是另外一种连结。
1: 对，那
0: 这种连结呢又是静态的，但是呢它因为是以你的嗜好所在、兴趣所在，你就可以专注在你那个兴趣里面，那么你就会浑然忘我，那这时候你就会全神的灌注，那这时候呢你就在情绪方面、在压力方面必然会把它降低，那负面的情绪会少，那疏解了一些压力。那讲到压力呢，其实压力是有一种叫做急性压力，有一种叫做慢性压力。
1: 是，
0: 所谓急性压力就是临时来的，比如说火灾了你逃跑，或者有一个人要伤害你你逃跑，或者你要正面跟他迎击，或者呢你好像这里忽然下了大雨，那你要去应对，然后或者忽然有一个水灾，或者有一个紧急的状况，这种急性的压力，然后你身体上产生的一些压力荷尔蒙，像皮质醇啦，或者肾上腺素啦，或者正肾上腺素啦，这些压力荷尔蒙就是来应付它。这种及时的急性的压力呢，其实是好的，因为你应付过去了，你就是好像克服了，所以这个叫做急性。但是慢性压力就不好了，比如说你长期累积的这些焦虑、忧郁、郁郁寡欢，或者不能跟人家交往啊，或者茶饭不思，或者因为这样延伸了睡眠不好，或者失眠啊，睡眠品质不佳，那这种就会造成了慢性的压力。那慢性的压力就是那个压力荷尔蒙一直累积啊，而且消除不散，又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急性的压力就叫做这个挑战啊，你把它挑战成功，但是慢性的压力就变成威胁， 把你威胁了，那你永远就是处于劣势。那这种慢性压力长久存在的话，特别是如果比如说你有癌症的话，啊，你有慢性压力，那就会助长你好像

你的这个疾病的复发啦，或者造成疾病的这种发炎啦，甚至于降低了你的免疫，所以呢，慢性的压力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压力。

0: 我觉得张静坚教授呢，你真的透过您刚才讲到的六大领域的全人照顾哦，你自己身体力行。我觉得像运动，你现在还在慢走、快走吗？
1: 对对对，
0: 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
1: 我在持续进行，但是、现在有时候呢比较没时间。老实说，是一次走完那个7500步最好了。不过有时候就没时间，我就分期付款。早上走一走，那白天的时候上下楼梯走一走，然后晚上有空再走一走，那就把它补足这样这样。
0: 了解
1: 啊，7500步就够了。以前是要日行万步，
0: 对啊，
1: 现在大概是7500，7500步也不少了。我跟你讲，
0: 其实7500步它的那个体力的消耗也是很足够的，对不对？好，我觉得你刚才提供的非常好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运动的方式呢，其实对于比较有一点年纪或者病友来讲的话，你透过这个快走慢走都是可以哦。那现在气候比较炎热，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如果家里头的楼梯啊，你来回走个十趟，其实也达到了运动的效能了吧？
1: 而且你这个运动哦，也是要有一些规范的。
0: 嗯，
1: 你要运动之前也要稍微暖身运动。
0: 嗯，
1: 那你运动完了以后，不要一下趴着休息，要慢慢的再回到正常，这样这个很重要。还有运动跟年龄层也有关系，比如说年纪老的，你运动是不是稍微要减弱一些？而且，年纪老的时候，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走路以外，也许要考虑到你的肌耐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会肌少症，所以肌耐力的啊，这个有时候要靠教练来教你。
0: 嗯，
1: 那跑步的话，对膝盖是有损害的，所以你要跑步还要教练教你怎么跑，还要穿跑步的鞋子，
0: 是
1: 不要随便乱一穿一个，这样不好，这个就很重要。
0: Okay.
1: 还有年纪大了又常常会跌倒，所以有时候也要练习一些平衡运动。
0: 了解，
1: 年纪大了，骨头都比较僵硬一点，也是要练一些伸展的运动，
0: 是是，
1: 柔软的体操了什么，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运动都不同。那比较年轻的话，那你势必要比较强度要强一点，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0: 好，我想对于比较年轻的病友来讲，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年轻的人他的体力比较好，像肌耐力的训练经过教练的指导，这样 OK 了齁。那年长的或者说身体呢微恙的朋友呢，透过这种缓慢的像我们的走路的方式，也是可以达到运动的效果。尤其是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张静坚教授也特别聊到了避免一些危害的物质。像我们习惯性啊，那种饮料杯啊，哦，我们都用那个纸杯，其实外面都涂了一层的这种化学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一个塑胶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它就会溶出来，就变成塑胶微粒。那这个塑胶微粒到我们身体上，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它不只是在我们的肺脏，它会经过肺泡，还经过微血管，会渗到我们血液。
0: 是，
1: 那可能它有一个不好的一些慢性的化学因子了，那就造就有很多可能一些跟新陈代谢有关的慢性疾病，甚至于跟癌症也有关系。
0: 了解，
1: 这些方面大家不得不去注意。还有刚才讲的塑胶袋啦，或者不合规的塑胶的器皿啦，所以我常常要讲要带环保杯啦，或者要玻璃做的这些容器啦，就很重要。还有有一些屋内的一些比如说油漆啦，有时候要小心，还有一些可能一些有机的容料啦，
0: 像除臭剂也是，对不对？
1: 还有一些香料、指甲油、香水，
0: 是
1: 这些，甚至一些乳液了，也是要小心。不合规的话，
0: okay.
1: 它里面还有人为了让你漂亮，掺来一些女性荷尔蒙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时候再要注意，你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要稍微去小心去留意。
0: 好的，不过讲到这个就是减轻我们的压力的部分，

0: 甚至呢，刚才呢，张金坚教授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的这个生活形态医学当中，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是医生常常在讲的话了哦。
1: 嗯，
0: 那这个预防的部分呢，其实您就特别做这样的整理跟梳理，你说到了要从根本预防慢性病来先做起哦。其实很多疾病都是从我们没有去特别留意，慢慢养成的比较不佳的生活习惯当中，问题就出来。像糖尿病、像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的疾病，其实它未来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蛮大的一些影响。那预防慢性病的话，可能此时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张金坚董事长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要从生活习惯大家都晓得，但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倒是要很多的层面的来介入。
0: 嗯哼，
1: 这个就是对于个人来讲，就是你要有个人要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有的这些接受到健康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管道，
0: 嗯，
1: 比如说你在比较偏乡，或比较在农家，或者比较脆弱的家庭，或者收入比较微薄的这个家庭，他就吃饭都顾不起啊，就没有这个正确的健康资讯。所谓基本的这些健康资讯，我们叫做健康势能。那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一端，或者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些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校单位，或者一些乐以助人的这些
0: 公益团队，
1: 比如像胡伦社啦、狮子会啦、国际商会啦，或者一个什么同济会，这种就会展现这种力量来做健康推广的工作、嗯、啊。所以呢，这个有健康的资讯才会去身体力行。所以呢，学校很重要啊。其实健康的生活习惯要从小时候就养成。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糖，你小时候就不能乱吃。
0: 嗯，
1: 哦，所以现在美国的规定，四岁以下根本就不能吃。那四岁到十岁的时候，就要几乎很少量这样。
0: 四岁完全不吃糖啊？
1: 对，不能过。
0: 哦，就是、很严格哦。
1: 这个高糖这个都不要，所以这个就很严重，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我常常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鼓励的措施。
0: 嗯哼，
1: 像好像我是听说现在国健署要办一个健康币、嗯，就是说你运动到多少啊，它有一个好像手环，会把这个信息传到好像一个中央的地方，
0: 是、okay. 是、
1: 然后就知道哦，你都有照规矩做、
0: 嗯，
1: 那就要一个月要给你多少健康币，
0: 就是用这样的诱因就对
1: 啊、或者你去做了筛检，我就给你几百点、
0: 嗯、
1: 啊，或者你去打了疫苗就给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累积，而且累积了以后你可以当做钱来用，或者去买一些健康的食品。像我据说是他们有跟前人在讨论了，就是要做一个叫做健康生活专区。那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多少币，你就可以去买那些东西，那些就比较无糖的，不是加工的，比较原型的，有健康有营养的食物。
0: 感觉上蛮有诱因的耶。
1: 就诱因。另外，我也帮他们建议说，哎呀，那你得癌症的人就不去筛检了嘛，因为他就是要在例行的这个
0: 固定的回诊，
1: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在有例行回诊、
0: 嗯、
1: 那你又服从性很高，
0: 是、
1: 然后你又追踪的很正常，该做的必要的检查都做了，你也该给他点数，不然得病的人就没点拿这个健康
0: 是 啊
1: 这种就很重要、
0: 嗯、
1: 另外就是说这种我刚才讲的穿戴的装置，
0: 嗯，
1: 还有这些健康的数据，
0: 是
1: 还有这些资讯的建立，然后让它变成说的这个信息很正确、很完整、很快速，那这种就是国家要去设计这些数位化的这种大健康的这个
0: 数据的一个系统，就是数据系统的成立就对了哈。
1: 另外对于比较小的诊所，怎么样帮他数位化？
0: 嗯，
1: 然后他们也可以享用，好像他们都是里面的医务人员变成一个健康教练，然后在看病的时候还提供他说哪一些健康的信息、健康币啦，那这些都是要大医院跟中型医院跟小诊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的系统。
0: Okay.
1: 特别我们台湾，资讯算是我们的实力有很
0: 蛮坚强的，
1: 还有很强的优势、
0: 嗯，
1: 那要利用这个优势，真的建构一个很好。

但是呢，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这个，生活形态的这个叫做一往一斜，这个核心的以健康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慢慢进步到这个精准医学，也就是精准医学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啦，还有他的健康状况啦、饮食状况啦，还有他一天里面吃多少东西啦、睡多少。

0: 人的一些所谓的他基本资料的要收得很完整。那这方面的数据已经有比较有具体规模，而且已经有很可能付之实行的，都是美国的一些基因体的大数据。那我们自己要建立本土化的这数据就很重要。还有，老实说，我们现在的健保署都是以这种看病啦、啊、看几次啦、啊、拿什么药啦、医生开什么处方来给付嘛。啊，对于这种预防医学的这种诱因很少，根本你健保署哪里有说，哎，教你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没有钱可以拿、啊，所以这种诱因太少的话不行，所以健保署要重新建构，这个给付的系统啊，怎么样？那这种知识体大，因为你要这么多的钱就是固定的，哎，又要用药，又要那说这个有，但是这个怎么样去做气温或者怎么样加码，政府就开始要筹划，而且甚至要落地执行，那这个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1: 是，我觉得哈、哦，像现在台湾的老年化社会哦，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基坚董事长张教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呢，我们抢先一步有这个很完整的所谓的健保的这个系统啊、哦，那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健康存折，其实你可以有一些资讯的理解啊、哦，像我们透过检验啦、看病啦、服用什么样的药，其实这个系统非常完整，我觉得。那他就可以有所谓的 2.0 对不 对,
0: 对
1: 如果说哎，你参加什么健康 B 啊，做什么样的检查，我给你这个诱因跟鼓励啊，像我这种贪小便宜的欧巴桑呢，我一定会去配合这样的政策，这是政策面的部分。那刚才你说到精准医疗大数据的建立，
0: 比如说基因体学、代谢体学、还有什么蛋白质体学，这种叫多体学，这个资料
1: 是
0: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沿用这个
1: 国外的数据哈、
0: 哦、啊，然后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临床试验也是临床数据、
1: 嗯，
0: 那么怎么样建构本土？如果本土没有，也联合这个韩国、日本建立亚洲的比较跟种族比较相似的，
1: 哦、okay,
0: 不然的话，你这个用的数据可能有那个系统上的这个差，嗯、那也许就有落差。在欧美用得很好，我们用起来可能这好像卡卡的，可能就不精准，那做起来的。那疗效就有一点落差，这个就肯定要小心的。
1: 是，我知道台大医院包括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其实像张建健教授，你们透过你们的问诊的过程当中啊，
0: 问诊这个是还算小儿科，但是我们也认真在做了，比如说关心，还有他，生活品质怎么样，还有他的情绪压力怎么样，还有他的睡眠品质怎么样，甚至我们还关心他，他用药，要智慧的话，是不是造成？
1: 经济上的负担，
0: 财务上的副作用、这种叫做财务毒性。
1: 是，
0: 人家有说要有心脏毒性、神经毒性、肝毒性、肾毒性，那一个最重要的财务毒性更重要。那没钱什么都不能讲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哎呀，足可怜的呀、啊，哎，都听到钱的代志都怎啊？
1: 退却了
0: 哈，然后
1: 就不敢花钱，自费买药，
0: 甚至于逃避治疗，对不对
1: ？OK， 其实张金坚教授，我印象特别深刻呢。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聊到一些像亲人的病情的问题呢，你头一句的问我讲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觉得听了足甘心的啦，就表示呢，乳癌防治基金会呢，我们在关心这些癌友们呢，你们从各个角度面向去帮助他们哦。那我觉得。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以不管是台大医院来讲，或者说你们的团队，你们也会透过各种专案做台湾的这个相关的病友的数据的统计的资料，这个其实我也曾经有机会参与，这样算算也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慢慢的建立当中就对了。
0: 对
1: OK 好。

0: 我看到了您在6月22号呢也书写整理的一篇文章，特别讲到了根据美国的临床肿瘤医学年会他们所做的试验，也做了一些发表，那有一个部分特别聊到了有关于营养这样的议题，我不晓得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我要在讲这个之前做一个跟大家一个报告，也希望说大家来参加。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说我们乳癌基金会做了哪些，除了合唱团以外，其实我们乳癌防治基金会老实说这个团队虽然不多啊，基金会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的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我们除了办这个定期的这个合唱团的练唱，我们有时候还让他们能够到中山堂或者到各大医院去替癌友唱歌，虽然我们不是专业是业余的，但是他们的利用歌声来鼓励病人相当有效，所以我们那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有的是台中高雄，他们礼拜五的下午还特地有的坐了
0: 高铁
1: 有的坐了公车从各地四面八方来唱歌，他们就是好像当作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家啊，每一次回到家就有家的温暖啊，一种好像感人的温度，而且他们如果去表演的话好像在展现他们这种爱的传递，所以就很好。另外我们像刚才你讲的，我们也有定期的这些专题演讲，有时候我们请内科的医师，有时候请复健师，有时候请营养师，有时候请药师，
0: 甚至心理医师
1: 甚至于心理医师，还有说乳房的重建整形外科的医师也有，还有当然本人也有演讲这样，像我在这里先预告一下7月23号的下午2点我就又有一个专题的讲座，那这个专题讲座我的题目把它定调成叫做变调的交响乐曲
0: ，
1: 交响乐曲是很正规的很好听的，但是它变调了以后就糟糕了所以说我就是谈说乳癌你治疗是中规中矩的治疗应该是会痊愈，但是有时候你治疗的不好，或者有抗药性的产生，或者基因有突变，那有时候就会复发转移，那这个复发转移的机制怎么样，然后这个复发转移又要怎么样应对，我利用7月23号来跟各位报告
0: ，
1: 所以期待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大概是在林森南路42号6楼7月23号的下午2点，
0: 那
1: 我们的电话是02台北23924115，另外呢我们除了专题讲座以外，我们还有所谓的新病友联谊座谈会，也就是一些刚得病的人他们就在惶恐不知怎么样去接受治疗，这时候我们就请本人还有药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复健师来跟各位讲你在这个治疗当中可能会面对到一些种种零零总总的问题怎么样来应对，因为你刚得病嘛，刚在治疗，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困惑跟烦恼，这些我们都会解答，另外我们还会有时候会办一些研讨会就是像生活品质的研讨会啦，或者心理压力的研讨会啦或者一些在财务上或者在保险上智慧项目，或者在一些药的给付方面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这样已经举办了好几次。而另外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的病友会，大概都会在11月中或者12月初，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呢可以说是集大成，我们也有专家的演讲，也有病友的互动可以病友可以把问题事先来传给我们这个基金会，那我们帮你分类整理以后我们这些七八位专家在大家的这些病友的前面面对面大家互动，另外我们在这里也会去做一些补助的一些穷困的在这里给他们颁一些补助费用
0: ，
1: 还有我们有一个杰出研究奖，那就是每一年都找到一个在乳癌研究有特殊贡献的这些所谓的教授啦或院士啦或者一些专家学者，那这个奖项不多但是也大概有30万，另外我们有年轻的优秀论文奖补助一些年轻的有志在乳癌的研究或者临床的探讨方面的一些文章， 如果比较优秀，我们给他奖励，这些大概是这样。但现在就讲到说，你在刚才问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肿瘤医学会的年会，大家知道美国肿瘤医学会的简称叫做 ASCO，ASCO。那这个肿瘤医学会可以说是所有跟癌症治疗或者诊断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这个学术讨论会。那这个学术讨论会当然就包括很多重大的临床试验的解盲啦、成效啦，都在这里发布，还有一些跟这个癌症医疗有关的一些相关议题都在这里探讨。像今年就是在5月29号到6月2号。那当然有很多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解盲，有一些成功的，有一些就没有成功，那都在这里呈现给这些专家学者，然后让专家学者得到新的信息以后，回去他每一天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在业务上，在诊断病人或治疗病人的时候能够应用上最新的，这个是一点。那这一次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叫做跟营养的来讨论呢？因为这些有些议题真的临床试验的呢牵涉到的这些数据还有它的学术内容比较艰涩，看听不懂。但是这一篇呢就很容易让你懂，就是说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知名的这个营养学家叫做Livia Augustine， 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营养学家。
0: 是。
1: 她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就是专注在乳癌的这些营养运动，或者一些相关比较跟生活有关的层面。所以呢他这一次就收集了七个癌症中心的这些病人。那大概从第一期到第三期里面大概大部分 80% 是第一期跟到第二期的居多。那他就是把它分成一个叫做介入组，一个叫做控制组。控制组就是一般的这些乳癌的病人，照你的原来的正常的这个饮食，还有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去做。另外一组呢就比较介入的，就是要照这个规矩来做。那这个介入的呢就会请他们吃这个地中海饮食。所谓地中海饮食就是强调它不要太油脂太多。那如果要有是比较健康的油，像橄榄油、苦茶油这种。在蛋白质的摄取尽量不要用红肉，比较用鱼肉或者坚果豆类的比较多。然后它有固定的这些蔬菜水果。换句话说这种饮食呢它就不会有糖类。所以呢它叫做低升糖的饮食。那低升糖的饮食呢必然呢就有它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不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这对这种慢性的发炎，对着新陈代谢很有帮助。他就要来考验看看这种对于新陈代谢帮忙的，对于慢性发炎帮忙的这些地中海饮食，对乳癌的他治疗以后，经过正规治疗以后，这样的饮食会不会有更好的减少他的复发。第二个他就说每天要运动，让这个体重的管理弄得很好。这个运动呢他不要多但是也不能少。就是差不多每天有30分钟的中度的运动、
0: okay.
1: 中度的有氧运动、
0: uh-huh.
1: 那中度的有氧运动大概的程度是这样，还能够运动以后还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稍微喘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出汗，这样叫做中度的运动、
0: okay.
1: 不是说喘到很喘，我这样讲、
0: 很清楚的、
1: 讲话还可以，但是唱歌不行了，唱歌你有高音了、那
0: 你自己就可以判断了，
1: 稍微微喘，你看有点点出汗，
0: 是，
1: 当然心跳就是快一点点。
0: 谢谢教授告诉我，
1: 这样的中度的运动，这样的叫做这个中度运动。
0: OK，
1: 另外他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些，有一些人这个维他命 D 摄取不足，所以他会帮你抽血，看你的维他命 D 的血液中的浓度，如果稍低的话，他就会给你补一些维他命 D， 那、如果比较严重缺乏的补的更多一点，那如果很正常就不补。所以这样的话用地中海饮食低升糖的，然后规律的30分钟中度的有氧运动，
0: 是
1: 再加上适当补助适量的维他命 D， 然后追踪了3个月，每一组都大概有230到240的这些病人， 结果发现呢，在荷尔蒙接受的阳性的乳癌病人，居然可以减少76%的复发，
0: 哇！
1: 然后体重可以控制，就是可以减重。嗯

继续下来，我想请教张建健教授了。讲到这个营养健康这个部分呢，我相信这是每次你们在这个年初或年末的一些讲座当中啊，我们的大家的相会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不对？

0: 差不多3公斤，都比那个控制值的比较理想。
1: 是，
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它还会你逆转，你可能你本来有三高啦什么，它会代谢症候群会帮你逆转，我的了解65%，比起那个控制值好了2.5倍。所以这样的话，这种方法老实说就是你日常做的，就是成本很低，很实用，副作用很少，现在又有实证的这个效果。
1: 是，
0: 那这种的模式来给病人的话，病人是能够接受，而且可以规律而且长期的这样例行。最怕的东西就做了以后，实验完了就不做了。
1: 三分钟热度，
0: 三分钟就不行。这种要持之有恒，所以这一篇我就很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利用机会就写成文章，就报道出去。结果我发现大家响应非常热烈。你今天也看得很觉得很有趣，你就希望我再报道一次。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分享给各位。其实呢，正常人这种方式也很好。
1: 对，我就在说了，
0: 不只是有病的人，
1: 是
0: 正常人要做，所以我是在特别提醒、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简单、易行、实用、低成本。

0: 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请张敬坚董事长，我们的张教授呢，透过视讯的方式或者讲座的方式，跟更多的广大的民众来做这样的推广哦。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这种优质生活形态的处方，你看其实它执行上都没困难呢。你看地中海饮食，这是已经大家倡议非常久的嘛。
1: 坚果较济咧，
0: 对啊，
1: 吃橄榄油，
0: 你不要吃那种精致的淀粉，
1: 啊，
0: 对不对？
1: 不要吃精致的淀粉，超加工的食品不要，比较原型的食物。不要那个简单的糖类，不要
0: 了解，
1: 这样的话你纤维素 也照顾到了，然后这种所谓的
0: 营养补足了，
1: 了
0: 解，
1: 蛋白质也够了，淀粉也够了，脂肪又是那种单元的不饱和酸的，本来都不错啊，
0: 就不吃红肉，吃白肉为主嘛，对不对？我好奇请教张敬坚教授，我知道你的饮食，您的夫人是非常严格的控管，
1: 所以你也是偷吃一下。我是这样讲啦，我都常常，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你偷吃呢？
1: 我常常跟各位讲，主体要够厚。照顾得好就好，那偶尔你还是可以潇洒一下，吃一下，但是就不能当作常态。
0: 是
1: 啊，如果你吃的比较稍好稍饱，你隔天要认真的运动啊，隔天就吃少一点。
0: 哦、
1: 其实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了解了解。
1: 不要老是说一成不变，很呆板，很枯燥，这样不行。你还是要浪漫一点，轻松一点啊，快乐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个原则在。
0: 哦，那个规律性就对了哈，
1: 那个一定要坚守。
0: 是，我觉得张敬坚教授，我了解你纾压的方法了。第一个就是说呢，透过你服务或者说提供分享你的专业，让这些癌友他们获得身心灵的照顾，这是你纾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哦。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呢，偶尔偷吃点、品尝点美食，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纾压的方式。其实要跟听众朋友说到，张敬坚教授呢。不要说你年纪，就这样的成熟的人呢，他其实还在继续执刀照顾这些癌友们。
1: 这个是我的热爱，所以呢，他就变成一个我动力的所在。而且真的，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人，你有你这种能力，那你能够照顾病人，你能够让病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是我的福分，我的专业才能够去做这些事，那算是一种上天给我的福缘福分，
0: 是
1: 福气。
0: 教授，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呢，因为一般人都会说，这是自我的成就啊，去验证自己对社会的贡献。但是你讲的老天爷给你的福气耶，你把它当作那是一种可以帮助人、助人为快乐之本。
1: 人家说，讲成整个，比如说你当医生，你有这个专业。病人有时候反而不敢跟老公或者跟太太或者家人讲的秘密，你反而病人会偷偷告诉你呢，因为他未来让病好起来嘛，
0: 而且他信任你，
1: 他是信任你嘛，所以这个是因为我这专业才有这种特权，那叫 privilege， 但是这个特权不好听，所以我把它讲成这是我的福气，才能够，你会把你的心中的苦闷，你心中的忧愁，或者你心中的病痛，或者你有什么不能告人的，但是急于想要解决的问题，会告诉我。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你的隐私，但是你会来告诉我，那我会设法帮你解决。那医生就是有这个专业，就有这种福气。
0: 我觉得呢，张敬坚董事长张教授呢，您身为一个医生，其实您的工作是一个充满负面能量的工作，因为你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身体方面，对对对，
1: 一些抱怨，一些苦闷，一些忧愁啊，甚至于一些负面的东西。所谓负面，我要讲的比较更明白一点，就是说你逃避治疗，或者你骗医生没有吃没有，
0: 是是是。
1: 另外一种就是还睡不着去吃安眠药，甚至有人就因为这样就逃避治疗，
0: 是，
1: 甚至有人就这样根本就不治疗，或者对人生有厌世的观念，所以这个讲的，我就说会觉得说很可惜啦。
0: 对，可是我觉得即便在这样的负面能量的工作环境当中，张敬坚教授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且乐观的心情哦。那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张敬坚教授，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3号的这个讲座呢，谈的是变调的交响乐曲嘛啊、哦。那这个举办是下午的2点时间，当然如果要报名的，我们就以台湾的听众为主了，
1: 为主了，
0: 因为有这个地点上的限制，
1: 地点上的限制，
0: 我们未来会有就说这 这个讲座、
1: 我们现在都主张有所谓实体跟线上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以后都会在脸书或者 YouTube 会呈现出来、
0: 是，
1: 所以就可以方便一些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或者那一天、要煮饭啦，或者要去工作啦，
0: 或者比较路途遥远的
1: 人，路途遥远、那我们就是会呈现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的资讯比较发达，
0: 是，
1: 所以我们用愿意这样把一些正确的知识、重要的信息呢，就是以后还可以呈现出来这样、
0: okay、
1: 我觉得这个是资讯发达以后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0: 是网际网络时代呢，其实我们便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好，除了我们现场的聆听之外呢，那我们在这个讲座结束之后呢，也会透过那个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或者说我们的网站上会有这样的讯息的披露，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参与、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张金燕教授，刚才你特别说到每次我们的那个研讨会啊，或者是啊，还有大家的一个相聚的时刻，11月、12月
1: 的
0: 时候，
1: 大疾病友会，
0: 对，我看到很多人会提问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哦，这个提问可能就现场听完了专家学者的演讲之后，他们有提问嘛，会不会有些呢住得比较远，甚至国外的这些朋友们呢，
1: 有
0: 他们先准备，
1: 对，有时候他们我们现在会发出通知、啊，透过官网你可以就利用官网里面写出你们的题目出来、然后我们你的题目可能是睡觉的、可能是用药的、可能是开刀的、可能是放线治疗的、可能是营养的、可能是重建的、可能是心理上因素的，那我们都帮归列出来，甚至有人问说中草药可以不可以吃、有人问说夜间草可以不可以吃，豆浆不能吃，我们都会详细的解答、即便那一天时间有限，我们也在事后都会补足在官网上呈现出来、
0: 好，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一些在海外的朋友，有些可能因为治疗完了之后，那么他移民到国外去，那过去曾经是您的这个病患，他们有这样的提问，也知道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的话，事先的提问我们也会服务这些有需要
1: 的
0: 海友们，
1: 是的是的，绝对没有问题、还有我们现在也会、
0: okay。
1: 像我们现在出一本超越乳癌的书、已经再版了，也许以后现在有新的知识进来，我们会再改版，那这些也有书可以卖、还有一些癌症营养的书、还有一些低升糖的书，甚至还有我咖啡的书，
0: 是是
1: 都可以、
0: 我觉得教授你真的了解我的明白，我这要说到你的咖啡的书，我先生透过那个网络上买了一本你咖啡的书、每天摆在那边、每天读一点、
1: 读一点，不要一下就读完那个里面都讲跟健康的关系的、
0: 是是是，
1: 还值得一读啦，
0: 了解，
1: 我不是不懂得烘焙、但是我懂得咖啡的、健康的力量啦、还有它一些要小心的地方。
0: 好，欢迎大家有机会到乳癌防治基金会来听我们的讲座、那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跟张金坚教授跟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大家来品品咖啡、
1: 好、
0: 来聊聊这些有趣的人生的事物、
1: 品尝咖啡龙村香，品味人生甘苦甜，发现咖啡的健康力量，体验咖啡的生活美学。
0: 哇塞，这 slogan 有够厉害的，给你按赞，
1: 按赞，按，拜托按100个赞。
0: 好，谢谢张金坚教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要再次说谢谢你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
1: 祝大家健康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专访了，这是台大医学院外科名誉教授，也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特别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生活形态医学。其实这样的本质是把医疗思维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那你可能会觉得执行上难度并不高。错，张金坚教授他就特别提到了生活形态医学在台湾的推广会面临许多的限制还有环境的挑战。有哪些呢？比方说台湾健保普及而且极具便利性，所以导致医疗人员跟民众他们就比较习惯速成的药物治疗，普遍忽略后世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而且像健保的支付较缺乏前端预防的财务的激励的机制，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调整的空间，也透过今天的节目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我们也提醒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乳癌防治基金会7月23号有个变调的交响乐曲的讲座，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海外在中国的听众朋友，基金会也会透过像网络的播出提供相关的资讯让各位来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情况，受邀的一位演讲者在演讲过后呢，遭到不明人士尾随，之后呢被殴打。那么这位人士在行凶过后呢，马上前往机场准备搭机离境，那么就在班机起飞前遭到警方逮捕。那么这是6号发生在台湾台中的事件，那被袭击的主角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我想呢，在谈这起事件是有些人或许没有关注，那最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那么有相当多的角度在探讨。那目前我们检调单位还在调查，那么政府在6号的时候表示这是中国的跨境镇压，有人说长臂管辖，那么中国国台办则是指出这是偶发的治安个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则新闻来观察探讨为什么两岸立场说法不同，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角度或许是不是可以来拆解。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观察探讨。秘书长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虽然刚才提到跨境镇压对学者专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的话，或许还会有一些质疑不太懂的地方哦。大概在很久以前，也许是100年前左右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哦。那所谓跨境镇压，从字面上来看或许也可以略知一二。一般来说的话，什么叫跨境镇压呢？
2: 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多元的，它其实包含了您刚刚提到100年前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念到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谓伦敦盟嘛，其实就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透过英国的相关中国所派出的这个秘密警察或特务，针对要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去进行一个想要去抓捕的过程。所以严格讲那个概念是这个叫跨境抓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透过自己的警察或者是相关的强制力量到其他国家去抓捕一个人。不过这种状况在现在的主权国家上面其实出现有，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最常见的样态。这几年国际社会比较常用所谓跨境镇压来更完整的涵括北京或者是威权国家他所采取的跨境的压制的行为。那这个跨境上其实包括几种状况，就他不见得是抓捕，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跨过自己国家的内部到其他国家到其他范围，也不是针对自己的侨民也不是针对自己的流亡到海外的异议人士，他可能是针对对这个政府不满或者是有意见或者是跟这个政府之间相冲突的这些人来进行譬如说监控，譬如说威胁骚扰，都像这次发生的施暴的做法。那最严重当然就是强制性的用这种秘密压制的方式把他抓捕回到中国。所以其实简单讲跨境镇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性的做法。甚至包括他对家属施压也都是，所以他跟过去所谓跨境抓捕不太一样，是他不是真的要把那个人带回去，他只是要让在中国境外以外的对中国反对的这些人这些团体这些个体，他感受到说你在人身安全上有压力，你在经济上有压力，你在心理上有恐惧。所以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那这个概念基本上在这几年特别是 COVID-19 之后Freedom House 就自由之家陆陆续续归纳了非常非常多中国这10年来相关的做法。所以把跨境镇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这种把自己的政治控制的力量延伸到海外的这种所谓的威权治理的技术。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跨境镇压国际社会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抓捕，它更多可能包括了直接的强制间接的威胁跟心理上的恐惧这样子的情况都会是中国跨境 镇压多元手法的一环。
1: 样态非常的多元哦。那刚刚有提到像北京一些集权国家啦，当然也有民主国家，所以说大家会比较好奇，就是说一些主权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做法，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就是一些集权国家，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中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扣紧这个核心哦。那为什么会在海外进行跨境镇压？我们指的是中国大陆。我们透过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或者有相关情况哦。就你的观察，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进行跨境镇压？等一下再谈它的手法是什么。
2: 应该讲习近平上来之后开始扩张跨境镇压手法，但最核心的概念一开始是维持他的政权的安全的维稳的外部化。我相信一开始的起点不见得是针对这些对中国政权抗议或者是违反中国威权体制需求的这些民众或团体，我相信更多一开始是为了要抓捕啊，跟习近平敌对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势力，这是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可是我相信北京也发现说，原来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工具是好用之后，它基本上就慢慢扩张成为一个全面性的这个使用工具。所以严格讲，你说中国为什么要持续在海外去进行跨境镇压，我觉得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政权维稳的一个外部化，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都是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嘛，在中国国内威权高压笼罩的情况之下，那变成是海外的力量进来质疑中国或反扑北京，那也使得北京现在把海外也视为是它的维稳政治安全的延伸。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很多专属的法律，譬如说7月1号才刚上路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国际社会上根本不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或者是一个国际社会所共同所承认的法律原则。所以对北京他想要去遣返啦，或者是劝捕啦，长臂管辖引渡啦这些吧，完全无法实施，因为国际社会对于北京这些法律本身的有效性跟人权性就感到非常非常质疑。那北京就采取了这种非正式司法协助下面的这种极端的替代道路，用这种跨境镇压的方式和跨境抓捕的方式。第三个，我就刚才有提到说跨境镇压的本质不见得是抓你，它后来发展成是可能是威吓，可能是施压，可能是心理上造成恐惧。所以北京也发现这个很有效果，所以它其实在跨境镇压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达到宣示性的威慑。那这个宣示性的威慑对于说北京受到越来越多从国内到国外对于他威权统治或者是质疑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宣示性的威慑来去压缩这些挑战北京政权海外的空间那就会出现那些什么黑名单啊，大家什么反正惩毒名单、制裁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不见得抓得到你他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去关押你，可是他透过这些可能会造成你某种程度的恐惧那就会压缩你去对北京政权挑战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几个因素所结合起来让北京他越来越食髓知味吧就是把这个跨境镇压这个工具越来越扩张的运用那甚至结合刚刚我所提到的法律战的运用啦然后各式各样的手法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式的跨领域的手段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跨境镇压服务于北京的政权维稳，但是也因为有太多人去质疑或挑战他的政权维稳性而让他持续的把跨境镇压的工具

0: 啊，不断的变形，不断的运用。我觉得刚刚讲，从这种对于打击政敌、传单纯的海外异议人士，扩张到变成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境外势力这种说法，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1: 哦，
0: 那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受到国际社会全面性的压力指责，他的做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反扑都压下来，跨境镇压。那特别是还有一些香港当时支持香港反送中的，不管是香港本地人跟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团体，那他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快速的压制，那跨境镇压就变成让北京拿来作为经常运用、扩大运用的一个工具。
1: 刚才其实我有提问，就是民主国家也是会有类似的行为，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是有差异的哦。总统府咨询委员林志杰告诉我们，就说包括美国跟台湾都有刑法在领域外适用的规定。那以我们台湾为例，我们的国民如果在外国涉及内乱、外患、海盗、加重诈欺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即使犯罪地点不在我们台湾，司法是会依法处理，那证据搜集、嫌疑人移送跟审判是需靠国家间的司法互助、引渡等等制度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陆可不是这样子来做哦。像刚才老师提出一些很关键的，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关注相关的焦点，会看到哦，怎么样秘密进行或怎么样来恐吓让那个人心生畏惧。那接下来要请教老师的是秘密警察，这几年外面也有不少的报道哦。2022年9月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报告，他列出北京在五大洲设立秘密中国警察局，非政府组织估计全球这类警察局数量超过100个，那其中呢在法国也有几个，那法国是陆续来关闭。美国最新的我看有些司法的判决哦，大概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还认定有某位人士呢协助中国政府营运呢，据称是美国第一个已知的秘密警察站，已经被定罪了哦。好，那我想请教老师，就说中国大陆在海外设有秘密警察，他利用哪些条件来进行执法？像我们台湾要引渡，有时候蛮困难的，要跟这些国家合作。那中国大陆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他所谓的长臂管辖？
0: 这个秘密警察就是他所执行，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跨境镇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就是所谓的跨境抓捕，哦，那这个跨境抓捕就会回到刚刚主持人所前面所提，我今天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一般国家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基本上是属于在商业案件当中，哦，像民主国家像美国他会主张他的长臂管辖权，但是一般是在商业案件，可是中国把这个长臂的管辖概念，哦，把它威权化变成是所有国安案件或者涉及到北京政权的案件，哦，都变成长臂管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哦，即使要实施长臂管辖，哦，或者是说所谓的司法互助，哦，它有一个很重要，或引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这个犯罪，哦，必须是万国公罪，或者是两个国家都认定是犯罪的，这样叫双重犯罪原则。讲最简单的，电信诈欺，哦，大家都认为你是电信诈欺犯罪，那没有问题，我要引渡或者是我要要求遣返这个电信诈欺犯，这就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它设计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自己的法律，譬如说我讲说香港的国安法，什么惩毒22条，刚刚最新的就是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对，
0: 这些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法律，他用这个法律要进行长臂管辖，就会遭受到大家的拒绝。因为这是你自己独创的，而且是服膺于你、服务于你威权体制统治的。那这个情况，那中国怎么办？他就回到前面，所以他必须要用所谓跨境镇压的手段。那这些手段，其中一个威吓力最强的就是跨境抓捕。哦，那跨境抓捕，简单讲就是在那个国家，您刚刚提到的，不管在西班牙、在法国、在美国，哦，那我们最熟知的大概在泰国。这些国家他设立所谓的海外秘密警察站，哦，那透过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我是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哦，他可能是透过当地的侨社、同乡会、商业的协会，哦，或者是对中国在海外便利的联系口等等之类的。您刚刚提到2025年、2024年美国在纽约这边所抓捕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以这样的组织来表面上好像提供中国民众的在海外的服务跟便利，可是同时也用这样的网络去监控特定的意义。

0: 人士，甚至某种程度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异议人士抓捕回国。最著名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反送中之前，在泰国一个叫桂明海案，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老板两个人嘛，嗯，一个桂明海，一个林隆基嘛。那林隆基后来因为反送中的原因，赶快的跑到台湾来的，就相对而言安全很多。林隆基其实也发生了跨境镇压的事情。那桂明海案就很清楚，他具有瑞典跟中国的国籍，可是他人在泰国，莫名其妙就消失了。那等到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天津，好像是天津吧，在中国的法庭上面被判罪了。嗯，所以但问题是大家就问，那这怎么回去的？当然不是泰国送回去的，那当然是这个中国在泰国的秘密警察，透过当然是见不得光的方式把他抓捕，不过可能是诱捕，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把他送。所以瑞典这件事情是非常愤怒的，因为你等于是在泰国抓捕了一个瑞典公民，而且不是经过公开的合法的程序。可是这几年变本加厉，这个海外秘密警察，他当然也会进行抓捕，或者是暗中的强制的暴力胁迫工作。但是这几年的做法当中，它的延伸更多，因为他可能是监控你，可能会随时掌握特定人士在海外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行为。那有必要的不见得能抓，但是他实施一些暴力行为，一些胁迫行为，甚至我们也有这个案例，他可能是直接找上门，直接告诉你说，那你要不要自己回中国投案，否则你在中国的家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掌握到他在中国家属的相关的资讯，这些方式来去施压。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等于是从事在其他国家的主权的领土，这个土地上面去从事没有经过公权力授权的这种警务啦，或者是威吓的行动，甚至是透过这种接触目标人士的代理施压，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这几年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从海外秘密警察站延伸到跨境镇压会这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单纯的所谓的打击犯罪，它更多是把自己的公权力主权行使延伸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面，而且用这种非法的胁迫的完全无视于他国主权的方式去进行的手段。那这个其实就会是这几年保卫卫士啦，或者是自由之家啦，或者是澳洲安全研究所，这些非常关心这种所谓跨境问大家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理由。
1: 好，指的我们听到就是有一些异议人士的一些观点或行为，中国大陆是不容许的，这些意见或是声音被听到或是被看见的哦。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也不是真的一个刑事案件哦？非常谢谢我们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为我们解析跨境镇压是不是中国大陆有新的样态。我们是针对在日前遭到不明人士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整体事件我们台湾的司法单位正在进行调查。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听下来，我想进一步请教老师哦。那中国大陆针对台湾民众，石板明夫是一个资深媒体人，那现在也是一个智库的执行长，那我们说他是台湾民众进行跨境镇压吗？那对照反毒促统，我们扩大来看哦，那近几年有相关的一些立法，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呢？
0: 没有错，我觉得中国大概很清楚的把这个法律武器化，把这种所谓民族团结促进武器化这个过程，那是很清楚的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北京这几年对于所谓反毒促统的立法越来越多哦，从台独22条吧哦，然后到现在的
1: 中国
0: 民族团结促进法等等之类，所以他你会发现他说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法制哦把它武器化哦，把这个武器化之后再来以这个去对标去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动作。那石板先生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例，只是他确实是民主团结促进法之后在台湾发生的第一例。我印象很深刻是刚刚讲这个铜锣湾书店林隆基老板哦，他当时到台湾之后要重新开张铜锣湾书店的前一天前两天吧，印象很深刻哦，他也自己坐在台北市的这个小吃店吃东西，就突然间有不明人士对着他直接泼红漆，
1: 是
0: 哦，就红色油漆泼着他。因为隔天后来我见到他，他那个大家知道红色油漆很难洗掉，头发全部都还是那个红漆。他没有殴打你，他没有真的把你抓走， 可是他用这种泼红

0: 红漆的方式对你市井效应，我今天可以泼你红漆，我明天就可以对你在台湾重新开张的铜锣湾书店破坏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把你毁灭啦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跨境镇压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它不见得真的要把你抓走，它会用这种方式去形成很严重的寒蝉效应，这是一种。所以在台湾其实确实有一些协力者，他可能有像这次被抓捕之后是来自这个香港过来的这样子的人士，哦，那也有可能是在地者，因为像林隆基那事件后来就也证实是台湾的黑道小混混等等，哦，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跟代理人的结构是息息相关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情况，哦，那他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制造这种反毒触痛的效果，哦，那特别是针对反毒的寒蝉效应，那你要制造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这几年的做法其实最粗暴的就是这个石板先生这次所发生的这种殴打的事件，哦，那再往前一点，他比较常见的是这种所谓的制裁名单，哦，我们就常常会说这个成都，对对对，台独顽固分子，哦，最以前最著名就是沈博阳就是台独顽固分子，哦，那曹新成先生也是台独顽固分子，那不止台独顽固分子，连台独顽固团体哦，都被纳入，譬如说黑熊学院，哦，最可笑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哦，是我们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是外交部的这个下属单位，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立法院所成立的一个对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民主人权议题共同来去推动的基金会，它被列为台独顽固团体，哦，用这种方式去提出制裁名单，想要彰显出说我对你的一个威吓。好，可是问题是制裁名单没有效果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发现这两年他除了锁定制裁名单之后，接着的跨境镇压的手法就把这个制裁名单去做所谓的株连九族，最有名大家都有印象，其实就今年三四月的时候，内政部长刘世芳也是的个台独顽固分子，可是你没办法跨境镇压他，你也不可能说真的去对他像对石板先生这样实施这种相对的暴力，怎么办呢？结果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就找了一个刘世芳部长在中国工作的侄子吧，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亲戚，然后这个亲戚莫名其妙的被辞职了，
1: 丢了工作，
0: 对，这种就造成寒蝉效应了。那就是说当你的亲属跟中国有一些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寒蝉效果你要不要考虑到说你的亲属的安全，你的亲属的工作，等等之类的。那再往前一个，就是当时也被披露出来，一直在讲说沈博阳的父亲在中国有投资嘛，等等等等之类的，用这种各式各样的方式。那再往前其实还有所谓叫绿色台商，就是他们去中国去很完整的研究了监察院都会有选举的时候的那个募款资料嘛，他们就查到，哪些台商他有提供这个政治现金给民进党的候选人，就把它定位为所谓的台独企业，也造成它间接的就是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它的目的不单纯只是为了抓人，它就是要制造出你的恐惧，你的寒蝉效果，以及你福音在它所需求的法治之下。那对台湾来讲，它所要求你的这个法治框架就很清楚，就是要你这个反毒触统，要你不能支持台独，要你一定要认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或者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的做法。所以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法治逻辑，你会看到北京他所实践的手法，最核心的手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跨境镇压的各种面向跟工具，
1: 不能容挑战共产党的政权，那也不能破坏他所宣称的中国的统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心生畏惧。由此看来，台湾当然要有因应。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因为他也身兼民进党主席，他特别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中国必须要特别的留意，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大概有374位国人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后发生失联，那遭到留置盘查或人身自由受限等等情况。其实在最近呢，我们的政府呢也因应这起事件，还有中国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所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已经说政府会全面提升因应作为， 预防、保护、反制三大面向着手，为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那陆委会方面也表示会研议具体反制措施，那么会强化两岸交流审查。那至于民间团体，其实也看到呼吁政府一定要有具体的作为，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海外的秘密警察，台湾是不是有要一并来做一些处理哦？那

0: 听证会。
1: 对，
0: 那老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是没有错，我觉得行政院这次的第一直接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就是跨部会的这种所谓的风险因应机制哦，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地点先锁定在台湾，哦，嗯，那当然不是所有从境外过来的这些人都是风险，否则台湾就变锁国的情况了，而是可能要有一些更完整的境外过滤，哦，譬如说过去入境之后行程不明，或者是他过去有一些特定的状况的人士，哦，这种人士的过滤可能要先进行，这是第一个，哦，
0: 嗯嗯，
1: 那第二个我觉得这其实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快，就像这次石板先生发生事情之后很快速的能够抓捕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士，嗯哦，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快速的打击，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正在进行，
0: 哦，嗯，
1: 那第三个部分我还是觉得如果入境困难那他就用台湾的这个代理势力嘛，所以我还是很主张说对于台湾这种所谓的代理人的管制，嗯，管控相关的法制的强化，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没有把它补强，哦，那我真的也觉得说像面对到像发生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其实相关的这样的法制，哦，应该要赶快去想办法推动跟通过
0: 立法吗？
1: 这是一个区块
0: 立法吗？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就代理人法，
0: 哦，人
1: 对对对，像代理，嗯，代理人法，所以我们一直只有反渗透法，反渗透法只针对选举嘛，哦，
0: 嗯嗯，
1: 其实包括代理人法或者是代理相关的国外资金的管理法，这个美国澳洲通通都有，哦，
0: 嗯，
1: 那我觉得那种法制的设立会让很多事情更透明化，因为台湾毕竟是民主法治国家，我要依法可循。
0: 对，
1: 哦，我有这些法治之后，我针对特定的代理人，我针对特定流量来源的资金，我才能够去做有效的民主防卫。但这个部分一直很不幸的，立法院迟迟不愿意通过这样子的法律，这个原因就大家众所皆知嘛。哈，哦，就是这个是在台湾国内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
0: 在
1: 国际的部分，我觉得沈博阳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0: 嗯，
1: 跨国性的相关的活动，
0: 哦，
1: 跟彰显出我对于你跨境镇压的强力的抵抗，
0: 哦，
1: 站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站出来才会让国际社会更知道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一个警觉的是什么？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中国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部件的网络，我所形成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跟其他民主国家之间保持畅通的这个情资的连结？毕竟它都是中国的侨民，哦，那可能台湾会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联系，哦，这些东西对于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安全是有帮助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是小英总统吧，在海外的行程被披露之后都有一些奇怪的人士当时在境外，当然骚扰啦、跟监啦、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种跟各个民主国家之间面对海外警察站的情资之间的联络，哦，这个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就是对台湾我们国人在海外面对中国可能跨境镇压的确保，哦，相关的应变机制还是要强化，然后也要不断的要提醒台民众说你在哪些国家你可能更容易遇到哪些跨境镇压的样态，
0: 哦，
1: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转机已经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环，那有些国家它可能因为亲中而且不是那么遵守这种所谓双重犯罪原则，他可能就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这种风险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被在那个国家的海外警察站骚扰，譬如说桂明海案例的泰国，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国家。那这些情况就要让国人出国的时候有更清楚的了解，来主动的确保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相信短期内这三个区块应该是我们面对跨境镇压多元机制应变的重要的几环吧。
0: 嗯哼，非常谢谢老师提出非常专业的建议哦。我们对内对外都要赶快来建制相关的因应的做法。好，我想从今天探讨是白明夫遭遇袭击的事件，那我们也认知中国大陆在反毒促统目标下，那么以跨境镇压这样的手法呢，其实是样态非常多，台湾的因应呢是刻不容缓。今天非常谢谢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文学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保存记忆、修补历史的力量。身兼原名电视台记者与作家的内格拉勒阿物，多年来走访部落，投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将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命故事化为文字。从《隐隐微光》到完整的三部曲，他以文学为媒介，让原住民族白色恐怖的历史重新被看见，也让沉默多年的声音终于有了被倾听的机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书写世界，感受文学如何照亮历史，也照亮人心。

0: 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利格拉乌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写作跟创作的历程哦。其实呢，他写的书籍呢，写的也不少哦。他呢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他父亲是外省人，母亲呢是排湾族，但是呢，他目前呢是在原民电视台的新闻部的记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非常的专业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记者之外呢，他还是个作家，而且他写的书呢有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跟红嘴巴
0: 乌虎、
1: 还有呢诺伊旦部落手札跟故事地图，还有祖灵遗忘的孩子以及女族记事，他在去年年底出版了隐隐微光、哦、这本书、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呢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有两本书，一本呢是隐隐微光，另外一本呢就是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阿乌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利格拉乐阿乌。
1: 其实呢我看了这阿乌老师的资料啊，其实您担任了人权馆驻馆艺术家的时候呢，你就完成了，而且有一个创作、啊、所以就写了这本的隐隐微光这本书是吗？
0: 是。
1: 好，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哦、啊、它是从90年代的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历史啊，那到转型正义的档案了、啊、这转型正义的档案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完全出来的、哦、所以当时您写这个隐隐微光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写下了这本书呢？阿乌老师，
0: 正确来说是从50年代的政治档案，
1: 1950年。
0: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在90年代开始去寻找这些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原住民的部分，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加上我从2016年开始跟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些影像上的合作。
1: 16年就开始了？
0: 2016。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那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样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更容易亲近的感觉，因为总觉得政治受难者或是政治档案似乎和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用文学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接近这些故事。
1: 所以呢这本书呢隐隐微光呢，它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呢，它还有那影像的影片做个纪录片，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说先有影像才有这部文学作品、所以在隐隐微光书的这本书的最后

0: 后面有一个 QR code，扫进去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些影像的连结，就是我书里面的这些前辈的故事，在扫 QR code 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影音资料库。
1: 所以呢，在2019年呢，阿武老师呢就跟人权馆呢有合作，而且您也是呢驻馆艺术家，所以从那一次的合作2019年开始，您又开始呢再度的就把它把影像变成了文字的一个书写了，是吗？
0: 2019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还在写，但是那时候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影像拍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累积，那一直累积到应该是23年吧，才真正的成为驻馆艺术家，然后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作品累积成一本书。
1: 那隐隐为光呢，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蛮美的，可是呢看了老师的这个书的内容之后其实还蛮沉痛的，
0: 是。
1: 所以呢您这本书里面呢有分成三部曲从余波为光还有到冰山，这三部曲呢是怎么样的铺陈，然后揭开这些的创伤跟真相呢？阿武老师，
0: 余波的部分其实我要谈的是在整个接触政治受难者或是家属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个伤害还在的，所以我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写的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个心底存在的恐惧，还有那个整个威权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伤害，所以那个余波荡漾至今都还没有沉淀下去。在第二部分呢就比较是有一些档案其实我们也见到了改变，对家属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位杜孝生前辈，他当初的罪名是贪污罪，但是他的孩子呢就觉得这很不公平啊，因为跟他同案的高医生这些人是叛乱罪，所以他们的罪名后来在整个转型正义就被撤销罪名，而且有补偿，但是贪污罪就不是叛乱罪，所以不行撤销罪名也不能补偿，但是他就努力争取为自己的父亲平反，然后最后也终于平反成功，所以罪名撤销然后也获得补偿，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丝曙光，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所以用了微光。那冰山呢是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还有很多的档案还没有公开，或者是我还没有阅读到的，那尤其是里面大家知道说在部落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的政治受难者，但是那这些抓人的机关是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怎么进到部落抓人？而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执行单位叫做山地治安指挥所，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但是这个记忆是在部落的族人心中呢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像这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用冰山的意象去象征说其实还有很多真相等待挖掘出来。
1: 就像刚才阿武老师所说的，这个事务所呢，它里面呢就是要执行吗？还是说类似像是秘密警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0: 它一点都不秘密，它其实在当时它的权责甚至比地方的警察局或派出所还要大，它直接隶属于警总，所以呢，它可以进行监控，可以进行讯问，可以进行逮捕，然后直接送到台北，然后审判关人。那北部当然就是警总来执行这一块，但是怎么去进到部落抓人、侦讯、监控，这些就是由这些山地治安指挥所的成员来进行的，所以它是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指挥所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成立在那里了呢？
0: 它是1950年成立的，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它1959年就结束它的工作任务，就这个单位就被撤销了。可是这十年它累积的资料就成为后来的警察局啦、调查站啦、情治单位来利用，而且加以持续的运用，一直到90年代，所以那个遗毒是很深的，而且大家对于这个单位的那个恐惧也存在非常久，直到现在都还有老人记得这个单位。
1: 哇，那真的是像一个烙印一样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呢，阿武老师呢，您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田野的调查，尤其呢，在这个领域当中，譬如说白色恐怖，尤其是原住民我也很难想象，白色恐怖不是就是台湾人跟外省人吗？为什么也会牵连到原住民呢？
0: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是说，228或是白色恐怖里面有原住民吗？我必须跟大家讲，真的有，而且事实上，可能这个想象呢，我们要稍微颠覆一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进到台湾这座岛屿，我们如果最近从日治时代然后到后来的国民政府谈的话，他们其实进到这个岛屿 其实优先的会进入山区，因为山区是它最不可控的部分，所以山区一定不会置身于世外，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会受到整个外来殖民政权进入台湾岛屿的时候优先要处理的部分。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意外说，诶，228有原住民受难者吗？有。白色恐怖有吗？有，而且还不少。在目前我们其实调查到的白色恐怖，我这个是不算228，光是白色恐怖原住民的人就已经，现在我们可以调查到的是67个人，所以数量并不少。那加上我们
1: 还不止这个，
0: 对，这可能是最低数字。
1: 所以这就是您自己本身呢去田野调查跟一些口访的时候呢发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多得多，
0: 是
1: 吧？是，
0: 而且都是精英老师啦、警察啦、医生啦，这些这样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一旦被铲除之后，那部落其实就不会有所谓的异声异，就是不同的
1: 声
0: 音，所以殖民政权要统治部落会更容易。
1: 所以当时您记录那些没有被留下来档案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在这个采访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阿武老师，
0: 因为其实很多，对，因为我90年代在做的时候档案还都还没有公开，当时的政治档案都没有公开，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当时所谓的禁书或是党外杂志，然后慢慢去收集名单的。在这个收集的过程慢慢知道这些故事，一直到后来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那个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嘛。我讲一个例子，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很心痛，就是说原住民这些政治受难者，其实他们被抓之后，他们还会被情治单位到部落去散布谣言，就是说他们是个坏人，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政治因素被栽赃等等之类的，会说他什么在外面欠人钱啦、经商失败啦、捐款潜逃或是贪污，会用这样的罪名在部落散布。有一个我算是追踪到的一位前辈，他叫黄勋东，是阿美族的。那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大家回想5060能够高中毕业其实不容易，那高中毕业之后到高雄的小港去工作，那他只是因为那时候只有老三台嘛，不知道哪一个节庆的时候他就看电视，但他其实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就被检举，他就被外省军人检举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有说那个毛泽东万岁。我找到黄勋东前辈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已经大肠癌症末期了。我很幸运去做到他最后生前最后一次采访，我就说诶，你被检举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并没有说这句话。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关了2年多，
1: 就这句话。
0: 对，就这句话他就被关了。那时候同时被他关的还有另外一位是客家人，就两位都是高中毕业生，也才20几岁。那被关之后，因为刑事单位到他部落去宣传他的罪名嘛，就说他是坏人，所以呢家族整个对他就很不谅解，想说我们费尽心思把你送到高中毕业，你怎么会在外面做事还被关，然后后来就很不谅解他。结果他过世后想要骨灰，想要回到家里面去向父母的牌位辞行，但是因为家族和部落都对他有一个污名的印象，所以就是不开门，不让他跟父母的牌位辞行。对，就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非常的难过，而且他死之前还非常的挂记他的罪名有没有被平反。后来我们是告诉他说你的罪名被平反的时候，他还回光返照，在那一天下午就唱了阿美族的古谣。但是我们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半，就觉得这真的是回光返照，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罪名被平反，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清醒的表现，隔天大家就走了，然后他的骨灰还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到有很多是回不了家，他生前回不了家，死后他连灵魂都回不了家。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利格拉勒阿乌老师表示，追寻真相分成两个阶段，在921地震之后，许多珍贵的档案都流失了，更让他深知必须与时间赛跑。身兼记者与作家的他，凭借常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寻找一段段被遗忘的历史。身为排湾族的后代，他更希望透过书写，让那些回不了家的灵魂被记住，也让后代能够知道属于家族与族群的真实答案。他说，
1: 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我其实到原民台当记者也才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
0: 所以呢，其实啊，吴老师，您自己本身呢，在没有跟人博馆合作之前，您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些采访跟记录了，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呢，你又重新呢再踏入呢上山下海，就去再去收集啊。其实这个部落的田调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您自己本身做完成这一本呢《隐隐微光》，你大概呢访问了多少人？然后我想，因为访问人数应该不少，你必须呢成书是有页数的限制，所以必须要筛选一些人。那你大概访问了多少？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我其实名单要分两块，对，一个是90年代的时候做的，90年代的时候做的，因为在921的时候我们家是重灾区，所以档案整个毁损掉，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45个人的名单，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就做了40几位的采访，但所有的东西
0: 已经做完了、
1: 哦、3000多卷的录音带，然后几千张将近上万张的照片没有了，对，因为地震就整个掉到那个河床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接着就做灾后重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告一段落，就暂时没有办法处理。后来一直到2016年，我就说开始跟人博馆有合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又做了十几将近20位的采访，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就将近50-60位，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做到的部分。
0: 所以当时你那个没有保留档案哦？
1: 有保留啊，我们其实录音带都已经逐字稿都听完了，但是电脑都坏啦，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做的都还是当事人，因为那时候当事人都还在，但2016之后做的都已经是家属了，因为当事人都过世了。
0: 对，因为我看你这本书当中你还有访问到二代跟三代，
1: 对、哦、
0: 所以呢就是有些呢还是访问到当事人，但是呢并不多了。
1: 是，
0: 所以您在90年代那个时期做的45人是访问他们的当事人。
1: 对
0: 啊、哦、太可惜了，哎哇，真的是。那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家属是不愿意谈这种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碰到蛮多家属是不愿意谈的、嗯、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创伤很沉，对、嗯、非常痛，加上他们可能自己在部落遭遇到的一个歧视的眼光，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去部落的，他必须待在城市里面，因为他身上带着污名，他的父亲带着污名，所以这家族永远都回不去的，这种个案很多，所以我才说有很多是回不了家的人，或是回不了家的灵魂，他们就后来只能在异乡生活。
0: 那现在呢已经平反了有多少件？
1: 所有的人都平反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后来他没有办法回部落，
0: 平反还不能够回去吗？
1: 第一个是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在部落被抓的，所以平反的那个通知公文是寄到部落，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收到平反通知，所以很多受难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平反了。
0: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散落在全台湾各个的不同的角落。
1: 对、
0: 哦
1: 嗯、像我刚刚讲的黄勋东前辈，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公寮，那是连门牌都没有的，但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收不到这个公文，所以他为什么到死之前都一直记挂他的罪名，是不是还被注记在他的身份证上面？因为以前这些叛乱所谓的匪谍，他们的身份会注记在身份证和户口名簿上面。
0: 身份证上面会注记啊？
1: 会。所以像很多二代他在读书的时候拿户籍誊本，那老师就会知道他是匪谍的小孩，所以那是有被注记的。
0: 上面真写匪谍啊？
1: 对，就写匪谍之子。
0: 那这样的话连他的孩子在学校念书也会遭受到一些歧视。
1: 没错，
0: 那虽然你有访问到那些二代，他当时在念书的阶段，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受到学校不同的对待吗？
1: 有，非常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被称为匪谍的孩子，然后被丢石头，被唾弃，然后大家不敢跟他交朋友，所以他可能就孤独零零的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我们不能讲霸凌，因为这是一个政权造成的影响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学校待不久，比如说像黄勋东前辈，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哦，我就不想跟这些人做朋友，然后再过来我可能不断的会搬家，因为要躲避警察的那个查，不是查气，就是警察会来监控你，所以他爸爸会不断的搬家，所以他又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他们几乎到一个新的学校就不会交朋友，不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他的认知上面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有朋友留下来，所以他们

0: 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充满很深刻的创伤的。
1: 是后来因为有国民教育9年的义务教育，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念书了，选择不念书了。
0: 有，我们也碰到很多8、9岁，然后父亲是被北谍的名义被抓起来之后，他在学校就直接被叫到司令台上面，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是匪谍的孩子，大家不要跟他做朋友，然后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进学校读书。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个案。
1: 应该是阿武老师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去做田野调查的采访，才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哇，每一步都是血泪史，听着都好难过。所以呢，您呢从家族的记忆呢到集体的历史，那一段呢追求白色恐怖的一本的书写，这个书写的这个使命呢，是您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思，或者是您当时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本书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难书写哦。
0: 是，
1: 所以当时您怎么样去完成，或是有什么样的想念呢？
0: 哦，我想这当然就会跟我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曾经被关过，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查到他的档案。那我为什么知道我父亲被关过？大部分都是他有喝酒之后，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说，哦，他被关过，他被关了10个月，然后他被塞到麻布袋里面，被丢到海里面。然后我非常的惊讶，我说因为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去，他犯了什么罪吗？但是他从来不肯完整的把事情告诉我。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后来我对于白色恐怖，后来我知道白色恐怖原来有这个名词，有这个漫长的历史，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希望从里面去找到我父亲的档案。所以就这样子开始正式的进入了白色恐怖的档案的研读，或者是受难者的口述的追访。那加上我母亲是原住民，所以后来我就完全就专注在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部分。坦白说，我会在很多田野的现场听受访人讲话的现场，感受到和我一样的经历，就是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档案的不了解、不确定，或者是那个受到伤害的心情。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我小时候也被称过匪谍的孩子，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因为我是匪谍的孩子，然后我的课桌椅被没收，所以我站着念书，就上课的时候我是站着的。但我当时那时候太小了，我把这所有的经过推就给我的母亲，因为当时60年代对原住民还有很多的污名，那我以为说是因为我妈妈是山地人，所以我被这样的对待。那越来越大之后，知道白色恐怖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身上可能同时背负着两种身份，一个是原住民山地人的小孩，一个是匪谍的小孩。
1: 您在多大的时候知道白色恐怖，然后开始决定要去追寻这个答案？
0: 差不多17、18岁的时候，对，也就是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很早婚，我18岁就结婚了，对，所以大概就是在我父亲过世然后我结婚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前夫也是原住民的作家，叫瓦利斯诺干。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党外杂志，对，因为想要知道原住民运动可以怎么更往前进一步，那赫然发现了白色恐怖这个历史，对，所以那时候开始正式接触了白色恐怖的档案。
1: 哇，所以你从17、18岁一直接触到现在，
0: 嗯，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追寻的答案有2/3了吗？
0: 哦，我觉得没有耶，因为我自己做白恐读过的档案大概20000笔，但是大概3月份的时候国防部又释出了大概150000笔的档案，所以那这个阅读档案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档案没有释放出来，对，所以还很多呢。
1: 所以你可以慢慢读。
0: 我可以慢慢读，但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可能等不了，我们很担心，因为现在连2代可能都过世了，那到3代能够记得的更少了，所以其实是我们在赶时间。
1: 所以呢，读这些历史的文献的话，或是档案的话呢，应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读，然后把一些有一些疑问的可以挑出来呢？
0: 我们希望啊，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啊，
1: 所以都要你自己读哦。
0: 目前我是带着我女儿一起读，对，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期待说原住民的最高的中央机关原民会的话，目前原民会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过去有处转会，所以处转会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工作小组还能够帮忙，但后来处转会解散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状况会是民间自己在做这件事情，那像我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花 很多时间，
1: 是，
0: 而且在里面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政治档案上面没有注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谁是原住民，
1: 上面没有注明原住民的身份啊，那就看名字咯，
0: 名字也看不出来，因为都是汉名
1: 哇，
0: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
1: 虽然吴老师您为了呢要追寻这样的一个答案，包含你书写的阴影微光，您呢走访了哪些的地方？
0: 全台湾我应该都走遍了
1: 全台湾的部落您都走遍了，
0: 对，
1: 真是不容易。那您认为你自己写的这本书，你希望呢这个伤痛可以被听到被理解，同时也可以被记住，但是我想呢这一本书大概也不够，那你有想过说当你自己本身在记录之后是不是可以有出另外一个类似的这样子阴影微光的书呢？
0: 对，我当然很期待，就我们希望说能够影响更多人，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大家一起来读档案，一起来找人，所以像我因为光出版之后，我就非常愿意到各大专院校去演讲，尤其希望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听到，那他们也许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去问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人曾经被失踪，有没有人曾经被抓，或者有没有人所谓犯罪过，然后他能不能去细究那个犯罪是不是一个被冠上的污名，但实际上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就是要扩大这个去找这些档案或是找这些故事的人，才有可能有更多的阴影微光出现。
1: 所以呢您书写除了您自己本身的工作是记者之外，您在书写这个阅读这些档案的资料应该花了有20年的时间了吧，
0: 超过在30年左右，对，所以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在读档案读得非常的辛苦，
1: 漫漫长路，
0: 是，
1: 所以您也从家族故事书写到文学，如何走出你自己的创作之路，刚开始你是从书写开始吗？还是您开始呢就从记者的身份开始呢？
0: 我其实到圆明台当记者也才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所以我大概是先书写了我父亲的故事，但是我父亲故事因为不清不楚，所以我都只能够写片段，比如说我写过几篇散文是讲我父亲说他曾经遭遇过的事情，但是我不理解那个背后的脉络，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那记者的工作让我比较容易更进入状况，是我可以到每个部落去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在工作之余再去找有没有可能这个部落有政治受难者，所以记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在做记者的同时，我可以在进行我追寻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一个算是在余力之外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内容十分的丰富，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珍贵的历史，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利格拉勒阿乌老师带我们走进文学跟生命交织的篇章，聆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声音。祝福阿乌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游资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做出五点裁示，包括中联游资四月到六月生产的油品及衍生的产品即日起全面预防性下架，中央与地方将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要求全面强化食安管理，保障消费者权益。记者郑佑汉报道。
2: 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测出一级致癌物，苯偏比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食药署8号公告受影响产品已增至401项。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依据最新的检测结果，卫福部已公布4月到5月各有一批油品检测超标，需要全面强制下架。除了问题批次产品外，中联油脂4月到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以及衍生的第一层、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预防性下架，以降低食品流入市场的风险。为了协助消费者维护权益，卓荣泰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将合作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相关诉讼费用补助由食安基金支应。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据食安法以及消保法，中央与地方政府均有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的机制，而此时此刻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支应。
2: 在退货机制方面，卓荣泰要求卫福部邀集经济部以及相关部会协调下游厂商从宽从优从速从简受理消费者退换货，目标是消费者无论持商品、发票、收据或是刷卡记录、消费记录等足以证明购买的资料都可以办理退换货。针对事件责任追查，卓荣泰要求卫福部配合检调持续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底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以及相关责任，在原因未查明且改善前，中联油脂停工处分没有期限。卓荣泰也指示卫福部立即启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法，重新建构源头管理、制程检验、外部查验以及后市场稽查四道防线，以更严格的法规补强管理漏洞，防堵不肖业者，也展现政府捍卫食品安全的决心。卓荣泰强调，政府严格把关食品安全，要让国人买得安心、吃得放心。行政团队将依循科学证据，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并持续检讨源头管理、制程管控、检验机制、通报系统以及法规制度，同时要确保国内油品供应稳定，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紧速恢复民众生活秩序，守护国人健康安全。中广播电台记者郑佑汉台北采访报道。
1: 而在党之一行政院处理问题油的过程盖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今天强调，政府从6月30号接获通报之后，就依法启动查核、下架及裁罚等措施。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指示，该查就查，该公开就公开，该下架就下架，绝无延误或盖牌。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并非政府怠惰，而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巴威台风来势汹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下午举行首次台风工作汇报。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部会准备报告之后，才是指出，未来72小时是严峻的考验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务必严阵以待，提高警觉，持续掌握风雨变化，并提前完成各项防灾准备。针对花莲万里溪、马太安溪等堰塞湖，卓奎要求持续监测，依警戒情形及早启动疏散撤离，全力降低灾害风险。记者刘玉秋报道。
4: 台风巴威逼近，中央灾害应变中心9号下午举行第一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并与北部县市政府视讯连线，确认地方防台准备情况。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在简报中指出，台风影响期间，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

0: 新竹县、苗栗县以及花莲县等八县市，26个乡镇市区列为淹水警戒区，全台15县市山区则需留意泊地灾害。由于花莲8号才发生规模 4.3 地震，应特别注意易致灾道路、孤岛聚落，并预先完成撤离及安置准备。因应花莲万里溪及马滩溪堰塞湖，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在会中表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58万立方公尺，约为最大容量70%，已设置2颗水柜器监测水位，并给600万立方公尺溃堤情境进行防灾模拟。林保署也指出，若中央气象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将发布黄色警戒，启动弱势族群预防性撤离；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则将视花莲是否列入警戒区及降雨预报，评估发布红色警戒，必要时启动强制疏散撤离。行政院长钟泰听取各部会报告后表示，未来72小时将是关键，中央与地方政府务必严阵以待，提高警觉，持续掌握台风路径、风势以及雨势变化，并运用 AI 分析、卫星、水位计等科技工具，协助地方政府及早完成各项防救灾准备工作。
1: 目前所知是未来72小时是一个严峻考验的时间，那如何在72小时能够来面对它，帮国人来平安的度过，这必须要在资讯当中也结合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所有的科技资讯，及时正确提供给各地方政府做精准的研判分析跟做决定，协助地方政府及早完成各项的防救灾的准备工作。
0: 卓永泰并要求各地方政府在台风来袭前完成排水系统清疏、抽水设备、防汛物资及机具准备，强化路树、招牌以及易受强风吹袭设施的安全防护。经济部要督导电力及维生系统韧性，数位发展部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则需确保行动基地台车及发电设备等通讯备援系统正常运作。针对花莲万里溪及马滩溪堰塞湖，中泰要求农业部持续监测水位、坝体、雨量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并请内政部、卫福部、原民会以及花莲县政府精准掌握保全户及弱势族群需求，地方政府也应加强高风险聚落、义城孤岛地区及土石流大规模崩塌前市区的防灾准备，把握时间完成预警性撤离。卓荣泰最后也感谢国防部预置28922名兵力投入防灾准备，并要求国军依地方需求机动支援救灾，要用过去的经验累积这一次对国人安全上的保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而强烈台风八威在今天晚上5点的中心位置已经来到台湾东南东方87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及大小都维持不变。中央气象署提醒，未来八威移动的路径仍然有变数，呼吁靠近台风中心的北台湾需要高度戒备。记者吴丽君报道。
3: 强台八威9号傍晚持续以7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的庞然巨兽之姿朝台湾叩关，气象署持续针对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预报中心记者谢佩云提醒，由于台风在接近台湾的过程中可能受到地形影响而出现路径摆荡或偏折，对各地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不同，但无论八威怎么走，靠近台风中心的北台湾都需高度戒备。谢佩云说，
4: 而我们预计台风未来会逐渐朝西北方移动，在明天的下半天渐渐的接近台湾东半部的海面，而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礼拜六就会逐渐通过我们北方的海域。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3: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傍晚五点，台东和兰屿的浮标都已观测到七米左右的巨浪，东半部海面及马祖也开始出现两三米的大浪，预估接下来的浪将越来越大，尤其中午晚间，整个东半部沿海都可能掀起六米以上的巨浪，北部海域也会出现四到六公尺的大浪，台湾海峡的浪高也会来到两到四公尺。气象署也再度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此外，十号白天起，间歇性的风雨就会逐渐密集，中南部山区也容易出现旺盛的午后对流，傍晚开始降雨仍以北部地区及东北部为主，入夜后到周六降雨热区就会落在迎风面的北部及中部山区、东北部山区，而且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地区也会陆续出现大雨或豪雨，风力也会从中午开始逐渐增强，尤其是周五晚间到周六，各地及离岛都可能出现九到十一级的强阵风，桃园以北和宜兰、兰屿、绿岛更可能刮出十二级以上的强阵风，气象署也呼吁民众严加防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而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已经完成防台准备工作，水利署从防汛设备盘点、易淹水地区改善到花莲河川防洪工程等三大面向全面戒备，确保各项防洪设施维持运作，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冲击。经济部也重新检视花莲马太安溪、万里溪的防汛应变措施，目前河道疏浚、堤防加高等工程大多已经恢复百年防洪标准，期盼提升整体防灾韧性，降低台风豪雨造成的灾损。在外电消息方面，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今天在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因为妨碍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定谳。这是2024年底紧急戒严令风波之后，事隔583天，大法院首次对尹锡悦作出判决。根据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2024年底发布紧急戒严令风波之后，因为涉嫌妨碍执行逮捕令等罪名遭到起诉。大法院第三庭今天针对尹锡悦因为涉嫌特殊妨碍公务执行、滥用职权、妨碍行使权利等罪名，维持二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原判。大法院表示，原审判断并无违反逻辑与经验法则、逾越自由新政主义界限或误解法理等错误。报道提及，尹锡悦涉嫌在戒严风波之后，去年一月的调查初期，动员总统警护处人员妨碍逮捕。尹锡悦也被指控在宣布戒严之前，为了具备国务会议的形式，而只召集部分国务委员，侵害未能出席会议的九名国务委员的审议权。尹锡悦还被指控在解除戒严之后，制作虚假戒严宣布文件，并在之后将文件销毁，而且被指控只是将丝毫没有破坏宪政秩序之意等不实内容传达给外媒。纽西兰总理卢克森今天表示，纽西兰考虑加入澳洲和斐济本周稍早签署的国防同盟。澳洲和斐济6号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国防条约，也就是海洋和平联盟协议，承诺在任何一方遭到攻击时，另一方都将提供援助。澳洲此举在遏止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该条约标志着斐济首次加入联盟，同时这个太平洋国家也成为继美国、纽西兰和巴布亚纽几内亚之后，澳洲第四个正式盟友。该协议允许其他太平洋国家加入。纽西兰外交部长皮特斯在声明中补充表示，太平洋各国领导人数十年来一直奉行由太平洋主导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方针，而这个联盟凸显了这个立场。他说，透过结盟将我们与澳洲、斐济和其太平洋岛国的长期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意味着我们成为更亲密的伙伴。该声明表示，政府现在将与澳洲和斐济讨论加入该同盟的意向，而任何最终决定都将由内阁做出。之前，中国军队6号从一艘核动力潜舰向太平洋试射一枚飞弹，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对此表示关切。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财政部今天公布海关最新进出口统计，随着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服务等应用稳定推进，相关供应链出货维持热络，加以外销产品价格上涨效应，六月出口748.3亿美元，为历年单月第三高，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续航力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财政部也预估，随着下半年旺季即将到来，七月出口表现会比六月还好。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湾六月出口依然强劲有力，规模值达到748.3亿美元，为历年单月第三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四大背景因素：一是全球经济虽受中东地缘政治动荡干扰，但目前为止没有偏离成长轨道；第二是 AI 商机风生水起，高阶晶片、伺服器、关键零组件需求动能强劲；第三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备货周期陆续启动，以及第四，电子产业链仍处于供需较为紧俏的情况，引发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除了出口，进口表现也相当亮丽，来到626.3亿美元，为历年单月新高，主要反映 AI 供应链的全球分工以及出口衍生需求的扩张，带动国内半导体大厂扩大资本支出。如果和各主要出口国比较，台湾已经连32个月正成长，续航力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蔡美娜说，
3: 是在续航力这个方面，我国的表现是各经济体里面最优越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上升的周期已经是32个月，这比新加坡的23个月来得好，那同时比日本跟香港同样都是16个月，以及南韩13个月，以及美国与中国大陆都不到10个月，都来得好太多。
2: 以上半年来看，由于 AI 风潮横扫全球，带动国内科技兴起新一波外销融进，台湾上半年总出口以及对五大市场的出口规模都改写历年同期纪录。财政部也统计，由于美国积极布局 AI， 再加上台美科技产业处于分工的架构，造成台湾对美国的出超已经来到1040亿美元，去年全年为1051亿美元，预估今年对美出超将达到2000亿美元，再刷新纪录。财政部也指出，往年七月出口表现会比六月还要好，主要是因为逐步进入下半年旺季，因此预估七月出口表现仍会相当不错，超过700亿美元，介于760亿到788亿美元之间，有机会取代六月成为历年单月第三高，甚至达到第二高的纪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继续要关心的是，陆委会今天示警，本周新增10名国人到中国大陆之后失联，正透过管道协寻中。另外，近期接获通报，一名地方法院的法官赴陆旅游遭到盘问，陆委会再次提醒公务员没事不要去中国大陆。记者陈国伟报道。
4: 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号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中指出，本周有10名国人赴陆失联，提醒国人要注意赴陆的安全风险。
5: 其中有一团4人是全部失联，目前不知还没有掌握状况啊。另外一个人是去探亲啊，有一个人是去求职，然后另外4个人是不明原因，他们的状况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还在积极透过相关管道协寻中。那政府已经把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啊，那我们还是建议国人要注意安全风险。
4: 梁文杰说，这10个人的情况都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所叙述，实际上是不是去求职或探亲还有待确认，但当中的4人团体是结伴同行，不是旅行团，政府现在要透过管道确认这些人目前的状况有没有被留置或是被哪个地方的单位拘留。另外，梁文杰提到，政府最近接获通报，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在4月间赴中国大陆华北地区旅游，遇到3名公安人员到他下榻的旅馆进行盘查询问，问及工作内容、两岸司

0: 法制度的差异、对中国大陆的观感，还有宣扬两岸交流。这些公安人员事先已经清楚这名法官的身份，相关询问主要是在核实事前掌握的资讯是不是正确。梁文杰表示，从2024年起到今年6月底，前往中国大陆经通报遭中共留置盘查的共有30人，其中有14人具公务员的身份，占 46.6%。 中共国安人员还会检查这些公务员的手机，并邀请加入微信，以便日后联系。所以他要再次提醒全国公务员，不要认为自己是基层人员，没有接触国家机密就觉得没有风险。中共国安人员最近留置盘查的对象已不限于我方的军警或涉密人员，而是扩及到未涉密的基层公务员，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公务的关系，没有事就不要前往中国大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6号遭一名持香港护照入境的廖姓男子挥拳攻击。姓名协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国人和国际社会正视这起挑战台湾言论自由与民主法治的事件。石板明夫出席并且反驳国台办出于义愤的说法，他以香港经验为例，希望台湾社会挺身向前，持续关注并守护台湾的言论自由。记者陈念仪报道。
2: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刚上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台湾公民石板明夫就在7月6号遭一名持香港护照入境的廖姓男子挥拳攻击。姓名协会今天召开记者会，严正谴责暴力，并呼吁政府全面重新检视香港澳门关系条例，防堵境外势力在台犯下暴力犯罪。石板明夫表示，他最近收到很多慰问跟关心的讯息，他非常感动，也请大家放心，他的伤势已逐步恢复中。此外，他也特别感谢台中市警察局第6分局在案发后短时间内就把嫌犯逮捕到案，充分展现了台湾警察的专业与效率。他相信司法会依法公正处理。石板明夫表示，他之所以站出来，并不是因为他比较勇敢，而是因为他知道，面对暴力，如果选择沉默，暴力一定会得寸进尺。只有越多人站出来，才能守住民主自由。石板明夫指出，他跟行凶的廖姓男子素昧平生，从来没有任何交集。这名廖姓男子却花了相当大的精力跟时间，千里迢迢来台湾，只为了打他一拳。他认为国台办指称这种行为只是出于义愤，根本不合逻辑。他说：“
3: 我把这种人呢叫做快闪打手，他们呢具有暴力犯罪的经历，通过迅速入境。”迅速办案，迅速离境，而真正的策划者呢，躲在幕后。如果这种模式在台湾能够成功，那么很可能被复制第二次、第三次。今天被攻击的是我，明天呢，就可能是别的媒体人、学者、政治人物，或者是任何一个敢于公开发表意见的普通人。
2: 石板明夫表示，或许有人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伤害事件，但香港自1996年起便有多位媒体人遭暴力袭击，这样的经验已提醒台湾，言论自由不是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在一次又一次暴力威胁下一步步被侵蚀掉。石板明夫认为，面对这种企图以暴力使社会噤若寒蝉的行为，如果后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因此，整个社会应挺身向前，持续关注并守护台湾的言论自由。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方面，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台湾女子排球代表队正在国训中心全力备战。今年的阵容中有不少球员是首度挑战亚运舞台。总教练邓彦明表示，全队目标不只要超越杭州亚运的第6名，更希望能冲上颁奖台。队长廖宇任也强调，在每场国际赛都会全力以赴，带着团结无惧的气势迎战亚洲列强。记者江昭伦报道。
4: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总教练邓彦明表示，今年名古屋女排亚运代表队主要由台湾现役球员组成，除了旅外选手之外，也挑选在企业联赛及大专联赛表现优异的好手，共同组成此次亚运阵容。 邓延明指出，在亚洲北京透过实战掌握韩国、哈萨克、菲律宾、澳洲等未来亚运对手的特色，接下来包括福尔摩沙国际邀请赛、东亚锦标赛、亚锦赛等国际赛，我国都将以亚运阵容应战，持续修正问题，累积经验。谈到今年设定的目标，邓延明表示，台湾女排在上届杭州亚运获得第六名，今年全队已经有共识，希望挑战更高目标，力拼站上颁奖台。他认为目前最大的课题，除了维持身体状况，修正技术细节，更重要是保持球员敢

0: 说真的，害没什么在害怕。我觉得这个东西要保持，因为既不知道恐惧，只知道一直要跟对方去做对战的时候，这个状态要把它 hold 住好。那我觉得反而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多给他们一些状况题，让他们能够很会去解题。
1: 担任队长的廖宇任则表示，今年赛程虽然密集，但每一场国际赛都同样重要，全队都会全力以赴。他也透露，教练团从亚洲杯开始设计属于球队的庆祝文化，每位球员都有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不论拦网成功或得分，都能带动全队士气，也让大家在比赛时能像平时训练一样自在发挥。廖宇任也透露，相较于上一届亚运，今年球队注入更多年轻心血，整体氛围更开心，更有活力，少了过去备战时的压力感。看着年轻队友勇敢拼战，也让他想起自己刚加入国家队时的初心。因此，即使成为队中最资深的球员，仍希望陪着大家一起享受比赛。廖宇任说：“
2: 不知道冲是什么，但是我很感谢我有一群很冲的队友，很开心的队友。然后我们也很团结的有共识，然后一起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我能做到的就是在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能给他们一点鼓励。但是我不会叫他们不要冲，我还是会叫他们冲。”
1: 选手甘可慧表示，面对接连而来的高强度赛事，全队不会保留体力，而是全力投入每一场比赛。针对韩国、泰国等速度型球队，教练团也已经在拦网、起跳时机与手型等细节进行针对性调整，希望在正式比赛时能发挥成果。首都入选亚运代表队的张一启则表示，自己会以平常心迎战第一次亚运，不因赛事规模而刻意改变备战方式，期待与队友携手突破上届成绩。央广记者张超伦，国讯中心采访报道。
3: 2026名古屋亚运倒数，台湾男子排球代表队也进入最后集训阶段。历经上届杭州亚运第11名之后，总教练黄宏玉表示，这支球队正处于新旧世代交替的重要时刻，因此特别交付队长张玉生经验传承与凝聚团队的重任。张玉生也承诺将扮演教练与球员间的桥梁，带领年轻队友迎战亚运，全力为台湾争取佳绩。在外电消息方面，欧洲气候监测机构今天表示，随着一波强烈热浪横扫面临更频繁、更强烈极端高温的欧洲大陆，西欧今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法新社报道，这份报告发布之际，欧洲本周正遭遇新一波热浪侵袭，当地六月已经出现破纪录高温，五月也曾出现异常提早的春季高温。根据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资料，西欧六月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0.74 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同期均温高出3度以上，也打破2025年六月创下的区域纪录。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策略主管博吉斯表示，随着暖化发生，未来会出现更多热浪，热浪会更加猛烈，持续时间更长，也会影响更多地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指出，今年六月是全球及整体欧洲有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六月，全球六月气温比1850年到1900年工业化前估计平均值高出了 1.39 度。Meta 8号宣布计划在加拿大西部亚伯达省新建一座价值90亿美元的资料中心，当地官员称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间投资之一。法新社报道， Meta 资料中心开发副总裁德马西在卡加利与亚伯达省省长戴斯敏一同宣布此消息时表示，这座设施将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资料中心。这座位于亚伯达省史托金郡的资料中心预计将占地约269,419平方公尺。戴斯敏表示，这个计划将会创造数千个加拿大就业机会，并为每年亚伯达省民带来约1.75亿美元的效益。戴斯敏向媒体表示，这是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投资之一。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你看进入夏天了啊，然后就是各种哇，天气整个非常非常的燥热。另一方面，到底会不会下雨？没下雨热得要死，然后缺水。然后一下雨又可能又是滂沱大水啊，然后整个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知所措啊。然后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两天的啊，也不是这一年啊，其实这几年其实问题这个都干扰了整个啊人们的一个思维。然后由这样子就产生了变成说我们的能源政策，这个能源就包括主要就是水电啊。这个水电问题当然就影响了整个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围绕着这两点所以我们这星期跟下星期我们就专门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以及水电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陈秉亨秉亨兄好。
1: 主持人好。
0: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然后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副理事长，他现在是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博士候选人。他的整个议题完全就集中在能源环保这个意向，所以我们就请他先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数十年来一直变成说都在谈环保，可是最近又因为AI 以及整个那个能源政策的问题，似乎又有一些转变。本来过去在蔡英文总统任内，他推这个再生能源，其实成效那个非常的卓著。可是到了赖政府之后，似乎有很多的一个转变，而这个转变似乎跟整个主客观条件，而这个客观条件。除了国内的也有包括国际的一个因素，那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秉亨兄讲一下。
1: 好，但是我们讲这一题啊，我想要先去分享一个这十年来的事情。对，因为大家会其实能源政策跟经济政策是一直绑在一起，那在能源政策上面的攻防，就是在野党会常常讲说错误的能源政策。好，那你要看是不是错误的能源政策，你要看经济的发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现在 AI 很方便，咱大家手机啊开起来，你就问 AI 就知道说，请分析这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嘛。那如果我们跟过去马政府时代有核电厂的那个时代来比，我们这十年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远远的胜过过去有三座核电都在运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股市以前那个交接的马总统交接的时候大概8000多点嘛，现在4万多嘛，是以前的5倍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失业率其实一直在下降嘛，才3.3多，其实是很少算是很优越的就业的表现。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的那个人均 GDP 的成长超过韩国啊，好，然后包含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说你们什么用废发电，其实空气污染的指数也少很多啊，少很多。所以其实以整体的我是觉得以整体经济跟社会的表现来看的话，这是不能说是失败，甚至应该是成功的能源转型的政策。对，但是在政治的攻防上面，我们就会一直被讲成是失败，然后洗脑，然后媒体一直讲，然后再加上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孝的业者会有弊案，那变成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执政党应该要去回去看一下，要有一点信心，其实这些表现都是不错，然后不要好像一路就因为人家讲不好，然后骑驴找马，然后父子骑驴啦，然后就里外都不是，然后去反而阻碍能源转型的那个速度。我是觉得这十年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啊。
0: 对，那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有关主客观条件。那当然譬如说这个客观条件放在国际大局势底下 美国这位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的能源政策影响了全世界，而这个影响全世界，当然台湾内部你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再加上说你看今年以来，他又那个从228到现在对伊朗的问题他还没有解决，而攻击伊朗，然后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姆兹海峡的那个整个船只经过，之后变成说你看整个能源啊，然后带动的物价，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当然还是核电好，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好，这个先讲川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基本上就是没有政策啊，他什么他要发展核电，他要发展燃煤，他要让燃煤再次伟大，他要石油，他其实在川普这上面其实我看不出他的能源政策，就是他也没有什么气候的那个长的意图嘛，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我们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容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我们的科技业要去国际行销，我们需要绿电，那个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管川普怎么样，台湾应该自己发展再生能源的主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们看上次三党候选人提的再生能源的比例都差不多 30%， 2030年、我就觉得很奇怪，既然三党都提这么高再生能源比例，可是一直在放一些奇怪的假消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界局势 是一个，然后另外是台湾应该怎么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另外是一个。然后核电啊，核电刚刚主持人讲到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大家讲核电便宜跟小型核电是两回事。核电便宜是因为旧的核电厂因为它的成本摊提完，所以它每度电也建厂成本摊提完嘛，就跟我们买一辆车贷款付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便宜啊。可是旧的核电厂其实在欧盟的规范里面不算是绿电，欧盟把核电认成绿色投资，它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所以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它在不算是科技也能够用的绿电。然后新的 SMR 它其实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新型的核电比较贵的核电，然后跟我们现在的想要启用的老的核电的成本混在一起，可是老的核电其实不能够满足包含 AI 要用的绿电啊。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发生就是大家把，我觉得在讨论能源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条一条的把它讲清楚，或者是有意把它讲不清楚，我也不知道。那如果讲清楚的话，其实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政策要往哪里走的一个这个问题。
0: 那刚刚那个比如说你提到过的这个我们旧的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这个基本上并不是欧盟所认定的这样一个绿电那前几年前三年那时候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的首富郭台铭他不断的讲说要在每个县市都建这个所谓的 SMR 那问题是 SMR 现在的整个商转真的适合吗而且另外再来就是它的核废料的问题其实还是存在。我想其实台湾人经过这数十年不管说是你这个环保意识不管说你喜欢不喜欢环保，你基本概念已经有，就是核废料的问题很难解决，这个其实是任何国人都有的一个尝试。所以如果说大家变成说好，我们要那个整个以核电为主，那么有关核废料的问题以及建址的问题以及这个 SMR 的问题，真的那么容易吗？
1: 好，其实 SMR 第一个是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成功的案就真正商转的案例很少，所以它每度电很贵。其实这一点联合工的学者，就是核工系的学者自己也承认 SMR 是很贵的。所以如果你我们拿来用核电推销核电的理由之一是它比较便宜，可是其实在 SMR 上面是不成立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台湾不要说是台湾啦，其实以 以人以我们的天性来说，你要在我社区旁边做一个小型核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个案例，比如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

0: 比如说电池厂，其实电池它储能厂它其实不会有排放污染，那它可能有燃烧的风险，可是其实那是可控的。然后可是以储能厂要设，大家也是抗议啊。然后像焚化炉更不用讲了哈、然后甚至连社会住宅就有人会抗议，所以你们要在社区里面一个县市一个 SMM 啊，我觉得那个是是用讲的比较快，但是你真的进入到实际要深色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就会很多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是像刚主持人说的，核废料的问题啊，确实是没有人要啦。所以我觉得你谈论核废料，你要谈论需求，可是你不去谈论你要负什么责任，这个是不对的。那有一阵子陈玉珍立委曾经有讲过，金门可以考虑嘛，可是才不维持不到24小时啊，然后就不相亲就批评嘛，后来就立刻又改口嘛。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就是说，好，你真的要启用那个这些已经储备的核电，你要重新启用，好，那你要有一个附带条件，你要去办公投来去启用也好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要办那个如果我的县市被挑选核废料，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啊，就是其实它需要附带一些就是使用的那个的责任呐、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把这几个问题把它混在一起，其实要慢慢的理清啊。对，
1: 对，所以那个有关。哦，这个核电的问题哦，也没有错啊。最近哦，你的民调哦，然后甚至不要忘了哦，蓝白尤其是那个国民党哦，立委似乎又想在立院哦，那个变成说提这个核电的一个公投。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哦，还包括鞭刑啊，还有什么一大堆这种公投。哎，真的能。明明很多东西就是那个，你如果真要做的话，你就是修改法律就好了啊。结果啊，变成说要那个提公投，而提公投的结果其实只是变成说让这个民粹的问题哦、再度盛行，就变得很简单。你那个怕不怕缺电啊？啊，但怕哦、那个几个那个发电的电那来源里面。哦、他们就会不断告诉你说只有核电、哦、最好，其他都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的是目前为止几个再生能源、哦、那些主张核电的认为说，第一个、你这个台湾、哦、虽然说是这个雨量非常丰沛，可是分配不平均、哦、所以那个以水力发电、哦、有问题，然后火力发电、哦、你看以台中的问题，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哦、那个整个就变成、哦、被台中、哦、好像变成说整个污染都是来自于这个火力发电，然后再来就是光电，哇，马上就是你看去年台风的时候就被讲说、哦、它会污染水源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另外就是离岸的 风电、哦、也被认为说是有问题，所以这几个、哦、电那个花电的问题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
0: 好， 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能源啊、哎呀嗯、那以核电来说，第一个是你家不想被盖，本来就不想被设核电厂，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家也不想要有任何的那个核废料嘛，那当然是要讲风险。那风险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有点算是见仁见智啊，就有一些人就比较气，他就想说我们家要在山坡地边啊，或者就是想说没那么衰，没遇到地不会有地震，没那么倒霉啊，那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那台湾的核电厂确实离活动断层很近啊，那你要去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以光电来说，但我们光电其实会有不同的样态，那也是没有完美。比如说去年台风被吹跑了，那个是浮动型的，其实那个固定的屋顶型的那个其实很少很少受损。那以现在来说，光电板其实厂商都比你更担心它会不会被吹跑，所以它其实都已经可以抗17级风。那去年被吹倒的是浮动型的，那浮动型的它也是想要尝试着看看可不可以跟生态比较共存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有水的时候可以浮起来，那下面有水可能是一些生物可以利用嘛，所以那也是一种尝试。 那浮动型被摧坏，那摧坏那个是事实，那所以在浮动型的光电的结构上就要去改善嘛。可是就也会搭配很多不实的谣言啊，比如说光电板会释出那个有害物质，那个就非常荒谬啊。其实以环保署的检测或是国际上在水面上装光电的多的是啊，好、哦、多的是啊。可是我们台湾就会在野党或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之下就一直释放谣言，包含说会用盐酸洗光电板啊，那个就非常的离谱啊、嗯、这个很多我自己在社区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好、哦、然后风电其实它会困在是国产化的零件要用多少，因为当然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风电能够用我们自己国产的零件，不要什么设备都是外国赚走。好、哦、那国产的限制就是会没有量没那么多啊，就是说量没那么多，然后你的施工团队没那么多，所以有的暗场可能会卡关、哦、那像什么深威他们的暗场就卡关，可是也有做得不错的做起来的、啊、CIP 沃旭他们的暗场就做起来，为什么人家做得起来你们做不起来，这个也是自己厂商的问题。然后、嗯哦、说到燃煤，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的占比没有很高啊。
1: 嗯，
0: 对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市区的交通跟违章工厂，甚至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都比这个高啊。那而且这几年的那个燃煤的量其实一直在下降的、啊、一直在下降、哦、所以其实燃煤在空气污染上面的影响被严重的炒作跟高估、哦、那所以那甚至去阻碍到天然气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过去说要用天然气去取代燃煤，然后又有谣言说会天然气会断气呀、啊。你记不记得三个月之前在发，很多人说会断气呀、啊，然后经济部就说不会啊，啊没有人相信啊。可是你看，经过三个月之后，我们的天然气供应还是没有问题啊。所以在谈能源会有很多错假资讯跟对能源的不了解，然后变成应该要很认真讨论的问题变成民粹，然后政治攻防，然后甚至制作假新闻，这样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要说环境保护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科技业都很需要再生能源，包含辉达他们在外国的运算中心跟办公室是全部都使用再生能源的，所以如果辉达要设在台北，那台北有多少再生能源可以给他？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台北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因为他这几年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其实是很消极的、啊哦、所以我们要真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理性来去一条一条看不是把全部的问题 混成一起谈，然后用假资讯在讲这些问题，这样
1: 对。因为变成说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哦、整个国际局势、哦、因为川普总统、哦、他就是要恢复过去那样子、哦、以核电然后以这个石油、哦、为主、哦、所以变成说就把前次的、啊、不管说是拜登时代或者是欧盟所主张的这种再生能源他不屑一顾、哦、然后台湾就很多、哦、所以不管说是川粉、哦、或是那个蓝白的、哦、那个势力就整个完全一窝窝、哦、你看人家就这样子，那个我们当然一定要跟进、哦、一定要核电、哦、但是问题是核电的问题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过、哦、很多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很可能就是年底的那个公投、哦、很可能就有这一下、哦、那到时候又没办法好好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好，那行，所以变成说啊，最后我想我们从另比较客观的角度，就是这二十多年来哦，台湾的整个刚刚一开始那个秉恒兄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能源政策如果说有阻碍到经济发展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一定是很难看。
0: 对，
1: 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我们的经济发展非常的，那当然有人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因为那个如果说我们要全力发展、哦、我们的晶圆，那以及接下来就是 AI， 那缺地一定会现有的那个一定是不够的、哦、那不够当然就一定变成想到的、哦、就是好像唯一就是核电。可是问题是第一个刚刚那个
0: 不是绿电、哦、
1: 它不是绿电、哦、那 既有的我们的再生能源啊，其实

0: 那个在蔡政府的时候，哦，很努力推展，但是最近，哦，到了那个赖政府时代，似乎有一点，比较消极化。所以，真正我们应该要告诉国人的，哦，就是应该我们的能源政策，哦，如何跟经济发展，哦，能够不会背离真正的方向，大概应该是什么？
1: 如果有在投资的朋友，最近应该心情都还不错啦。就是说，那个，我们的科技的产业连带的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大家也要看一下，这些科技公司他们都承诺要使用高比例的再生能源。甚至我前几天听到一个消息，台达电他们自己已经用到90%的再生能源了。其实比其他的那个公司还快得多了哈，所以不管台积电、台达电，或是甚至辉达自己，都要使用再生能源。那台湾的现况就是再生能源不够啦，所以你如果关心经济发展，我觉得要，那你必须要连带支持再生能源。那比如说，甚至你关心气候变迁，你其实也应该支持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当然会有很多，没有一个能源是完美的，再生能源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改。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弊案，那我们就看怎么样来杜绝这些所谓的绿电蟑螂。好，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它设置的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就来去处理设置的问题。那有一些东西是应该做，但是反而在野党反而又在阻止，我也搞不懂。就是建筑的屋顶，其实我们可以看，其实像日本他们，我前一阵去日本看了，他们的 JR 公司跟民间的屋顶合作，就是有一个能源合作的方式，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在做租那个建筑上面的光电是很努力的，可是我们前一阵子又到处谣传说有雪滴子，就是什么台风一来屋顶会，其实我们的违章屋顶风险更高啊，哦，所以我们关心经济或关心环境的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再生能源上面要去更加努力。然后，我觉得政府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在推展公民电厂，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的还算不错了哈。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再生能源的收益没有到社区，好，所以为什么包含去年七股风灾，大家就会很生气，就是我隔壁怎么那么大的岸场，可是我也没有电，我甚至也没有收到再生能源的任何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真的要发展的再生能源，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收益可以促进农村发展或社区发展的再生能源，那也是民间团体这10年来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如果赖政府真的要去做，真的要发展，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也是。
0: 对，我想就是有关啊，再生能源啊，如何变成说啊那个和其睦邻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还必须再做。另外，当然就是过去这几年啊，尤其你是台南人，变成说很多台南这个所谓的绿电哦，被认为说哦是那个官商勾结哦，然后变成就好像这个就是有问题哦，所以这个是没有错，就是。如何啊、哦？我们的执政党如何好好就这个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哦，不是哦，所有的啊、哦，不管说是光电啊、哦，还是那个风电啊、哦，各方面的确要把那个不孝业者哦，那个抓出来，这个是一定要的。可是问题是，他真正就是那个利弊哦，分析其实应该要好好跟那个我们的国人。好好分析一下哦，就避免哦让那个错误的政策哦，然后刚刚那个，譬如说刚刚，比方说你也提到过了，差不多3年将近2年半以前，那时候整个总统啊、哦、大选，三党的候选人提出有关那个再生能源，你刚讲说
1: 占比。
0: 占比占30%，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的。
1: 对。
0: 那为什么变成说，哎，到今天你看蓝白哦，在立法院里面会不断的阻挠哦，那个变成说啊，那只准拥有核电啊、哦，然后其他的再生能源不断的去阻挠，这种心态，我想真的是必须要好好调整。所以变成说，就这一点，怎么样跟听众朋友好，就这一点。讲说，你真要发展核电，这个不是那个不能讨论。但是问题是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 不要被

0: 北极。
1: 好，其实支持核电的人常常也会讲说，哦，我们也支持再生能源发展啊，可是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完全是在否定跟打压跟抹黑再生能源发展，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关心我们的经济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些企业的那个什么永续报告书，他们都会讲说我们用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能源，而且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激进的。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台积电的目标可能会达不到，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量还不够台积电去使用，所以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一定是需要，我们对从经济来说或从气候来说，那另外一个是核电的资讯。要搞清楚，就是老的核电厂它不能算是绿电，所以它可能可以，因为它折旧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单位的发电成本可能比较小，可是它其实不是绿电啊。你要新的核电厂，其实你设厂现在大家都会反对，所以那另外一个是大家如果真的也需要，如果真的我家被评选成核废料再度最终处置厂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就是愿意就配合，因为你要用这个电嘛，所以你要有这个。这个责任负起，愿意负起这样子核废料处理的责，我觉得这都可以去谈。然后就我还是再次强调，还是我们的能源真的是成功的能源政策，因为我们这10年的经济发展比过去好很多哦，所以不要再讲什么错误的能源政策，这个是一直被抹黑的。
0: 对，所以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哎，有那个有人，譬如说我们的台北市的徐巧芯议员这样说啊，核废料可以放到我家，好，你因为问题是你的邻居愿意吗？哦，你的整个那个松信地区能接受吗？对，所以有关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意气用事哦，人就讲的了，对，然后的确没有错，就是。这个你把这个 SMR 讲的又干净然后又不会占空间，那问题是
1: 贵。
0: 一样，第一个它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商转停留在一个言论的阶段而已，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并没有说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你说好恢复旧有的核电你看前一阵子那个。民众党提出的那一个提出来然后那个讲说让不管说是核一、核二、核三然后这样子当然，也许我想到最后搞不好还会说，要不要让核四那个，然后又讲说那个什么过去那个环保运动把核四搞成那样的，那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个东西都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就是我们过去的整个。缓和运动有它的一个背景。那到了今天也许你认为说核电还是必要但是这个必要有可能可以跟这个我们既有的再生能源发生变化，那个一定要冲突吗？我想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好。那最后1分钟那个跟听众朋友就今天的议题做一个总结。
1: 好，第一，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第二，你要去核电，其实你要去思考我们台湾的地址跟其他国家是不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他们在核电的地区的地址是稳定的，然后他们地大，然后他们有地方处理核废料。那台湾核废料，不要说核废料，连那个变电站都没有，连台北市的变电站都搞不定嘛。所以我觉得能源问题不能够只是好像都出一张嘴，然后好像。说要重启就重启，那个会有很多的代价，然后必须要去思考。那多查一些资料，然后多看一下过去的一些历史，包含监察院对核电的弹劾啊、纠正啊，对，所以多看一些资料。以上。
0: 好，非常感谢那个炳恩兄，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

谈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小笨熊之超的来信，他说：“志毅姐，见信好，在乐祥的信件当中听到了关于海的歌曲分享，一听到海就让我能够有一种特别愉悦的感觉。有条件的情况下，相较于山川河流或是草原，我会优先选择看海。”喜欢看海浪一波追着一波拍打沙滩的声音，海浪也会像橡皮擦一样在沙滩上回撤后留下整齐干净的沙滩，细细品味海浪迎面而来，轻轻抚摸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舒畅了。还有那海风，吹着海风遥望那无边无际的海岸，总是会给人留下无限美好的想象。已经有太多年没有亲近大海，很怀念这种感觉。真的，每个人喜欢的风景都不一样啊。有人爱山，有人爱海。那大海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辽阔啊。站在海边，很多原本呢放不下的事情，好像都会觉得变得很渺小了。所以，志超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呢去海边走走啊，吹吹海风，能够找回那一份熟悉又自在的感觉哦。好，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志超这封信的第二段。还有乐祥提到了韩剧，我比较喜欢看韩剧。韩剧有几个特点，男女演员都英俊漂亮，还有他们演的剧情情感都很真切，很容易打动人。再来就是看到他们很注重礼仪，很有礼貌。只不过我们这里的电视台基本上找不到好的韩剧，有的话也是要充钱才能看。最喜欢的一部剧就是张东健的《神话》，好多年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这些都是年少时候的记忆了。现在在家里的电视机，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看，一是没时间，就算有时间也要跟小孩们来借。就好比最近的世界杯，偶尔想了解一下比赛的赛况如何，都要跟小孩子商量一下才能够看一下下。也算不上是球迷，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足球被运动员用各种方式踢进球网的那种感觉，还有球员带有艺术性的带球过人技巧，就是品味足球场上的球员们的表演。至于谁赢谁输，没有太多去在意，所以我很喜欢看进球多一点，我纯属于是看热闹的那一种。不过很不喜欢看比赛场上的运动员故意犯规，有的跑不过就用手拉人，甚至有的衣服都被扯破了，有的用脚绊人，用胳膊撞人，我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以前有特别喜欢过一个守门员，那会也认真的看过一些球赛，意大利尤文图斯的守门员布冯，他的扑救能力太强了，所以很喜欢他。好的，先到这儿啊。那刚刚志超有提到就是韩剧，还分享了自己喜欢神话这一部啊。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都喜欢看韩剧啊。像之前呢霞总也分享过、啊、因为他觉得韩国的这些男明星啊欧巴都是帅得不得了、啊、所以很吸引人。当然了，我觉得韩剧呢他吸引人的部分不只是演员帅气啊，其实他的剧情也都还蛮精彩，甚或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议题其实在亚洲其他的国家是比较看不到的啊。而且呢韩剧通常会把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刻画得非常的细腻啊，让大家看了以后呢会产生共鸣。其实现在大家追剧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许多的作品现在都必须要透过串流平台来看，当然了也增加了一些门槛啊。不过呢有的时候能够回味一下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些经典作品，其实也是一种蛮棒的享受啊。就好像呢我在追一些新的剧的时候啊，常常也会就是觉得不满意就弃剧了，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多了。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想要看什么新剧的话，反而会去找之前呢看得很满意的来做二刷，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啊？好，那再来呢，就聊到了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啊，那就是足球赛了。志超有提到了一个重点呢，他说他不是特别在意谁赢谁输，而是欣赏球员精彩的配合，尤其像是带球过人啦，还有漂亮的进球，就像是在欣赏艺术一样的表演，真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实境的，没有经过彩排的，完全就是靠这些球员平常扎实的练习才能够在那一瞬间呢爆发出来啊，所以确实是很值得给予掌声的啊。
再来呢，就说到了在球场

账当中的一些小动作啊。其实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达、啊、也就是呢现在这个录影这个镜头的摄像呢是非常多角度的哈。那甚或是呢他们还可以放大，然后呢还可以慢动作，还可以做特效。也就是说呢在球场上的一举一动呢都是可以被放大来检视的啊。那如果缺乏了这种运动家的精神，老是搞一些小动作，多少我觉得对这个球员自己本身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啊。所以近年来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少有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了啦啊。不过呢毕竟啊这个打球啊就是很容易呢接触在一起，而且人呢都有想要赢的心态啊，所以难免呢在球场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身体的碰撞啊。所以这个情绪的控制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至于志超呢提到他的偶像就是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啊，他确实也是很多球迷心中的经典人物，就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足球的门外汉呢都听过他的大名啊，所以可见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跟优秀。好，那我们再来看这封信的下一段。还有乐祥提到了有关于保护眼睛，是的，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注意保护眼睛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呢也了解一些眼睛的保健，但总不能够静下心来做眼睛操。最简单的就是乐祥所提到的多看远处的景色，多看绿色。谢谢乐祥的分享，也让我多多提醒自己要保护眼睛。好了，今天就简单的写到这儿，有时间再聊吧。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有好心情，一切顺利。上次呢回复乐祥的信件的时候提到了眼睛，志毅也说了一大堆啊。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用眼睛，尤其呢现在又有这么多的 3C 的产品，也不可能去避免啊。所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只能提醒自己随时要注意休息，那再来就是这个营养的保健的方式啊，比方说可以吃一些眼睛的保健食品啦，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啊。重点就是要多休息啦，不要过度的使用任何的东西，过度使用的话都会有反效果的。好，那也很感谢乐祥哦，你看他的一封信呢就激发了志超呢写了这么多的内容，所以乐祥也要多多来信哦。好啦好啦，其实乐祥每个礼拜都有写信来，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乐祥的信件咯。你好志毅姐，最近看到文哥抖音上增加了好多内容，很开心，其中有一张图片是亚洲之声的徽章，文哥拍摄的时候还戴着手套，我猜是文哥在收藏听友礼物的仓库里面拍的吧。文哥那么多年来一直珍藏的这些礼物，还有梦雅听友亲手缝的亚洲之声的十字绣，原来梦雅是因为梦见了亚洲之声所以改名为梦雅的啊，真的是令人感动。文哥在抖音上也分享了台北101和国父纪念馆的视频，文哥介绍得很详细，当天天气很好，风景特别美，文哥还把很多亚洲之声时代珍贵的照片放在抖音上，勾起了许多听友的美好回忆，很感谢文哥。哇，这个文哥呢最近的抖音确实是很了不得，而且呢他戴手套拍摄的那个徽章呢我也注意到了，我想说哇这么的认真跟仔细啊，看来文哥呢距离就是网红的目标已经不太远了。尤其我看到很多呢他的留言啊都看了令人感动，很精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之前信中我有提到自己的近视度数很深，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学生时代经常会和我父亲去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看电影特别便宜，所以我隔三差五就会看电影，而且一部电影经常要看好几遍，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买的是黑白电视机，而且屏幕比较小，所以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三年级检测视力的时候我是 1.0 还没有近视，后来电子游戏机开始流行，我家里买了一台游戏机，在寒暑假的时候经常从早打到晚，而且也经常会去街上的游戏机房，所以我的近视就越来越严重。后来我终于戒掉了游戏机，在小学六年级暑假开始第一次戴眼镜，那个时候呢已经有400度了，后来到了中学学习压力较大，所以度数就越来越
生，六年级中学读完的时候呢，已经是大概800度了，镜片很厚，真的很痛苦。其实从小到大，我身边有些同学也会经常打游戏，不过他们的视力一直都很好。我觉得近视应该是和一个人的体质有关吧，有些人

0: 天生不容易近视，而我一旦近视之后，即使戴了眼镜，度数也会增加。还好我的孩子浩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近视，而他班上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戴眼镜了。浩俊的眼睛比较像是我妻子文文吧，文文的眼睛的度数只有200，这使我呢比较欣慰。如果浩俊像我的话，可能很早就会近视了。我自己平常呢也会服用一些维生素 C 片和维生素 E 片，并且滴一些眼药水缓解眼睛的疲劳，尽量避免度数进一步加深。本周节目当中，季姐详细介绍了宜兰旅游的企划，听友们选出5到6个景点，期待这次宜兰旅行能够顺利进行。那么多景点是否在一天就能够完全逛完呢？还是要分2天？季姐和淳哥这次在宜兰吃播可以品尝到葱料理和海鲜，希望2项都能够列入这次旅行计划当中。等季姐正式旅行拍摄之后，会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播出吗？这3个平台各有优越点，期待下次大首播的时候效果能够好一些。好的，应该不会在哔哩哔哩播出了，因为我发现就是听众朋友在哔哩哔哩的比较少啊，微博抖音应该都是会有的，所以敬请期待。好，那因为呢这次总共要拍5到6个景点，所以呢我们预计是3天2夜的行程。天哪好，听到呢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开始紧张了啊，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希望呢效果能够好一点啊。好，那再回到呢刚刚提到了眼睛这个部分呢、啊、因为我发现呢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健康呢都是很关心的，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小方法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减少疲劳。其实我在网络上有查到一个遵守20/20/20的原则。什么是20/20/20的原则呢？就是近距离看荧幕呢20分钟，你就必须呢要抬起头来看20英尺。20英尺是多远呢？大概6公尺啊，也就是呢要看比较远的景物至少要20秒钟。所以呢在家里面的房间恐怕你就看不到那么远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窗户外面的远景应该就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这个睫状肌啊，眼睛的睫状肌去放松，减少眼睛的疲劳。那再来呢就没事的时候呢都可以看看窗户外面啦，远方的山景啦、树木啦、天空啊，让眼睛呢调整焦距。那绿色的植物本身呢并没有特殊的保护眼睛的效果，但是因为呢通常它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呢会有助于放松眼睛啊。再来呢当我们在专注看荧幕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就会变少，眼睛就容易干涩，所以我们就随时提醒自己要多去眨眼睛，就保持眼睛的这个泪液呢是均匀分布的啊。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热敷，比方说你的眼睛觉得很疲劳的时候，你就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热的毛巾来热敷，大概敷5分钟到10分钟，那有助于放松眼睛周围，而且促进血液循环。现在也有卖很多那种就是会热热的眼罩啊，就很方便。好，当然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要保持30到40公分，那看电脑呢要更远一点了，50到70公分。当然重点是光线不能够太暗，也不要有这个荧幕的反光哦。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可以多摄取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A、E、C 还有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比方说像深绿色的蔬菜啦、胡萝卜啦、南瓜、玉米啊、鲑鱼、青鱼、鸡蛋，这些都是可以维持眼睛的健康哦。还有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哦，如果睡眠不足的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充血，而且会影响到视力的调节能力，所以一定要多休息。最后当然就是要做定期检查咯。也就是呢即使你没有不舒服啊，还是要定期接受眼科的检查，尤其年纪呢超过40岁以上，更要留意青光眼啦、白内障啊、黄斑部病变的这一些眼疾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多爱护自己的眼睛的健康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夜色缓慢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开来。
2: Hello， 我是小开开。
1: 稍微开开而已嘛。
2: 哦，对啊，
1: 我们又要来聊金曲奖了。虽然说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但是呢，这热潮还余温犹存。
2: 对，因为这个收视率统计出来喽，这一届的收视率呢又从谷底翻身，起死回生。
1: 对啊，对，真的耶，我今年有看转播，嗯，我已经好几年都看不完，
2: 对，
1: 就是无法看完。但是今年真的很精彩耶，
2: 很精彩，特别是很多的重量级的卡司接力的飙唱，包括了上一次他表演已经是十年前的事的莫文蔚。
1: 对，
2: 哇，而且他这次就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他的梦想就是要组一个乐团。他的确就带着他的新的乐团叫做 The Master 一起现身，而且呢，就是他的贝斯手又高又帅，马上引起了讨论。他是一位这个韩裔的应该怎么说，美裔韩人
1: ，American born Korean。
2: 他的这个 IG 涨粉一夜之间就涨了一万。
1: 他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在乐团？
2: 贝斯手，
1: 哦，贝斯手，
2: 对，
1: 好，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
2: 对。莫文蔚的贝斯，
1: 莫文蔚的歌艺才是最重要的，
2: 哦。对对对，
1: 我真的觉得他的歌艺已经是千锤百炼，出神入化，
2: 而且是断层式的领先。就是说，我们看到像莫文蔚，就是已经出道了30年了，可是还是可以有这么精彩的表演啊，就会觉得说，哎，下一个巨星在哪里？好像已经10年了，就是华乐坛都没有出现这样子有魅力的巨星，就是有一个断层。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说这十年，比如说新人奖的得主，基本上金曲奖比较鼓励的是会创作的人。那其实会创作的人，他通常有一个艺术家的脾气，那艺术家脾气就是不会把别人的建议听进去，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你就很难跨圈，很难跳圈。所以就是说，就变成说，虽然说知名度有，但是你讲得出来说他哪一首有朗朗上口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就这十年除了去年的李竹新有那个就胖就胖算是红遍大街小巷，
1: 是，
2: 那就是再会唱歌的人你都要能够有一个叫得出名号的代表作，像莫文蔚这次选的曲目不要爱我爱如果没有你，就是当年哦，金曲奖还没有那么偏食，就是比如说诶会创作加五，直接加五分这样的一个评审标准，而去鼓励说诶我在一个唱片工业里面，我由专业的词曲人来挑选朗朗上口的歌来打造，因为艺人一定是要有代表作才会是艺人嘛。你再会唱歌，一堆歌唱比赛出来的什么福琼英那些都很会唱啊，但是就是没有代表作，所以作品很重要。
1: 我觉得看来的意思是说，很多艺术家并不是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是说他们就是自己的意见比较多一点。如果说他们自己是很有 sense 的艺人的话，比如说蔡依林，比如说张惠妹，很有自己的那种思维的歌手，由他们自己主导的音乐作品，比方说蔡依林的专辑在今年就拿到了3个大奖。总之就是明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2: 其实还是有啦，但是就是说可能就因为太朗朗上口就不会得到金曲奖评审的喜欢。嗯，像周兴哲 Eric，但是他歌很红 哦，
1: 是，
2: 就是说现在还是有红的歌，比如说今年的年度歌曲，他搭上了台湾最卖座的7亿的那个女子俱乐部，
1: 哦，阳光女子，
2: 阳光女子合唱团。
1: 虽然没看电影，但你至少电影的名字也要记得住吧？
2: 没有，
1: 老先生，
2: 没啦，我得听他公布那个俱乐部。五乐天俱乐部，太顺口。
1: 阳光女子合唱团，
2: 对对对，就是说现在要红的歌，就必须要搭上现象级的卖座电影，或是说卖座的剧，嗯，Netflix 的主题曲。
1: 哎，说到这部电影，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由阿令所演唱的歌。嗯，我觉得阿令也是今年金曲奖颁奖典礼能够有这样收视率的大功臣。
2: 对，
1: 他实在是太好。

0: 好玩
1: 太好笑，因为其实陈振川就是制作单位，他们有帮他写提词期，
2: 但是他们都没有听进去，
1: 台词都写好了，
2: 但是完全没有照脚本走。
1: 对，他跟那个动力火车颁奖那段，他们就完全没有，
2: 真的好好笑
1: 哦。不是动力火车啦，那个桑布宜那一段，
2: 桑布宜跟那个
1: 王洪恩，
2: 王洪恩真的超好笑的。
1: 对啊，哦，这个蛇在部落可以吃五天呢，
2: 超好笑。对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阿令的歌。我们预测的时候竟然都没有播他的歌，真是太不应该了。
1: 但是心里默默有觉得说，哎，应该就是这首歌啊，以传唱度来讲
2: 了。对啊，而且你猜对了耶。嗯，他们真的在颁奖典礼上喝小 baby。
1: 小 baby
2: 是什么呢？就是提神饮料。嗯，真的太好玩那一段。好，那我们就来听今年得奖的年度歌曲咯。幸福在歌唱。

0: 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聊舞台好了。
1: 哦，
0: 就近人舞台真的很棒哎，设计的好好哦，
1: 而且
0: 很高级，
1: 直接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唱会的规格了。
0: 嗯，
1: 就是
0: 不止，我觉得是
1: 对
0: 超越演唱会，它就是一个结合演唱会跟颁奖典礼规格的一个舞台设计。
1: 对，就是说孙淑媚的个人演唱会也没有那么华丽，或者是说

0: 单一这样子的工作室，主理人是叫做二毛。好像陈奕迅他最近的这个 Feel and Dream 巡回演唱会就是由他们来担任的，的确很厉害。
1: 所以我觉得跟经费多少还是有关啦。对，比如说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就没有这么华丽，可能就是经费不够。
0: 可是今年第37届，照道理讲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届，对不对？就没有一个特别的数字。而且老实讲，我们那时候在预测也提到过，其实去年2025年在音乐产品的推出就是比较淡的一年，所以我都没有想到，哎，怎么今年在舞台上这么令人耳目一新？还是说因为今年就是音乐作品没那么好，然后就没有花很多钱请大明星，所以就把钱都放到舞台上？
1: 有啊，他花很多钱请那个莫文蔚啊。
0: 哦，莫文蔚是巨星没错。
1: 对啊，把一些就是我觉得是前几年的收视率可能都
0: 太惨淡了，
1: 对，每况愈下。那就是主办单位的这个文化部可能有要求要写检讨报告吧，所以这一次呢，就决定要一雪前耻。
0: 果然由耀星三一所主导的这次舞台设计非常的棒哦，希望往后的金曲奖的舞台设计能够超越这次的规格啊，这次表现非常的令人激赏。
1: 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整个硬体设备也都升级了，包括了收音的部分。以前、
0: 一开始阿令的麦克风就出问题，这真的是那时候立刻脸上三条线了。
1: 但是以前就是说 歌曲表演的时候，以前最为人诟病就是说，诶，乐器声压过主唱声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合音的问题。就是这次的收音，我觉得成音的部分都 mix 的还蛮好的。
0: 对，除了一开始麦克风出问题，解决之后后面都非常的顺。这是蛮难得的。
1: 包括了就是田馥甄 Hebe， 他也以这个嘉宾呢带来非常感人的一个演出。他唱到一半他都落泪了，因为他要致敬他的这个恩师小胖老师袁惟仁。
0: 对，另外还有涂鹰老师的家人他的太太跟儿子的致辞也令人非常感动。那来自日本的洋文学这个乐团来台湾的金曲奖表演《咒术回战》的主题曲，哇，也是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1: 对，全场都嗨翻咯，人气非常高。这个洋文学
0: 是的，
1: 非常精彩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对，
0: 那这次我觉得有个特色就是好像完全由原住民来撑场，
1: 诶，
0: 是不是？我觉得所有的重点跟亮点都在原住民歌手跟阿力的身上。
1: 因为他们的那个浑然天成的
0: 脱稿演出 Natural High，
1: 而且脱稿演出就很好笑，
0: 真的。
1: 动力火车是怎样？就是口误，对不对？
0: 什么口误？我觉得他们是自真情流露。
1: 真的吗？
0: 对啊，他就说他们 有时候常常意见不合，那就需要制作人来统筹。结果真的，我们那时候提到的专辑制作人奖得奖的就是常石磊，是我们高度推荐的一位。
1: 对啊，
0: 对，
1: 海丽，我们还是预测有成功，很厉害。
0: 对，要鼓励自己，我们已经很好了。
1: 对，那的确是靠原住民，而且就是像之所以会找阿令来主持，也跟去年底就是台东跨年演唱会阿令出色的表现，就是那个 Not one, not two,
0: not one, two, three
1: 一鸣惊人
0: 11-11。
1: 所以这次的整个的串场的流畅也非常类似那一次台东跨年演唱，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
0: 对，很 chill。
1: 对，然后
0: 这次就是因为气氛真的是很舒服，所以可以这样子一路看到完。
1: 然后得奖的还有来颁奖的人也都很 chill， 比如说找了黄轩。黄轩也是原住民，对不对？
0: 是啊，阿美族。
1: 对啊，他也是
0: 全靠你们阿美族。
1: 他就是很 chill。 然后得奖的张震岳
0: 也是阿美族，
1: 最佳作曲还有男歌手。他最佳作曲其实前两次都共估，他写给杨乃文的我给的爱，还有那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都共估。这一次呢终于以这个浪人然后得奖，然后他整个也是很 chill。
0: 是啊，我觉得他的得奖感言非常好，就是在网络上点击率也很高，就是说 所谓的功成名就并不是那他们

0: 我说的就算，嗯，由自己来定义。
1: 对，而且他很谦虚，他说其实我会唱歌吗？我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但是我就是很真诚，
0: 就是保持善良的一颗心的人。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次评审重视的点就是说你的作品有没有真诚。
0: 嗯，
1: 对，就是说还是说，
0: 那你说其他不真诚吗？
1: 有啊，其他有些人就是你知道吗？
0: 你要爆什么八卦？哇，等一下我先拿手帕擦汗。你要说什么？快
1: 好啦，不说，你那个小本子拿来，我用写的，听众不要听到。
0: 好，我们下节目再写。
1: 有很多很多人设啊，对，很多艺人是人设，人那他本人跟作品其实是不 match 的，差很多的。
0: 好，游走在尺度边缘，
1: 真的靠这个原住民，然后靠一些就是他一出现就是大家都叫得出名号的人，比如说好久不见的苏慧伦。
0: 哦，
1: 对，嗯，跟张震岳搭档颁奖啊，
0: 哎，对哈，
1: 哦，对，就会觉得说，哦，好感动哦，他们曾经在滚石时期合作过，而且这次就是你就觉得说，哎，都是一些老滚石帮，啊。
0: 对，我正要说，
1: 请说，
0: 会不会就是因为小林主席
1: 哦，
0: 小林主席出面，所以哎，滚石帮今年好像就是可以在这次金曲奖可以聚会哈，哦。
1: 对啊，都是大家觉得说哇。女神级，然后都不那个冻龄女神不老这样子，嗯，
0: 对。那时候孟文蔚其实也待过滚石嘛，哦，
1: 对，然后
0: 啊，张震岳，
1: 对，
0: 那张震岳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很这张专辑，那时候我们说比较不可能，是因为我的意见是说，因为感觉都不是新的创作了，就有很多是多年前的歌曲，
1: 嗯。
0: 而在评审的热烈讨论之后呢，还是决定由张震岳的这张专辑拿下，最佳华语歌、最佳华语专辑奖。
1: 对，而且呢，根据就是主席团的主席就是，小林姐她说，第一轮投票出来就是张震岳胜出，
0: 哦，
1: 那在第二三名徘徊，就是说最后他们有讨论三个人，就是张震岳之外还有讨论卢广仲跟周汤豪，
0: 哦，
1: 对，那可能就是即使张震岳他是一个陆陆续续发表作品集结成专辑，哦，但是卢广仲他由于是口水歌，所以卢广仲的劣势更明显，
0: 嗯，
1: 所以可能是这个理由，就是哎，同样都是不是专门为专辑做的歌，那就是由张震岳胜出。
0: 哦，
1: 对，
0: 卢广仲可能吃亏在就是唱别人歌本来就是一大挑战，如果你没有超越的话，
1: 对，
0: 那他这次就是一个比较平淡平静的路线，伤心早餐店。
1: 对，
0: 所以感觉就没有突破原唱的那种感觉，哦，他自己也没有唱出一个很特别的格局，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太可能是他。
1: 对，而且就是说他挑的歌呢经过他重唱就是还是
0: 没有新的味道，
1: 还是不红，你就可以知道说哎，为什么当初那些歌
0: 为什么不红。
1: 对对对为什么会冷门？
0: 对，厉害的就是把不红的歌唱红了。
1: 对啊，
0: 对，
1: 对，
0: 所以张震岳他的旋律就是朗朗上口了。说真的，一个大三和弦就可以写出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
1: 而且不只是这一张，他从年轻时候写的歌
0: 就是这样写歌。
1: 对，什么爱我别走，到放到现在你去听，哇，都还是很厉害。
0: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这张专辑很多歌通通可以接在一起。
1: 你说从爱我别走一直接到，
0: 就是，很多歌可以跟他以前的歌都接在一起，啊，都没有违和感。
1: 对，就像在部落里面有一个很红的歌叫做 A 麦到天亮。
0: 对，张震岳很擅长大三和弦的歌曲。
1: 嗯，
0: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浪人的

0: 恭喜张震岳，
1: 海雅古墓。
0: 是的，
1: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件往事。
0: 什么事？
1: 往事数不尽。就是呢，他上一次入围歌王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2014年、
0: 哦，
1: 就是海雅古墓那一届。
0: 哦，2014
1: 没有得。我印象很深，
0: 12年前嘞、欸，
1: 十二年前，对，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是那一届的评审。
0: 哦。
1: 然后我没有投他，因为那一届另外一个人实在太厉害了，就是林俊杰。
0: 哦，
1: 林俊杰的技巧已经是出神入化了。
0: 哎，林俊杰也很久没有出专辑了耶。
1: 哦
0: 现
1: 在就是好像
0: 你看，没有人要出专辑，
1: 因为巡演比较赚钱呐、啊，对不对？卖门票比较赚，先要赚一笔制作经费之后，
0: 是
1: 才能够出专辑了。对
0: 对啊，出专辑其实就为了巡演啊。
1: 哦，
0: 所以表示他也没有要巡演呢、啊。比如说蔡依林出专辑就开始巡演了、啊，
1: 嗯，
0: 周董出了专辑也在巡演呢、啊。
1: 对，那林俊杰可能就是还在上一趟的巡演，所以还在忙。哦、对，等告一段落才
0: 会，期待
1: 有空来做。对，2014年。2014年，
0: 12年前，嗯，
1: 对，所以
0: 就忘了他吧。
1: 没有啊，就那时候他的海雅古墓其实也入围很多项，然后好像也有爆回年度歌曲还是什么。
0: 今年张震岳拿了3个奖，好，
1: 嗯，
0: 那我们来到新人的部分好了。新人奖我们就猜对啦、啊哦，我们的预测是对的，陈贤靖，好、
1: 哦、
0: 拿下了这个奖项。那其他很多，不管是客语、台语啊。我觉得都是鼓励新人比较多耶，比如说客语女歌手奖、
1: 嗯、
0: 还有客语专辑奖，好，对不对？客语专辑是由黄雨涵拿下，她也算新的歌手了、嗯、新生代的歌手。

0: 歌手，他今年是拿下了最佳客语专辑奖。
1: 对，那陈贤进其实也不能算完全的新人吧，对不对？
0: 是，他在歌坛很久，
1: 出道也8年了。
0: 是的，
1: 对。
0: 那没想到表演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小的有一些失误。
1: 嗯，可能太紧张了吧。
0: 对，
1: 然后需要再把那个基本功再练好一点。他有一些歌唱技巧啦，我觉得是需要再磨练的。
0: 因为可能是第一次在小巨蛋，你看新人歌手即使是有这么多年的小的场地的经验，一站上这种大舞台，真的那个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
1: 欸，但是之前几届得新人奖的也都没那么紧张啊。就是新人奖表演，比如说李荣浩表演那一次我觉得 OK， 然后卢广仲得奖那一次也都表演得很好，然后韦礼安，陈贤进有没有参加选秀节目？
0: 没有吧？
1: 没有哈。
0: 对，
1: 可能因为韦礼安就是有参加选秀，就是选秀你每个礼拜录影嘛，你都面对观众，然后面对评审，所以他即使站上第一次站上小巨蛋，他也不会觉得紧张。
0: 嗯，
1: 就他们对啊，这一次我觉得他那个陈贤进需要，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良性的建议啦，不是批评，就是说需要好好的运动，然后锻炼自己的中气，因为他唱的歌其实是非常需要中气的。
0: 嗯，
1: 那不是说哎轻轻唱我不需要中气，错，其实你轻轻唱那种呢喃式的 SAMR 的唱法，你需要更多的肺活量。像我有看过那个怪奇比利，
0: 嗯，
1: 不是周汤豪妈妈的比利，是年轻版的比利
0: Billie Eilish，
1: 对，他的那个巡回纪录片，他在开场前都是做运动，伏地挺身什么的，然后要暖嗓，他就直接视讯跟他的声乐老师在那边，你知道，就是要开嗓，你知道，他才能够就是才有那么多的气这样子，哎，慢慢吐出来，
0: 对，
1: 嗯。
0: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气若游丝的那种唱法。
1: 对你不要以为说呢喃式唱法就不需要中气，错，更需要，所以请他好好锻炼身体咯。嗯，
0: 那我们要介绍的是最佳客语女歌手的得主，
1: 陈以诺 Sarah。 其实如果不是陈贤进得奖，我的第二名会是他耶。
0: 嗯，
1: 我觉得他，对，他的，因为我听过他的现场非常的稳健。
0: 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曲，我们不会说客语了，华语来念就是十等睡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已经很多年没有评金曲奖的郑开来。
1: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用阿美族语跟大家问候。
0: 好的，
1: 对，因为 我就发现说金曲奖就是非常重视，就是挖掘自己的根源，
0: 对，是
1: 回归初心，
0: 而且
1: 返璞归真。
0: 现在原住民的音乐越来越受到重视哦，所以原住民主持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哦。
1: 我随缘啦，对，基本上目前是靠股票，所以也没有在意，对，随缘。
0: 好的，那我们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客语的部分嘛。

0: 哦、那台语的部分呢？哇，这一次萧煌奇耶，萧煌奇超过五座了吧？他在台上说他要开五金行，
1: 五金行
0: 超过五金了，
1: 对，而且是双声带，他连国语男歌手都有入围，但是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入围已经是一种肯定。
0: 对啊，今年颁奖典礼他也是很多欢笑的这个制造机，
1: 嗯，
0: 他就完全是开自己的玩笑，很幽默，
1: 嗯、对。他是一个冷面笑匠啊，
0: 对啊，
1: 对啊，
0: 还有许孝顺，许孝顺跟去年大赢家的李竹新两个人合作颁这个最佳泰语男歌手奖，
1: 还有女歌手奖，
0: 嗯，对对，还有专辑奖，
1: 他们就是面对前辈白冰冰隆重出席，打扮得像公主一样，
0: 嗯、哇，他打扮像妈祖，
1: 对对对，母娘慈悲，
0: 母娘慈悲，
1: 母娘慈悲，
0: 那段也非常好笑。
1: 对啊，就是哇，许孝顺真的也是很会，
0: 功力很深。
1: 对啊，很会制造笑料。
0: 对啊，而且跟李竹新两个人都很会搞笑。
1: 嗯，面对前辈都那个没有舞台式的这个恐惧。对，
0: 嗯，那表演节目有那个孙淑媚。哇，堪比演唱会规格，
1: 真的。
0: 他的那个舞台是，就是有一个吊篮，对不对？
1: 很壮观。
0: 在小巨蛋有个吊篮，
1: 嗯，
0: 然后再升到舞台上面去。
1: 他的演唱会都没这么华丽耶，
0: 真的。
1: 可能希望就是他未来的这个演唱会呢，
0: 你电脑要打开吗？很吵。
1: 对，嗯，然后他还跳舞曲哦，《Catch Me》非常的辣。
0: 嗯，最后是由吴贝雅皮雅拿下了这个奖项。
1: 对，评审的意见呢，就是说这张专辑呢，也是跟张震岳得奖的理由一样，就是非常的真诚，有被说服。因为这张专辑就叫做离婚初体验嘛。
0: 对，因为他那时候离婚，
1: 他真的是
0: 断崖式离婚。
1: 对，就是跟小九岁的前夫哦，这个洪祥修哦、嗯、离婚，
0: 也是乐手啦。
1: 对对对，
0: 嗯，
1: 他坦言就是说，哇，这个离婚典礼哦，刚开始真的是很崩溃，同时也是恨意满满，然后陷入低潮。但是呢，他把这个悲伤还有这个怨念呢、恨意呢，都化为轻快幽默的曲风，甚至呢，就是他做好以后还请前夫听一下，两人也因为这张专辑来破冰，这样子，
0: 好大气哦。
1: 对啊，
0: 但是他为什么专辑有一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妮，我得放心吗？就是好像有点，就是看你过的这个德性我就放心了，这样很酸呢、欸。
1: 对，有点怨念，但其实他又用很轻快的编曲，很幽默这样子。
0: 哦，
1: 对，欸、其实台语歌我发现很多歌名都很幽默、欸，像早期也有一首，送丢力，
0: 港口丢哇，
1: 都很直白，对不对？
0: 这样子才能够引起庶民一般人的共鸣，
1: 对，是不是？
0: 所以是的，
1: 也恭喜他得奖，因为这个标题也非常的能够
0: 触动，
1: 对，能够触动有离婚经验的人
0: 啦。哎、欸，让我想起那个李慧敏，我们那时候在做音乐迷音也提到、欸，对不对？
1: 对啊，
0: 是，
1: 嗯
0: 嗯，你没有好结果也是异曲同工，
1: 对啊，
0: 对对，哦，就是女人心好可怕，
1: 没有啦。刚开始经历的时候的确会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一些怨念，这很正常、
0: 其实很多男生也这样，更可怕的那种
1: 真的
0: 恐怖情人、
1: 真的上礼拜才有一个台南的社会新闻，
0: 对啊，开车就撞人，
1: 而且是、
0: 好好，不要讲这些了，赶快听歌。
1: 好好好，
0: 拖太多了。好，我们来听的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得主 Pia 吴贝雅的这首歌曲，看你过个安尼我就放心吗？

0: 好的，我们要来进入最后的压轴的部分了。
1: 哎，你的台语就标准呢？
0: 啊，当然哦，我台湾人啊。
1: 我发现我跟阿令讲台语都是很像山东人，有那种山东腔。
0: 阿令说的还比你好。
1: 没有，他在开玩笑。那个跟那个白冰，比如说冰冰姐，啊，我讲台语，阿令也较轻松。阿令也。阿烈六卡轻松不？
0: 好啦，
1: 对啊，对，哎，好好，先哪一项？
0: 原住民呢、
1: 啊？哦啊，对啊，
0: 你觉得今年的金曲奖真的靠原住民在撑场？
1: 对啊，那个棒轻松也很好笑，真的很像山东台语。
0: 我看你需要一点提神饮料、哦。
1: 提神饮料，原住民
0: 对原住民专辑奖的部分是由漂流出口拿下。
1: 我们的好朋友
0: 也是阿美族的，没有啦，
1: 对，
0: 漂流出口啦。你真的需要提神饮料、欸、
1: 我需要。
0: 你是怎么了？
1: 我需要部落的阿比，快给我一杯。
0: 小 baby。
1: 对对对
0: 对啦，漂流出口他们也是阿美族，而且他这张专辑很特别哦。他们这张专辑是在户外录音，
1: 对，大获好评、
0: 对，很有宇宙自然的那种大地的能量。
1: 对，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0: 哦，
1: 就是呢，最佳乐团今年得奖的是落日飞车。
0: 是啊，
1: 那跟他们拼到最后第二轮的就是漂流出口、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太特别了，
0: 是
1: 很有创意，
0: 高度推荐。
1: 所以落日只是以两票获胜哦。
0: 对呀、
1: 第二名就是漂流出口，差点就赢了。
0: 漂流出口应该把他们推向国际啊，让更多乐友们来认识这个非常棒的台湾的阿美族所组成的团体。
1: 对，然后让外国人来飞来台东参加音乐节，我觉得外国人一定会很喜欢台东的环境。
0: 嗯，
1: 因为他们外国人都很喜欢巴厘岛啊什么。
0: 是啊，
1: 对啊，泰国那些岛，他们去台东已经觉得说、哇，这个海怎么那么漂亮。
0: 那我们最后呢，就来推出一位台东的
1: 现场级的人，地下现场嘛，音乐圈的现场，他真的替台东办了很多音乐季还有活动。
0: 对啊，贡献良多哎、
1: 真的
0: 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当掉，全部去贷款
1: 太
0: 来办音乐季。
1: 对啊，
0: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苏命苏米恩，
1: 恭喜他。因为这一次的曲风呢，又跟以往我们认识的，就是说他最早成名是把 K-POP、然后把原住民的歌变舞曲嘛，那这次他又变得很厉害的一张新的专辑，然后就是整个是很让你有沉浸式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把一些原住民的一些语助词，就是吼嗨呀那些，哎，居然都可以把融合了古调，然后用一个比较新的编曲唱出来，很厉害。
0: 现在他也是台东的一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他从年轻一直到现在跟我们差不多年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啊，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展、文化艺术展的策展人。欢迎大家最近有空的话来台

0: 台东参加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得主的苏敏舒米恩他的这个展览。
1: 嗯，
0: 最后就来听得奖的作品咯，跟专辑同名的《引路》。那我们金曲奖的部分就算是告一段落咯，
1: 期待第38届明年的金曲奖咯。
0: 嗯，谢谢开来，
1: 谢谢。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他在马来西亚出生，来台求学，用最直接最真实的文字，把移居孤独、爱、愤怒与生命经验写成一首首令人难忘的诗。最新的诗集《没有办法赚到钱》

前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依旧展现他犀利又幽默的创作风格。今天我们就跟着诗人马尼尼维一起走进他的诗与画，听见那些不妥协却贴近人心的声音。

0: 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访到的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女诗人是谁呢？
1: 好，我们欢迎马妮妮维。马妮妮好。
2: 我是马妮妮维，大家好。
0: 好酷啊，这讲话很简单。
1: 对，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取这个笔名？
2: 因为本名不重要，所以要取一个笔名。
1: 但是笔名很重要啊，所以
2: 笔名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写那么久。马应该就是马来西亚的马，接下来那三个字就是无意义的字，就是乱取的了。
1: 但是你可以要取四个字，就让它比较突出。
2: 对
1: 对，因为马尼以为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的，你来了超过二十年了吧？
2: 对啊，高中毕业以后来台湾念师大美术系，很失望，然后念了台艺大美术系也差不多，然后就一路上班上到我三十岁左右才开始创作。
1: 可是你创作期没有那么长，但你其实写了非常多书，我都算不清楚你出了几本了。
0: 哦，这么
1: 你算得出来吗？
2: 有一点点在记录啦，大概接近三十。
1: 接近三十本。
0: 是哦。
1: 对，因为里头有散文集，有诗集，有图文书，绘本，翻译。对不对？
2: 没有，翻译没有算。
1: 我翻译没有算。
2: 我很少翻译啦，应该只有翻过一本绘本。
1: 对对对。啊，但那本很受到欢迎嘛。哦，就是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
2: 哦，你说的是那种翻译啊？对，那是马来民谣。
1: 马来民谣，对对对。哦，打冷到那本。
0: 他挺会得奖的哦。我看他资料里面还得过台北文学年金、全球华文文学的星云报道奖，以及呢还有绘本的
1: 奖。
0: 对，还有波罗纳的加拉兹奖。哦，所以挺会得奖的哦。
2: 还好。
1: 因为马尼，我知道很多人买他的书呢，其实是为了他的画。啊，因为他每本书都有他自己非常风格化的插画，像这本的新诗集。哎，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新诗集好了。他的书名就很有趣，就是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然后他封面有两只猫，就是拇指竖出来比赞。
0: 对，
1: 但是他的封底呢，两只猫竖的是中指。
2: 对，前后有四只，可以摊开来看。
1: 哦，
2: 每个鼻儿是不同动作。
1: 哦，
2: 后面两只是
0: 中
2: 指，中
0: 指，对，前面是赞。
2: 那个赞是相反的赞。
0: 哦，
1: 对耶，你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2: 对，它是畸形的。
1: 哦，哇，我现在才发现
0: 你的绘画里面还会隐藏的一些的意义在里头就对了。
1: 非常不按牌理出牌，但是很酷。
0: 所以为什么是没有办法赚到的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呢？
1: 我先问，是可以赚钱吗？
0: 可以赚钱吗？
2: 我没有靠诗赚到钱，但是总有人是可以靠诗赚到钱的。
1: 真的吗？谁？我很想认识他。
2: 有吧。
1: 你是说那种得文学奖的诗吗？
2: 对啊，你得一个首奖你就算赚到钱了。
1: 哦，但是你觉得没有要去得奖的诗，这些才是真正的诗。诶，这个我其实蛮认。哦，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两集有介绍过一个也是马来西亚的诗人 EL？
0: 哦，对对
1: 对，他就说他喜欢的是那种二流诗人。
0: 对对，
1: 因为他们不写一流的诗。
0: 对对对。
1: 一流诗就是文坛上啊，或者文学标准上面啊，他们已经定好规范，就诶，这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样那样的诗里面丧失了很多真正的生活。我不知道马尼是不是这样想，你可能想写三流还是九流的诗吧。我觉得
2: 我里面有一首就叫三流诗歌。
1: 哦，对对对。哦，我们等一下有空可以来念一下那一首。
2: 因为总是有很多这样的诗吧，就是你自己写爽的。
1: 对，
2: 你知道其实投稿也很难被录用。
1: 嗯，
2: 这种诗可能要呈现一个量体才有一种气势，
1: 这就是为什么你写很多的原因。
2: 过多了。
1: 那我们光算诗集好了，你可以算算你。哦，这是你第几本诗集吗？
0: 十本吗？
2: 第五本吧。
0: 哦，第五本。所以你除了诗不赚钱之外，其他是赚钱的。你写了三十本。
2: 没有，都一样不太赚钱。但是诗是更
1: 不赚钱。
2: 更不赚钱。
0: 那为什么很久没有写了这么爽的诗呢？
2: 因为不赚钱啊，你总要

0: 做一些赚钱的事啊，
1: 但是写诗就可以，因为它不赚钱，所以你反而没有任何压力负担，写了爽就可以。因为你的诗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出版社，大家争相要出版你的诗集哦。这一本是《南方家园》嘛，可见它虽然不赚钱，但是还蛮受欢迎的，是吗？嗯，
0: 并没有吧。换出版社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同一个出版社亏太多哦。大家想的都错了。
1: 大家听到没有？马宁因为是非常有良心的诗人，赶快找他出诗集。
2: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猫来代替你这一次的绘本的主要的一个动物呢？
0: 我其实因为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猫，
1: 而且马宁有写了两本就是跟猫咪收容所有关的书嘛，这一本是刚刚出版的，为了一只猫和一百只猫。对，
2: 所以你有养猫吗？
0: 肯定的。
1: 然后你的上一本《金生浩爱动物》那本其实得到蛮多的关注，也得了奖。
0: 因为写诗太过虚无了，写散文写别的什么也都是很虚无的。嗯嗯，那总要就想说我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做一点好像写一点有用的文字。所以我是从那本《金生浩爱动物》开始去关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第一本是我去采访别人，那现在刚刚出的这本为了一只猫和一百只猫其实是我自己。嗯，就是从接近那个场地到自己被卷进去，两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本是我自己的经历，一本是别人的经历。
2: 因为你目前也是民间的动保团体的义工吗？
0: 是的。
2: 我们要不要来听听看你为我们听众朋友选的这些的不同的诗作呢？首先我们来欣赏洗小番茄。
1: 先念吧。
2: 对，好。
0: 对，洗小番茄。我先生说他老婆是一个又笨又懒的人，分不清羊肉牛肉猪肉，什么鱼也不懂。我儿子对我做的饭很不满意，有时他会说你不要再买这种鱼了很多次，他会说你到底会不会煮啊，只有豆腐和白萝卜。洗菜时我的灵魂掉进菜水里了，用手捞他，他又从我指缝溜走。你那么爱玩我不管你了。我用叉子擦小番茄时擦到了我的灵魂，把它一口一口吃回肚子。你管我分不清牛肉羊肉猪肉，你管我衣服是不是穿反，是不是穿太多，你管我喂野猫，我今天获得了10公斤的太阳，吃了自己的灵魂，还跟猫睡了午觉，没有你们的废话，生活相当完美。
1: 那我们发现这是一首呛先生的诗哦。
2: 挺酷的哦。
1: 没错，的确，因为我们家也是都是我在洗碗哦，我常常也觉得洗碗的时候灵魂会随着下水道溜走，但是马宁还有一个本事，他会把它吃回来。
2: 而且我觉得你形容还蛮有趣的呀、啊。我今天获得10公斤的太阳，太阳有量化哦，那有数据的、哦。
0: 因为常常在家里面你不爽的时候，你就会出去走走嘛。那走一走就会获得10公斤的太阳。
1: 对，我觉得这首诗里面其实体现马宁为诗作吸引人的地方哦。第一个，它充满生活感，它不会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它都是从生活中直接出发。第二个就是它非常的直接跟呛辣。像我自己写诗，有时候就是因为太生气，或有时候太痛苦，或有时候太失落，太这样。但我觉得马宁为的诗哦，多半都是因为他太生气就写了，所以大家看的时候非常有疗愈效果，然后就觉得哇，好爽！虽然你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然后但是你写出来诗却疗愈了别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轮回？
0: 我没有管别人怎么想啊，
1: 对，
0: 别人开心也好，不开心啊，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管你自己就对了。
0: 但我自己写完我也开心啊，
1: 对呀、啊，哎，那我们就直接来念第二首啊，因为第二首就叫做《我对自己很满意》。
2: 不错、可见他很自信。
0: 我对自己很满意，在台北养了3只猫，对自己能够感受到猫的温暖，猫的灵性很满意，对自己能够照顾外面的猫，能够摸到外面的猫很满意，很满意。我对自己很满意，对自己可以照顾猫很满意，比我上一代好太多。我爸爸赶猫，不给外面的猫吃饲料，比上一代对动物无情好太多，好太多。对一周能付出一个下午去收容所顾猫很满意，对能付出钱给外面的猫，收容所的猫很满意，对猫会主动靠近我，在我身边很满意，对野猫会跟着我很满意，对能把时间花在动物身上很满意，很满意，对可以和猫做朋友做家人做夫妻很满意，对能够闻到猫身上的臭香味很满意。这些和猫有关全部的事已经让我对自己很满意。我把这首很满意的诗拿去投稿，竟然没有被很满意。那位编辑是嫉妒有人对自己很满意吗？
1: 肯定是。
0: 肯定吗？
2: 所以你还呛编辑哦？
0: 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1: 对啊，通常他投稿没有被录用，都想说，哎，是不是我写的不够好？没有嘛，你以为就说你嫉妒我吗？
2: 我觉得我写的很好。你只对猫有兴趣吗？狗没有兴趣吗？
0: 就是弄猫，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1: 对，不要说狗，更不要说人了。所以你看，他都愿意跟猫做夫妻。
2: 对
1: 对，
2: 那一家人会不会抗议啊？感觉你们对猫可能比对他们好、欸、你看你儿子，你儿子，你看形容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啊？
0: 就他们管太多啦。前面那首就是你管这么多干嘛？你管我穿衣服穿反，你管我要喂外面野猫，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对，那这首就说明说我为什么要喂外面的野猫？因为我为了让自己很满意。
2: 所以当你们家的三只猫是很幸福的。
0: 现在有四只了，养到第四只才会有一种养到猫的感觉。
2: 哦，为什么？
1: 啊、真的吗？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你眼睛转到哪里都会看到猫。
1: 哎、欸，没错，因为我本来养两只猫，现在只生一只嘛，但
2: 另外一只已经离开了，
1: 对，已经上天堂。哦、这一只就是的确，我常常看不到它，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只有我要喂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听到声音，它就会出来吃。
0: 我是很能够感受到猫对我的爱的。
2: 哦，真的吗？它会撒娇吗？
0: 没有，他们爱你的方式就是在你附近。
1: 嗯。哦，对，有安全感。
0: 我在一个很小的房间，但是这四只都会走进来。
2: 哦，真的啊，难怪你这么喜欢猫、原来是有原因的。好啊，我们继续来听您这首。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那没有办法装猫嘞。
1: 我们看这是个什么袋子。
0: 不是要来装猫的。我在下午一点到两点意志减弱时，通常在外面喂野猫。下午两点到三点，对我的猫鬼叫压在它身上。五岁的猫最好压，不会被抓伤。下午四点到五点，我开始意志力坚强，如火车快驶。外面巷弄传来那些老人接孙子回来的声音。我其实害怕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害怕星期二过了又变星期三。你想象我们从妈妈的肚子出来了，就过了这么多数不清的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礼拜一到礼拜五。小的时候不会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不知道我们生来有这么多时间。但神给我们的是一只破洞的袋子，时间会一直漏走。有些人的洞天生破比较大，时间很快就会漏完。等我长大后知道了这个时间的袋子，也知道了它的破洞，一开始还假装不知道。有了小孩后，我不得不面对这个袋子，因为它漏的更多了。我也感觉到是它松垮的内里，它露出来就四处乱飞。我看见它在傍晚的天色里，晚上睡觉在房间外。我一次又一次在星期一的时候，把一个星期的七天都摊在我的桌上，希望可以不动声色，不要被时间发现，希望不要过度用力，万一把那洞变得更大。可不论什么样的安慰，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还是回到像小时候那样，不知道有时间这个破洞的袋子，那样的话可以专注的玩，假装不知道。从八点到九点，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只要专注去玩，玩你现在想玩的游戏。
1: 我觉得马尼维的是非常适合用听的，因为一来就是你的语言非常的口语，但是呢，就你也可以说，有人会说是散文化，但是里面充满了诗意，包括他用的比喻，他用的条件，比如说前面讲说，哎，洗菜洗到灵魂掉了，又把它吃回来，那这里讲说，哎，时间是一个袋子，在形容这个袋子跟人的关系，就小时候并不知道时间是会破洞的，是会这样流走的，但现在知道，他就用袋子来做比喻，那这些比喻也好，或者就是在讲述这种时光里面的交叠也好，其实里面是充满诗意的。对，我觉得这展现了一种当代诗，或者某种从生活出发的诗的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就是它让人家一听就懂，但是有好多东西可以回味，也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生活。

0: 因为我很好奇，你不管在写猫的诗，或者是写类似这样的诗，你都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之下？你是看到某一个景象，或是你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回来就有灵感写吗？还是你先酝酿了以后才开始写呢？
1: 无时无刻都可以写，没有一定的仪式，但通常是从一个句子开始的。
0: 一个句子。
2: 就是第一句吗？还是
1: 通常是第一句？
2: 对，因为你很多诗的题目也就是那。

0: 第一句。
1: 哇，光写第一句后面就可以想这么多句啊，这个好长哦。
0: 因为其他就像开水龙头啊，你只一个动作，然后水就一直流出来。重点是那个动作，你要知道你要把你的水龙头插在哪里，然后把它打开。
1: 这对我来讲是太难了。
0: 嗯，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你念这首稍微长一点点的《台北接送》。
2: 嗯，我写了巨多台北的诗。嗯
0: 哦，对，然后通常都是在辱骂台北，去台北生活糟透了。
1: 所以你在台北住了20年吗？
2: 就没机会到别的地方住，因为一直在台北，出不去，不喜欢又出不去这样。嗯，
0: 对啊，但因为台北其实很多移居人口啦，然后大家其实也不见得土生土长在台北就会喜欢台北，但有时候为了工作的需要啊，为了什么各种牵绊，所以必须留在这里。那我觉得，哎，看马尼维斯，尤其可能由于一开始马尼维斯是一个外来者，他有一个观察的角度，他对这地方他不需要有一种家族式的情感，他来了，他看到他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讲出很多在我们心里有感受但是我们平常不见得愿意讲出来的一些事情，
1: 所以是一个蛮敢讲的诗人。所以在你们的诗的这个圈子里面，你的个性算是这样子的吧？
2: 我没有
1: 比较敢言，
2: 我没有在任何圈子。
0: 对，他就是很特立独行。
1: 看他的诗看得出来。好啊，那我们就请诗人马尼尼维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台北接送》。
2: 我每天固定时间接送小孩，会遇到一位和我同时间出没的上班族，不论冬夏他都穿裙子配休闲平底鞋，肩上有个包，手上拎便当袋，下午6点会见他脚步轻快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想问他上的是什么班，每天都可以自己带便当，还可以准时下班。我还遇见一位裤子很丑的妈妈，她每天都穿同一件，我想她未婚前应该不会这么邋遢。看到她，我总告诫自己不要每天穿同一条裤子，还被人发现，还是丑化自己的裤子。我还遇见身形都很壮硕的母子，母如子，子如母，两人很有气势的走在一起，我想为他们照张相。我还会经过那家好停车的便利店，前面有户外阳伞桌椅区的便利店，会看见一位永远穿裙子的女人，下车后走到便利店买2杯咖啡，每天早上都在爱人的目光下走在便利店前的伸展台上，展现她臀部圆润的曲线去买2杯咖啡。我送完小孩去喂猫时，常会遇到一位把长棉之裙系在腰间，把上衣塞进裙内的女人，她这样穿更凸显了她微凸的腹部。她背着背包，双手好像抱着什么，在散步道多兜了一圈。有次瞥见她早上8点多开车回来，又是那样的穿着，加上好像永远在晃神的脸。她是上大夜班吗？还是在照顾什么人或宠物？在台北都在注意这些无聊事吧，有了猫有了小孩才会注意到这些无聊事，而且我越来越享受这些无聊事。我去看晚上8点收工的市场，我去看大家等垃圾车的模样，我去看情侣肩并肩跑步的模样，我好像什么事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以前我什么都没看到。看到和没看到有什么差别吗？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你知道很多事不见得要有用。
0: 对，这是一首观察者的诗。
1: 对
0: 对，但我觉得这里面，但这种观察的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写啦，但我觉得马尼维后面写的这一段我特别喜欢，就是说可能你本来什么都看不到，或你看到是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当你自己的心态不同，你的生活不同，你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你突然开始看到以前从来没看到的东西，虽然它其实从头到尾都在那里，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察，你的眼界会不断的改变嘛。
1: 你刚才讲那个背包的那个同时间可以拿拎便当袋，而且还可以呢准时下班，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公务人员。
2: 我就很好奇他做什么工作啊。我现在还会看到他。
1: 是吗？你没有去问他吗？要是我就去问他嘞。
2: 没有。
0: 你会让他觉得你莫名其妙。
1: 其他观察真的非常的入微哦。
0: 对，但是这些观察其实都很有趣，好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有没有？就在我们眼前播放。虽然这些人有时候你说你很想帮那对母子照张相嘛，可能也不太好意思把手机拿出来拍。
2: 当然没有拍。
0: 对啊对啊，就像有时候我在捷运上看到一些我真的很想拍，但我觉得不行不行，我也不能拿出来拍。写诗就有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拍不到的东西。
1: 嗯，很温馨的。还有那个买咖啡那个感觉是都有那个爱的那种感觉的，这个女性的去买2杯咖啡。

0: 啡。你也常去买咖啡吗？
1: 不是，关键是接送。就是接送小孩早晚，那时间是固定的
2: 、
1: 嗯、
2: 对，
1: 所以表示这些的作息也是固定的，所以我会遇到一样的人、嗯、我会遇到很多次，所以才会写下来。
2: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我觉得选这几个人来写，因为你应该看到更多人嘛、嗯、但选这几个人来写，我觉得也有一些安排，就是里面有充满爱的人，然后有很丑的人，有很美的人，对，然后也有恍神的人，他的人生有点不知所云的人，然后就写出来这些有点人间百态，虽然只是几个取样、嗯、但这几个取样都是非常的不同，
0: 对，
2: 就让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0: 日常，
2: 对，台北的清明上河图。
0: 清明上河图好有趣哦。哎，还有点时间，来，我们再请马尼林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这首《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是男生。
2: 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很有感觉，因为我小孩每次放学，我都跟他说，把袜子脱掉，先去洗澡，再来抱我。
0: 好，
1: 所以是只有男生会脚很臭吗？
2: 对，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欸、
0: 因为他们活动量大吧，
2: 活动量大，出汗大、嗯、而且他们的那个袜子哈，台湾脸高，因为袜子都会结块，你知道那个洗不掉、啊、就是会变硬啊，他的脚
1: 真的好恶心、啊、
2: 脚底的部分就是会变那个袜子会变硬，就洗完之后发现变硬了，我就把它丢掉，之后再把它再买。
0: 那可能
2: 又比你恶心，对，那我也要来写儿子的袜子又变硬了。
1: 可是这个好像是一种亲昵嘛。
2: 是啊，
1: 对、嗯、你如果能够说一个人脚很臭，其实是一种亲昵，别人不敢这样讲、
2: 嗯、对对对对对、哦、没错。好吧、嗯、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亲昵是怎么写的、哦、
0: 到底有多亲昵。
1: 我儿子放学回来脚很臭，对猫来说更是像炸弹一样的味道。两只猫一前一后从房间走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臭。阿美先微微仰头，鼻头对着空气抽动，啊，太臭了，连空气中都是。阿美把头探进我儿子的自拍轮袋子，啊，不是这个，虽然闻起来有点像。阿美东闻西闻，追踪那脚臭味。我写了这诗，还读给我儿子听，他气到哭了，说我干嘛写他。
0: 这个好有趣哦。
2: 对呀，我看到其实笑到不行，
0: 太搞笑了。
2: 对，但是的确小孩会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哭，就你不知道他干嘛那么在意这种东西。
0: 他多大？
1: 他现在已经很大了。
2: 那你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写多大的他？
0: 小学，
1: 应该是国小一二年级吧。
2: 哦，一二年级的时候。
0: 他还记得吗、嗯、
1: 他不会看我的书的，所以我可以写。他看了应该会生气吧。
2: 对啊、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应该说上帝给你的恩宠，就是你的家人并不看你的书，给你写作的自由。
1: 肯定要的。
2: 对，我看这我就想到说，我儿子今天早上他才又哭了一次，为什么呢？他现在四年级，
0: 为什么呢？
2: 他拿那个作文簿给我看嘛。好、哦哦，那因为这就证明说他作业有写，因为老师在他的家庭联络簿上写出来，他最近有时候作业没写完，然后他为了证明他不这样，他就拿了他的几本数习本、国习本，然后作文本给我看，说：“哎，他的确有写。”那我看到作文本，我就开始看他新写的作文，然后他就生气，他说：“不能看。”我就说：“为什么看？”他说：“这个老师还没改过，不能看。”我就说：“我先帮你看有没有错字啊什么的。”他说：“不行。”但是我觉得他跟我对话过程当中，我已经把他全部看完了。然后看完之后呢，他就气哭了。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什么、哦、因为他上礼拜拿回来一张那个就是联合国那个人权的宪章，那他们的教现在有人权教育嘛，他就你这违反人权，侵犯隐私这样。然后我就知道很郑重的跟他对不起。我就说以后你写日记我绝对不会看，但作文写的不就是要给别人看的吗？这样，但他就气哭了。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小孩真的是跟我们的哭点很不一样。
0: 哇，现在小孩真的很难教。哇，笑得我眼睛都流泪了，太有趣了。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非常有才华而且很优秀的诗人马尼尼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最新的诗作《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诗才是真正的诗》。谢谢马尼尼维到节目当中来与我们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感谢侯宏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马尼尼维，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陆研中心的主任。很多人说两岸的往来日趋减少，研究难以进行，其实这跟中国大陆的作为比较有关系。上周我们请了陆委会邱垂正博士主委来跟大家介绍用法律的方式来对台湾进行威吓，那当然会减少两岸学术文化各方面交流的意愿。那么可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面的事实，在2025年台湾前往中国观光的台湾民众还是高达324万，若是全部加起来进出中国的则有490万台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台湾对于中国的善意远高于中国对于台湾的善意，我们还是积极的想要跟中国进行观察交流认识理解。那这些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同的观察。此外呢，我们要了解到

0: 中共他所提出来这一些的这一个法律战，这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施行了民主化，带来的思想自由跟身份认同，那对于中国的统一的这种叙事越来越反感，那么他开始采取用法律战来打击台湾的主体性已经是非常明确了。那为了深入了解中共这一套法律战，我们这个礼拜呢还是特别商请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博士来为我们阐明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用更广泛的高度来理解这一些作为。那主委长期负责政府的两岸事务长达10余年，亲身见证两岸关系不断的在转变，深刻了解中国政府的作为，实在是为我们听众朋友阐明法律战的不二人选。首先再次感谢主委在公务繁忙之余还能抽空亲自上来节目，请主委先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是林子立教授，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做报告。
0: 非常感谢主委。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部影响深远的恶法，那企图钳制台湾人追求维持现状和平繁荣的努力。那我们这个礼拜想要再进一步的让听众朋友们更能够理解整个法律战背后的整体的绵密的布局。那他以这种国内法的方法对于台湾进行法律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除了统战之外，威吓之外，他还想要进行什么样的国际工作吗？
1: 是，谢谢啊，我想就我们整体的思维哈，
0: 是，
1: 那中共现在对台湾进行所谓复合性的施压，那这个最主要中共对台湾的施压可以说步步紧逼，极限施压，它跟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啊，13年执政啊，它有三个极端的发展，我很快讲了一下。第一个极端的发展啊，是习近平主政啊，作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它有三个极端的改变，那这三个极端的改变呢也会导致他对台湾步步紧逼，极限施压。那第一个是他从中共的权力结构过去是集体领导，到集中领导，到定于一尊，
0: 是
1: 这个权力结构的定于一尊呢，对他的决策系统有深远的影响。
0: 嗯，
1: 简单讲，他在党内没有监督制衡，党外知识分子没有纠错机制，所以他可能冒险做决策，
0: 是
1: 为了中共这个生存，他可能为了习政权的维系，他可能冒险做决策，跟过去在邓江湖时期，他决策比较稳健，比较能够有完整的配套措施，有明显的风格不同。那第二个是他极端的发展呢，是在习近平为了他延任，在2018年开始啊，开始发动狂热的民族主义爱国心，所以像军武霸权、战狼外交、举国体制，都是狂热民族主义的产物啊。那我们才能够理解他整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 mentality， 可以说是完全改变，从过去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积极扩张。
0: 对，
1: 第三个极端的发展是习近平任内的，因为他不断延任，他延任的正当性在于这个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是，
1: 那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他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他常讲的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所以他就会把台湾的议题或者推进统一作为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比如说川习会为什么台湾的议题变成首要，
0: 是
1: 过去美中的领导人常在见面，为什么以前的台湾问题这么后面，甚至连提都不提，为什么现在跑到第一，跟他政权的延续有关。
0: 是，
1: 好，他为了要对台湾，从他2020年开始啊，
0: 是
1: 对台湾就展开军机舰扰台。
0: 是，
1: 好，这些我们刚刚讲的对台复合性的施压，从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社会渗透、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是
1: 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
0: 是
1: 还有灰色地带侵扰。
0: 是，
1: 这个就是对台步步紧逼。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0: 法律战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对台湾的像跨境镇压这些法律战。其实刚刚子怡老师有特别提到啊，这个对台湾的法律战呢、啊、不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0: 其实中共的法律战呢、啊、它传统有所谓的三战，
1: 是
0: 这三战里面就有心理战、舆论战还有法律战，
1: 是
0: 好、它本来就是传统的对台统战的一个基本作为，也就是说透过法律攻击、控制或限制或惩罚来达到他的目的。
1: 嗯，
0: 好、那中共的法律战要达到的目的有三，
1: 是
0: 有三种。第一个，他就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为他的国内关系，
1: 是
0: 他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好、将两岸争端内政化。你会看中共从建政以来，
1: 嗯，
0: 从来不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1: 从来没有。
0: 嘿，他是要消灭你，
1: 对，
0: 他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好、那如果他愿意跟我们坐下来，
1: 嗯，
0: 正视我们的存在，两岸关系或许有可能的和平解决。但截至目前为止，中共都是把两岸关系界定他的国内问题，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好、他是从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开始。第二个，但进一步断绝我们的外交空间，在国际法理上建构它的一中原则，所以在国际一中就代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
1: 是
0: 好制造我们跟国际交往的障碍哈。第三，就是要限制好，或是你或是完全消除台湾人民拥有自觉的权利，透过法律框架压迫我们必须接受中共统一的主张。好，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这个法律战呢就从两个层次来发展。第一个就是在国际法的层次，比如说他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所以中共声称联大2758号决议已经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好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事实上联大2758号没有确立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也根本没有讨论到台湾的代表权的问题，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也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一中原则，没有讨论到，所以台湾是台湾，
1: 嗯哼，
0: 不是中国的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铁的事实，但是他用一中跟2758号把它连接起来，
1: 是
0: 这个就是刻意的曲解。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国内法层次更多了。
1: 嗯，
0: 好，刚刚你提到2005年的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
1: 是
0: 啊，划定一些动武的这些红线，这是一种。
1: 嗯哼，
0: 另外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宪法，
1: 是
0: 他都特别提到台湾，啊，特别序言也提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包括是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个都是他宪法的叙事。
1: 是
0: 啊，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4年好、所进一步发布了自从有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好、他进一步的法律战是在2024年所谓惩毒22条。其实这个条过去那些法律啊就是针对国家政府的制裁。
1: 嗯、对。
0: 2024年的惩毒22条是可以针对个人哦。嗯、
1: 是。
0: 个人可以这个立案调查、
1: 嗯、
0: 这个是很特别的，可以追溯个人、
1: 嗯、
0: 而且哦他可以终身追溯，
1: 嗯，
0: 长臂管辖无眼佛界。同时我们台独的主张或是活动很多都是言论或是一种立场，
1: 是
0: 可以判处死刑，严重的话可以判处死刑，
1: 嗯，
0: 好，那甚至呢他很恨你，抓不到你人、嗯，可以缺席审判、嗯、
1: 是，
0: 当然可以没收财产，
1: 是
0: 啊、连累家人，
1: 是
0: 啊、那甚至鼓励举报，
1: 嗯，
0: 好、所以这些惩毒22条我们就很呼吁国人要特别注意。所以也就是因为惩毒22条，
1: 是
0: 我们认为啊这个严重伤害两岸正常健康 的交流，所以我们啊从那时候开始、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担心我们国人好、被惩毒22条好、影响，甚至被受害，所以我们就呼吁国人呢、啊，
1: 嗯，
0: 赴路啊要特别的小心，评估它的安全性。我们也把旅游的警示啊提高到橙色。
1: 是，
0: 那我们也认为我们对岸的同业工会 国台办也好，
1: 嗯，
0: 各地台办也好，
1: 嗯，
0: 你怎么可以让两岸交流的人暴露那么危险的境地？
1: 是
0: 啊，你用惩毒22条，不是让我们的人到中国大陆充满风险吗？
1: 的确是
0: 哦、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限制国台办也好，台办的主任、副主任啊，
1: 嗯，
0: 原则上禁止来台，
1: 是
0: 因为你没有善尽保护我们交流人民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很关切我们的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
1: 嗯，
0: 而且这个安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哈。
1: 是，
0: 我们从2024年来跟我们报案的
1: 是
0: 啊，有55件，到了去年，
1: 嗯，
0: 啊，2025年增加4倍，变成221件，
1: 是
0: 啊，那今年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数也是增加很多，
1: 是
0: 啊，1到5月就有85个案子啊，那今天上个月又增加了13个案子，
1: 是
0: 啊。所以都有达到374个案子。我们过去有一件这种人身安全的例子我们就很担心。
1: 对。
0: 结果这两年就已经累计了这个374个案子。这当然我们很关切国人的这个安全啦、啊。这也是惩毒22条所带来的。还有您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7月1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加的限缩呈现非统即独的逻辑，只要不支持统一，不认同这个民族团结共同体的话，就会被视为台独，就会被惩处，这是多么风险多么大的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一路上的这个这个法律战，而且它越来越像是跨境镇压，
1: 的确是
0: 啊，长臂管辖、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对国人啊，不仅是在台湾在海外它所出现的风险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我们更是要积极的作为，
1: 是
0: 来保护我们国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要反制它的跨境镇压，我们要有效的反制我们在地的协力者不能配合中共的对台湾的镇压哈、
1: 哦、是，
0: 那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来关怀保护我们被惩处的或被影响的国人，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正在做，所以我们有3个重点，第一个要提醒国人啊，
1: 是
0: 他的风险在，
1: 对，
0: 第二个要保护我们国人，特别是我们军公教的朋友、嗯、他们在执行公务被镇压，
1: 还有学界，
0: 还有学界，我们学界还有从事两岸的交流的，还有我们很多台上，我们都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1: 是是
0: 啊，我们跨部会来保护，那我们要反制，我们联合、嗯所有的民主国家啊，重视人权的国家来保护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处理、嗯、
1: 对
0: 啊，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幸免，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的来反制中共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1: 的确是，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中共要维持台海和平的稳定跟现状繁荣，那中国这样子逆向而行，违反国际社会规范的作为呢，必将会受到这个民主国家极度的关切。那这个我们为了可以进一步的再理解这个法律战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

0: 我们节目继续进行开始。其实我连续两个礼拜，然后很荣幸听到主委那来跟我们这么明白的解释法律这样子威吓到两岸的这个交流，伤害到了其实是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那我心里面冒出无数的疑问，我想要请教主委是：中共明明对台湾没有任何的权利。就如同您刚刚在第一阶段所阐述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跟一中原则毫无关系，可是他硬把我们的主权写进自己的法律。面对这种可能的无理的长臂管辖权，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保护我们台湾民众？还是呢，就是要靠我们民众自己的自我警觉呢？
1: 是我想，中共进行法律战，而且它是非常无理的，它就长期持续扭曲法律以及史实，捏造拥有台湾的主权。那我想国际社会是不会认同的，
0: 是，
1: 特别您刚刚提到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到现在的这个惩毒22条哈，以及最近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一系列啊，都在形塑对台有主权假象。
0: 对，
1: 那事实上，刚刚也提到，中共对台湾完全没有管辖权，相关的法律皆是无效。那我们政府也会保障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共一再扭曲什么二战的历史事实，继续错误连结啊，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意图。在国际社会虚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谎言，
0: 对，
1: 我想只要我们不断去澄清，我想民主国家啊，或者我们整个国际社会的眼睛是雪亮的，
0: 是，
1: 包括美国在内的友盟国家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也都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反对中共破坏和平现状，所以我们认为中共的政治图谋。不会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同，所以他这种言论是没有正当性跟合法性。不过我们除了要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外，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
0: 是，
1: 所以当前的台海的情势的紧张
0: 是
1: 跟两岸关系的紧张，都是因为中共对台的整个复合性的施压。刚刚我们讲了，包括从这个军机舰扰台、外交打压、经济胁迫、
0: 是
1: 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是
1: 啊，还有这个铺天盖地的认知作战，以及灰色地带的侵扰，
0: 是
1: 这个才是这个区域不安、台海紧张的主要根源。
0: 是
1: 啊，当今台湾啊，我们只是在维护现状。
0: 是，
1: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0: 嗯，
1: 不被改变。
0: 是，
1: 我们维护的是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民主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0: 嗯，
1: 我们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被改变。
0: 嗯，
1: 目前台湾没有台独的问题，
0: 是，
1: 只有被中共强制性统一的风险，
0: 是，
1: 只有被中共并吞的风险，
0: 是。
1: 今天台湾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0: 嗯，
1: 中共他的对台的政策目标还
0: 是
1: 以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政策目标，
0: 是，
1: 所以他会编很多法律战啊，
0: 嗯，
1: 说他拥有台湾主权，所以我们台湾人民真的不要受骗上当，而且要坚持自己。好，那我想我们国人都很支持我们政府。也都坚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主体性，
0: 是。
1: 那我们想国际社会也会越来越认同我们。

0: 是
1: 啊，大家有信心。但是对于中共对台湾的法律战，
0: 是
1: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我们一方面提醒，二方面要保护国人的权益很重要。我们有一个跨部会的一个小组，
0: 是
1: 用具体的政策还有法律来保护国人的基本权益，好、不受到跨境镇压的伤害。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国际社会一起来确保避免遭到跨境镇压。我们认为面对中共的跨境镇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单独面对。好，我们会结合全世界好、共同来反对中共的跨境镇压的法律战。
0: 谢谢主委的提醒。事实上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不仅是在台湾，这个主委一定很清楚，在英国，在美国，那中共呢都利用这个具有双重身份，中国身份、美国身份、英国身份的人来监督在英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批评中国的言论。然后呢，这些人呢，事实上都已经被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给逮捕。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进行法律战，在进行这些国际叙事的时候呢，其实危害到不只是台湾，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的民主社会的自由跟言论。所以我们最后利用一点时间来请教一下，这一套法律战不断的绵密的施行下来，它是不是渐进的改变了两岸的现状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积极的？因为我认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民进党执政这十年来，中共在国际上宣传两岸关系的不稳定跟破坏，是在民进党政府追求台独。可是主委刚刚也很清楚地讲，我们只是维持现状和平跟稳定，我们从来没有在进行台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1: 是啊、是子立老师做得很好。我也在我陆委会工作很久啊、我工作的政策的这个指导方针呢、就是维持现状。一直到现在
0: 是
1: 我们赖总统上来两年多来，
0: 是
1: 我们也是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0: 是、
1: 所以当然我们这几年也面对中共频繁征修各种的国安法令啊，企图对台湾进行法律战的手段也不断的推陈出新，
0: 是
1: 目前我们感受到他有透过以法促统、强制统一、跨境镇压这三项手法来逼迫我们国人接受他的政治主张。那当然我们为了揭露他这个这些图谋，我们政府啊将会全面来强化全民的这个试读及公务人员的教育训练，来凝聚我们全民的共识啊，对我们的民众啊，我们不断宣导，对我们公务人员我们会进行教育训练啊。那同时我们也会全面透过这个法治依法打击伤害国人利益的在地协力者，那同时透过跟国际进一步的合作，建立包括建立这个保护我们建构这个完整的安全网，让我们的国人呢、无惧于受到中共法律战的跨境镇压。
0: 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常有一个俗话说啊，中共呢打台湾不如买台湾，买台湾呢不如骗台湾。我觉得法律战以及刚一开始节目这开始的时候，主委跟我们阐述这个三战里面的这一个舆论战、心理战跟法律战，都是一体两面，想要让这一个台湾人从心里面呢放弃对自己主体性的坚持。可是由于我们已经享有民主自由太久了，我觉得台湾的主流民意很明显。那在面对这个法律战之下呢，那个主委最后有没有什么这个话可以来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们呢，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面对法律战其实德不孤必有邻，我们站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能够抵抗这种不公义的手段。
1: 我想截至目前为止，中共的对台政策

0: 他的终极目的在于消灭中华民国，否定政府对台湾的管辖权哈、
1: 对，
0: 那当然这样也会升高我们国人附入的风险，那么甚至对全世界异议人士进行跨境镇压。那面对这些中共跨境镇压的这个法律战的种种风险，我们除了不断的提醒之外，
1: 是
0: 好、刚刚说的反制措施跟保护措施，我们政府仍然会来积极的来落实，我们政府也会化危机为转机，借此来凝聚全民的共识，以及跟国际友盟扩大合作，也维护我们主权独立跟台湾的自由民主的环境，我们会全力以赴。
1: 好，非常感谢主委的这个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主委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分析中共法律战对于两岸和平交流的影响。那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你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哦，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歌神张学友，但也有听众询问哦，根据媒体报道，大陆选秀节目为了邀请张学友担任导师，甚至还寄出了上亿天价的酬劳，希望可以请到歌神降临，但没有想到最后张学友还是拒绝了。那么张学友为什么不愿意上大陆的综艺节目呢？
3: 张学友不像其他歌手，就是走红之后就开始担任这些中国歌唱选秀节目的导师，甚至他拒绝这个九位数天价的酬劳，只因为张学友认为自己不够格。因为2023年张学友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想说他不愿意当这个歌唱节目导师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从这个选秀节目出身，他不忍心淘汰任何的选手。他说啊，每一位敢上台唱歌的人，我觉得他都已经很厉害了，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唱歌，本身自己又不是专业歌手，所以他说我不忍心对参赛者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张学友也说，如果要当导师

0: 他也没有资格去教人唱歌，因为啊，他自己不是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出身的，他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唱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指点那个学员呢、啊，所以啊，他才认为自己没资格当导师。因此啊，无论中国开多高的那个天价，他也始终不为所动。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刘德华，他也是在1990年代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中的天王之一。他跟张学友一样，也是拒绝上大陆歌唱选秀节目担任导师。但是在2021年5月，媒体报道在哥哥的《滚烫人生》节目里的导师名单，除了有言承旭、周渝民、贺军翔、林志颖、钟汉良、陈小春、陈坤、冯绍峰等等多位知名男星以外，赫然出现了刘德华的名字。但事后证实刘德华并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呢？还有就是刘德华拒绝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0: 2021年的6月18号，那刘德华在影迷会成立33周年的这个直播当中，他跟粉丝互动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他公开做出了回应，他完全否认他曾经参与过该节目的任何传闻，而且他强调自己从来也没有任何想要上歌唱选秀节目当导师的计划。其实啊，之前刘德华在接受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专访时就已经提到过，很多中国综艺节目邀他去当导师，但是他都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敢去。他说啊，他自己根本就听不出这个选手唱作的细节，他认为自己根本就不具备这种专业音乐导师的资格。那另外刘德华也提到讲说，现在中国的综艺节目啊，为了追求这个流量跟收视率，常常设计各种花样，甚至抛弃了一些底线。他担心艺人参与这种过度娱乐化的节目，会在观众心中留下讲说，这个原来艺人是为了走红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印象，反而消耗了他多年累积的形象跟口碑。所以刘德华也笑称自己唯一的这个综艺梦想，就是他希望香港的四大天王合体能够担任导师，然后他们一起共同来推广这个粤语歌。但是他也补充说明了，他说我知道这个张学友一定不愿意跟我合作。其实啊，刘德华这段话讲的还真的很幽默了。
1: 大陆男星杨坤靠歌曲《无所谓》走红，他还曾经担任过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评审。但杨坤啊，曾经公开在直播时说刘德华不是专业的歌手，更指华仔的舞台表演啊，要归功于他的演技。这段发言让他受到死忠华粉的抵制啊。那管道，你是怎么评价刘德华的歌唱成就呢？
0: 我想张学友是大家公认的歌神，这个唱功在四大天王里面是最顶尖的，因为他具备了这种浑厚多变的声线，还有现场演唱的技巧很纯熟，而且他能够成功驾驭这种真假音转换，还有这种转音的细节，他的情感表达也很细腻，对于各种曲风的掌握度都很高，他被称为歌神，这个绝对没有疑问哦。那至于刘德华，他则是以这种独特的鼻音还有磁性的嗓音闻名，但是很明显的，这个刘德华的音域是不如张学友宽广啊，但是他却具备了极强的这个个人辨识度，也就是这个声音一听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他的咬字很清楚，擅长诠释尤其这种男子气概或沧桑感的那种抒情曲目。那刘德华说他自己不敢去当导师啊，那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这种歌唱选秀节目找一堆根本不懂音乐的人去当导师，然后你去糟蹋那些想要去这个对唱歌有热忱的年轻人，哎，我实在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厌烦哦。我也认为哦，刘德华是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跟接受自己的弱点跟他自己的恐惧。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无论刘德华的歌艺如何，我认为他仍然是真正的巨星，因为他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缺点跟这个恐惧。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百代唱片1989年3月由陈嘉丽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刘德华第一张国语专辑《回到你身边》跟《法内情》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回到你身边》。

0: 1988年同时在电影跟歌唱事业两栖发展的刘德华推出第三张粤语个人专辑《回到你身边》，但跟之前他的两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跟《情感的禁区》一样，刘德华的歌艺哦一直被人诟病，很多人也认为他不适合唱歌，甚至还有不少的嘲讽。不过当时台湾的唱片公司却很看好这位被香港媒体称作是三流歌手，但是日后的天王巨星刘德华。
1: 这个是刘德华的首张国语唱片了，其实也就是他1988年粤语唱片《回到你身边》的这个国语版。那我们知道国语版的歌词是陈嘉丽创作的，粤语版的歌词是潘伟元填词的。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深情的歌词描绘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当时还是新人的刘德华凭借了这首歌就成功的打入台湾跟打入这个华语市场，那透过这种极具画面的这种情感宣泄啊，引起了这个广大听众啊对于这个爱情跟离别的共鸣，成为刘德华早期的经典代表作。那刘德华也因为唱红了这首歌，展现了他从单纯的这种偶像歌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歌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也代表了他个人啊更成熟的演唱实力啊。
0: 刘德华跟梁朝伟是同时出道的艺人，但刘德华的演艺生涯一开始却非常的坎坷，甚至曾经被台湾扣上所谓的港九复匪艺人的帽子。刘德华会成为歌手，其实跟他的演员路被台湾封杀也有关联，是这样吗？请管大解释一下原因吧。
1: 这个主要是因为1981年这个导演许鞍华他要筹拍一部他的那个越南三部曲啊，他第二部是由周润发还有缪千仁还有这个钟楚红主演的胡越的故事，因为上映之后这个票房跟口碑都很好，于是这个许鞍华就说要打铁趁热，我就要用这三位男女主角敢拍就是越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投奔怒海。但是这个左派的这个朱成公司一看这个投奔怒海的剧本吓一跳，他讲说竟然是描述这个南越1975年赤化之后他们讲的这个就是海上漂流的这个难民啊，他们讲叫船民啊，这个那么浓厚的这种反共意味，当然这个左派的这个电影公司朱成电影公司当然就吓得打到退堂鼓了。但是刚好这个时候啊，因为金庸他想要追求他年轻时候的梦中情人，于是啊他就投资当时已经49岁的这个左派影星夏梦啊，就讲说由他创办的这个青鸟公司来接手，请许鞍华导演继续来拍摄投奔怒海。
0: 许鞍华策划筹拍的越南三部曲完结篇投奔怒海，原定男主角是周润发，但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刘德华呢？
1: 因为这个电影投奔怒海的故事它全部都发生在赤化之后的越南，那越共为了自己的颜面，他当然不可能让这个许鞍华到越南来出外景嘛。那刚好这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越南就是统一之后的越南发生了战争嘛，这个就是所谓的惩越战争嘛，于是呢同为共产国家的中国竟然破例讲说欢迎许鞍华来到中国来拍这个投奔怒海，于是这个场景就决定在海南岛来拍摄。但是这个场景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演员的问题才是真正最麻烦的事情。因为许鞍华决定要在匪区海南岛拍摄，那周润发他是在吊井里长大的孩子嘛，他知道讲说我一旦去拍了这部戏，那我一定会被国民党就是讲说列为这个复匪艺人啊，我从此我的电影就不能在台湾上映了，那我的电影如果不能在台湾上映，香港的电影公司就不可能找我来拍电影嘛。所以说他很害怕他跟那个梁家辉那样讲说拍了李汉祥到北京去拍的那个电影他会被我们台湾新闻局列为复匪艺人啊，所以他就推辞了许鞍华的邀约，然后他推荐了刚出道不久的这个刘德华来代替他演这个角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逸新唱片1990年5月由刘德华作词卢冠廷作曲刘德华第三张国语专辑《如果你是我的传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2: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0: 刚才管道提到，刘德华拍了许鞍华导演的反共电影《投奔怒海》，为什么反而反过来会被当时坚持反共的政府给封杀了呢？
1: 因为哦，这个《投奔怒海》啊，在当时这个所谓的匪区啊，海南岛拍摄的。那按照当时国民党制定的这个叫做《戒严时代勘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那这个在台湾就列为匪片，因为你是在这个匪区里面拍的电影，即使你拍的是反共电影，但你是在匪区里面拍的嘛，所以说这个就列为匪片，就禁演了。那许鞍华、林子祥还有刘德华，他们都被列为这个所谓的复匪艺人了、日后他们也都没有办法再入境台湾了。那他们在香港拍的电影、也就被列为匪片。那这样子，你知道香港的三大公司就是邵氏、嘉禾跟新艺城，他们为了拿到台湾的那个准演执照啊，他们就不敢跟这三个人中间的其中任何一个人合作了。你看到这个就很好笑，就是讲说台湾这边进了这个投奔怒海，偏偏中国这一边也起了变化。因为中国跟越南虽然交恶，但是投奔怒海它是在描述这个越南就是赤化之后的这个现象嘛。那这个似乎在影射讲说，哎呀，15年后香港就要回归中国了。那这个你许鞍华是在影射什么呢？那于是中国政府也宣布讲说，这个投奔怒海啊，在中国也被禁演了。所以这部电影很好笑，就是讲他在台湾跟在中国同时都被禁演。
0: 投奔怒海当时只在香港上映，但票房却很好，加上在国外影展一直得奖，奖金跟票房的额外收入让许鞍华即使丧失了台湾跟大陆两边的市场，投资者仍然有回收空间，但演员被台湾封杀以后的作品也不能在台湾上映了，这又该怎么挽救呢？
1: 随着投奔怒海在海外不断的得奖，台湾这方面也开始出现转机了。1982年的11月13号，这高雄选出来的这个国民党增额立委曾荣吉，在质询这个新闻局长宋楚瑜的时候，他就说，哎呀，这个投奔怒海啊，这部戏啊，希望这个局长能够网开一面，让这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共电影啊，能够像这个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那种纪录片《中国》一样，由这个三家电视台联播，那来推广这个反共的理念呢，让国人也能够从此片了解这个共产暴政的真面目。哎，宋楚瑜竟然也顺水推舟，在答询的时候就说：“哎呀，投奔怒海啊，虽然是在这个匪区海南岛拍摄，但是啊，它的主题要意识很正确，暴露了这个共产政权的这个暴政本质啊，在欧美上映之后也颇受好评，因此新闻局将跟有关单位。”研议啊，讲说要让该片在台湾哦放映的可能性。那我们知道之前许鞍华导演这个胡越的故事，发行商啊就删除了这个导演许鞍华的名字，就是讲说我这部电影上面把那个导演的名字划掉了。新闻局就睁眼闭眼就准了这个胡越的故事在台湾上映了。那显然新闻局已经在暗示跟同意并且策划讲说要招安这个许鞍华，这个就像新艺城害怕林子祥被。

0: 列为付费艺人，连累他演的那个《我爱夜来香》在台湾会被禁嘛？新艺城公司这个高层主管压着林子祥哦来台湾哦，就是解释。那新闻局就顺势给个面子，讲说啊，算了，那你既然来解释了，我就给你个面子，就顺势开禁了。那至于刘德华，因为他当时实在太小咖了，电影公司根本也没人想管他，也没有人去管啊。所以说，这个刘德华虽然有被查禁了，但是他也等于也自动解禁了，因为没有人去管那么小咖的人了。
1: 刘德华在跟林子祥合演《投奔怒海》期间，林子祥在片场收工后，经常拿着一把吉他招呼大家一起唱歌。林子祥听了刘德华的歌声后非常欣赏，因此也指导刘德华该如何改进。看来林子祥应该也算是刘德华歌唱事业的伯乐了。
0: 1985年哦，刘德华正式进军唱片圈了，华纳唱片签了他当旗下歌手，推出第一张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收录了《只知道此刻爱你》等13首粤语歌曲哦。那这个稚嫩的唱腔哦，并未在香港获得好的回应哦，所以这个香港媒体嘲讽这个刘德华哦，因为觉得他唱的比梁朝伟还糟哦。但是哦，他还是跟这个张学友跟邝美云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新人奖。那1986年哦，刘德华转入这个百代唱片之后，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又相继推出了六张唱片。但是哦，从1985年到1989年这四年里面，这个算是刘德华在歌坛的探索期，他的音乐成绩要实在是不怎么样哦。那他在歌唱技巧上跟其他歌手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那显然演员出身的刘德华在歌坛的发展前景一开始完全不被外界所看好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杜自持编曲，刘德华第五张国语专辑《忘情水》第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0: 演员出身，唱歌技巧被认为还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刘德华，直到唱红了《忘情水》这首歌，才让刘德华登上了国语歌坛的巅峰，也让刘德华跟陈耀川、李安修有了铁三角般的合作关系。这杯《忘情水》的威力，直到现在仍然不褪色，成了刘德华的经典歌曲。他在演唱会上还会问歌迷会不会唱，甚至刘德华总是爱开玩笑地说，不会唱《忘情水》就不该来看演唱会。但是呢，这段铁三角的合作关系一开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
1: 《忘情水》创下百万销售的佳绩之后啊，写下了多项流行乐坛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们三个人首次合作啊，这个时候这个陈耀川跟李安修都还是后辈新人，不过刘德华已经是红遍两岸三地四大天王之一了。那李安修的记者讲说，他们第一次跟刘德华见面的时候是在天王做完的活动，穿着睡袍就来见他们，让李安修就吓一跳，心想说，哎呦，这个巨星未免也太随意一点了。那至于这个陈耀川跟刘德华的渊源就更早一点了，先前这个陈耀川就曾经帮刘德华写了一首《不能没有你》啊，那天王自己挑中当作主打歌之一，得到了当年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那陈耀川哦，飞到香港来领奖的时候，刘德华还亲口跟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粤语版的歌词哦，特地是由刘德华自己亲自来写的。不过啊，促成双方合作的幕后最大功臣，其实是当时这个刘德华的经纪人李雪。

0: 效力。由于哦，当时陈耀川跟李安修还有林立南，他组成了一个叫中国娃娃工作室哦，那这个跟蔡幸娟他们一起组合的。李小林哦，找来了他们制作中国歌手孙楠的这个专辑啊。那陈耀川还记得讲说，李小林曾经语带保留的讲说，做完了这个孙楠这张专辑之后，未来可能还有刘德华的专辑，可是还不能确定，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1: 刘德华当时的经纪人李小林促成了天王刘德华跟陈耀川以及李安修这对曲此搭档的铁三角合作关系，但本来啊，这张专辑也不是整张都交给他们，而是制作人曹俊宏做半张，陈耀川跟李安修做半张，另外还有巫启贤做几首歌。结果陈耀川跟李安修到香港跟刘德华开会的时候，刘德华突然决定把整张都交给他们。陈耀川形容当下惊呆了，心情呢就像坐直升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忘情水这张唱片哦，绝对是刘德华这个最具代表性的唱片，销量在300万张以上，这是刘德华所有唱片中销量最高的一张哦。那这张专辑完全是由台湾团队这个进行收歌创作，它不同于之前那种香港歌手发行的国语专辑，大部分都只是把这个在香港唱红的这些粤语歌曲，你把它翻唱成国语，或是采取这个就是讲说同样一首曲子，你配上国语跟粤语的歌词，然后就是在两边都发行，这样一鱼两吃这样的做法。那因为刘德华这张华语专辑《忘情水》的成功，从此就带动了香港歌手就更重视国语专辑的这个原创比例，也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国语歌的这个专辑，就是要在台湾从头打造，这样的完全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制作，不再混进这些香港人原来这些粤语歌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个就是讲说可以让这个国语专辑啊，就是用更积极的态度，这样大家来面对，一起来制作这个专辑啊。这也就是《忘情水》这张专辑最具指标性的意义。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道，刘德华出道超过40年，发行超过110张唱片，个人也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凭借惊人的获奖数量，他于2001年被列入金氏世界纪录，成为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因此刘德华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也被当时的媒体封为四大天王之一。那么刘德华的招牌刘氏情歌深植人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0: 刘德华作为这个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成就其实还不止于他惊人的这个唱片销量，无数的这些经典传唱金曲，他的这个作词才华以及获得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这种傲人殊荣啊，横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圈，这几点可以说是无人能及。那已经去世的这个香港著名词曲家黄沾哦，一开始他还批评刘德华填词，他说啊，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啦。但是后来他看到刘德华在填词的成就上不断精进之后，他反而公开称赞他的填词功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谭咏麟虽然早期曾经劝告还是新人的刘德华讲说，你应该要专心演戏，你不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这个无谓的心力，可能他认为刘德华适合演戏不适合唱歌，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后来见证刘德华的这个蜕变，所以谭咏麟也公开称赞讲说，他是一个积极进取勤奋好学的人，甚至还赞扬刘德华在乐坛上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全部是靠他自己的血泪换来的。那另外我们台湾的音乐传奇人物伍佰，他曾经为刘德华打造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世界第一等》哦。那伍佰跟刘德华在合作期间也多次对刘德华的音乐敏锐度还有这个敬业态度赞誉有加。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黄秋生了，他跟刘德华合作过不少的作品，像是什么《至尊记状元才》啊，还有《至尊无上二》《永霸天下》，还有这个《画英雄》等等哦。但是一开始黄秋生对于刘德华的表现其实并不满意，他甚至公开骂过刘德华，讲说：“哎呀，你算什么艺人啊？歌也唱不好，戏也演不好，你只是一个花瓶，但你就是很懂得造型而已。”但是刘德华这个情商很高，听到这样的话竟然不会生气，而且他也没有去跟黄秋生辩论，反而是更勤奋的工作。到了1997年，黄秋生跟刘德华因为他们在布拉格合作一部电影叫《天地雄心》，那这个下午两个人就是在等那个拍戏的过程时候，他们就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聊天了。 那发现讲说，原来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些感悟跟想法。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以及商界、文创领域啊，都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嘉宾啊。他也是法律界的指标性人物啊，台大毕业，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哈，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被誉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哈。他对蓝绿白该批评的他都绝对不客气，为社会不公益的事情来勇敢发声啊。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这个童文勋律师啊，我们要一起聊一下前一阵子、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了 EEZ 的经济海域相关协定，中共跳脚了哈，说是这个什么串行啊什么的，摆出鲜明的对抗姿态，表演十足，在台湾表面上好像是事件的配角，可是其实就是主角哈、这个怎么看呢？我们稍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我们节目今天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啊，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在这时候忽然开始说要划定经济海域，而且好像宣称是要向联合国登记啊。你觉得他在想要干嘛？
1: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都会先质疑一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渔民的权利，这个是台湾应该要第一个要关注的事情嘛。可是不管他怎么样约定，这是双边的约定嘛，他总是离不开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
0: 是
1: 啊，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从大航家时代开始，我们有海权能够发展国际贸易开始，事实上它就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写成文字。所以这个法律呢，在联合国是所有的会员国都签字了，但签字不代表它回到自己的国家国会有通过有认可，但是基本上是全部的人都签字了，所以它的精神是受尊重的。好，那所以经济海域到底要怎么划定，它涉及就是你的陆地延伸出来的陆棚，在海底，以及到底是不是岛屿，是不是海水涨潮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浮出在海面，有很多的定义，包括它岛上有没有淡水，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足的话就不是岛，那既然不是岛就不是你的领土的延伸，这事实上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更清楚，就是这个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目标不是经济海域，他目标是军事结盟，最主要是要防堵中共在南海在印太整个印太自由航行的野心，所以我觉得更清楚的是这一点。所以当时台湾的国安部门应该是有收到通知吧，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部出来讲的话竟然是乐观其成。
0: 是啊，因为被召会过了，
1: 是被召会过了，所以隔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说得太快了，所以有点收回来，说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好，这个一定要在尊重台湾的海权前提底下。好，
0: 其实台湾在这个事件上面其实不应该太主动发言了。为什么？就我的了解，为什么日辉要做这个经济海域的划分呢？的原因是中共三番两次在台湾附近围岛演习，日辉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一块领域目前看起来是三不管，那不行，我要管。所以日辉外交国防单位的人互相互通了几次以后，就决定由日辉两边管。那为什么这时候召会台湾，但是有告诉台湾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日辉所做的所有的动作要向联合国去申报，那如果有台湾的这个在里面的话，中共就取得抗议的权利。那日辉两个国家定好了，联合国说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就是了。中共如果要来抗议或说这个地方要主张的话，那你要拿出理由，因为你的管辖这中间有一块就是台湾这一块你是未定的，你不要说台湾这个东海，那这次其实划分主要是在东海岸嘛，西海岸那一块台湾海峡都是公海啊，你如何主张？好，那日辉要主张的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小心，但是一直都有告知台湾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渔民的捕鱼这事情啊，我们过去都签过很多协定，就照章执行就好了。
1: 双边的协定，我们跟菲律宾有过很大的冲突嘛，跟日本也是，可是后来都有双边的协定。
0: 那现在当然就是放在台湾。

0: 湾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嘛，
1: 嗯，
0: 在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被称呼嘛，所以日辉就说，那你的权利的部分我帮你保障，我们就是日辉两边来定就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单位说我们乐观其成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很聪明，使得中共不知道要怎么抗议，
1: 嗯，
0: 没有办法抗议。如果台湾加入，那他就说你们分裂国土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可是日辉在定啊，他定完了以后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事啊。你要去抗议是抗议什么呢？那你如果说未来报到联合国去的时候，你的辩论还不一定会赢。日辉是有理由在这个领域里头划定他的依据。你如果有意见来，你只不过是抗议方而已，人家没有要跟你谈。
1: 嗯，
0: 这个是重点。日本跟菲律宾没有要跟中国谈，那未来的理由如果在联合国谈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说，他动不动就在我的经济海域对台湾举办演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妨碍了我日辉的经济海域上面的自由航行嘛。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就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就偷着乐就好了。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
0: 对，
1: 好，这个内海化的因素大家很简单嘛，以后所有通行在台湾海峡所有的船只飞行器通通都要付费吧。
0: 对，
1: 这个当然是全世界都不能接受，因为通过这边经济海域的所有的船舶大概是全世界的 GDP 至少是五成以上，
0: 差不多就每一年有55万艘船、啊、
1: 嗯哼，
0: 比较于巴拿马一年10000艘了，荷姆兹海峡也差不多10000艘，
1: 是，这差别
0: 都已经要打仗了，
1: 对，
0: 55万艘不打仗才怪嘞。
1: 而且荷姆兹海峡毕竟很窄，
0: 对，
1: 那台湾海峡这么宽，你要主张它是内海化，全世界都不能接受。而且台湾海峡有个特殊性，因为它黑潮跟清潮的特殊，它有像个电梯，它自动推动船舶在冬季跟夏季的时候航行，它靠近中国那一边的航道是永远向南走。
0: 是，
1: 你只要往南走的时候，你顺着洋流那边走，
0: 就海峡中线
1: 是
0: 以西，
1: 是你往北走的时候靠台湾海峡这边走，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还蛮省油的，再加上还有季风的因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接收到一些通讯。你如果真的走太平洋的话，第一个它下面就是很深的海沟嘛，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救援也很不利。好，所以走台湾海峡还是比较安全。再来，它真的是很宽啊，它最窄的地方也有大概70海里，70几海里哈。以中线来说，真的够你走了啦。有时候我们从阿里山天气好的时候，
0: 哦，可以看到
1: 往下看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船舶航行是非常的密集的。再加上台湾有晶片的这个因素在，所以当然全世界都希望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嘛。那只有中国一直有扩张的野心，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从北京的视角看出去，他会发现说他在韩国这个地方，美军做了一个尖角，一个尖刺，汉城像一个尖刺刺向北京的心脏，然后他看到台湾挡在你前面，上面是日本，又有宫古海峡，往南有巴士海峡，他通通出不去。那只是我们在问说，那你出去要干嘛？出去对美国来说，你就是对我关岛第一线了嘛，所以台湾是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第一岛链上面，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0: 那你认为美国怎么看？
1: 美国当然是支持这件事情，日本跟菲律宾才有机会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第一岛链上面全部都驻军，只有在台湾没有驻军而已啊。
0: 是啊，我们必须讲说，就是前一阵子一直所谓围岛演习，围了半天以后，人家拿出国际法，拿出一一级，中共抗议了半天，然后到最后也无疾而终嘛，
1: 嗯，
0: 就抗议不下去，因为他们自己研究一下，到联合国去辩论不会赢。
1: 他们本来就输过了，南海的那个什么九段论
0: 输了，
1: 就已经输过了，他不承认而已嘛。
0: 本来前一阵子缓过来要说这个民进党政府丧权辱国了，他们其实是用这个角度，然后就说他们想过来保护台湾。
1: 那你是要台湾去联合国主张权利吗？而且当时
0: 所以应该把我加入。
1: 是啊，当时台湾也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啊、
0: 我们是啊，我们是啊，现在只是联合国受中共控制了以后不准我们表达、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变形的一种对国际法、啊、另外一条路，就是 alternative 的解释。我认为提出这个日辉划定 EEG 的这个，我不晓得是日本 initiate 还是美国 initiate，非常聪明，直接就把中共的嘴巴塞住了，他没有办法去主张。如果他在这个海域要继续围岛演习的话，你认为会出事吗？
1: 其实菲律宾跟日本最近他们的政坛的说法都是认为说，其实不是台海有事，
0: 是
1: 他们认为他们有事。这个很清楚嘛，因为
0: 菲律宾特别敏感，
1: 菲律宾的总统跟他的国防部部长都说过相同的话，所以在就是香格里拉会议，像这一次日本跟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怎么的强烈的立场，好，非常清楚的，所以促成这样的一个防线的结合。其实长期以来离台湾最近的国家菲律宾，我们跟他是很有距离感的，我们跟菲律宾其实没有非常密切的往来，虽然说我们有引进很多的人力，在政治上面几乎是非常陌生的，好像最近有一些局势有点开始有改变了，尤其巴丹岛离我们这么近哦，又有美军的飞弹的部署，我们跟菲律宾应该要有更密切的合作才对。
0: 从这个案例来看，自己单独去主张台湾的权利，连台湾本岛都会遭遇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什么东西的乱七八糟啦，一个中国原则啦。那延伸出去的海域，台湾要去说我有什么权利，老实说还是要依附在友好的国家，比如说美日美菲共同防御，加上这一次他们补足了一个EEG，这样的话就环岛都有其他国家介入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共如果现在要开始乱挥来包围台湾的话，他要小心，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宣布这是他的经济海域，
1: 是
0: 你要来围我不同意。那这里头我就请教童律师，在这种海域领土上面的主张权利都是实力原则，都是你有什么实力就把话讲到哪里，就这样，而不是说哦，我都是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权利，谁理你啊？你没有实力。什么叫做实力？就是潜水艇的实力。日本的苍龙级的潜水艇，从过去12艘一直增加增加，听说现在已经增加倍数了。从日本这个鹿儿岛以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底下现在全部都是日本那种30天潜下去可以不要上来的潜艇，而且命中他什么时候换航你也不知道。
1: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发展了无人机，
0: 是
1: 那无人机其实是空中以及海里面的潜舰，这是无人的，
0: 是
1: 无人的潜舰，
0: 这个都可以补
1: 助，这个部分甚至在现在乌克兰的战场其实有用到，俄乌战争有一些翻转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去攻那个克孜海峡上面的那个克孜大桥，
0: 嗯，
1: 就是海底就是用这种无人的潜舰去攻他的桥墩嘛，
0: 对，
1: 因为要破坏他的后勤的补给，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像美国的印太司令所说的，你如果中共胆敢侵犯台海的话，那整个会是一个这个 like the hell， 他讲的是像地狱般的无人机的景象。就是空中、海面、海底，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中共自己心里有数吧。
0: 所以我在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乱讲一通，然后把台湾污蔑一顿，说台湾上权入国以后就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实力不如人了。因为他的辽宁号开在这些海域的时候，一天到晚被潜在你不知道在哪里的日本潜舰用声呐打到你的那个船舱，整条船的人都全部吓死了，因为那个打到船舱的声音的大小表示它的鱼雷的距离都近，谁都知道像这样的声音是连逃都逃不了，赶快离开。所以你看他的辽宁号出来啊，逛逛逛都很快就回去了，一方面油不够了， 哈、啊，二方面也是那个船其实是破铜烂铁。第三就是被定的这么紧，走哪里都有埋伏啦。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实力。那日本敢出来说这个伊基

0: 我跟菲律宾一起要来混，中共不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权不是你的，你拿不到。还有一个在排队的叫美国，美国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显示实力呢，但日本的实力就已经够压制中共了。
1: 嗯哼，
0: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很有趣，就是表示日本跟菲律宾玩真的，
1: 是
0: 他来了，
1: 是
0: 就是你这样子乱骚扰的结果，你什么时候还要环台演习，你就要面对日辉直接对你的动作。哎，你会灰色地带，人家也会，谁都会。其实这是一个对付灰色地带的一个布局。
1: 这个看起来就是川普的手法了。川普的手法都是，我先把合约弄清楚，
0: 弄清楚。
1: 哦，你签不签合约是一回事，我先把框架。
0: 我说了，
1: 对，我先把框架框好，框好之后，你如果犯规，我就爱的小手打你一下，再犯规再打你。
0: 嗯，
1: 可是。要完全压制你，我也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这样子让你伤筋动骨，就像他对付伊朗的情况是一样的。
0: 嗯，
1: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强调一点，就是台湾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又提到当年我们跟菲律宾的冲突，广大星号，因为你画的是经济海域嘛，哈，肯定要知道广大星号经过几年的判决之后，当时呢，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上面的这一些人呢都被判刑，而且判的还蛮重的，8年10年不等。这代表菲律宾即使在亲共的这一些政权在掌握国家的时候，他的司法还是有他的公正性。尤其你像对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判自己本国的军警是这样判法，所以之后我们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冲突了。所以经济海域这件事情确实就像日本说稍安勿躁，这是我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议，跟台湾无关。
0: 是，
1: 那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个别菲律宾跟台湾以及日本跟台湾的经济海域的
0: 本来
1: 就有。对
0: 对，那目前对台湾的利益来说，这个地方在军事上我们没有什么宣告了，因为如果海底也都是日本的船舰，然后日本正在补充好菲律宾的船舰，建构一条日菲这样直通的一条防线，也就是低岛链在日菲之间所建构出来的一个One Theater 的战场的时候，我认为对台湾是好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挡中共要利用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在想说，那中共未来想要再演习的话要怎么办，他要演习什么？那这因为他目的讲得太清楚，说要封锁台湾嘛，那封锁台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嘛，那菲律宾跟日本不管制才怪，那到了你要来封锁再管制，我不如在法理上面我先告诉你这是我的，那你要封锁你就没有机会，你就要考虑你的封锁本身违反国际法。日菲已经往联合国送了，
1: 是
0: 联合国没有不答应的，那当然他可以去抗议，可是你中间隔一个公海叫做台湾海峡，你现在敢讲台湾海峡不是公海吗？不敢嘛。所以日辉所划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公海之外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然后外面的海域，日辉说这一部分由我管，其实它某种程度是 jurisdiction。
1: 对，这个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啊，这个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说的，你即使中共的九段论你划不到台湾的右边去啊，
0: 对，画不到。
1: 对，
0: 但是那一段对菲律宾跟日本来说是重要的，
1: 人家的岛屿确实有连接到那里、啊、
0: 他有连接，
1: 对，
0: 所以他有道理，
1: 对，
0: 他可以说这个
1: 没有问题，对，
0: 我可以讲、
1: 嗯、
0: 所以中共在这个部分是太笨呢。我因为我一直在看他那个从佩洛西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搞那种环岛演习、哦、我就很纳闷说、啊、这个环岛演习是在环什么，你是在宣告台湾就是你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菲律宾是不会答应的。你看日本菲律宾从那时候到今天不作声，没有说过什么话，直接抛出一句 story end 故事结束，中共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其实这几年包括肩并肩的军演、
0: 嗯、
1: 以及他每

0: 一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中共一年一年都不去参加了，像今年他的国防部部长也没去嘛。
1: 对，
0: 好，所以关键就是人家开会不是开假的，他确实有往前推进了、啊、而且方法都是顶尖高手在操盘的，尤其是在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那这就更清楚了，因为赫克塞斯也参与其中嘛。
1: 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赫克塞斯主导的，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应该是应该就是美国主导。那因为某种程度第一岛链的某些责任划分啊，菲律宾现在强起来了嘛，
0: 嗯哼，
1: 所以日菲共管从日本到菲律宾的整个海域啊，那实力是够的啊，实力海上实力那不用讲，那中共是没有实力来做这个管辖，他每次搞一下什么灰色地带啊，碰瓷一下、啊、怎么样啊，到最后都是灰头土脸，而且常常被拍到说他的潜水艇啊，到最后就把火烧船还要浮上来，被看到说什么很狼狈的拖回海南岛，这种事情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日本的船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他来了安安静静的潜在那个海底下一个月等你，那你怎么办？你要发动战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共发动战争是说几小时而已，我跟你讲全部死在沙滩上，我讲的沙滩不是台湾沙滩哦。
0: 俄乌战争当时不是也是说几小时就打下基辅，
1: 就打下吗？所以这个人家的准备是非常扎实的，
0: 而且中共这些动作其实是愚不可及啦，就是说本来第一岛链最弱的那一环很显然是菲律宾，
1: 是
0: 台湾的海权是很强的，那菲律宾是最弱的，菲律宾自己也知道，所以现在菲律宾开始加强补强自己的海域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军事力量，他也一直在补强，即使他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强了哈，
1: 嗯，
0: 可是他为什么要补强？因为他知道嘛，很清楚，就是说你还没打台湾你会先打我，
1: 对，
0: 这是非常清楚的，
1: 因为第一岛链最弱的一
0: 环，是第一岛链最弱的一环，
1: 那就是过去也是中共啊这个南海岛礁一直扩建的企图都在明显、啊、然后欺负菲律宾，
0: 对，
1: 然后用水枪去打菲律宾
0: 菲律宾渔民、哦、那个都是木制的三板船，你这样子攻击人家，
1: 那
0: 是没有，
1: 这个当然就引起菲律宾所有人全部抵开同仇、
0: 嗯、
1: 所以原来杜特地很想亲中的结果是被关在海洋，
0: 马上被抓了，
1: 马上就被抓了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了、哦、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尤其是日菲这些布局都是非常进步，当然这个跟高市长苗有关，国防部长有关，
0: 关键还是川普当了美国总统，
1: 川普鼓励这个地方要帮我守好，不要我在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时候这里给我出事，
0: 而且全世界也只有日本在庆祝美国国庆，
1: 是啊，
0: 但他用无人机拼出高市长苗跟川普的相片、啊、然后放烟火，帮他放烟火，你看看从二战的这种世仇到现在走向民主国家之后他的改变，他现在要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确实说到做到。所以我一直说日本只要强起来了，或者台语是说你不拿派起来，好，那大概就没事了，他被压制太久了，如果他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再是一个军国主义，所以现在中共的叙事是说他是军国主义，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开玩笑了，他连那种长城的轰炸机都没有，他要怎么军国主义？
1: 不过日本正在发展中，它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0: 它必须，
1: 而且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顶点，如果它不往军工发展，它的整个工业会有一个瓶颈。
0: 嗯哼，
1: 所以高市长苗的目标也很清楚嘛，啊，就是要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刚好就是川普，
0: 嗯哼，
1: 希望大家分担嘛。
0: 正如美国如果不是军工在前面当火车头的话，
1: 是的，
0: 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变成全球的领袖，对，
1: 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我们谈过嘛，美国这么多年来累积放在这个军事工业的投资啊，它的国防经费啊，老实说武器做好了以后啊，没有战争就放在库存，还不能不库存呢，库存要那么多， 那个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上面是负债，那负债超过100兆美金了、啊。
0: 嗯
1: 哼，那个他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欠债也不过36.5兆，不过听川普讲说他最近已经拿到40兆，啊，他2年时间不到，他已经拿到40兆，他的那个国债根本就不是问题，
0: 嗯、
1: 可是他的军工投资那超过100兆。东西如果没有做运用，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前坑。而且他面对今天的中共，他这种压倒性的发展还要继续，再加上 AI 这样子的武器，新的无人的设备的武器，这些东西他样样都要再往上叠加，这个钱也非常多。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做法，菲律宾这样的做法，都是在大家分担掉军工的发展，互相之间要形成一个作战啊，所谓的 C6ISR 的这个战场，这个大家都省钱也省力，面对一个中共绰绰有余。所以你看这一次的EEG，其实说起来这是一个好事了啊，就没有错。可是台湾政府应该要闷着声音了。不必讲话啊，
0: 偷着乐就好了。
1: 哦，偷着乐哈。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啊，都是一直是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文勋，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首先来关心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强烈台风八威海上台风警报，依据目前路径预测，明天凌晨到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警戒范围可能包含北北基、宜花等地区，10号晚间到11号会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期间。根据气象署资讯，今天晚间8点，台风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860公里处，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80公里。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如果依目前路径及进度预测，10号凌晨到清晨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11号白天会是台风八威距离台湾最近的期间，真正要解除台风警报可能要等到12号的白天。谢佩云提到，台风八威接下来会持续朝西北方前进，10号白天北台湾会有间歇性的雨势，随着时间越晚降雨越密集，南部下半天也会有明显降雨。随着台风环流越来越接近，预计10号晚间到11号是冲击最明显的期间，全台各地受到降雨影响，北部地区、中部及东北部山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其他各山区也要注意大雨或豪雨。此外，未来24小时的风力会逐渐增强，各地要注意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中联油品接连出包，食药署长江志刚今天表示，中联第二批问题有同样出货给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总共制成24项产品，目前已经紧急下架。食药署也要求三家业者自主揭露，主动通知下游业者。

0: 他并强调，中联四到又六月所制油品以及其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待检验合格才能够重新上架，上架没有时间表。记者刘品希报道。
1: 中联油指四月生产共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案情再扩大。业者泰山自主通报其产品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验出苯偏皮 2.5 微克超标。该产品主原料同样来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但跟先前的问题油品并非同一批。石油署9号公布，中联第二批问题油品共 1309.52 公吨，同样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业者使用。问题油品经分装或调和后，再制成24项油脂产品。除了散装大豆沙拉油，还包含食品或餐饮业者使用的18公升包装或是市售的2-3公升包装不等。食药署长江志刚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食药署已要求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业者自主揭露问题油品资讯，并主动通知下游业者下架。据他掌握的资料，受影响家数应该跟前一波360家差不多。
2: 我已经责成这三家必须要公布他们的范围，让所有的商家他的下游都知道，要公布他们所有的品项，让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呢，牵涉到他们制作的他们的油，他要责任在他的网站上面能够揭露，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1: 江志刚指出，由于中联在四五月制造的两批油品接连被验出苯偏皮超标而遭强制下架，基于食安优先、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及降低暴露风险，食药署已责令中联于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下游所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10号中午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未在期限内下架，将依法裁处。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必须经所辖卫生局确认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上架没有时间表。对于下游业者如何辨识使用到中联四到六月制造的油品，江志刚强调，食药署已责成福茂、福寿、泰山自主揭露资讯，且有责任通知下游供应商，下游业者也应主动询问，确保油品安全无虞。此外，中联问题油案发生后，食药署要求逐一检验中联于四到六月底生产的所有批号油品流样。江志刚说，食药署已责成中联将样品送交第三方认证机构检验，共有29批次，检验结果尚未出炉。他要求中联要以最快时间完成报告，并通报主管机关。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引爆食安风波，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长尽速赴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报，完整说明整起事件。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召集朝野协商，朝野同意于14号下午邀请阁揆针对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中联油品被验出苯偏皮超标，衍生食安风暴，国民党团质疑政府在第一时间盖牌，且现行食安五环政策破功，要求行政院长应赴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我想这一次啊，包括哪些区域，它整体的流向如何，还有哪一些民众受害，政府的态度是怎么，要怎么样来赔偿，这个都是民众现在很迫切的需要知道的答案。”
3: 立法院长韩国瑜9号召集朝野协商，对在党要求行政院长赴立法院进行食安专报，民进党团也表达支持，认为民众也相当关注政府危机因应与善后机制，业者是否涉及隐匿及延迟通报，以及未来如何透过修正食安法不破网，强化业者通报制度。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说，
5: 民众要的是漏洞在哪里，立法院是不是在政策建议或者在修法上面，我们应该积极的有作为，这个是我觉得民众要的嘛。那这里面没有谁袒护谁，地方政府该负责的该下台的就下台，中央政府该负责的就该负责，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好妥协，也没有什么谈的空间。
3: 朝野最后决定在14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率同相关部会首长列席，提出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专案报告并被质询。此外，朝野协商民法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及民法继承篇施行法增订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时，虽然朝野有共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 但民进党团。

0: 与法务部都建议，应该一并考量遗产转给请求权及贡献分等配套修法。经过两轮发言后，国民党团与民众党团坚持先处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韩国瑜才是。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后续依照规定处理。此案最快可在11号送立法院会表决。央广记者周文春采访报道。
1: 大学法20年没有大幅调整，许多学生团体呼吁尽速修法。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安排公听会，邀集10多个团体代表发表意见。有不少团体都期盼私校校长遴选不再由董事会独揽，应该纳入学生代表。此外，校务会议中的学生代表比例也应该达到至少1/8，甚至朝1/5迈进。记者杨雨清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9号邀集多个教育团体、学生团体就大学法修法表达意见，多数聚焦在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以及私校校长遴选制度。关于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目前规定是不得少于全体会议人数的1/10。不过，学生团体们多认为，从2005年就是1/10，从未调整。这21年中，朝野立委还一度同意比例可达1/5，现在若只是要求1/8，算是退步，因此希望1/8是底线，应朝1/5迈进。在私校校长遴选部分，目前仍以董事会主导，但教育团体跟学生团体都主张，大学不是少数人的公司，应该是师生共同体。公私校即便有差异，私校的校长遴选也不该由董事会独揽，应该将师生代表入法。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说，
3: 师生团体的主张其实就是现在公私立学校都应该要回归教育的公共性，让校长产生的过程兼顾各方的声音。我们草案也希望至少纳入师生代表，而师生代表的产生方式也需要由民主方式的选出。
2: 对于各界的声音，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表示，对于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目前共识是1/8，教育部期待大学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比例。在私校校长遴选方面，教育部会持续与私校沟通，希望增加师生代表，以提升多元性与代表性。但他也坦言，私校办学与公校仍有区别，教育部目前有些行政做法鼓励学校，但仍要持续努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体育消息方面，距离名古屋亚运不到2个月，台湾羽球代表队近期正在国训中心展开集训。总教练刘嘉诚评估，今年男女单双打整体战力都比过去更加完整。其中男单有经验丰富的周天成搭配新生代林俊毅，男双也有成熟组合坐镇，男团具备亚洲强权抗衡实力。他表示，全队的目标就是每个项目都夺牌，但奖牌成色仍要看临场发挥。此外，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年将第5度征战亚运，他除了持续透过密集国际赛调整状态，更将脑科学导入训练，希望提升判断力与临床反应。周天成也看好本届台湾羽球男女代表团队整体的战力提升，期待在团体赛、个人赛双线挑战奖牌。记者江昭伦报道。
4: 2026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登场，晋升5届亚运元老的周天成表示，每次出征无论身体状况、对手实力或训练方式都不一样，今年备战最大改变就是加入脑科学训练，希望透过强化大脑判断能力、时间感与临场反应，进一步提升在场上的应变能力。周天成说，
5: 这次比较注重脑科学啊，就是因为你所有做的动作都要通过脑去发号施令跟动作，所以希望可以让脑部更加的很多的判断能力啊，或者是说对于时间上的感知啊，就各方面其实可以去做一个加强。
4: 身为阵中最资深的球员，周天成认为本届台湾羽球代表队整体战力比杭州亚运更完整，尤其女团实力更加平均，男团也有林俊毅等新生代加入，加上男双主力坐镇，每一点都具备竞争力。他也希望弥补上届男团未能夺牌的遗憾，无论团体赛或个人赛都全力向奖牌发起挑战。谈到第5度征战亚运的心情，周天成坦言，自己每次踏上赛场仍会紧张，也会兴奋，但正因为如此，抱持冲击的心态才能创造机会。周天成说，
5: 就是一定要看起来很平常心啊，就是当然每一次进去比赛，大家还是会紧张会兴奋，我觉得就是要抱着这一个就是去冲击的心态，我们才有机会，因为我们整个 整体不是一个最强最顶尖的实力，但是

0: 是我们有冲劲，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周天成指出，现在羽球公开赛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到两站，甚至每周都可能出赛，因此备战亚运更偏向以赛代训，必须从比赛中持续调整状态，再回到国训中心完成最后强化。他也提醒，亚运前仍有日本公开赛、中国公开赛及台北公开赛等重要赛事，如何维持健康将是备战关键。央广记者张昭伦国训中心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德国总理梅尔茨今天表示，美国已经批准向德国出售战斧巡弋飞弹，尽管外界先前一度质疑相关部署计划是否生变。梅尔茨向国会发表声明表示，在安卡拉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美国的战斧飞弹将出售给德国，并部署在德国境内，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御体系中一项重要的战略缺口。他并表示，德国也将致力发展欧洲自主系统，部署于欧洲。梅尔茨今年五月曾表示，前美国总统拜登任内宣布将战斧飞弹部署在德国的计划可能取消。当时梅尔茨指出，这是由于美伊战争与俄乌战争导致美国武器库存减少。在此之前，梅尔茨和美国总统川普曾以伊朗战争爆发外交口角。梅尔茨今年四月曾表示，伊朗在谈判桌上让华府难堪，这番言论引发华府强烈反弹。战斧巡弋飞弹主要由前舰及军舰发射，最远射程超过1600公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欧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600人，而距离这项数据达到500人才相隔短短的三天。法新社报道，世卫根据民主刚果卫生局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显示，自从5月中宣告当地爆发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1759人确诊，其中600人死亡，死亡率达到 34%， 有285名患者则是已经痊愈。此外，有304起疑似伊波拉病例正在受到调查。民主刚果这波疫情发生在东北部，有四省出现病例，主要集中在伊图里省，而邻国乌干达也有20例确诊，其中17人已经康复，2人死亡。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文学不只是创作，更是一种保存记忆、修补历史的力量。身兼原名电视台记者与作家的利格拉勒阿物，多年来走访部落，投入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将一段段几乎被遗忘的生命故事化为文字。从《隐隐微光》到完整的三部曲，他以文学为媒介，让原住民族白色恐怖的历史重新被看见，也让沉默多年的声音终于有了被倾听的机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书写世界，感受文学如何照亮历史，也照亮人心。

0: 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的是利格拉乌阿乌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写作跟创作的历程哦。其实呢，他写的书籍呢，写的也不少哦。他呢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他父亲是外省人，母亲呢是排湾族，但是呢他。

0: 较前呢是在原名电视台的新闻部的记者啊，所以呢他在这个领域当中呢非常的专业哦。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记者之外呢，他还是个作家，而且他写的书呢有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跟红嘴巴
1: 乌虎、
0: 还有呢诺伊旦部落手札跟故事地图，还有祖灵遗忘的孩子以及女足记事，他在去年年底出版了隐隐微光、这本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呢阿武老师呢到节目当中来呢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有两本书，一本呢是隐隐微光，另外一本呢就是谁来穿我织的美丽衣裳、所以我们赶快呢请阿武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利格拉勒阿乌。
0: 其实呢我看了这阿乌老师的资料啊，其实您担任了人权馆驻馆艺术家的时候呢你就完成了，而且有一个创作、所以就写了这本的隐隐微光这本书是吗？
1: 是。
0: 好，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从90年代的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历史那到转型正义的档案了，这转型正义的档案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完全出来的所以当时您写这个隐隐微光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去写下了这本书呢？阿武老师，
1: 正确来说是从50年代的政治档案，
0: 1950年
1: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是在90年代开始去寻找这些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原住民的部分，这些东西累积下来之后呢我一直觉得这很重要，所以加上我从2016年开始跟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一些影像上的合作，
0: 16年就开始了，
1: 2016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针对原住民的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难者来做他们的口述历史的记录，那这些故事累积下来之后我觉得除了影像之外它也许有一些部分在影像没有办法呈现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更适合用文学的方式来做呈现，像可以跟社会大众有一个更容易亲近的感觉，因为总觉得政治受难者或是政治档案似乎和大家的距离比较遥远，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用文学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更接近这些故事，
0: 所以呢这本书呢隐隐微光呢它除了文字记载之外呢它还有那影像的影片做个纪录片是不是？
1: 对，应该是说先有影像才有这部文学作品、所以在隐隐微光书的这本书的最后面有一个 QR code、扫进去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些影像的连结，就是我书里面的这些前辈的故事、在扫 QR code 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影音资料库，
0: 所以呢在2019年呢阿武老师呢就跟人权馆呢有合作，而且您也是呢驻馆艺术家，所以从那一次的合作2019年开始您又开始呢再度的就把它把影像变成了文字的一个书写了是吗？
1: 2019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还在写，但是那时候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影像拍摄，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累积，那一直累积到应该是2023年吧才真正的成为驻馆艺术家，然后把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作品累积成一本书。
0: 那隐隐微光呢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蛮美的，可是呢看了老师的这个书的内容之后其实还蛮沉痛的、
1: 是，
0: 所以呢您这本书里面呢有分成三部曲从余波微光还有到冰山，这三部曲呢是怎么样的铺陈然后揭开这些的创伤跟真相呢？阿武老师，
1: 余波的部分其实我要谈的是在整个接触政治受难者或是家属之后会发现其实那个伤害还在的，所以我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写的比较多的是他们那个心底存在的恐惧还有那个整个威权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伤害，所以那个余波荡漾至今都还没有沉淀下去。在第二部分呢就比较是有一些档案其实我们也见到了改变，对家属的改变、比如说有一位杜孝生前辈他当初的罪名是贪污罪，但是他的孩子呢就是觉得这很不公平啊，因为跟他同案的高医生这些人是叛乱罪，所以他们的罪名后来在整个转型正义就被撤销罪名而且有补偿，但是贪污罪就不是叛乱罪所以不行撤销罪名也不能补偿，但是他就努力争取为自己的父亲平反，然后最后也终于平反成功，所以罪名撤销然后也获得补偿，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丝曙光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改变，所以用了微光。那冰山呢是因为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还有很多的档案还没有公开或者是我还没有阅读

0: 到的。那尤其是里面大家知道说，诶，在部落里面其实也有原住民的政治受难者，但是那这些抓人的机关是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怎么进到部落抓人？我才发现原来有一个执行单位叫做山地治安指挥所，那这个可能是大家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但是这个记忆是在部落的族人心中呢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像这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部分，所以我就觉得用冰山的意象去象征说其实还有很多真相等待挖掘出来。
1: 就像刚才阿武老师所说的，这个呢，这个事务所呢，它里面呢就是要执行吗？还是说类似像是秘密警察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0: 哦，它一点都不秘密，它其实在当时它的权责甚至比地方的警察局或派出所还要大。他直接隶属于警总，所以呢他可以进行监控，可以进行讯问，可以进行逮捕，然后直接送到台北然后审判关人。那北部当然就是警总来执行这一块，但是怎么去进到部落抓人侦讯监控，这些就是由这些三地战指挥所的成员来进行的，所以它是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指挥所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成立在那里了呢？
0: 它是1950年成立的，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其实不长，它1959年就结束它的工作任务，就这个单位就被撤销了。可是这十年它累积的资料就成为后来的警察局啦、调查站啦、情治单位来利用，而且加以持续的运用，一直到90年代。所以那个遗毒是很深的，而且大家对于这个单位的那个恐惧也存在非常久，直到现在都还有老人记得这个单位。
1: 哇，那真的是像一个烙印一样。哎，
0: 对。
1: 所以呢其实呢阿武老师呢，您这个本身呢在这个田野的调查，尤其呢在这个领域当中，譬如说白色恐怖，尤其是原住民哦，我也很难想象白色恐怖不是就是台湾人跟外省人吗？为什么也会牵连到原住民呢？
0: 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就说228或是白色恐怖里面有原住民吗？我必须跟大家讲真的有，而且事实上可能这个想象呢我们要稍微颠覆一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外来政权进到台湾这座岛屿，我们如果最近从日治时代然后到后来的国民政府谈的话，他们其实进到这个岛屿其实优先的会进入山区，因为山区是它最不可控的部分，所以山区一定不会置身于世外，所以它其实是绝对会受到整个外来殖民政权进入台湾岛屿的时候优先要处理的部分。所以大家一点都不需要意外说228有原住民受难者吗？有。白色恐怖有吗？有，而且还不少。在目前我们其实调查到的白色恐怖，我这个是不算228，光是白色恐怖原住民的人就已经现在我们可以调查到的是67个人，所以数量并不少。那加上我们
1: 还不止这个，
0: 对，这可能是最低数字。
1: 所以这就是您自己本身的去田野调查跟一些口访的时候呢发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多得多，是吧？
0: 是，而且都是精英，老师啦、警察啦、医生啦，这些这样的角色。因为这些角色一旦被铲除之后，那部落其实就不会有所谓的异声异，就是不同的
1: 声音，
0: 所以殖民政权要统治部落会更容易。
1: 所以当时您记录那些没有被留下来档案的故事，会不会有一些的困难，或者是在这个采访当中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呢？阿武老师，
0: 因为其实很多，对，因为我90年代在做的时候档案还都还没有公开，当时的政治档案都没有公开，所以其实我们是透过当时所谓的禁书或是党外杂志，然后慢慢去收集名单的。在这个收集的过程慢慢知道这些故事，一直到后来2000年之后档案公开，那我们再去比对政治档案，就也会发现我们当初在那个田野的过程里面没有发现到的人嘛。我讲一个例子，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很心痛，就是说原住民这些政治受难者，其实他们被抓之后，他们还会被情治单位到部落去散布谣言，就是说他们是个坏人，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不是说他们是因为政治因素被栽赃等等之类的，会说他什么在外面欠人钱啦、经商失败啦、捐款潜逃或是贪污，会用这样的罪名在部落散布。有一个我算是追踪到的一位前辈，他叫黄勋东，是阿美族的。那他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大 家回想5060能够高中毕业其实不容易，那高中毕业之后到高雄的小港去工作，那他只是因为那时候只有老三台嘛，不知道哪一个节庆的时候他就看电视，但他其实什么话都没有说，但他就被检举，他就被外省军人检举说他在看电视的时候有说那个毛泽东万岁。我找到黄玄东前辈的时候，他其实呢是已经大肠癌症末期了，我很幸运去做到他最后生前最后一次采访，我就说你被检举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并没有说这句话，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就被关了2年多，
1: 就这句话，
0: 对，就这句话。

不谅解，想说我们费尽心思把你送到高中毕业，你怎么会在外面做事还被关？然后后来就很不谅解他。结果他过世后想要骨灰，想要回到家里面去向父母的牌位辞行，但是因为家族和部落都对他有一个污名的印象，所以就是不开门，不让他跟父母的牌位辞行。对，就非常的难过。那时候我们在现场就非常的难过，而且他死之前还非常的挂记他的罪名有没有被平反。后来我们是告诉他说你的罪名被平反的时候，他还回光返照，在那一天下午就唱了阿美族的古谣。但是我们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半，就觉得这真的是回光返照，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罪名被平反，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清醒的表现，隔天大家就走了，然后他的骨灰还受到这样的对待。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到有很多是回不了家，他生前回不了家，死后他连灵魂都回不了家。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利格拉勒阿乌老师表示，追寻真相分成两个阶段，在921地震之后，许多珍贵的档案都流失了，更让他深知必须与时间赛跑。身兼记者与作家的他，凭借常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寻找一段段被遗忘的历史。身为排湾族的后代，他更希望透过书写，让那些回不了家的灵魂被记住，也让后代能够知道属于家族与族群的真实答案。他说，
1: 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我其实到圆明台当记者也才10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
0: 所以呢，其实啊，吴老师，您自己本身呢，在没有跟人博馆合作之前，您就已经开始有做一些采访跟记录了。那但是呢，因为这样子一个机缘呢，你又重新呢再踏入呢上山下海，就是再去搜集啊。其实这个部落的田调呢，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那您自己本身做完成这一本呢《隐隐微光》，你大概呢访问了多少人？然后我想，您访问人数应该不少，你必须呢成书是有页数的限制。所以必须要筛选一些人，那你大概访问了多少，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我其实名单要分两块，对，一个是90年代的时候做的，90年代的时候做的，因为在921的时候我们家是重灾区，所以档案整个毁损掉，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45个人的名单，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就做了40几位的采访，但所有的东西
0: 已经做完了、
1: 哦、3000多卷的录音带，然后几千张将近上万张的照片没有了，对，因为地震就整个掉到那个河床里面了，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然后我们接着就做灾后重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告一段落，就暂时没有办法处理。后来一直到2016年我就说开始跟人博馆有合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又做了10几将近20位的采访，所以前前后后加起来就将近50-60位，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做到的部分。
0: 所以当时你那个没有保留档案哦？
1: 有保留啊，我们其实录音带都已经逐字稿都听完了，但是电脑都坏啦，对呀、啊，而且我们那时候做的都还是当事人，因为那时候当事人都还在，但2016之后做的都已经是家属了，因为当事人都过世了。
0: 对，因为我看你这本书当中你还有访问到二代跟三代，
1: 对、哦、
0: 所以呢就是有些呢还是访问到当事人，但是呢并不多了。
1: 是，
0: 所以您在90年代那个时期做的45人是访问他们的当事人。
1: 对
0: 啊、哦，太可惜了。哎，哇，真的是。那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人，有没有家属是不愿意谈这种事情？
1: 有，其实我们碰到蛮多家属是不愿意谈的、嗯、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创伤很沉，对、嗯、非常痛，加上他们可能自己在部落遭遇到的一个歧视的眼光，也有很多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回去部落的，他必须待在城市里面，因为他身上带着污名，他的父亲带着污名，所以这家族永远都回不去的，这种个案很多，所以我才说有很多是回不了家的人，或是回不了家的灵魂，他们就后来只能在异乡

0: 生活。
1: 那现在呢，已经频繁了有多少件？
0: 所有的人都频繁了，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后来他没有办法回部落，
1: 频繁还不能够回去吗？
0: 第一个是他们被抓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在部落被抓的，所以频繁的那个通知公文是寄到部落，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收到频繁通知，所以很多受难者是不知道自己已经频繁了。
1: 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散落在全台湾各个的不同的角落。
0: 对，
1: 哦，
0: 像我刚刚讲的黄勋东前辈，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公寮，那是连门牌都没有的，但他就不知道，因为他收不到这个公文，所以他为什么到死之前都一直记挂他的罪名，是不是还被注记在他的身份证上面？因为以前这些叛乱所谓的匪谍，他们的身份会注记在身份证和户口名簿上面。
1: 身份证上面会注记啊？
0: 会。所以像很多二代他在读书的时候拿户籍誊本，那老师就会知道他是匪谍的小孩，所以那是有被注记的。
1: 上面真写匪谍啊？
0: 对，就写匪谍之子。
1: 那这样的话，连他的孩子在学校念书也会遭受到一些歧视。
0: 没错。
1: 那虽然你有访问到那些二代，他当时在念书的阶段，因为他父亲的关系，他受到学校不同的对待吗？
0: 有，非常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被称为匪谍的孩子，然后被丢石头，被唾弃，然后大家不敢跟他交朋友，所以他可能就孤独零零的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我们不能讲霸凌，因为这是一个政权造成的影响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学校待不久，比如说像黄勋东前辈，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哦，我就不想跟这些人做朋友，然后再过来我可能不断的会搬家，因为要躲避警察的那个查，不是查气，就是警察会来监控你，所以他爸爸会不断的搬家，所以他又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所以他们几乎到一个新的学校就不会交朋友，不会去认识新的朋友，因为他的认知上面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有朋友留下来，所以他们成长的过程其实是充满很深刻的创伤的。
1: 是后来因为有国民教育九年的义务教育，否则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念书了，选择不念书了。
0: 有，我们也碰到很多八九岁然后父亲是被匪谍的名义被抓起来之后，他在学校就直接被叫到司令台上面，校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是匪谍的孩子，大家不要跟他做朋友，然后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进学校读书。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个案。
1: 应该是阿吴老师呢，因为您自己本身有去做田野调查的采访，才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哇，每一步都是血泪史，听得都好难过。所以呢，您呢从家族的记忆呢到集体的历史，那一段呢追求白色恐怖的一本的书写，这个书写的这个使命呢，是您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思，或者是您当时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本书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完整的，而且我觉得也很难书写哦。
0: 是，
1: 所以当时您怎么样去完成，或是有什么样的想念呢？
0: 哦，我想这当然就会跟我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曾经被关过，但是我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查到他的档案。那我为什么知道我父亲被关过？大部分都是他有喝酒之后，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说，哦，他被关过，他被关了10个月，然后他被塞到麻布袋里面，被丢到海里面。然后我非常的惊讶，我说因为我的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去，他犯了什么罪吗？但是他从来不肯完整的把事情告诉我，所以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到后来我对于白色恐怖，后来我知道白色恐怖原来有这个名词，有这个漫长的历史，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奇，因为我希望从里面去找到我父亲的档案，所以就这样子开始正式的进入了白色恐怖的档案的研读，或者是受难者的口述的追访。那加上我母亲是原住民，所以后来我就完全就专注在原住民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部分。坦白说，我会在很多田野的现场听受访人讲话的现场，感受到和我一样的经历，就是他们对自己父亲的档案的不了解、不确定，或者是那个受到伤害的心情。我觉得就像我小时候也受过类似的伤害，我对我父亲的档案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寻。我小时候也被称过匪谍的孩子，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还因为我是匪谍的孩子，然后我的课桌椅被没收，所以我站着念书，就上课的时候我是站着的。但我当时那时候太小了，我把这所有的经过推就给我的母亲，因为当时60年代对原住民还有很多的 污名，那我以为说是因为我妈妈是山地人，所以我被这样的对待。那越来越大之后，知道白色恐怖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身上可能同时背负着两种身份，一个是原住民山地人的小孩，一个是匪谍的小孩。
1: 您在多大的时候知道白色恐怖，然后开始决定要去追寻这个答案？
0: 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也就是我父亲过世，然后我很早婚，我十八岁就结婚了，对，所以大概就是在我父亲过世然后我结婚那段时间，因为我的前夫也是原住民的作家，叫瓦利斯诺干，那时候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党外杂志，对，因为想要知道原住民运动可以怎么更往前进一步，那赫然发现了白色恐怖这个历史，对，所以那时候开始正式接触了白色恐怖的档案。
1: 哇，所以你从十七八岁一直接触到现在，
0: 嗯，
1: 那你觉得你现在追寻的答案有三分之二了吗？
0: 哦，我觉得没有耶，因为我自己做白恐读过的档案大概两万笔，当然是大概三月份的时候国防部又释出了大概十五万笔的档案，所以这个阅读档案的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有多少档案没有释放出来，对，所以还很多呢。
1: 所以你可以慢慢读。
0: 我可以慢慢读，但是政治受难者和家属可能等不了，我们很担心，因为现在连二代可能都过世了，那到三代能够记得的更少了，所以其实是我们在赶时间。
1: 所以那读这些历史的文献的话，或是档案的话呢，应该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的工作人员一起来读，然后把一些有一些疑问的可以挑出来呢？
0: 我们希望啊，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啊，
1: 所以都要你自己读哦。
0: 目前我是带着我女儿一起读，对，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期待说原住民的最高的中央机关原民会的话，目前原民会是不处理这件事情的，过去有处转会，所以处转会里面有一个原住民工作小组还能够帮忙，但后来处转会解散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状况会是民间自己在做这件事情，那像我的部分可能就是自己在做这件事情，花很多时间，而且在里面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政治档案上面没有注记原住民身份，所以我们并不会知道谁是原住民，
1: 上面没有注明原住民的身份啊，那就看名字咯，
0: 名字也看不出来，因为都是汉名
1: 哇，
0: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户籍地址是不是落在原住民乡镇，落在原住民乡镇就先挑出来，但是落在原住民乡镇不表示他是原住民，所以要进到部落去采访，就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不是这个部落的人，所以他会花很长的时间。
1: 虽然吴老师你为了呢要追寻这样的一个答案，包含你书写的阴影微光，你呢走访了哪些的地方？
0: 全台湾我应该都走遍了
1: 全台湾的部落您都走遍了，
0: 对，
1: 真是不容易。那您认为你自己写的这本书，你希望呢这个伤痛可以被听到被理解，同时也可以被记住，但是我想呢这一本书大概也不够，那你有想过说当你自己本身在记录之后，是不是可以有出另外一个类似的这样子阴影微光的书呢？
0: 对，我当然很期待，就我们希望说能够影响更多人，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项工作，大家一起来读档案，一起来找人，所以像我阴影微光出版之后，我就非常愿意到各大专院校去演讲，尤其希望原住民的孩子能够听到，那他们也许就可以回到自己的部落去问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人曾经被失踪，有没有人曾经被抓，或者有没有人所谓犯罪过，然后他能不能去细究那个犯罪是不是一个被冠上的污名，但实际上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就是要扩大这个去找这些档案或是找这些故事的人，才有可能有更多的阴影微光出现。
1: 所以呢您书写除了您自己本身的工作是记者之外，您在书写这个阅读这些档案的资料应该花了有二十年的时间了吧？
0: 超过大概三十年左右，对，所以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因为我们在读档案读得非常的辛苦，
1: 漫漫长路，
0: 是，
1: 所以您也从家族故事书写到文学，如何走出你自己的创作之路？刚开始你是从书写开始吗？还是您一开始呢就从记者的身份开始呢？
0: 我其实到原民台当记者也才十年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先书写，所以我大概是先书写了我父亲的故事，但是我父亲故事因为不清不楚，所以我都只能够 写片段，比如说我写过几篇散文是讲我父亲说他曾经遭遇过的事情，但是我不理解那个背后的脉络，但我把它用一个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所以我其实是先从文学开始。那记者的工作让我比较容易更进入状况，是我可以到每个部落去采访的时候，我能够直接在工作之余再去找有没有可能这个部落有正式受难者，所以记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也就是说我在做记者的同时，我可以在进行我追寻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一个，算是在余力之外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内容十分的丰富，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与珍贵的历史，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利格拉勒阿乌老师带我们走进文学跟生命交织的篇章，聆听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声音。祝福阿乌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吓了一跳，跌下了树。他拍了拍身体，才惊觉胸口的护身符掉了。
1: 啊！哎呀，难道就是这样才会看到怪物？
0: 一面低头寻找护身符，阿木也思索着那宅院的诡异生物。
1: 要是那个东西又害人怎么办啊？可是只有我看得见，我说的话一定没有人相信。哎呦，现在没有护身符，要是怪物攻击我就惨了。
0: 阿木只想好好安稳过活，一点儿都不想惹上麻烦。
1: 哎呀，啊，在这里！
0: 他在第一次摔倒的地方找到了护身符，但是已经浸泡泥水，符纸全都脏污破烂不堪。
1: 啊，烂掉了。
0: 他捞着破纸，同时也捡到了一个小石头，看起来很像是乌龟。摸着那形状与重量，才察觉本来挂着的护身符就是符纸包着石龟，所以才会又大又重。阿木困惑地看着这个石头。
1: 所以这才是护身符的本体吗？
0: 他走向四灵宫前，算命摊车还在，但却不见红龟仙人影。
1: 哎，
0: 他走过去，看见摊车上的纸条。
2: 阿木，刚刚池哥先来过，说为师的眼疾拖不得，硬是要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治疗，摊车就交给你，日后要自立自强，弄清自己是谁，找到未来的道路，发挥生命的价值，为师祝福你。
1: 啊，这什么？哎呀，这是师父忽然丢下我就走的意思？
3: 当然啦，龟儿子，做学徒这么久还看不懂字吗？
1: 哎，谁啊？啊！
0: 聒噪的声音像是凭空而生。阿木左右张望，但身边没有半个人。
3: 老乌龟接受那找麻烦的测字，不管准不准，都已经夹着鳖尾溜了。人家现在要砸摊子，也是找你这只小龟儿子。
1: 哎，这到底是？
0: 阿木确认附近没人，但隐约感觉到手里传来动静，于是打开了右手，掌心的石龟竟然变成了一只活生生的灰色小乌龟，而且还在说话。
1: 见鬼了，我是不是被怪物杀死了才在做梦啊？
3: 哎呀，笨龟儿子，死了哪会做梦？哎，真是乌龟吃大麦，该死了还活着当饭桶。
0: 傻眼的阿木已经无力反驳对方才是乌龟。
3: 哎，你这龟儿子还愣在那干嘛？我肚子饿了，想要吃香蕉。小龟儿子快上供啊。

0: 隔天，四零宫前红龟仙的摊子照常营业，不过只有阿木一个人，或者说还有一只龟。阿木坐在没有生意的摊车前，跟桌上的小石龟对话。
1: 你说是我的护身符，但现在变成一只讲话难听的乌龟。
2: 你这臭龟儿子才讲话难听，老子乃是四圣兽玄武的分灵，平伏在这颗石头上，以小斑龟外形显现，是为了帮助你这龟儿子跟世间的和平与正义。不用跪拜了，今天的贡品先收下。
0: 石龟径自啃着竹篮里的碰柑，里面水果已经被吃掉了大半。
1: 就算是真的，本来一直只是一颗石头，怎么忽然就变活龟了？
2: 哎呀，这老子哪知道啊，反正什么时候分灵降生，因缘具足就变这样了。活的护身符总比死的好吧。
1: 好吧，反正我只要喂你吃你想吃的食物，你保护我不会被那种黑色的怪物攻击，对吧？
2: 哼，你这愣头愣脑的龟儿子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虽然是玄武分灵，但现在我身体这么小一点，怎么跟大虫子打架
1: 啊？你没办法保护我。哎呦，是算哪门子护身符啊，还说什么要保护世间的什么什么，切，要怎么做？
2: 别小看我，你这小龟儿子知道河图洛书吗？相传洛出书，神龟附文而出，神龟将洛书传于人世，因此有了文字和阴阳五行。此外，赑屃喜好背负石碑，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龟板占卜，所以说龟是文字之祖都不为过。
1: 哎呦，我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用啦，总之就先当水产养着好了。
2: 是供奉神兽，不是水产。
1: 话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啊？是红龟先给的，但又不是红的。
2: 要取名字要好听一点呢。
1: 不然就叫阿果好了。
2: 一定要是食物嘛。
1: 很可爱啊。阿果。
2: 随你高兴啦。对了。目前只有你这个龟儿子听得到我老子讲话。所以有别人在的时候你自己注意一点。不要像个白痴一样被人嘲笑了。
0: 阿木抬起头，这时候才知道为什么一些路过的人都窃窃私语。
3: 那里出什么事啊？
4: 好像是吴家出事了。
0: 好像是一个下人死了。
5: 天哪，
4: 怎么会这样啊？
5: 就是啊，
6: 听说保证巡查都在那里呢。
0: 街上人们喧嚣地讨论着，阿木竖直耳朵听着。
1: 是那天那个宅院吗？
2: 嘿，小龟儿子没看到那家门前斗大的无字吗？
1: 哎呀，糟糕了，我想去看看。
2: 怎么，连算命测字都还只是半瓶水，现在就要去招魂了吗？
1: 哎呀，说不定是那个妖怪干的，一定要去弄清楚。
0: 阿木收好摊子，就快步沿着昨天的路线跑着。
1: 拜托拜托拜托，不要不要啊。
0: 然而当他到了吴家大宅前，看到不少人聚集，包含穿着黑色制服的日本警察，屋顶乌鸦跟着人群喧哗不止。阿木问着旁边围观的人，
1: 怎么回事啊？谁死了？
7: 是一个叫阿罗的婢女在大门口上吊，路人被那晃啊晃的红色身影给吓个半死。
1: 婢女，红色。
0: 阿木打了个寒战，回想起昨天怪物盯着婢女离开，而婢女的衣着似乎是红的，好像是那名每天到四灵宫参拜的美丽女子。
1: 今天没看到她来拜拜，
7: 不，你……
0: 阿木用力摇头，不愿相信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性，越想越感到煎熬与内疚。
7: 如果昨天试着提醒他们家，不会有人相信。可是，
0: 阿木睁大双眼看向大宅内，果然有一个黑色的身影倒吊在长廊，像是正在观察着屋内。
7: 哎呀，怪物还在，还会有人受害。不行，这次就算被误会，也得告诉他们。
3: 来，
0: 阿木冲了过去，门口的日本巡查马上挡住，
3: 不能进去。
7: 可是我有重要的事情，这个命案是怪物干的，还在里面。
2: 哎呀，龟儿子，你脑袋坏了，别说谁相信你，听都听不懂啊。
0: 躲在阿木怀里的阿果说着。
7: 哎呦，可是不能就这样算了，已经死一个人了，如果不能阻止，
0: 阿木被巡查粗暴的一脚踢开。
2: 冷静一点，龟儿子。
0: 突然有一辆人力车到了门前，一名巡查连忙帮忙开路疏导。
4: 是发生什么事了？
0: 随着低沉的声音，一名身披华丽文服靛蓝羽织的日本人下了车。虽然不是警察，但是从其装扮以及巡查恭迎的态度可以知道是个大人物。巡查恭敬地问着，
8: 尾崎大人，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还在调查，请问您是来采访的吗？
4: 只是路过，既然刚好有这机会，给一点消息写个报道不为过吧。
0: 尾崎身材高大微胖，神情十分威严，看似礼貌的问句，其实是让人无法违抗的命令。
8: 是是是，不过还在调查中，只能初步向尾崎大人报告一下。
0: 阿木困惑地问，
7: 那个人是谁啊？
2: 好像是日本的记者，大摇大摆的，像只大蟾蜍啊。
0: 阿木被巡查架着往后退，他这时注意到那日本记者旁有一位身穿挺拔黑色洋服、戴着眼镜的小胡子男人，似乎正盯着自己。虽然不确定对方是不是日本人，可是既然注意到自己，阿木觉得就是一个机会。
9: 戴眼镜的，你也是记者吗？
0: 眼镜男愣了一下才回过神，困惑地反问。
8: 我？
9: 对啊，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哦，拜托听我说。
2: 哎呀，老子真是拜托你这龟儿子赶快闭嘴，大家只觉得你这个是痴人说梦，遇到疯子了。

0: 哦，
1: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2: 哎呀，太好了，终于……
0: 等一等
2: 啊，
0: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2: 什么？
0: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2: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0: 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2: 哎呀，那是因为……
0: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无宅之中。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首先来关注中国广西的洪灾。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因为强降雨造成水库决堤，引发洪涝灾害。据官方公布，截至9号上午11点，广西全境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六兰水库决堤造成26人死亡，有7人失联。受到台风梅沙及大范围持续强降雨的影响，6号上午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决堤，引发洪涝灾害。截至9号上午，全市共转移安置 6.45 万人。位于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贵港市淹水情况也相当严重，积水最深达到7公尺。当地多所学校一共 1.2 万名师生已经受困两天，停电、断水、断粮，纷纷在网上求助。根据封面新闻、明报等陆港媒体报道，受困的师生纷纷在网上求助，征求物资。有中学全班22个男生分吃10个馒头。当局8号凌晨也开始转移受困的师生。报道说，位于贵港西郊的贵港教育园聚集多所寄宿学校，每所学校都有数以千计的师生受困，一共有上万人被洪水包围，在较高楼层等待救援。台风巴威逐渐靠近了台湾北部海面，中国方面也严阵以待。中国中央气象台9号上午10点对巴威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测巴威将于11号晚间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国官方并且估计，巴威台风来势汹汹，登陆之后灾害风险高，防汛情势严峻复杂。预料随着巴威逐渐接近中国陆地，台风预警有可能会升为红色预警。两岸话题方面，陆委会在9号警示，本周新增加了10名台湾人到中国大陆之后失联，正透过管道协寻当中。另外，近期接获通报，一名地方法院的法官赴陆旅游遭到盘问，陆委会也再次提醒公务员没事不要到中国大陆。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号在陆委会例行记者会中指出，本周有10名国人赴陆失联，提醒国人要注意赴陆的安全风险。
2: 其中有一团4人是全部失联，目前不知还没有掌握状况啊。另外一个人是去探亲啊，有一个人是去求职，然后另外4个人是不明原因，他们的状况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还在积极透过相关管道协寻中。那政府已经把港澳旅游警示为橙色啊，那我们还是建议国人要注意安全风险。
1: 梁文杰说，这十个人的情况都是他们的家人或朋友所叙述，实际上是不是去求职或探亲还有待确认，但当中的四人团体是结伴同行，不是旅行团。政府现在要透过管道确认这些人目前的状况，有没有被留置或是被哪个地方的单位拘留。另外，梁文杰提到，政府最近接获通报，一位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四月间赴中国大陆华北地区旅游，遇到3名公安人员到他下榻的旅馆进行盘查询问，问及工作内容、两岸司法制度的差异、对中国大陆的观感，还有宣扬两岸交流。这些公安人员事先已经清楚这名法官的身份，相关询问主要是在核实事前掌握的资讯是不是正确。梁文杰表示，从2024年起到今年6月底，前往中国大陆经通报遭中共留置盘查的共有30人，其中有14人具公务员的身份，占 46.6%。中共国安人员还会检查这些公务员的手机，并邀请加入微信，以便日后联系。所以他要再次提醒全国公务员，不要认为自己是基层人员，没有接触国家机密，就觉得没有风险。中共国安人员最近留置盘查的对象，已不限于我方的军警或涉密人员，而是扩及到未涉密的基层公务员。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公务的关系，没有事就不要前往中国大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日前在台中遭到香港籍男子攻击，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9号说，中共在台湾实行这方面的武力恐吓，不只运用香港人，过去也曾运用台湾人，所以类似案件的重点是我方能否快速抓到人，以及有没有足够的法律支撑能够提高这些人的犯罪成本，让他们付出代价。梁文杰说，陆委会所做的工作就是从被害人、加害人的种种情境判断，这很有可能跟跨境镇压有关。至于检调最后能够查出哪些具体内容，陆委会没有权力过问，也不会干涉。 中国少数敢于直言的经济学家高善文7号因为淋巴癌病逝，享年55岁。高善文生前曾经公开质疑中国经济数据严重灌水，并犀利点出中国社会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因而触怒了中共当局，遭到封杀。他的离世也让中国财经圈大感惋惜。请听以下的报道。
3: 综合财联社、中国证券报报道以及中国网络讯息，高善文逝世的消息最早是从中国券商界及北大金融校友圈传出，并在部分中国财经媒体报道之后获得证实。1971年出生的高善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与亚洲开发银行等官方与国际机构，随后转战证券业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长期被视为中国总体经济圈的标杆人物。中国媒体报道，他的离世让不少中国财经圈人士与网友感叹，今后还有人说真话吗？高善文之所以备受市场推崇，在于他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真话。在2024年底的公开演说中，他直言中国官方经济增速与消费、投资等核心数据严重脱节，估计过去三年中国 GDP 年增率累计被高估了10%。此外，他更一针见血地形容疫情后的中国社会现状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点破年轻人在低薪低就业环境中被迫节衣缩食、关灯吃面的社会现实。高善文也在2018年的一场演讲中精准命中了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走势，就是年轻人承受低增长、低就业与低薪的痛苦，老人则尽享改革开放的红利。这样的直白发言引来中共对金融专家的大力整顿。2024年底，多地证监局要求金融机构规范旗下首席经济学家、证券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公开发言。券商研究所在内部发文，加强对机构内分析师的言论管理。随后，高善文的社群账号与演讲影片遭全网删除与屏蔽，香港投资执照也失效，最终在官方压力下于2025年11月被迫离职。高善文的遭遇反映了中国当前言论环境的寒冬，他的陨落更象征着中国财经界真实的分析声音正

0: 被进一步扼杀。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在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与全球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之下，黄金再度成为了全球资金的避险焦点。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已经在7号正式展开试营运。香港特首李家超强调，此举将为打造黄金交易生态系统奠定基础，还喊话说，若黄金是世界的避险天堂，香港就是资金的安全港湾。这次试营运不仅代表香港进一步与上海市场深度对接，也意味着在与新加坡争夺亚洲黄金交易枢纽以及定价权的角力战当中，香港成功抢下了时间上的首发先机。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法广报道，这套由港府、上海以及11家金融机构支持的系统已经顺利完成涵盖矿业公司、炼金商与银行的首次交易。在实务运作上，该系统不仅处理黄金的存取和场外交易结算，更透过 Delivery Connect 机制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相连，使参与者能够跨市场交易，大幅增加流动性。对此，香港交易所除了重启美元黄金期货，目前也正在研拟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合约。而在最核心的定价权布局上，香港将会联手上海与彭博推出专属的香港黄金价格指数 HAU。 港府甚至考虑针对合资格机构寄出税务优惠，全力建构机构级的黄金交易市场。从区域竞争和总体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香港面临的最大对手是同样积极发展的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日前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建立由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等6家国际大型银行参与的场外黄金清算系统，并且计划在明年扩大银行之间交易，力求和传统枢纽形成互补。相对而言，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它的国际中立地位以及极高的国际认受性，能够吸引跨国企业、家族办公室与外国央行将黄金储备于此。不过，若论实体黄金的最终消费规模和地理辐射力，新加坡则是略逊香港一筹。这场亚洲金融双城记的黄金角力，不仅是基础建设的竞赛，更是地缘政治板块下资本信任度的考验。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届满6周年了，台湾学者观察，这几年香港的治理模式出现司法国安化等五大转变，这带给台湾四项重要的启示，香港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安全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3: 中华港澳之友协会9号举办港版国安法实施6周年的现况与挑战座谈会，邀请学者专家解析香港的制度变迁、社会影响及对台启示。中华港澳之友协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6月30号正式实施。6年来，香港从政治制度、法治环境、公民社会、媒体生态、经济发展到国际关系都出现深刻的转变，尤其香港在2024年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使香港正式形成由港版国安法与第23条共同构成的完整国安法治体制，象征香港治理模式已经进入国安治理常态化的新阶段。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玉杰表示，香港的国安体制仍在持续扩张，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在今年3月修订后，全面强化国安警察的执法权利，香港警方可要求个人提供电子设备密码和解密方法，如果不配合可以被罚10万港元和监禁一年。陈玉杰也提到，从香港的公民团体停止运作、公共知识空间萎缩以及港人大规模移出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到香港社会的寒蝉效应。
4: 2020到2023这是一个巅峰，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离港潮，然后据民间的统计，可能有40万到50万人移出了香港，这意味着香港社会的重组，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长期观察的。
3: 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策略长萧都环则谈到，近年香港的治理模式出现五大转变，包括政治去竞争化、司法国安化、社会沉默化、经济合规化以及官方叙事制度化。另外，近年港版国安法的影响已经逐渐超越香港境内，一些旅居海外的港人及倡议人士遭到通缉、悬赏，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境镇压及国安法域外效力的高度关注。萧都环认为，香港这六年的发展对台湾至少带来四项重要启示，像是应理解国家安全法治已不只是刑事法律，而是可能结合法律、行政、司法、资讯治理及媒体宣传，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其次，台港交流仍具重要价值，但要提高法律风险与安全意识，赴港人士与相关机构也必须更加重视资料保护与资讯安全管理，而香港已成为观察中国大陆安全治理模式的重要窗口，可作为观察区域安全及两岸发展的重要参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一名中国大陆的学生涉嫌向香港理工大学提交伪造的成绩及文件，在8号遭到警方的逮捕。综合当地媒体的报道，被捕人22岁，四年前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入读理大工程系，由于成绩不好，去年5月被勒令退学。他入境香港的签证也遭到取消，但他一直没有离开香港。他在7号返回理工大学，并提交了一份证明书及两份成绩表，要求校方向入境处提出恢复他签证的申请，但校方觉得文件可疑，于是报警。自从前年中起，香港各大学陆续出现了陆生假学历的风波，迄今已经有多人被法庭定罪及判刑。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英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社会运动以及商界、文创领域、都有传奇色彩的重量级嘉宾、他也是法律界的指标性人物、台大毕业，那拥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推动人权跟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被誉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他对蓝绿白该批评的他都绝对不客气，为社会不公益的事情来勇敢发声。今天节目访问的是这个童文勋律师啊，我们要一起聊一下前一阵子、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了 EEG 的经济海域相关协定，中共跳脚了哈，说是这个什么串行啊什么的，摆出鲜明的对抗姿态，表演十足，在台湾表面上好像是事件的配角，可是其实就是主角，这个怎么看呢？我们稍进行焦点访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我们节目今天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啊永远的党。

0: 外人权律师童文勋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个日本跟菲律宾在这时候忽然开始说要划定经济海域，而且好像宣称是要向联合国登记啊。
1: 嗯，
0: 你觉得他在想要干嘛？
1: 我觉得第一个，大家都会先质疑一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渔民的权利？
0: 嗯，
1: 这个是台湾应该要第一个要关注的事情嘛。
0: 嗯，
1: 可是不管他怎么样约定，这是双边的约定嘛，他总是离不开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
0: 是
1: 啊，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事实上从大航家时代开始，我们有海权能够发展国际贸易开始，事实上它就有一个大家共通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最后写成文字。所以这个法律呢，在联合国是所有的会员国都签字了，但签字不代表它回到自己的国家国会有通过有认可，但是基本上是全部的人都签字了，所以他的精神是受尊重的。好，那所以经济海域到底要怎么划定？它涉及就是你的陆地延伸出来的陆棚，好，在海底，以及到底是不是岛屿，是海水涨潮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浮出在海面，有很多的定义，包括它岛上有没有淡水。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足的话，就不是岛，那既然不是岛，就不是你的领土的延伸，这事实上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更清楚，就是这个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他目标不是经济海域，他目标是军事结盟，最主要是要防堵中共在南海，在印太，整个印太自由航行的野心。所以我觉得更清楚的是这一点。所以当时台湾的国安部门应该是有收到通知吧，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部出来讲的话竟然是乐观其成。
0: 是啊，因为被召会过了。
1: 是被召会过了，所以隔了大概几个小时之后突然觉得说，哎，自己好像说得太快了，所以有点收回来，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好，这个一定要在尊重台湾的海权前提底下。好，
0: 其实台湾在这个事件上面其实不应该太主动发言了。
1: 嗯，
0: 为什么？就我的了解，为什么日辉要做这个经济海域的划分的原因是中共三番两次在台湾附近围岛演习，日辉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一块领域目前看起来是三不管，那不行，我要管。所以日辉外交国防单位人啊，互相互通了几次以后，就决定由日辉两边管。那为什么这时候召会台湾，但是有告诉台湾说你这个事情你不要进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日辉所做的所有动作要向联合国去申报，那如果有台湾的这个在里面的话，中共就取得抗议的权利。那日辉两个国家定好了，联合国说，哦，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就是了。中共如果要来抗议，或说这个地方要主张的话，那你要拿出理由。
1: 嗯哼，
0: 因为你的管辖这中间有一块，就是台湾这一块啊，你是未定的。你不要说台湾这个东海，那这次其实划分主要是在东海岸嘛，西海岸那一块，台湾海峡都是公海啊，你如何主张？好，那日辉要主张的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小心，但是一直都有告知台湾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渔民的捕鱼这事情啊，我们过去都签过很多协定，就照章执行就好了。
1: 双边的协定，我们跟菲律宾有过很大的冲突嘛，跟日本也是，可是后来都有双边的协定。
0: 那现在当然就是放在台湾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嘛，在联合国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被称呼嘛，所以日辉就说，那你的权利的部分我帮你保障，我们就是日辉两边来定就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的外交单位说，我们乐观其成的原因其实是这个，就是这样做了以后很聪明，使得中共不知道要怎么抗议，没有办法抗议。如果台湾加入，那他就说你们分裂国土啊，什么东西都来了。可是日辉在定啊， 他定完了以后是日本跟菲律宾的事啊。你要去抗议是抗议什么呢？那你如果说未来报到联合国去的时候，你

0: 辩论还不一定会赢，日辉是有理由在这个领域里头划定他的依据。你如果有意见来，你只不过是抗议方而已，人家没有要跟你谈，
1: 嗯，
0: 这个是重点。日本跟菲律宾没有要跟中国谈，那未来的理由如果在联合国谈的时候一定会提出说，他动不动就在我的经济海域对台湾举办演习，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妨碍了我日辉的经济海域上面的自由航行嘛。
1: 是，
0: 你怎么看？
1: 就用中国话来说，我们就偷着乐就好了。中国一直想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化。
0: 对，
1: 好，这个内海化的因素大家很简单嘛，以后所有通行在台湾海峡所有的船只飞行器通通都要付费嘛。
0: 对，
1: 这个当然是全世界都不能接受，因为通过这边经济海域的所有的船舶大概是全世界的 GDP 至少是五成以上，
0: 差不多就每一年有55万艘船、
1: 嗯、哼，
0: 比较于巴拿马一年1万艘了，荷姆兹海峡也差不多1万艘，
1: 是、
0: 嗯、
1: 这差别
0: 都已经要打仗了，
1: 对，
0: 55万艘不打仗才怪了，
1: 而且荷姆兹海峡毕竟很窄，
0: 对，
1: 那台湾海峡这么宽，你要主张它是内海化全世界都不能接受。而且台湾海峡有个特殊性，因为它黑潮跟清潮的特殊，它有像个电梯，它自动推动船舶在冬季跟夏季的时候航行，它靠近中国那一边的航道是永远向南走，
0: 是
1: 你只要往南走的时候你顺着洋流那边走，
0: 就海峡中线
1: 是
0: 以西，
1: 是你往北走的时候靠台湾海峡这边走，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还蛮省油的，再加上还有季风的因素，然后再来就是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接收到一些通讯。你如果真的走太平洋的话，第一个它下面就是很深的海沟嘛，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救援也很不利，
0: 对，
1: 好，所以走台湾海峡还是比较安全。再来它真的是很宽啊，它最窄的地方也有大概70海里，70几海里哈。以中线来说真的够你走了啦，有时候我们从阿里山天气好的时候
0: 哦，可以看到
1: 往下看啊，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船舶航行是非常的密集的、嗯、再加上台湾有晶片的这个因素在，所以当然全世界都希望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航行嘛。那只有中国一直有扩张的野心，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从北京的视角看出去，他会发现说他在韩国这个地方美军做了一个尖角，一个尖刺，汉城像一个尖刺刺向北京的心脏，然后他看到台湾挡在你前面，上面是日本，又有宫古海峡，往南有巴士海峡，他通通出不去。那只是我们在问说，那你出去要干嘛？出去对美国来说你就是对我关岛第一线的嘛，所以台湾是他绝对不可能放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第一岛链上面他是不可能放弃的。
0: 那你认为美国怎么看？
1: 美国当然是支持这件事情，日本跟菲律宾才有机会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第一岛链上面全部都驻军，只有在台湾没有驻军而已啊。
0: 是啊，我们必须讲说，就是前一阵子一直所谓围岛演习、
1: 嗯、
0: 围了半天以后，人家拿出国际法，拿出一一级，中共抗议了半天，然后到最后也无疾而终嘛。
1: 嗯，
0: 就抗议不下去，因为他们自己研究一下，到联合国去辩论不会赢。
1: 他们本来就输过了，南海的那个什么九段论就已经输过了，他不承认而已嘛。
0: 本来前一阵子缓过来要说这个民进党政府丧权辱国了，他们其实是用这个角度，然后就说他们想过来保护台湾。
1: 那你是要台湾去联合国主张权利吗？而且当时
0: 所以要把我加入，
1: 是啊，当时台湾也是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啊、
0: 我们是啊，我们是啊，现在只是联合国受中共控制了以后不准我们表达、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变形的一种对国际法、啊、另外一条路就是 alternative 的解释。我认为提出这个日辉划定 EEG 的这个，我不晓得是日本 initiate 还是美国 initiate，非常聪明，直接就把中共的嘴巴塞住了，他没有办法去主张。如果他在这个海域要继续围岛演习的话，你认为会出事吗？
1: 其实菲律宾跟日本最近他们的政坛的说法都是认为说，其实不是台海有事，
0: 是
1: 他们认为他们有事。这个

0: 力，在政治上面几乎是非常陌生的。好像最近有一些局势有点开始有改变了，尤其巴丹岛离我们这么近啊，又有美军的飞弹的部署，我们跟菲律宾应该要有更密切的合作才对。
1: 从这个案例来看，自己单独去主张台湾的权利，连台湾本岛都会遭遇到在国际上非常多的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啊，什么东西的乱七八糟啦，一个中国原则啦。那延伸出去的海域，台湾要去说我有什么权利，老实说还是要依附在友好的国家，比如说美菲共同防御，加上这一次他们补足了一个遗迹，这样的话就环岛都有其他国家介入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共如果现在要开始乱挥来包围台湾的话，他要小心，菲律宾跟日本已经宣布这是他的经济海域，
0: 是
1: 你要来围，我不同意。那这里头我就请教佟律师，在这种海域领土上面的主张权利都是实力原则，都是你有什么实力就把话讲到哪里，就这样，而不是说哦，我都是依照国际法，我有这个权利，谁理你啊？你没有实力。什么叫做实力？就是潜水艇的实力。日本的苍龙级的潜水艇，从过去12艘一直增加，听说现在已经增加倍数了。从日本这个鹿儿岛以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底下现在全部都是日本那种30天潜下去可以不要上来的潜艇，而且命中，他什么时候换黄你也不知道。
0: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也发展了无人机，
1: 是
0: 那无人机其实是空中以及海里面的潜舰，这是无人的，
1: 是
0: 无人的潜舰，
1: 这个都可以补助。
0: 这个部分甚至在现在乌克兰的战场其实有用到。俄乌战争有一些翻转的状态，所以他们要去攻那个克孜海峡上面的那个克孜大桥，就是海底就是用这种无人的潜舰去攻他的桥墩嘛，
1: 对，
0: 因为要破坏他的后勤的补给，所以这个部分确实像美国的印太司令所说的，你如果中共胆敢侵犯台海的话，那整个会是一个这个 like the hell， 他讲的是像地狱般的无人机的景象。就是空中、海面、海底，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中共自己心里有数吧。
1: 所以我在讲说这件事情，他们乱讲一通，然后把台湾污蔑一顿，说台湾丧权辱国以后就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实力不如人了。因为他的辽宁号开在这些海域的时候，一天到晚被潜在你不知道在哪里的日本潜舰用声呐打到你的那个船舱，整条船的人都全部吓死了，因为那个打到船舱的声音的大小，表示它的鱼雷的距离都近，谁都知道，像这样的声音是连逃都逃不了，赶快离开。所以你看他的辽宁号出来啊，逛逛逛，都很快就回去了。一方面油不够了，哈，二方面也是那个船其实是破铜烂铁，第三就是被定得这么紧，走哪里都有埋伏啦。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实力。那日本敢出来说这个遗迹我跟菲律宾一起要来混，中共不敢有意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权不是你的，你拿不到。还有一个在排队的叫美国，美国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显示实力呢，但日本的实力就已经够压制中共了。所以这一次的事件很有趣，就是表示日本跟菲律宾玩真的，
0: 是
1: 他来了，
0: 是
1: 就是你这样子乱骚扰的结果，你什么时候还要环台演习，你就要面对日辉直接对你的动作。你会灰色地带，人家也会，谁都会。其实这是一个对付灰色地带的一个布局。
0: 这个看起来就是川普的手法了。川普的手法都
1: 是
0: 我先把合约弄清楚，
1: 弄清楚。
0: 好，你签不签合约是一回事，我先把框架。
1: 我说了，
0: 对，我先把框架框好，框好之后，你如果犯规，我就爱的小手打你一下，再犯规再打你。可是。要完全压制你，我也可以做到，但是 没有必

0: 要一开始就这样子让你伤筋动骨，就像他对付伊朗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强调一点，就是台湾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又提到当年我们跟菲律宾的冲突，广大星号，因为你画的是经济海域嘛，哈，肯定要知道广大星号经过几年的判决之后，当时呢，这个菲律宾的海警船上面的这一些人呢，都被判刑，而且判的还蛮重的，8年10年不等。这代表菲律宾即使在亲共的这一些政权在掌握国家的时候，他的司法还是有他的公正性。尤其你像对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判自己本国的军警是这样判法，所以之后我们大概就没有太多的冲突了。所以经济海域这件事情确实就像日本说稍安勿躁，这是我跟菲律宾的双边的协议，跟台湾无关。
1: 是，
0: 那跟台湾有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个别菲律宾跟台湾以及日本跟台湾的经济海域的本来就有。对
1: 对，那目前在台湾的利益来说，这个地方在军事上我们没有什么宣告了，因为如果海底也都是日本的船舰，然后日本正在补充好菲律宾的船舰，建构一条日菲这样直通的一条防线，也就是低岛链在日菲之间所建构出来的一个One Theater 的战场的时候，我认为对台湾是好的，因为它的目的就是在挡中共要利用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就在想说，那中共未来想要再演习的话要怎么办，他要演习什么？那这因为他目的讲得太清楚，说要封锁台湾嘛，那封锁台湾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日本跟菲律宾嘛，那菲律宾跟日本不缓制才怪，那到了你要来封锁再缓制，我不如在法理上面我先告诉你这是我的，那你要封锁你就没有机会，你就要考虑你的封锁本身违反国际法。日菲已经往联合国送了，
0: 是
1: 联合国没有不答应的，那当然他可以去抗议，可是你中间隔一个公海叫做台湾海峡，你现在敢讲台湾海峡不是公海吗？不敢嘛。所以日菲所划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公海之外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然后外面的海域，日菲说这一部分由我管，其实它某种程度是 jurisdiction。
0: 对，这个就是国际海洋法公约啊，这个本来就是没有道理可以说的，你即使中共的九段论你划不到台湾的右边去啊。
1: 对，划不到。
0: 对，
1: 但是那一段对菲律宾跟日本来说是重要的，
0: 人家的岛屿确实有连接到那里、啊、
1: 他有连接，
0: 对，
1: 所以他有道理，
0: 对，
1: 他可以说这个部分
0: 没有问题，对，
1: 我可以讲、
0: 嗯、
1: 所以中共在这个部分是太笨呢。我因为我一直在看他那个从佩洛西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搞那种环岛演习、哦、我就很纳闷说、啊、这个环岛演习是在环什么，你是在宣告台湾就是你的，可是问题是日本菲律宾是不会答应的。你看日本菲律宾从那时候到今天不作声，没有说过什么话，直接抛出意义 story end， 故事结束，中共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其实这几年包括肩并肩的军演、
1: 嗯、
0: 以及他每一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中共一年一年都不去参加了，像今年他的国防部部长也没去嘛。
1: 对，
0: 好，所以关键就是人家开会也不是开假的，他确实有往前推进了、啊、而且方法都是顶尖高手在操盘的，尤其是在2025年1月川普上任之后，那这就更清楚了，因为赫克塞斯也参与其中嘛。
1: 是，
0: 所以这个应该是赫克塞斯主导的，我想应该是没有
1: 问题，应该是应该就是美国主导。那因为某种程度低岛链的某些责任划分啊，菲律宾现在强起来了嘛，
0: 嗯哼，
1: 所以日菲共管从日本到菲律宾的整个海域啊，那实力是够的啊，实力海上实力那不用讲，那中共是没有实力来做这个管辖，他每次搞一下什么灰色地带啊，碰瓷一下、啊、怎么样啊，到最后都是灰头土脸，而且常常被拍到说他的潜水艇啊，到最后就 火烧船还要浮上来，被看到说什么很狼狈的拖回海南岛，这种事情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日本的船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他来了安安静静的潜在那个海底下一个月等你，那你怎么办？你要发动战争。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中共发动战争是说几小时而已，我跟你讲，全部死在沙滩上。我讲的沙滩不是台湾沙滩哦。
0: 俄乌战争当时不是也是说几小时就打下基辅，
1: 就打下吗？所以这个人家的准备是非常扎实的，
0: 而且中共这些动作其实是愚不可及了。就是说本来第一岛链最弱的那一环很显然是菲律宾，
1: 是
0: 台湾的海权是很强的，那菲律宾是最弱的，菲律宾自己也知道，所以现在菲律宾开始加强补强自己的海域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包括空中的军事力量，他也一直在补强。即使他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强了哈，可是他为什么要补强？因为他知道嘛，很清楚，就是说你还没打台湾，你会先打我。
1: 对，
0: 这是非常清楚的。
1: 因为第一岛链最弱
0: 是第一岛链最弱的一环，
1: 那就是过去也是中共啊，这个南海岛礁一直扩建，企图都在明显啊，然后欺负菲律宾。
0: 对。
1: 然后用水枪去打菲律宾，
0: 菲律宾渔民、哦、那个都是木制的三板船，你这样子攻击人家，
1: 是那这个当然就引起菲律宾所有人全部抵开同仇、嗯、所以原来杜特地很想亲中的结果是被关在海牙，
0: 马上被抓了，
1: 马上就被抓了嘛、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了、哦、这个目前那个这个情况，尤其是日菲这些布局都是非常进步，当然这跟高市长苗有关，国防部长有关，
0: 关键还是川普当了美国总统。
1: 川普鼓励这个地方要帮我守好，不要我在处理其他国家问题的时候，这里给我出事。
0: 而且全世界也只有日本在庆祝美国国庆。
1: 是啊，
0: 但他用无人机拼出高市长苗跟川普的相片，啊、然后放烟火，帮他放烟火。你看看，从二战的这种世仇到现在，走向民主国家之后，他的改变。他现在要扛起印太地区的安全，确实说到做到。所以我一直说，日本只要强起来了，或者台语是说你不拿派开，好，那大概就没事了。他被压制太久了。如果他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不再是一个军国主义。所以现在中共的叙事是说他是军国主义。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开玩笑了。他连那种长城的轰炸机都没有，他要怎么军国主义？
1: 不过日本正在发展中。它会变成一个军事大国，
0: 它必须，
1: 而且日本的经济已经到了这个顶点，如果它不往军工发展，它的整个工业会有一个瓶颈。
0: 嗯哼，
1: 所以高市长苗的目标也很清楚嘛，啊，就是要往这条路走。那这条路刚好就是川普，
0: 嗯哼，
1: 希望大家分担嘛。
0: 正如美国如果不是军工在前面当火车头的话，
1: 是的，
0: 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变成全球的领袖。对，
1: 没有办法。其实那个我们谈过嘛，美国这么多年来累积放在这个军事工业的投资啊，它的国防经费啊，老实说，武器做好了以后啊，没有战争就放在库存，还不能不库存呢、欸，库存要那么多。那个在整个资产负债表上面是负债，那负债超过100兆美金了、啊。
0: 嗯哼，
1: 那个他的国家这么多年来欠债也不过36.5兆，不过听川普讲说他最近已经拿到40兆，啊，他两年时间不到，他已经拿到40兆，他的那个国债根本就不是问题，嗯、可是他的军工投资那超过100兆。东西如果没有做运用，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前坑。而且他面对今天的中共，他这种压倒性的发展还要继续，再加上 AI 这样子的武器，新的无人的设备的武器，这些东西他样样都要再往上叠加，这个钱也非常多。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做法，菲律宾这样的做法，都是在大家分担掉军工的发展，互相之间要形成一个作战，所谓 C6ISR 的这个战场， 这个大家都省钱也省力，面对一个中共绰绰有余。所以你看这一次的EEG，其实说起来这是一个好事了，就没有错。可是台湾政府应该要闷着声音了，不必讲话，
0: 偷着乐就好了。
1: 偷着乐。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童文勋律师，都是一直是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谢谢文勋。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呢，要请文哥啊帮我们呢做一个宣传啊，也就是呢在八月份呢，我们会正式的推出就是去宜兰拍摄的景点啊。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敲碗说，到底要去哪里呢？之前我们也给听众朋友呢做了票选啊，但是啊，这个攸关到就是我们必须呢要去联系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管理者啊，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去这个传艺中心，当然也要跟人家联络一下嘛，哈。所以呢，现在都是紧锣密鼓的在跟这一些我们要拍摄的景点做详细的调配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跟听众朋友说。但是今天我可以说的就是，我们拍摄时间已经定了，是在7月12、13、14这三天。那当然了，这一去呢，绝对不是说就是只有拍摄而已。那我自己呢，如果有机会能够拍到一些东西，也会稍微的先透露一下。那算是呢，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大首播做铺陈了。那因为呢，这次是砸重金，终于我们可以讲一次砸重金这三个字呢所拍摄的，所以一定要有好的效果。那文哥呢，这个一个礼拜来我们节目一次，当然不能够浪费喽，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宣传宣传。
2: 这个一方面到底标的在哪里啊？目前还放在军机处，还没有办法跟朋友们呢做一个透露啊。但基本上来讲，宜兰大致上能抓的吃的啦、看的啦啊，那么比较普遍级并不代表呢，就反正就是如此而已了。其实深入的去做拍摄或者是细部的呈现呢，那感受上又不一样了。不过到底是哪六个地方呢？目前还在联系当中啊。但是这其中有一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情感特别的深重啊，也或者是呢，跟志毅的一个连结，就是我跟志毅的连结很深。志毅想说，奇怪了，什么时候跟你去过宜兰了？哪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宜兰的传艺中心，也就是我们全名叫做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啊，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呢，它就好像做成了一个应该是台湾的比较乡村风貌的那样的一个聚落的一个呈现啊，那里有吃有住，还有这个传统艺术的表演，还有可以买那个欧米亚给，欧米亚给是台湾老一辈人的说法，就是可以买一些旅游的礼物等等的。你知道吗？传统艺术中心呢，我起码去过了有至少应该有五趟左右，也算是熟门熟路。可是第一趟之所以会去传统艺术中心呢，是拜谭志毅小姐之赐。真的，志毅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有一位同事叫做柯琼芬啊。那琼芬的父亲呢？啊，这个他的一个社会地位啊，而且对于台湾的一些个我们说文化的贡献呢，是非常的深远的啊。那传统艺术中心呢，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位同事的父亲呢，在他的这个公职任内呢，也是投入大量的这种心血呢，去参与建构的。那有一年呢，这个琼芬就告诉我说呢，哎，你有没有兴趣啊？到那个传统艺术中心，因为那个提供住宿去过夜。哎，我一听，哇，这地方呢我已经耳闻很久了，很想去啊，而且呢他还可以带小朋友去啊，而且总共有四个床位，就我啦，这个合伙人啦，还有这个小孩啦，还可以再带一个人啊。哇，我就好开心啊，我说这怎么有这种机会，而且是免费的，你知道吗？他说呢，因为我跟志毅说， 质疑的临时不能去，所以他很老实，你知道吗？我说那你下次质疑如果还不要去不能去的时候，你还告诉我，我再去。之所以去了之后会永生难忘的原因，是因为被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那个建筑物啊，那里面的活动内容给震撼的。可是我觉得最最重要让我印象深刻的，到现在我们家的小朋友跟他的这个表姐妹呢还会聊起的，因为那个床啊是属于上下铺的一个床位。结果小孩子那个时候大概是读幼稚园或者是小学吧，他们年纪不相上下，所以在那个寝室当中呢打这个棉被战，然后整个过程的记忆就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想说谈到传统艺术中心呢就多聊了一会儿，但是还是要告诉朋友们啦，除了质疑这一趟的介绍或者吴瑞文的这种插花之外呢，将来有机会到宜兰来，这个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到应该到目前为止它还是提供这个住宿的啊。如果能够在这里呢住宿，那你就可以更充分的来体验所谓的台湾的这种农村的民情啦、啊、或者也不见得是农村，就是过往农业社会的那种民情感受啊。这是大大致上我想到的一个状况。
1: 对啊，因为在这里呢，其实它的建筑就是古色古香，然后把台湾的一些传统技艺呢，通通融入在其中了啊。包括这里面呢，可能会有捏面人啦，还有这个布袋戏馆啦、歌仔戏啦，或者是做这个布染的什么之类的、啊，通通呢都会在这里面来呈现。所以来这里呢，你就是可以来到一个就是文化艺术传承，而且它有感觉上是有那个。寓教于乐的功能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带小孩来这里，因为它的腹地很大啊，能够看的东西也很多，那里面呢就像刚文哥说的吃喝玩乐通通都有啊，所以呢来一趟可以消磨，你看还可以住宿，就表示说呢它真的是可以玩的，可以来观赏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一次呢也会列在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景点当中，而且呢我开场呢就这次很自豪的说我们砸重金哈，因为我们这次呢还申请了一些预算，就是呢买礼物的预算哈。那因为到了每个景点假设有一些这个欧米亚给啊刚刚提到的、啊、这个伴手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买下来就当做互动的一个礼物。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们会跟之前的直播的很阳春的方式来呈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请大家呢拭目以待啊。好，说完了这个要来大首播的宜兰的内容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得要聊一聊最近呢质疑就发现呢、啊、这个文哥的微博跟抖音呢经营的都非常的精彩，尤其是这个抖音啊哇，连拍一个拿我们央广之前的一个纪念徽章吧，是不是，然后呢居然还戴着手套，结果我们细心的冯乐祥呢就发现了说文哥居然为了要来收藏这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有关央广的纪念礼物呢是这么的用心，平常呢要拿出来的时候还要戴手套，简直就像是拿那个高级的千万珠宝的待遇是一模一样。

0: 这怎么回事呢？
1: 这个要说一下啊，文哥的手呢大概没有那么秀气啦、啊、其实这张照片呢是我们的大小姐，也就是魏红啊，她在几年前拍摄然后传过来的。那为什么他还特别戴了一根手套呢？也许下次呢，我们可以，或者魏红的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留言呢、啊，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当时他拿了这个亚洲之声的标志徽章的时候呢，要戴个手套呢？来拍摄啊，来做呈现。但是那个当下，确实我收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也觉得说，哇，这个好特别哦，真的好像是人家在鉴赏古董一样、啊，很怕把这个古董呢给破损掉了。但是这个也就回到了所谓的抖音的面向上面来了。在微博呢，毕竟我们还可以多说一些话，多留一些文啊。可是在抖音的上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呢，太过于陈述啊。你觉得说这应该要讲啊，应该要讲啊，可是它就是那几个字的限制在里面，你根本就无从说起了。而且到了最后，你会觉得说算了算了，多说呢又没有办法说的完整，因为就只有20个字。干脆就什么都不说，就送上去吧、啊、所以这个叫做美丽的错误，但是呢，这个不叫做错误的那种错误，感觉是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这听众朋友呢，有留意到这些画面呢，真的是太棒了啊！
0: 真的，原来今天终于真相大白啊！另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部分，就好像呢，透过抖音在寻亲，而且这个寻亲还透过了冯乐祥，私底下呢，用这个搜寻的方式。是就肉搜出了这位听众朋友，我想这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感人。文哥是不是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已经忘了到底是在上海还是在武汉还在什么地方了啊？那这位朋友呢，来跟我们见面嘛啊，就是我们四川的这个彭西莲啊。那一些老朋友都知道了，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后来进来的朋友不见得是清楚的啊。那彭西莲呢，就在那样一个我们即将要开听友会的前夕，到饭店来跟我们约会见面啊。其实他能够上得了饭店呢，也是不简单的。坦白讲，到了大饭店呢，一般来讲比较容易以貌取人呐 啊，不是说彭西莲的貌呢如何啊，而是他的身体状况呢，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正常人呢，其实有一些差异的啊。我姑且讲，用比较浅白讲法，他有点驼着身子的啊，那很矮小啊。他到了就是我的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呢，他还够不着那个电梯，他还按不到那个电梯，而且还没坐过电梯，他不知道电梯怎么坐。但是我们就见面了啊，见面之后呢，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互动。那彭西莲呢，他是在四川呢，他经营了一个小的这个百货店、杂货店啊。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太多的这个互动，包含当时921台湾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一位名作家向阳先生写了一个叫做《黑暗顶不来》，就黑暗承诺下来，承诺到哪里的？承诺到台湾的这个中心地带。那这样的一首呢台语诗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做了介绍。彭西莲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标准的台语，就是听我们的节目学习的，而且我当时呢，我们还开了公台义买通，他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累积出台语来的，所以大家互动很紧密，他在平台当中的呈现又很优秀。可是后来呢，西莲告诉我说呢，他即将跟他的这个另一半呢到新疆去，所以也许我们的秋玲呢在新疆可以帮忙我们找一下彭西莲，也不一定了啊，到新疆去种棉花。那个当下我想到了是以西莲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承载那样的一个负荷。可是从此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西莲的讯息了。但是西莲有帮我们做了一些作品绣作啊，也就是刺绣的作品啊，那一天呢在抖音上做呈现，结果没想到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乐祥呢，他就从文字当中的一些小资讯呢，他去不晓得怎么去搜寻的，居然搜寻到了，哎，有哦，有一个在四川的某一个地方的杂货铺呢，经营者呢就叫做彭西莲，而且写的跟我当时西莲留给我的印象呢是完全一致的，哇，那个我看了之后，我 真的有点起鸡皮疙瘩，无法去想象，而且当然心里头呢是会害怕的，说到底这个线索是正确的，我确认是正确的，可是通过这个线索能不能够连接到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彭锡联呢，我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还心情在忐忑当中，然后我不敢去追这个乐祥啊，那么希望有一个好的讯息过来，可是我一直认为以锡联这么一个紧密连接的朋友，就算是分开了，就好像情侣一样啊，他还是会回过头来找的。哎，志毅在哪里啊？我初恋的情人在哪里啊？他还是想尽办法呢，来找的。所以一切拜托乐祥。但是这个故事呢，这样延展开来了，你就可以想象说，无线电波呢是无限的想象了。
0: 对，因为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很难想象说有一天能够在微博或者是在抖音当中看到文哥的踪迹，所以每次当有些听众朋友发现之后，他们的留言都是非常的激动的啊。所以我相信有缘呢一定会再见面的啦，除了乐祥之外，也许有在四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哈，希望能够牵起这一段情缘好啦，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了，也没有办法再聊了，其他的部分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咯。
1: OK， 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眼镜男推了一下眼镜，一边镜片反光闪耀，饶有兴致地往阿木走了过去。
1: 哎呀，太好了，终于……
2: 等一等
1: 啊，
2: 在说你的想法之前，不如先听在下说的吧。
1: 什么？
2: 刚才听了巡查报告，死者是17岁的婢女，凌晨被发现用黑色的布条吊在大门的梁上，颈项的勒痕是死亡原因。
1: 哦，黑色布条，果然是……
2: 是条裹脚布。死者被吊在离地3尺，现场也没看到翻倒的脚踏物，怎么自缢成了大疑点。
1: 哎呀，那是因为……
2: 没错，是他杀，而且凶手就在这屋宅之中。
0: 眼镜男推着眼镜，眼神锐利地望向宅院。
2: 比起记者，在下更以业余侦探自居。
3: 哇，这个四眼田鸡真是个奇葩，完全不听人讲话，还自以为大侦探呢。
0: 阿果赞叹着。
1: 哎呦，他杀好像是没错，不过
2: 凶手是谁？昨天吴老爷跟婢女激烈争吵，要说动机是很明显。
1: 不是，
2: 没错，没那么简单。会用裹脚布，凶手可能是缠足的女性，所以吴家闺女就很可疑。
1: 哎呦，不是了，也不……
2: 哎呦，很敏锐嘛。一个文弱的缠足姑娘要将婢女吊死太困难，而且杀死自家的奴婢也不会吊在家门口添麻烦吧。
1: 哎呦，其实是
2: 外人。在下已经知道凶手了，听说吴家小姐有个暗通款曲的对象，可是不被吴老爷接受，被轰出了门。说不定这个人没有放弃，悄悄潜入宅底，谁知道被婢女撞见，怕婢女告状，所以勒死了婢女。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拿了宅里的裹脚布，伪装成婢女上吊自缢，尸体吊在门口破坏吴家名声，之后他就可以不计较的好人之姿来赢得家人。这就是在下毫无破绽的精湛推理。
1: 好，
0: 阿木傻眼，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一回事，但这个人说的头头是道，让自己差一点都被

0: 说服了，
1: 无法反驳是吧？那么还要说说自己的推理与在下挑战吗？
2: 阿
0: 木回过神，鼓足勇气，还是将话说了出来。
2: 是妖怪干的。
1: 抱歉，现在已经是科学的时代，还在讲民间的迷信也太……哎呀，亏在下还很期待听到了不起的推理呢。
2: 我知道很难相信，但我是亲眼看到的，真的有妖怪。拜托相信我吧。
3: 哼，你还真敢说，一直在旁边大呼小叫的什么妖怪。
0: 一脸严肃的韦奇走向阿木。
2: 是你。
0: 阿木吃惊的看着韦奇先生。
1: 韦奇先生。
0: 眼镜男看见韦奇先生上前，默默地闭上了嘴。
3: 我是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主笔，有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可该好好学着。
4: 看来这只蟾蜍是眼睛伸在头顶上啊。
2: 所以您也不相信我吗？
3: 报社做久了，什么奇闻怪事没看过？真要我说，这世间真有些古怪的东西。本岛也流传着神灵精怪，虽然大多都是愚昧迷信，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是妖怪所为，那么警察们也无能为力了。
2: 这也是，就算知道是怪物害人又能怎么样？有谁能够制服怪物吗？难道要找法师吗？
3: 嘿，凭你这种角色能找到的多半是骗钱的江湖术士，不过要说可能有真本事的，台中倒是有一些人。
2: 您知道谁能够帮上忙吗？
3: 可以找立社的人帮忙。
2: 立社？那是什么？糕饼铺还是庙的名字？
3: 你这种水准的人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们是连我都得钦佩的厉害文人。
2: 文人？我还以为是法师呢。
3: 你如果坚持是妖怪作乱，那就试着找立社吧，但这我就不便参与其中了。记得千万别提到我，就说坊间有人说他们会除魔就行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好好记着。
1: 后会有期，有机会再来较量推理吧。
0: 眼镜男挥着手，跟在韦奇身后离去。
2: 立社。
0: 阿木反复念着，虽然一头雾水，可是如果这是唯一能够阻止妖怪的方式，他仍决心一试。
4: 傻乖儿子，你是不是忘记问要去哪里找那个什么什么社的？
2: 哎呀，立社啦。对，要怎么找啊？
0: 然而韦奇跟眼镜男都已经走远了。

0: 阿木曾经做过各种粗工，身体锻炼得相当健壮，从来不担心与人拳脚相向。可是被偷袭又是另一回事。他刚离开吴家大宅，在巷口突然被人从后面抓住，接着又冒出一个人狠狠一拳灌在他肚子上。
1: 怎么回事啊？
2: 哇，小龟儿子，是讨债的吗？你欠人多少啊？
1: 为什么？哎呦！
0: 又一拳落在脸上。
3: 哼，只是拿钱办事。
0: 一口烂牙的壮汉以大手揪着阿木发辫冷笑，接着看向身后。
3: 要把牙齿都打掉吗？
4: 等等。
0: 身穿黄衣的男人走了出来。
4: 你以为你把摊子收了就可以躲过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来讨公道了。
1: 你是那个秋生？
4: 记得我的名字？你师父说我有死劫，可是怎么现在还好好站在这里呢？
1: 死劫？
0: 阿木困惑不已，想了一下子才恍然大悟。
1: 你写的不是秋，是春字啊。
4: 别装傻了，还是说你们讲的劫难就是你造成的啊？所以才会偷偷袭击我？
1: 不是这样的，误会大了，我是想要救你。难道那个就是所谓的死劫，所以我帮你逃过了？
4: 要说劫难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吗？
1: 不是啦，是怪……
0: 阿木伤透脑筋，讲怪物对方一定不会相信。
4: 说，你是不是还对阿秀家出手了？
1: 阿秀是谁啊？
4: 哼，少装了。早上听到他婢女死了，你昨天在那边鬼鬼祟祟的，一定脱不了关系。再打。
0: 秋生使了一个眼色，壮汉又沉重的一拳落下。
1: 你完全误会了。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都是怪物干的。
4: 找借口也像样一点嘛，比报纸上的小说还扯。大个子，再想打一拳。
5: 等等，秋生，你在做什么？
0: 法辫在青色马褂上摇曳，男人踏着翩翩步伐前来。
1: 是你。
0: 阿木认出是与秋生一同来算命的男人。
1: 救命啊！
4: 佑春，你来了。这个家伙昨天在吴宅外面袭击我，一定是那个骗人的算命先派来的。吴家阿罗八成也是他害死的。
5: 那位红龟仙应该没有骗人，而且要怀疑总得有证据吧。
0: 佑春语调轻柔温和，但却充满着说服力。
4: 那这不然他为什么要攻击我？而且太可疑了，我才找人。
5: 那不就成了所谓的屈打成招了？何况你又不是官府，也不是警察，只凭自己的猜想就对人施暴，这可不像是许家大少爷的风度。
2: 哇，这个公子哥三两句话就让那少爷皮的流氓羞愧了呀。
0: 阿果赞许着说：“
5: 先放了人家吧。”
4: 好吧。
0: 秋生心有不甘，仍示意壮汉松手。
4: 你先走吧，晚一点再到我家来拿酬金。
6: 是，谢谢许少。
0: 被放开的阿木松了一大口气。
1: 得救了。
4: 事情还没完呢。你还没老实说为什么要袭击我，还有你在吴宅外面干什么？
1: 说了你也不信啊。我在树林那边看到黑色怪物想要缠你脖子才把你推倒，然后怪物跑进吴家里面，那个婢女是怪物杀的，
7: 如果不快点想办法找到那个什么什么李是立社，怪物还会再杀人的。
4: 你哎呀，你在说什么？这到底什么跟什么？你有神经病是不是？哎，
5: 这样无论怎么质问还是用暴力都没有用吧。秋生，不如这个人交给我，我有认识的大夫能帮助他。
2: 看来傻龟儿子彻底被当成疯狗了。
4: 那好吧，再听这些疯话我也要疯了。幼玄，那就麻烦你了，我先走啊。
7: 我怎么解释大概都没用，不过我真的没

0: 失礼了，还没请问阁下怎么称呼？
1: 啊，哦，大家都叫我阿木。
0: 阿木，
1: 嗯，
0: 真亲切呢。我家族中有个尊敬的长辈，绰号也是阿木。对了，必姓林，来自阿赵务庄林家，字南墙，叫我幼春就可以了。
1: 阿赵务林家。
2: 阿木虽然对于士绅上流很陌生，可是林家的声名在台中是无人不晓的。
1: 林大公子，我怎么敢这样称呼您啊？啊，还没感谢您救了我一命。
0: 没事，不过你刚刚说的黑色怪物，可否再描述的清楚一点？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晨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香哦，来听听看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夜来香。
1: 是夜来香。那其实夜来香呢，本身是一种植物的香味。不过志毅你知道吗，夜来香有几种夜来香？
0: 有多少种？
1: 其实呢，真正叫做夜来香的植物呢，如果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圈的范围内，少说就有三种夜来香。
0: 是。
1: 那第一种的夜来香呢，其实是不好的，有毒的，但是它应该就是夜来香的原型。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尤其夏夜的时候，会闻到非常浓烈，有一点点带点头晕的这样的一个夜来香。那它呢是整丛的花，那个花呢是细细长长的管子，前面开一朵小小的小白花。这种呢，这种夜来香呢是茄科植物，那它的植物的这种香氛呢，是晚上为了要吸引昆虫，也就是蛾类来去采花蜜，所以这时候呢，它的香氛呢，对于人来讲会有一种迷幻迷醉的效果。
0: 是哦。
1: 对，所以呢，有一些人会过敏，闻了那种夜来香呢，会浑身发痒的。那第二种夜来香呢，大概就是我们歌曲里面会比较提到的夜来香。那这种夜来香呢，有些时候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做晚香玉。那晚香玉呢，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哦。这个夜来香呢，它的花苞跟花梗是可以吃的，所以呢，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夜来香呢，不只可以看，还可以吃，还可以闻它的味道，可以说是一种多元的享受。那第三种夜来香呢，就比较泛指整个夏夜可以闻得到的各种花香啊。那我们都知道呢，夏天是这个万物复苏的时候，所以很多的花呢也努力的开放，然后呢，让这个昆虫呢来帮它授粉。而且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所有的夜来香的花色，通通都是白色的。
0: 哦，是哦。
1: 夜来香绝对不会有白色以外的花色，原因在哪里？因为夜来香都是晚上才会来香，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昆虫根本看不到颜色嘛，所以呢，这时候昆虫都是用味道来接近它们，所以它根本不用漂亮的颜色。
0: 好有趣哦。嗯。但是我觉得人非常的有意思哦，就是有很多呢都是透过嗅觉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啊，但是通常都只是会锁定在香味，很少人会去写臭味。
1: 对，因为臭味实在太主观了哦。就举例来讲，像戴老师呢，非常非常喜欢一种食物的味道，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大概有一半的马上就要转台了，香菜
0: 啊，
1: 很香耶。我觉得因为就叫香菜，
0: 是，
1: 但是很多人受不了。
0: 我也不喜欢香菜的味道。
1: 有一半的人没办法，有一半的人很喜欢。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很神奇，就像是榴莲一样啊。嗯，喜欢的人就喜欢的不得了，讨厌的人一口都不想碰。
1: 对，我原来对榴莲真的是讨厌的，一口都不想碰，连闻到都受不了。但是呢，这一次我在四月中的时候呢，到新加坡去，那我新加坡朋友呢就推荐我吃新加坡的榴莲，太好吃了，就迷上了呢。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啊。其实呢也算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嗅觉心理学加上音乐呈现方式。
1: 没错。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的，因为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夜来香啊，让戴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个夜来香呢，它原来有这么多的种类，而且原来它通通都只有白色的。
1: 对，夜来香只有白色的，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咯。
0: 是，那当然它最主要强调的就是它的一种香气感啊。那我们当然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曲子，但是这一次呢特别是选用弯声乐团他们用乐器的演奏版，就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选播的这些乐曲呢通通都是演奏的，让听众朋友有呢就是不用去听歌词，但是呢可以感受到旋律里一样可以带着香气。
1: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歌词就代表有人唱，有人唱的时候更有趣哦。嗯，因为夜来香如果不同的人唱，它的味道的感觉就不一样哦。我们来想想看，如果现在是邓丽君小姐唱的夜来香，想必你闻到的味道应该会跟费玉清先生的夜来香不一样的味道。
0: 对啊，其实这首曲子的主唱是李香兰，
1: 是，所以就更不一样的味道了。
0: 对对，是啊。嗯，那我也觉得

0: 邓丽君真的非常的厉害，她常常把别人的歌曲唱成好像
1: 是她的歌曲，每一条都是她的。对，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变月亮只有邓丽君的心了。
0: 对，所以她的功力呢不在话下。
1: 好像何日君再来也是呢。
0: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同的人去诠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更何况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都是演奏版，少了歌词之后呢，可能我们的专注力真的是会在那个旋律或者是这些乐器的编排上。
1: 是，没错。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主观音乐感受呢，就非常符合我们所谓的嗅觉的主观解释感。那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嗅觉在大脑里面呢是这个情绪中枢的地方，所以嗅觉很容易带来情绪。大家一定都记得妈妈的味道。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我们的中文的歌曲也讲得很好，你手指间淡淡烟草味道。其实这些都代表呢，光用闻味道就可以带来记忆的提取了。
0: 没错，我记得呢，我刚生孩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个小 baby 会认识妈妈的味道，就是你把它放在床上，它就自然醒，但是你抱在怀里之后，它就可以睡得很安稳，所以这个应该是与生俱来的。
1: 没错，因为呢，嗅觉本身来讲就是我们最原始的本能之一，而且非常奇怪，有人类非常不依赖嗅觉，我们的嗅觉大概是这个动物界呢数一数二差的，但是呢，我们的嗅觉跟情绪的连觉呢，却是我们在动物界里面数一数二最好的。
0: 没错，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音乐作品呢，都跟香气有关呢？我想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了。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呢，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味道。首先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六月茉莉香，我们今天要听的版本呢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个版本啊。其实说到呢，茉莉香跟刚刚的夜来香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像啊，因为他们都算是呢在夏天的晚上会开的花，那只不过呢我觉得香气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我觉得茉莉香呢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香气，因为它淡淡的，不会太夺人的那种感觉，不会说你来到这里我受不了，我一定要赶快逃离开来。
1: 对，
0: 有的时候香气太浓会这样。
1: 是，所以呢，其实我用一个非常有趣的形容，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马上就知道，夜来香的话呢，你会觉得好像有一堵香气的墙在你面前，你好像撞上了夜来香。但是呢，茉莉香却是通透的，它却是呢完全不会挡住你的去路，然后呢弥漫在你四周。其实呢，我对于茉莉花香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记忆点，这边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呢，戴老师虽然呢在台北出生，但是呢亲戚朋友都在南部，所以我们呢小时候每一年呢在扫墓的季节呢都要搭乘台湾的铁路啊，这个台铁的公司呢，然后呢到南部去扫墓。那我记得以前最好的这个就叫做自强号，那自强号里面呢就会有这一个热水器跟花茶可以泡，就泡出了这个茉莉花茶。所以我所有对于茉莉花的印象就是铁路的味道。
0: 是，因为它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1: 对对对，
0: 是很容易让你能够清醒。
1: 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什么很艳丽的味道，但是呢它却是非常的接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跟茉莉花香的这个连结性就非常的强，包括现在很流行的手摇饮，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花茶是可以就是加入到这个茶点当中的味道，比方说像玫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很少就是会让你点什么玫瑰茶，除非你去喝什么英式下午茶，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属于茉莉花的香气。
1: 没错、
0: 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他们所演奏的这首曲子，我们就可以听得到它是比较偏向细腻的情感的表现。尤其呢精英艺术家三重奏他们呢很重视旋律当中的情绪流动，而且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透过这个乐器的一个互动呢营造出温度感。像这样的一种编制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适合来表现记忆，就是味道啦，还有这种怀旧的情绪，所以呢让这首曲子听起来更像是一段私人的回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六月茉莉香。

0: 好的，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优秀的音乐演奏的团队啊，那借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好好的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刚才听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其实光听到巴洛克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古典乐团，但是呢他们其实在音乐的部分的呈现呢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古典音乐，他们虽然是用这个古典音乐的演奏乐器，但是呢融合了现在的一些新的创意呢，把这些好听的音乐再度的呈现出来，就会发现，其实原来用古典乐团呢演奏出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曲子，也是能够那么的亲近。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他们所演出的《仲夏夜之香》。那现在到了这个夏天的晚上的时候，哇，我就觉得非常的精彩，因为夏天的这个季节我觉得比较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热嘛，就会有点潮湿的感觉，
1: 凉快，对对
0: 对对对。那这个潮湿的感觉好像特别能够把那个香气给带出来。
1: 对，其实呢，我们这个香气的传播呢还是需要有水分子这样的一个传递哦，所以呢如果空气中的湿度高一点的话呢，我们对于香气的灵敏度就会提升哦。那其实呢仲夏夜之梦，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初春夜啦，中秋夜呢是过节啦，但是我们如果叫深秋夜好像很奇怪，那如果是隆冬夜那就冷死了，大家也不想出门哦。所以最奇特的就是仲夏夜。那为什么是仲夏夜这么有名呢？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夏天呢在我们北半球啊是属于夜晚比较短，所以仲夏夜其实是一个非常稍纵即逝的凉快的感觉，一下下就过去了，因为很快天就亮了，很晚天才会暗，所以仲夏夜呢基本上就是短，但是呢仲夏夜的短呢却完全不减损它的精彩度。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通常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因为可能有虫鸣鸟叫，有花香，甚至有雷雨过后的水的味道等等等等的，所以仲夏夜的音乐呢它所能表现的元素就会非常的多，当然也就带来了仲夏夜这个音乐创作主题的多元性。
0: 对，我觉得白天跟晚上啊，大家会去注意到自己的感官应该是晚上会比较多，
1: 当然
0: 毕竟白天我们可能要忙的工作啦，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会打乱了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些观察，可是到了晚上呢我们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感官世界打得比较开，所以呢这些香气或者是刚刚戴老师讲的

0: 这种感觉通通都会出现了。
1: 是，
0: 因此呢，在这首《仲夏夜之香》，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它的空气感。整首曲子我们听起来呢，它并不像大型的交响乐那么的厚重，反而呢，是以这个室内乐的编制来营造出那种细腻的氛围。虽然呢，它也是改编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今天的开场曲，也就是呢《夜来香》，但是呢，味道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听得到弦乐呢，它的旋律是非常的柔和的在流动，就有点像是晚风呢吹过树叶。那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跟木管呢，就像是空气当中若隐若现的花香啊。旋律不急躁，有一种慢慢散开的感觉，就好像呢香气就在夜色当中逐渐的扩散。这些都不用透过文字来诠释，只要透过它的音乐就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很亲密的陪伴感。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仲夏夜之香》。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可厉害了，感觉好这个香味呢都已经满出来了，因为它叫做香水海。
1: 欸，我可能感觉呢比较市侩一点，跟这个志毅想的不一样。如果香水海那多贵啊一小瓶就好几千块了要到海的话呢还得了几兆几千兆了呢。
0: 我会想说这个会不会太浓啊，浓到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
1: 程
0: 度。啊，
1: 对对，整个都已经快要窒息的香味了。
0: 对，这是呢黄永灿他所弹奏跟创作的这首曲子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画面感，因为我们讲到香水海，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香水的那样子的一个画面。你知道香水其实它在包装上都是超级精致跟美丽的，
1: 没错，
0: 对，会让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精品。
1: 是，
0: 那有这个香水的存在，也会让我们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有了香气之后人就神清气爽了嘛。那再来呢就是提到了海，其实海呢就是有这种情绪的流动，所以光听这首的曲名我们就会发现它不只是单纯的想要去描写海或者是香水本身，而是把两个意象呢联合在一起，就是呈现出那种辽阔自由跟情绪。那这里的香水呢它就代表的是一种记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刚刚戴老师讲的手指淡淡的烟草味道，其实它就是一种香味的记忆。那同样呢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用什么样的香水他就会经常的用，那一下次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他就是应该属于那个香气。
1: 对，甚至呢有些时候在街头走过的时候闻到熟悉的香味，脑中浮现那个人的影像，其实都是很多人有的一种生命经验哦。
0: 对啊，所以用香水海来当作曲名呢，基本上他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香气呢其实就是在你心里面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记忆感啊。那黄永灿呢他是长期以来都是做出非常浓厚带有新世纪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且听起来都很疗愈啊。那他的创作呢不像古典音乐那样子比较强调戏剧上的冲突，比较像是呢透过钢琴来描写情绪跟自然的画面。那香水海本身的曲名就非常的有诗意，所以呢当你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香水海它的那一种漂浮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咯。

0: 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香气里的心情故事。真的哦，从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有关于流行歌曲呢运用香水啦或者是香味啦香气来创作的歌曲真的非常的多，不只是带有歌词的流行歌曲，其实在演奏曲也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通通都是演奏曲啊。那接下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李星云，他有一首曲子叫做微风的香气。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透过风然后把那个香气得带过来，这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风特别的舒服，因为吹到微风的感觉呢它不是那种刮风嘛，所以你会觉得它基本上的是感觉是舒适的，再加上如果它带有点香气的话，哇那就觉得特别的幸运了。
1: 对，其实呢在微风中的香气呢整体来讲呢我们会发现这是春天专属的味道，尤其呢这个花刚刚开的时候呢，那这个微风尤其是温暖的熏风吹来，然后呢感受到香气的这样阵阵扑鼻。我觉得风带动香气最厉害的在于一种节奏感，就是风来香到风势香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就会觉得那一阵一阵一阵那慢慢扑过来的香味，这感觉好像在海里面一样又像在风里面一样，其实是一种非常醉人的感受。
0: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风或者是香味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1: 没错，
0: 对，
1: 但是就感觉得到哦，
0: 一定要靠感觉，所以你的感官一定要把它打开来啊。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写音乐作品，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法啊。那李星云本身呢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配乐家，同时呢他的也算是一位新世纪的音乐创作者，他的作品呢一样呢不是特别的去强调技巧，也不是呢像流行音乐那么的直接，他反而是会透过旋律还有音色去慢慢的引导你的情绪，所以他很擅长把生活当中的感觉转化成音乐，因此呢他的作品经常会带有微风感啦夜晚感啦生活是旅行感跟回忆感啊。因此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一首微风的香气，其实它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在于轻盈跟流动感啊。那整体的曲子上的速度呢并不是很快啊，旋律很柔和没有强烈的起伏，就像风一样自然的流动啊，一听呢真的就会让你感觉真的有微风吹过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微风的香气。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这么多不同的香气，也就见证了台湾这些优秀的音乐人他们的一种创意的呈现方式啊。
1: 是的，我们能够连接呢香味，然后情绪，然后收复到音乐。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连觉呢，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想象空间呢、哦。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呢，都觉得音乐的呈现应该是乐谱，那就是一个视觉的呈现。那之后呢，再用乐器把它演绎出来，这是听觉的一个享受。但是如果用音乐这种声乐来去呈现嗅觉的效果，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呢，这也有非常深刻的心理学的基础，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呢，我们的嗅觉虽然在大脑的边缘系统，不过它的旁边其实就是听觉中枢咯。尤其呢，我们的右耳啊、哦，我们右耳听到的这个听神经呢，刚好在我们的情感中枢的附近，所以这个连接就很有趣。为什么嗅觉跟听觉这么容易让人掉眼泪，这么容易让人有情绪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生物性的功能，有解剖学上的功能，脑神经科学上的功能来支撑我们的所谓的联合感觉。
0: 哇，以前我们都不知道，透过戴老师的分析之后，我们才了解原来听觉跟嗅觉它是那么的直接的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可能在听音乐的时候呢，不只是呢打开你的耳朵，甚至呢你可以去想象那个气味。好，虽然可能音乐它不会本身带气味给你，但是你透过这些音符可以把自己的感官呢打开来，也许你就真的能够闻到香气、哦、
1: 对，一种主观的香味哦。
0: 没错。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在今天的音乐处方签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当作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乐曲啊。因为呢，我们前面听到的香气可能是来自于花香，或者是夜晚的气味，或者是一些爱情的记忆。但是呢，今天最后要推出的这一首《日光稻香》呢，哇，它可以说是更深层、更贴近生命根源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家的味道、土地的味道，还有就是阳光晒过稻田之后那种安心而熟悉的气味。
1: 对，其实呢，日光稻香这四个字呢所形成的香味呢，跟台湾的传统生活是完全密不可分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台湾虽然近年来呢是这个我们叫半导体啦，各方面呢真的是独步全球。其实呢，台湾的产业根本我们都知道呢，有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农为国本哦。那我们都是呢，基本上以农立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这个稻香啦，或者就是说这个晒稻谷的味道呢，在戴老师现在住的嘉义市呢，其实都还是可以享受得到哦。所以呢，整体看起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诶，要晒稻子总不可能在下雨天晒嘛，这个稻子马上就发芽了。所以呢，日光晒过稻谷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很难说不是浓郁，但是呢却带给大家非常深刻的淡淡的一种安心感。
0: 对啊，刚刚前面介绍什么夜来香啊，或者是茉莉花香，都是晚上，只有这首曲子呢很明显的告诉你这个香气是在白天存在的。
1: 对，而且在大太阳下存在。
0: 对，而且它还是一种家的味道，因为很多人可能离乡背景到了大都市去，你就闻不到这种日光稻香，反而呢，你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我家乡的记忆，那个记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歌曲非常的有名，就叫稻香嘛。
1: 对，没错，其实呢，稻香往往呢都是代表我们对于家庭啦、父母啦，或者是传统的一种依恋。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日光稻香呢，就是我们的陶笛演奏家阿志游学志呢他所演奏的。那这次呢，它是结合乌克丽丽这个乐器呢一起来呈现。其实我们都知道呢，陶笛它的音色呢是很特别的，并不像钢琴那样的华丽，也不像弦乐那样子的一种浓厚感，它更贴近就像人的呼吸还有自然空气的一种流动。所以呢，它这样子的演奏日光稻香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我们去联想到跟土地的关联，还有跟风还有阳光的结合。所以当陶笛的旋律呢慢慢的吹出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真的会感受到风吹过了稻田，然后也像我们小时候午后的那种乡间的空气感会出现。那当然啦，我想阿志呢自己本身呢也是带有这种童趣的人，所以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容易把那种乡村感啦、旅行感啦、阳光感啦、土地感给写出来，因为呢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感的记忆。
1: 对，的确没错。其实呢，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我觉得带给大家更多的应该都是对于过往的怀想啊。那因为呢，每个人都有童年，很有趣的。就算你今天住在大都市里面，就算你今天住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呢，人的潜意识的最根底呢，还是有土地的香味，还是有土壤的味道，甚至呢，还是有这种从土里长出来的农作物的这种欣喜的感受性。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呢，透过音乐，我们可以跟潜意识对话，然后呢，来去把最古老、最纯真的这个记忆拿回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首音乐最重要的资产。
0: 真的，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要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介绍了很多跟花香啦，还有这个微风里的气味啊，一直到最后的稻香啊。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记住一段人生，不一定呢是会记住画面，但是某个味道呢可能就会带出那个画面感了。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多多的去感受我们用身体的这些感官呢去领略生活的美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陶笛阿志的这一首日光稻香的乐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位在新竹的独立书店，但这个独立书店呢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它是在一个市场当中。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想做书店，我们请的是主理人吕丽婷。那我们先请丽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嗨，大家好，温馨好，我是丽婷。
0: 之前哦，在介绍独立书店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个独立书店的创办人店主，他就说我敢说我是全台湾独立书店里面最年轻的店主。诶，我看到丽婷当时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成立这个独立书店，那你有没有取代那一位？因为我现在有点忘了他是谁，是一个男生。他说我应该是全台湾独立书店最年轻的店主。你当时23岁你应该也可以号称
1: 最年轻
0: 的。
1: 不确定耶，我不确定有没有取代。
0: 那就之一吧。
1: 对，应该也是之一。对。
0: 好 ,23 岁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这背后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在今天节目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我们先请丽婷来告诉大家这个想做书店。这个书店的名称想跟做都各自有你自己想赋予的一个意义啊，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1: 好，其实叫想做书店，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那时候要开一间书店，然后我就跟我父亲在讨论说要叫什么名字，书店要叫什么名字。那我爸爸是农夫，他就是一个很直观的人，他就说你就想做一间书店啊，他就说就叫想做书店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想跟做中间有一个逗号，这个逗号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想做书店其实名字不错。但想跟做之间应该是想就是思考的意思嘛，做是实践的意思，那我觉得他应该是有想也有做。我说那我要在中间加一个逗号，看起来比较文青一点的。对，所以我就自己加了一个逗号。那当然也是某部分也期许自己说就是有想有思考然后也有行动，这样子想跟做这样子，所以就叫想做书店。对，
0: 而且这个书店呢的确带给了这个已经超过70年的新竹的中央商场啊，一股非常浓厚的文青的气息，是很特别嘛。这个就是你们这个书店，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哇，好特别哦，竟然会开在商场里面。
1: 对，
0: 是你们的最大亮点之一吗？
1: 我觉得算是，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来过新竹的中央商场，可能会发现我们那一条街大部分的店家都看起来是超过30年起跳的，或是40年。那当然也有国宝级的老师，就是90几岁的店家还在顾店的。对，那我应该算是里面，我一定是里面最年轻的店家了。对，那当然在市场里面也算是比较突兀的一点，就是书店大家可能想象是比较安静的，那市场是非常人来人往然后很热闹的地方，所以开那边对大家来讲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冲击这样子。对，
0: 是。而且我看这个想做书店 IG 上面也有一篇是说大家都讲我想去这个书店，可是到底它隐身在这个中央商场的哪里啊？
1: 对，
0: 好像有点难找，因为店家也非常的多嘛。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你要给大家指引一条明路。
1: 指引一条明路。那就是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土地银行旁边有一个拱门，那个拱门是就是在新竹非常久远的拱门了。对，那老新竹人应该都知道，从那个拱门走进来就是中央商场，就可以在那里一直直直走找到书店。对，
0: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丽婷的这个书店是位在中央商场，但是我看了很多资料之后，看着看着我突然意识到，对我们台北人来讲，因为对新竹不熟嘛，原来有中央商场，也有中央市场，所以我看到有些资料说在中央市场，有些说在中央商场，后来才发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没错。
0: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两个的所在地完全不同。
1: 好，其实就比邻在旁边而已，就是是靠在旁边的。但是市场的部分它主要就是卖生鲜杂货，我们常看到的吃的东西。那商场这边它主要就是卖一些布料裁缝啊这一块的。对，那这一条街就很明显可以区隔出来，就是这一条街三巷这一条街它就是商场。那旁边有一个方形的建筑物体的话，那个是市场。 专门在卖民生用品的。
0: 哦，是，所以你是在商场的这个地方。
1: 对对 对, 对、
0: 哦、是门牌是44号吗？
1: 对，44号。
0: 好，所以大家走到这个新竹市东区中央路三巷44号中央商场啊，就会找到这个想做书店。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丽婷为什么在23岁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就募资。
1: 对对，
0: 算募资吧，
1: 没错没错，
0: 拿了30万的基金啊，然后就开了这个书店。
1: 嗯，
0: 这个我们要谈到你跟你的父亲、你的家人在这个商场当中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1: 嗯，其实在我阿公的时候，他们就在中央商场跟中央市场，他们就是在这边做生意的。那到我父亲父母他们这一辈也有在这里做生意的经验。那其实我父亲是早年在中国经商，后来才回来台湾。那他回来台湾之后，他就发现中央商场这一条街跟他小时候看到的不太一样，变得很落寞，因为可能一些东西已经布料裁缝已经不是现在时代那么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他就一直很想要让这条商圈重新活化起来，让更多人来认识老新竹旧城区这一块有什么特色的地方。对，所以大概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到我父亲想要在地方创生这一块做努力。那到我这一辈的时候，刚好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那就在我爸爸妈妈的店面对面就有一个店面空出来了。真的是就是因缘际会，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其实开书店算是我原本预计50岁以后60岁以后的梦想。我觉得有钱有闲的时候来开一间书店挺不错的。对，但这件事情就变得提早进行了，因为那时候刚好那个店面空下来，我爸就问我说你有兴趣吗？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是有想过要开一间书店，那是一个以为以后的梦想。对对对，那大家就鼓励我说那有就做啊，来做做看，反正就有一个店面在斜对面，我们邻居他想要招租这样子，那我们就把它租下来。那一开始起头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大学刚毕业一年而已，然后也还在就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钱，身上就是以前小时候打工赚的钱这样子。所以我就跟大家募资，我就跟家人募资说那我们要开书店，要装潢，要进书，你们要不要帮帮忙这样子。对，那爸爸跟姐姐就一人拿了10万说好，我们就一人出10万啊，我们三个股东30万给你开始运营这间书店。所以就有这间书店的开始。
0: 那在想做书店的 IG 上有分享，在开书店的第一年，当时拿着30万的这个资金啊，那一切都是能够亲力亲为，就自己来开始营运这个店面啊。所以从什么土法炼钢的拆地板啦、磨木头啦、自制书架，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哈，
1: 就没有钱，所以要想办法就。

0: 就开始到处去认识朋友，会做装潢的也要认识一下，然后大家请大家教我做一些简单的木工啊，这样子，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书店的店面啊，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空间，但是开在这个商场当中嘛，那要怎么样来吸引更多的朋友？不一定是年轻的朋友了啊，就是来商场，可能平常采购一些日常所需的用品，然后会想要走进这个书店，有什么方法吗？
0: 我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空间在那里，他或许就是一个方法。因为那、后来我就是慢慢发现，就发现逛市场的人好像也会累，就是逛一逛进来，哦，吹个冷气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他可能就会翻翻书看一下，哎，现在有什么流行的书，或者现在有什么相关他喜欢的。那这个地方，就书店这个地方本身就会让人停下来，就是你到一个书店，你大概就是会花一点时间要在里面摸索一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它好像是，可能早上我们会看到比较特别的景象，是逛街买菜的，婆婆妈妈阿姨或是阿伯也有，他们就会进来，休息一下，然后翻翻书。那到下午的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观光客来了，然后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是比较晚出门的，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开始会有年轻人进来。那这个其实我们的客群就变得蛮广的。那我觉得它既是一个让大家休息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好像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说，我去逛市场的时候额外还可以看一点书的感觉，这样子。

0: 但是哦，我看到书店的选书的核心哦，是比较关注在像人权啦、公民社会啊、食农教育。
1: 对，
0: 在这些领域，一般逛市场的民众们，他们走进书店，可能想要看一些比较大众一般的娱乐啊，轻松的阅读，那这些议题感觉上会有一点沉重，欸，会吸引这些来商场的朋友们会想要来翻一翻吗？
1: 我觉得相对是比较不容易吸引人的，就是真的是比较小众的选书，那当然也有二手书的区块是就是比较符合大家可能想看 的、对对对，那或是也有一些散文啊文学类的东西，也是比较容易平易近人一点的领域。对，所以其实大部分真的也不好卖的也都是刚刚文心讲到的那些领域的书不好卖，可是我觉得慢慢的它有累积出一些小小的客群，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想要去认识，我觉得那是一个媒介，你还是得放那些书，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书就是不好卖，但是就是放着，然后那很明显就是书店的核心选书。那大家有的人可能刚好这阵子有关心某一个社会议题，他刚好有看到，他就会开始翻了，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机会，我就是在等那些一个刚好很有缘的机会让他看到这样子。对，
0: 这也就是啊，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你就可以比较任性的地方，就是我想要我想要等待一个机会让有人可以来看到你的选书。
1: 对，
0: 即使知道他可能比较不受一般大众的这个阅读的口味或喜好，
1: 对对对，
0: 但这就是你的坚持。但为什么像食农教育，当然是因为你的父亲就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那其他呢，像公民社会跟人权，这个要谈到跟丽婷自己在学生的这个身份，你自己所读的专业是有关的咯。
1: 对，其实我小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记者，就有点害羞，但是这大概是我大概从七八岁就开始决定说，我要当记者，我一定要当一个很贴近社会的人，所以后来求学阶段也在不同的媒体去实习。那我第一个实习的媒体，它就是一个独立媒体，然后它主要就是以公民社会、人权、学运这一块为主的媒体。那我后来在这其实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就我后来在我的关心的议题跟选书上面，我其实尽可能都是以贴近社会这一块为优先，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可能跟社会议题相关的，可能劳权、土地权、人权相关的议题，都是刚好源于我那时候实习的经验，就是大学时期在媒体实习的经验带过来的。对，
0: 所以你当时在自己的这个书店里面就希望能够放进这样的选书。
1: 对，
0: 那在那么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对于记者这个职业的梦想有受到父亲的影响吗？因为我听了这个想做书店的 podcast 有谈到，爸爸的梦想20岁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热血的记者啊。
1: 对，当然也有一点受到爸爸影响，但其实早年是想要当主播的，最一开始是想当主播那时候小的时候我阿公就说，当记者，他就是一样复制给我爸的话，他觉得当记者是不好赚钱的行业，
0: 比较辛苦，
1: 对，他说又辛苦又不赚钱这样，那他就跟我说当记者是不赚钱的，你应该要去当主播，然后拿麦克风讲话。那我确实也有一段时间很憧憬，觉得主播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那后来我就在我自己实习的过程里面慢慢去发现说，我其实不是想当那个拿麦克风的人，就我希望的是把麦克风给别人，我希望可以让社会上需要发声的人都可以好好的有平等的说话的机会，所以后来我就没有那么想当主播了。我觉得当记者也好，或是当公民记者、当地方记者去关心地方很在地的小的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应该也是蛮重要的。
0: 但没有想到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没有想到你先实现的梦想是开书店。
1: 对
0: 因为现在丽婷也还在就学中，
1: 毕业了，
0: 还是你毕业了吗？
1: 对对，刚毕业了
0: 就是硕士毕业还是博士毕业？
1: 硕士毕业。对，
0: 但是在毕业之前，从2022年的6月18号当时开了这个想做书店，就一直维持着这两种身份。所以在平常开店的日子里，可能来到这个商场的朋友会发现你最后不得不 在学业跟工作之间做一个抉择，应该说做一个怎么样的平衡，能够让你兼顾两者？
1: 嗯，其实那时候因为研究所就刚好就真的刚好也录取了，然后就好吧，那我就有一部分的自己得在台北生活这样子。那在台北生活，但是书店也得要运营，所以其实起初书店是很亏钱的，所以我在台北就开始找工作，我就也去在边念书的时候就去杂志社实习，然后或者是到处去接采访的案子这样子，所以就要想办法回来养书店。所以我后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很希望这间书店是就像你邻居家开的书店一样，就是隔壁书店我随时可以去的书店，随时有开，可是它很难这样子运作，然后再加上老商场它平日其实人真的蛮少的，所以有时候其实时间成本上是有一点划不来的。那一开始也很努力的跟我爸说我们一人135一人246来开，后来发现这样子大家都太劳心劳力了，我就说没关系，不然我们就只开三天，就每个礼拜五六日我就回新竹，然后一到四我专心在台北可能念研究所或者是同时做一些工作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去赚一点钱才有办法回来养书店这样子。对，
0: 所以商场是周末的时候比较热闹，但市场可能就是每天都会有人去买菜啊或买什么的啊，采购。好，那当然刚刚呢我看到丽婷就问，那已经从2022年到现在啊2026年了，已经回本了吗？
1: 回本
0: 你刚刚说第一年亏本嘛。
1: 就是其实没有到回本这件事情，因为中间就也一直投入进去，但我的股东们已经都不愿意再增资了，就大家就想说你要想办法自食其力这样，所以其实应该没有到回本，但是有稳定的可能维持平衡的营收啦，就是我可以每个月可以负担得了我们的房租水电这样子去 cover 过来，对，但应该是还没有赚钱。对，是很难的。
0: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你们这个地方了吗？
1: 我觉得有，应该有慢慢的。
0: 因为我看丽婷呢也上了蛮多的一些平台啊。那当然除了谈到这个想做书店的经营之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在新竹市的这个中央商场啊。因为在中央商场这个丽婷跟爸爸成长的地方，所以跟这里的商场里面的这些邻居们也都有蛮深厚的情感哦。所以如果说要找一个来介绍这个商场或者是带着大家走读的话，你就是不二人选咯。因为可能年轻世代的像你这样年轻世代的第三代也不多嘛，
1: 对，目前比较少一点。
0: 好，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央商场哦。同时我们刚刚提到丽婷的父亲呢是新竹市中央形象商圈促进会的总干事，
1: 对，
0: 那爸爸也是在这个市场里面商场里面长大的，所以爸爸当时为什么会这么热血的想要来看着这个逐渐老旧没落的商场，想要让它有一种重新跟现在的社会相连接，他当时的那个热情跟他的行动力为这个商场做了什么呢？
1: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在思考说可能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传统市场或是传统商场都有一些转型变化，变得比较干净或是硬体设备有升级，其实都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觉得那我们现在的空间好像应该要有一点排风扇，或者是要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好一点的设备，所以就开始去找方法想办法，一开始都是这样的小事，那大概就是累积这样子的小事累积多了，他就觉得其实我们商场是有竞争力的，我们应该要有办法去做一点改变，或者是让大家看到传统市场虽然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主流大家需要消费者需要了，但是它有一些文化故事在这个商场里面，那或许它是很值得被保留的，可以成为新主人未来的记忆，因为现在当然是大部分的店家年纪都很大，那以前我们会说中央商场是新竹的嫁妆街，就是你只要要结婚你来这里从巷头走到巷尾你就可以包办所有你要结婚的东西，那当然丧礼婚丧喜庆也是，就是丧礼以前人家会做寿衣也会来到中央商场，那这里有非常多 跟以前文化有关的一些故事跟记忆其实是很值得被保留的，所以他才从可能一开始是硬体，后来慢慢转向软体，说我们应该可以试着去把这些事情留下来，让大家记得这个地方。那因为要转型它不是这么的容易，我们不可能说老店家一下全部都汰换，因为大家也不一定有二代要出来接，也不一定马上就有适合的承租人，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觉得要把握我们现阶段看到的这些东西应该是很美好的可以被留下来的事情，我们要好好的做。所以就我父亲就决定说那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我们让人走进来，让人来看我们这里的故事，这样子。

0: 因为老实说，现代人的消费习惯啊，我想以丽婷这个年纪，还不到30岁的年纪啊，年轻世代的消费习惯已经不仅仅是说这个商场后来被周边的百货公司给取代，而是说现代人根本就不到实体店了。因为有时候像譬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同事说，诶，你这在哪里买的？我现在的答案，我近几年的答案都是哦，网络买的。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很习惯在网络上去搜寻哦，所以真的到实体店面比较少了。
1: 对，
0: 哦，这消费习惯的改变的确就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潮流了啦。
1: 对，
0: 所以面对这个商场，那在这个你的父亲啊，李正祥当时是理事长嘛，
1: 对，
0: 对于这个商场做了很多的一些，譬如说老旧设备的更新啊等等啊，还有为商场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可是怎么样吸引人潮来进入到这个商场，就是我想会用到丽婷的专业，就是说商场的故事。
1: 对，
0: 因为你是读大众传播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怎么样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你的专业了耶。
1: 这个倒是其实我一开始是对这些事情有点袖手旁观的，因为我不懂对在地的情感是什么怎么样建立的。我就不是在那个市场长大的小孩，我只是看到我的祖父母到我父母都在那里工作过，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没有情感的。但我会开始参与真的是因为一开始我爸就开始想要邀请人进来，所以他就办了一个叫长桌市集，这是就是新竹的一个市集，他就在我们商场的廊道上摆起桌子，然后邀请一些年轻青创的要创业的年轻人来这里摆摊，然后做他们的手作品贩售这样子。就有开始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这个传统市场，那这个长桌市集就是一个开端，我们做创生的一个开端。对，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袖手旁观的人，那但是我看到我爸爸就开始年纪比较大了，然后长桌市集就是他就是要自己去搬着桌子，然后帮大家布置摊位啊，我就会想说好，那我顺手帮忙搬个桌子这样子，就是从我也是从这些顺手的小事开始的，那我就顺手帮忙做一点事情，那看我爸好像不太会处理那个网络报名，就是摊商报名的表单，我帮他处理一下这样，所以就从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小事累积起来，我才觉得说或许我跟这个地方是有情感的。那当然我们在地有很多的邻居，他们也是非常热情，就中央商场是一个人情味很浓厚的地方，大家好像就是看到你在这里做事，他会给你很多的鼓励，或是就算很多阿伯阿姆他们年纪很大了，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想要出来，我也搭把手帮忙这样子的感觉。对，那就在那一点一点的累积的过程里面，我也去建立了对这里的情谊。我觉得那个情谊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有那样子的情谊，我才会觉得需要把那些故事写下来。所以我后来到开书店的时候，我才开始真的去参与这个商圈促进会的一些创生的事情这样子。
0: 所以在想做书店成立之后，2023年你就接手了这个长桌市集吗？
1: 对就我爸就开始有点看起来是想退休的样子，
0: 哎呀终于有人接手了，
1: 所以他可能有把我拐骗进来了。对所以就开始接手长桌市集。那当然也因为当然也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开书店要赚钱，要想办法赚钱，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或许我们可以同时帮商

动圈做一些活动，或是做一些记录这样子。那同时也运用我自己的专长来赚钱，所以我们就去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计划，可能是文化部的、经济部的，去申请一些补助案，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去写。去写可能口述历史访谈，或者是去办走读导览活动，就运用我自己的专长，我会的事情，那我把它写进计划里面，然后同时也可以带动。

0: 新时代来做哈，因为有时候看到一些可能50年、60年以上的老店或商家，他们就需要二代、三代来接手之后啊，就是可以注入一些年轻的活力，或者是转型，用一些比较年轻人会喜欢的方式来一些经营。
1: 对，
0: 哦，这真的要年轻人来做哎。
1: 就我觉得其实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商圈里面的长辈，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很浓厚的魅力，就是他们个人的魅力都已经沉淀得很香了。对，所以他们其实当客人不知道怎么靠近这些店家，比如我不需要买毛线，我就不会想要去知道毛线行有什么样子的在地故事，我不会去拜拜了，所以我不会去香行买香。可是香行里面它可能有很多很珍贵他们在地五六十年的故事，我觉得那些都是一般的客人你纯消费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那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包装起来，这个故事包装的让大家想看，那好像就是书店可以做到的事情，书店或许也某部分承担这样子的责任要去做。对，
0: 所以丽婷就是除了是想做书店的主理人之外，你自己平常也会在一些平台来写一些报道啊，有发表你自己的作品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是你平常能够在书店之外赚钱来养活
1: 对
0: 书店的工作。
1: 没错没错，
0: 是。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谈到在2025年啊，在当时也做了一个中央商场的女路走读这样的活动啊，就是丽婷来带着大家认识在这个商场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商家都是靠女性来支撑起这个可能一家的生活啦，在这个商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活动，从这个活动也可以认识到说，在商场里面的确像你的母亲也是在商场里面经商嘛，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在这个商场当中，她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1: 对，其实这个计划一开始是由那个新竹的一个地方工作室叫建育工作室他们发起的。那他们那一年刚好去年的实习生来书店这边找我说，他们想要办一个走读活动，然后带大家认识这个中央商场。然后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就发现，这里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讨论到女性，会讨论到性别这一块。那他们有说，高雄有这个女路，新竹好像还没有女路的导览，所以他们想要把女路的概念融入进来。那我们就开始在找商场这一带，包含新竹旧城区这一块有什么故事，就发现哇，其实大部分在商圈商场里面经营店面的都是女生为主，虽然可能店面是夫妻共同创业的，就像我爸跟我妈他们一起开这间店，可是主要的经营者每天固定的是妈妈，就是女生这个角色在这里好像有一点突出。那还有很多这里卖很多布料、旗袍、裁缝，那好像这一块的领域都是女生、女老板在做经营的。那近20年又比较多是做挽联的。是挽联美容也是女生在经营，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概念融入进来做这边的介绍。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建育工作室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我们想到这个题目，有做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去切入市场跟商场。因为过去我们可能就是带大家做一些温室导览，介绍这附近的东西，但做久了就觉得好像比较离大众有点遥远。对，但这个女路导览它让我们更直接的跟在地的店家有接触，去认识女老板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完整的导览体验活动这样子。
0: 而且谈到这个挽联齁，
1: 对，
0: 这个记忆在现在来讲，有时候我在那个我们传统市场里面还可以看到，就摆一个小摊子，或是我家附近的那个乐华夜市啊，我们永和乐华夜市也有一个小摊子啊，是在做挽联的。可是这样的记忆要流传下来好像已经是也越来越少了
1: 对，其实我一开始会开始想说这个挽联的事情是源自于体验课，因为我发现我们商圈的店家大部分的东西不是你会直接需要去采购，你不会需要去买布或是买什么，你相对需求很少，所以我就想说或许可以帮大家开发体验课程，所以我就帮每一家店都想一些体验课程，比如布料的就可以做一些小拼布的零钱包，毛线行你可以做一些手机背带或者什么的，就想要帮大家开体验课。那挽联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挽联，其实我也不会去挽联了，就是现在好像对
0: 感觉很痛，
1: 对，现在 感觉大部分你也会去美容工作室。

0: 类的，你会去、嗯、哦，你会去找人家帮你做脸或做保养、嗯，但你不太会去玩脸了、嗯。那我就觉得这个，但是它是一个古法美容，就是我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也是印象中说，哎、欸，妈妈会去玩脸，有这样子的历程、嗯。但长大好像这个市场就变比较小一点点。对，那时候就决定说，哎、欸，那其实玩脸好像也可以来开一个玩脸体验课，让现代的小朋友来认识。哦，玩脸是什么、嗯、对，让现代人看一下玩脸是什么，就想把这样子的嗯，比较大家现在不被需要的一些产业或是一些、嗯、店面可以有其他的体验经济的可能。那、嗯、因为这个体验经济其实在新竹也有一个蛮好的优势，就是新竹很多小朋友很多亲子、嗯、所以其实在商圈开发这些活动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亲子是非常喜欢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的，因为可以带小朋友来逛市场，然后带小朋友来看一些诶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嗯、对，那刚好就新竹真的小朋友很多，这就又开发出了另一个可能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开了书店之后，你的身份就不仅仅是顾好你自己的书店，那等于是说附近的邻居叔叔阿姨们
0: 对
1: 也都可以受益，你会帮他们想很多的课程，可以跟他们一起来互相合作的哦。
0: 我其实觉得他们或许不是受益，或许他们就是被我拖下水就是我其实后来开始开发一些课程什么的，都是一直要麻烦他们，想要他们把他们，我觉得他们有很多的专长啊、嗯、他们有很多很值得大家看到的东西，我就想要他们把他们那些强项都丢给大家看、嗯、因为他们平常可能就是在那里顾店，他们其实对店家来讲、嗯、那边的店家来讲，顾店是一种生活，就是因为他也不需要，他就年纪很大，他也不需要做什么生意或是怎么样，但他每天有来到商场，有跟邻居打招呼、哦、有跟大家一起在这里吃个午餐或什么的，他就好像每天有一件事情要做这样子、所以对大家来讲有没有生意是一回事，但我后来进来之后，我觉得我在搅动大家、嗯、就是让大家都变得很忙就是一直去拜托他们说、啊、还是你们来开个课、嗯、来玩一下，所以我们会看到商场的奇景是八十几岁的阿公阿嬷在教大家怎么勾毛线、嗯、在教大家怎么做裁缝、嗯、就是这是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可能要去帮我配合我、嗯、来开这些课程这样子。
1: 不过的确现在也有蛮多年轻人想要回头来学怎么勾毛衣啊，
0: 对对对，
1: 应该说勾围巾啊，
0: 对对对，
1: 打毛线啊什么的啊、哦。我觉得现在蛮多年轻人会想要学这样的手艺了耶。
0: 对，那当然其实这个当然也是一个观察，是因为我们发现店家的二代三代其实不太会愿意出来接。嗯，对，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有一些产业会陆续被淘汰，可是有一些东西它好像是记忆，也是就是记得的记忆、嗯、也是技术的记忆、嗯、那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值得被大家记得下来、嗯、保留下来，所以慢慢的去开发这些课程，它某部分也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心愿，也可能是希望让这些老店家他可以把他的这些才华慢慢的去传承出来、嗯、
1: 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长桌市集哦、嗯、就是现在还是固定的在什么时候会来举办这个长桌市集呢？
0: 嗯，长桌市集大概到去年底我们就决定要改成，就是它变成一个特色活动了、嗯、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是每个月办，再更早期一点、哦、我们是每个礼拜办，
1: 每个礼拜
0: 对、哦、然后体力其实是有点不堪负荷的、哦、那到去年我们就决定说好，那我们配合可能新竹当季的活动来办、嗯、就比如有端午节的时候，中秋节、中元节、新竹我们靠近城隍庙、就中元节的时候也很热闹，所以我们就是想要用一季的方式来办、所以就每三个月办一次。那到今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指标性的活动、因为新竹或者是现在可能台北也是到处都是市集，就很多的地方都有市集，那要做出一个特色或是让大家记得会想要来的地方、我觉得它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核心主轴的概念要出来，所以长桌市集现在就想要配合说，比如我们商圈有大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起举办，让大家记得说、哦，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有指标性的市集，让大家会比较有兴趣再过来这样子，也比较不会那么腐烂这样子。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现在在中央商场啊，虽然刚丽婷说可能很多的店家第二代第三代不见得愿意来接手，那你这个第三代已经先进驻了这个中央商场，开了书店，现在在这个商场中像你这样的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多吗？除了你之外还有别的年轻人吗？
2: 我觉得算有，就是其实也是要用就是那个连哄带骗的，就是比如像那个我刚刚讲到香行卖金纸卖香的香行，他们家的第三代其实就对香可以转型文创商品很有兴趣，就比如现在很多人会做会点线香，然后会有一些香
1: 塔香，
2: 对香塔这一块，
1: 香塔
2: 塔香也是对，那我们就想他其实有兴趣，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工作，他也是三代，那我觉得他就是要靠用骗的，就是你要不要做做看，然后或者是我们我现在有一个计划，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做看，然后去拉人一起来做，所以其实在年轻伙伴这一块大概是我这几年也一直想挣扎的点，就是因为在这里工作比较少年轻伙伴，大部分就是 我是最年轻的，然后我接下来下一个年轻人就60岁了，所以那个断层很大那我觉得包含三代也好，那还有我自己这边的话，我的书店二楼后来就跟一个摄影伙伴一起合作他现在就是他的摄影工作室，那他就会帮我拍照或是帮我去做很多的影像记录这一块的所以其实是慢慢的去聚集年轻人进来就是得让大家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块，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去邀请大家一起来做看看这样子
1: 刚刚丽婷提到这个商圈啊，就是新竹市中央形象商圈，那在这个中央形象商圈促进会的管辖范围内或者说会照顾到的范围内啊，就除了中央商场之外呢，还有中央市场、西门市场跟新竹的都城隍庙。
2: 对。
1: 哦，那你也是一样都要帮这个商圈的这四个所在地也要帮他们想一些活动吗？
2: 我觉得也不算帮他们想一些我觉得是要串联就是不能只有一个地方在有活化的感觉因为它其实这四个地方基本上是粘在一起的，它建筑物体是都有
1: 是粘在一起的
2: 几乎都有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是接轨的对所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或是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更多的是要串联新竹的生态也很特别，新竹有很多年轻人会回来返乡回来开店开咖啡店开书店或什么的但是大家比较少串联那我自己在中央商圈这一块的话我就会希望说我们办活动或什么的大家可以串联起来让大家看到说这一块其实有故事是相对很丰富的这样
1: 那我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爸爸在这个中央商场里面也有自己的店面嘛
2: 对
1: 爸爸从转型为农夫之后也真的做出了一番成绩而且做的是自己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2: 对
1: 那我们来谈谈爸爸所经营的这个跟米有关的一些生意好了
2: 好啊他其实是大概2013年左右2014年左右开始务农的他就从中国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务农那最开始是也是因为遇到我妈妈跟阿公都有患就癌症这样子生病所以他就决定说那他可以来种一些自己家人要吃的东西其实一开始都是我们小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在花园里面种一些菜这样小东西那后来他就慢慢的变成说我要种一些无毒无农药的我就是要用最自然的方法去种的东西让我的家人吃进去是很安心很健康的所以他就开始务农那包含种米种菜这一块一开始是种菜后来又再拓展到种米那种米之后他米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所以他的米就叫阿翔送米因为他后来就开始把这些米慢慢的包装然后送出去给就是一些需要的团体跟单位这样子所以我们卖米的时候也会跟人家讲说我们这一包米就是基本上每年都是一半的收成我们会先捐出去给需要的单位这样子那他当然这是他自己他也有一些他自己的社会理想啊，就他其实从年轻就是一个很热血的人他当记者他也是很热血的人对那后来他决定要做这个做农夫那他当然也有一部分他想要实践回馈给社会的这他从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

0: 他就跟我们讲，他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他觉得他到现在是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就是要想要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后来他的米就有一半的收成拿去送给需要的单位。那到在最近这三年左右，他就可能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跟他说：“欸，你这个米拿去酿酒。”所以他就把他的米拿去酿酒。所以米酿酒之后去做那个米威士忌。那刚好就不小心让他得奖了，
1: 真的耶，
0: 他对不小心得奖了，他就觉得哎、欸，我这个米好像真的挺不错的，所以他就算是做酒也开始做出一点心得，就做米威士忌，然后想要出一个跟新竹相关的新竹地酒，就是他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是他可以给新竹带来一些什么，或者是他想要他自己对新竹的情感，他想要去展现他对新竹的情感，所以他做这个米威士忌，后来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出一个新竹地酒，所以他的酒标上面就开始画可能城隍庙，然后或者是像东门城这一块，他想要出12支新竹跟新竹相关的地景的地酒这样子，然后让大家认识到说，哎，这是我们新竹米做出来的酒。那包含像酒瓶，它也是因为新竹是做玻璃，就是早年都是很多玻璃产业的，对，它也找了新竹做玻璃工艺的老师来帮我们做玻璃的酒瓶这样子，对。
1: 是，那爸爸的这个酒呢，曾经获得过旧金山烈酒大赏的铜牌耶。
0: 对，后来去年那一支是获得双金牌，对，
1: 哇，越来越厉害。
0: 他就有点开心了。
1: 所以刚刚听到丽婷的分享啊，我觉得你平常的生活真的蛮忙碌的耶。虽然星期一到星期四在台北啊，
0: 对，
1: 那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回去，但是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除了你可能也要写一些报道啊，有你自己经营的另外的一番事业之外啊，要顾到整个商圈，要想很多的活动啊，你的生活就已经不是你当时在23岁的时候开书店有预想到，哎，未来的4、5年，我的人生会是这样子的发展，当时可能没想到哦。
0: 对，就是其实我后来都很常跟人家讲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过两种轨道的生活，就是可能新竹是一个轨道，这样子的轨道也够就完整的一个生活，台北也是一个轨道，就是我同时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都是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的，没有想过会开一间书店。然后我为了要就是这个头洗下去了，要负责洗，把这头洗干净，就有一部分的时间，几乎把自己的一部分的时间切出来是在做书店这一块，然后另一部分的时间是在继续实践我可能小时候一直在想要做的事情，还持续很想要去探索怎么当一个记者，怎么当一个好记者，或者是怎么去把别人的故事记录下来。所以，就人生好像被切成了两个轨道，同时在运作当中，这样子。
1: 而且在这么忙碌的行程中，还开了一个 podcast 频道。我们来谈一谈，在2025年的12月啊，开了这个 podcast 频道。当然，第一集就是丽婷跟另外两位的投资者
0: 股
1: 爸
0: 东
1: 爸
0: 大会，
1: 的股东大会。
0: 没错。
1: 那来谈谈这个 podcast，你自己会希望能够赋予这个频道什么样你想要表达的理念呢？
0: 其实开 podcast 那时候，我当下就是觉得要做一个，因为我是做记者，我就是在采访很多有名的人，或者是地方上的小人物也好。那我觉得，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相处的这些平凡人，应该都有，就是才是我们真的最常相处到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 podcast 那时候我定位就是希望去采访百工百业的人。那这个百工百业的人，就是那些很日常你会遇到的人，可能是你的同学，你的你，哎，这个公司在做 HR 的人，或者是这个公司在做什么，就是一些小职位或者是大职位也好，反正就是各个领域的人，农夫啊也是，对，所以我就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是一个很日常，然后百工百业的你会遇到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哎，他们的工作经验跟我们分享他在他的工作领域上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子，那就想要用最小的点来做切入，去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这样子。
1: 这个是想做书店的沙
0: 沙发，
1: 发，
0: 对。
1: 好，大家可以在那个 podcast 频道来搜寻一下哦。

0: 最后来请丽婷聊一聊，那现在你在不到30岁的年纪啊，已经做了这么多事，那对于未来呢，你自己的人生蓝图，你是一个会做计划的人吗？就是说，5年之后、10年之后，我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是一个这样子有计划来走自己人生道路的人吗？
1: 其实好像不是，如果是的话就不会开书店了。对，就好像不会有短期，不会有那种5年、10年应该要做什么计划。但是，我觉得很多想法都是那个当下产生了，我决定要做，我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就会很努力去做的。那可能像当记者，或许就真的是小7岁的时候突然想到想要做，那我就会为了这个事情去努力20年，就是这20年来我都是为了这个方向在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个方向。所以其实不会有那个很短期或是长期想要规划说未来要长什么样子，但是核心的理念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摸索。就是如果一直都是朝着这个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去前进的话，或许会有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干嘛。对，但其实都就是包含到今天的访谈，到过去到今天的访谈，我觉得我对我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实验，就是都是一场实验，就是你不太确定会不会这件事情做不做得好，但是我愿意去试试看。我觉得不做我会后悔，就包含当时如果不开书店，我或许会后悔那时候没有把握一个机会来做做看这件事情。所以我给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趁现在还年轻，那就做做看，失败了也没关系，就试着看看。

0: 这样就是想要尽可能去看看这个世界，或是去感受这个世界，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你跟爸爸都有那种勇往直前、实验冒险的精神呢，是不是？
0: 就其实我后来发现，勇往直前的精神最惨的是，你到了现实的时候，你要很努力的去为这个精神付出代价。就
1: 为
0: 是，
1: 自己的选择负责。
0: 对对对，就是梦想。开书店曾经是梦想，但它现在是我的现实生活。它就不是一个梦想，都是讲起来很漂亮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它就是要解决的事情。我可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定是对的，可是后面就是要想办法负责了，对。
1: 但是我觉得年轻真的是最大的本钱呢。哦，就
0: 嗯。
1: 算在年轻的时候，你所做的选择可能有一些不如预期，可是年轻就是很有试错的本钱嘛。哦，真
0: 对，
1: 的，这个我们从丽婷的身上啊，虽然不是说你的选择是错的，但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至少你会觉得，反正就做做看再说。
0: 对，
1: 哦，
0: 这个事情是真的，就
1: 对
0: 是
1: 啊，
0: 因为我后来也有想过，如果再年纪大一点，或许就不会想要这么做，或者是或许
1: 对，
0: 如果我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一个工作在做了，我或许就不会觉得可以开书店，就很多的真的是现在。那个情况底下，觉得可以失败看看的，
1: 好，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想做书店也已经迈入第5年了嘛，
0: 四年多一点
1: 四
0: 点，
1: 年多一点嘛，
0: 对。
1: 所以你也没有给他设定一个说，譬如说啦，停损点之类的，
0: 会有客人 问
1: 有吗？
0: 说，我们曾经有遇到访谈，有客人问你说：“哎，你觉得这个书店会开多久？”
1: 对呀、
0: 对，他，然后我那时候就，我有吓到这个问题，我就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过会开多久，就是书店对我来讲，它当然刚刚也讲说有现实层面的困扰，可是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希望这间书店包含我的理念，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社会议题这一块，我希望这个书店它可以持续的去运作下去，就是它作为书店，它在这些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是。不只是一个交易的空间，不是贩售书的地方，它是一个平台。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你可以在这里沟通交流。我们会有活动或是什么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去产生很多的刺激。那我希望书店是这样子有弹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在这里尽可能的去发表自己的想说的话，或者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面产生很多的碰撞，这样子。所以，书店的停损点好像也不确定会哪一天没力气做的时候可能会休息，但是，希望在我人生的这些轨道里面，很努力的持续的让它有办法运作下去的话，我就希望自己有这样足够多的力气可以去让它运作。
1: 那紧接着暑假来了嘛，暑
0: 嗯，
1: 假就要安排很多很多的活动喽。
0: 对，
1: 那下半年有什么活动可以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
0: 好，下半年其实书店因为也有接了一些案子，所以就是文化部的补助案，那我们就想要办那个新竹的砖石成庆，就是新竹建成200周年是快要到了，今年是197年，所以我们有一个暖寿活动，就是新竹砖石成庆的暖寿活动。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新竹地方的文史老师共同一起去做策办的，那会在中央商场这边一起做办理。那书店这边是主要执行的单位，这样子。那会在这里办市集，然后也会常州市集就会在砖石成庆的时候再登场。对，那也会在这里办一些温室走读导览的活动。那同时也会办手作体验课，这系列的所有的体验都会一起，就是包含了花店的插花体验，然后或者是香塔制作体验、毛线制作体验、挽联体验，这系列体验活动都会在8月到9月这期间，就是陆续的就是出来这样子。对，这是我们下半年最主要的一个大活动。
1: 所以大家是要关注你们的 IG 吗？哟，你好像没有脸书。
0: 对，没有脸书，对，可以关注书店的 IG 跟商圈的那个 FB 粉专这样子，对对对。
1: 好，所以如果对这些体验课程、体验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啊，不管你是不是位在新竹，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丽婷跟这个商圈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的这个活动。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位在新竹的想做书店的主理人吕丽婷，非常谢谢丽婷的分享，谢谢。
0: 谢谢文心，谢谢大家。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先来想象这样的情况，受邀的一位演讲者在演讲过后呢，遭到不明人士尾随，之后呢被殴打。那么这位人士在行凶过后呢，马上前往机场准备搭机离境。那么就在班机起飞前遭到警方逮捕。那么这是6号发生在台湾台中的事件，那被袭击的主角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我想呢，在谈这起事件是有些人或许没有关注，那最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那么有相当多的角度在探讨。那目前我们检调单位还在调查，那么政府在6号的时候表示这是中国的跨境镇压，有人说长臂管辖，那么中国国台办则是指出这是偶发的治安个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这则新闻来观察探讨，为什么两岸立场说法不同，怎么样从中国大陆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角度或许是不是可以来拆解。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观察探讨。秘书长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虽然刚才提到跨境镇压对学者专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的话，或许还会有一些质疑不太懂的地方哦。大概在很久以前，也许是100年前左右吧，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哦。那所谓跨境镇压，从字面上来看，或许也可以略知一二。一般来说的话，什么叫跨境镇压呢？
2: 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多元的，它其实包含了您刚刚提到100年前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念到的这个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谓伦敦盟嘛，其实就是当时的满清政府透过英国的相关中国所派出的这个秘密警察或特务，针对要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去进行一个想要去抓捕的过程。所以严格讲那个概念是这个叫跨境抓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透过自己的警察或者是相关的强制力量到其他国家去抓捕一个人。不过这种状况在现在的主权国家上面其实出现有，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最常见的样态。这几年国际社会比较常用所谓跨境镇压来更完整的涵括北京或者是威权国家他所采取的跨境的压制的行为。那这个跨境上其实包括几种状况，就他不见得是抓捕，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他跨过自己国家的内部到其他国家到其他范围，也不是针对自己的侨民也不是针对自己的流亡到海外的异议人士，他可能是针对这个政府不满或者是有意见或者是跟这个政府之间相冲突的这些人来进行譬如说监控，譬如说威胁骚扰，都像这次发生的施暴的做法。那最严重当然就是强制性的用这种秘密压制的方式把他抓捕回到中国。所以其实简单讲跨境镇压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性的做法。甚至包括他对家属施压也都是，所以他跟过去所谓跨境抓捕不太一样，是他不是真的要把那个人带回去，他只是要让在中国境外以外的对中国反对的这些人这些团体这些个体，他感受到说你在人身安全上有压力，你在经济上有压力，你在心理上有恐惧。所以其实跨境镇压的概念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那这个概念基本上在这几年特别是 COVID-19 之后Freedom House 就自由之家陆陆续续归纳了非常非常多中国这10年来相关的做法。所以把跨境镇压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说

0: 中国这种把自己的政治控制的力量延伸到海外的这种所谓的威权治理的技术，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跨境镇压哦，国际社会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抓捕，它更多可能包括了直接的强制、间接的威胁哦，跟心理上的恐惧哦，这样子的情况都会是中国跨境镇压多元手法的一环。
1: 样态非常的多元哦。那
0: 对，
1: 刚有提到像北京一些集权国家啦，哈，当然也有民主国家，所以说大家会比较好奇，就说一些主权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做法，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就是一些集权国家，包括我们今天要谈的中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扣紧这个核心哦。那为什么会在海外进行跨境镇压？我们指的是中国大陆。我们透过很多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也或者有相关情况哦。就你的观察，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进行跨境镇压？等一下再谈它的手法是什么？
0: 应该讲，习近平上来之后，开始扩张跨境镇压手法，但最核心的概念，一开始是维持他的政权的安全的维稳的外部化。我相信一开始的起点，不见得是针对这些对中国政权抗议或者是违反中国威权体制需求的这些民众或团体，我相信更多一开始是为了要抓捕啊，跟习近平敌对的这些所谓的政治势力，这是最早最早开始的时候。可是我相信北京也发现说，原来这样子的跨境镇压工具是好用之后，哦，它基本上就慢慢扩张成为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使用工具。所以严格讲，你说中国为什么要持续在海外去进行跨境镇压？我觉得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它政权维稳的一个外部化，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都是这个叫出口转内销嘛，吼，在中国国内威权高压笼罩的情况之下，那变成是海外的力量哦，进来质疑中国，或反扑北京，那也使得北京现在把海外也视为是它的维稳政治安全的延伸。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也很清楚的知道，它很多专属的法律，譬如说7月1号才刚上路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哦，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国际社会上根本不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或者是一个国际社会所共同所承认的法律原则。所以对北京，他想要去遣返啦，或者是劝捕啦，哦，长臂管辖、引渡啦这些吧，完全无法实施，因为国际社会对于北京这些法律本身的有效性跟人权性就感到非常质疑。那北京就采取了这种非正式司法协助下面的这种极端的替代道路，哦，用这种跨境镇压的方式和跨境抓捕的方式。第三个哦，我就刚才有提到说，跨境镇压的本质哦，不见得是抓你，哦，它后来发展成是可能是威吓，可能是施压，可能是心理上造成恐惧。所以北京也发现这个很有效果，所以它其实在跨境镇压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达到宣示性的威慑。哦，那这个宣示性的威慑，对于说北京受到越来越多从国内到国外对于他威权统治或者是质疑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种宣示性的威慑来去压缩哦这些挑战北京政权海外的空间哦，那就会出现那些什么黑名单啊，大家什么反这个惩毒名单、制裁名单哦这些东西，其实他不见得抓得到你。哦，他也不见得真的能够去关押你，可是他通过这些可能会造成你某种程度的恐惧，那就会压缩你去对北京政权挑战的空间哦。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几个因素所结合起来哦，让北京它越来越食髓知味吧，哦，就是把这个跨境镇压这个工具哦，越来越扩张的运用哦，那算是结合刚刚我所提到的法律战的运用啦，啊，哦，然后各式各样的手法，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复合式的跨领域的手段吧，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跨境镇压服务于北京的政权维稳，但是也因为有太多人去质疑或挑战他的政权维稳性，而让他持续的把跨境镇压的 工具啊，不断的变形，不断的运用。我觉得刚刚讲，从这种对于打击政敌、传单纯的海外异议人士，扩张到变成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境外势力这种说法，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1: 哦，
0: 那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北京受到国际社会全面性的压力指责，他的做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些反扑都压下来，跨境镇压。那特别是还有一些香港当时支持香港反送中的，不管是香港本地人跟国际社会的各种各样团体，那他为了让这个东西能够快速的压制，那跨境镇压就变成让北京拿来作为经常运用、扩大运用的一个工具。
1: 刚才其实我有提问，就是民主国家也是会有类似的行为，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是有差异的哦。总统府咨询委员林志杰告诉我们，就说包括美国跟台湾都有刑法在领域外适用的规定。那以我们台湾为例，我们的国民如果在外国涉及内乱、外患、海盗、加重诈欺等等这些犯罪行为，即使犯罪地点不在我们台湾，司法是会依法处理，那证据搜集、嫌疑人移送跟审判是需靠国家间的司法互助、引渡等等制度来进行。但是中国大陆可不是这样子来做哦。像刚才老师提出一些很关键的，有些听众朋友或许关注相关的焦点，会看到哦，怎么样秘密进行，或怎么样来恐吓让那个人心生畏惧。那接下来要请教老师的是秘密警察，这几年外面也有不少的报道哦。2022年9月西班牙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布了报告，列出北京在五大洲设立秘密中国警察局，非政府组织估计全球这类警察局数量超过100个，那其中呢在法国也有几个，那法国是陆续来关闭。美国最新的我看有些司法的判决哦，大概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还认定有某位人士呢协助中国政府营运呢，据称是美国第一个已知的秘密警察站，已经被定罪了哦。好，那我想请教老师，就说中国大陆在海外设有秘密警察，他利用哪些条件来进行执法？像我们台湾要引渡，有时候蛮困难的，要跟这些国家合作。那中国大陆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执行他所谓的长臂管辖？
0: 这个秘密警察就是他所执行，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跨境镇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就是所谓的跨境抓捕，哦，那这个跨境抓捕就会回到刚刚主持人所前面所提，我先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一般国家会有所谓的长臂管辖，基本上是属于在商业案件当中，哦，像民主国家像美国他会主张他的长臂管辖权，但是一般是在商业案件。可是中国把这个长臂的管辖概念，哦，把它威权化，变成是所有国安案件或者涉及到北京政权的案件，哦，都变成长臂管辖，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哦，即使要实施长臂管辖，哦，或者是说所谓的司法互助，哦，它有一个很重要，或引渡，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基本上这个犯罪，哦，必须是万国公罪，或者是两个国家都认定是犯罪的，这样叫双重犯罪原则。讲最简单的，电信诈欺，哦，大家都认为你是电信诈欺是犯罪，那没有问题，我要引渡或者是我要要求遣返这个电信诈欺犯，这就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它设计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自己的法律，譬如说我讲说香港的国安法，什么惩毒22条，刚刚最新的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对，
0: 这些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法律，他用这个法律要进行长臂管辖，就会遭受到大家的拒绝。因为这是你自己独创的，而且是服膺于你、服务于你威权体制统治的。那这个情况，那中国怎么办？他就回到前面，所以他必须要用所谓跨境镇压的手段。那这些手段，其中一个威吓力最强的就是跨境抓捕。哦，那跨境抓捕，简单讲就是在那个国家，您刚刚提到的，不管在西班牙、在法国、在美国，哦，那我们最熟知的大概在泰国。这些国家他设立所谓的海外秘密警察站，哦，那透过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人，这个挂羊头卖狗肉，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我是中国海外秘密警察站，哦，他可能是透过当地的侨社、同乡会、商业的协会，哦，或者是对中国在海外便利的联系口等等之类的。您刚刚提到2025年还2024年美国在纽约这边所抓捕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以这样的组织来表面上好像提供中国民众的在海外的服务跟便利，可是同时也用这样的网络 去监控特定的异议人士、嗯、甚至某种程度用这种方式去把这个异议人士抓捕回国。最著名最著名的例子是在反送中之前，在泰国一个叫桂明海案、哦、铜锣湾书店，铜锣湾书店老板两个人嘛、嗯、一个桂明海一个林隆基嘛，那林隆基后来因为反送中的原因赶快的跑到台湾来的、嗯、就相对而言

0: 安全很多。刘鸿基其实也发生了跨境镇压的事情，那桂明海案就很清楚，他具有瑞典跟中国的国籍，可是他人在泰国，莫名其妙就消失了。那等到下一次再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在天津，好像是天津吧，在中国的法庭上面被判罪了。所以那问题是大家就问，那这怎么回去的？当然不是泰国送回去的，那当然是这个中国在泰国的秘密警察，透过当然是见不得光的方式把他抓捕，不管可能是诱捕，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方式把他送。所以瑞典这件事情是非常愤怒的，因为你等于是在泰国抓捕了一个瑞典公民，而且不是经过公开的合法的程序。可是这几年变本加厉，这个海外秘密警察他当然也会进行抓捕或者是暗中的强制的暴力胁迫工作，但是这几年的做法当中他的延伸更多，因为他可能是监控你，可能会随时掌握特定人士在海外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行为，那有必要不见得能抓，但是他实施一些暴力行为，一些胁迫行为，甚至我们也有这个案例，他可能是直接找上门，直接告诉你说，那你要不要自己回中国投案，否则你在中国的家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完全掌握到他在中国家属的相关的资讯，这些方式来去施压。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等于是从事在其他国家的主权的领土这个土地上面去从事没有经过公权力授权的这种警务啦，或者是威吓的行动，甚至是透过这种接触目标人士的代理施压，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这几年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于从海外秘密警察站延伸到跨境镇压会这么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单纯的所谓的打击犯罪，它更多是把自己的公权力主权行使延伸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面，而且用这种非法的胁迫的完全无视于他国主权的方式去进行的手段。那这个其实就会是这几年保卫卫士啦，或者是自由之家啦，或者是澳洲安全研究所这些非常关心这种所谓跨境问大家问题的一个核心的理由。
1: 好，指的我们听到就是有一些异议人士的一些观点或行为，中国大陆是不容许的，这些意见或是声音被听到或是被看见的哦。那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他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也不是真的一个刑事案件哦。非常谢谢我们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为我们解析跨境镇压是不是中国大陆有新的样态。我们是针对在日前遭到不明人士殴打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整体事件我们台湾的司法单位正在进行调查。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听下来，我想进一步请教老师哦。那中国大陆针对台湾民众，石板明夫是一个资深媒体人，那现在也是一个智库的执行长，那我们说他是台湾民众进行跨境镇压吗？那对照反毒促统，我们扩大来看哦，那近几年有相关的一些立法，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的这样的思维跟做法呢？
0: 没有错，我觉得中国大概很清楚的把这个法律武器化，把这种所谓民族团结促进把武器化这个过程，那是很清楚的哦。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北京这几年对于所谓反毒促统的立法越来越多从台独22条吧然后到现在的
1: 民族
0: 团结促进法等等之类，所以像李瑞范他说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法制把它武器化把这个武器化之后再来以这个去对标去进行所谓的跨境镇压的动作。那石板先生其实他也不是第一例，只是他确实是民主团结促进法之后在台湾发生的第一例。我印象很深刻是刚刚讲这个台湾书店林隆基老板哦。他当时到台湾之后要重新开张铜锣湾书店的前一天前两天吧，印象很深刻。他也自己坐在台北市的这个小吃店吃东西，就突然间有不明人士对着他直接泼红漆。
1: 是。
0: 就红色油漆泼着他，因为隔天后来我见到他，他那个大概沾的红色油漆很难洗掉，头发全部都还是那个红漆。他没有殴打你，他没有真的把你抓走。 可是他用这种泼红漆的方式对你市井效应，我今天可以泼你红漆，我明天就可以对你在台湾重新开张的铜锣湾书店破坏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把你毁灭啦等等之类的。哦，所以跨境镇压一个很核心的逻辑，他不见得真的要把你抓走，他会用这种方式去行

0: 成很严重的寒蝉效应，这是一种。所以在台湾其实确实有一些协力者，他可能有像这次被抓捕之后是这个香港过来的这样子的人士，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在地者，因为像林隆基的事件后来就也证实是台湾的黑道小混混等等，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跟代理人的结构是息息相关连结在一起的一个情况，那他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制造这种反毒触痛的效果，那特别是针对反毒的寒蝉效应，那你要制造这个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这几年的做法其实最粗暴的就是这个石板先生这次所发生的这种殴打的事件，那再往前一点，他比较常见的是这种所谓的制裁名单，我们就常常会说这个成都，对对对，台独顽固分子，最以前最著名就是沈伯阳，就是台独顽固分子，那曹新成先生也是台独顽固分子，那不止台独顽固分子，连台独顽固团体都被纳入，譬如说黑熊学院，最可笑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是我们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是外交部的这个下属单位，但是它主要是来自于立法院所成立的一个对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民主人权议题共同来去推动的基金会，它被列为台独顽固团体，用这种方式去提出制裁名单，想要彰显出说我对你的一个威吓。可是问题是制裁名单没有效果啊，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发现这两年他除了锁定制裁名单之后，接着的跨境镇压的手法就把这个制裁名单去做所谓的株连九族。最有名最有名大家都还印象，其实就今年三四月的时候，内政部长刘世芳也是的
1: 台独顽固分子。
0: 可是你没办法跨境镇压他，你也不可能说真的去对他像对石板先生这样实施这种相对的暴力。怎么办呢？结果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就找了一个刘世芳部长在中国工作的侄子吧，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亲戚，然后这个亲戚莫名其妙的被辞职了，
1: 丢了工作。
0: 对，这种就造成寒蝉效应了。那就是说，当你的亲属跟中国有一些关系的时候，那这个寒蝉效果，你要不要考虑到说你的亲属的安全、你的亲属的工作、等等之类的？那再往前一个，就是当时也被披露出来，一直在讲说沈伯阳的父亲在中国有投资嘛，等等等等之类的，用这种各式各样的方式。那再往前其实还有所谓叫绿色台商，就是他们去中国去很完整的研究了监察院都会有选举的时候的那个募款资料嘛，他们就查到哪些台商他有提供这个政治现金给民进党的候选人，就把它定位为所谓的台独企业，也造成它间接的就是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运作。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跨境镇压，它的目的不单纯只是为了抓人，它就是要制造出你的恐惧、你的寒蝉效果，以及你福音在它所需求的法治之下。那对台湾来讲，它所要求你的这个法治框架就很清楚，就是要你这个反毒触统，要你不能支持台独，要你一定要认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或者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等等等的做法。所以这一些各式各样的这种法治逻辑哦，你会看到北京他所实践的手法，最核心的手法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跨境镇压的各种面向跟工具，
1: 不能容挑战共产党的政权，那也不能破坏他所宣称的中国的统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让你心生畏惧。由此看来，台湾当然要有因应。昨天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因为他也身兼民进党主席，他特别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中国必须要特别的留意，因为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大概有374位国人在前往中国大陆之后发生失联，那遭到留置盘查或人身自由受限等等情况。其实在最近呢，我们的政府呢也因应这起事件，还有中国实施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那所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呢已经说政府会全面提升因应作为，预防、保护、反制三大面向着手，会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的协处平台。那陆委会方面也表示会研议具体反制措施，那么会强化两岸交流审查。那至于民间团体，其实也看到呼吁政府一定要有具体的作为，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比如说

0: 说海外的秘密警察，台湾是不是有要一并来做一些处理哦？那在这个部分，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好像国际这些合作也许应该是可以试试吧。我刚刚提到立委沈柏阳，当初他被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他的动作是去德国召开个听证会。
1: 对，
0: 那老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是没有错，我觉得行政院这次的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就是跨部会的这种所谓的风险因应机制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地点先锁定在台湾哦，那当然不是所有从境外过来的这些人都是风险，否则台湾就变锁国的情况了，而是可能要有一些更完整的境外过滤，譬如说过去入境之后行程不明，或者是他过去有一些特定的状况的人士，这种人士的过滤可能要先进行，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这其实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快，就像这次石板先生发生事情之后很快速的能够抓捕到这样子的一个人士，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快速的打击，这个我觉得我们也正在进行。那第三个部分，我还是觉得如果入境困难，那他就用台湾的这个代理势力嘛，所以我还是很主张说，对于台湾这种所谓的代理人的管制、管控相关的法制的强化，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一直没有把它补强哦。那我真的也觉得说，像面对到像发生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其实相关的这样的法制哦，应该要赶快去想办法推动跟通过
0: 立法吗？立法吗？
1: 对，因为就代理人法，
0: 对，
1: 像代理人法，这我们一直只有反渗透法，反渗透法只针对选举嘛，其实包括代理人法或者是代理相关的国外资金的管理法，这个美国、澳洲通通都有哦。那我觉得那种法制的设立会让很多事情更透明化，因为他们毕竟是民主法治国家，我要依法可循。我有这些法治之后，我针对特定的代理人，我针对特定流量来源的资金，我才能够去做有效的民主防卫。但是这个部分一直很不幸的，立法院迟迟不愿意通过这样子的法律，这个原因就大家众所皆知嘛。就是这个是在台湾国内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
0: 在
1: 国际的部分，我觉得沈柏阳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跨国性的相关的活动，跟彰显出我对于你跨境镇压的强力的抵抗，站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站出来才会让国际社会更知道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警觉的是什么？是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些中国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这些部件的网络，我所形成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跟其他民主国家之间保持畅通的这个情资的连结？毕竟它都是中国的侨民哦，那可能台湾会有更多的资讯可以去联系哦。这些东西对于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安全是有帮助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是小英总统吧，在海外的行程被披露之后，都有一些奇怪的人士，当时在境外当然骚扰啦、跟监啦、各式各样的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种跟各个民主国家之间面对海外警察站的情资之间的联络，这个很重要。那最后一个就是对台湾我们国人在海外面对中国可能跨境镇压的确保，相关的应变机制是还是要强化的，然后也要不断的要提醒台民众说，你在哪些国家你可能更容易遇到哪些跨境镇压的样态，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在香港转机已经是风险非常高的一环，那有些国家它可能因为亲中而且不是那么遵守这种所谓双重犯罪原则，他可能就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这种风险的时候，你可能就容易被在那个国家的海外警察站骚扰，譬如说桂明海案例的泰国，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相对高风险的国家。那这些情况就要让国人出国的时候有更清楚的了解，来主动的确保他自己的人身安全。我相信短期内这三个区块应该是我们面对跨境镇压多元机制应变的重要的几环吧。
0: 非常谢谢老师提出非常专业的建议哦。对内对外都要赶快来建制相关的因应的做法。好，我想从今天探讨是白明夫遭遇袭击的事件，那我们也认知中国大陆在反毒促统目标下，那么以跨境镇压这样的手法呢，其实是样态非常多，台湾的因应呢是刻不容缓。今天非常谢谢警察大学国际警察学系助理教授，同时也是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是，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

0: 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听众朋友们，如果平常除了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之外，也收听李正淳直播的 RTI 剧场，应该会注意到我们从7月6号开始已经正式的换档了。之前的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新上档的这部广播剧叫做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呢，我们访问了降魔诗社的原著作者波西米亚，他是这本小说里面所讲到的利诗社的这个前社长傅习奇的后代。那他自嘲说是在后知后觉的状况之下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祖先呢竟然是利诗社的成员，所以他为了要表达致敬，所以呢就写了这部小说降魔诗社。那上个礼拜我们谈了一部分，因为时间关系呢相信大家还是意犹未尽，那一边听这个广播剧一边也想了解这部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那今天我们又再度利用线上访问的方式访问到了波西米亚。波西米亚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波西米亚。
0: 其实看这个小说，我前面有什么讲，就是说它结构比较复杂啊，而且这个也很有深度，因为这里面既然讲诗社嘛啊，而且要对抗这个魔虫啊，来自于这个魔的那个力量啊，邪魔的力量啊，那这些文人呢，就是用他们这个自己创作的诗句来做一些对抗。我想问一下波西米亚啊，这里面的诗句都是你自己原创的，还是说曾经有他们写的诗句你用上来的？
1: 对，基本上就是利诗社诗人他们的使用发招用的诗句，就原则上都是他们真正那个诗人写过的诗。台湾文学馆有个资料库叫全台诗资料库，它是可以去查到说哪些诗人的什么诗。然后另外我自己也有一些查一些论文，我自己的诗所以可以去把每个诗人去找出比较适合在这个情形下发招用的诗这样子的。那只有很少部分是故事中剧情需要，然后可能也不是有诗人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再去杜撰在一边写的诗这样。
0: 是，所以都是找得到的一个历史的这个记录了哦。哦，我本来想说你好厉害哦，哇，你怎么那么会写诗？
1: 没有，
0: 而且每一个人写的诗还不一样哎。
1: 对对对，就是那些诗人的诗。
0: 哦，当然你要把这些人的诗都要找出来，而且要用在这个最恰当的这个场景啊，这个时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里面你还设计了，对，你还设计了一些像字谜啦、啊、或者对联啊这些。
1: 哦，对对 对, 对，
0: 这些都很不简单。这个
1: 对，这个就自己的兴趣。
0: 对，这都是一些巧思了啊、哦，所以常常玩谐音梗，啊，这个会刺激这个脑子，会更灵活。好，那这个固然好像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存在的诗，可是要怎么样用在这里头，要用的恰到好处，这个在编写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很头痛啊？你写这个小说到底写多久啊？嗯。
1: 实际上主要写应该大概两年左右啦，对，但是对对对对，主要那要怎么那个确实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还蛮辛苦的事情，因为我就一直要去资料库去找，因为当然是会先有一个情境或什么，就我需要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诗人要用一些招式，然后而且我还要去设定每个诗人有一些不同的属性一些特长的，对，那我现在就想说那要想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个诗是符合的，那就变成说可能得一直去资料库一直去找，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诗要做要是比如说关于大家变成一把剑，那这个诗句就要是和剑有关的嘛，那我就要去资料库就是用剑去搜寻，那如果这样就找到就算很简单的，那常常是比如说没有合适的句子，因为他这个人的诗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想还有什么可能用别的东西，比如说没有剑就用刀，他刀也没有就要用斧，没有斧就要用什么，就去想说有各种东西去串说，但他是既有这个诗，然后又能符合

0: 得到前进，所以真的是那个时候把那个全台师资要库翻遍，就是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我都开玩笑说，大概我是那个全台师资资料库用最多的那个使用者。
1: 真的很不简单啊，用得多啊，这个中间的过程呢，真的是耗费心力了。那
0: 对
1: 你刚刚说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我们前面
0: 对，对。
1: 讲啊，你算是多产的作家，这个是不是你历来花最多时间创作的小说？
0: 对，是，其实是，
1: 是因为它的难，还是说你觉得更谨慎，所以就花的时间长？
0: 都有了，但是我觉得难是真的难了。那当然，我觉得而且这部分还有一部分建立在我已经先看过一些书，反正就有在研究历史的一些资讯嘛，所以已经有一点点先辈知识了。但是为了写这个，我还是去查很多东西，然后而且可能为了在剧情的需要，又再去扩展更多需要知道的事情，所以确实是。本身书写光是查资料，或者说去一些编排，确实是很花时间、很费力，没错啊。所以是目前花最多时间的写的东西。
1: 前面再三提到，就是波西米亚是多产作家啊，十几年有20多部作品。那这本《波西米亚》其实出版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能够出那么多小说，一定是有相当的这个读者群了啊。那大家对你这本小说有什么回馈反应？
0: 我倒觉得，其实因为这个类型和之前写的并不是很一样，所以反而有吸引到一些，不算是我以前读者群的人来看。那这也是我还蛮高兴的事情。
1: 是。
0: 然后我自己收到有一个还蛮高兴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是就是更年轻的一些学生，然后他在书上就对在课本上什么都有学到，就是那个林又春什么的嘛，然后他知道这些诗人，那他们就自己本来就很有。也是有在看一些动漫什么，就心中也是有想过把这些人好像变角色化，有这样的想法。那当我看到由我来写出这个像魔石的时候，他就觉得很高兴，他觉得说我把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有做出来了，终于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出来。那这个反馈我就会觉得蛮高兴，因为我确实就是做对，就是能够让这些人是就是可以满足到这些我本来没有想过的一些读者群。
1: 是，这个开拓了一部分新的读者。那我开玩笑讲，会被
0: 可
1: 原
0: 以，
1: 有的一些读者觉得说你这个素材太严肃了，
0: 我觉得可能会有，
1: 可能会有
0: 但
1: 哈。
0: 是，对对对，但是，毕竟这就是我目前最想写的东西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嘛，因为和我祖先有关系，和我自己想要研究的，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我开始写到已经有一些台湾文史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多少是有点使命感，或是有一个自己很想要。做的东西啊，那已经不是单纯只是看市场的问题。
1: 那所以以后你会转向吗？多写一点这种具有历史这个具体背景的小说。
0: 至少这一阵子啦，我接下来其实我现在那个《降魔师社》的续集，其实已经在那个在静文学连载了，
1: 这续
0: 对，
1: 集出
0: 续集
1: 来
0: 就
1: 了，
0: 是 有，就是延续这个《降魔师社》的故事之后，就是。开始有些那个文化协会的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啊，续集已经出来，然后我之后可能也还会再写一些和台湾的文史比较相关的，会暂时这一段时间，至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会想要多写一些这方面，但更未来就不知道了，也不一定这样。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降魔诗社》原著小说的作者波西米亚，来谈谈那从事创作这么多年来，他有些什么样的心得。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作家波西米亚，他是我们 RTI 剧场目前正在播出的广播剧《降魔诗社》的原著小说作者。那波西米亚过去的创作多半都是奇幻小说的类型，那当然《降魔诗社》也属于奇幻小说，但是它真的是比较深，而且结构也比较复杂。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这个创作者真的是蛮厉害的。要创作这一类的小说，除了说这个祖先必须要是名人以外，我觉得自己的功力也很重要啊。我想大家也很想了解波西米亚，虽然说这些诗了啊，这个是先人他们自己已经创作已经存在，可是要会用也很不简单，而且你也要懂这些诗里面的意涵，你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本身的这个文学素养、文化素养都要也很深厚才行。波西米亚，你
1: 不敢当啊？但是
0: 你这个在还没当作家以前哦，你以前做过什么其他的事吗？
1: 其实没有，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所以我其实反而和文学并没有直接的，在我的就是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直接关系，
0: 那
1: 完全真的单纯就是兴趣，就是觉得文字很有趣，然后有些像古典诗什么的，就是很有趣啦。自己本身很早以前就很喜欢，像还有像之前讲到的那个那种猜字的字谜什么的，所以早在我写这些东西之前，我有时候就会去玩一些那种字谜游戏啊，或者去玩一些那种就是对联啊。其实我现在也都有在网络上玩对联。就是跟人家去出个题目，然后让大家来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
0: 是
1: 刚所以刚好这个东西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我所以正好我觉得降魔诗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让我也把这些我的兴趣去发挥，然后去应用在这些故事之中。
0: 你说你学理工的，但是却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学中文？
1: 其实我自己写小说的兴趣是我大学以后才有。大概是也是我快要从大三大四才开始有写小说，那时候就是有投那个校内的文学奖，对讲有趣的，就是我校内文学奖我有得过名，但是我得名的其实是散文，然后反正小说是就那时候是九入，那时候我常常看小说，我其实是那个被小说耽误的这个散文的那个作家，
0: 是，
1: 对啊对啊，那反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啊，就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当兴趣而已啊，因为。就是很现实的考量，就是就是你要吃饭，你还是要有别的专业，然后到我理工科的部分可以让我就是工作可以是那个至少不愁吃穿，我才有余地再去做这个兴趣的部分啦。那这个部分就是不会太计较得失，因为在台湾创作写小说这个事情是没办法太计较能够有什么很好的结果这样子。
0: 是，所以你现在就是说除了创作以外还有其他的正职，就是理工方面
1: 哦，是是是，对对对对、哦、
0: 我还以为说你学的是理工但是已经抛弃理工了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是需要正职工作我才能够就是不计得失的去写这些，就是像刚刚讲的说，其实你没有使命感，就像双子有讲的嘛，就是聪明的人不会来写作，就是除非你有使命感。所以我现在还会再继续再写，多少还是因为有使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糊口。如果为了糊口，真的写作就是很难的。对，
0: 这个波西米亚讲的就是一种傻劲，是不是？
1: 啊、哦，对，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这么说。
0: 哎，就是你说聪明人不会来写啊。那就是一定要
1: 对杨双子，杨双子那个、哎、之前那个得那个布克奖，杨双子他之前有讲过这句话，采访里面有讲过这一句话，那我们写作人都深感认同。
0: 好了，但我觉得、哦、这个不管说使命感也好啊，说兴趣也好啊，或者说就是很执着啊，在这个文字创作，那波西米亚你还真不简单，这个只是副业啊、只是闲暇之余，但是你还那么多产，你怎么做到的呢？你是不是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写作上面？
1: 我可以这样讲，不过其实所谓比较多产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早期啦。那个时候是那个便利书很红的时候，我以前写的大部分都是所谓便利书，就是那种小小本的，然后可以带在身上看。那个是在2010左右那一阵子是 算是蛮主流的。其实那时候也都卖很好，就是一本书都可以卖到都是万本起跳的。我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然后写书，然后那时候的需求也很大，所以我会为什么会出比较多本书，就是因为那时候也很需要这种稿子，然后我也就是也很积极在创作啦。因为我也都是业，那时候也是业余啦，但是我自己的工作性质还算是不会到太忙，所以我还可以去花时间这样写。对，那到后来其实像近期，因为刚讲到便利书嘛，那其实我就建立，其实那个大部分的说从二十本书，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便利书时期累积到的创作啦。那后来就是大概2013左右，就是所谓的我自己在开玩笑讲是那个便利书的大灭绝啦。就当大家开始在用智慧手机的时候，这个然后那个书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就真的后来就是便利书的那个出版社全部都倒光了，然后所以后来我也就没有在实体出版了，然后后来就是再辗转就再到经文学这边，然后也是以网络小说为主这样子，就是没有去做实体出版。那也是一直到的这一次那个调魔师社，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就是那时候也是就感谢静文学有看中啦，他觉得说这个故事是很值得是用实体出版的方式来去，才又开始那个在出版了。那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创作力已经有下降

0: 因为毕竟现在要结婚，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在忙，所以我现在能够创作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所以我现在我不觉得可以是多产的，然后我就觉得花个一两年时间写一本这样子的书，我觉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是，那这个我们还是期待这个波西米亚啊，能够多写一些这样的书。其实我这次看到这个书，看到故事的时候，我也是蛮被打动的。我觉得，哎，这个是很有趣的哦，很有趣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把历史写成这种奇幻的风格，我相信我们这个剧上档之后啊，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个文字的力量。哇，真的是很强大的哦，非常强大的，那是很有趣的。那最后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回到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开的玩笑啊，就是说这个没吃过鸭肉啊，也应该看过波西米亚的书，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当笔名啊？
0: 波西米亚就是最早是我的就是 BBS 时代的昵称啊，那为什么会用波西米亚？是因为波西米亚人其实就是属于艺术家嘛，就是很就不拘小节啊，然
1: 是，
0: 后很有理想啊，然后那他有一个歌剧叫波西米亚人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有看那个歌剧，那就很像就那个里面的艺术家的互动就很好玩，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是跟一群同学也是很像这样子，就是有的写像我写作嘛，那也有是在做其他的，比如说写剧本啊，或者说是说玩一些其他东西这样子，然后都就觉得很符合，就是我们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因为我的大学的时候叫鸭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昵称就叫，我又谐音梗就叫波西米亚。不过那个时候其实本来就只是一个昵称而已啊，并没有想要正式拿来当做笔名。那是刚刚前面有讲到那个我投校内文学奖，那时候我就想说，到底用什么笔名？那想不到出来，就是直接拿我的昵称来当笔名。那白条只是暂时的，因为就是未来不一定要继续用这种笔。那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不是说我小说那时候是只有入围，并没有得奖，所以其实理论上，我那时候决选的时候我是有在现场嘛。那可是那时候主持人不知道什么特别 cue 我，就等于就叫我起来来一下，就是然后看一下我是谁这样，因为他是说就因为对这个笔名印象很深刻，对，那所以那时候就 get 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笔名是可以让人家记得的。还是好，所以我就继续沿用。虽然后来因为我常写很多恐怖小说，那就就这笔名好像太可爱了，好像有点破坏气氛这样子。但不过我就还是想说，就还是继续用这个笔名。
1: 对，这个能够让人家记得是很重要了啊！这
0: 对，
1: 个 否则就红了书，但是呢，作者是谁，大家记不起来也 也可惜了。那波西米亚这个名字太好记了啊，因为波西米亚就像你讲，波西米亚这个词啊，我们是听了很多很多啊。你可能是自诩就是有那样的一种艺术家的这种风格。那确实，其实现在也是艺术家一样了啊。这个文字也是一种艺术啊。我们期待这个文字的艺术变成我们广播剧的艺术，能够激荡出更多的火花。那今天要很感谢这个降魔诗社，我们 RTI 剧场上档的小说的原著小说的这个作者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这个书呢是静文学出版的。很高兴啊，能够在农历7月份的这个附近啊，推出一个蛮应景的小说，
0: 很
1: 也
0: 应
1: 期
0: 景。
1: 待大家能够按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谢谢文字创作者这个波西米亚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0: 不会不会，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波西米亚，来介绍《降魔诗社》这部小说。那 RTI 剧场目前正在上档播出的就是这部小说所改编的广播剧。那这是一部带有历史文史色彩的奇幻小说，非常的好看。那么广播剧当然也非常的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除了自己收听之外，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分享。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造访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到创意，而且吃得很美味的米其林餐厅。而这间餐厅的行政总厨来自香港，非常的用心。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声音，等一下再请他好好的跟我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0: Hello，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间餐厅是以在地的食材创造世界级的风味，而且才开业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的肯定。今天带大家造访的是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来开发创意料理的尊统红餐厅行政总厨雷启玉雷师。师傅亲自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雷师傅您好。
1: 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来自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什么？
1: 尊统呢？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台湾是一个很国际的地方，我们就想得到，我们在一个很国际的地方，名字应该要是很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找到葡萄牙文尊统这个字。然后它其实就代表在一起，一起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餐厅，想希望国际的朋友都来我们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用尊统同餐厅这个名字。
0: 而且雷师傅你非常的厉害，你也把很多的菜系融合在一起。雷师傅，你的来头真的很不小，可是谢谢您愿意来到台湾。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他是香港中华厨艺学院大师级毕业，而且也在香港的青年厨师比赛当中是冠军，有青年刀神的封号。后来任职的香港高级会所粤菜馆黄朝会，其实累积他很多厨艺的经验。尤其我知道你后来在黄朝会担任的是中餐的主厨，我想这对于您在中餐料理上面应该也有很多想法的激发吧。
1: 对，因为黄朝会是会员制的餐厅，基本上2个月就换一次菜单，所以呢会做到八大菜系，所以我们也会融入不同地方菜系在广东菜粤菜里面呈现出来。
0: 然后我们的雷师傅也是香港很多电视节目的常驻嘉宾，那我想问问雷师傅，你在香港其实很好啊，干嘛要来台湾？
1: 其实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本身打算都出来

0: 试一下开餐厅。当那个时候刚好在香港不是很顺利，刚好我台湾这边有一个合伙人，他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过来看了一次，我就可以，就拍板了，就说要过来了。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发生了。
1: 真的非常谢谢李师傅愿意到台湾来，而且到了台湾之后，你除了带给大家香港的味道之外，你也很融入我们台湾，你会依照台湾的当季食材来做菜哦。刚刚呢，雷师傅说的合伙人，听说这一位合伙人最喜欢您的菜叫做干炒牛河。听说呢，你可以用咸熟的各种的中式技法，牛舌、干炒牛河、咕老肉、麻辣烧麦这些叉烧等等料理，都可以在你的手下有崭新的风味。师傅你怎么做到的
0: 其实主要是传统的粤菜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店，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如果我再来到台湾，我就是做叉烧，我做烧麦，其实亮度会没有那么足嘛。然后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些融合创新，就带一些比较新的体验的中餐给台湾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想过我要把这个烧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放到盆子里面，然后再搭配不一样的口感去吃这个烧麦。我就一路一路的去想，然后这个烧麦就出来了。
1: 真的创意无限。所以呢，我们的餐厅其实有一个任务，要传递新派粤菜的美好。请问你怎么定位新派粤菜？
0: 这个字其实如果要说到是很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新派粤菜啊，就是老菜新做，就是传统的菜我们重新把它包装。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烧麦，大家在里面认知都是把它蒸熟放在蒸笼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菜式嘛。但是我只要把它跳出这个框框，跳出它的笼子，把它拿出来，本身我们吃习惯的烧麦都是大家认知的味道，我把那个味道再改良了，做成麻辣的味道。在口感上我也再加入一些脆辣椒，让这个烧麦更香，口感更好。然后简单来说，我们从这个色香味入手，色烧麦是黄色，我把它改一下，在我的装盘，我的脆辣椒红色搭配一些绿色，整个色已经很突出很好看。因为烧麦是热腾腾的嘛，我在放上脆辣椒的时候，那种微辣的香气它可以跑出来。再味道就刚说了，我把它改变一下，整个色香味的在大家脑海里面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变身现在这个现代粤菜这样。
1: 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知道李师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道菜是用棒棒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可是它不是棒棒糖哎。
0: 对对对，这个菜真的也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到处逛逛，然后就想到这个棒棒糖也不错啊，那我怎么把它呈现在桌面上了，然后不断的去想。这个时候就是创新的部分，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棒棒糖放上去，我怎么假装这棒棒糖呢？然后想这个肯定是把食物改头换面做成一个球状，那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冷盘嘛，凉的嘛，肯定是做冷盘，那我就想卤水。然后想一下这个棒棒糖这口感应该是脆脆 QQ 的，那我就想到用鸡爪鹅掌啊，然后就想到卤水鹅掌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想卤水鹅掌怎么做成它，然后就是把鹅掌卤透之后把它拆骨剁碎，加入这个卤汁做成一个卤水鹅掌冻，然后再把它包装成一个棒棒糖的外观，然后再插在这个棒棒糖的塔上面，整个事情就融在一起了。这个棒棒糖卤水鹅掌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的东西，这个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
1: 其实在我们的李师傅带领的餐厅里面呢，不只是菜有创意，连茶饮品甚至连甜品都很有创意。我还知道你们竟然把布丁是放在像牙膏的那个容器里、
0: 那个、对对对，
1: 哇，我们去吃的时候都很好奇你们怎么把布丁放进去、
0: 这个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冻哦，把它做好之后稍微把它打碎了，然后放到裱花袋里面把它裱进去，它在里面稍微冷冻就会变成牙膏状，到时候其实就像说我们现在天天是用一个牙刷的情景，就是大家吃完饭了嘛，一般都要刷牙，那就来个椰子 子路把那个

0: 椰子膏，把它当牙膏弄出来，然后刷牙，然后要漱口嘛，就喝个椰子露，这个甜点就是刷牙套餐。
1: 谢谢林师傅，你不藏私的在空中分享，这其实是你们的商业机密。
0: 哦，没事没事，这个不算机密。
1: 林师傅，你会不断的创造。
0: 对，没错。
1: 那林师傅，我还是要回到您的粤菜，因为其实餐厅整个的构想就真的是以粤菜为基底，然后融合了像湘菜、川菜、沪菜八大菜系，创作出独树一格的粤菜这样子。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举例嘛，你的创意可能在机场，可能在生活中，
0: 对，
1: 那其实这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样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或是说是不是当一个厨师得要累积过哪些经验之后才能够把一切融会贯通？
0: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厨师，很多行业创作的人他都需要找灵感。他们找灵感的时候，第一个放空自己，有时候我放空自己然后发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可能就把它锁定了。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找了，我在机场逛商店找到一个 LEGO 的花，我就做了一个花瓶用在我那个麻辣的牛舌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找灵感的方法。像看到一个东西，你的脑袋里面有回响，然后你就会想把这个事情，就像用这个东西表达你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慢慢去创作那个道菜出来这样。
1: 谢谢李师傅，然后李师傅谢谢你也非常融入台湾。今年新北绿竹笋，你特别为这个季节打造限定的三道菜肴，一个是绿竹笋的鲍鱼塔，一个是鲜笋三文鱼沙拉，一个是辣汁甜笋甜虾，这三道菜您的构想是怎么来的？
0: 其实哈，我收到新北绿竹笋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把它清水煮熟吃了，食材很好，很清甜，口感很好。第一个时间我想得到绿竹笋这么好吃，一定要搭配一个金贵的东西，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鲍鱼塔。因为鲍鱼塔呢，它的鲍鱼是软的，但是我用的绿竹笋它炒个馅哦，它的口感是脆的，那一个软的一个脆的，你要吃下来那口感很丰富，味道又很好。那你也可以一下子咬到脆的，你就知道是绿竹笋，也可以突出这个食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用鲍鱼塔加入这个绿竹笋做第一道菜，因为绿竹笋也是比较贵一点的食材，所以搭配一个鲍鱼把它身份对等。然后呢，鲜笋三文鱼沙拉，其实这个菜哦，灵感是来于就是台湾的。台湾我们很多餐厅都会有绿竹笋沙拉，我有在台湾有吃过，就他们也是清水煮，然后配这个沙拉。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鲜笋的味道再激发出来哦，我们需要一些有肉味道的东西，我就想到用三文鱼搭配这个沙拉做一个鲜笋的三文鱼沙拉夹，用两片的笋加上三文鱼沙拉夹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就是爽脆软，然后又吃到很香的三文鱼的油脂味道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笋搭在一起会更加鲜甜。第三个是辣汁甜笋甜虾，本身这个笋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然后我就想到我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就是有辣味的，然后我用了好几种的辣的调料做成我们一个辣汁，就搭配甜笋，用个甜虾搭配一下，因为甜虾它是软软糯糯，酱汁比较重的，然后再加上笋那个脆甜，我觉得整个菜的口感辣脆鲜糯甜，哇，这个口感跟味道很丰富，一定很好吃。然后这三个菜一做出来就简直不用再试第二次了，第一次就一次搞定，那个食材太好了。
1: 而且听说卖得很好哦，如果太晚去还吃不到。
0: 对，因为我们就希望每天的笋新鲜来新鲜做，所以如果那天客人比较多，还是他们想试多一点，基本上中午都卖光了。
1: 当然李师傅其实也非常的用心，也会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会不同的季节来入菜。到底又用台湾的当季食材创作出什么样的料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请曾统统行政总厨雷启玉师傅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灵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行政总厨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后来在业界之后也不断的参与一些国际厨艺的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也会依照客人的口味来改良菜单，然后他是特别从香港到台湾，在我们的尊统同餐厅来担任行政总厨，花9个月时间把餐厅带到米其林餐厅的雷启玉师傅，大家都喜欢叫他雷师傅。雷师傅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雷师傅来台湾还适应吗？
1: 可以啊，飞机第一次下来就感觉跟我待着香港差不多一样。
0: 好，那雷师傅，很像你16岁毕业之后，其实到了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早上9点就要到，可是离开的时候是晚上11点了。
1: 对，
0: 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对餐饮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而且你还有开店的梦想，并且呢在这条路上是热情满满，创意满满？
1: 做厨师这一行一开始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你刚说早上9点在工作了，然后下班的是11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的，还是看不到太阳，因为我们是早上去工作是天亮的，然后下班是天黑的，整个时间都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呢只要熬过这个心理关口啊，你就要知道我们做厨师需要经历过什么。我们香港的师傅有说过，我们做厨房需要有3个东西，就是铁脚，钢铁的脚，马的眼，就是跑马的马，马的眼睛，然后最后一个是神仙度。我们做厨房需要一个钢铁的脚，因为你必须要站不累你才可以做厨房。第二个就是马的眼睛，一眼观七，然后睡觉的时候眼皮不用盖下来，人家看不到，做事情要一眼观七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做厨房饮食的时间跟平常的是不一样，有时候是忙的吃不了饭，所以我们师傅说必须有一个神仙的肚子，不吃东西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做厨师的3样基本的东西，只要你练成这3样东西，你的厨师之路就会很好走。
0: 听完之后，雷师傅你不是青年刀神而已耶，你可以说是超级厨神了。
1: 是吗？
0: 好，当然更神奇更厉害的是，其实曾统同在台湾才开1年多，然后你只花9个月就让他入选2025米其林指南的推荐，这怎么办到的？我还记得你们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热炒店借隔离。
1: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啊？
1: 因为我们是很想做第一个菜单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季的菜单会里面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香港的风格啊、元素啊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港式的风味带过来，我觉得是评审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可以啊，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成绩。
0: 那雷师傅你的压力会更大了耶。
1: 我是那种可以的，当然是希望自己越做越好了，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老是冲着这个压力来上班，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啊。希望就保持好的质量，因为如果真的不断的往那几颗星星冲哦，压力真的是会很大的。
0: 还是很用心的来创作料理。
1: 对，没错。
0: 好，那雷师傅，我也知道我们的餐厅后来也成为了餐饮剧场，有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选用台湾在地食材进行永续理念的创意料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搭配台湾当季食材来做菜？我记得像冬季你就会有芥蓝菜。
1: 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有四季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香港没有的。我举个例子，芒果它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嘛， 但是呢，香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芒果，所以呢，在香港想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很季节性的想法。但是台湾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性，就像现在是吃芒果的，台湾我只给你四个月吃芒果，你不吃就没有了，然后这四个月我们就会帮着去吃芒果嘛，然后四个月过了，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去吃莲藕了，如果这几个月你不吃莲藕，过几个月就没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时候是台湾最好吃的，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想什么菜，就按着这食材来想，因为香港的食材太多了，你的想法会太乱，但是台湾它有它的独特风味，我们就按着台湾的时令就来想，我们想菜就轻松多了。
0: 到目前为止你曾经研发哪一道你觉得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土地精神的料理？
1: 就是现在的菜单当中有，我觉得我们最代表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黑叉烧，因为呢，首先说的台湾猪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台湾的猪哦，它在防疫哦也做得很好，台湾猪的味道，它的食材的质量也是很好，所以它这样让我们叉烧做出来又很好，加上我们的技巧，把这个菜式哦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这样，然后我们千锤百炼，也刚好，我觉得跟台湾也很贴切，我们就是。不怕辛苦，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很有台湾精神的一个菜，这样。
0: 这道菜听说也是去你们店里面吃完的客人们评价非常高的一道菜哦。
1: 嗯，是的，很多客人都说不够吃，想要再吃，然后我就说没事啊，你下次再来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0: 菜单虽然我们会依照季节轮替，可是这一道菜你会一直供应就对了。
1: 对，没错，现在我们每一季菜单都有，食材不变，但是味道我们会调整的。
0: 哇，你不断的在创新耶，你就算不调整其实去吃的人也不会发现，但雷师傅你真的好用心哦。那想问问雷师傅，您会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间点是怎么去算呢？
1: 我们一般就是三到四个月换一次，所以大概一年会有个三个菜牌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每一次菜单都会抓住这个月到这个月是什么食材当令最好的，我们把它入菜，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菜式，这样，然后再想一下会不会就是供应稳定啊，这样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刚一开始说到我要跑到隔壁的热炒店借这个蛤蜊，这个事情我也是蛮害怕的。
0: 那李师傅，你会不会有机会，你会去多探索台湾，去找到更厉害或是你觉得很适合来做创意料理的食材，然后再放入你的菜单里？
1: 因为我现在目前哦还没有离开台北，我也是很希望慢慢的探索一下东部啊，在北部啊，南部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看过探索过，我真的希望把餐厅做顺了之后，我想到处探索台湾的食材，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去做菜啦。
0: 非常期待。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九个月拿到米其林，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
1: 有的有的，我有休息的，我有休息就回香港。
0: 哦，是，好，那这个雷师傅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有午餐跟晚餐嘛，那午晚餐的菜色会不一样吗？
1: 我们的午餐呢，主要跟晚餐的差别在于，我们午餐有点心，一些小菜、炒菜之类的。然后晚餐跟午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晚餐的没有点心，但是它的打卡类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晚餐的食材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晚餐都会比较

0: 丰盛一点，然后里面的差异性也有的，因为午餐我们是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是上班啊，还是一些商务的，可能时间会短一点。中午是12道菜，然后晚上大家是来放松聊天还是聚餐，我会长一点，15道菜这样。
1: 所以如果要到曾彤彤餐厅，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好好享受这些菜肴。如果想要 follow 你们，就是每一季在换菜单的时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又要换新菜了？
0: 我们大概差不多可能2-3个礼拜前，我们会在我们的 FB 啊 IG 啊还是我们的官网网站会通知大家我们几号会换一个新的菜单。
1: 好，那你们这个名字怎么拼啊？可不可以在空中告诉我们？
0: 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尊统 JUNTO， 尊统中文是统，我们叫尊统。
1: 是，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李启玉师傅亲自在空中来做一个分享。那李师傅最后，因为您来自香港，厨艺又这么厉害，假如有人想要到您的餐厅来吃道地的粤式料理，您会推荐哪一道一定要必吃？
0: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想吃的，我会推荐我们的2大厨房克星。首先你来到会试到我们的套餐啊，然后我会很建议你们加点我们厨房的2大克星古老肉跟甘草莲合，这个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粤菜的功底。
1: 哇，好，谢谢我们的雷师傅的推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当然呢，千锤百炼叉烧也不要错过。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的乐活宣言。
1: 大家好，我是尊口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今天再一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的餐厅离台北车站非常的近，所以你只要有到台北都很欢迎可以去造访哦。好的，今天的乐和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

0: 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林语堂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说

0: 清水公园来登场。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啊，就哇，人山人海，而且非常热。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当父母亲的哦，这个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了、
0: 是，
1: 因为这个到了暑假，你就必须要帮孩子安排一些活动。不管说是比较长期性的那个安亲班啊，或者说是一些那种才艺班啊，你可能利用暑假的时候安排他去上，免他在家里面哦，这不知道干什么。另外像这种什么艺术节啦啊，童万节啦啊，什么绿色博览会啊啊，像这种活动呢，也必须要密切注意，因为这小孩子很适合参加。
0: 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可以玩水的地方啊、而且今年呢，把这个玩水还升级成为了完整的森林的沉浸式体验。其实这个就好很多了，因为我记得早年去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玩水嘛。那玩水就是在这个太阳下面曝晒，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啊，也发现说，哎，好像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热的方式呢来玩啊。所以今年呢它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呢今年有这个四层楼高的这个滑水道，还有闯关，还可以看展览，可以草地上呢跑来跑去，而且呢可以在这些国际团队的表演当中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那家长呢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在东山河的绿意啊，还有水岸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跟这个孩子呢一起来享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
1: 对，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说让孩子消耗体力就算了啊、让他爬上爬下啊，玩水啊，跑来跑去啊。其实你刚刚讲的有很多国际艺术团队的表演，就水准都相当不错。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曾经到现场看，哎，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哎哎，我们就一整天看表演好了，不会那么热
0: 的动。
1: 因为他们的表演还蛮好看，
0: 真的很精彩。
1: 是，
0: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宜兰国际童万节呢，已经经过30年的成长，今年都已经是第31年了，所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因此呢，今年呢，就是以森林、大树还有木屋、戏水当作主轴，可以希望呢，让童万节像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已经向下扎根啊。那我在想说，如果当年呢，就是第一届去参加这个童万节的小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是30几岁的成年人了。
1: 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可能都参加过那个很早期的、
0: 对对对，
1: 头几届的。
0: 是
1: 哦，事实上，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算是台湾呢这各县市办活动的先驱。
0: 没错，
1: 哦，
0: 而且今年的活动呢是结合水陆空三大面向啊、可以让亲子家庭呢可以走进东山河，在童玩啦、还有艺术、还有自然的交织的场域之下来探索。那今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它算是呢结合快速的滑水道，还有水迷宫、水喷泉的玩法，可以让游客呢从这个高处往下滑，来感受森林还有戏水融合的一个夏日非常凉快的感觉。毕竟夏天很热嘛，玩玩水就可以消暑了。
1: 是，这个宜兰国际童万节呢，还特别凸显了宜兰五节的意象啊。那么地方呢也用心的迎接全台湾的游客，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啊，因为正逢啊五节这个地方的西瓜产季啊，所以呢也可以啊品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其实这个宜兰也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有非常好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潮一去哦，这个带动啊，不管说是住宿也好啦啊，或者说是农产品的一些贩售啊，对大家来讲，每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在地的民众商家来说。
0: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认识宜兰的话，尤其在暑假来台湾观光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适合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这次我们也要去这个宜兰游玩呢、之前呢我们票选的活动让听众朋友来选出可以呢去宜兰观光旅游的点呢、包括了有像是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啦，绿色传奇就是葱料理啦，还有这个白饭小偷代表是鸭赏啊，还有成年人的快乐水是止酒啊，还有续命神器是咖啡啊、还有就是大海之送就是海鲜，还 有海上追星团是赏金，海岸限定浪漫是日出，还有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另外呢还有酸甜小太阳就是水果金枣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呢也曾

0: 经也把这个童万杰呢列入在这次的票选当中，但是想想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偏户外的，而且要玩水啊，可能对于拍摄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放进去。
1: 哇，这个三天两夜可以把这六个啊、这个票选出来的这个景点好好的做个拍摄，蛮辛苦的啊、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哈、带来最全面的这个宜兰印象啊、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呢，就对宜兰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0: 会选择宜兰呢，就是因为它距离台北市也不太远，
1: 不算太远。
0: 对，我们如果说从电台开车过去，大概也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不塞车的话啊。然后呢，到了宜兰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观光景点啊，吃喝玩乐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就先选定从宜兰开始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台湾。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太像是以前我们直播那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啊，我们可能会就是拍得更精致一些，然后可能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然后结合在一起再来呈现因为现在呢不只是在微博、我们也有了抖音，所以呢在不同的平台上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各个平台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台湾。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些讯息贴出来，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编略了预算是可以来买礼物的哦，所以我们只要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当地的伴手礼送给听众朋友。
1: 对，这个影片到时候制作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观赏，还要分享、
0: 对，
1: 热推、
0: 对，
1: 希望能够把这个宜兰的这个几支影片呢推成这个年度最热门的影片啊、让这个我们志怡姐能够成为网红啊、这个未来大家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啊，因为这个三天两夜很辛苦哦，不要看起来好像这都是享受啊，其实是吃苦，可能有大太阳啊，可能甚至碰到什么样天气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大家给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使命必达了。
0: 对、因为那时候看到日出居然票选第一名，我就想天哪，我们要几点钟起床？
1: 对啊，这个看完日出以后呢再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啊。
0: 应该也没办法了吧因为毕竟呢就是出差在外，我们的时间的掌控都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如果三天的话呢，就表示说一天可能也只能拍两个景点，那就差不多了哦。
1: 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拍影片呢你要配合这个天后，而且有些景点呢也要配合一定的时间点，
0: 对，
1: 可能像你说像日出一定要早上，
0: 对
1: 啊，
0: 赏金的话一定也是白天，
1: 对对，晚上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准备工作，前置作业是非常精密的。
0: 对啊，所以现在都在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断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除了广播的平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社群平台是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咯。鲤鱼潭潭鲤鱼，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七个字是鸟气拖鸟上竹沟。
0: 鸟气拖鸟上竹沟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
0: 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0: 好，有三个选项，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呢？
1: 你想嘛、老鼠跟猫哪一个体积比较大呢？
0: 通常都
1: 是
0: 猫
1: 了，
0: 对、
1: 当然有一些老鼠也很肥吃的好像跟猫一样啊，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老鼠可以把猫拖到竹竿上面，这听起来就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嘛、首先呢这体积已经不成对比，再来呢就是通常猫是抓老鼠嘛，那你老鼠怎么会去拖猫呢？好像是弱者制服强者一样啊，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 不合情理啊，是违背这个常理的荒诞的一个说法。
0: 是，那选项二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我们都知道啊，猫跟老鼠呢其实是天敌啊，所以老鼠怎么可能拖得动猫呢？除非是他们两个私底下串通好，一起要来演一出戏啊。

0: 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呢，是有一点点像是来暗喻私下勾结，然后呢，两个人呢串通，也就是猫跟老鼠不顾原本的立场，一起来决定做坏事，所以呢，就叫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好，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啊，就是老鼠呢，它不管说你是真本事还是侥幸啊，这个抓了猫，竟然呢故意把它拖到高高的竹竿上，这是不是太高调了呢？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已经是超乎你能力了嘛啊，甚至于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低调一点啊，不要太张扬，甚至于你做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手段呢太笨拙，动作太大，反而呢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欲盖弥彰了。
0: 好，这个三个选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啊，
1: 是
0: 真的不容易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喵气拖喵窘得勾，到底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还是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还是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了啦。这是一个违背常理荒诞不经的说法了。
0: 是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猫跟老鼠啊明明就是天敌，老鼠看到猫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啊。那如果呢你说要用这个老鼠去拖猫，甚至呢还要把它这个拖到细细的竹竿的最顶端，这完全是违反了生物的本能跟物理的常理啊。所以呢这句话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违背常理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
1: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可能讲话就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0: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1: 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哎，你这讲这个话，这个好像是猫把老鼠拖到竹竿上一样啊，那么样的不合情理，
0: 夸大其词，
1: 对，太夸大了。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好，这几个字呢，首先。喵气拖喵，喵气就是老鼠，拖喵拖就是拖啊，喵就是猫，上得勾上就是上啊，上下的上，比方说上楼我们就上楼啊，对不对？上得勾就是上了什么呢？得勾就是竹竿，那所以整句意思就是老鼠拖猫上竹竿。
0: 这个比较不太可能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竿呢、啊、平时它都是细细一条的，而且上面很滑啊。当然老鼠要自己爬也是可以，但是你要拖一个体积这么大的猫咪上竹竿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在专案会议上面，刚进公司的小明不听资深前辈的劝阻，竟然当众对总经理的年度决策大肆批评，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喵气拖喵就得勾的狂妄姿态，在场的主管们都面面相觑，暗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0: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尤其又是新人，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职场呢来讲应该是
1: 前途堪虑。
0: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很多的俗谚其实就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来，这也就是俗谚最厉害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喵气拖喵上得勾啊，那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南投的巧克力咖啡节，这个南投埔里的水特别好，
0: 对，水池好，
1: 埔里这个出产美女，对不对？这个那边的美女是水亮水亮的啊。那当然这个南投啊，除了著名的日月潭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地方，好的特色的产品啊，这个巧克力咖啡节啊，其实就是要品尝啊这个当地的巧克力跟咖啡，这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不会想得到的。
0: 对，早年我觉得台湾咖啡大概都进口，尤其我们知道那种中南美。

0: 美的咖啡啊，都是非常的有名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农民，他非常的厉害，就打破了一些可能气候上啦，或者是纬度上啦，的一种这个技术的方式，所以他们呢还是能够栽种出非常棒的可可豆啊。
1: 那另外，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巧的假公，公的假天公"，意思呢就是憨厚的人常常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比喻傻人有傻福。其中"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假"就是吃占便宜的意思，"公"就是笨跟傻的意思。那"天公"指的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乐祥说呢，这句俗谚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天公疼公郎”啊，就是老天爷会疼惜憨厚的人。这个另外呢，在节目里面啊，听到听友南无法帝的微笑、知超、薛飞、米志强、楚爷爷都分享了十大伴手礼的征文，这个乐祥也有共鸣，因为以前呢，他只知道是凤梨酥，经过这一次的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他才知道，哇，原来太阳饼、牛舌饼、雪花饼、麦芽饼、方块酥，哇，好多伴手礼啊！这个透过活动呢，他就有一些了解了。那当然，很多听友在征文当中写的是凤梨酥，看来凤梨酥的人气特别高，相信这一次征文活动，凤梨酥一定是荣登榜首，我想也是。
0: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写凤梨酥啦，
1: 哈。
0: 那确实，我觉得凤梨酥，因为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台湾好像非代的一个伴手礼不可的第一名了啊。那所以它的名气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吃到比较多的也都是凤梨酥哈。那当然了，我也觉得凤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甜点啦，就偶尔呢会特别的想要吃一吃啊。就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凤梨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啊，做成这个凤梨酥呢，你就觉得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幸福的滋味啊。好，那其实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啊。到时候呢，知怡也会把这个得奖名单放在微博上啊。听众朋友如果得奖的话，就赶紧要回应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啊。那如果收集齐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寄给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活动哦，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到时候又要听众朋友来票选了。
1: 是，那也希望这个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啊，因为其实我们办活动，一来设计非常用心，二来奖品非常丰富，能够得到踊跃的参加，不仅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以外，我觉得听众朋友自己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0: 对啊，因为就像乐祥讲的，以前他可能只知道凤梨酥，但是透过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呢，才知道哦，原来伴手礼有这么多种啊，对台湾的这些这个伴手礼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下次来到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回去也知道能够买什么带回去会让大家呢更喜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寓教于乐，
1: 是好，非常的棒。
0: 对，
1: 我们自己说的都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节目开场介绍了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主题是非常咖心，就是为了要吸引游客，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免费试吃，白天看展览，晚上赏灯，参加演唱会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台湾凤梨酥是台湾的特产，到台湾必买的伴手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台湾凤梨酥，觉得呢它是甜而不腻，吃一口之后呢会想要继续的再吃。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他说在台湾俗谚呢学到了巧的假公，公的假天公，知道了意思跟用法，聪明的人呢就占了老实人的便宜，但老实人呢不要害怕，因为老天爷会眷顾。好，这就是美霞啊，每次听节目都非常的认真，也都帮我们做了一下复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湖南太平彭小花他的来信。
1: 好，2018年去台湾台北见过了文哥跟志毅姐，文哥送的礼物凤梨酥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吃的，很是喜欢，在我们长沙好像没有卖，所以一直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0: 对，因为文哥每次都先买凤梨酥，所以变成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一样。
1: 是，文哥应该是有凤梨酥某个品牌的股份，是不是？
0: 他们家距离卖那个凤梨酥的很近，
1: 很近。
0: 对，他去排队比较方便，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买凤梨酥了。
1: 好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许彦祥的内容。
1: 这个许彦祥的内容。

0: 是2018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趟台湾游，对台湾的各种美食印象深刻。记得语文老师写的凤梨酥如下：酥皮清起，裹着南国暖阳，果肉熬尽酸甜，凝作一方温润。金黄膏体藏着台北街巷的烟火，一枚甜香在手，带走宝岛温柔。唇齿间的清凉是旅途余下最绵长的念想。明天大女儿要参加中考了，酒店赠送的甜点刚好有凤梨酥，希望这份甜蜜可以带好运。诶，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酒店里面也会制作凤梨酥了是吗？
1: 哦，应该吧，因为其实制作凤梨酥并不难，就每家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
0: 了。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些酒店也是会送啊，比方说在你的这个床头也许就放个两个啊，让你品尝一下。
1: 以前会放水果，现在有时候会放甜点，
0: 很多不一样的，还有放咖啡啊什么。对，有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以前看的那种三合一的很简陋的那种咖啡随身包，而是那种小农特别制作烘焙的。
1: 对
0: 啊，那种
1: 绿挂式的、
0: 那其实那个成本高很多。
1: 像上次我去出差去嘉义的时候住的一个文旅呢，它其实放的是茶叶，
0: 是，而且是茶叶也是不错的茶，
1: 对，那是很好的茶叶啊。那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会挖空心思，就希望能够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些饭店，那个特色都要把它做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雪的来信啊，最爱凤梨酥。尽尝台湾温润时光，酥皮如薄雪，内馅是凤梨熬煮的全卷酸甜，不浓不烈，余韵绵长，一口便沦陷在海岛的温柔香甜里，把南国与风的暖阳都封存在这方寸甜香之中。世间甜腻万千，独独这枚台湾凤梨酥，酥皮松化如诗，凤梨馅清俊回甘，无繁复修饰，只以本真滋味动人，是舌尖上含蓄又高级的海岛浪漫。哇，这个写得很文言文呢、
0: 啊，充满了诗意啊啊！这个李雪应该是饱读诗书啊，
1: 是
0: 这个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徐先生他所写的内容。
0: 好，这个徐先生说呢，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会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啊，这篇的内容写的还蛮长的。
0: 是，他说呢，第一次去台湾，最先记住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动作。有人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那一刻我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开始并不是抵达，而是有人在等你。第一次去台湾是去年11月，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见到了志毅姐，她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动作很轻，却异常清晰。见面之后，在餐馆小聚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盒奶油酥饼，也转交了志平哥所寄送的凤梨酥。后来跟文哥见面的时候，又收到了太阳饼。这些点心来自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动作，被认真地递到我的手上。我开始意识到，伴手礼并不只是食物，它更像一种很轻的确认，你被记得，你被接住，你被认真对待。凤梨酥有多种口味，我在台北收下之后，把它带回马尼拉，在平常工作的空档里，一个人慢慢吃完，没有仪式，也没有刻意，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被吃尽。吃到最后，它更像一种被拆开的记忆，而不是食物本身。后来我发邮件感谢志平哥，他回了一句很轻的话，我们明年见，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奶油酥饼是台中特产，它被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并没有被强调意义，但后来它留下了细节。我形成了一种很个人的吃法，拆开包装，把碎屑一并倒入盘中，再用刀切成小块。这个过程并不必要，却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慢也更清晰，像是在对待而不是简单处理。文哥带来的太阳饼很脆，外皮轻碰即碎，内部层次细致，吃的时候必须很轻，稍一用力就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我猜它需要排队购买，并不容易取得。

0: 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他抵达的方式。因为不好停车，他骑自行车前来。那一刻，礼物不再只是物品，而是一个人如何抵达你的面前。后来我回到菲律宾，生活继续向前。那些食物并没有真正消失，他们偶尔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出现，工作间隙、夜晚、独处的片段，像是一种很轻的提醒，提醒我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原来伴手礼的意义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让一个地方以很轻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不被强调，它不被反复提起，却在时间里留下位置。有些地方并不需要你记住它，它只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安静下来。
1: 哇，陈哥带有非常情感浓厚的声音呢，来朗读这篇文章。
0: 是，我就想说，志毅姐还真是啊，会做球啊！哎，每次这种长篇的都是要留给我的，
1: 因为你这很擅长念的，多好听，对不对？陈哥以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十分好文摘》啊，就很擅长，就是能够浓缩一篇文章在十分钟里面呢去呈现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
0: 是，对。这个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是了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是鸿鹄王家口的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征文呢，不只是应该投稿到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征文呢，他甚至可以投一些报刊了。比方说有一些报刊有时候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嘛。他的文章写得真的很好、
1: 啊。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就可以出一本书啦。
0: 是很有画面感的啊、哦、这个散文。哦、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主题可以写得好，他应该在什么主题都可以发挥的。
1: 他现在不只是光写这些内容，他还会写歌词，他就帮夏志平量身打造了歌曲。
0: 是，所以你看啊，像他这个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人呢、啊，他现在还没出书。那有的人呢，也许就出书了。
1: 你在暗指谁？
0: 我没有暗指谁，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畅销作者。哦、你讲的那个不是畅销作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谁？
0: 有一些畅销作者那个文章内容真的不怎么样、哦、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鸿鹄王家口的这个文章的质感是相当高，
1: 能够被这个喜欢看书的淳哥这样夸赞的话，我觉得鸿鹄王家口今天晚上应该会高兴到睡不着觉。
0: 我虽然也不太会写，但是我是会欣赏的人、
1: 哦、
0: 因为我真的看的书以现在年纪的人来讲，我不能说很多了，
1: 但是也是翘楚了啦，
0: 应该也算不少，因为我们工作所需，逼着自己必须每个月要看几本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还会稍微分辨一下，到底谁写的真的好。
1: 是、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送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收纳袋。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礼物呢？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博览会，对不对？这个在哪一条河举办的呢？
1: 啊，
0: 这个当然不是在河上面举办啊，这个河旁边啊
1: 对对对
0: 会有一块大空地。
1: 对, 对
0: 啊，那个地方呢是宜兰很有名的一条河。
1: 是
0: 啊，这个几乎提到这条河，它几乎就是宜兰的一个象征一样了。
1: 它其实算是一个人工造的运河了。
0: 是，
1: 嗯，好，那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礼拜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里，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的暑假，也就是七八月份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这个演出精选了台湾戏曲中心在中华民国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舞蹈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由五位青年新秀演员从7月4号到8月16号在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接力演出10场。每出戏兼具了戏剧张力，也考验演员的功力。剧情涵盖了诙谐斗气、爱恨情仇、忠肝义胆、英雄豪情以及爱情喜剧多元的风格，也透过宜兰园区丰富的文化观光资源来搭建展演的平台，展现台湾戏曲新生代接班人舞台的实力还有艺术的活力。今天呢，特别访问到参与演出的，这是石慧君戏曲剧坊的创办人石慧君，以及新秀演员黄柔勋，透过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即将在7月25号、26号演出的歌仔戏是《忠义胆扣珠魂》。新秀跟老师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收获以及观察，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慧君。石慧君过去从事了歌仔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华视，后来呢，现在我就进入了教学的工作，来到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一直在歌仔戏的这个教学当中培育了很多很多的孩子，然后呢，也为了歌仔戏做了一些工具书。那么这些工具书呢，就是预计要好好的让孩子们去做发挥的一个很棒的东西，那我也推荐给大家，谢谢大家。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柔勋，然后我毕业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学系。那这一次我在综艺档寇珠魂里面饰演寇珠，然后我们在今年7月25号26号6日的下午1:30在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做表演，谢谢大家。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新朋友，但是对我来讲，石慧君老师的演出呢，从过往到现在经常有机会，一开始从在电视上看到石慧君老师精湛的演出，到后来呢，其实你演出了歌仔戏的现代剧场，
1: 是、
0: 像跟格洛歌仔戏剧团的合作，你是当家的这个小旦哦，尤其是每次看到石慧君老师，总觉得你对于做培育工作这件事情投入的心力相对之下是蛮多的。104年、103年成立了石慧君戏曲剧坊，
1: 是
0: 本来以为是你还要重新演出，结果不是呢，
1: 不是，
0: 你是要培养人才。
1: 其实应该是讲上头我成立剧团的时候是为了要纪念我父亲、我父亲在100年的时候走的、
0: 导演吧，
1: 对，那时候做了一个回顾，帮导演爸做了一个回顾、然后后来大家就跟我说剧团都已经成立了，我本来想说做完就没了、他们就说剧团既然成立了，那我们要不要 想一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后来就想说 OK 好，那因为我知道现在在线上很多很多很棒的剧团带着孩子们往前跑的、比如说汤

0: 老师啦，或者是我们新传啦，哦，
1: 嗯哼。
0: 那么他们都有带着孩子们往前跑。那么我来做的就是做一个后站部队，就是帮孩子们先把他们的舞台站稳了之后，让他们有比较在真正踩上舞台的前面的这块跳板，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让自己有更多的演出经验，然后呢再把他们往外推。我后来我就想说，那我来做这一块好了。
1: OK，好，算聊落去啊，得对哦。
0: 系啊，无多啊！你既然已经来到学校咧教囡仔做歌戏啊，都无可能，因为老实讲哦，咱教戏曲甲教主无共款，因为教书就是说教书的老师们也很辛苦，但是他们的课纲毕竟是固定的。但是我们教戏曲的课纲就是要为孩子们量身打造，对，你即个礼拜囡仔听到到底安那？主席到底安那？会晓唱，袂晓唱，较会唱，还是较会做，还是较活泼？就是要根据他们的状态，然后我们开始去比如说帮他们安排这6年的课纲。那么这6年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让他们循序渐进的去接受一系列的这样子，慢慢把他们带起来一些比如说演出也好啦，或者是外面的活动也好啦。那其实这个都是除了突然之间掺杂进来的演出之外，基本上孩子们他们在哪一年做什么戏，我们都心里有数。那这个都是为孩子们量身定造。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们，其实我们一带就6年，我们中间不会换导师，除非不得已。那对孩子的了解程度，我们比谁都清楚，所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养分，他们才能够对他们更好。
1: 了解，就说呢，像柔勋这样的，孩子哦，进到我们的剧院来学习的时候啊，用6年的时间做了近距离的观察哦。
0: 是
1: 哦，你美术刚进买 AI 呢，
0: 啊，
1: 人力 AI，
0: 人
1: 而且
0: 力
1: 你们
0: AI。
1: 的钉钉的精神呢，让孩子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发挥他的
0: 而且
1: 潜能。
0: 我们随时在微调，再微调，我们要给他们的东西，
1: 怎
0: 要
1: 么
0: 教
1: 说
0: 育。
1: 呢？
0: 因为有时候孩子他被启发了之后，
1: 他的成长
0: 他
1: 跟
0: 的
1: 发
0: 成长，
1: 挥，
0: 对，他的成长在哪个部分他是停滞的，在哪个部分就是需要加强的，或在哪个部分他已经能够掌握到什么样的状态，那这个都我们都要根据孩子的他现在整个的状态去做微调，
1: OK，所以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以公单位来讲，在台湾像教育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呢，从这个国中开始，孩子进到剧校我们的剧院来学习之后呢，有你们这样的老师啊，用实务的经验，不只是理论的部分，也让他们参与更多的演出的机会，这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成长哦。
0: 我觉
1: 其实
0: 得
1: 跟您较早无共呢，
0: 无共嘞，
1: 因为像您的母亲是我们的歌仔戏的名伶金宝女士哦，那您父亲就是一个编导俱佳的这个当功导演吧哈，所以你是家学渊源，所以演戏这件事情就好像你平常生活当中喝水一样了，但他们就不同了。
0: 其实老实讲，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因为在我自己学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这么顺遂。
1: 真的
0: 因为
1: 吗？
0: 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他们虽然是这个行业里面的演
1: 顶
0: 员，
1: 尖，
0: 不敢当，但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要付出的辛苦是别人看不见的，是，就是不为人所道啦，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必须鸭子划水，你要做多少的功课，那个都不是。所以我们常常讲说，10年寒窗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其实歌仔戏演员也是这样，在你在前面的这些鸭子划水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其实没有人看得到。
1: OK，
0: 对，大
1: 可
0: 家看
1: 是我
0: 到的
1: 想
0: 时
1: 请
0: 候，
1: 教的是，慧君老师，
0: 是。
1: 您当初要当歌仔戏的演员，你是被指定接棒传承，还是说是你个人的兴趣呢？
0: 哎，应该是说我被拒绝，
1: 你被拒绝，你
0: 我
1: 妈妈
0: 被
1: 跟你爸爸讲你袂使，
0: 对，
1: 那有可能的代
0: 我今
1: 志。
0: 嘛就是要讲这件代志，因为因
1: 嘿嘿嘿。
0: 感觉做这道足艰苦的，所以因无希望我去做
1: 不
0: 戏。
1: 是无条件，是惊你吃苦。
0: 对，伊惊我受
1: OK，
0: 苦，
1: 嘿嘿。
0: 伊知影我有法度食苦，但是无爱互我食即种苦。伊感觉
1: 对
0: 讲，
1: 啊，
0: 你白白要受苦，你为什么无爱伫咧？比如讲，大家眼睛所看得到的，就是正常的朝九晚五的工作
1: 或
0: 啦，
1: 者当个偶像
0: 对。
1: 明星就好，对不对？
0: 当然啦，他们也没有这样想，他们是觉得说，你就过一个平。其实我父母反而希望我当个平凡人。
1: 真的。
0: 对，因为应该这么说，我小时候父母亲的演艺生涯里头，其实我看到父母的时间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他们觉得。

0: 这样的生活其实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那他希望未来我的生活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未来如果有家庭的话，那么孩子们可以看到父母，他们可能他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其实当初是拒绝我进入这个行业。我一直到17岁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歌仔戏。
1: 怎么可能呢？我本来以为你是从小跟着爸爸妈妈随团到处去公演，那你应该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没有啊，
0: 没有，完全，对，完全没有接触过。反正
1: 那你为什么坚持要学戏呢？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觉得孩子的念想，而且就是一个叛逆。那个叛逆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父母，我看不到，他们到底在忙什么？什么东西值得让他们把我们丢在家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
1: 我了解你的明白那种心情哎。
0: 对，尤其是我是家里面的老大，
1: 嗯哼，
0: 所以等于说父母不在的时候，弟妹的事情我是一肩扛起。
1: 你从小就这一个，我们说是姐带母职，对不对？而且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哦。
0: 对对，我很独立。
1: 嗯哼，
0: 我跟我最小的妹妹差11岁。
1: OK， 好。那当你发出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你的导演爸石文护老师，包括您的母亲金宝女士，我们的歌仔戏名伶，他们又怎么样来抗拒或者是否定你所做的这些决定？
0: 我当然第一个，我母亲她也不解释，她就说你这个行业很辛苦，你就不要做了，我已经苦过，你不要再来了。我母亲就是这么简单的说。那我父亲就说，你看看我每天早上这么早出去，晚上三更半夜才回来。那这个生活它不好玩。对，对于那个年纪的我，他觉得说我只是一时的喜欢跟好奇，或者是只是想觉得电视公司很好。因为我父亲我知道的时候，我跟他年纪比较长了之后跟他接触，他已经在电视公司了。
1: OK，
0: 然后他就说，你看我每天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未来是你想要的吗？那我就反正我就跟他写了一张万言书。
1: 你真的很有想法。对，
0: 我就跟他写一张万言书。其实第一个我想了解我父母的工作，然后第二个，因为我本身以前我就喜欢唱歌，
1: 是是，
0: 对，
1: 是，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其实是有点契合的，
1: 就自己也有点条件啦，
0: 对对，
1: 那个，
0: 也没有，就喜欢唱歌，然后当然最主要的好奇就是说，我不是像我父母讲说，我常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歌仔戏的话，我大概成不了艺人，因为我的个性完全不是艺人的个性。但是
1: 你好像是一个蛮直的人呢，你讲话非常的直接，你教学生其实很犀利哦。据说
0: 是，是我点评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被我吓哭，
1: 会动不掉你，
0: 会动不掉。
1: OK， 我先来问这个动会掉。柔勋，其实
0: 你问看会考几摆啊？
1: 啊，真紧哦，你捌考过不？
2: 很多次，老师只要每次讲评的时候，就是几乎都会哭啦。
1: 机会都会，啊，你干嘛跟他学呢？
2: 嗯，
1: 你要去找那种不会骂人的老师啊。
2: 不要，我觉得这样进步可以进步很快，就是这种教育方式。
1: 欸，你的思想蛮纯正的，而且很正确。欸，你听到石慧君老师他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从他的这个争取到现在成为了在我们的歌仔戏界的天后，不是天王，那严小丹，然后是天后啊。那你是自己有兴趣学吗？而且从小学开始。
2: 对啊，自己很有兴趣。
1: 你为什么有兴趣呢？家里头有人因为喜欢看歌仔戏，或者有人鼓励你吗？
2: 没有欸，其实家里的人很反对，要这样讲，很反对。
1: 你是被反对的。
2: 对啊。
1: 那你干嘛学呢？
2: 不知道欸，可能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团体生活觉得很好玩吧，所以就被这个吸引了。
1: 你刚刚说到你是永乐国小毕业，那我知道永乐国小有个这个社团，就是演歌仔戏嘛。所以因为粉墨登场，因为唱歌仔戏，喜欢团体生活。
2: 对，
1: 所以你想去学歌仔戏。
2: 对，
1: 你是家里头的独子独女吗？
2: 不是，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是最大的。
1: 哦，有三个小孩。石慧君老师，老大比较容易当歌仔戏演员吗？因为比较独立。
0: 这个应该是巧合吧。
1: 你也是老大，长女啊，这也是长女哈。好，跟老师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石慧君老师，因为他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希望他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老师你应该给 game 那有机会听到他的演出，看到他的演出嘛。
0: 老实讲吼，伫咧我妈妈
1: 17岁进京，
0: 迄当阵因虽然阿哥伫咧外口就是演公演的戏或者是外台戏，但是我从来我们没有去过迄边卡。
1: 哎，
0: 他不让我们去
1: 吗？
0: 对对，他不让我们去。
1: 哦，你的爸爸妈妈不让你唱戏，严格到这种程度啊？
0: 对。 然后后来是有一次就一样这样子的录音室，
1: 嗯嗯，
0: 那因为伊当时我爸爸也讲过，
1: 伊跟他的广播电台是说书人嘛，
0: 对对对对，伊讲过，那他有一次还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其实我就跟我父亲说，如果我今天没当歌仔戏演员的话，我大概会来当录音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1: 真的，你可以当广播节目主持人、啊
0: 可能是，可能是摩羯座吧，就是自己孤独跟安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而且你们是一个很认真的个性哦，你哪辈子会做个盖贺
0: 啊
1: 那样？
0: 是啊是啊，因为这是对自己的要求。
1: 嗯，
0: 那么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戏的时候，不是像他们有戏曲学院有老师可以教，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戏被他跨人的做戏逃而已，
1: 嗯，
0: 因为报警卡啦，应该讲报警卡跨人做戏。那我较早我讲过啊，我不伫报警卡，我伫倒看，我伫 camera 下卡跨人做戏，就看我的前辈做戏，因为龙亚就是 camera， 对，然后就看每个人每一位前辈他们演戏的状态，跟他们对情感的表达，
1: 嗯哼，
0: 然后这是幼刚的部分，
1: 嗯，
0: 那超刚的部分就是你就知道啊，你就知道你自己缺乏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就开始去找资料出来，嗯，训练自己，自我训练。
1: OK， 你一直到几岁的时候，17岁开始唱戏嘛，对不对？学歌仔戏，
0: 对，
1: 被爸爸妈妈肯定是在几岁的时候了？几年后？
0: 他们也没肯定过
1: 啊，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当然，到后期有了啦。后来我母亲是从来没有去看过我演戏，
1: 到现在还没有吗？
0: 对他们两位已经去做生了，也都我母亲也都没有。
1: 就说在生前都没有机会看你的表演，
0: 我
1: 觉得你不听话的关系吗？
0: 也不是，他们我母亲就觉得说，好啦，你想要的，那你得到了就好了。
1: 嗯，
0: 我母亲就是他会，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欸，他知道你在演出，他也知道你现在成绩还不错，然后他也知道你的唱念很好，
1: 嗯嗯，
0: 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严母吧，应该这么说。
1: 你有严父跟严母，欸，
0: 我慈父。
1: 你是慈父啊？
0: 我父亲是慈父。
1: 哦，是哦。
0: 对，他是舍不得我受苦。
1: 哦， okay，
0: 我妈妈是不要我去演这个戏。
1: 其实你妈妈很清楚的知道，她自己以前跟着剧团到处跑，那个生活其实如果有经济能力的人，通常都没有也一旦去搬戏。
0: 是啊，因为因较早生活艰苦，
1: 嘿，
0: 我妈妈是较早伫个戏台咧讲，咧练春啊花。嗯嗯，在戏台里底卖，
1: 呀，
0: 啊卖到卖啊了，怎啊好阮阿妈塞入去做戏，所以其实他自己可能不是乐意去演戏的，但是不得已，因为就是要一家子口很多人
1: 要养活，
0: 大家要养活，
1: 嗯，
0: 对，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去演戏，所以他其实他对演戏他比我还没兴趣，
1: 是是是，
0: 对， 对， 对，
1: 可是演着演着也变得很厉害的，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说，那你要演戏你就演吧，他对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不热络。
1: 是
0: 有热情，
1: 那听起来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生前来讲，石慧君老师跟他们其实没有解开那个心结吗？
0: 也不是，欸，其实就像您说的，我就是独立，我很独立，
1: okay。
0: 那我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跟父母讲说，你给我5年的时间，如果在这5年里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起不来，没有成就的时候，嗯，不用你说，我自己就走了。
1: 那我可以理解，其实爸爸妈妈虽然不说，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头是认可你的投入跟你的实力，对不对？你看看，对一开始没有像寡语的人，爸爸妈妈也不会教你教，17岁也开始来学习。好，到后来成为在台湾这么重要的这个歌仔戏的演员，
0: 啊，尤其
1: 小旦，
0: 在咱的咱戏剧制度来讲，有一句话叫做“虎不告诉”，
1: 是，
0: 所以我父亲他也没有真正亲自的教授过，
1: 啊，
0: 其实他都把我交给叶青老师。

0: 紫慧君老师。
1: 是，
0: 对，以前真的看到你跟叶青老师在搭档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那是一个最美的画面哦。
1: 是，
0: 这个待会儿有机会来再来跟大家聊。
1: 好，
0: 好，这个初生之犊不畏虎哈，这个笑脸囡呐哈，因为在永乐国小那学了社团，对不对？那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您开始投入这样的学习跟过程。刚才石慧君老师，你的老师特别说到了，你们现在学习环境相对之下，或许比较没有实务的演出的经验，但是事实上老师手把手的教导，我不晓得以柔勋来讲，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忙，就是帮咱们的对哈，比较容易进。

0: 入状况吗？还是怎样？
1: 应该是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0: 啊哈。
1: 就是其实很幸福啊，有一个老师这样带着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你
1: 情，
0: 觉得老师爱你吗？
1: 很爱啊。
2: 我不爱，我把他骂死了。每次我一讲，他就哭，一讲就
0: 真的
2: 哭。
0: 吗？你每次哭啊？
1: 几乎啦，
0: 老师，你都会怎么说他？为什么他会每次都哭呢？
2: 其实应该说，
0: 我在列个性足直嘞，你在讲话足直接，嘿。
2: 因为我觉得哦，我们都是爱戏的人，然
0: 当
2: 后
0: 然，
2: 孩子有能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很清楚的能够去了解说，这个孩子他在多几分的努力之后，在某个方面他会更好，但是他偏偏他一直做不到，那
0: 那
2: 做
0: 你
2: 不
0: 觉得
2: 到，
0: 他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2: 爱胜啊，
0: 无够认真，
2: 对，
0: 啊，你红梅应当的啊，
2: 啊，所以你讲伊每一个点的时阵，你家讲其实你是做会到，所以我今日你没事，因为你无做到。
0: OK，而且石慧君老师，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哦。我访问到的这些所有的传统歌仔戏的演员来讲，不管是咱的台湾的口大廖琼枝老师，
2: 是，
0: 像王晶老师啦，像小咪老师，哎，你大概人都足准时的呢，你们好像不会有迟到这件事情哎，为什么你那么在乎这一点呢？生活当中的规律。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包括我们在电视公司在录影的时候，每个时间我们的精准点都要抓得很好。
0: 对，好
2: 然
0: 像
2: 后，
0: 也不能让大家等
2: 对
0: 你，对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当然了，尤其是当我们还是晚辈的时候，哪里敢让人家等啊？人家一喊，就是上一场在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下一场都已经准备
0: 你
2: 好
0: 都要
2: 了，
0: stand by 啊，
2: 都已经 stand by 了。我们不可能说等到人家前面那场排完了之后，让人家到化妆间来喊人，那是不可能
0: 你
2: 的。
0: 肯定要处理我靠
2: 对，
0: 近
2: 那尤
0: 单
2: 其
0: 了，
2: 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去，我也给 camera 也看跨栏这里，所以我很早就会把自己准备好。
0: 了解，好，
2: 对，
0: 我觉得石慧君老师这个精神，现在的年轻人柔勋有传承到，有接收了吗？
1: 有。
0: 有
1: 我觉得
0: 哦，
1: 有，
0: 练功老实话哦，嘿，
1: 有啊，
0: 真的哈、哦。好，那老师其实刚才他特别说到，他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期待，觉得你可以做得到的那个点，然后你不够投入，不够认真，你会认同老师的说法吗？
1: 很认同，
0: 你自己举个例子，老师可能有几挂卡宝丘拉西那个唱腔的部分，觉得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老师陪着你6年，他最清楚你了。啊，你为什么做不到？
1: 可能有时候比较怎么讲，比较笨，有时候会转不过来那
0: 老师
1: 个。
0: 他笨吗？他是笨的 那
2: 其实
0: 个。
2: 老实讲，伊嘛不离阿弟的。你讲伊讲，伊嘛不讲，但是已经在循环，他没有办法触类旁通。确实是，那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的舞
0: 经
2: 台经
0: 验
2: 验
0: 值
2: 不
0: 的问
2: 够，
0: 题吗
2: 对，他的舞台经验不够，然
0: ？OK。
2: 后他需要被开发的点一直还没有被开发到，比如说，那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老师带着你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也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往前游，应该这么说。我在前面帮你破冰，但是你后面要赶快游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两个人要互相一起的事情啊。
0: 我了解你的明白，也就是说呢，老师在前面带着拉着他的手往前冲，但是你自己不能有太大的依赖性，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要去数扣。
1: 对，
0: 我发现其实演这个传统的歌仔戏来讲的话，即便有老师这样手把手的教导，那你自己其实要有像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懂得触类旁通，甚至您说不定有你自己表演的形式，才不会每次演可能就是石慧君老师2.0而已啊。你可能就是要自己黄柔勋的特色嘛，对不对？老师应该是这样期
2: 其
0: 待
2: 实我
0: 吧？
2: 一直在启发孩子们，就是慢慢慢慢的，你学会了老师的东西之后，你必须要纳百川嘛。对，你要纳百川，你未来你自己的一套的表演模式，它才会是属于黄柔勋的。你千万不要一直在模仿的阶段，模仿它只是一个过程。
0: 没错。
2: 模仿是在你不会的时候叫模仿，等你会了之后就不应该再模仿。那也表示你不应该停滞在原地。
0: OK，
2: 你停滞在原地，相对的就是你只是把模仿那个东西模仿下来而已，你没有再往前走的那个动力。是，
0: 哎，柔勋，你自己现在到了哪个阶段了？会有自己的想法了吗？就说老师可能指导你一些卡波丘咯，几关唱腔的保温啊，但是你也跟老师讨论，哎，我们或许这个地方可以有自己音色上的不同的表现呢。
1: 我觉得。 我比较不会去讲话，所以我比较不会去跟老师讨论，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一种。
0: 哦，是那种很乖很直的学生，是不是？
1: 就属于。
0: 可是你总是要触类旁通啊。

0: 就是我怕说，如果用了自己的东西加进去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会被老师骂？
1: 你有没有试过？有试过，结果老师给你什么样的点评呢？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呈现？
1: 是，
0: 对，
1: 那你有办法解释吗？
0: 不知道遇到老师就是，又要被骂了吗？这种感觉，
1: 你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啊，那种情绪啊？哎，老师，我这样问他，他会不会又要哭了？
0: 不会。
1: 不会。
2: 应该还
1: 我
2: 好，
1: 好像在逼问他为什么不要有自己的一些想
2: 就
1: 法。
2: 对于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会希望你去学习老师的一举一动，对，那个是一个过程
1: 一定
2: 嘛，
1: 要从
2: 对，
1: 模
2: 一
1: 仿
2: 个
1: 开
2: 过程。
1: 始了。
2: 但是到了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比较想要，我比较会做的开发就是你的脑袋瓜，你自己的脑袋瓜要清楚，你现在要表演这个角色、这个人物，他的个性、他的背景。你要去了解清楚这些人之后，你的眉目之间你应该怎么样？眉目后来是我要帮你调的，那有时候会演，在表演上会太过，那这个是我帮你调，但是你的情绪不能没有。我就说情绪对了，怎么做都对。那其实这个空间很大，我给了他这个空间。那他刚刚说的是，他想他试了，他也想试，但是他试了他就退缩，他只要。就是被念了，他就退缩，他没有去想为什么。
1: 他比较没有叛逆的性格，是
2: 对，
1: 吗？
2: 没有错，
1: 哦，这样不行。
2: 就是
1: 老
2: 你
1: 师
2: 要，
1: 其实喜欢有叛逆性格的人，可以挑战他的人，
2: 这个
1: 是
2: 不
1: 吗？
2: 行，这个不行。老师说这个不行，那你就换一个方式，而不是就不做了。那就不
1: 嗯，
2: 做了，我就
1: 哦，我
2: 说，
1: 懂了。
2: 我常跟孩子们讲说，你们未来到底是要当瀑布演员，还是要当水龙头演员？水龙头就是你只能 copy 老师的东西嘛。
1: 对。
2: 你的表演方式永远只有这么一条路嘛？那你如果想要当瀑布演员的话，你就是要让自己的脑袋瓜开发出来之后，你才有办法未来在你接任何一个戏或任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有想法去就是拓展它，去扩充它，把它的表演元素更丰富。
1: OK，我还记得呢，小明老师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教他的学生啊，他的医生就说：“小明老师也讲啊，你明不明白？哎，老公，老师我没有给他明白。我觉得不只是要明白，你甚
2: 是，
1: 至说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
2: 应该要这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演员，我们不是观众，观众只要接收就好。但我们是演员，我们不但要接收，就接收老师教的东西，你还要开发自己，你要让自己有，把你的想法掺进去。别人演的扣住跟你演的扣住，它就会不一样。
1: 当然，尤其是石慧君老师，我觉得除了说当初加入那个华视的神仙戏剧嘛，对不对？
2: 是，
1: 到后来呢，跟叶青老师来搭档演出这个小生小旦的演出，
2: 是，
1: 其实你也配合很多的一些重要剧团，像新传也是哦，像你拍的这个影音的部分呢，无偿提供大家使用啊，有
2: 是，
1: 很多都是新传的，像王台铃音哈，来到华爱嘛
2: 对，
1: 哈。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跟这么多的剧团的合作，也透过这个方式去吸取你演出当中的一些养分，你会鼓励像柔勋这样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机会吗？
2: 其实我是演员，他本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一滩活水。我常常觉得，在一个剧团待久了，演员会死掉，你没有想法了。
1: 没
2: 你会
1: 有
2: 没
1: 刺
2: 有想
1: 激了
2: 法，
1: 嘛？
2: 对你没有刺激了，然后你没有动力要往前再冲了。应该到每个剧团去历练，因为比如其实历练的不只是演员跟演员之间，还有你跟乐师，因为每个乐师老师他们拉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2: 对，因为有的老师就很规规矩矩的，弧形很规规矩矩的，那有的老师就有点花腔，但有些老师花到你听不懂。当你受过这些这么多不同的老师的历练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变成是一个无敌铁金刚啊！
1: 所以那是练功夫的阶段嘛，打基础功。
2: 基本上那个不叫，已经不叫练功夫了，那个就是你这种机会叫可遇不可求。那遇到这种机会，你要赶快去学习，因为你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去到以后，比如说你去到别的剧团，你不见得能够碰到同样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它是一个你学习的方向的时候，你就要抓紧它，在这段很可贵的时间里头，好好跟他学习。那您刚刚说了说，说我找了这么多，我跟这么多不同剧团的演员去
1: 合作，
2: 合作，那么 第一个是因为像台铃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像新传啊，他们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跟我是有渊源，
1: 哇，加
2: 州立博
1: 用
2: 出来，对对对，嘿嘿。然后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工具书，我希望给出来的东西是最漂亮的最好的，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到每个剧团去找一个我第一个我觉得是适合的角色，
1: 是
2: 第二个在这个行当里头他是佼佼者
1: 啊，
2: 因为未来这些东西是要被人模仿的，
1: 嗯哼，
2: 他是必须要被我们年轻的
1: 是
2: 完全是一张白纸的一个演员，像
1: 柔勋的学弟学妹
2: 们
1: 学习，
2: 他们要模仿，当然他们要学的要学好的，要学最好的，而不是说是哪个演员。

0: 孩子来拍摄这个影音，像有 DVD 啊、哦，或者一些影像的部分，让孩子来做模仿跟学习
1: 啊、
0: 哦。
1: 那个那个我们的乐谱、嗯，对，都有。
0: OK， 你一天睡三点钟哈、
1: 哦？诶，没啦，我嘛是有睡四点钟，
2: 四点钟。OK。

0: 柔勋，我请教你哦，老师是一个对自己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哦。那当然，他的个性也比较直接，他又希望呢，你可以很快去接收到、传承到他在表演上的这些特色跟他的才艺哦。那跟着老师这样一路下来哦，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独立好美考一挂，这嘛是一种成长哦。还有就是说，你观看到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学到了老师的，说先说戏的方面好了、我学到老师的唱腔，然后他的情感、以前的我演出方式都是比较怎么样，狗血一点那种演出方式，因为在学校学习都是很狗血的、那我到扣租，还是以前我毕业制作有询问老师青白蛇缘这种、演白蛇那个角色、其实我学到老师的面表，老师不喜欢就是用鼻子嘴巴去做表情，老师喜欢用眼神、因为老师都说用眼神打动观众。你如果整个皱在一起，人家会看不到你的情绪。
0: 哦，那难度很高呢。
1: 对啊，还有声音也是。
0: 是。
1: 有时候会很狗血，觉得哭就是要那种大吼。老师都说你这样子人家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大的收获。
0: 欸，我认同你的说法。其实石慧君老师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在录广播剧的时候啊，那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有两个演员，他们同时要演那个哭泣的戏哦。有个演员呢，他其实自己在配的过程当中情绪崩溃了，他已经哭到没有办法说清楚
2: 过了、
0: 那另外一个演员呢，他的脸上表情是一就是从头到尾没表情，但是他的声音他用啜泣来表达他哭泣的那种情绪。我能够了解您指导柔勋这个部分嘞，因为啜泣的方式他那个情绪我们是接收得到，如果演员本身自己哭到崩溃了、我们在台下看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你如果靠一行的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这样子吗？
2: 第一就是说你如果情绪你控制不了、过头了、你的第一的声音然后更会甜、然后更会甜了、你真的声音发不出来、你的感觉都不清楚，
0: 是是，
2: 所以不管你要说话还是要唱歌、观众是听不到、那么我常常想哭戏是最难，难在哪里？难在就是你必须要情绪出来了，还要收，
0: 又哭又说又唱，
2: 要收起来。对对对，你必须把它收起来。然后呢，你必须要等你情绪出来了之后，你把情绪收住。另外要用技巧，就像您刚刚说的，用啜泣这个东西，让听众也好，让观众也好，听到你的啜泣，延续你那个哭的情绪。但是演员不能再哭了。再哭，第一个嗓子哑了，第二个就是。暗皮箱，鼻音都出来了，再来就是咬字会含糊不清。那你今天所演的都白演了。
0: 没错，其实我记得廖琼芝老师就跟我说了，现在年轻的演员可能生命的经验比较没那么够啊。
2: 是是是，
0: 对，说真的，以前像您的母亲啊，金宝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拢伫外口咧扮演，
2: 是
0: 哦，啊，四个去，一年365天，伊演的唔拿365场，都两打无。下午也演，晚上也演、
2: 对对对。
0: 那他们的生命经验，包括他们的历程，可能就比较有感受，所以情绪上表现会比较丰富。但像柔勋，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家里头其实没有让你有太多的一些压力嘛，虽然不爱你演戏，
1: 对，
0: 但是家里头的经济状况也不会让你觉得要承担嘛，
1: 对。
0: 那演哭戏的时候，那有情绪压力的戏的时候，你如何来揣摩呢？
1: 就是老师会带着我踏入角色的所有的心境。
0: 是，
1: 对。
0: 可是老师带你自己怎么去体会呢？
1: 是老师会先，
0: 这个难度其实很高欸。
1: 老师会先示范一次，我就跟着一次。那如果老师觉得不够，老师就一直示范，我一直在练，这样一直这样子。
0: 你的印象当中，石慧君老师示范给你，让你就一次一次不断。

0: 断的反
1: 对，
0: 复的练习，最多曾经几次？
1: 曾经我没有算过哎、
0: 哪几本？石慧君老师还记得吗？
2: 应该是讲哦，应该选的，我刚没选就考完了。老师讲每，老师嘿，对，老师讲每选迄个情形，我选的迄个情形，我都考会出来。因为我当下的讲，我会跟孩子，因为确实他们现在孩子们的生活经验真的不足，
0: 真的不足。
2: 然后呢，生活太优渥，优渥不只是在经济上，包括就是情感上，父母给予最大最大的哈的情感给他们，
0: 是
2: 其实
0: 是。
2: 很多事情把他们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有点，我觉得现在年轻孩子不是只有他，就孩子们就是生活过得很幸福，然后不知人间疾苦，
0: 是是，
2: 一点点小事，其实一点小事他们也会哭哦，但真的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真的碰到什么事情，我反而哭不出来
0: 啊！是哦，
2: 对，因为孩子们他们现在对于生活的体验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我们的状态碰到委屈的事情是会忍住，可是现在孩子不忍的。
0: OK，
2: 现在孩子他们的情绪是直接爆开来，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忍？
0: 就抗压性没那么高。
2: 对，他们，但是我们老实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忍过来之后，很多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从心里面出来了，就是。包括你要哭的戏，为什么会哭？因为我觉得委屈。然后你问他说：“你委屈，你要哭？”我哪里有委屈？委屈到底要怎么哭？
0: 我了解了。其实廖崇祯老师的公益呢，特别要翘靠底下一当尊，
2: 心肝都会酸嘛，皮头都会酸啊。
0: 小弟阿妈安尼抓抓无去，还是讲还引导什么安怎去当养女啊，跑戏班。
2: 很好，就跟您分享很好笑的事情。我就跟他讲说：“你最爱的是什么？你家有没有狗？有没有猫？”哦，有啊，那猫死了你会怎么样？会哭啊！我说对，你就想到猫死的时候你会想哭，因为你只能让它借镜啊，要不然的话你真正要它，比如说比如说像寇叔碰到的事情，他没有碰过啊，他没有碰过，他不懂得他委屈是什么、
0: 可以用喊嗨，
2: 对对，
0: 了解。
2: 然后当然你可以模仿模仿，但是模仿没有办法来自于从内心出发的话，其实那个东西还是会少一点，跟爹妈。导游
0: 都迄个味啦，迄个气口无出来，没有内化。了解，所以柔萱如果跟你讲家里头的这个毛宝贝，如果真的怎么样生病的，你一定会哭嘛，对不对？因为你舍不得嘛。
1: 对，
0: 所以老师都是安尼咖哩咖。
1: 对，
2: 就劲了，今后就劲。
1: 对啊
0: ，OK， 这样真的有感觉到你的情绪饱满了吗？
1: 有。譬如说，有一段九曲桥，他是偷偷的把太子要丢到那个九曲桥那个
0: 下
1: 面，对，然后老师因为那时候都做不出来那个情绪要怎么去呈现，然后老师就说
0: 怎么干，怎么犹豫，
1: 对
0: 不对？
1: 老师就说你想着你现在偷偷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你这时候的情绪是什么？我就好像抓到那种感觉哦。对，
0: 你那时候想到是你丢掉了什么东西呢？
1: 老师那时候好像是说把一个什么很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丢掉。对，你会是怎么样的情绪？对，
0: 那时候你就情绪就出来了。
1: 对对对。
0: OK， 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以前在学校，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在同侪之间的竞争，而且你们其实也希望被老师看到，对不对？因为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戏曲学院的演员，除了说长相，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考量的因素，在你本身的条件，你的声音，那另外就是说呢，你的演出。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在挑选演员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嘛。那时候比较夸张的演出，你后来如何把它收到一个正常的，让老师认可说，这个表演就对了呢？
2: 我还没有觉得他对的时候，
0: 他还没有对啊，
2: 还没
0: ，也被我考啊，一定要再等一个继续考啊。
2: 因为其实我
0: 他还不到那个阶段。
2: 我第一出戏修炼他的表演模式是《游园惊梦》的游园，
0: 是是，
2: 对我告诉他杜丽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怎么去表达杜丽娘的心情，然后把她所有的表演撒狗血式的那种表演全部把它去掉，是从那出戏开始，然后让她从内心从内心去感受这个人物，那当然呢，那是第一次她并没有接收得很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开始了。那到像这出戏扣住魂，我就告诉她这个人他为什么叫做忠义胆寇诸魂，他是一个 在古时候的人，老实说

0: 以前的人，对于忠这件事情，
1: 嗯哼，
0: 他们是非常的执着，
1: 是是是，
0: 他愿意甚至为了付出自己，为了这件事情，他可以付出自己的
1: 生命，
0: 他都觉得义无反顾。
1: 嗯哼，
0: 那现代人来说，那可怜了。
1: 嗯哼，
0: 对吧？基本上那种心胸
1: 够家己较好，
0: 心够家己，
1: 嘿嘿，
0: 对。然后，光是这个观念要帮他修整过来，其实有点难。老实说，因为他们的年纪太小，
1: 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跟他们的价值观
0: 没有这件事情、啊、
1: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嘛，
0: 不一样啊。嗯、对、嗯，所以你就必须要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去跟他讲，然后去跟他讲这个人物、
1: 嗯、
0: 然后跟他讲说你要转换哦，你现在不是黄柔勋、
1: 嗯、
0: 你还是勾扎黑的狼，
1: 嗯嗯、
0: 哦、他为了做
1: 是扣珠，
0: 对，你是扣珠、
1: 嗯、
0: 你为了做这件事情、嗯、你甚至于跟虽然你跟陈宁串通了，陈宁也担心你把这件事情泄露啦、
1: 嗯、
0: 但是你如何让他安心说你不会泄露他，
1: 所以这出戏其实扣珠这个角色他的那种情绪跟他的那个表现他的转折蛮多的耶，
0: 非常复杂，很复杂、
1: 嗯、
0: 对。然后他偏偏呢他又是刘飞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丫头，刘飞身边很重要的丫头，其实刘飞把他当成心腹，
1: 嗯嗯，
0: 因为把他当成心腹才有可能把太子交给他，叫他去丢掉嘛、
1: 啊、结果他又背叛，
0: 他的背叛是因为
1: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0: 他终于送忠于这个朝代，忠、
1: 嗯、
0: 于这个君王、
1: 嗯嗯嗯、
0: 他觉得尤其是看到一个这么像你昂昂又有的囡仔、
1: 嗯、
0: 就一个 baby 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这样把他丢到水里面去、
1: 嗯嗯、
0: 一个母性的恻隐之心也起来了，然后加上他觉得他不能背叛这个朝代、嗯
1: 嗯、
0: 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他碰到陈琳、
1: okay、
0: 对，那这样的心境就不断不断的要去，不能只讲一遍，
1: 嗯，
0: 你大概要讲二十遍以上
1: ，OK，
0: 就是一直加强这样子的信念。
1: 他有撑到二十遍才哭吗？
0: 没有，
1: 还是就一两次哭完之后再继续讲。
0: 当然，就是其实
1: 靠料，嘿，
0: 第一次对他的训练，其实我们那个时间很长，
1: 嗯，
0: 那随时、嗯、除了他在跑圆场之外，嗯、跑圆场我就让他一边跑一边唱、
1: 嗯，
0: 他一边唱的过程当中，我就一边在跟他讲这个角色、
1: 嗯、
0: 这个人物、这个心情，
1: 嗯、
0: 让他一直在进入这个戏曲当中。

0: 史慧君老师。
1: 是，
0: 老师，我发现你们要培养一位年轻的歌仔戏的演员，这个新秀的话，你们花的心力很多耶。
1: 是，
0: 我光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很累了耶。
1: 是，那当然，我们就是万中选一嘛。
0: 嗯，
1: 那愿意花这样的心力，是这个孩子真的是值得我们
0: 培养，可造之才，
1: 可造之才。
0: OK， 好，那。柔勋，王柔勋小姐，老师叫女士，你叫小姐。您觉得这个角色就诚如刚才呢，石慧君老师特别说到的，忠义胆寇珠魂，寇珠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内心戏非常多。
2: 嗯，
0: 好、哦，那你的年纪，因为你毕竟年轻，而且没有太多生命的经验，那他又那么复杂，除了老师这样手把手一而再再而三叮咛你。跟你解释这个角色，也带你如何来演出这样的一个戏剧当中的呈现。那你自己认为目前的表现，你给自己打了几分？有吸收到吗？
2: 有吸收到，自己哦，给自己打
0: 六十应该有啦吼。
2: 老师有吗？
0: 老师有啊。再去问老师，老师你要拍几分？
1: 伊即卖的状态就是讲，其实伊即卖上阶段的缺陷就是无舞台经验，然后对人物的这个感受度较无够。对，咱都讲的。
0: 这个时代人，跟这个时代人无够。
1: 对，这是这个时代，
0: 这不能怪他们哦，
1: 不能全然怪他们。但是我有告诉他，你如果未来想演歌仔戏的话，
0: 是
1: 你必须要逼自己很快进入角色，你要逼哦，
0: 没错。
1: 不是慢慢来哦，没有人会有时间让你慢慢来，你要逼自己。那如何逼自己？你必须要去找很多的文献来看，
0: 是，
1: 然后你要进入这当中，
0: 先了解这个角色，
1: 对，
0: 他的内心世界。
1: 那如果比如说你，如果说你今天接的是一出新戏，它是一个新创戏，那你根本没有文献让你看的时候，那你就要开始去找心理学的书来看，
0: 发挥你自己的创意，对不对？开始去
1: 找心理学的书来看。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你才有办法去掌握住。我们每次听到孩子问说：“老师啊，我今晚被冲上。”我听了囡仔问我这句话时候，这是我上该崩溃的时阵。伊表示伊就是完全伫咧门口啦，伊拢无几摆，伊拢徛伫门口看，
0: 敞开心胸啦，
1: 对，
0: 完全接受你给他的指导。
1: 不是，伊就是徛伫门口，伊这个人爱被徛入来。我教伊教会播，结果伊也未问，也未几摆问我讲：“啊，老师，我今晚被冲上。”
0: 欸，柔勋会这样子吗？
1: 曾经
0: 你现在不会了是不是？
2: 现在不会了。
0: 现在老师如果跟你说啊，你现在要怎样，你会怎么回答啊？石慧娟老师呢？
2: 我会就是跟老师去沟通。现在跟老师学习之后，我就会想着要怎么去沟通，跟老师讨论角色的心境也好，那些等等的。
0: 你最常问老师的会是什么问题呢？
2: 嗯，
0: 你的口头禅碰到石慧娟老师在演出的时候，
2: 我没有口头禅，就是哭。
0: 你是也算是杀招了哈，心口加个口。
1: 不是啦，应该是讲，他知道我很严厉，他知道我很严厉。我在教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他讲过，我说平常我跟你嘻嘻哈哈没有问题，巴迪巴迪也没有问题，但是当在教戏的时候，我希望要的是一个认真的态度。
0: 你是一个一板一眼的老师，
1: 我是，我在教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你做的功课你没做到，我就生气。比如说我所谓要你去做的功课，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应该去找文献，然后你应该去看每个剧种大家在诠释寇珠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必须要去汇集百家的一个演出，你才知道你对寇珠这个人，你才会越来越了解他嘛。然后也加上为什么让你去看，因为每个剧种有他们的特色，
0: 是
1: 那这个特色合不合你用，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纳进来。其实除了在教戏之外，我还教他未来你如何去诠释一个角色，你要怎么去做这个功课。对，所以应该说我对学生的要求都一直是这么严谨，所以我的点评才会很犀利。我一看或者一听我就知道你根本没做功课。
0: OK 好，
1: 对，所以阿姨都靠我狂。
0: 没有做功课，作业没写，对不 对,
1: 对，
0: 就先哭再说。
1: 一个表演你就知道嘛，你就看得出来他功课做多少嘛，有做到没做到做多少，其实都看得出来。
0: OK 好，我本来以为石慧君老师因为太严格了，所以经常把你给搞哭了，但我听老师这样的解读跟解说之后呢，我觉得黄柔勋不会得要安，因为老师的要求都是正确的。 你看哦，像每个剧种当中都有这个扣珠这个角色，对不对？那每个剧种的呈现方式，甚至说同样的一出的歌仔戏，每个演员的诠释也
1: 不
0: 一样。
1: 对，
0: 你要去抓到属于你自己的韵味。再来的话，老师你看，老师公刚刚来了一个创新的角色，你要看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哦，老师你功夫下得很深呢。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请教史慧君老师。
1: 是，请说。
0: 会不会是因为你在小时候对唱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某些程度上的憧憬，或者说有一些想念，那爸爸妈妈尤其是母亲那么样的阻挡哦，所以你会珍惜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也希望孩子有这样的心情呢？
1: 是，当然
0: 是哦。
1: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演员要上舞台演出不是那么容易，
0: 当然
1: 你不是每天眼睛睁开你就可以上台演出，所以每一次的演出对于你来讲你都要花最大最大的能力跟心力去把它做好这件事情，我很坚持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0: 你就珍惜你有才演出的机会。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因为老实讲，青春不等人，
0: 是
1: 岁月也不等人，时间也不等人。我就说，
0: 有
1: 演员最漂亮，
0: 青春的岁月
1: 有
0: 等你呢。
1: 没啦，我感觉演员上盖珍贵的时间。其实上盖珍贵时间，就是对二十岁一直到四十五岁。
0: 哦，这个是他的黄金阶段，
1: 黄金
0: 最成熟。
1: 对二十岁，二十岁黄金是因为你有体力、有能力、有那个动力去学东西。但是真正你在发挥的时候，
0: 三十到四十最漂亮，
1: 没有错。三十岁是你的人格成熟的时候，然后三十岁到四十五岁就是你的体力跟你的各方面是达到最顶点的时候，
0: 最契合的阶段，
1: 45岁就下来了。
0: Oh, OK，
1: 真的会下来，而且年轻人上来了。
0: 那个竞争的压力也来了，
1: 世代的交替就出现了。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世代，是你个人的世代。这个年纪，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的时候，你只要那个时间一错过了，贵就是贵啊呢。你就是注定要跟你当做二线、三线的，
0: 是
1: 你永远上不了头路了。

0: 对。
1: 可是我很期待还有机会看到的是慧娟老师来演出，欸，以前真的很迷你你知道吗？每次在电视上看到你跟叶青搭档，
0: 是，
1: 然后后来像河洛歌子戏
0: 是河洛，
1: 他们的演出的时候，看到你演出各种角色真的很着迷。我在每次访问到歌仔戏主题的时候，我都帮列瓜
0: 是啊，
1: 白兰波房东放你，我还可以找得出来。
0: 是，
1: 是，所以年轻的黄柔心，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呢，用他的生命经验跟你做了一些提点嘛，哈。
0: 是。
1: 啊，老师既然那么大胆的透过石慧君戏剧剧方来让你演出忠义胆扣珠魂，你现在紧不紧张？有没
0: 很
1: 有
0: 紧
1: 压
0: 张，
1: 力？
0: 有啊，
1: 有哈，你暗时困得去不？老师4点钟，你几点钟？
0: 我是会抱着剧本睡觉，看到睡着
1: 是
0: 的那
1: 哦，你是安慰
0: 种。
1: 自己吗？
0: 不是，就是会看到睡着。
1: 看到睡 着，不是
0: 对，
1: 安慰自己
0: 对。
1: 哦。好，在我们的访谈，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里哈。待会儿可以帮我准备一小段吗？由你来唱，老师来跟你打打分数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你的恩师石慧君老师来说呢？今天敞开心胸，敞开喉咙，大声
0: 我
1: 的
0: 等一下要
1: 说，
0: 哭了。
1: 没事用考，没事用考，爱用蹦啊。你想没给老师攻上？请看着老师，你不
0: 好，
1: 用
0: 看
1: 看
0: 老师。
1: 我，嘿。
0: 谢谢老师给我这么大的机会，然后谢谢老师，愿意拉我这么一大把吧，爱您哦。
1: 今天刚被你被我考啊，刚刚哈，老师，你想对他说什么呢？
0: 其实我想不只是对他说，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辛苦。我自己这么走过来，从以前没有人跟我手把手，
1: 是。
0: 那像我父亲啦，像叶老师，他们给的我的东西都是在这里。我父亲会跟我谈戏，会跟我谈人物，然后叶老师他会跟我谈角色，谈怎么样去表达一个角色的心情，然
1: 是，
0: 后包括我的面表，他会告诉我怎么做。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很珍贵，所以我才跟孩子们讲说，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当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今天不管是谁，不是只有我，在那个阶段你碰到一个对的老师，你要好好跟他学习，因为你手放了他就走了，他不会等你的。
1: 对，
0: 对，所以在这条路上要坚持，要努力。你
1: 热
0: 只有
1: 情不
0: 坚
1: 足
0: 持
1: 以，
0: 跟
1: 还
0: 努
1: 要
0: 力，
1: 坚持。
0: 对对，不止努力，要坚持住，你的努力
1: 是。
0: 才有代价。
1: OK，石慧君老师今天的成就就是他的坚持，还有他的叛逆，还
0: 叛
1: 有
0: 逆，
1: 他的
0: 对，没
1: 热
0: 错。
1: 情，才能支撑到这里。好，最后柔心为大家准备唱一小段，是《扣住魂》里头的，还是另外的演出的一小段的这个唱曲呢？
0: 扣住很里头的，
1: 好啊，今天现场为大家来表演喽。
0: 好。
1: 好，老师要拍分手哈，后来。
0: 天光宝瑞。

0: 上顶，心神不定意，难定睛，难定睛，怎能展开？怎能展开小心灵？小心灵，谢谢。
1: OK， 老师，我觉得年轻人声音就是好，
2: 是亮，
1: 对，那个声音就是 亮。想起从事广播的工作，以前人家说我声音非常的洪亮，那个气很强，现在也不行啊，贵姓长老会的开始走下坡了，还好你没来跟我们抢饭吃，老师，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老师其实就好像您聊到的过去父亲会跟你说戏，那么跟您讲这个剧中的角色，
2: 是，
1: 我觉得那也是对你来讲是一种
2: 很重要
1: 学习成长当中的养分，
2: 非常重要。
1: 然后虽然没有老师，就像你现在带着这个黄柔勋将手把手的教，但是透过您的毅力、您的坚持、您的热情，其实我们看到您在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的发光发亮哈。期待再有机会，我来觉得类似那种这个几年回顾展呐、啊，我有机会过来欣赏，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没问题啊。
1: 好。那么我觉得想跟这个黄柔勋说的是，你们比较幸运，老师呢就看就安呢，好你大汉。啊你也够卡大汉、好不好啊、我觉得石慧君老师是愿意被你挑战的人，对不对？
2: 是
1: 有问题可以发问。
2: 我就敢来给你蒙娘。
1: 嘿，
2: 就怕他们不问。
1: 对呀、啊、那再来的话比赛用考诶。好，哭不能解决问题。
2: 对对对。还是直接该断性诶。
1: 没错。
2: UNI 这会。

0: 真的，而且讲真的，老师教的功课一定要确实的做到。该跨车你都要跨车，好、嗯、啊，该学习别人的一些作品的部分，其实那都是一种我们生活当中经验的吸取嘛。
1: 对，其实我觉得进入了社会之后，这样子的社会大学，
0: 嗯，
1: 这个当中的就是说你。每一个科系你想要学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的，
0: 对，
1: 不见得是书本上的，
0: 嗯，
1: 对。然后你愿意多去涉猎的时候，你愿意多去听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你愿意多去看一些书籍的话，我觉得对自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当然我觉得那个北来啦，未来再更加重要。
1: 对，
0: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特别上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暑假推出的民间戏台新秀展演的计划，那么也希望大家进到呢宜兰园区来欣赏这一次由在113年、114年成功新秀舞台当中特别挑选出来五档脍炙人口的经典的剧目。非常谢谢两位上节目跟大家来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难得宜兰园区再会了。
1: 好，希望大家加入宜兰的园区，那么来鼓励咱这新青啊，让因有机会会当踏上更加大的舞台，听起来给大家看。
0: 了解，好，柔心想跟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进到剧场来欣赏你的表演，还有呢？
2: 欢迎大家来看柔心的综艺档《扣珠魂》，然后来看我更上一层楼。
0: 哎、欸，有兴趣吗？能够更上层楼啊！
1: 哈、哦，都、啊、要看伊表现啊！
0: 哎，对哦，哈，啊，大家来拍分手，
1: 今麦就是观众来拍分手啊！
0: OK， 谢谢两位，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拜拜。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说暑假到了，那可以去哪里玩呢？其实在台湾的宜兰呢，每一年在这个时刻呢都会举办国际童玩节，时间就是从7月4号一直会到8月16号啊，是在东山河的清水公园来登场。以前我也曾经参加过这个活动啊，就哇，人山人海，而且非常热。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当父母亲的哦，这个必须要做的功课之一了。
2: 是，
1: 因为这个到了暑假，你就必须要帮孩子安排一些活动，不管说是比较长期性的那个安亲班啊，或者说是一些那种才艺班啊，你可能利用暑假的时候安排他去上面，他在家里面哦，这不知道干什么。另外像这种什么艺术节啦啊，童玩节啦啊，什么绿色博览会啊啊，像这种活动呢，也必须要密切注意，因为这小孩子很适合参加。
2: 对，它就是一个大型的户外可以玩水的地方啊，而且今年呢，把这个玩水还升级成为了完整的森林的沉浸式体验，其实这个就好很多了。因为我记得早年去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玩水嘛，那玩水就是在这个太阳下面曝晒，但是呢，这几年下来啊，也发现说，哎，好像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会那么热的方式呢来玩啊。所以今年呢它就有一些改变了，而且呢今年有这个四层楼高的这个滑水道，还有闯关，还可以看展览，可以草地上呢跑来跑去，而且呢可以在这些国际团队的表演当中来认识不同的文化。那家长呢就也不用那么辛苦，可以在东山河的绿意啊还有水岸的环境当中呢，也可以跟这个孩子呢一起来享有一个比较轻松的暑假。
1: 对，所以这个活动不只是说让孩子消耗体力就算了啊、哦，让他爬上爬下啊，玩水啊，跑来跑去啊、哦。其实你刚刚讲的有很多国际艺术团队的表演，就水准都相当不错、哦。
2: 对对对，
1: 因为我曾经到现场看，哎，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哎哎，我们就一整天看表演好了，不会那么热，
2: 懒得动。
1: 因为他们的表演还蛮好看，
2: 真的很精彩。
1: 是，
2: 而且呢，你知道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已经经过30年的成长，今年都已经是第31年了，所以是非常的有经验。那因此呢，今年呢，就是以森林、大树、还有木屋、戏水当作主轴，可以希望呢，让童玩节像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已经向下扎根啊。那我在想说，如果当年呢，就是第一届去参加这个童玩节的小朋友，到现在都已经是30几岁的成年人了。
1: 是，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可能都参加过那个很早期的、
2: 哦、对对对，
1: 头几届的。
2: 是
1: 哦，事实上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算是台湾呢这各县市办活动的先驱。
2: 没错
1: 哦，
2: 而且今年的活动呢是结合水陆空三大面向啊、哦，可以让亲子家庭呢可以走进东山河，在童玩啦、啊、还有艺术还有自然的交织的场域之下来探索。那今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四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它算是呢结合快速的滑水道，还有水迷宫、水喷泉的玩法，可以让游客呢从这个高处往下滑，来感受森林还有戏水融合的一个夏日非常凉快的感觉。毕竟夏天很热嘛，玩玩水就可以消暑了。
1: 是，这个宜兰国际童玩节呢还特别凸显了宜兰五节的意象啊、哦。那么地方呢也用心的迎接全台湾的游客，甚至是国外的游客啊，因为正逢啊五节这个地方的西瓜产季啊，所以呢也可以啊品尝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农特产品。其实这个宜兰也是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嗯、有非常好的这个农特产品。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潮一去哦，这个带动啊，不管说是住宿也好啦啊，或者说是农产品的一些贩售啊，对大家来讲，每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对在地的民众商家来说。
2: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认识宜兰的话，尤其在暑假来台湾观光的话，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适合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有关于这次我们也要去这个宜兰游玩呢、啊。之前呢，我们票选的活动让听众朋友来选出可以呢去宜兰观光旅游的点呢、啊，包括了有像是伴手礼之王的牛舌饼啦，绿色传奇就是葱料理啦，还有这个白饭小偷代表是鸭赏啊，还有成年人的快乐水是止酒啊，还有续命神器是咖啡啊，那还有就是大海之颂就是海鲜。还有海上追星团是赏金，海岸限定浪漫是日出，还有文化宝藏库是传艺中心，另外呢还有酸甜小太阳就是水果金枣啊。那其实我们之前呢也曾经也把这个童万节呢列入在这次的票选当中，但是想想因为那个都是比较偏户外的，而且要玩水啊，可能对于拍摄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后来就忍痛没有把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放进去。
1: 哇，这个三天两夜可以把这六个啊、哦，这个票选出来的这个景点好好的做个拍摄，蛮辛苦的啊、哦。这个就是要给大家哈、哦、带来最全面的这个宜兰印象啊、哦，让大家看了影片之后呢，就对宜兰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2: 会选择宜兰呢，就是因为它距离台北市也不太远，
1: 不算太远。
2: 对，我们如果说从电台开车过去，大概也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不塞车的话啊。然后呢，到了宜兰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观光景点啊，吃喝玩乐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就先选定从宜兰开始啊，让大家能够更认识台湾。而且呢，我们这次不太像是以前我们直播那样子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啊，我们可能会就是拍得更精致一些，然后可能会用一些短影片的方式，然后结合在一起再来呈现因为现在呢不只是在微博、啊、我们也有了抖音，所以呢在不同的平台上呢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就是希望透过这些各个平台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台湾。所以到时候我们把这些讯息贴出来，都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呢我们这次也编列了预算是可以来买礼物的哦，所以我们只要到这个现场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买当地的伴手礼送给听众朋友。
1: 对，这个影片到时候制作出来最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点击观赏，还要分享、
2: 哦、对，
1: 热推、
2: 哦、对，
1: 希望能够把这个宜兰的这个几支影片呢推成这个年度最热门的影片啊、哦、让这个我们志怡姐能够成为网红啊、哦、这个未来大家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啊、哦、因为这个三天两夜很辛苦哦，不要看起来好像这个都是享受啊、哦、其实是吃苦，可能有大太阳啊、可能甚至碰到什么样天气都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大家给的这个任务啊就是使命必达了。
2: 对、因为那时候看到日出居然票选第一名，我就想天哪，我们要几点钟起床。
1: 对啊，这个看完日出以后呢再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啊、
2: 应该也没办法了吧因为毕竟呢就是出差在外，我们的时间的掌控都要特别的注意。你看如果三天的话呢，就表示说一天可能也只能拍两个景点，那就差不多了哦。
1: 对对，这个、而且这个拍影片呢你要配合这个天后，而且有些景点呢也要配合一定的时间点、
2: 嗯、
1: 可能像你说像日出一定要早上，
2: 对
1: 啊，
2: 赏金的话一定也是白天，
1: 对对，晚上也不可能去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准备工作前置作业是非常精密的。
2: 对啊，所以现在都在这个热烈的讨论当中啊，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不断的要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除了广播的平台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社群平台是希望听众朋友一起来参与的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咯。
3: 鲤鱼潭潭鲤鱼，
2: 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总共有七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七个字是鸟气拖鸟上竹沟。
2: 鸟气拖鸟上竹沟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
2: 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
2: 好，有三个选项，那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呢？
1: 你想嘛，哦，老鼠跟猫哪一个体积比较大呢？
2: 通常都是
1: 猫了，对，哦，当然有一些老鼠也很肥、哦，吃的好像跟猫一样啊，那么大啊。但是呢，这个老鼠可以把猫拖到竹竿上面，这听起来就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嘛啊。首先呢，这体积已经不成对比，再来呢，就是通常猫是抓老鼠嘛，那你老鼠怎么会去拖猫呢？好像是弱者制服强者一样啊。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不合情理啊，是违背这个常理的荒诞的一个说法。
2: 是，那选项二是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我们都知道啊，猫跟老鼠呢其实是天敌啊，所以老鼠怎么可能拖得动猫呢？除非是他们两个私底下串通好，一起要来演一出戏啊。所以呢，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荒谬的，实际上呢是有一点点像是来暗喻私下勾结，然后呢两个人呢串通，也就是猫跟老鼠不顾原本的立场，一起来决定做坏事，所以呢就叫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
1: 好，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啊，就是老鼠呢，它不管说你是真本事还是侥幸啊，这个抓了猫，竟然呢故意把它拖到高高的竹竿上，这是不是太高调了呢？就是说你做这事情啊，这个已经是超乎你能力了嘛啊，甚至于人家觉得说你应该要低调一点啊，不要太张扬，甚至于你。

0: 做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多好的事情，但是你这个手段呢太笨拙，动作太大，反而呢弄得人尽皆知，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欲盖弥彰了。
1: 好，这个三个选项听起来都非常的有道理啊，
0: 是，
1: 真的不容易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一想，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尿气拖尿窘得勾，到底是选项一违背常理荒诞不经，还是选项二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还是选项三欲盖弥彰自欺欺人？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了啦。这是一个违背常理荒诞不经的说法嘛。
1: 是啊，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呢，猫跟老鼠啊明明就是天敌，老鼠看到猫都是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啊。那如果呢你说要用这个老鼠去拖猫，甚至呢还要把它这个拖到细细的竹竿的最顶端，就完全是违反了生物的本能跟物理的常理啊。所以呢这句话才会告诉你，就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啊，违背常理你是荒诞不经的，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他。
0: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人可能讲话就是讲的比较夸张一点，
1: 就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0: 对对对，你就可以说，哎，你这讲这个话，这个好像是猫把老鼠拖到竹竿上一样啊，那么样的不合情理，
1: 夸大其词，
0: 对，太夸大了。
1: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0: 好，这几个字呢，首先。尿气拖尿，尿气就是老鼠，拖尿拖就是拖啊，尿就是猫，窘得勾窘就是上啊，上下的上，比方说上楼我们就窘楼啊，对不对？窘得勾就是上了什么呢？得勾就是竹竿，那所以整句意思就是老鼠拖猫上竹竿。
1: 嗯，这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竹竿呢、啊，平时它都是细细一条的，而且上面很滑啊。当然，老鼠要自己爬也是可以，但是你要拖一个体积这么大的猫咪上竹竿，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在专案会议上面，刚进公司的小明不听资深前辈的劝阻，竟然当众对总经理的年度决策大肆批评，指手画脚，看着他那副尿气拖尿窘得勾的狂妄姿态，在场的主管们都面面相觑，暗自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1: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尤其又是新人，这样子的话对他的这个职场呢来讲应该是
0: 前途堪虑。
1: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很多的俗谚其实就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我们觉得诶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就用一句话来形容出来，这也就是俗谚最厉害的地方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尿气拖尿窘得勾啊，那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荒诞不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了。首先我们要来看乐祥的来信。
0: 好，这个乐祥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南投的巧克力咖啡节，这个南投埔里的水特别好，
1: 对，水池好，
0: 埔里这个出产美女，对不对？这个那边的美女是水亮水亮的啊、那当然这个南投啊，除了著名的日月潭之外呢还有很多好地方，好的特色的产品啊，这个巧克力咖啡节啊，其实就是要品尝啊这个当地的巧克力跟咖啡，这可能是大家以前比较不会想得到的。
1: 对，早年我觉得台湾咖啡大概都进口、尤其我们知道那种中南美的咖啡啊都是非常的有名啊。事实上呢其实在台湾也有一些农民他非常的厉害，就打破了一些可能气候上啦或者是纬度上啦的一种这个技术的方式，所以他们呢还是能够栽种出非常棒的可可豆啊。
0: 那另外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巧的吃公公的吃天公，意思呢就是憨厚的人常常可以得到上天的眷顾，比喻傻人有傻福，其中巧就是聪明的意思，家就是吃占便宜的意思，公就是笨跟傻的意思，那天公指的就是老天爷啊。这个乐祥说呢这句俗谚是很有

0: 有道理的，因为以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天公听公郎"了啊，就是老天爷会疼惜憨厚的人。这个另外呢，在节目里面啊，听到听友"南无法帝"的微笑、知超、薛飞、米志强、楚爷爷都分享了十大伴手礼的征文，这个乐祥也有共鸣，因为以前呢，他只知道是凤梨酥，经过这一次的十大伴手礼的活动，他才知道哇，原来太阳饼、牛舌饼、雪花饼、麦芽饼、方块酥，哇，好多伴手礼啊！这个透过活动呢，他就有一些了解了。那当然，很多听友在征文当中写的是凤梨酥，看来凤梨酥的人气特别高，相信这一次征文活动，凤梨酥一定是荣登榜首，我想也是。
1: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写凤梨酥啦，
0: 哈。
1: 那确实，我觉得凤梨酥，因为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台湾好像非代的一个伴手礼不可的第一名了啊。那所以它的名气比较大，而且大部分听众朋友呢，可能吃到比较多的也都是凤梨酥哈。那当然了，我也觉得凤梨酥是一个还不错的甜点啦，就偶尔呢会特别的想要吃一吃啊。就尤其现在台湾的这个凤梨啊，真的都非常的好吃啊，做成这个凤梨酥呢，你就觉得吃起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幸福的滋味啊。好，那其实7月15号的时候就会公布这一次的得奖名单啊，到时候呢知易也会把这个得奖名单放在微博上，那听众朋友如果得奖的话，就赶紧要回应一下，就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啊。那如果收集齐了，我们就会把这个礼物寄给这些幸运的听众朋友。等到8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另外一波的活动哦，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到时候又要听众朋友来票选了。
0: 是，那也希望这个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得到听众朋友热情的参与啊，因为其实我们办活动，一来设计非常用心，二来奖品非常丰富，能够得到踊跃的参加，不仅是让我们的活动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成果以外，我觉得听众朋友自己也会有很好的收获。
1: 对呀，因为就像乐祥讲的，以前他可能只知道凤梨酥，但是透过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呢，才知道哦，原来伴手礼有这么多种啊，对台湾的这些这个伴手礼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那下次来到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你回去也知道能够买什么带回去会让大家呢更喜欢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活动呢是寓教于乐，
0: 是好，非常的棒。
1: 对，
0: 怎么自己说的都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害臊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回复的是美霞的来信。节目开场介绍了南投巧克力咖啡节，主题是非常咖心，就是为了要吸引游客，有巧克力还有咖啡免费试吃，白天看展览，晚上赏灯，参加演唱会等等。谢谢我们的分享。还有呢，就是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挑选活动，台湾凤梨酥是台湾的特产，到台湾必买的伴手礼，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台湾凤梨酥，觉得呢它是甜而不腻，吃一口之后呢会想要继续的再吃。谢谢我们的分享。而且他说在台湾俗谚呢学到了跳的吃公公的吃天公，知道了意思跟用法，聪明的人呢就占了老实人的便宜，但老实人呢不要害怕，因为老天爷会眷顾。好，这就是美霞啊，每次听节目都非常的认真，也都帮我们做了一下复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征文活动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这个湖南太平彭小花他的来信。
0: 好，2018年去台湾台北见过了文哥跟志毅姐，文哥送的礼物凤梨酥，还有几个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吃的，很是喜欢，在我们长沙好像没有卖，所以一直回味无穷，念念不忘。
1: 对，因为文哥每次都先买凤梨酥，所以变成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他一样。
0: 是，文哥应该是有凤梨酥某个品牌的股份，是不是？
1: 他们家距离卖那个凤梨酥的很近，
0: 很近。
1: 对，他去排队比较方便，
0: 哦，
1: 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每次都买凤梨酥了啊。
0: 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许彦祥的内容。
0: 这个许彦祥的内容是2018年暑假学校组织了一趟台湾游，对台湾的各种美食印象深刻，记得语文老师写的凤梨酥如下：酥皮清起，裹着南国暖阳，果肉熬尽酸甜，凝作一方温润，金黄膏体藏着台北街巷的烟火，一枚甜香在手，带走宝岛温柔，唇齿间的清凉是旅途余下最绵长的念想。明天大女儿要参加中考了， 酒店赠送的甜点刚好有凤梨酥，希望这份甜蜜可以带好运。诶，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酒店里面也会制作凤梨酥了是吗？
1: 哦，应该吧，因为其实制作凤梨酥并不难，哦，就每家口味其实都不太一样了。
0: 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些酒店也是会送啊，哦，比方说在你的这个床头也许就放个两个，嗯，啊，让你品尝一下。
1: 以前会放水果，现在有时候会放甜点，
0: 很多不一样的，还有放咖啡啊，哦，什么，对，有的是那种不是那种我们以前看的那种三合一的很简陋的那种咖啡随身包，而是那种小农特别制作烘焙的。
1: 对
0: 啊，那种
1: 绿挂式的，
0: 那其实那个成本高很多。
1: 像上次我去出差去嘉义的时候，住了一个文旅呢，它其实放的是茶叶，
0: 是，
1: 而且是
0: 茶叶也是不错的茶，
1: 对，那是很好的茶叶啊。那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会挖空心思，就希望能够更多的游客来到自己所选择的这些饭店，那个特色都要把它做出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李雪的来信啊，最爱凤梨酥。尽尝台湾温润时光，酥皮如薄雪，内馅是凤梨熬煮的全卷酸甜，不浓不烈，余韵绵长，一口便沦陷在海岛的温柔香甜里，把南国与风的暖阳都封存在这方寸甜香之中。世间甜腻万千，独独这枚台湾凤梨酥，酥皮松化如诗，凤梨馅清俊回甘，无繁复修饰，只以本真滋味动人，是舌尖上含蓄又高级的海岛浪漫。哇，那个写得很文言文呢，
0: 啊，充满了诗意啊啊！这个李雪应该是饱读诗书啊，
1: 是
0: 这个文章写得相当漂亮。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徐先生他所写的内容。
0: 好，这个徐先生说呢，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夜市买了凤梨酥跟太阳饼带回来，虽然只是小小的伴手礼，却一路上都惦记着那股甜香。回家之后分给家人一起吃，大家边吃边聊旅行回忆，那一刻真的觉得伴手礼带回的不只是味道，还有台湾的温度。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都很会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洪湖黄家口啊，这篇的内容写的还蛮长的。
0: 是。他说呢，第一次去台湾，最先记住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动作。有人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那一刻我意识到，这趟旅程的开始并不是抵达，而是有人在等你。第一次去台湾是去年11月，在国父纪念馆捷运站见到了志毅姐，她站在人群上方朝我挥手，动作很轻，却异常清晰。见面之后，在餐馆小聚的时候，他递给我一盒奶油酥饼，也转交了志平哥所寄送的凤梨酥。后来跟文哥见面的时候，又收到了太阳饼。这些点心来自不同的人，却有一个共同动作，被认真地递到我的手上。我开始意识到，伴手礼并不只是食物，它更像一种很轻的确认，你被记得，你被接住，你被认真对待。凤梨酥有多种口味，我在台北收下之后，把它带回马尼拉，在平常工作的空档里，一个人慢慢吃完，没有仪式，也没有刻意，只是在时间的缝隙里一点点被吃尽。吃到最后，它更像一种被拆开的记忆，而不是食物本身。后来我发邮件感谢志平哥，他回了一句很轻的话，我们明年见，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奶油酥饼是台中特产，它被递到我手上的时候并没有被强调意义，但后来它留下了细节。我形成了一种很个人的吃法，拆开包装，把碎屑一并倒入盘中，再用刀切成小块。这个过程并不必要，却让吃这件事情变得更慢也更清晰，像是在对待而不是简单处理。文哥带来的太阳饼很脆，外皮轻碰即碎，内部层次细致，吃的时候必须很轻，稍一用力就会失去完整的结构。我猜它需要排队购买，并不容易取得。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抵达的方式。因为不好停车，它骑自行车前来。那一刻，礼物不再只是物品，而是一个人如何抵达你的面前。后来我回到菲律宾，生活继续向前。那些食物并没有真正消失，他们偶尔会在某些安静的时刻出现，工作间隙、夜晚、独处的片段，像是一种很轻的提醒。 提醒我曾经被认真的对待过。原来伴手礼的意义并不是带走什么，而是让一个地方以很轻的方式进入日常，它不被

0: 调它不被反复提起，却在时间里留下位置。有些地方并不需要你记住它，它只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安静下来。
1: 哇，陈哥带有非常情感浓厚的声音呢，来朗读这篇文章。
0: 是，我就想说，志毅姐还真是啊，会做球啊！哎，每次这种长篇的都是要留给我的，
1: 因为你这很擅长念的，多好听，对不对？陈哥以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十分好文摘》啊，就很擅长，就是能够浓缩一篇文章在十分钟里面呢去呈现出来，这个不容易啊，对不对？
0: 是，这。这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是了啊，对不对？不过我觉得是鸿鹄王家口的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觉得他的这个征文呢，不只是应该投稿到我们的这次的活动征文呢，他甚至可以投一些报刊了。比方说有一些报刊有时候也欢迎大家去投稿嘛。他的文章写得真的很好、
1: 啊。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就可以出一本书啦。
0: 是很有画面感的啊、哦、这个散文。哦、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这样的内容，这样的主题可以写得好，他应该在什么主题都可以发挥。
1: 他现在不只是光写这些内容，他还会写歌词，他就帮夏志平量身打造了歌曲。
0: 所以你看啊，像他这个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人呢、啊，他现在还没出书。那有的人呢，也许就出书了。
1: 你在暗指谁？
0: 我没有暗指谁，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畅销作者。啊、你讲的那个不是畅销作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谁？
0: 有一些畅销作者那个文章内容真的不怎么样、哦、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鸿鹄王家口的这个文章的质感是相当高，
1: 能够被这个喜欢看书的淳哥这样夸赞的话，我觉得鸿鹄王家口今天晚上应该会高兴到睡不着觉。
0: 我虽然也不太会写，但是我是会欣赏的人、
1: 哦、
0: 因为我真的看的书以现在年纪的人来讲，我不能说很多了，但是
1: 也是翘楚了啦，
0: 应该也算不少，因为我们工作所需，逼着自己必须每个月要看几本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还会稍微分辨一下，到底谁写的真的好。
1: 是、嗯、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送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礼物呢，是一个收纳袋。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拿到这个礼物呢？请淳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今天一开始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博览会，对不对？这个在哪一条河举办的呢？
1: 好、
0: 啊，这个当然不是在河上面举办啊，这个河旁边啊
1: 对对对，
0: 会有一块大空地。
1: 对, 对，
0: 哦、啊，那个地方呢是宜兰很有名的一条河。
1: 是，
0: 哦、啊，这个几乎提到这条河，它几乎就是宜兰的一个象征一样了。
1: 它其实算是一个人工造的运河了。
0: 是，
1: 嗯，好，那听众朋友知道答案，赶紧呢把它写下来，我们下礼拜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份礼物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itan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八威台风持续朝台湾逼近，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清晨5:30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根据最新资料显示，八威台风今天清晨5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0.5度，东经127.9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约75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2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八威台风昨天深夜已经降为中度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略微减弱，但7级风暴风半径仍广达380公里。对新北和宜兰及花莲地区即将构成威胁。气象署提醒，今天到明天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亦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将逐渐增大到3公尺之上，尤其今天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有6公尺以上巨浪，明天中部以北沿海亦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影响，今天花东纵谷金门县有焚风发生的机会，今天彰化县云林

0: 间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表示，今天晚间6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桃园大众捷运公司在昨天晚间表示，今天机场捷运直达车及普通车均按照假日时刻表发车，维持正常营运，并且将视台风实际影响滚动调整营运模式。继续关注政坛焦点，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接见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第32届回国访问团。总统表示，政府持续打造友善投资环境，并且规划未来8年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总统强调，台湾近年已经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美国已成为台湾第一大投资国，政府将持续做产业的后盾，欢迎台商回台投资，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9号在总统府接见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第32届回国访问团。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台商在海外各地努力打拼事业，带领企业走向世界，也始终心系家乡发展，协助台湾与世界接轨。总统表示，去年花莲发生马滩洗堰色湖溢流事件，世界台湾商业联合总会在第一时间发动募款，募集近1000万元协助重建工作。他非常感谢各地台商对台湾的大力支持。总统指出，台商很关心台湾的产业发展，他也借此说明政府近年推动多项政策，努力打造更完善的投资与发展环境。例如2019年推动的投资台湾3大方案已延长到明年，并扩大适用范围到全球台商与外商。政府也积极改善水电、土地、人力、人才等投资条件，并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希望吸引更多人才、资金与技术来到台湾，为产业注入更强劲的动能。总统说，他知道台商也非常关注国内产业的升级转型。为此，政府除了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百工百业导入人工智慧应用，也正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在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1000亿元预算，推动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与高科技产业共同发展，形成更强、更稳健的产业链。总统也表示，政府与民众一起打拼，已逐步展现成果。去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达到 8.76%， 今年全年估计可达到 9.64%， 预估明年台湾就可以进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正努力迎头赶上目前排名第20的土耳其。总统也强调，台湾近年已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积极走向世界，这是台商在世界布局的成果。
2: 2010年台湾对外投资有 83.8% 在中国，但在去年已经降到 3.7%， 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投资国，也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我们对日本、欧洲以及新南向国家的投资都稳健成长，这证明了我们已经迈向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的目标。
1: 总统最后也再次感谢台商常年深耕海外市场，拓展商机，并持续累积国际信任，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实力与价值。他也强调，政府会继续做产业最坚实的后盾，欢迎台商能够回台投资，一起打造更具韧性与竞争力的台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调查显示，台湾已经有57%的企业部署 AI agent AI 代理，其中67%预期可带来3倍以上的投资报酬率。Google Cloud 指出，企业导入 AI 已经从概念验证迈向大规模落地，目前正积极将 AI agent 导入业务流程，以提升营运效率和生产力。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IDC 调查显示，台湾57%的企业已经部署 AI 代理，其中67%预期 AI 投资将带来3倍以上的投资报酬率。调查也显示，企业高层更重视 AI 能否降低成本、优化商业流程，并创造实际业务价值。

0: 值，而非追求使用多少 token 数量。Google Cloud 台湾技术总经理林淑平指出，随着 AI 快速发展，企业高层的焦虑已经从了解什么是 AI 转变为担心跟不上 AI 发展，而企业导入 AI 也已经从技术验证阶段转为积极思考如何将 AI 以及 AI 代理导入业务流程，提升生产力以及整体营运效率。他进一步表示，依据合作经验，AI 代理最常见的应用可以概分为两类：首先，协助整合分散于不同系统的企业资料，加速资料会诊、搜寻以及摘要，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其次，则是导入高频率且可高度自动化的商业流程，透过 AI 代理优化程序，提升企业整体营运效率。林淑平举例，Google 与玉山银行合作打造房贷小帮手，透过 AI 代理整合房贷申请过程中分散于不同系统的资讯，包含法遵、银行内部规范、授信条件以及房贷试算等资料，协助快速回应客户问题，加速申请程序。鸿海则是将 AI 代理应用于资安领域。林淑平说，由于资安分析涉及大量资料，且事件发生频率高，需高度自动化，单靠增加人力难以因应。鸿海导入 AI 分析资安日志，并将分析结果与后续处置回馈，建立完整的自动化机制，不仅提升资料分析效率，也加速资安处理速度。他说。
1: 这个的分享，其实 security 就是另外一种呢，资料量庞大。但是呢，它必须要被高度自动化，而且它发生的频率越高。像这样子的话，我们未来是不可能完全只靠持续一直增加能力来 cover 这一块。那也因此，像鸿海在 security 防护的这一块的话，也跟我们一起合作呢，去大量导入在 security 相关这样的一个log。
0: 不过，IDC 调查也指出，企业在发展 AI 代理面临的三大挑战，包含资料未就绪、缺乏扩展性以及与旧系统整合困难。林淑平认为，企业若要大规模部署 AI，必须建立可治理、可扩展的平台架构。透过 Google Cloud 解决方案，可以整合基础架构、资料与 AI 模型，在统一的安全环境中部署 AI 应用，降低系统整合成本，并加速企业导入 AI。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持续关注食安问题。中联油品接连出包，食药署长江志刚昨天表示，中联第二批问题由同样出货给福茂、福寿、泰山三家业者，一共制成24项产品，目前已经紧急下架。食药署也要求三家业者自主揭露，主动通知下游业者。他并且强调，中联4到6月所产制的油品以及其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待检验合格才能重新上架，上架没有时间表。吉林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中联油指四月生产共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问题油品流向全台，案情在扩大。业者泰山自主通报其产品泰山好礼调和油0.6公升验出苯偏皮2.5微克超标，该产品主原料同样来自中联的大豆沙拉油，但跟先前的问题油品并非同一批。食药署9号公布，中联第二批问题油品共1309.52公吨，同样出货给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业者使用。问题油品经分装或调和后，再制成24项油脂产品。除了散装大豆沙拉油，还包含食品或餐饮业者使用的18公升包装，或是市售的2-3公升包装不等。食药署长江志刚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食药署已要求泰山、福寿、福茂三家业者自主揭露问题油品资讯，并主动通知下游业者下架。据他掌握的资料，受影响家数应该跟前一波360家差不多。
4: 我已经责成这三家必须要公布他们的范围，让所有的商家他的下游都知道，要公布他们所有的品项，让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呢，牵涉到他们制作的他们的油，他要责任在他的网站上面能够揭露，这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3: 江志刚指出，由于中联在4、5月制造的两批油品接连被验出苯偏皮超标而遭强制下架，基于食安优先、保障消费者健康权益及降低暴露风险，食药署已责令中联于4到6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下游所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10号中午12点前完成预防性下架。未在期限内下架，将依法裁处。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必须经所辖卫生局确认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上架没有时间表。 对于下游业者如何辨识使用到中联4到6月制造的油品，张志刚强调，食药署已

0: 责成福茂、福寿、泰山自主揭露资讯，且有责任通知下游供应商，下游业者也应主动询问，确保油品安全无虞。此外，中联问题油案发生后，食药署要求逐一检验中联于4到6月底生产的所有批号油品流样。江志刚说，食药署已责成中联将样品送交第三方认证机构检验，共有29批次，检验结果尚未出炉。他要求中联要以最快时间完成报告，并通报主管机关。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消费者权益方面，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政府已经协请业者从宽从优办理问题产品的退换货，但是其中许多是即食品，以及被民众吃下肚，便不在退费范围内。监管会表示，市面上合计16家产险业者承保产品责任险，但是要产品实际对人体造成损失才会启动理赔。至于民众退货部分，属于产品责任险的除外条款，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国际消息，中国国台办日前批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美国国务院9号表示，中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支持台湾获取关键防卫能力，并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古立言日前在台中无人机论坛指出，台湾因建构无人机风潮以有效吓阻冲突，美国已经准备成为实现这个愿景的伙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8号以一连串负面言语抨击古立言，还要美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散布错误言论。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以背景方式回应记者表示，中方的指控毫无根据，古立言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言人指出，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言，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仍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引，在符合台湾关系法以及横跨美国多届政府历时超过45年的承诺之下，美国支持台湾获取与其面临威胁相称的关键防卫能力。同时，发言人表示，美方持续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转而与台湾民选当局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之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伊朗前最高领袖哈米尼在9号下葬之前，美国与伊朗爆发了新一轮的战斗。伊朗攻击美国的区域盟友，美国则对伊朗一座核电厂周边实施空袭，这是美伊之间连续第二天交火。伊朗官员通报，美军空袭造成17人丧生。国营媒体指出，其中一波攻击锁定首都德黑兰与东部城市麦什赫德之间的铁路，而哈米尼的葬礼仪式正在当地举行。伊朗方面则表示，已经恢复攻击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达的资产。另外一个美国盟邦约旦也响起警报，约旦军方表示拦截到伊朗所发射的8枚飞弹。美伊两国今年4月实施停火，结束持续5周的冲突，继而于6月达成协议，如今情势再度紧张。而这一波冲突发生之际，伊朗正准备安葬前最高领袖哈米尼，他是在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开战首日连同家人遇袭身亡。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分析师指出，自从8号以来，霍姆兹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大幅下降。根据数据分析公司 Kepler 的统计，9号只有6艘大宗物资运输船通过，8号也只有21艘。船舶经纪公司表示，预期接下来会起起伏伏，不仅止于夏天，几乎会持续到年底，直到德黑兰当局与华府之间有具体的成果为止。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大学法20年未大幅调整，许多学生团体呼吁尽速修法。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昨天安排了公听会，邀集10多个团体代表发表意见。有不少团体都期盼私校校长的遴选不再由董事会独揽，应该纳入师生代表。此外，校务会议当中学生代表的比例也应该达到至少1/8，甚至朝1/5迈进。请听记者杨雨欣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9号邀集多个教育团体、学生团体就大学法修法表达意见，多数聚焦在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以及私校校长遴选制度。关于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目前规定是不得少于全体会议人数的1/10。不过，学生团体们多认为，从2005年就是1/10，从未调整。这21年中，朝野立委还一度同意比例可达1/5，现在若只是要求1/8，算是退步，因此，希望1/8是底线，应朝1/5迈进。在私校校长遴选部分，目前仍以董事会主导，但教育团体跟学生团体都主张，大学不是少数人的公司，应该是师生共同体。公私校即便有差异，私校的校长遴选也不该由董事会独揽，应该将师生代表入法。大学法改革阵线2.0召集人蔡景宏说。
2: 师生团体的主张其实就是现在公私立学校都应该要回归教育的公共性，让校长产生的过程兼顾各方的声音。我们草案也希望至少纳入师生代表，而师生代表的产生方式也需要由民主方式的选出。
1: 对于各界的声音，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表示，对于校务会议中学生代表比例，目前共识是1/8，教育部期待大学可以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比例。在私校校长遴选方面，教育部会持续与私校沟通，希望增加师生代表，以提升多元性与代表性。但他也坦言，私校办学与公校仍有区别，教育部目前有些行政做法鼓励学校，但仍要持续努力。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央研究院第35届新科院士在昨天出炉，共19名学者专家当选，其中女性当选人数为历年最多。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吴显阳入列，而本届最年轻的院士则是生命科学组52岁的丁彦平，最年长者则是数理科学组的78岁的李文清。中研院目前院士现有283人，而这一次新科院士共19人，让总院士阵容增加到302人。本届新科院士名单当中，生命科学组的4名新任院士丁彦平、宋清华、孙太平和陈瑞华全数由女性包办。陈瑞华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能有许多女性科学家当选令人高兴。他强调，科学没有界限，当前的科学发展急需要不同专长的整合和跨领域合作，例如工程与生命科学之间的相通，正如中研院院长陈建仁所提倡的成立国家队一起打拼。而在工程科学组方面，台积电研究发展与技术发展资深副总经理吴显阳顺利当选，成为继林本坚、余振华之后第3位出自台积电的中研院士。吴显阳曾经领导开发28奈米、16奈米、7奈米、3奈米等4项先进的 COMOS 技术平台，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整合领导者之一，对台积电维持全球逻辑机体电路制造领导地位扮演着关键角色。继续关注两岸焦点。中国海警局和海事局近日在台湾东部水域执行数天所谓的执法巡查，不仅拦检盘问国际船舶，更对所谓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英国专家示警，种种迹象显示，中方正在为隔离台湾及周边水域做准备，威胁印太区域海上贸易与安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刊登评论文章，关注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中方宣告，近日在台湾东部水域的巡航、执法、交通管控、扫测行动等任务只是开始，未来将采取更多措施巩固中方对相关水域的管辖权。文章示警，不宜视中方近日在台湾东部水域的行动为沿袭既有行为模式，原因包括中方所谓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台湾船舶或者进出台湾的船只，而且地理范围已经从台湾海峡扩及到台湾以东。 文章指出，北京不仅有意重塑区域和国际海事规范，而且越来越愿意为此采取强力行动。相关行动显示，中国正在为台湾实施隔离预作准备。所谓的隔离，不同于必须动用海军力量的封锁，隔离预计由中国海警出面主导，名义上为了执法，而非意在开启战端。中方的盘算是以执法为号召，有助于减少来自国际间的关切和实质介入，而一旦进入法律战层次，中方可将隔离呈现为中国内部事务。

0: 此外，尽管还不到军事侵略的程度，隔离行动给台湾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压力，仍有可能迫使台湾方面同意就两岸关系的未来安排展开协商，而这样的协商形式恐怕对北京相对有利。中国海警假借日菲海域划界为由，违法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更恐怕将转化为常态性的灰色袭扰作为。学者指出，相关袭扰一旦长期高频率的发生，恐怕将造成台湾内部及国际社会麻木，造成中共进行法律战的目的。因此，台湾也必须同样从法律战的角度出发，并且提升科技海防韧性，避免装备和人力的长期消耗。请听记者杨仁祥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国海警日前宣布，其海警秀山舰编队将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美国《纽约时报》评析，相较针对性的环台军演，常态性的执法更具明确的政治宣传，并像蟒蛇一样紧收对台湾交通线的控制。国安战略学者、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大规模军演，而是日复一日逐步推进的常态化控制。中共试图将原本就不属于海警执法范围的海域逐步塑造成可以巡、可以查、可以管的区域，先建立海警的存在，再制造执法的事实，最后形成控制的能力。陈文甲指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执法巡查，而是假执法之名行蚕食之实。虽然目前中国海警的作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但在长期高频率发生之后，台湾及国际社会就会逐渐麻木。他更点名，中共正在做的不只是针对台湾，而是提前经营未来突破第一岛链的海上空间，让中国的灰带作为能更进一步前推至西太平洋地区。陈文甲说，
3: 台湾东部位于第一岛链面向太平洋的一侧哦，那中共海警若形成常态部署，就代表呢，其灰色地带压力已经不再局限台湾海峡，而是向第一岛链外侧推进。
2: 国防院战略资源所委任副研究员接种者解析，中共此次操作除了行塑台湾周遭海域有管辖的现实，以支援其拥有台湾的法律战诉求外，更重要的是避免台湾参与，降低后续成为台日非三方之间海域划界谈判的可能性。接种指出，从北京的官方声明来看，内容除了敦促日菲两国立即停止推进谈判，积极对华展开协商外，更强烈警告日菲不得借海域划界挑战中国一个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台湾引入划界进程。这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压制日菲两国，将实际具有管辖争议的台湾排除，甚至改由中国代表台湾进行谈判，目的便是成功引出中国拥有台湾管辖权的假象。接种说，
4: 最起码他要阻止变成台日菲三方会谈，那最好是能够迫使日本跟菲律宾跟他谈，真的创造出这样一个机会的话，那当然对他的法律战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伤害嘛。
2: 接种表示，由于争议区域为经济海域而非领海，为避免国际舆论压力，目前中国海警还未对各国船只有实质性的干扰，最多就是询问资讯的吃豆腐行为，但未来是否会刻意针对台湾籍船只进行登检盘查，以展现其实际管辖力量，我方政府或海巡对此必须先有预应作为。他也认为，我方海巡目前多以并航、广播驱离等方式应对中国海警的骚扰，虽然台湾的船舰数量吨位常被外界质疑，但毕竟这是在经济海域，为了避免局势升温，台湾即便派出大吨位船舰，能做的事情也几乎一样。在中共尚未实际取得区域有效管辖能力前，短时间内不太可能出现中非在南海上冲突的情形。至于未来如何对抗中共这类骚扰，接种表示，我方需持续声明拥有该海域实际管辖权，这是一定要做的基本动作。另外，既然中共的出发点是法律战，我国便应该把焦点放在国际，让各国愿意支持或表态。接种说，
4: 就算不要台日非三方会谈，也希望通过台日谈

0: 北的部分，只要有跟我们谈，我们就算得点，有没有谈出结果是其次。那当然就是如果有更多的国家像之前欧洲国家一样，就做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看法，这个东西大家也许觉得很虚，但是法律战其实更拼的就是这个东西。
1: 陈文甲则强调，面对具有准军事力量的中国海警，台湾绝不能被拖进比船大比船多的竞赛，这只是在消耗自身能量。因此台湾必须建立明确的梯次应处架构，也就是海巡第一线处置、海军第二线支援、联合作战体系作为最后后盾。另外，未来装备投资重点也不能只放在增加舰艇数量，而是应优先强化长航时的无人机、无人艇及卫星通讯、 AI 海域辨识、跨部门直管整合系统等，来应对中共常态化的挥扰作为。陈文甲说，
2: 中共采取的是一场长期消耗战，不是三天五天的军事危机，所以呢，台湾仍以短期事件来思维而应对，那必然陷入被动，而真正需要是建立的是一套可以长期支撑、快速升级并立即转换为战时体制的一个海防韧性。
1: 陈文甲认为，台湾现阶段必须采取全程监控、依法反制、同场存在、避免误判等手段，避免中共单方面累积执法假象，同时运用无人载具与远端监控，降低船舰消耗。因为两岸真正的胜负不是比谁的船大或船多，而是看谁能维持更久、反应更快、更能主导叙事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3: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最新战况。今天开始进行八强淘汰赛，首场比赛法国对上摩洛哥，这场比赛呢维持上半场0-0，到了下半场才分出胜负。法国的姆巴佩率先在第60分钟时进球，接着他的队友登贝莱也在第66分钟时踢进一球，最后法国是以2-0击败了摩洛哥。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今天呢，志平为您安排的访谈单元呢，是由央广新闻部的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台科大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蔡敏燕同学。那么分享说明啊，他们有一个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这个能量站呢，他们是怎么去研发制作的，还有它的功能特色是什么，未来又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就非常有趣的话题，待会儿跟您分享。那么在请您收听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台风啊巴威，它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动态啊。根据中央气象署呢，他们的官网上面所公布的最新的动态，在十号，也是今天的6点钟的时候，巴威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0.7度、东经127.7度的地方，那么也就是在鹅銮鼻东方大概720公里的海面上。那么它的前进方向是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进行，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这大概是每个小时要前进162公里，那么相当于14级风。而瞬间的最大阵风呢，是每秒55公尺，这相当于每小时是198公里，这已经是16级风了。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已经增大到380公里。那么在预测啊，明天的五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会在24.6度。北纬24.6度，东经124.4度，那么也就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300公里的地方。而刚刚我们也汇整了其他媒体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啊，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发布了。那么巴威台风虽然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但是呢，它是中度台风的上限，它的强度是中度台风的上限，可以说强度非常的强，所以呢，各位民众还是要注意。而今天呢，苗栗以北啊，还有包括宜花莲江啊，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所以呢，各位听众，今天也许你会发现，怎么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风雨，而且完全没有风雨啊，这个太阳还很大。但是呢，特别注意，可能今天的下半天就会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了出门的时候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还有这样一则重要的消息，民进党的前党工涉及到共谍案，2审改判6年，黄曲荣他涉嫌为中国发展组织再判10年，这个是自由时报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另外在这个毒油案上面呢，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今天告诉我们，中联这家公司它的4到6月份有11万吨的油已经全部下架，那么限时要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完成。那么扩及到下游业者，一共有440项的产品也都受到影响。很多的听众看到这样一个品项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都在想，怎么会这么倒霉呢？然后呢，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买股啊，就是台北股市最近很夯，不是吗？央行总裁杨金龙他示警，他说他并不担忧 AI 产业的泡沫，而是金融体系信用的扩张。买股啊，千万去投资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杠杆操作啊，这个再三的提醒，我相信大家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这件事情很重要。 另外呢，还有就是联合报的头版上面也看到女力爆发，怎么回事呢？中研院有19位新科院士出炉，那女性当选人呢是历年之冠，8位新院士还有3名这个名誉院士通通都是女性，哎，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现时间是早晨的7:05:28了，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湾科技大学的跨领域学生团队以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为主题，结合太阳能、绿能供电、云端资料整合以及紧急救护补助功能等等，荣获了 Power Up 名为智能永续科技竞赛金奖。这项创新作品不仅回应高龄化社会、偏向医疗资源不足还有灾害停电等等问题，更展现科技如何成为守护生命的重要力量。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团队队长、台科大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蔡敏彦同学，来我们分享这项作品的研发历程、功能与未来愿景。敏彦您好。
1: 你好。
0: 是敏彦，你们这次团队在林宜嘉和许文君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 Power Up 名为智能永续科技竞赛，获得金奖。一开始可以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比赛它主要的主旨，还有这个

0: 竞赛是怎么样来进行比赛的呢？
1: 非常感谢，就是明伟企业呢，以及主办单位给予我们那个团队这么大的一个肯定。那在这一次 Power Up 明伟智能永续科技竞赛，这个比赛主要是以智慧科技、永续能源跟社会应用这三大主题为这个核心的竞赛。那它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学生不只是做出一个技术的一个作品，而是思考这个作品如何真正的去回应这个社会的需求，并且在未来有机会能够落地到一个真实的实际场域。那这样竞赛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它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创意发想竞赛，是历时了8个月的一个完整的实作型竞赛。那我们团队呢，在于一开始的一个主题设定、企划撰写跟这些系统设计、硬体整合、功能测试等等，那这些成果呢，到最后的成果展示与现场简报，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比较细节的完成。那这个过程呢，是非常接近一个真实产品的一个开发，所以也让我们自己团队学到了很多很多。那在一个好的创新作品，不能只有想法，那还必须具备了稳定性、可用性以及社会价值以及未来推广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在于这次我们台科大团队能够从众多跨校团队中脱颖而出，然后获得金奖，对我们学生跟指导教授还有学校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所以这代表了我们自己在与智慧医疗、紧急救护或是绿能供电这种跨领域的整合上面的努力，也获得产业界的以及评审的一些肯定。
0: 明艳，这个8个月哦，是一开始先寄企划书，最后有一个决赛，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啊？
1: 这个比赛，它有分成2部分，一个是初赛跟决赛的部分。那一开始呢，这个比赛就会先请我们的团队去做一个企划书的一个架构，那并且去运用明伟企业他们的一些电源供应的一些产品，然后去实际应用在于我们的技术产品上面，然后去做开发，然后在于初赛审核过后，才可以到进行决赛。那决赛呢，也分成2个部分，就是实际操作跟展示，然后以及简报的一个功能性报告，然后给这些评审去评估。
0: 哇，那这个相当不简单，而且这时间历时8个月哦，是非常艰辛的一个挑战哦。不过也最后恭喜你们哦，这表现非常杰出，获得这个金奖。那明野，请您分享说明一下说当初团队是什么样的一个 idea 呢？来想到开发这个你们这次得奖作品《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
1: 其实我们团队最初的一个发想，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就是目前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察，就是其实台湾现在目前比较面临高龄化社会，以及偏乡资源医疗不足，或者也是一些灾害突发状况。那在这种状况下呢，医疗资源可能随时会中断。那尤其是在偏乡啊、校园或是一些公共场域以及灾害现场，那很多时候这种第一时间不一定会有医护人员在旁边，所以也不一定会有稳定的一个电力以及完整的医疗设备。那因此，我们团队就开始思考说，能不能建立一个结合能源自主、健康监测以及紧急救护辅助的一个功能站点？那它平常可以提供我们基本的一个健康量测或者是照护资讯。那当这个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它也能成为我们现场人员初步判断的一个应变辅助工具。所以，我们的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希望它不只是做一个健康的一个量测设备，而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公共安全、灾害应变以及健康照护功能的一个智慧据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能量站这个概念，因为它同时代表这个能源的支持、资讯的一个汇集以及生命安全的一个守护。
0: 是，明艳，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能量站最主要特色，还有大概是怎么样运作？
1: 我们的作品《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的核心特色，我们可以分成3个面向来去做说明。那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简单一点讲，就是我们的绿能供电跟一个能源自主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就是结合了太阳能供电以及储能的架构，它可以让这个设备在没有稳定的一个试电的状况下，或者是停电或是有害的情境之下，可以维持它的一个基本运作，不会因为没电就无法使用。对于这些偏乡或是户外场域，或是临时的医疗站，这些灾害变据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智慧健康监测，那这个系统可以整合在于我们生理监测的一个资料，那让这些使用者或者是照护人员可以掌握基本的一个健康资料， 并且透过这些资料显示啊，跟这些云端整合，然后来去提供一个及时的远端观察依据。
0: 嗯，
1: 那这让这个设备不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量测，而是可以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照护资料管理追踪的一个平台。那这边简单讲说，就是当我们量测这个患者他有发生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他的一些基本量测的身体数据，他是可以透过云端资讯，然后去连接到我们的云端那边，然后照护医护人员可以透过云端那一边，然后去查看这些病患的这些资料。
0: 嗯，
1: 受试者他自己也可以运用他的手机，然后扫描机台上的 QR code 去了解他每一次的一个健康照护记录。
0: 嗯，
1: 那在于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紧急救护辅助。
0: 哦，
1: 那当使用者出现这些异常状况的时候呢，
0: 嗯，
1: 系统可以快速的提供一些警示，因为我们有写一个UI 界面，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界面。那它可以提供这些急救的一个辅助资讯，然后协助现场人员在黄金时间内做出比较快速的一个初步反应。
0: 哦，
1: 那例如如果是提醒一些是否需要进一步的通报一些救护人员啊，或是启动一些紧急流程，或是协助现场的一些人员。那当然我们也有想说，如果在于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像 AED 是比较普及化的，
0: 嗯，
1: 那我们又想说有把 AED 然后再融入供氧系统，所以我们的机台上面是还有一个供氧设备的，
0: 哦，
1: 就是可以加速一些黄金的救援时间。那整体而言呢，这套系统的运作模式就是它平时作为一个健康监测跟公共照护站的一个站点，
0: 嗯，
1: 那当异常或是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它就能够去转换为急救资讯或是这些现场应变的一个资源平台。它真正的价值就是可以把这些能源健康资料以及紧急应变整合在同一个这个公共的服务节点中。
0: 哇，所以这三大功能包括在这个停电或者一些灾害发生时没有稳定电力供应的时候，它自己本身呢会有一些储能设备，还有一些监测呢也可以提供一些资料，这个紧急救护的一些资讯提供啊，可以提升这个黄金救援的这个时间跟效率哦。所以有这些的功能，还有一些运作模式来帮这个能量站能够发挥它的稳定功能。进一步想请明业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未来这个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可以导入像刚刚您讲的，不管是一些偏乡社区啊，或是高龄照护，或者一些校园这些整种场域哦，您可以帮我们举些例子来实际说明一下，它可以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那我们希望如果未来如果导入这些偏乡的社区，那我认为它可以优先去协助解决这些医疗资源距离比较远或是日常健康监测比较不易的一些地方，那以及这些紧急状况初步应变不足的问题。那偏乡的地区有些时候就因为这些距离比较长，所以如果能够在这种社区设置这样的医疗照护站，那就可以让这些居民去更容易进行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健康监测，不一定要跑到医院。那也可以让这些照护者或者是医疗端，然后有机会去掌握这些患者的一些基本资料或资讯。
0: 嗯，
1: 那如果未来也有希望可以导入校园，那可以去强化这些学生啊、教职员啊以及运动场域的一些公共安全。那校园中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运动伤害啊、昏倒啊，或者一些热伤害、心血管突发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意外。那如果未来校园内有这个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的话，就能够第一时间的去让这个健康资讯，然后一些警示、急救流程的一些辅助，去协助老师、学务人员或是一些现场人员，可以更有依据的去处理这种突发状况。
0: 嗯嗯，非常谢谢敏燕呢，为我们来介绍说明。这次台科大的跨领域的学生团队呢，以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为主题，结合了太阳能、绿能供电，还有智慧健康监测、云端资料整合，还有紧急救护辅助等等功能，设计的这个作品哦，荣获了 Power Up 名为智能永续科技竞赛的金奖。我们分析说明这个能量站呢，它有哪些的特色功能，还有未来有哪些方面的应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一起明燕来我们分享这次团队哦，在过程中有哪些环节让他们印象深刻，还有哪些的收获感想。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0: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1: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0: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1: 对呀、啊、
0: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蔡明燕同学哦，这个台科大的跨领域学生团队以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为主题设计出的这个作品，荣获了 POWER UP 名为智能永续科技竞赛的金奖。刚刚在上段节目中呢，明燕帮我们分享的这个得奖作品它哪些的核心特色以及运作的模式，还有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应用。刚刚明也提到说，这次的比赛历时了8个月，这项作品呢，从概念的发想到实际完成哦，可不可以请明也再帮我们分享，这历经8个月的竞赛过程中，哪一个阶段哦，让你们团队印象特别的深刻，或有哪些您觉得特别感受非常深的地方呢？
1: 其实最让团队印象深刻的呢，我想是从一个概念走向一个可以展示可以运作的一个系统的这个阶段。那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像我们一开始想可能整合绿能，然后想做健康监测，然后想加入这些紧急救护的功能，但是可能我们虽然有想法，但是可能在于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要不断的去沟通协调，然后并且去改善。那其实也想让它就是在于这个作品在于未来可以应用在一个偏乡或是校园的一个灾害场域，这种种这么多的因素，但是其实当我们真正开始实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功能都像刚刚讲的牵扯到非常多的细节，包括这些电力是否有问题，然后感测资料是否正确，那界面是否能够让这些一般民众能够很容易的去理解，那这些不同模组之间他们是如何去能够顺利的去整合去串啊，以及这些现场展示时这些系统是否能够稳定的去运作，种种的因素都让我们思考很多。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团队经历了很多的测试，那失败跟修正，以及一再的测试。其实我们这整个团队都是研究所的学生，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利用我们自己课余的时间跟假日，然后来去持续调整，那从硬体架构资料传输跟这些使用者的一个 UI 界面到整个展示流程，都是一次次去慢慢优化它。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团队来说，最有成就感的并不是真正最后得奖那一刻而已，而是我们看到这个原本只存在企划书中的一个想法，它能够真正落实到一个可以运作可以展示然后可以被这个产业界看到的一个应用潜力的一个系统。
0: 这个想法落实然后实际作品出来感受是最深，这个过程中是最甜美的收获的这个果实。刚刚明燕也提到说，这个过程中历经了8个月嘛，然后有想法要去落实，中间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那你们团队同学来自不同的科系，在这个跨领域合作中，觉得最主要挑战在哪个部分？你们团队又是如何加以去克服的呢？
1: 我们团队成员主要都是来自医学工程以及自动控制两所不同背景的一个研究所。那这个跨领域整合的合作，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看事情的角度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医学工程的同学可能就会比较关注在于我们健康监测生理讯号跟使用者安全以及照护的一些情境。那自动控制的同学呢，可能就比较着重在整个系统架构以及感测控制或是一些电力系统的一个稳定的整合。我们医学工程的同学也是之前也都是理工背景的，所以其实我们有些时候看东西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在于一些协调之后，我们可能又会慢慢磨合回来。所以这些差异呢，一开始可能会造成这种沟通上的一个挑战。例如我们可能同样谈到一个稳定的东西，那可能在于我们自己工程端的可能就会想到一个电源或是系统的一个稳定。那在于我们医工所的同学可能就会想到资料判读或是一些使用情境的一些可靠性。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团队就是学会，可能也是在这过程之中去学会用这种共同的目标，然后来去整合不同的专业，也就是能够回到同一个的核心问题来去看这一整套系统在于真正的核心场域中去如何安全稳定有效的帮助人，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在这整个的共同目标之下呢，我们大家也开始学习如何能够听得懂彼此真正想要落实出来的一个想法，然后以及指导老师的一个角色是否能够在协助整个团体，然后把这些技术创新啊临床需求以及急救流程真正的跟这些 产业落实的把它给接起来。那其实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跨领域的整合，可能虽然一开始比较辛苦，
0: 嗯，
1: 但是因为有不同的专业，所以这个作品才有机会从一个单一技术提升成为一个更完整照护平台这样。
0: 嗯，刚刚听明彦的分享啊，就是说这个作品呢是大家共同集结心力，而且来自不同领域啊，虽然说有些挑战啊，还有需要去磨合，但中间也让大家看到由不同角度去切入啊，有更多的一些火花，然后完成这个具有创意的作品啊。那这次你们团队获得金奖啊，明彦，对你们团队而言啊，从参赛到获奖，你们有哪些的感想或收获呢？
1: 对于我们这次获得金奖呢，可能对我们而言最大意义可能就是不只是得到一个荣耀一个殊胜，而是可能让我们自己学生可以相信自己的这个专业，可以真正的去回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台科大在学校的这整个教育其实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实作跟工程整合以及产业连接的。
0: 嗯，
1: 所以这次的作品能够把这个智慧医疗、紧急照护以及绿能供电永续运用去结合起来，也是代表我们学生不只是完成一个竞赛的作品，那而是提出一个有机会被这个世界采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可能一开始我们在我们学校老师也是有肯定我们说，最感动的可能就是看到我们八个月过程之中可能不断的去修改，然后不断的去优化，那从一开始这种想法发想到后来能够去面对评审啊，以及这些产业代表或是不同的专业人士清楚的去说明这个作品的一个价值以及未来的应用，那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之路，所以这次金奖也是一个算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未来我们也是能够希望持续精进这个系统的功能，然后去进一步结合未来产业链的一些 AI 智慧的一些分析以及远端照护，然后急救流程辅助，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去符合医疗法规的一个评估，然后并且通过这些名委企业啊以及医疗专家以及各种不同场域单位的合作，然后来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不只是一个竞赛成果，它是能够真正能够走入这些偏乡校园以及高龄化照护的一个场域。
0: 是明彦他们的团队历经八个月的辛苦，从发想到设计然后制作成品出来参加竞赛，这个作品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相信这个过程中虽然说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收获是非常甜美，那也未来希望这个作品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应用，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医学工程研究所的蔡明彦同学，他们的团队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生团队，以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为主题参加这个 POWER UP 名委智能永续科技竞赛，获得了金奖。明彦呢今天帮我们分享说明团队从当初的发想还有最后参赛的一些过程，以及这项得奖作品智慧医疗照护能量站有哪些特色还有运作模式以及未来的一些应用领域。非常谢谢明彦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现在已经27分27秒了，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再一次要提醒大家，根据刚刚中央气象署在网站上面的及时公布呢，中度台风巴威啊，那么在7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方大概有710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是以每小时22转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那么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5公尺，相当于14级风啊，那么瞬间最大风速也有16级风。特别要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一直不断的在呼吁大家注意防台准备。那么今天白天呢，台风外围环流会逐渐的增加它的影响性，云林以南花东仍然需要留意36度的高温，尤其是花东纵谷、金门可能会出现焚风，而北部宜兰则是有间歇性的雨势，这个时雨时晴，有机会看到阳光，但是呢，越晚呢，降雨频率会越密集，南部则是在今天的下半天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 那么气象署也说，今天晚上到礼拜六一整天啊，那么全台各地，尤其是北部、中部的山区，还有东北部的山区，它的降雨是最明显的，要慎防豪雨以上的降雨，特别特别提醒大家，豪雨以上的降雨这一点呢，这个志平感同身受啊，这个、尤其是淹水的地方，可能你要非常非常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相关的一些家具，是不是要先有一些适当的摆设啊？这样会很可能可以减少你的这个损害。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这边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啊，今天是台风天，还这个陪伴在收音机前面或者是电脑前面来收听啊这个早安台湾节目，我们非常谢谢您啊，也祝福您有这个平安的台风的这个假期。那么我们就下礼拜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造访可以让你吃得健康，吃得到创意，而且吃得很美味的米其林餐厅。而这间餐厅的行政总厨来自香港，非常的用心，他是谁呢？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他好好的跟我做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

0: 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间餐厅是以在地的食材创造世界级的风味，而且才开业9个月就获得米其林的肯定。今天带大家造访的是用台湾的在地食材来开发创意料理的曾统红餐厅行政总厨雷启玉雷师傅，亲自在空中来给我们做分享。Hello， 雷师傅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的名字是来自于葡萄牙语，意思是什么？
1: 尊统呢，因为我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台湾是一个很国际的地方，我们就想得到，我们在一个很国际的地方，名字应该要是很全世界的，所以我们找到葡萄牙文尊统这个字。然后它其实就代表在一起，一起的意思。所以呢，我觉得很符合我们餐厅想希望国际的朋友都来我们餐厅吃饭，所以我们就用尊统同餐厅这个名字。
0: 而且雷师傅你非常的厉害，你也把很多的菜系融合在一起。雷师傅你的来头真的很不小，可是谢谢您愿意来到台湾。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的雷启玉师傅他是香港中华厨艺学院大师级毕业，而且也在香港的青年厨师比赛当中是冠军，有青年刀神的封号。后来任职的香港高级会所粤菜馆黄朝会，其实累积他很多厨艺的经验。尤其我知道你后来在黄朝会担任的是中餐的主厨，我想这对于您在中餐料理上面应该也有很多想法的激发吧。
1: 对，因为黄朝会是会员制的餐厅，基本上2个月就换一次菜单，所以呢会做到8大菜系，所以我们也会融入不同地方菜式在广东菜粤菜里面呈现出来。
0: 然后我们的雷师傅也是香港很多电视节目的常驻嘉宾，那我想问问雷师傅，你在香港其实很好啊，干嘛要来台湾？
1: 其实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本身打算都出来试一下开餐厅，当那个时候刚好在香港不是很顺利，刚好我台湾这边有一个合伙人，他就叫我过来看一下，我过来看了一次，我就可以就拍板了，就说要过来了，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发生了。
0: 真的非常谢谢李师傅愿意到台湾来，而且到了台湾之后，你除了带给大家香港的味道之外，你也很融入我们台湾，你会依照台湾的当季食材来做菜哦。刚刚呢，雷师傅说的合伙人，听说这一位合伙人最喜欢您的菜叫做干炒牛河。听说呢，你可以用咸熟的各种的中式技法，牛舌、干炒牛河、咕老肉、麻辣烧麦这些叉烧等等料理，都可以在你的手下有崭新的风味。师傅你怎么做到的
1: 其实主要是传统的粤菜在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店，有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如果我再来到台湾，我就是做叉烧，我做烧麦，其实亮度会没有那么足嘛。然后我就想我必须有一些融合创新，就带一些比较新的体验的中餐给台湾的朋友这样。所以我就想过我要把这个烧麦从笼子里面拿出来放到盆子里面，然后再搭配不一样的口感去吃这个烧麦，我就一路一路的去想，然后这个烧麦就出来了。
0: 真的创意无限。所以呢，我们的餐厅其实有一个任务，要传递新派粤菜的美好。请问你怎么定位新派粤菜？
1: 这个字其实如果要说到是很复杂的，但是简单来说，新派粤菜啊，就是老菜新做，就是传统的菜我们重新把它包装。举个例子，刚刚我们说到的烧麦，大家在里面认知都是把它蒸熟放在蒸笼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菜式嘛。但是我只要把它跳出这个框框，跳出它的笼子，把它拿出来，本身我们吃习惯的烧麦都是大家认知的味道，我把那个味道再改良了，做成麻辣的味道，在口感上我也再加入一些脆辣椒，让这个烧麦更香，口感更好。然后简单来说，我们从这个色香味 入手，色小麦是黄色，我把它改一下，在我的装盘，我的脆辣椒红色搭配一些绿色，整个色已经很突出很。

0: 那好看，因为校外是热腾腾的嘛，我在放上脆辣椒的时候，那种微辣的香气它可以跑出来。再味道就刚说了，我把它改变一下，整个色香味的在大家脑海里面的认知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变身现在这个现代粤菜这样。
1: 真的很厉害，而且我知道李师傅你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道菜是用棒棒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可是它不是棒棒糖哎。
0: 对对对，这个菜真的也是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到处逛逛，然后就想到啊，这个棒棒糖也不错啊，那我怎么把它呈现在桌面上了？然后不断的去想，这个时候就是创新的部分，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棒棒糖放上去，我怎么假装这棒棒糖呢？然后想这个肯定是把食物改头换面做成一个球状，那我就想这个一定是冷盘嘛，凉的嘛，肯定是做冷盘，那我就想卤水，然后我想一下这个棒棒糖，这口感应该是脆脆 QQ 的，那我就想到用鸡爪、鹅掌啊，然后就想到卤水鹅掌很好吃嘛，然后我就慢慢的想卤水鹅掌怎么做成它，然后就是把鹅掌卤透之后，把它拆骨剁碎，加入这个卤汁。做成一个卤水鹅掌冻，然后再把它包装成一个棒棒糖的外观，然后再插在这个棒棒糖的塔上面，整个事情就融在一起了。这个棒棒糖卤水鹅掌这样就出来了。这个就是一个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的东西，这个也是现代粤菜的其中之一。
1: 其实，在我们的李师傅带领的餐厅里面呢，不只是菜有创意，连茶饮品，甚至连甜品都很有创意。我还知道你们竟然把布丁是放在像牙膏的
0: 牙
1: 那个
0: 膏的
1: 容
0: 那个，
1: 器里。
0: 对对对，
1: 哇，我们去吃的时候都很好奇，你们怎么把布丁放进去啊？
0: 这个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冻哦，把它做好之后，稍微把它打碎了，然后放到裱花袋里面，把它裱进去，它在里面稍微冷冻就会变成牙膏状。到时候其实就像说我们现在天天是用一个牙刷的情景，就是大家吃完饭了嘛，一般都要刷牙，那就来个椰子露，把那个椰子膏把它当牙膏弄出来，然后刷牙，然后要漱口嘛，就喝个椰子露，这个甜点就是刷牙套餐。
1: 谢谢李师傅，你不藏私的在空中分享，这其实是你们的商业机密。
0: 哦，没事没事，这个不算机密。
1: 李师傅，你会不断的创造。
0: 对，没错。
1: 那李师傅，我还是要回到您的粤菜，因为其实餐厅整个的构想就真的是以粤菜为基底，然后融合了像湘菜、川菜、沪菜八大菜系，创作出独树一格的粤菜这样子。那
0: 对，
1: 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有举例嘛，你的创意可能在机场，可能在生活中，
0: 对，
1: 那其实这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样，你会有源源不绝的想法，或是说，是不是当一个厨师得要累积过哪些经验之后，才能够把一切融会贯通。
0: 因为我觉得不单是厨师，很多行业创作的人他都需要找灵感。他们找灵感的时候，第一个放空自己。有时候我放空自己，然后发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可能就把它锁定了。第二个就是外面的世界找了。我在机场逛商店，找到一个 LEGO 的花，我就做了一个花瓶，用在我那个麻辣的牛舌上面。这个也是一个找灵感的方法，像看到一个东西，你的脑袋里面有回响，然后你就会想把这个事情，就像用这个东西表达你的东西，你就会开始慢慢去创作那个道菜出来，这样。
1: 谢谢李师傅，然后李师傅，谢谢你也非常融入台湾。今年新北绿竹笋，你特别为这个季节打造限定的三道菜肴，一个是绿竹笋的鲍鱼塔，一个是鲜笋三文鱼沙拉，一个是辣汁甜笋甜虾，这三道菜您的构想是怎么来的？
0: 其实哈，我收到新北绿竹笋的时候，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把它清水煮熟吃了，食材很好，很清甜，口感很好。第一个时间我想得到绿竹笋这么好吃，一定要搭配一个金贵的东西。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鲍鱼塔。 因为鲍鱼塔呢，它的鲍鱼是软的，但是我用的绿竹笋，它炒个馅哦，它的口感是脆的。

0: 那一个软的，一个脆的，你要吃下来那口感很丰富，味道又很好。那你也可以一下子咬到脆的，你就知道是绿竹笋，也可以突出这个食材。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想到用鲍鱼塔加入这个绿竹笋做第一道菜，因为绿竹笋也是比较贵一点的食材，所以搭配一个鲍鱼把它身份对等。然后呢，鲜笋三文鱼沙拉，其实这个菜哦，灵感是来于就是台湾的。台湾我们很多餐厅都会有绿竹笋沙拉，我有在台湾有吃过，就他们也是清水煮，然后配这个沙拉。但是呢，如果我们想把这个鲜笋的味道再激发出来哦，我们需要一些有肉味道的东西，我就想到用三文鱼搭配这个沙拉做一个鲜笋的三文鱼沙拉夹，用两片的笋加上三文鱼沙拉夹在一起，然后一起吃，就是爽脆软，然后又吃到很香的三文鱼的油脂味道混在一起，你就会觉得那个笋搭在一起会更加鲜甜。第三个是辣汁甜笋甜虾，本身这个笋已经是很好了，我觉得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然后我就想到我做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就是有辣味的，然后我用了好几种的辣的调料做成我们一个辣汁，就搭配甜笋，用个甜虾搭配一下，因为甜虾它是软软糯糯，胶质比较重的，然后再加上笋那个脆甜，我觉得整个菜的口感辣脆鲜糯甜，哇，这个口感跟味道很丰富，一定很好吃。然后这三个菜一做出来就简直不用再试第二次了，第一次就一次搞定，那个食材太好了。
1: 而且听说卖得很好哦，如果太晚去还吃不到。
0: 对，因为我们就希望每天的笋新鲜来新鲜做，所以如果那天客人比较多，还是他们想试多一点，基本上中午都卖光了。
1: 当然李师傅其实也非常的用心，也会用台湾的在地食材，会不同的季节来入菜，到底又用台湾的当季食材创作出什么样的料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请曾统统行政总厨雷启玉师傅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来到一间非常厉害的餐厅，行政总厨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他后来在业界之后也不断的参与一些国际厨艺的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他也会依照客人的口味来改良菜单，然后他是特别从香港到台湾，在我们的曾统同餐厅来担任行政总厨，花9个月时间把餐厅带到米其林餐厅的雷启玉师傅，大家都喜欢叫他雷师傅。雷师傅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雷师傅。
0: 雷师傅来台湾还适应吗？
1: 可以啊，飞机第一次下来就感觉跟我带着香港差不多一样。
0: 好，那雷师傅，很像你16岁毕业之后，其实到了餐厅是非常辛苦的，比如说早上9点就要到，可是离开的时候是晚上11点了。
1: 对，
0: 那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你对餐饮这件事情是充满热情，而且你还有开店的梦想，并且呢在这条路上是热情满满，创意满满？
1: 做厨师这一行一开始都是很痛苦的，就像你刚说早上9点在工作了，然后下班的是11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的，还是看不到太阳，因为我们是早上去

0: 工作是天亮的，然后下班是天黑的，整个时间就看不到太阳。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呢，只要熬过这个心理关口啊，你就要知道我们做厨师需要经历过什么。我们香港的师傅有说过，我们做厨房需要有三个东西，就是铁脚，钢铁的脚，马的眼，就是跑马的马，马的眼睛，然后最后一个是神仙度。我们做厨房需要一个钢铁的脚，因为你必须要站不累，你才可以做厨房。第二个就是马的眼睛，一眼观七，然后睡觉的时候眼皮不用盖下来，人家看不到，做事情要一眼观七这样。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做厨房饮食的时间跟平常的是不一样，有时候是忙的吃不了饭，所以我们师傅说必须有一个神仙的肚子，不吃东西也可以。这个是我们做厨师的三样基本的东西，只要你练成这三样东西，你的厨师之路就会很好走。
1: 听完之后，雷师傅，你不是青年刀神而已耶，你可以说是超级厨神了。
0: 是吗？
1: 好，当然更神奇更厉害的是，其实曾统统在台湾才开一年多，然后你只花九个月就让他入选2025米其林指南的推荐，这怎么办到的？我还记得你们当初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隔壁的热炒店界隔离。
0: 对对对，
1: 那你怎么九个月就获得米其林啊？
0: 因为我们是很想做第一个菜单让台湾的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第一季的菜单会里面有很丰富的不同的香港的风格啊、元素啊在里面。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港式的风味带过来，我觉得是评审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可以啊，然后想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啊，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成绩。
1: 那李师傅，你的压力会更大了耶。
0: 我是那种可以的，当然啦，是希望自己越做越好了，但是也不可以就是老是冲着这个压力来上班，我可能会影响到员工啊。希望就保持好的质量，因为如果真的不断的往那几颗星星冲哦，压力真的是会很大的。
1: 还是很用心的来创作料理。
0: 对，没错。
1: 好，那李师傅，我也知道我们的餐厅后来也成为了餐饮剧场，有新的尝试。当然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你选用台湾在地食材进行永续理念的创意料理。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来搭配台湾当季食材来做菜？我记得像冬季你就会有芥蓝菜。
0: 对对对，其实台湾是一个有四季的地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香港没有的。我举个例子，芒果它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嘛，但是呢，香港它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芒果，所以呢，在香港想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很季节性的想法，但是台湾它就有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季节性。就像现在是吃芒果的，台湾我只给你四个月吃芒果，你不吃就没有了，然后这四个月我们就会帮着去吃芒果嘛，然后四个月过了，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去吃莲藕了，如果这几个月你不吃莲藕，过几个月就没了，然后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时候是台湾最好吃的，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想什么菜，就按着这食材来想。因为香港的食材太多了，你的想法会太乱，但是台湾它有它的独特风味，我们就按着台湾的时令就来想，我们想菜就轻松多了。
1: 到目前为止你曾经研发哪一道你觉得是最能够代表台湾土地精神的料理？
0: 就是现在的菜单当中有，我觉得我们最代表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黑叉烧。因为呢，首先做的台湾猪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台湾的猪它在防疫也做得很好，台湾猪的味道，它的食材的质量也是很好，所以它这样让我们叉烧做出来又很好，加上我们的技巧把这个菜式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段位这样。然后我们千锤百炼也刚好，我觉得跟台湾也很贴切，我们就是 不怕辛苦，不断的去努力创造，很有台湾精神的一个菜。这样
1: 这道菜听说也是去你们店里面吃完的客人们评价非常高的一道菜哦。
0: 嗯。

0: 是的，很多客人都说不够吃，想要再吃，然后我就说没事啊，你下次再来吃就好了，不要吃太多。
1: 菜单虽然我们会依照季节轮替，可是这一道菜你会一直供应就对了。
0: 对，没错，现在我们每一季菜单都有，食材不变，但是味道我们会调整的。
1: 哇，你不断的在创新耶，你就算不调整，其实去吃的人也不会发现。但雷师傅你真的好用心哦。那想问问雷师傅，您会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间点是怎么去算呢？
0: 我们一般就是3到4个月换一次，所以大概一年会有个3个菜牌出来，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每一次菜单都会抓住这个月到这个月是什么食材当令最好的，我们把它入菜，再想一下可以做什么菜式这样，然后再想一下会不会就是供应稳定啊，这样这个问题啦。因为你刚一开始说到我要跑到隔壁的热炒店借这个蛤蜊，这个事情我也是蛮害怕的。
1: 那李师傅，你会不会有机会，你会去多探索台湾，去找到更厉害或是你觉得很适合来做创意料理的食材，然后再放入你的菜单里？
0: 因为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离开台北，我也是很希望慢慢的探索一下东部啊，在北部啊，南部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我还没有去看过探索过。我真的希望把餐厅做顺了之后，我想到处探索台湾的食材，到时候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食材去做菜啦。
1: 非常期待。那我知道为什么你可以9个月拿到米其林，因为你都没有休息啊。
0: 有的有的，我有休息的，我有休息就回香港。
1: 哦，是，好，那这个李师傅想问一下，因为你们有午餐跟晚餐嘛，那晚餐的菜色会不一样吗？
0: 我们的午餐呢，主要跟晚餐的差别在于，我们午餐有点心，一些小菜、炒菜之类的。然后晚餐跟午餐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晚餐的没有点心，但是它的打卡类会比较多这样。然后晚餐的食材会更加丰富一点，因为晚餐都会比较丰盛一点。然后里面的差异性也有的，因为午餐我们是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有可能是上班啊，还是一些商务的，可能时间会短一点。中午是12道菜，然后晚上大家是来放松聊天还是聚餐，我会长一点，15道菜这样。
1: 所以如果要到曾彤彤餐厅，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好好享受这些菜肴。如果想要 follow 你们，就是每一季在换菜单的时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你们又要换新菜了？
0: 我们大概差不多可能2到3个礼拜前，我们会在我们的 FB 啊、IG 啊，还是我们的官网网站会通知大家，我们几号会换一个新的菜单。
1: 好，那你们这个名字怎么拼啊？可不可以在空中告诉我们？
0: 我们的餐厅的名字叫尊统 JUNTO， 尊统，中文是统，我们叫尊统。
1: 是，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雷奇玉师傅亲自在空中来做一个分享。那雷师傅最后，因为您来自香港，厨艺又这么厉害，假如有人想要到您的餐厅来吃道地的粤式料理，您会推荐哪一道一定要必吃？
0: 如果第一次来我们想吃的，我会推荐我们的2大厨房克星。首先你来到会试到我们的套餐啊，然后我会很建议你们加点我们厨房的2大克星，古老肉跟甘草莲合，这个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的粤菜的功底。
1: 哇，好，谢谢我们的雷师傅的推荐，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当然呢，千锤百炼叉烧也不要错过。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雷奇玉师傅，雷师傅在空中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LOHAS，
1: 我的乐活宣言。
2: 大家好，我是尊头同餐厅雷启玉雷师傅。我会把我们厨房的一些食材啊，一些厨余啊，分类啊，有一些包装，我们会按这个可以回收的，我们会把它分出来再送到去回收。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

今天再一次谢谢雷启玉师傅。雷师傅的餐厅离台北车站非常的近，所以你只要有到台北都很欢迎可以去造访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啊，到美国去访问，从6月1号开始啊去访问，访问两个礼拜。那我们看到她回来台湾之后呢，这个美国的权威媒体 Politico 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在6月17号以华府冷淡台湾反对党领袖为题啊，引述了四位知情人士指出呢，郑丽文在华府积极争取会晤，包括国会议员，但是成果有限。报道指出，华府冷处理郑丽文，包含国安官员的会谈取消，主要是因为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立法院被搁置，而且呢，这个甚至把1.25兆的国防预算把它就最后当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把它缩小了啊，变成是这个7800亿啊。另外，当然就是5月30号他在访美前呢、强调台湾应该要退出冷战思维的第一岛链，这个引发了美国的高度的不满啊。所以说呢，郑丽文女士呢这次到美国访问呢，可以说是整个是层级降低。另外，她在出访前呢，被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前披露了预定会晤的美国官员的名单呢，那美方怀疑是国民党泄露了相关的机密啊。那因此呢，可以说是让她此行呢，可以说是不断的扣分啊。那因此呢，我想，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啊，我想美国的这个权威杂志啦 Politico 他旗下的国家安全日报已经直接讲说美方是冷处理冷接待郑丽文国民党主席啊。那您觉得包含的国防预算的 1.25 兆的